0: 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其女婿，库什纳将会继续开展调解，并在合适的时候到访莫斯科。另外，在伊朗局势方面，普京说希望美伊两国的谈判能够在关键问题上找到彼此都能够接受的长期解决方案，俄方愿意为实现地区局势缓和稳定提供切实的帮助，特朗普对此表示感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称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泽连斯基说对于结束俄乌战争的前景感到十分乐观，并且强调美国的决心至关重要。两人同意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继续讨论此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是关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诺伊的葬礼，他宣称伊朗方面目前恳求达成协议，双方已经决定暂停核谈判一个星期，直至葬礼相关活动结束，期间双方都不会向对方开火。特朗普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站访问时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应提出要求，希望在白宫同他会面，预计最快会在本星期特朗普出席完北约峰会回国后举行。特朗普说两人相处得很好，内塔尼亚胡亦都知道哪个是老大。据报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的谈判将会在7月11号星期六在巴基斯坦举行。综合沙特阿拉伯媒体报道，双方今次将就制裁问题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金以及外界关注的核问题展开磋商。华为更新了半导体演进理论凸定律的最新论文，进一步细化旗下麒麟处理器及星腾人工智能平台未来数年的演进路线，尝试为晶片产业寻找新的技术路径。据第一财经报道，华为半导体负责人何庭波发布新版的论文，提出以时间缩微替代传统的几何缩微作为电子系统持续演进的新目标。论文补充大量的实质数据，显示在相同性能目标之下，新研发的麒麟2026晶片可以将功耗降低 41%， 同时降低功率密度，有助应对先进制程的物理边界挑战。更新后的论文亦都明确了时间表，华为星腾平台将在2030年前后引入三维逻辑接跌技术。华为表示随着大模型持续演进，人工智能系统的瓶颈不再是只是单个的晶片的计算能力，未来基础设施需要从晶片互联到计算集群进行系统级协同设计，才能够持续提升性能。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说，中国的辅助驾驶技术和相关的法例法规制定都是走在全球前列，随着联合国通过智能驾驶法则法规，二级辅助驾驶功能将会在今年12月起加速走向全球市场。何小鹏接受第一财经访问时候称，过去只有中国和美国真正实现二级辅助驾驶的大规模落地，联合国日前通过首个自动驾驶全球技术法规。小鹏作为交通法规制定组委员会成员，正积极跟进要求，未来三至五年内四级和五级的自动驾驶亦有望落地。美加墨世界杯今晨展开16强淘汰赛，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以0-3不敌摩洛哥出局，另一边厢法国凭藉前锋麦巴比射入12码以1-0击败巴拉圭，连续四届晋级八强，将会同摩洛哥争夺四强席位。法国对巴拉圭的赛事在高温下进行，受限于现场接近摄氏38度的高温，两队球员体能面对大考验。上半场38分钟，奥斯文丹比利在禁区顶右路起脚，被敌军后卫改变方向后斜出，双方半场互交白卷。下半场67分钟，法国有球员在禁区内切入时被犯规，裁判经 VAR 看后判罚12码，由麦巴比操刀射入。巴拉圭失守后虽然加以压前反扑，但法国成功将1-0的胜局维持到完场。射入关键球的麦巴比今届赛事已经累积7个入球，再次与阿根廷球王梅西睇齐。 法国晋级之后八强将会硬撼摩洛哥，两队将会合演上届世界杯四强嘅翻版战。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改环嘅叶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改环嘅叶优质服务中心，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8: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9: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8: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9: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8: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10: 阅读城市，叶咏诗。
11: 欢迎大家，这半个小时就有讲建筑保育的专题的，平时来讲一下。当然我的耿局嘉宾主持就是 HK Icon 的两位朋友，就是 Wendy 和 Candy 的。Hello,
12: 大家好。
11: 但是我们、虽然讲历史建筑的保育，但是你们都要成日找资料的嘛，找料啦所谓的。所以有不同的档案你们都会去参详一下，甚至很帮到手的。咁啱啱过去这个六月呢，我们就有一个叫做国际档案周2026的活动呢，就完成了。所以今天也都请来两位档案的专家啦，香港档案学会的两位朋友就跟我们聊一下天的。首先我问一下 Candy 先，为什么你会找这两位朋友上来的呢？
12: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們自己成日用啦，
11: 係用家嘅角度啦，
12: 同埋都好想將呢一樣嘢話俾公眾知道。其實好多時候黨唔同機構咧有佢哋唔同嘅黨歷史檔案啦，而呢啲歷史檔案咧其實係對我哋點樣認識某一個範疇嘅知識係好重要嘅。咁就想佢哋介紹一下，同埋有好多人誤解咗檔案係咪即係圖書館啊，即係等等呢啲，即係想佢哋嚟幫手解釋一下俾公眾聽。
11: 介紹下兩位朋友先，香港檔案係咪學會啊？你哋都係啊，兩位朋友就係 Melody 同埋 Ted。Hello，Hello，Hello，
13: 大家好。
11: 咁啊，好歡迎兩位啦。咁啊，頭先阿 Candy 又講到，咦，歷史檔案咁樣，第一時間咧，可能朋友就會話，係咪真係我哋喺 museum 啊，即係博物館入邊睇到嗰啲舊嘢啊、舊信啊、舊紙啊、舊相啊，呢啲係咪算係歷史檔案咧？係咪好多時候好多朋友第一次聽都係以為係咁樣樣噶 ，Melody 啊？
13: 當中好容易產生一啲嘅誤會嘅入面咁啊，咁其實咧檔案咧就同可能喺博物館啊或者其他一啲展示空間見到嘅嘢咧，有機會喺嗰度展示咁啊，咁但係嚴格嚟講啦嚇，歷史檔案咧佢都有佢嘅定義嘅咁啊，咁我哋咧就會定義為係一個無論係個人啦，或者係一個機構啦，或者一個社會啦，係一個公事過程之中接收或者係
12: 產生
13: 嘅一啲記錄啦，咁啊，咁當佢經過佢亦都係要經過一啲嘅鑑定啦、篩選之後，被定義為有一個研究價值或者永久保存嘅價值咧，佢先至會成為歷史檔案嘅。
11: 係，咁真係好專門嘅一個學問嚟嘅，要讀過啦，要學過啦，先至可以做嘅喎嚇。咁一陣間先問兩位點樣入行嘅。咁但係我哋即係講檔案呢樣嘢啦，當然即係對於好多朋友嚟講咧，未必真係有第一身嘅接觸嘅。咁但係譬如我哋睇一啲嘅文獻啦，睇一啲報告啊，又或者一啲展覽。可能就是参考了一些不同的档案整合或者再重新做一个演绎出来给我们知道，所以档案都叫做 是不是第一浸的那个基础的资料呢，可不可以这样去理解呢？
14: 档案可以这样说，因为其实就是说是一个最第一手的文献的样子，我们平时我们说可能就是图书馆里面提供的书啊，或者是新闻报纸，这些其实是第二手，但是档案是作为一个就是證據性的文件，其實它是一個機構裏面最大一手的資料，也是最有一個即可信的一個資源，這樣這個就是它的特性在這裡。
11: 是好，那我們介紹一下國際檔案週究竟做什麼的呢？雖然剛剛已經過了，但是每年的六月其實都會去做的，是吧？ Melanie 是不是都是響應一個國際的做法呢？這個是
13: 冇錯，咁呢個咧其實國際檔案週呢樣嘢就唔係香港開始嘅，咁其實咧即係國際嘅層面上面咧就有呢個嘅國際檔案理事會啦，咁其實佢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下面嘅一個機構嚟嘅，咁戰後已經成立噶啦，咁佢喺2007年咧已經開始有呢個國際檔案日，咁去到2019年左右咧就即係擴展成為一個國際檔案週，個目標咧就係希望去關注呢個嘅檔案嘅保存。亦都希望可以推广档案管理同埋档案管理专业人员嘅重要性嘅。
11: 咁喺香港你哋又搞咗啲乜嘢咧？做一个周即系一个星期噶咯，有唔同类型嘅活动咯，系嘛？同我哋回顾一下当中有咩内容咧？
13: 咁今年咧，我哋国际档案周香港嗰方面嗰个活动咧，咁啊，咁我哋嘅主题咧就系全党建艺啦，咁啊，咁点解会有呢、這个主題呢？咁其實呢我哋同行呢就今年即籌劃呢個活動嘅時候都有討論嘅，咁啊，咁我哋有一位同行咧就好憤慨地咧就喺度講檔案不是迷你倉咁啊，係啊，都好似有深深被誤解咁樣啦，即係自己行業嗰個性質同埋專業咁啊，咁所以我哋就循住呢個方向咧，就希望即係話俾大家聽，其實檔案管理嘅工作咧就唔單止係一個保存或者係存倉咁簡單，亦都唔係話將啲舊嘅嘢 check in。擺入一個空間入面，然後需要用嘅時候拎翻出嚟咁啊。咁其實我哋嘅專業咧，亦都涉及到即係由收乜嘢唔收乜嘢開始咧，其實都有唔同嘅決定啦、專業知識啦、經驗啦、判斷啦咁啊。咁所以我哋就希望透過今年國際檔案週唔同嘅活動，就話俾市民大眾知，即係除咗檔案有幾有趣啦，有幾有用之外咧，就係嗰個即係檔案專業管理其實係啲乜嘢咁啊？
11: 咁你係透過啲乜嘢嘅活動內容或者唔同嘅性質俾公眾知道呢樣嘢咧？不是迷你倉啊嚇，咁大家知道啦。有咩辦法令到佢哋知道咧？透過咩活動呢？
13: 我哋每年最受歡迎咧，就係我哋嘅檔案博覽啦。咁我交俾阿 Ted 講下啦。
14: OK， 咁我哋個檔案博覽都其中一個我哋成個嗰日檔案日嗰日嘅嗰個嘅主題嚟㗎啦。咁就每次我哋依個檔案週裏邊依個博覽咧，都會有我哋嗰啲即係唔同嘅香港嘅檔案館，佢哋會喺即場展出佢哋一啲藏品咁樣，咁就一定咁俾公眾參與嘅。咁大家亦都係一個即係大家嗰啲即係我哋所有人，就算係啲公眾人士即場現場去行入去咧，其實都可以睇到我哋唔同嘅館裏邊嗰啲藏品啊咁樣。亦都同而我哋唔同嘅館，佢哋喺個佢哋自己攤位之間，亦都可以互相交流嘅。可能例如A 館佢見到 B 館有啲新嘅發展喎咁樣，咁大家都可以。 可以交流合作的一個地方嚟
11: 咯。嗯，咁呢個就係面向公眾嘅一個好好嘅基礎啦。

0: 啊哈，同埋你哋自己業內人士都有一個交流嘅機會啊。咁但係我又想知道一樣嘢啦，就係而家喺香港嚟講啦，有啲咩類型嘅機構係會有自己嘅檔案或者檔案館嘅咧嚇？以你哋所知嚇。
1: 哇，咁其實好多唔同類型。其實我哋成日話香港即係有即係有好多類型，檔案館有好多種類型啦。有公權即係公共管治嘅一啲檔案館啦，有商業機構檔案館啦，有其他一啲社福機構嘅檔案館啦。咁亦都有。學術機構、大學亦都有啲檔案館，咁亦都即係香港亦都有唔少嘅宗教團體，其實都有啲檔案館嘅。咁例如可能天主教有天主教檔案館啦咁樣，咁另外就係依個東蓮閣院咁一個佛教團體都有檔案館嘅咁樣。咁頭先講話社福機構其實都有檔案館嘅，例如東華三院有檔案館啦，保良局有一個即係博物館，其實都有個檔案館性質咁樣。咁新近例如有啲明愛啊，或者係依個仁愛堂，其實都會計劃會籌備一啲檔案館咁樣嘅。咁大致上有依啲咁樣啦。
0: 係，咁呢啲嘅檔案館即係唔同類型，大大小小啦。佢哋係咪都係主要係為咗佢哋自己嘅機構去保存一啲系統性嘅歷史記錄嘅？而有一啲咧就反而係想愛嚟譬如做公眾教育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嘅目標都會有咧。
1: 哦，其實呢啲即係幾種玉杯都可以有嘅。咁既可以話幫自己機構保存，因為其實檔案話都係記錄翻自己機構嘅一啲證據嚟㗎啦，證據文件啦。咁但係喺記錄佢嘅證自己。自己機構嘅檔案嘅同時，其實可能都側寫咗一啲相關嘅人和事一啲資料嘅咁樣，咁所以其實佢哋亦都因為咁，亦都順帶可能保育翻一啲唔同地方相關嘅社區嘅記憶咁樣。咁依個都係佢哋嗰個即係兩者都會，亦都透過咁樣去教育一啲無論係自己機構啦，或者係公眾出邊嘅人士咁樣咯。
0: 嗱，咁啊，關於呢個專業咧，我哋之後翻嚟再問兩位嘉賓啦。但我想問下作為用家先啊，Wendy 同埋 Candy， 你哋都應該。用唔少啦，系嘛？唔同类型嘅档案，你系觉得档案点解咁好用咧？喺你哋嘅工作范畴之中，
2: 对于我嚟讲就系、是、即系一个第一手嘅资料咧，系神圣不可侵犯嘅，
0: 胜过任何嘢啦，
2: 冇错，唔会俾人挑战到噶嘛。呢个系即系一个 fact 嚟噶嘛，一个证据嚟噶嘛。咁所以我哋点解咁中意用咧？就系、是、其中一个原因系咁。
0: Candy 咧，
3: 同埋咧系好引人入胜嘅，你会发现睇完一样嘢之后咧，原来第二样嘢又有关啦，跟住你好似侦探咁样不断掘、不断掘，咁你又掘到好多可能本身我 project 做紧一样嘢，跟住就会掘到二三样唔同类型嘅 topic 嘅嘢，就会令到我嗰个好感兴趣咯。
0: 咁作为用家嚟讲咧，喺香港你觉得要即系运用档案嚟到帮你哋揾资料啊，或者系做嘢嘅时候，容唔容易咧？方唔方便咧？喺香港啊？
2: 哇，我可以。講下我覺得用嗰個 keywords 咧，即係我哋用咩
0: 關鍵字、
2: 關鍵字去 search 係最困難嘅，因為我要首先知道佢係同咩相關，係啦，要中嗰個關鍵字先至會揾得中咯。所以都唔容易。
0: 好，咁我哋轉頭翻嚟就請兩位嘉賓嚇，睇下可唔可以拆解一下 Wendy 嘅一個迷思啊，同埋更加重要，我想知嘅係點樣入行可以成為呢個檔案管理嘅專業人員咧嚇？休息一陣先。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阅读城市，叶咏诗。
0: 今集我哋想同大家介绍下档案啦，一个好专门嘅学问，亦都管理啦。咁啊，当然作为用家嘅 Wendy 同埋 Candy 咧，就有唔少嘅经验啦，吓要点样去揾资料咧？咁但系头先 Wendy 喺休息之前都有提过，哇，最棘嘅一个位系乜嘢呢？咦，原来要入啱关键字，知道自己 search 乜嘢先得啊！你系咪都用咗好多时间去摸索点样去个keyword 啊关键字系啱嘅咧，先揾到嘢咧？
2: 我觉得唔同档案咧，即系会有一啲分别嘅，因为可能佢哋个分类或者佢哋写个关键字有啲唔同嘅

0: 邏輯啦，同埋有陣時甚至乎我去到即係揾唔到嘅時候，我就要將嗰個關鍵字咧、那個範圍越嚟越放大咯。即係譬如我揾嗰棟樓揾唔到啦，那個地址，跟住我就揾條街，甚至揾個區咁樣去揾咯。
1: 哦，咁用呢個方法最終揾唔揾到㗎？
0: 一時時
1: 你有冇啲方法可以教下阿 Wendy 咧嚇兩位嘉賓啊 Ted 同埋 Melanie 點樣揾啱關鍵字咧？其實就係牽涉到你點樣去存檔嗰個邏輯啊，係嘛？即係點樣擺啲嘢啊，係嘛？
2: 冇錯，咁啊，嗱，點解會有呢一個咁嘅，又係有少少分歧啦？咦，點解你哋會揾唔到啲嘢嘅咧？有時用關鍵字或者試好多關鍵字先揾到咧？咁因為咧，檔案管理人員咧，佢哋去做一個嗰個編排同埋嗰個編目或者我哋叫做註錄啦，一個 description 嘅時候咧，其實比較着重嗰樣嘢係嗰個 context，即係嗰個檔案嗰、那個同佢其他檔案嘅關係啊，上文下理啊，咁
1: 係啊，
2: 嗰個脈絡係點樣啊？咁啊，咁所以咧，如果一個研究人員啦，好似 Wendy 咁樣咧，咁如果想可以令自己容易啲揾到啲嘢咧，其實係會嘗試下睇嗰、那個嗰、那個藏品，去成個脈絡咁樣去睇，由上揾翻落去，都係一個令你有機會快啲揾到你想要嘅一個途徑嚟嘅。
1: 咁即係話你下次揾嘅時候就唔好諗住淨係嗰棟樓、嗰棟建築咁簡單，而係你諗住啊嗰棟建築嗰、那個年份啦，當時係嗰個區啦，係咩業主啦，經過啲咩嘅變遷啦，咁就。範圍大啲就容易揾多啲咯，
3: 揾下佢個屋契啦，幾時買賣嘅交易啦，可能就會有呢啲資料咁樣。
1: 係咪呢啲就容易揾啲咧嚇？
2: 係啊。另一樣嘢咧就係嗰個當然都涉及到個機構嘅資源啊，即係有一啲機構。大啲嘅機構，佢可能嗰、那個關鍵字咧會落多少少啦，即係多啲資料。
1: 原來係咁，
2: 亦都有原因嘅。咁所以咧，我都好鼓勵啲研究人員咧，多啲同嗰個檔案管理嘅專業人員去溝通。
4: 係啦，同埋同嗰個檔案管理專業人員溝通有個好處嘅，咁佢可以同佢可以將你嗰、那個個 situation 嗰、那個情況咧，就轉介俾第二啲嘅行家啦。我哋叫做，因為其實即係頭先咁講啦，即係一樣資料可能喺 A 館會有，或者可能 B 館都會有。有時你淨係睇一間檔案館，未必睇得曬你全個成個大嘅環境嘅咁樣個大嘅故事嘅。咁於是乎我哋點解我哋學會成日都要做嘅工作，就係話我哋要令到我哋業界嘅朋友更加有個緊密的合作，大家互相溝通，就可以令到有些用家想查問的時候，可以去問埋其他嗰啲唔同嘅業界的朋友咁樣去幫下手啦。你會唔會有佢嗰啲嘢？我有個人敢問依樣嘢喎，咁依個就係我哋可以希望會做到一個狀況啦。
1: 係，咁就好開心咯。
5: 係啊，我即刻幻想到好美好。
1: 作為用家嚟講就好開心啦。咁啊，問翻兩位嘉賓啦 ，Ted 同埋 Melanie 啦。點樣入行嘅咧？點解你哋可以做到即係專業嘅檔案管理人員嘅咧？好想知道啊！係咪要經過一啲即係學科嘅訓練啊，或者一啲專門嘅學術嘅訓練先可以做到嘅咧？
2: 嗱，而家嚟講咧，如果想加入呢個檔案管理嘅行業咧，有讀過檔案管理呢個專業咧，咁就絕對有一個優勢嘅，咁啊，因為咧，即係從事檔案管理啦，都真係需要有一啲專業嘅知識嘅，例如你好基本要知道一啲檔案係點樣產生啦，咁啊，咁跟住佢哋係你亦都要建立啊呢啲檔案資料，或者你睇一啲文件嘅時候，佢點樣為之係有一個真實性啦，點樣為之可靠啦。咁另外就涉及到一啲檔案保存嘅一啲基本知識咧，都係要透過呢個檔案專業嘅一啲教育或者訓練去得翻嚟嘅。咁啊，咁另一啲專業知識亦都非常重要嘅，就係一啲相關嘅法律知識啦，例如即係一檔案入邊好多時候都會有一啲個人資料啊、私隱啊咁啊，咁嗰啲應該點樣收集？應唔應該收集？點樣開放咧？咁啊，咁呢一啲法律嘅知識都需要具備嘅，咁啊，咁當然仲有一啲版權條例相關嘅一啲法律知識啦，佢哋都需要知道嘅。
1: 係，哇，都好全面嘅嚇，涉及嘅範圍都好廣泛啦。咁喺香港嚟講，係咪都會有一啲嘅機構係會有類似嘅課程可以俾大家去讀嘅咧？
3: 啱啱讀咗個，
1: 係啦，
3: 係啦。咁香港咧暫時咧喺大學入面就冇本科嘅，咁所以通常都係叫做職業專修咁樣。 樣嘅去讀咗一個有證書去文憑嘅課程咁樣。
1: 咁一路邊學邊做邊去儲經驗咁樣啦，係啦。咦，咁另外啦，就係話成為咗呢個專業嘅檔案管理。

0: 都會準備規劃一間合規格的檔案庫。咁呢個檔案庫其實我哋都有啲規格嘅，有啲國際標準嘅，例如温濕度有一個要長期24小時有一個調節啦咁樣。咁亦都係裏邊嘅一啲配置，例如唔可以有地氈啊呢啲嘢。呢啲我哋啲行家都會清楚啦，大家都滾瓜爛熟嘅呢啲要求。咁我哋呢啲草創檔案館裏邊一定就係喺個檔案庫裏邊一定要擺中嗰個心力喺度咁樣。
1: 嗯，草創階段已經唔多嘢做啦嚇，咁跟住個館就成立嘅時候就再有其他一啲嘅即係唔同範疇嘅工作啦。咦，題外話，頭先我聽到你講唔可以有地氈喎，點解咧？
0: 因為會積塵同埋有蟲啦，會有機會。
1: 這個就是一個國際的標準來的，
0: 也都是我們為什麼我們說要讀呢，就是因為這些是重要的，如果不是這些蟲害或者一些塵其實都會對於文件是有個破壞在這裡的，即可能你一剎那不覺意，但你當我們所有東西都是以段幾十年去想的時候，每一小的一個 damage 放大30年就很大的了這件事。
1: 另外一個迷思呢，不知道 Wendy 和 Candy 有沒有聽過呢，就是說這些呢檔案是全封保密，但過了50年了，不要緊，現在任體不生了，是不是這樣的？你有沒有聽過這個說法？當然有
2: 啦
1: 我們經常都想著數著50年了，是不是可以看呢，這樣是吧？
3: 是啊，我都有聽說的，但是呢我又沒有，可能有時找的時候就說知道它封存了，但是又不知道什麼原因封存，究竟可能我找的資料未必是太敏感，但可能裡面它整個 file 裡面有涉及很多不同其他資料，又可能變得敏感，即不知道那個界線或者究竟封存咗，咁係等於啲乜咧？咁樣咯，
1: 點樣先可以解封嘅咧？係咪五十年係一個 benchmark， 即係一個基準，定係其實冇關係嘅咧？可唔可以試下解一下呢個問題啊？Melanie 或者 Ted，
0: 好，咁其實就即封存期，其實不同機構可以定一個不同的封存期的，可能就有機會外國可能定政府機構定30年或者20年這樣，甚至乎同一間機構可以為他們的檔不同級別的檔案定不同的封存期，可能機密一點的就50年，牽涉個人資料更加耐，那命頂就可能一些普通簡單的就可能20年，甚至乎一些本身是都想著給公開給公眾看的，甚至乎都不用封存，但是說就算定一個封存期啊，是不是等於個封存期到了就自動開得俾人呢？咁唔係嘅，呢樣嘢亦都係檔案管理員嘅工作，我哋都要望多次啲嘢，去審視翻，甚至乎都要去徵詢翻一啲即牽涉一啲程序上可能要徵詢翻高層嘅批准先至會開嘅。
1: 係咁啊，今集就解唔到咁多謎嘅，我哋有機會再請兩位同我哋講下一啲檔案嘅知識啊，同埋都真係好有趣啊，同我哋做 research 都非常之有關係嘅。今日多謝曬 Melanie 同埋 Ted， 亦都唔該曬 Candy 同埋 Wendy，thank
2: you，thank you。
0: Thank you. 新城财经台，
4: 早上八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在6:20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未来两三个钟头有大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并且有猛烈的阵风，如果身处室外要立即到安全地方躲避。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强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两三个钟头本港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和有强烈狂风雷暴。市民外出的时候要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进行户外活动亦都要时刻注意天气变化。西贡小中林海滩星期六下午发生两宗海上意外，导致一男一女受伤送院，其中一名男子在潜水期间怀疑被一艘小艇的螺旋桨击中面部重创，涉事的小艇潜水班女教练涉嫌危害他人海上安全被捕，现正扣留调查。事发在下午大约3点，警方接报指小中林海滩对开海面有两个人受伤，涉事的一名44岁的女教练当时正在附近海面带领一个少年潜水班，由于现场天气突然转差，他随即驾驶小艇前往接载学员返回大船，期间小艇怀疑撞到一名正在潜水的27岁男子，男伤者头部和面部严重受伤，清醒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救治，其后昏迷。另外在同一事发海域，一名32岁的女子在玩风帆期间亦都怀疑因为天气不稳不幸被风帆击伤面部，救援接报到场之后为她进行治理并且送院。本港救生员持续短缺，康文署2018

0: 年去至到去年23次招聘救生员有19次未能达标。香港政府请匿员总工会主席邓子安表示，救生员被政府定为技工，只要小学毕业就可以应聘，认为可以提升学历要求，给予行业正常的社会地位。邓子安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说，如果康文署开放全部泳池，需要大约2000名救生员，仲差600人，但救生员入行要求比较低，令到年轻人不愿意加入，最多只是做兼职，顶薪只有大约22000元，行业流失率大，人手更加紧张。邓子安表示，工会曾经向政府表达希望引入国家人工智能帮助救生员监察泳客，对于有人担心会减少就业机会，他说人工智能主要替代监察的岗位，没办法取代执法和急救等核心的职责。香港房屋经理学会会长尤锦辉出席同一节目的时候说，不少私人屋苑会以外判形式聘请救生员，但人手不稳定，需兼职来顶更，质素和管理上亦都会有挑战。一架私家车在香港仔华富村附近被警方截查期间逃走，其后在铜锣湾坚拿道天桥和多架车相撞，司机涉嫌疯狂驾驶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事发在昨日下午近五点，警方在华富道近瀑布湾想截查一架白色私家车，私家车未有停低，更加加速驶走，沿香港仔隧道去到铜锣湾坚拿道天桥，撞到多架车辆，包括一架的士、一架中型货车、两架私家车和一架警车，一名的士乘客受轻伤，司机赤脚逃走去到鹅颈桥街市附近被警员拘捕，警方在车上发现毒品，案件仍然在调查中。巴克莱发表报告，预期美国联储局下半年将会维持利率不变，即使期间可能会出现反对加息的委员投票。报告指出，新任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早前表示，联储局将会保持独立，专注于 2% 的通胀目标，虽然重新通胀过高，但相关风险已经下降。世界杯消息，16强淘汰战今日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以0-3不敌摩洛哥出局。另一边，法国凭着前锋麦巴比射入12码，以1-0击败巴拉圭，连续第四届晋级八强，将会同摩洛哥争夺四强席位。法国对巴拉圭的赛事在高温之下进行，受限于现场接近摄氏38度的高温，两队球员体能面对很大的考验。上半场38分钟，奥士文丹比利在禁区顶右路起脚，被敌军下后卫改变方向后斜摔，双方半场互交白卷。下半场67分钟，法国有球员在禁区内切入被犯规，裁判经 VAR 复看后判12码，由麦巴比操刀射入，法国成功将1-0胜局维持到完场。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同埋星期三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92%。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8: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 line up 世界杯
9: ，World Cup，World Cup。 法国赢波，八强对摩洛哥。早晨各位，睇睇啱啱踢完嘅两场世界杯十六强比赛。先踢嘅有摩洛哥对东道主之一嘅加拿大。摩洛哥凭中场安娜希下半场梅开二度，加上拉希美保持锦上添花，最后赢3-0跻身八强。啱啱踢完嘅法国对巴拉圭，法国凭安巴比下半场射入12码小胜巴拉圭1-0。老实讲啦，已经想尽量中立噶啦，但系巴拉圭呢场踢得太污糟啦，成场都系小动作，各种撩事斗非、boxing 动作都有。人哋十二码，你六七个人围住个十二码，点喺度踩踩踩踩踩？最关键系个球证完全冇表示。呢场波如果球证揸正嚟做，乌拉圭起码已经红牌罚走一两个噶啦。安巴比嘅个人世界杯总入球数已经嚟到19场19波，净系落后美斯一波。八强战将会系法国对摩洛哥啊！
5: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10: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1: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12: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11: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12: 民生无小事，
11: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13: 笑说斋同你谈文说艺，
14: 阅读城市，李思成、
15: 叶咏诗
14: 谈文说艺。
16: 踏入七月，笑说斋都有一系列嘅文化活动想推介俾大家嘅。李思成好忙啦，应该七月系嘛？
17: 系忙到好紧要，真系忙到好紧要。有啲又要自己讲座啦，咁另外我哋居士林又系咁啱叠埋一齐开幕吓，咁譬如今日呢个节目播出就已经。有一个丁显容的讲座，咁丁显容其实呢，我喺笑说斋喺呢个恒生大学个博物馆咧个画廊咧，佢叫唔叫博物馆 gallery， 就已经喺度成三个礼拜噶啦。咁原先呢个讲座呢，就系、喺恒生讲嘅，但系佢哋嗰个职员嘅调配，或者最初佢可能要谂住派一个学者出嚟讲话，咁佢哋。就唔知咩原因就话都系赶唔切啦，咁就冇。咁原本就恒生呢就系讲丁显容，由香港大学呢个呢就系我哋叫做香港新派水墨，有啲系传统由大陆移民嚟香港嘅画家。佢有部分是新派水墨，有部分是传统啦。例如李延山咁啊，就系传统。咁我哋港大嗰个画展咧，就有李延山，但系好多都系当代水墨。咁我原本就谂住喺香港大学讲周陆云噶，另外一个好重要嘅水墨，新派水墨。但系点知香港大学嗰班学者就，我就。俾自由度佢哋嘅，我你睇睇住呢扎香港嗰啲画家咧画，我个 collection 你去拣啦。意外地系一张周陆云冇拣到吓，咁啊变咗周陆云就唔使讲，咁恒生嗰个丁显容就变咗喺香港大学讲吓，咁今日就系爆到好紧要啊，即系爆到要企位咁滞吓，咁啊好成功，咁啊多谢各位

0: 笑雪斋嘅 fans 啦吓，就捧场。但另外一个咧就都爆，但系唔系好爆。但我觉得嗰个范围好紧要，因为你听李思成讲嘢就甚至唱歌都有机会啦。但系《红楼梦》咧就系、是、好重要嘅，其实喺中国嗰、那个。文化近代的文化史里面是很重要，因为《红楼梦》先讲一下《红楼梦》先啦，今集，因为丁显庸和Matisse 就会下礼拜讲，因为已经个讲座都完咗啦，咁你可以攞去冇听嗰啲可以补翻啦吓，《红楼梦》是被视为中国四大章回小说，就是《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同埋系咩？
1: 金瓶梅
0: 嗰、那个系四大奇书，
1: 嗯，
0: 就仲有一个噶，啊《西游记》，
1: 西游记
0: 系啦。咁、嗯、后来因为其实最初系四大奇书就系冇《红楼梦》嗰阵时，《红楼梦》未出现啊，唔系佢冇啊，咁佢中国四大奇书就系《西游记》《水浒传》同埋《三国演义》，而系《金瓶梅》。但系当《红楼梦》一出咗咧，就变咗佢写得仲劲过《金瓶梅》，而切合到嗰个社会，因为《金瓶梅》系太露骨喺个性方面，喺清朝都接受唔到，《红楼梦》都甚至。是有人是不俾细路仔睇㗎。咁、啊所以佢就变咗个四大章回小说，就係、是《红楼梦》取替咗金瓶梅。咁你可知道《红楼梦》系一个几紧要嘅小说。咁点解我哋今次讲《红楼梦》呢，就係、是、其实香港系叻嘅，出过两个《红楼梦》嘅专家吓。原本我对《红楼梦》冇兴趣嘅。因为我细个嗰时唔知我唔记得咗小学，因为 form one 唔知攞作文比赛攞奖，竟然我又觉得真系以前啲对啲学生真系觉得系好好心啦、啊、啲先生，但系其实佢有冇谂过咧？我好记得真好似系小学添啊，送咗一本好厚嘅《红楼梦》，咁啊作文比赛攞第一，咁可能佢觉得你梗系叻啦，咁你睇《红楼梦》啦，咁小学咁、啊。我记得嗰时直情唔知佢讲乜，啲人名太多。啊，佢好嘢喎！嗰时香港唔知边个印刷厂系香港出噶嗰本《红楼梦》，就有个图喎。嗰、个图咧就接咗做八开，即系一打开就八张八本书咁阔嘅。嗰、那个图我睇到都惊啊！即系话哇，姓贾嘅点点点啊，佢四大家族点点，全部腾腾呱呱楞腾，咁一个细路仔点识睇啊？咁但系攞奖翻嚟系 ego 又好，或者即系不负先生嘅，我都睇咗一次。咁、但系又系学我嘅笑雪斋嘅嗰位笑雪嗰两位女士，唔识记住先啦，咁样吓。咁、第二次再接触。《红楼梦》呢就是马力就是要讲到那时已经我但都中途有睇下，因为张爱玲成日捧到《红楼梦》好紧要，我记得都有睇过第二次，但睇唔睇晒120回就唔记得啦。咁有一次呢就是因为马力以前是商报嘅社长，好似香港商报下。咁啊，佢有一次系酒会啊，商部就佢哋嗰个营业部就请我去佢哋嘅酒会。咁有位人就话：你识唔识识唔识马力啊？我唔识佢。佢话佢系香港少数极少数嘅红学专家。我话吓，嗰阵时佢三十几岁啊，佢大我唔知两三年嘅啫。三十几岁红学专家有冇搞错？咁佢身边就走咗埋嚟。咁我问马力，嗰时我列

0: 少气盛，我都30度嘅啫。哇，《红楼梦》嘅，听闻你系红学专家，请问你薛宝钗嘅冷香丸系点整嘅咧？佢讲晒出嚟，大家你而家可以抄到有嘅，电脑已经有噶啦。
1: 你嘅 AI 帮到你。
0: 你问冷香丸点整咧？如果有个人唔好话点整啊，佢记得晒嗰个冷香丸里边嗰啲成分啊，已经好好记性噶啦。仲有佢连点样整都讲晒出嚟，但我又冇对过系100%，点都90分以上啦，佢好难做到。咁佢咧就马力比较谦虚嘅，就顺即系好轻轻咁问咗一句啫。咁请问你阿贾太君系饮咩茶咧？咁我唔知，我翻去查下啦。咁样我查咗一日。嗰阵时冇 AI 就而家而家揿上去 AI， 但 AI 都未必识答，因为嗰度真系轻到太犀利。原来贾太君咧系饮呢个寿眉嘅，即系白茶，白茶就系呢、這个叫，所以叫老君眉吓，寿眉就系白茶吓。咁因为今次《红楼梦》就都系爆爆地，但系唔系好爆，惊有人唔嚟，所以我今次咧为咗纪念啊马力大师，我话饮白茶，我就会有40年嘅银针白毫冲俾大家分享。我有个茶师喺度，嚟嘅都有得饮。
1: 好，转头翻嚟再讲多啲详情。
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3: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阅读城市，李思成、
1: 叶咏诗，
4: 谈文说艺。
1: 李思成，我哋都要讲一讲嚟紧，大家将会听到关于《红楼梦》嘅一个分享啊，系咪？
0: 系啦，咁《红楼梦》咧，自从呢次之后咧，咁好似都再翻睇《红楼梦》，但好少在咧，有一位师兄唔好讲个名啦，佢而家逃亡咗英国，系一个好好记性嘅人。喺听闻你同阿马力好 friend 嘅，我系 OK 啦，好 friend 嘅都算。你可唔可以请我食一餐饭，同埋佢，我想研究《红楼梦》，跟住学下嘢咁样。咁呢位才子好好记性，但系好沙尘啦吓。同马力啱相反，马力就好谦虚，我就冇佢咁沙尘，都有佢30%啦吓。咁马力系零沙尘。咁去到食饭咧，就一开就进攻型咧呢位才子，就喺度猛讲《红楼梦》。咁点解马力唔出声啦？我话咁讲咗差唔多个半钟，即系训示我哋《红楼梦》点点点点睇佢点点点。咁点知临到甜品啊，马力讲咗一句啫，就即刻 K.O. 个人。哦，你将张爱玲嘅观点讲出嚟啫，咁样。即系其实呢个人咧，就好似有啲人咁样。好多呢啲人嘅，佢睇咗2-3本书，咁你冇睇啊嘛，咁你咪俾佢 list 晒成个 discussion 咯，系咪？

0: 咁其实就系马力睇过，不过唔出声。咁啊，即系你都啱睇完《红楼梦》，张爱玲嗰个《红楼梦宴》啊，就喺度抛书包啫，即系唔该你收爹啦。咁类似啲咁啊吓。咁当然佢系一个好斯文啊，即系好客气嘅方法。就嗰位才子嗰、那个甜品都食唔落啦，睇到佢。咁其实好多呢啲人噶啦，譬如我最近我睇到，我真系要替呢位教授申下冤。咁有位系茅盾文学奖嘅得奖吓，小说家，哇，那个嘴厉害个支笔。咁我哋香港有位教授，我唔记得咗两个名，我都唔记得吓，我好怕记名其实，所以睇《红楼梦》都好吃力，因为记好多人名。有个嗰、那个茅盾奖咧，就系、是、阿苏轼有首词叫咩名？啊，唔知啊，教授你识唔识咧？我教授，你突然间突袭我，嗰首词又唔系 popular， 唔系嗰啲我平时见到啲赤壁怀古嗰啲，我未听过。咁跟住又话有本书，关于呢个哲学上乜乜，佢又问嗰个教授你有冇睇过？嗯，连续玩咗个教授四五次，咁个教授就有啲尴尬，但其实我觉得唔需要理佢啊。当然其他人拍手添，心尾咁个教授心尾忍唔住啦，就讲咗一句，佢话佢系写嗰本书嗰阵时候系冇谂过某样嘢嘅。咁个教授啊，咁如果你当日冇呢个资料，咪你攞唔到呢个茅盾奖。佢话唔系啊，如果冇，我可能攞诺贝尔奖。咁咪全场笑，跟住拍手。嗱，即系话口才好，好中意演嘢嘅人，好似我呢位师兄咁，系咪代表佢真材实料？就算有真材实料，系咪要咁样踩人哋嚟捧高自己咧？咁呢个系值得大家深思吓。
1: 嗯，
0: 啊，年少气盛嗰时真系会，但系。哇！呢、這个教授去到六十几、七十岁仲去玩呢啲嘢，我反而对佢嘅作品打折扣。本应我想睇嘅，我都冇兴趣睇。咁、呢个就系嗰、那个所谓中国人嗰个修养啦吓。但西方就唔兴咁，西方就抢白你咧，佢就觉得好叻嘅吓。咁、我后生都有少少俾啲人影响，但我年纪大咗，我更加觉得系唔系咁识。当咧，反而马力好。咁点解今次又要咁仓促去搞一个《红楼梦》嘅演讲呢？其实马力香港有两个《红楼梦》专家嘅，即系话公认红学嘅专家吓。其中有一位咧，甚至系喺某个红学嘅著录里边系讲咗中国有边位系最。有份量红学专家，而呢位先生系在其中啊，系无可否认佢对红学嘅认识，就系、是、梅哲老师，梅花个梅，气节嘅节。咁我都系七年前先认识佢，我根本唔知佢喺香港，但我当然知道梅哲同阿马力系合著过好多篇文章，而系辑录咗一本书。咁嗱，呢本书咧，边个参？加呢次《红楼梦》演讲，我就送一个 copy 俾佢。咁就系马力嘅太太吓，马夫人就好少，佢好自马力过身之后，佢好少出嚟嘅。佢亦都好少人揾佢，佢话得我同我太太就成日揾佢嘅。咁咧就佢肯俾我哋系家人福人吓，系中华书局系啦，咁、我同学阿 Thomas， 佢系藏学专家，系我佛学嘅同学，佢系中华书局嗰、那个高层啦，咁佢肯同我哋快速咁印咗500本，咁又要梅哲 OK 喎，咁梅哲同阿马夫人都 OK， 咁我哋就印咗500本，啱啱赶到出嚟咋吓，咁、今去参加呢、這个就有除咗有呢、這个。最靓嘅白茶，靓过假太君饮嗰、个吓，因为如果你查 AI 就知道噶啦，银、针八号同寿美咧两个卡士嚟嘅，即系等于阿李家同阿简家咁嘅卡士，不过调转啊，呢次我哋嗰啲就高级过佢，咁啊，另外我哋就每人送一本呢、這个梅哲。

0: 同阿马力嗰、那个嗰本书叫《红楼梦》偶更吓，咁、就系两个合著。咁其实里边系啲 article 啫，系有啲系梅次，有啲系马力。咁同埋边个带边个年青于廿一岁嘅咧？因为我想鼓励啲人知道中国文化，就有三刻嘅呢个真系宝嚟噶，就系、是、四十年嘅银针八号，带小朋友嚟嘅两小朋友送。个家长又送三盒，所以大家快啲报名啦吓！
1: 谂起都开心啊，好好过派叉烧饭啊，真系。咦，咁啊，李思成都讲一讲啦，呢个讲座几时会进行呢？
0: 会系七月十号啊，
1: 嗯、
0: 好似系下昼，我都唔记得时间，大家上去。小雪斋嗰个 Instagram 有噶啦，
1: 好 Chamber of Young Snow， 大家可以上去睇啦。咁啊，最后我哋听下音乐先咯。
0: 我哋都系播翻啦，西曲中西文化都要识。咁我近来听咗好多钢琴嘅音乐会啦，咁我都拣翻我最喜欢嘅肖邦嘅夜曲。
1: 嗯。

0: 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都可以重温笑说斋特约谈文说艺。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早上九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喺6:20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未来两三个钟头有大雨同埋强烈狂风雷暴，并且有猛烈嘅阵风。市民如果身处室外，要立即到安全地方躲避。外出嘅时候，亦都要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气消息。进行户外活动，亦都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受到活躍偏南氣流影響，珠江口一帶持續有強雨區發展，本港今朝早新界部分地區是錄得超過10毫米的雨量。本港救生員持續短缺，康文署在2018年至去年23次招聘 救生員有19次未達標。香港政府請力員總工會主席鄧子安表示，救生員被政府定為技工，只要小學畢業就可以應聘，認為可以提升學歷要求，給予行業正常的社會地位。鄧子安出席本台節目的時候說，如果康文署開放全部泳池需要2000名救生員，現在仲争大约600人，但救生员入行要求低，令到年轻人唔愿意加入，最多只系做兼职顶薪，只会有大约22000元。行业流失率大，人手更加紧张。邓志安表示，工会曾经向政府表达，希望引入国家人工智能，帮助救生员监察泳客。对于有人担心会减少就业机会，佢话人工智能主要替代监察岗位，冇办法取代执法同急救等核心職責。香港房屋經理學會會長尤錦輝出席同一節目時話，唔少私人屋苑會以外判形式聘請救生員，但人手不穩定，需要兼職頂更，質素同管理上亦都會有挑戰。國際方面，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正在關注伊朗最新高領袖哈梅內伊的葬禮。據宣稱，伊朗方面目前懇求達成協議，雙方已經決定暫停核談判一個星期，直到喪禮相關活動結束，期間雙方都不會向對方開火。特朗普接受美國政治新聞網站訪問的時候透露，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已經提出要求，希望在白宮同他見面，預料最快會在下星期特朗普出席完北約峰會回國之後舉行。特朗普表示，兩個人相處得很好，內塔尼亞胡亦知道誰是老大。據報，美國和伊朗新一輪談判將會在7月11日在巴基斯坦舉行。綜合沙特阿拉伯媒體報導，雙方今次將就制裁問題、被凍結的伊朗海外資金以及外界關注的核問題展開磋商。報導指出，伊朗代表團的具體人員組成及名單將會在伊朗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葬禮結束之後先會正式敲定。美國國防部后勤局发布招标公告表示，美国计划通过一项为期5年的固定价格合同，采购一批电池级的碳酸锂，用作补充美国国家防储备。美国国家国防储备招标文件说，当局将会在7月17号之前接受投标，计划向技术方案符合要求而且报价最低的供应商给予合同。当局同时补充说，今次行动最低保证采购金额是$1,000,000。根据招标文件，今次采购总量上限为1.6167万吨电池级的碳酸锂，合同最高金额达到$3亿。中国在星期六下午5:30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火箭，将卫星发射升空，成功将千帆极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的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次任务亦都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5次飞行。美加墨世界杯今朝早展开16强的淘汰赛，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 以0-3不敌摩洛哥出道。另外，法国凭住前锋麦巴比射入12码，以1-0击败巴拉圭，连续四届晋级八强，将会同摩洛哥争夺四强席位。射入关键球的麦巴比今日赛事已经累积7个入球，再次同阿根廷球王美斯睇齐。法国晋级之后，八强将会强撼摩洛哥。呢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强烈嘅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同埋星期三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会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5%。
8: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9: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

0: 一滴心灵，
1: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2: 中医角度助你强身健体，正中医理。
3: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4: 从头到脚，
5: 从内到外，
4: 从中医到西医，
5: 从养生到美颜，
4: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6: 哇，今快又是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了，踏入7月份了。哇，天气热到火炉咁啊！咁喺呢段时间，大家如果有啲身体上高一啲唔同的问题，想从一个中医角度去理解一下啦，当然要继续留意住我哋 FM104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嘅重身体健康，我哋点样去面对身体上高嘅问题咧？点解身边有啲人咧身体越嚟越好，自己身体越嚟越差咧？咁啊，梗系要保养啦。中医最强噶啦，固本培元。直播室咧有程海欣，电话旁边咧就有注册中医师罗俊峰医师。Hello， 罗医师。
7: 早晨，大家早晨。
6: 系啊，呢一期咧都唔系呢一期啦，即系自从呢一个疫情之后咧，好多啲朋友咧，似乎个肺都比前弱咗，啲感冒咧系好容易就会染上啦。咁啊，跟住咧，当患咗感冒嘅时候咧，嗰、那个时间好似同以前咧，即系难啲好翻咁，系咪我哋嘅抵抗力差咗咧？意思？
7: 其实呢我哋中医嚟讲呢就叫做固本培元，其实呢一个呢我反而系好着重嘅。
6: 嗯。
7: 咁、正如我而家夜晚有一个分享会嘅。
6: 係。
7: 係啦。咁我呢个分享会呢其实呢就系讲唔同嘅病症啊嗰啲咁样啦。咁就系、是、我做咩会讲唔同嘅病症呢咁样。咁其实呢就系、是、因为每个人呢我哋做人梗系㗎啦，我唔舒服我就心急。心急就想嚟搵嚟医。例如系呢轮成日又好热啊，又好潮湿啊，又落下雨啊咁样。咁我到底系咪应该去湿呢？咁去湿系咪咁我因为我咁攰，你啊医师你帮我去完湿之后，但系过一轮我又好攰咯。咁系到底啊医师你唔掂啊？还是系真系我身体有问题呢？还是点样？即系我哋，所以我哋。医病呢其实我哋呢就
6: 是
7: 有缓急轻重之分㗎嘛。咁缓急轻重之分即係你有急性嘅唔舒服，我当然係用一种急性嘅方法去帮你解决咗佢。咁急性嘅方法，咁例如係去湿嘅，咁我咪杂杂淋咁帮你要去咗啲湿，咁等你嘅身啊轻咗啊，个人爽利咗呢。但爽利咗之后，咁但係由于个天气仲系咁潮湿㗎嘛，都系冇改变。
6: 嗯。
7: 同埋你嘅飲食嘅习惯啦，或者是你工作的环境啊那些，或者是你整个消化系统啊那些，可能都是未调理好的。那我就要教一下啲人应该是怎样去保养啦。那这个保养呢一般来讲呢个时间呢就会长好多的了。因为去不同刚刚去湿那时、因为去湿那时就是杂杂淋咁样要帮啲病人去解决个困难咁样。
6: 是。
7: 但保养那度呢我在我的咁耐的经验里面呢就是由于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啦，即是如果是个个都虚寒的梗是容易保养啦，咁我就大大力咁样温补，咁我已经搞掂啦，即是见到效。但是好多时呢好多人就是我虚不受补咁样。咁你虚不受补嘅时候，咁我哋呢就中医用返一啲叫平和嘅方剂去帮人哋解决困难。咁平和嘅方剂呢即是健脾去湿。健脾嘅意思呢就是用返啲好平和嘅，例如係党参啊、云苓啊、白术啊、淮山啊呢啲莲子啊、刺实，即係去慢慢咁去平和。咁呢啲力，呢啲药嘅力呢就唔会好强，但係呢佢慢慢当你保健好你个脾脏嘅时候，你呢就自然呢你以后嘅湿重呢一样嘢呢就会少咗。咁点解要保养个脾係咁重要呢？咁你当嗰、那个心肝脾肺肾的脾呢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叫做抽湿机一个抽水机。
6: 嗯。
7: 那如果你身体里面即是现在水浸了太湿了太水浸了。
6: 是。
7: 那你那个抽水机咪喺度嘣嘣声咁样应该抽啲水出去啦，因为你现在水浸了嘛。好啦，那但是现在我们的湿气除了是外来的湿气之外，最主要是我平时的抽水机这部抽水机呢是老化。

0: 咗啦嘛，倒化咗，即係比如我係一小時可以抽到一公升嘅水出去身體嘅咁樣，但佢老化咗之後，佢虛弱咗嘅時候，佢一小時可能抽得三分一公升嘅水出去身體，咁你咪仲有三分二公升嘅水未抽得到啦嘛，
1: 水腫啦咁就係咪啊？
0: 系啦，咁你唔系话靠药物去湿啦嘛？我哋要保健翻呢部抽水机，要睇到个抽水机咧，要强劲翻啦，就可能咧就要希望慢慢渐渐咁咧，一小时可以抽翻三分二公升嘅水，再慢慢保健再好啲嘅时候咧，就抽到一公升嘅水出去，咁你咪叫做正常翻啦。所以呢个叫做保健嘅方法，但保健嘅方法就系要真系一步一步嚟嘅。咁就係要當調理身體啦。咁正如你頭先所講嘅，那個病人容易傷風感冒，做咩咁容易傷風感冒嘅呢？做咩會喐一喐嗰啲症狀又走返曬出嚟？咁其實喺我哋中醫嘅角度嚟講呢，其實最主要呢就係佢哋個毛孔啊，個開合啊，即係我哋中醫叫就脷嘅開合呢，就係佢就比較弱咗。咁點為之弱咗呢？例如我哋行出街，我哋有太阳晒住，加上好热，我哋咧就系一个身体嘅自然嘅机制咧，就系毛孔要张开，打开佢就系要出汗，出汗咧就攞嚟散热，呢个系好正常嘅一样嘢嚟嘅。但系当你呢个毛孔散完热之后，如果你个毛孔嘅张合力系唔够，即系我中医所谓嘅气虚啦，
1: 系
0: 好啦。咁你一入咗啲冷氣嘅地方嘅時候，
1: 唔識閂，
0: 係啦，佢唔識閂翻嗰道門啦，係啦，佢唔識閂翻道門嘅時候咧，就俾啲冷氣嗰啲寒氣咧又入咗身體，
1: 係。
0: 咁加上我哋仲有啲汗喺度啊，啲濕氣又入咗去，啲寒氣又入咗去，跟住咧佢就會又重新又嚟個感冒。咁所以喺我哋中医嚟讲，呢啲就係做咩话要固本培元呢？就唔係话我不如我攞多啲平时都日日食啲驱风药啦，食多啲驱风药，咁你咪唔会感冒囉。咁唔得㗎嘛，係咪先？因为你最主要係呢个毛孔嘅问题㗎嘛。即係佢个咒理唔好咁松，要比佢紧咒一啲。所以应该闩门嘅时候呢就闩实个门。应该打开嘅时候呢就去打开。就唔係话要一味淨係识得去驱风，但係你唔识得闩门咁样冇用㗎嘛。即係你试下你打台风嘅时候呢，你一味你去啲台风嘅走吹入嚟你屋企，你就攞把风扇嚟吹返啲台风出去，你话边个够力啲呀？梗係啲台风系犀利啲㗎嘛。所以你识得系要闩窗，咁你要闩好个窗嘅时候，咁啲风咪入唔到嚟。即係同一個道理，所以我哋保健嘅時候，我哋就要着重，要嗰人要閂翻個毛孔，要個咒理咧就要合得緊一啲。咁所以我喺嗰個中醫班裏面咧，我就最主要咧，我就教大家去點樣去食療啊，或者平時係點樣去注重，就唔係教大家係最主要係點樣去驅風啊嗰啲，因為驅風即係證明你係已經感冒啦，或者你濕重得好犀利嘅時候。你已經可能出現咗有水腫嘅時候呢，咁我當然唔建議大家自己去開藥食嘅，咁可以揾我去幫你去調理返。但平時嘅保養呢，咁我就會一步一步咁樣教大家。咁所以如果大家邊個係有對中醫係有興趣嘅，無論係夜尿又好啊，關節痛又好啊，或者屋企人係有啲皮膚病啊、濕疹啊、暗瘡啊，或者係婦科病啊嗰啲呢，咁都可以聽報名我呢個中醫班，我會用返一個中醫嘅角度，或者係你哋一般人唔認識嘅知識呢，我就好詳細一步一步咁樣係教大家，全部係免費嘅。
1: 係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去上夜晚黑醫師喺佢診症以外嘅時間，特登為我哋嘅聽眾朋友搞嘅一啲中醫嘅一啲分享會嘅話呢，咁現場呢就可以有自己身體上高嘅問題可以問到醫師啦，正如頭先醫師所講，即系，与其哇喐下都身体有咁多唔舒服啊、问题啊、啲病啊，不如了解一下自己个体质系啲咩嘅体质。咁同埋人嘅体质咧系会变嘅，即系随住你嘅年纪一路成长、一路增长嘅时候咧，都会有好多身体嘅状况出现咗。啊，究竟边个脏腑而家比较弱咧？咁最好喺我哋嘅食疗啊、汤水啊，或者一啲啱嘅中药上高咧，攞啲嘅苦功固本培元啊嘛，打个底之后就冇咁容易再有呢啲问题发生啦。如果大家有兴趣咧，

0: 去参加医师晚上嘅分享会咧，可以喺今日呢个早上咧，即刻打1834104，1834104。咁另外咧，当然可以喺办公时间咧就揾啊医师嘅姑娘登记都得，27874892。办公时间可以打27874892就登记参加医师晚上嘅分享会。咁同埋之前医师喺节目入边介绍嗰啲阿胶膏咧，其实都系帮我哋喺日常生活入边咧点样补血补气噶吓。咁啊，应该都有啲货喺手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咧，买呢个阿胶膏咧，都可以同啊医师嘅姑娘咧联络嘅，27874892。
1: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2: 想知点用中医角度调理身体，即打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热线23081722。
3: 早上9:17，
4: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
5: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爱丽健医疗集团呈现迈向健康新世代。
9: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0: 休息返嚟呢，我哋继续啦，星期日早上嘅重新睇健康直播室有程海欣程主播，电话旁边呢就有 Sandy 喺度，爱丽健资深健康顾问呢，一定要强调呢个资深呢两个字，因为有好多年经验，有好多呢好宝贵嘅个案呢可以同大家分享嘅。Sandy 早晨。
10: 早晨啊 Kevin， 早晨各位听众。
0: Sandy 今日有忙喎，又摆展览喎，你哋哇你一年都好多展览喎，你公司可。
10: 其实我哋都好精挑细选啊，几个咁啦。咁但系今年咧，应该呢一个系即系大展嚟讲系 last 一个啦。咁嗱，如果今日大家听完我哋呢个节目，又对于想应用我哋爱丽健呢部医疗仪器咧，完全无痛无创伤嘅，可以帮到我哋自己咧抗衰老啦，令到身体好瞓得好，又或者已经出现咗长期嘅一啲慢性嘅健康问题，例如长期痛症啦。记忆力衰退啦、失眠啦，或者系一啲更严重嘅，譬如话系耳鸣啊、中风后遗帕金问题咧，我哋爱丽健呢部医疗仪器咧喺日本研发生产嘅，咁通过咗国际认可啦，就喺欧盟、中国、日本全部国家认证咧，我哋呢部仪器达到医疗级，但系可以家庭用嘅，因为佢完全无创伤。就算80-90岁公公婆婆咧，或者一般家庭主妇都可以自己喺屋企里边好简单、好舒服，坐喺梳化就可以用到啦。而且自己咩都唔使做嘅，坐住喺度咧就可以好轻松咁改善翻嘅身体啦。咁对于即系特别系头先讲嘅长期痛症啊、中风后遗帕金问题，帮咗好多嘅朋友啦，就算血糖血压都会改善。点解改善咁多健康问题呢？一阵间可以简单讲几句原理啦。咁因为时间关系嘛，咁但系咧就即系Kevin 头先问翻，今日咧如果大家系有时间嘅话咧，就真系、可以，我哋今日喺湾仔会展咧就参加咗一个银发展啊。咁。是啊，咁就喺湾仔会展三楼呢，如果大家有时间由今日上嚟探我哋，或者想即场嚟到湾仔会展呢度试用我哋爱丽健呢部医疗仪器嘅话呢，咁就非常欢迎大家。咁、大家呢只要嚟到湾仔会展就打我哋嘅电话啦 ,27280222,27280222, 都可以，我哋会出嚟门口接你，咁就可以入去试用。但係如果你今日唔得闲就唔使咁急嘅，其实呢平时咧都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嚟预约吓，咁一阵间就可以登记啦。
0: 系啦，即系话有两个方法啦，大家可以即刻打1834104登记又得，或者直接联络 Sandy 嘅同事都得，27280222。但今

0: 去到湾仔会展嘅现场呢一个博览入边咧，即场咧就好多仪器摆晒喺度，大家可以试啦。咁如果大家利用电话打去登记，即系预约其他嘅日子咧，就有三次免费试做疗程嘅，三次免费试做疗程。27280222有得，或者今个早上你即刻打1834104，咁啊同我哋嘅同事咧登记都得嘅。
1: 咁但系如果大家今日唔得闲嘅，就梗系打电话预约啦。咁我哋平时喺边度咧？我哋香港咧就有两间中心嘅，一间喺中环，另外一间喺佐敦嘅。咁因为我哋爱丽健医疗集团自己本身旗下有开医院嘅，但系香港就系中环同佐敦嘅中心啦。咁我哋两间中心都拥有好多部我哋呢个爱丽健嘅医疗仪器，咁就欢迎大家嚟试用我哋好多部仪器嘅吓。
0: 系啦，咁啊记得啦，如果想登记免费嘅试做疗程咧，1834104，1834104又得，或者系27280222，27280222。阿 Sandy 系咪有个案同我哋分享呢？
1: 系啊，咁首先同大家分享翻一个真实个案啦，就系、是用咗我哋爱丽健嘅医疗仪器嘅用户啦。咁啊就系陈女士啊。咁陈女士咧，我印象都好深啊，对于呢个用户，因为佢咧就个人都好开朗、好健谈。咁佢最主要就同我哋讲翻，其实佢唔系好大年纪嘅，都系50多岁咁。但系佢咧就话佢周身痛嘅问题都好多年啦，即系大家都即系好容易有退化啦，去到40-50岁。咁佢话亦都系即系同好多人一样周身痛，但系佢话双脚嘅膝头哥退化就真系特别严重啦，退化到咧佢个情况系令到佢双脚都非常之痛嘅。咁同埋佢话唔单止系痛得好辛苦，佢话仲要系成日都脚软冇力，俗语话斋打软腿。佢话咧成日行行下会跌噶。咁佢咧就佢话最印象最深咧就佢个仔大学毕业嘅时候咧，佢去参观个仔嘅毕业礼咧，佢话竟然落咗车行去嗰、那个礼堂，其实唔系行好远，佢话佢足足打软腿咗成10次8次。佢话即系行行下会跌啊！好在佢老公同个仔喺侧边，佢话唉，真系好痛苦，好担心自己，屋企人都担心。同埋佢痛到咧上楼梯咧，佢话要两只脚踏一级咁样楼梯咁样逐啲逐啲咁上，非常之痛苦嘅。咁而且咧，佢话除咗脚痛系好困扰佢咧，另外一个问题就系佢有耳鸣嘅问题啊。佢24小时都系有啲耳嘅声音咧，不停喺度响，好痛苦，令到佢。咁佢自己本身系一位餐厅嘅侍应嚟嘅，咁佢话佢好担心自己份工，因为咧佢听唔到厨房出菜，因为会揿钟，即系揿叮叮声叫佢哋出菜，佢话佢听唔到啊，有时咁有只脚又夹下夹下，佢都好惊老板炒鱿鱼，佢成日都话。咁后嚟咧。佢话佢睇咗好多医生噶啦，已经只脚痛啦，又睇咗无数嘅中西医啊、针灸啊、物理治疗。咁而嗰、那个耳仔咧、耳鸣咧，去睇耳鼻喉专科咧，医生就话呢啲系耳仔退化冇得医嘅，佢遍寻中西医、针灸都解决唔到。咁一路好苦恼嘅时候咧，就有机会认识到我哋爱丽健呢部治疗机咧。咁佢就觉得即系好多朋友同佢讲好好，你去试下啦，对痛症啊、耳鸣都好多人话。好大帮助，咁佢就嚟试，嚟咗我哋嗰度做疗程啦，三次免费，跟住佢就留低做我哋一啲几十蚊一个钟嘅疗程，因为我哋公司好好，系半慈善式收费，头三次唔使俾钱，三次之后几十蚊一个钟啫。有啲朋友当然就会选择捧部仪器翻屋企啦，但有啲朋友会选择留喺我哋中心继续做疗程嘅。咁啊，陈女士咧就系、是、留低继续做疗程，佢好勤力嚟做，咁做咗大概佢话一路一路每一次做咧，佢话个脚痛都开一路有改善嘅，因为我哋嘅仪器佢有好多个用法，其中一个用法咧就系、是、有对毛，有一对贴片咧系无痛无创伤，帮我哋俾我哋贴喺一啲总鼻痛，即系僵硬啊、无力啊。筋骨退化咗嘅位置就可以有修复嘅作用噶，完全无创伤，咁达到一个无针嘅针灸，同埋自己喺屋企都可以做到物理治疗啦。咁因为呢部仪器喺外国亦都好多物理治疗师啊、医生等等去采用嘅。咁另外咧，即系跟住阿陈女士用咗之后，佢逐渐咧啲筋骨就修复得好好啦。咁一路咧就越嚟越唔痛，做咗大概话前后2个月左右啦，2个零月，佢话好开心，佢直头嗰个打软腿，即系脚软无力嘅问题好大改善，已经冇乜点样跌啦。咁但系即系脚痛系完全冇咗，佢话佢好感激我哋嗰、那个即系嗰、那个 宣怨无力的情况。

0: 一个话即系如果唔系我哋部机帮到佢咧，佢都唔知道而家自己点算，应该就会恶化咗好多啦。咁佢好感激我哋，所以大家千祈唔好灰心。如果你有长期痛症又好，失眠又好，或者系一啲耳鸣啊、中风后遗、帕金问题咧，我哋呢部仪器咧都系可以帮到大家嘅，好多朋友改善咗噶啦。
1: 系啦，先提翻听众先，电话号码就系1834104，1834104。今日早上咧，大家可以打呢个电话号码登记，登记咗之后咧就有3次免费试做疗程嘅机会。咁另外咧 ，Sandy 嘅电话号码就系27280222，27280222。如果今日大家星期日吓，一阵间饮完茶之后有时间咧，可以去到湾仔会展啊。咁啊，现场呢一个博览会咧，咁啊就可以见到 Sandy， 亦都系即场咧就试到呢一部仪器噶啦。27280222，
2: 从身体健康主持陈海欣。
3: 爱丽健助你改善痛症、失眠，提高心脑健康。爱丽健电话27280222。
4: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5: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点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4: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早上9点半，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在6点20分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未来2-3个小时有大雨和强烈的狂风雷暴，并且有猛烈的阵风，市民如身处室外应该立即到安全地方躲避。而在大澳的鹿德是每小时大约80公里的强阵风左右。本港救生员持续短缺，康文署2018年至到去年23次招聘救生员，有19次未能够达标。香港政府请力员总工会主席邓志安表示，救生员被政府定为技工，只要小学毕业就可以应聘，认为可以提升学历要求，给予行业正常的社会地位。邓志安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说，如果康文署开放全部泳池，需要大约2000个救生员，现在还差大约600人，但救生员入行要求比较低，今年令到年轻人不愿意加入，最多只是做兼职，顶薪只有大约22000元，行业流失率大，人手紧张。邓志安表示，工会曾经向政府表达希望引入国家人工智能，帮助救生员监察泳客，对于有人担心会减少就业机会，他说人工智能主要替代监察的岗位，没办法取代执法和急救等核心的政策。香港房屋经理学会会长游锦辉出席同一节目的时候说，不少私人屋苑会以外判形式聘请救生员，但人手不稳定，需要兼职顶更，质素和管理上亦都会有挑战。 國際方面，至少有八艘船隻在試圖穿越霍爾木茲海峽的時候被迫掉頭。美國媒體引述追蹤數據顯示，這條關鍵的水道在重新開放上面臨困難。在星期五至星期六期間，幾艘試圖沿著亞曼海岸離開波斯灣的船隻，包括原油郵輪、散

0: 装货船和汽车运输船等在抵达海峡咽喉要道的时候突然间折返。 CNN 报道说，德克兰当局一直坚持所有船舶必须获得许可并沿指定航线航行。过去几个月亦都有船只报告收到伊朗军方的无线电警告，甚至有船只因为拒绝配合而遭到袭击。数据显示，在返航的船只当中，随后有部分邮轮以及散装船按照伊朗的指示改道，选择向北驶往更靠近伊朗一侧的授权航线航行，以继续完成航程。市场分析表示，目前全球五分之一的石油以及液化天然气供应都需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公司以及船员的风险承受能力将会对全球石油市场能否恢复正常显得至关重要。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重申俄方依然倾向通过政治以及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应美方的要求，两个人进行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的电话交谈。普京在通话中向特朗普通报战场的情况，说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并已经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洛夫卡，但几乎仍压住于冲突延续甚至升级。乌沙科夫说，特朗普在通话中重申将会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和平解决之道。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继续开展调解，并且在合适时候到访莫斯科。另外，在伊朗局势方面，普京表示希望能够美伊两国的谈判能够在关键问题上找到彼此能够接受的长期解决方案。俄方愿意为此实地的局势缓和稳定提供切实的帮助，特朗普说表示感谢。据报，英国哈利王子下星期访问伦敦的时候，他妻子梅根和两个仔女都不会随行。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现年七岁的阿薛和五岁的莉莉贝原本计划一同前往伦敦，但由于当局证实哈利一家在英国期间将不会获得有纳税人资助的警方保安保护，梅根和子女最终决定取消伦敦行程。不过当哈利在英国期间由伦敦转至英格兰中部的时候，家人仍然有机会和他会合。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同埋星期三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6%。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8: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嘅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6.5%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9: 建发会再生由发再生赞助播出，查询电话2787-2998。
10: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头到脚，
1: 从内到外，
0: 从中医到西医，
1: 从养生到美颜，
0: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2: 今日又唔系呢个三八妇女节，点解会讲呢个话题嘅咧？早晨啊，黄生。
3: 早晨。
2: 系啦，有发再生桂圆美同埋月桂生嘅创办人黄创安先生，仲有我哋嘅女神 Good Morning Johnny。
4: 早晨，陈姐，早晨大家。
2: 系啦 ，Johnny 系咪先？点解今日会讲呢个话题嘅咧？又唔系三八系咪？
4: 系咯，点解会问大家男性脱发较女性严重嘅咧？大家觉得系唔系咧？
2: 系咯，你嘅观察系点啊？阿 Jesse， 我哋自己倾下偈先，唔好理佢。
3: 边个啊？
2: 你咯。
3: 哦，
2: 我哋呢度两票对一票，
4: 系啦，
2: 两位女士，一位男士，所以我哋两个倾下先。
4: 我哋要 girls talk 先。
2: Yep。
4: 即系我自己觉得咧，其实咧就系男女平等嘅，我觉得系应该都系差唔多嘅。咁同埋咧，其实真系好睇佢本身嗰个生活状态啊。譬如有啲人成日就话，我生出嚟我爸爸妈妈脱发，我就好容易脱发，或者我系男仔，我就觉得容易会有地中海。但我觉得其实所有嘢都系可以后天去改善咯。系啦，咁所以其实严唔严重咧，就睇下你个后天个习惯啦，你有冇改善啊，去影响到你个发量嘅。
2: 系呢、這个另外我自己。观察咧，唔知系咪女性咧，即系天生比较贪靓，真系外美。而家多咗男士会贪靓嘅，但系咧我见到嘅情况咧就系啲男人咧系好严重或者相对严重咧，先至真真正正可能喺你哋度 treatment 啊，搵人帮手咯。
4: 系、哦，
2: 但系咧女士咧就唔系啦，女士咧。就系、是、我觉得一定程度就系识谂啲嘅，有好多咧，即系我望落目测，吓、都好似冇乜嘢，但佢哋都有喺阿黄沙度做 treatment， 佢哋识得保养啦，即系我自己又系其中一个啦。咁另外有一啲咧就系有轻微轻轻出现问题，譬如我侧边有啲朋友唔知我识阿黄生啦，有时都会问，喂可唔可以即系介绍下，我都想约个 appointment check 下头，咁有啲就话帮我听，我个嗰叫咩发线开始向后啦，有啲就话中间。开始稀疏啦，咁最近咧亦有啲人话，哇，原来黄生嗰啲产品有啲系可以将白发都变黑噶，咁、我又花咗好多时间即系解释俾佢听，佢好劲啊，嗰啲即系产品咧，唔系好似出边咁，唔系染上去嘅，佢系用一啲方法令到你自己本身。生生出嚟嘅头发咧，开始慢慢变翻黑。
3: 成功率95%。
2: 系啊，我有讲，因为你喺我哋呢度有几集都有讲到呢、這个即系
4: 白发变黑，
2: 系啦，白发变黑嘅一个成功嘅个案，一啲 percentage 都好高噶嘛，大家又好满意啊。除咗话令到个头发白变黑之外，重连除埋一啲本身有嘅可能头油嘅问题啊、头痕啊，或者系啦甩发嘅问题都解决咗啊嘛。嗱，所以今日咧就特别啦，话翻俾大家听先，玩呢个活动。游戏咧就再送多次疗程俾大家，5566829955668299。阿 Jesse， 我哋有咩礼物啊？
4: 就是会有一次的头皮检测，亦都有一次度身订造的健发养发疗程，同埋咧会送俾大家发再生的控油止痒洗发露旅行装啦，再加埋月桂生的敏感肌适用沐浴露旅行装嘅。玩埋以下呢一个互动游戏，仲可以多一次，系 treatment 啊，系 treatment 送俾大家。今集就问大家，男性系唔系甩头发嘅情况较女性严重咧、？A 系。B 唔系 WhatsApp 去到55668299咧，就已经可以拎到头先讲嘅丰富礼物啦。
2: 我哋两个讲完啦，有个仲观察，黄生到你啦 ，Hi， 翻来咯。
3: 我又欣赏你讲啊，我唔知点解咧，觉得女性讲嘢咧系真系天生俾佢个即系才华咧，系可以滔滔不绝嘅。
2: 所以我哋如果唔停低，你冇机会讲。
3: 系啊，所以我唔敢插入嚟嘅。
2: 见到你今朝啦，系啦、
3: 啊，咁啊变咗咧就女性嚟讲咧就有个好处咧，就系佢真系好大胆，好够胆，同埋佢嘅天生点解呢个大胆咧？因为佢对自己嘅要求咧，比男性系高好多嘅。即系我唔系有即系性别歧视呢样嘢，事实上系女性嚟讲咧就。有少少问题嚟讲咧，佢就会真系好，即系好，即系面对嘅问题咧，佢真系解决，因为佢唔想自己人哋觉得佢唔靓。呢、這个靓字咧，男性贪唔贪靓？其实依家啲后生嘅男士咧就都贪靓嘅，明唔明啊？佢只系外表嘅贪靓，但喺里边嚟讲咧，有冇实践到做得好嘅话咧，佢可能冇细，即系女性咁，即系咁深入，有啲有嘅，但系。普遍嚟讲都系咧，哦，最多着件衫啊，或者呢家男士都有化妆啊，咁样明唔明啊？但女性嚟讲咧，系由好细个已经化妆，我谂呢个 Jesse 嚟讲，3岁已经
4: 偷妈妈啲化妆

0: 想用噶嘛？
1: 明唔明啊？男性嚟讲咧，可能出嚟做嘢啊，或者去到中学咧，先至叫做啊查下。通常男性
0: 会防晒啦，一定要
1: 系啦，就防晒啊，做做。
0: 而家多人画咗眉啦，画下眉精神啲。
1: 即系做 SPA 或者做咩
0: 有啲
1: facial 啊，系嘛？咁啊，呢啲系一个社会改变。咁啊，再进一步嚟讲咧，就系、是、女性嚟讲咧，就以前啊，以前嚟讲咧就照顾啲啲仔女啦，多啲。男性嚟讲咧，好多时咧为咗家庭咧有个责任咧。即系会去搏命揾热钱啊，喺出边啲又比较多啲啊，咁啊成日有个藉口又，我出去应酬啊，咁啊成日都唔翻屋企食饭啊，或者有啲就更加即系要出外啊，好少翻屋企啊，咁啊令到咧就个家庭嚟讲咧出现问题啊，咁呢样嘢咧就，但系呢家就改变咗啦，呢家咧就我觉得我识得嗰啲后生嗰啲男性嚟讲咧，系对于子女就紧张。唔系话个女性唔紧张，男性就反而都好紧张。
0: 系噶，
1: 明唔明啊？我呢就嗰日咧同个仔咧就即系父亲节咧都过咗两个礼拜啦，系嘛？咁啊同佢食饭，我
2: 你好啦，有饭食，父亲节买埋我嘅。
1: 咁佢 call 我，咪不好硬 call 咁啊！好啊，你即系难得机会啦。
2: 嗯，
1: 佢就好紧张。
2: 边个仔啊？你咁多个仔？
1: 细嗰个仔
2: 啊。
1: 咁佢系我想
2: 医生嗰、那个啊？
1: 系啊。
2: 哇！有冇带埋孙出嚟啊？
1: 个孙好百厌啊！
2: 哇，好开心喎、啊，邓你开心。
1: 唔系讲呢啲，我哋
2: OK OK，
1: 讲乱我话题。
2: 系啊，特登嘅，
0: 太开心啦！
2: 系咁插开，等佢考翻佢记性，睇佢记唔记得翻转头讲翻。
1: 记得嘅，
2: 系。
1: 咁佢咧就我觉得好特别咯，即系我哋男士嚟讲，梗系专登去即系俾啲心机做嘢啊，但系佢咧就话我即系我想转工
2: 哦。
1: 转工咩理由呢？其实佢都几好噶啦，系嘛？佢转乜鬼系工咧？我就好嬲。
2: 唔系，即系佢本身都好好啦，份工嗬，专业人士嗬。
1: 咁佢就话
2: 又转工。
1: 点解转工呢？佢话我想多啲时间咧，系即系陪住屋企，陪住个太太，陪住个
2: 小朋友。
1: 小朋友，
2: 嗯。
1: 咁呢样嘢，我觉得，咦？点解同我哋嘅年代系唔同咗嘅咧？嗱，所以咧就翻转头咧，今日个
2: 主题啦，
1: 5668299个问题系咩咧？
0: 男性甩头发嘅情况系咪较女性严重
1: 呢？嗱，所以呢个社会改变咗啦。其实嚟讲咧，就好多人觉得光头啊、秃头咧系男士嚟嘅，系即系专利咗呢样嘢。但系咧，我哋睇落嚟咧唔系嘅。呢家女性因为佢好早咧，系佢有问题咧，佢甩多咗头发或者少少头发发质唔好嘅话咧，佢即刻取行动咧就敲我哋门啦。第一件事咧，佢打电话上嚟 check 下头先。
2: 5668299
1: 系啦，咁佢 check 下有咩问题？咦，冇问题嘅话，咁佢就放心啦。有问题咧，佢会即刻行动嘅。男士咧就有少少风格啊，有少少咁嘅性格。佢我谂下先咁样唔知佢谂咩？咁其实嚟讲咧，佢过咗一礼拜之后再出现嗰阵时候咧，佢就问佢谂成点？咁佢又其实佢冇谂到嘢，佢咩都冇做。不过嗰阵时咧，佢决定唔到。男士通常嚟讲，决定啲嘢比较犹豫啲。
2: 冇错，男士不嬲都系犹豫不决噶嘛，
1: 系咪啊？
2: 有选择困难
1: 系咪咁啊？
2: 吓，我经历我系女人嚟噶，
1: 我知啊，你有遇到男士
2: 系啊，所以我就系咁样讲咯。
1: 阿志 Sir 咧，
0: 我觉得真系睇性格嘅，系啊，真系睇性格嘅。
2: 阿志 Sir 遇到嗰啲系比较决断啲嘅，
0: 系啦，有啲系好决断嘅，真系
1: 系嘛，但系即系比较咧，我哋揾一百个比较，咁即系当然有啲系好快决定或者好有主见嘅，但系有啲咧就会犹豫不决。佢因为点解咧？男士佢觉得我做个决定要最精明、最好嘅，
2: 惊自己做错决定啊嘛。
1: 但永远冇嘢系最精明嘅。
2: 系
1: 当你停留喺一个阶段嗰阵时咧，因为后边啲嘢咧就进步。好简单咧，讲 AI 啦，我哋又跳咗话题啦。而家健康都系 AI 嘅主要嚟嘅。咁 AI 咧，好多人咧觉得嗰阵时初出现嗰阵时咧，话 AI 咩嚟噶？会唔会系假噶？会唔会系嗰堆嘢？但系唔系嘅，呢家 AI 嚟嘅进步到咧，系快到你都追唔到，因为太多人去即系去
2: 用
1: 研发，
2: 系
1: 最紧要研发去做呢样嘢，变咗好多嘢咧，去第二个 generation 第二代嚟讲咧，已经唔需要由个初期去踏步，已经系成第一步嗰啲咧个根基个平台
2: 一路上啊，
1: 再上，变得第三步咧会好速，咁其实 AI 第二个步骤咧，我自己个人谂咧系点样去战胜 AI， 就系我哋人类可以 成功嘅地方。好啦，咁你要点样战胜嘅嚟讲呢，我哋头发呢个理论嚟讲呢，我哋就喺头发嗰度呢由个基本开始。
2: 嗯。
1: 但起码嚟讲你知道理由，你知道原因，呢、這个理由原因嚟讲呢，你唔好花时间去研究呢样。因为点解呢，我哋花多啲心机，我哋做呢个三十几年嘅话呢，我哋好多问题面对过，好多人投诉过，投诉我哋解决过。明唔明啊？好多成功，有啲失败咧，经历过嘅话咧，系可以好肯定话俾你听。所以嚟讲，你想知道自己问题咧，可以打电话嚟5668299，我哋去帮你咧，系将你个问题咧，我哋去大家去研究同埋解释俾你听。
2: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啦，一翻嚟再继续重新睇健康。
3: 重新睇健康，主持陈海欣。
4: 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3: 清谢胡孟清，
5: 道指纳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4: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3: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3: 重新睇健康，主持程海欣。
0: 继续重新睇健康，上一 part 我哋有讲到，究竟男仔甩头发定系女仔甩头发系会严重啲嘅咧？我记得咧之前咧有一个客户咧去同我哋去分享，佢就问我哋，我都有问黄生嘅，佢就话：喂，我甩头发其实甩咗20多年，
2: 哇！
0: 即系其实系咪真系搞得掂啊？咁样
2: 仲有冇啊？咁佢个头度
0: 都剩翻好少，
2: 好少
0: 系啦。咁我哋都有同佢讲，
1: 通常有嘅。
2: 嗱，
1: 呢个一个秘密嚟嘅，
2: 系。
1: 点解咧？人咧就如果你生存咧，头皮咧一路去即系去分裂嘅，分裂会出嚟。但如果你个泥土唔好嘅话咧，你啲头发咧就会养唔大，养唔粗，咁变咗咧就好弱小嗰阵时咧，
2: 就已经甩咗啦。
1: 未甩，佢就会长唔大。
2: 哦，
1: 即系变咗咧就好毛啊，或者好短啊。
2: 即系点都会有嘅，
1: 点都会有。
2: 其实未死晒嘅啲毛。
1: 第二咧，如果头发嚟越少嗰啲人咧，系老羞成怒咧，男士嚟讲
2: 啊，就会剃晒佢啊，
1: 就剃咗佢。
2: 嗯，净剃光个头。
1: 你个老友记都系啦，系咪？
2: 佢唔系剃嘅，佢系自己而家甩下甩下变成咁。
1: 咁系咯，佢因为佢唔理啊嘛。
2: 系啊，
1: 啊，佢觉得自己冇乜所谓啊嘛。
2: 嗯，戴帽啊嘛。系啦，有啲就戴帽啦。
1: 系啦，咁你佢有第二个选择。嗱，呢个今日嚟讲咧，我哋咧就你戴唔戴帽呢个冇所谓。我哋咧就所以有见及此咧，我哋咧就开个织布出嚟咧，系俾人哋咧就戴呢个发饰。
2: 嗯，
1: 咁发饰里边咧，我哋有发片啦，就有
0: 有成个嘅发饰啦。
1: 咁如果我哋咧就其实我两个方向嘅，第一个方向嚟讲咧，就系啲人咧头发。是冇头发嘅，我哋有发片啦，有发套啦。咁另外呢，有啲人有头发呢，我哋唔会冷落咗佢嘅。其实呢个潮流嚟讲呢，係有头发呢，程主播呢大概嗰日呢，就佢就一听到我咩假发咩假发，佢嘴藐藐，佢觉得自己好多头发，就唔需要呢样。但呢一睇完之后呢，原来有个突破，好开心。大家想开心嘅话呢，可以打嚟5668299呢，我哋有啲中心呢就有呢、這个
2: 试戴嘅发饰嘅，
1: 呢个发饰试戴。咁嚟讲咧，第二步嚟咧，我哋而家又有一个咧，就好多人咧中意咧挑染，咩挑染咧？
0: 哦 ，highlight 咁样好似，
1: 即系有一执嘅头发咧系唔同颜色嘅。咁我哋咧又系优惠咧，俾人去试戴，好方便咧，一件落去拍。一秒钟可以拍咗，
2: 好似染咗发咁啊，染咗 highlight 咁。
1: 冇错啦，咁嗰度咧就可以
2: 百变影像啊。
1: 我哋咧有呢个优惠咧，大家咧就去解决咗你问题。譬如程主播嚟咁多头发嚟讲咧，咦，佢戴咗又好。 即系个人系会开心咗，
0: 转咗造型。

0: 男士得唔得咧？男士咧就系、是、都可以得，因为有啲咧就比较上，譬如佢头发嚟诶，佢未白。或者我哋有啲，
1: 有啲几好玩噶，喷噶嘛，有啲，即系你叫你电挛晒或者扎，好似嗰啲非洲嗰啲辫仔辫仔嗰啲唔会噶嘛。但系我嗰日都玩埋嗰啲啊，好搞笑啊，得成个 naughty boy 咁样啦，但系做嗰啲嗬，你见到，但系好好玩啊，我觉得嗱，件事开心咗先，系咪抵啊？
0: 咁嚟讲咧，就所以嚟讲咧，嗱，女士嚟讲咧，系通常嚟讲好，即系我哋都好多朋友啊。就上嚟 check 头啊，或者我哋佢见到之后，佢就望下望下。但女士嚟讲咧，佢会不期然第一去埋去摸下先嘅，一摸就咦，啲发质好好咁样，就问诶点解咁滑嘅咧？滑咧有两个可能，一个嚟讲咧就系、是、真头发，第二个咧就系啲纤维。但系纤维嚟讲咧，一摸你就知道咧系唔同嘅，因为你自己有真头发可以比较到啊嘛。咁佢咧就女性嚟讲一个好处嚟讲咧，佢就好主动。可唔可以试戴啊？系可以嘅，明唔明啊？咁你可以嘅话咧，试戴之后 OK 啦。所以嚟讲咧，回归翻今日嘅问题啦，5668299嘅话咧，系女性男士头发即系严重一定，女士嚟讲咧就系呢家证明俾你听，因为女士嚟讲愿意豁出嚟呢一步。我哋上一 part 就讲女士嚟讲有问题，佢主动去将自己问题咧系揾出嚟，同埋解决问题。男士都有。但男士嚟讲咧，佢比较踏实啲，同埋谂嘢咧比较仔细啲嘅话咧，佢会咩
2: 深思熟虑咗，
0: 深思熟虑咧，然后先至决定，佢都会处理嘅。但系当你呢个时间嘅话，可能佢隔一个星期，咁啊好快脆，隔一个月都快脆，有啲咧隔半年。
2: 所以头先我讲嗰个男士，佢就系隔咗20年，佢先至去处理。但系唔紧要嘅，我哋都觉得好开心，因为佢肯踏出第一步去问咗我哋先。佢起码去问咗呢个话有冇机会可以处理咧。咁我哋都同佢讲啊，其实真系好紧要，你上嚟 check 咗，我哋先至可以话到俾你听，其实你系咩原因啦，头发同埋点样去处理。就算处唔处理好都好，你都起码知道咗你个头皮状况系点样先，同埋你有啲咩方法可以解决。譬如可以真系做 treatment， 或者系用药液，甚至乎但系发色可能。帮到手咧，系啦，有好多方法可以处理到嘛。
0: 咁今日嚟讲咧，就已经系即系唔同旧时嗰、那个即系嗰个世界啦。好多嘢咧都要即系唔使咁守旧啊，或者唔使咁内敛啊，咁样我哋要豁出嚟嘅话咧，系将自己应该要俾人哋好嘅，俾人好咧，除咗自己嘅知识啊。自己的健康啊，同埋自己嘅外形呢样嘢咧，系出嚟行出嚟嗰阵时咧，越嚟越难做。点解我净系讲 AI 咧？因为 AI 出嚟之后咧，好多人真系失业。
1: 失业系，
0: 好多人咧真系好难同人竞争。
1: 俾人取代咗，俾 AI 取代。
0: 我唔识嘅咁啲人，连我个孙啊，嗰日同佢讲，哇，真系嘴啫啫，我觉得女性真系，我真系搞佢唔掂。佢爷爷你你有冇玩 AI 咁？
1: 哇，
0: 喂，大佬，
1: 几岁啊？
0: 佢两岁几啫？
1: 哇！咦，问你啦，犀利喎！
0: 即系佢考我，你识唔识 AI？ 我考佢，我话你多唔多头，有冇甩头发啊？我就问翻佢，多唔多细头？
1: 好笑，你问佢，
0: 即系每个人
1: 咁啊！等我问下 AI 先，系点解会甩头发？
0: 每个人都有长处喺度，但系呢个长处嚟讲咧，即系佢当然好多，佢有专业或者即系啲朋友嘅专业啊，或者佢有嘅长处叻嘅地方，即系好似你哋两位女士啊，讲嘢滔滔不绝啦，好顺耳啊，听得我就甩甩咳咳讲嘢，因为我始终系差啲嘅。男士嚟讲，但系问题咧唔系代表你一定差嘅，你只要面对呢个问题嚟讲咧，就所以呢个问题咧系好难答嘅。
2: 就系问大家，男性甩头发定系女性甩头发严重咧？系咪男性会严重过女性咧？如果觉得系嘅话，就答 A； 唔系嘅就答 B。WhatsApp 去到55668299咧，答 A 或者 B 都已经可以多得一次嘅护发疗程噶啦。
0: 系啦，所以嚟讲咧，就呢样嘢就系好视乎你自己有冇心入去了解呢个问题。好啦，咁到咗男士嚟讲咧，好多时咧就甩头发。甩头发嚟讲咧，喺现时个现今喺个城市里边，喺城市里边咧就系、是、叫脂溢性脱发。脂溢性脱发症状嚟讲咧，啲头发嚟讲咧就开始就即系前边咧发线上移开始。你冇谂住诶冇乜所谓。其实当你上咗去嗰阵时候咧，你就好难遮掩嘅。点解咧？好多人咧都要刘海啊，遮翻。男士整个刘海咧，而家都兴嘅，好似寒味咁样系嘛，寒风咁样咧整出嚟。但系你系天时热嚟讲，你觉得好唔舒服。但系无可奈何，呢啲人咧逼住要留翻出嚟啦。咁女士嚟讲咧，一样咧有呢个问题嘅喺发线嗰。

0: 同埋咧，额角嗰度咧就会慢慢去上移。咁、
1: 哦、啊，额角发线上移。
0: 第三步咧就喺头壳顶上边咧，
1: 发界稀疏。
0: 发界稀疏，咁啊，同埋咧会出现地中海呢个问题。咁呢个咩原因咧？呢、這个就系脂质性脱发嘅脂质性脱发嚟讲咧，系好多时咧系城市咧，因为个人压力大啊，里边嘅内分泌乱咗轮啊，或者我哋上一集讲嘅湿热咧，形成咗咧就好多油脂啦。
1: 嗯，
0: 当天气越热嗰阵时咧，油脂咧就会越多。咁嗰阵时好多人咧觉得，我只不过系天气热油，即系嗰啲汗水即系多咗。其实嚟讲咧，系啲油脂多咗。当你油脂多咗之后咧，就会塞住啲即系微循。第二嚟讲咧，油脂咧就会令到啲菌咧就会滋生喺里边，滋生里边咧菌咧就会交叉形成之后咧，另外产生嗰种物质咧系会破坏个毛囊，所以毛囊就喺脂质性脱发嗰阵时候咧就会大量甩头发。咁呢个
2: 归根究底都系嗰嚿油脂出事啊！
0: 系啦，冇错啦。所以呢个系元凶咧，就系油脂嚟嘅。再进一步嚟讲咧，呢油脂嚟讲咧，积累之后咧，啲菌咧就慢慢咧就会咗有头螨。呢个头螨你知唔知啊？
2: 虫啊，
0: 系啦，会喐嘅。啊，头螨好多人都睇唔到。
2: 我见过，因为嗰阵时喺佢嗰个，即系你哋啲 center 咧，
0: 见到嘅，
2: 系啊，个个人都有嘅。
0: 啊，我哋咧就即系面咧，女士最清楚噶啦。
2: 嗯，
0: 你面嚟讲刮出嚟咧，系有啲嘢喐嘅。咁有时咧，你见到个面有时点解会痕咧？啲人会拗面咧，做咩事咧？系金像里边咧，真系有啲螨喺度。
2: 系
0: 咁，大家咧就要小心呢样嘢咧。我哋由根源咧，由嗰个叫湿热嗰度处理，系将你个油脂平衡翻去。咁当然有方法嘅。咁除咗产品之外咧，就仲有呢个
1: 疗程啦。
0: 疗程啦，
2: 除咗产品疗程之外，都仲有产品同埋疗程。今日送嗰啲咧，就正正系呢个发再生嘅控油止痒嘅洗发露啊！嗱，记得呢个 WhatsApp 嘅 number 啦，55668299，55668299。
3: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4: 想了解更多发再生的真实成功个案，即上 hairagain.com.hk。
5: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6: 上午十点，
7: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只有猛烈阵风，在上午九点左右大澳录得每个钟头大约80公里的强阵风，市民如果身处室外要立刻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较早前亦都发出大雨提示，有大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强雨区发展。本港今朝早新界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提醒市民外出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进行户外活动亦都要时刻注意天气变化。西贡小中林海滩星期六下午发生两宗海上意外，导致一男一女受伤送院，其中一名男子在潜水期间怀疑被一艘小艇的螺旋桨击中面部重创，涉事的小艇潜水班女教练涉嫌危害他人海上安全被捕，被扣留调查。事发在昨日下午大约三点，警方接报指小中林海滩对开海面有两个人受伤，涉事的一名44岁女教练当时正在附近海面带领一个少年潜水班，由于现场天气突然转差，她随即驾驶小艇前往接载学员返回大船，期间小艇怀疑撞到一名正在潜水的27岁男子，男伤者头部和面部严重受伤，清醒送往伊利沙伯医院，其后她陷入昏迷。另外在同一事发海域，一名32岁的女子在玩风帆期间亦都怀疑因为天气不稳，不幸被风帆击伤面部，救护员接报到场之后为她进行治理，并且将她送院。本港救生员持续短缺，康文署2018年至去年23次招聘救生员，有19次未达标。 香港政府请匿员总工会主席邓志安表示，救生员被政府定为技工，只需要小学毕业就可以应聘，认为可以提升学历要求，给予行业正常的社会地位。邓志安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说，如果康文署开放全部泳池，需要大约2000名救生员，现在还差大约600人，但救生员入行要求比较低，令到年轻人不愿意加入，最多只是做兼职，顶薪只有大约22000元，行业流失率大，人手紧张。邓志安表示，工会曾经向政府表达希望引入国家人工智能，帮助救生员监察泳客。对于有人担心会减少就业机会，他说人工智能主要替代监察的岗位，没办法取代执法和急救等核心职责。香港房屋经理学会会长游锦辉出席同一节目的时候说，不少私人屋苑会以外判形式聘请救生员，但人手更加不稳定，需要兼职顶更，质素和管理上亦都会有挑战。金管局与总裁余伟文表示，香港可以在建设强大货币中作贡献，助力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设金融强国。余伟文在电台节目说，过去几年人民币国际化是金管局主要工作，而香港一直都是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他说建设强大货币一定要国际流通，金管局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总额度已经增加到2000亿元人民币，相关的人民币已经由香港的银行体系辐射到12个不同国家和地区。余伟文表示，为了推动本港和海外企业使用人民币，各方和银行合作，协助客户学习使用人民币，并且提供一条龙服务，令到使用人民币好像和使用美元一样方便。美国国防部后勤局发布招标公告表示，当局计划通过一项为期五年的固定价格合同，采购呢批电池碳酸锂，用作补充美国国家国防储备。招标文件话，当局将会在7月17号之前接受投标，计划向技术方案符合要求而且报价最低的供应商授予合同。当局同时补充话，今次行动最低保证采购金额是100万美元。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在社交媒体发文，指10日前连续两次的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2954人，16592人受伤。呢次新闻报道完。
10: 新城财经台，
11: 一路理财，
12: 一路理财，
11: 一路生活，
12: 一路生活。
10: FM 102.4至106.3，
11: 一路理财，
12: 一路理财，
11: 一路生活，
12: 一路生活。
1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4: 新城财经台。
1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9: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强烈嘅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同埋星期三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会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82%。
16: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1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8: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9: 搵嚟搞穿，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20: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19: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尹黎搞专时段啦。

0: 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嗱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2: 易醒啦，
1: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3: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0: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晝10:00至11:00喺新城資訊台，以及喺新城財經台晚上8:00至9:00，同你妙手人心。
4: 鑽石美肌密碼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為你肌膚解碼。
5: 以下內容含有間接宣傳。
6: 從身體健康，主持程海欣。
2: 星期日的早上时间是10:08，欢迎大家先继续啦，从身体健康。今日早上呢就有一个雷暴警告生效，咁所以呢即如果大家要出门口呢晏啲先啦，听埋我哋节目先，啱啱啊教住。
7: 冇错，我哋要留喺安全地方。
2: 係有咩着数呢今日？
7: 有咩着数？咁梗係有唔同嘅疗程送啦。
2: 係。
7: 咁最紧要咁就大家要好好享受下自己块面有一个呢无感嘅感觉嘅 soft laser 呢，大家可以试下㗎呢个 Ruby Light 嘅疗程。
2: 冇错啦，咁其实呢即係之前呢我哋喺唔同嘅月份呢，咁因为我同 Grace 呢合作咗好耐啦，咁又有即係第1000次嘅直播啦。咁跟住你哋有30周年啦。是不是一路咁样同我哋嘅听众即係哇原来唔经唔觉喺我哋呢个时段入面都做咗一段咁长嘅时间啦。咁所以呢我哋都希望用唔同嘅形式呢去回赠或者回馈返啲听众朋友嘅。咁所以呢今个早上如果大家仲未出街喎呢个星期日咁有可能係听咗好耐但都未享用过 Grace， 未享用过 Grace 所有任何嘅服务，又或者之前咧，可能你做过一啲温经嘅疗程，但系我哋呢一期咧就系就住我哋面部嘅一啲情况，希望大家嘅肌肤可以再生，即系话咧，无论系咩嘅年纪咧，都有方法将你嘅皮肤质素咧去提升嘅。最紧要一样嘢就系你自己有呢个信心啦，同埋好似头先 Grace 咁讲，采取呢个行动啊。点样行动呢？非常简单，无论你系新旧嘅客户或者系现有嘅会员都好，只要你系完全未试过呢个 Ruby Light Nano Face Treatment 嘅一个叫做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嘅朋友咧，今个早上都可以即刻利用我哋直播室嘅电话号码1834104咧打嚟。登记就得㗎啦，呢个疗程呢价值呢接近2000蚊㗎。咁当然今日早上呢我哋每个月呢都有一次同大家 Facebook Live 嘅。咁可以即刻上返我哋新城广播嘅 Facebook Live 啦，睇埋我哋现场直播啦。我见到有位观众啊 ,Doris 呢就喺我情主播煮嘢食嘅煮嘅 Facebook 呢我都开埋咗个 Facebook Live 嘅。咁大家可以同我哋 say hi 啊。又或者如果真係有啲朋友呢已经系用过我哋呢、这个红宝石光嘅肌肤再生疗程嘅话有啲感受呢都可以喺度留言嘅，可以 message 我哋有啲咩感觉啊，又或者你要又諗下做完呢个疗程之后啊我返到屋企有啲咩要小心啊或者照顾咁都可以喺呢度问我或者 message 我都得嘅。咁但如果未做过朋友，因为我之前喺节目都赞不绝口，呢个真係好 miraculous 啊，即係好奇迹咁样令到呢哇啲皮肤又通透啦，又提升啦，又改善埋面型添啊。Hello,Christine,都在睇緊嘅，咁即刻可以上翻我哋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或者情主播煮嘢食嘅煮嘅 Facebook 专页咧，都可以大家一齐咧交流一下，有问题咧亦都可以留言嘅。即系无论你而家皮肤可能出现一啲毛孔好大啊，好多油啊，或者点解我搽乜嘢都敏感嘅咧？即系好多唔同类型嘅，总之同你皮肤相关嘅问题咧，都可以留言嘅。咁但系我就鼓励大家冇执输啊嘛，即刻打你嘅电话号码1834104，1834104。登记呢个免费送俾大家接近成2000蚊嘅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不过我谂今朝早都要啊，美肌教主啊，嚟自 Black and White Beauty 嘅美肌教主 ，Hello Teresa Mac， 早晨啊，仲有 Welling Wong，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早晨早晨，星期日假期愉快吓。咁大家有咩皮肤嘅问题，可以喺我嘅情主播煮嘢食嘅煮嘅 Facebook 嗰度咧留言嘅，我哋而家做紧直播。我就讲到咁神奇啦，其实呢、這个都同大家温下书先。
7: 好，
2: 呢、這个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个机理系咩呢？就系、是、大家知道坊间嘅 treatment， 哇，五花八门，好多。

0: 系
1: 嗱，其实咧，laser 咧或者叫激光咧，都好多种嘅。咁当然有有感觉，亦都有冇感觉。
0: 嗯。
1: 咁有感觉嗰啲就系我哋叫黑一啲硬光。
0: 硬光
1: 系啦，冇感觉嘅。清涼感嘅呢一種叫軟嘅激光，
0: 受軟唔受硬我哋驚痛啊！有啲人
1: 應該咁講，我哋光油並重，
0: 光油並重
1: 係啦。咁啊，睇下你想做乜嘢啦。咁嗱，其實咧，如果用
0: 咁呢個軟光係啦
1: ，soft laser 嗰個新研用途好多嘅。譬如如果我哋想我哋個面色要白淨啲嘅，咁我哋會幫得到嘅。你可以再白嘅。
0: 已經好白
1: 嘅咯喎，係啊，每個人嘅要求唔同啊嘛。
2: Hello Mimi， 早晨。
1: 咁另外一個好重要咧，就係呢一類嘅 soft laser 咧，佢可以做到一種毛感滲透喺穴位上面做。
0: 穴位哇，呢啲有中醫嘅一啲即係 concept。
1: 咁我自己係主攻呢一樣嘢。
0: 係啦，我就想帶出啦。阿 Grace 好勁嘅啊，即係佢有日式嘅一啲即係護理嘅知識啦，加埋佢自己本身又讀過營養啦，
1: 中醫中藥
0: 嘅營養，又有運。運動方面嘅啲即係知識啦，不時去上堂，成日掹我去上嗰啲咩筋膜啊嗰啲咧，又話點樣翹臀啊嗰啲咧，好鬼誇張。
1: 可以揾我嘅，可以教你。
0: 係啊，所以有啲呼吸嘅方法啊咁啦，咁所以大家去到個店入邊咧，我哋今日送俾大家嘅就係呢個紅寶石光嘅療程啦。但係咧，我相信你臨走即係帶走嘅時候，唔單止皮膚嘅靚，即係加埋我哋即係無論咩年紀咧，都要開始學下點樣養生啊，對自己嘅身體好啊嘛。呼吸係一個方法啦，或者一啲即係日常生活。生活入边啊，点样饮水啊？咩节气要食啲咩，饮啲咩汤水咧？其实 Grace 可以教大家嗱，所以啦，即刻登记呢一个接近成2000蚊送俾大家嘅红宝石光嘅疗程咧，就1834104，1834104，欢迎大家喺我嘅 Facebook 嗰度，请主播 GS 嘅主导留言，有咩问题或者想登记做呢个疗程咧，都得嘅，唔好意思啊，暂断，继续讲，
1: 唔会暂断，唔会暂断，喺教室都可以教大家。
0: 1834104，即刻打嚟1834104，
1: 系啦，其实好多好多方面嘅，嗱，如果我哋用 soft laser 咧，就睇下你个目标想做乜嘢啦，咁我嘅经验咧就系、是，如果我哋重点譬如在我們耳側這些的穴位的位置、重點一點，我們其實做到一個穴位滲透，其實你都會立刻提升的、有很多朋友說有沒有那麼快，有沒有那麼神奇、
0: 真的有的、
1: 你給10秒鐘的時間我10秒鐘其實你看得到的，
0: 即耳仔哪個穴位呢，給大家示範先、我把鏡頭拉近一點，立即上班情主播主食的主的專業，耳仔在這
1: 裡，我們的耳仔很簡單的，一個位在耳的前、其實在耳的前面呢、你已經看到的了，
0: 有少少像大家頭暈呢，是不是有些人都會捽這裡不
1: 是捽這裡嗎，捽太陽穴嗎，
0: 捽埋即是近耳仔那裡呢，
1: 如果你們有印象，我教過你們用一個 V 字手勢，
0: 是這樣啦，
1: 是啦，
0: 好
1: 你示範一下，是
0: 不是這
1: 樣，那就鉗住個輕輕的碰住，你真的不要鉗住，用力壓下去，
0: 細力這樣碰住，
1: 是啦，其實就剛剛好就是情主播這個中指就剛剛碰住咗個耳前啦，咁耳前咧其實有三個重要嘅位，咁你個耳仔
0: 已經有三個穴位啦。
1: 其實唔止嘅，不過我哋重點
0: 重點嗰三個，
1: 咁好簡單嘅啫。如果係收音機聽嘅朋友，佢耳會唔到咧，咁咧其實就好簡單。我哋個耳仔前面，你將佢分咗三份，咁最頂就係第一份，跟住中間即係近個耳窿前面嗰，其實個凹位嘅嚇呢度一份，最低就喺個耳珠前邊，
0: 耳尖
1: 嘅係啦。咁我哋會譬如好似而家程主播咁好好啦，佢做咗幾件事嘅，第一件事佢將自己個手指已經啱啱好擺咗喺嗰個穴位度，第二佢做埋第四塊花瓣，咁所以經過咗呢十秒鐘嘅說話嘅時候咧，佢再望個正面咧，佢會見到自己嘅提升噶啦，
0: 即刻望翻啦，
1: 係啦，咁點解要咁做咧？嚇，咁其中一個主要嘅原因就係、我哋平時會講嘢啦，我哋會喐動啦，咁肌肉咪會緊張啦。咁緊張嘅時候咧，你未必感覺得到嘅喎，因為呢個佢唔緊張，佢冇個舒張收縮，我哋點樣講到説話咧？咁、那個情況咧，就係、是、要令到一啲我哋睇唔到嘅小血管，同埋令到我哋嘅微循環咧要順暢。咁所以經過咗穴位嘅滲注之後，我哋再重點喺你個面型上邊，譬如你有色斑嘅問題，咁、我哋咪喺顏色上面嗰度重點去處理咯。啊，唔係我喺鬆弛上有問題，咁就喺手法上就喺鬆弛嘅位置嗰度去加強你個收緊啦。咁而家程主播做緊個動作係非常之好嘅。咁如果你哋都做緊嘅話，我都想提多你哋一件事，就係嗰個手踭唔好凌空。凌空嘅時候，好多時我見到喺教室見到好多朋友，佢哋會縮起個膊頭，
0: 放翻喺個台。
1: 係啦，如果有台面或者你哋附近有啲 cushion， 輕輕手晾咗喺度，咁最好感

0: 覺到乜嘢咧？個頭咧唔會坐咗落個手度嘅。如果你個頭坐咗落個手咧，有機會咧，即係話你個頭咧用咗個頸力壓住咗自己啦，
1: 壓咗落。
0: 咁所以你係要輕鬆嘅。咁喺呢個過程上邊，如果你有跟到我個一個四拍嘅呼吸方法咧，咁你就順便可以收埋你個肚腩仔，咁同埋令到你成個運作嗰個面色會好啲。
1: 哇！事不宜遲啦，係啦，即係你講到呢個四拍嘅呼吸法，咁我覺得啲聽眾朋友都一定好似我咁，都好想學埋啦。咁但係首先，大家如果真係今日係第一次睇咧，都可以即刻上翻情主播主嘢食嘅主個 Facebook 專頁咧，咁睇下我呢一個咁樣嘅。
0: 系啦，摆嘅方法
1: 系啦，夹住个耳仔嘅方法，
0: 系啦，喺个耳前
1: 嘅，千祈唔好压落。
0: 咁特别咧，
1: 绑住绑住。
0: 系啦，咁有啲朋友，譬如中间会比较松垂一啲啦，吓，譬如即系讲紧嗰个虎纹啦，同埋喺嘴角个木偶线咧，即系呢个有嚿肉仔呢啲位比较松垂嘅咧，
1: 即系呢个木偶线。
0: 咁我都会好建议咧，你哋如果系即系真系做疗程嘅时候咧，你就最好射频夹到一啲 soft laser 一齐去做。
1: 系
0: 点解？因为soft laser 就可以将个穴位去刺激啦，带动咗
1: 个眼袋都收咗，
0: 系啊，所以摆得啱，摆得
1: 今朝起身都觉得有个眼袋大啲，
0: 系啦，
1: 摆一阵间。
0: 第日你记住啦，搽就因为我会教一教大家搽 cream 或者搽防晒嗰阵时，点样可以顺便做埋花托，咁你咪悭时间，唔使另外腾空一个时间做嘅时候咧，咁你嘅水肿亦都会容易带走。
1: 系啊，其实呢个好简单啊，大家有时咧即系喺屋企咧，即系我哋成日觉得咧，
0: 哇，
1: 要做一啲护肤啊、搽嘢啊，好嘥时间。但系呢啲咧系你平时
0: 用咗入生活里边，
1: 可能你系睇电视嘅时候，我而家都系可能喺个台面咧摆定啲 cream 喺度，已经睇电视嘅时候，即系惊死自己唔记得，或者真系有啲空闲嘅时间咧，佢你睇电视咧张台咁样咧，我就轻轻咁样托住，好似而家咁样，我一个 V 字已经系一个花托，咁啊会令到。即係我唔識講嗰啲咩好處，總之係好啦，咁樣咯，我就係咁樣啦。睇電視係咁，但係有時我喺屋企咧，譬如睇手機啊，成啦，我呢日有架咁就係手機啦，係呢個手機，咁咧我就都會輕輕咁樣放住嘅，
0: 好簡
1: 單啊。咁跟住到呢邊啦，我哋又轉下手，又係呢邊咁樣輕輕托住，你唔好壓落去就得㗎啦。咁樣啊，呢個手機啊，咁樣就
0: 或者你開會嗰陣時咧，
1: 係啊，有時都係啦，輕輕咁樣。
0: 咁你可以好留心聽別人嘅説話，
1: 朝早我搽頸嗰時我都
0: 順便可以做埋呢個花托。
1: 攬下頸，
0: 好處就係第一冇容易水腫，第二咧就可以令到你繃緊嘅肌肉會放鬆。
1: 好多生活嘅小 tips， 我哋轉頭一間翻嚟會再提醒大家嘅。嗱，先咧即係唔好錯呢個機會啦。好似頭先先咁講啦，一間翻嚟咧咩四級呼吸法啊，
0: 四拍
1: 嚇四拍，one two three，
0: 四
1: 拍嘅呼吸法。電話號碼係1834104，即刻打嚟咧就可以登記。免費送俾大家嘅紅寶石光肌膚再生療程嚇，1834104。咁另外咧，即係好頭先阿 Grace 咁講，我哋節目咧教唔到咁多，但係好多同我哋養生啊，哇點樣 keep 住靚啊、young 啊、心情開朗啊、身體好嘅啲方法、呼吸啊、諸如此類啊等等，講唔曬咁多，係又有即係温經嘅療程啊，好多嘅。咁啊，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多啲咧，可以參加埋呢個美肌教室喺7月16号同埋23号，16号咧晚上7点喺荃湾，23号咧都系晚上7点喺铜锣湾。电话号码咧就系2504200825042008，或者 WhatsApp 92105284报呢一个肌肤再生嘅美肌教室92105284。记得啦，16号荃湾，23号就系铜锣湾。92105284，我哋休息一阵，唔好走开。未上情主播煮嘢食嘅主嘅 Facebook 嘅朋友咧，即刻上嚟睇啦。因为我哋教大家四格呼啊四拍 ，one two three four 四拍呼吸法。好，等一阵再见。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上昼10点21分。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美肌教主 Grace Wu 无间断教你提升肌肤质素，打造完美肌肤，立即登记免费 Ruby Light Nano Face Treatment， 体验极速紧致200嘅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绽放光芒30年，即打25042008或 WhatsApp 92105284，受条款约束。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5: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啦。
6: 爸爸妈妈，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嗯，
7: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爸爸妈妈你好吗？
2: 重新睇健康，主持程海欣。
1: 继续星期日早上的重新睇健康，10:23直播室，除了有程海欣之外呢，在我旁边呢就是每个星期日的早上10:00之后都会出现的美肌教主，来自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的 Grace。嗯，咁啊头先讲咗啦，如果大家想学多啲啦，呢啲即係有好多嘢呢，即係当然钱系一样嘅资源啦，但你即係有钱又唔等于靓㗎嘛，你嘅钱要懂得点样花，花喺啲咩嘅地方上。咁我哋又唔使花好多钱，因为呢啲钱啊 Grace 花咗。佢上咗堂，学咗翻嚟咧，教我哋，咁佢系一个知识嘅宝库嚟嘅。对于点样照顾皮肤啊，照顾身体咧，都有一啲自己嘅独门嘅一啲方法嘅。咁大家又不妨打开你嘅心窗，咁啊，样样都接收嚟听下，又实践下吓。咁呢一个美肌教室咧，今次我哋嘅主题咧系讲紧点样令到自己嘅皮肤肌肤再生。16号同埋23号晚上7:00，16号荃湾，23号咧就系铜锣湾。想参加美肌教室咧，可以即刻 WhatsApp 92102284 92102284。咁但系如果你话啊想即刻咧提升下自己皮肤嘅质素咧，今日早上咧我哋俾所有从来未做过呢个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嘅听众朋友咧一个免费嘅试做体验嘅机会。呢、这、一个疗程咧价值接近成2000蚊噶，咁所以唔好放过呢个机会啊，好正噶！做完之后1834104即刻打嚟。好啦，休息前咧，我哋就喺呢个 Facebook 啦同埋电台嘅版咧都应承咗大家，教大家 1, 2, 3, 4四拍嘅呼吸法。咁啊，阿 Grace 话。诶，好快嘅啫，同埋咧可以一并咧教埋大家嗱，攞你屋企嗰啲即系好原始嘅一啲棉花吓，冇压边嘅棉花，搽咗啲爽肤水啊，或者你啲精华咩都得啦，总之就即系好过你徒手啊嘛，怀念都做啦，不如就整啲补品落去一齐做。好啦，咁啊即刻上翻程主播煮嘢食个煮个 Facebook 睇下我哋呢个呼吸法夹埋提升呢个皮肤点样做法，事不宜迟啦，快啲上嚟啦！
0: 嗱，想教一教大家点解咧？我要教埋你哋呼吸法咧，因为我谂肌肤再生其实个范围好阔嘅，其实我哋成个身体咧都系皮肤嚟嘅，咁包括埋我哋嘅头皮都系嘅，咁所以如果你哋有一个爽肤水系有这个金柳妹有尿囊素的话呢的就可以直接噴埋落个头皮那里。
1: 头皮。
0: 咁如果你。
1: 头边囉，如果太多。
0: 其实呢嗱个简单。
1: 好嘥好贵。
0: 唔係嗱呢个重点嗱一条毛都不能少，我教大家、
1: 就是。一条毛都不能少。
0: 咁呢如果你自己本身有有洗面奶。
1: 洗面奶。
0: 咁我洗面奶里面呢佢呢有山梨醇有蓖麻油。如果你发界分得开或者你见到头肉嘅地方你将佢放落去。放咗落之后你就用你自己的洗口水咁去洗，咁然之后如果你想你个头发动摇同埋呢生得好啲呢可以噴咗落去嗰个头皮嗰度，咁你嘅皮肤呢就有一个简单嘅保护，咁而喺面嗰个提升呢头先我讲嗰个好处呢就係、是、可以令到你个头皮健康啲，咁头皮健康咗好多嘢佢想生佢就自然会生啦，咁第二个部分呢就係、是、对个额头系有帮助，个纹会少啲，咁头先我亦都讲过啦laser 会在个穴位嗰度会帮手啦。咁如果你想增加回弹力咧，咁你疗程系可以做射频嘅。我而家拎佢个颈嚟帮手先。咁我而家当洗咗面啦。咁如果你放洗面奶，你想个面部提升嘅话咧，都系咁样向上放。 咁向上放咗之后咧，
9: 咁样扫上
0: 系呢个系爽肤水嚟嘅，
9: 爽肤水
0: 系啦，
9: 即系搽爽肤水由个颈嗰度慢慢开始扫。
0: 系啦，咁时间唔系好够，咁佢教室我慢慢讲点解洗面奶同爽肤水系要一对咁嗱。

0: 哇，非常之好。有冇留意系好安静嘅，冇声音？嗱，有啲朋友就会
1: 因为我练气功噶嘛，
0: 咁有啲朋友会点样呢？见唔见啦？系啦，冇错啦，千祈
1: 呢个系错嘅，
0: 呢个系错嘅。咁、一会令到你攞到嘅氧气会少，第二咧你用错咗个位置咧，反而会影响咗你会有双下巴。咁、所以喺
1: 所以大家做嗰个呼吸咧，最好就是望住块镜，
0: 系啦，嗱，咁我哋如果我哋做咗嗰、那个花托，咁我哋系咪印咗上去啊？咁喺个过程上面咧，嗱，我唔嘥时间啦，我哋花少少时间，嗱，我哋咁样一齐摆，咁 Karen 块面已经高咗啦，其实，咁我哋咧，嗱，
1: 好明显啊，
0: 系啦，咁咧你吸嘅时候系鼻吸鼻呼，我俾少少节奏你哋吓，咁咧个肚要胀起嘅，我哋谂一条循环线喺个鼻嗰度吸入去之后，系咪会经过喉咙啊？然之后会经过我哋胸腔去到横隔膜，去到我哋个肚脐嘅位置。然後我哋用個腹內壓，好似個 balloon 咁吹漲咗之後咧，我哋撳翻落去，嗱唔係用個肌肉挫出嚟嚇，留意一下，好似個 balloon 咁，我哋用個腹內壓慢慢咧就將啲氣咧喺邊度啊？喺肚臍送翻上去橫隔膜，送翻上胸腔，去翻喉嚨，我哋慢慢喺個鼻度送出嚟。嗱，咁要大家試一次咯，好唔好？我俾個節奏大家好唔好啊？我哋
1: 快啦，係啦，三二一嚟啦，
0: 吸一二三四，呼四三二。
1: 好簡單咁樣去理解咧，就是、總之你嘗試下吸嘅時候咧，個肚你自己揾隻手綁住係漲出去嘅，呼嘅時候係甩翻入去嚇。如果大家真係想正正確確學呢一個呼吸法咧，記得可以報名參加呢個美肌教室嘅。92105284 92105284最重點就是送俾大家嘅紅寶石光肌膚再生療程嚇，1834104 1834104即刻打，哎呀夠曬鐘啦，拜拜。
2: 從身體健康主持程海欣。
3: 打造完美肌肤，发放钻石光芒，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美肌教主 Grace 五无间断教你提升肌肤质素，打造完美肌肤，立即登记免费 Ruby Light Nano Face Treatment， 体验极速紧致200嘅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Black and White Beauty 绽放光芒30年，即打25042008或 WhatsApp 92105284受条款约束。
5: 上周十点半，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内地夫妇16年前嚟香港产子之后，个仔脑瘫，质疑系属于医疗失当投诉，医务委员会今日会有裁决。涉事嘅医生薛守志以及男婴父母朝早到场旁听。案发喺2009年，男婴父母投诉医生薛守志喺男婴首次癫痫发作嘅时候，冇进行必要同及时嘅检查，导致男婴脑瘫，认为系疏忽同埋专业失当。呢宗研讯时隔16年，医委会去年只因为研讯长期拖延，对被投诉人造成不公，决定永久搁置。聆讯惹起外界关注之后，重启研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香港可以在建设强大货币中作出贡献，助力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设金融强国。余伟文在电台节目说，过去几年人民币国际化是金管局主要工作，而香港一直都是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他说，建设强大货币一定要国际流通，金管局人民币业务资金的安排总额度已经增加到2000亿元人民币，相关的人民币已经由香港的银行体系辐射到12个不同国家和地区。余伟文表示，为了推动本港及海外企业使用人民币，各方同银行合作，协助客户学习使用人民币，并且提供一条龙服务，令到使用人民币有如使用美元一样咁方便。巴克莱发表报告预期，美国联储局在今年下半年将会维持利率不变，即使期间可能会出现反对加息的委员投票。报告指出，新任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早前表示，联储局将会保持独立，专注于 2% 的通胀目标，虽然重申通胀过高，但相关风险已经下降。巴克莱表示，下星期将会关注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沃什领导下的首次会议纪要，相信有助了解与会者对未来利率政策走向的看法。另外，美国6月份的劳动市场增长放缓，非农业就业人数增加57000人，远低于市场预期，其中以休闲和

0: 酒店業的降幅最為顯著。巴克萊說，美國就業增長放緩，雖然降低了短期內加息的可能，但勞動力供應持續疲軟，但仍然有機會導致勞動力市場進一步收緊。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正在關注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葬禮。他宣稱，伊朗方面目前懇求達成協議，雙方已經決定暫停核談判一個星期，直到葬禮相關活動結束，期間雙方都不會向對方開火。特朗普接受美國政治新聞網站訪問的時候透露，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已經提出要求，希望在白宮同他會面，預計最快會在下星期特朗普出席完北約峰會回國之後舉行。特朗普表示，兩個人相處得好好，內塔尼亞胡亦都知道誰才是老大。委內瑞拉全國代表大會主席豪爾克在社交媒體發文，指10日前連續兩次強烈地震死亡人數增加到2954人，16592人受傷。官方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截至目前已經有6462人獲救，仍然有16309人無家可歸。截至到6月24日地震發生以來，已經記錄到942次的餘震。美加墨世界杯今朝早展开16强淘汰赛，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以0-3不敌摩洛哥出局。另一边，法国凭住前锋麦巴比射入12码，以1-0击败巴拉圭，连续四届晋级八强，将会同摩洛哥争夺四强的席位。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同埋星期三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会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系77%。
3: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图贴隔热膜，或上韦图 FSK Facebook 专页。韦图电话23899086。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6: 清谢胡孟清，
7: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5: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8: 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9: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10: 国际脊柱侧弯联盟 back up 你健康。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1: 从头到脚，
12: 从内到外，
11: 从中医到西医，
12: 从养生到美颜，
11: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3: 中国人呢，好多

0: 说话咧都讲得好好啊！早起嘅鸟儿咧系有福嘅，咁而家都唔早啦，十点几啦，系咪先啊？早晨啊，多睇欣，
1: 早晨陈主播，大家好啊！
0: 系啦，喺 FM 104新城财经台嘅直播室。逢星期日的早上我们有两个钟头的时间重新体健康。十点半钟之后我们有 Dr. Yan 和我一起跟大家讲下关于脊的健康问题。Dr. Yan 就是来自国际脊柱侧弯联盟的创办人，本身就是加拿大的自然医学博士，亦都自己创立了一个或者是自己创咗一个手法嘅治疗嘅方法，就是呢个骨骼重建工程啊，就是利用神经嘅自然反射区啦，帮大家去处理脊嘅唔同问题。上次呢我哋就俾咗一个好强嘅信息大家，大家唔知有冇接收到啦吓。我哋讲到即係唔同嘅年纪嘅朋友呢其实都有机会脊柱侧弯。我以前细个即係我自己未接触过 Dr. Yan 之前呢，我就成日都觉得脊柱侧弯系天生嗰个假歪咗。咁所以呢就我譬如我之前冇嘅，我就唔使担心自己日后系会有嘅。咁但系咧，我识个 Dr. Yan 之后，原来先发觉，喂，我哋人咧人嚟噶嘛，我哋每日都喺度生长系成长咁，细胞又不断转变，嗬，我哋嘅椎间盘亦都系每日我哋会做好多唔同嘅姿势啊、动作啊，又弯又成又拧嚟拧去啊，或者跑步啊、做运动啊，都有机会令到我哋呢一个假是会歪咗。如果我哋唔识得一啲姿势呢都有机会系细个冇脊柱侧弯，但可能中年打后会有。中年冇甚至乎可能系年纪大先有。又或者中年有嘅时候你唔知道。好似上次有多听人都有讲，不过因为你嗰、那个弯嘅角度相对嚟讲可能系好轻微，你冇留意到。但你冇好好地去处理佢啦，随住年纪越嚟越大啦，咁你嗰啲好多嘅流失啊，你嘅弹性啊、柔软度啊，或者你嘅肌肉啊，冇保护得咁好嘅时候，就出现咗呢个脊柱侧弯问题啦。
1: 系啊，
0: 不过唔紧要，阿 Dr. Yan 上次俾咗好好嘅一个，即系俾我哋感觉，你几多岁都好啦，你嚟揾我啦，有得搞嘅。上次个个案100几岁，系嘛，阿婆婆都搞得掂。咁所以咧，我提翻大家啦，病向浅中医。无论你有冇病都好啦，你作为一个保险嘅一个检查都得嘅。今日早上呢我哋都有10个名额俾啲听众朋友呢可以免费做一个 3D 全新嘅骨骼 AI 智能检测。因为检测呢正常嚟讲要收钱嘅，1000几2000蚊嘅。咁但係 Dr. Yan 佢自己创办咗呢一个脊柱侧弯联盟嘅机构，一个慈善机构嚟嘅。咁好多时都好想唤醒大家对于自己嘅脊嘅健康要关心啲啦。所以一间呢 Dr. Yan 搞我哋一齐做一啲护脊运动啊，咁大家准备好呢一早起身呢喐下先，咁令到成日啦都精神奕奕吓。咁但如果大家真係想攞到呢个名额啦，今日早上我哋有10个名额呢係 free 俾啲听众呢可以做呢个 3D 全身利用到人工智能做嘅骨骼检查嘅。1-834-104即刻打嚟我哋嘅同事operator 同事麻烦你啦，咁帮我哋听一听呢啲电话啦。1-834-104，咁另外亦都可以利用 WhatsApp 呢，就係 WhatsApp 俾Dr. Yan 嘅团队5541-5334。好啦 ,Dr. Yan 我哋好等我起身先准备做一做呢个护脊嘅运动啦。咁呢个护脊嘅运动就唔使，因为有啲人呢好鬼懒啊，我唔做运动㗎喎，唔去 gym 㗎，唔使嘅。在屋企都做到嘅系咪
1: 啊？
0: 系啊，同埋好少时间就搞掂噶啦，系咪
1: 啊？系啊，
0: 有咩好先呢个运动多睇
1: 啊？啊，老人家咧最担心系咩呢容易跌啦嘛，系咪？呢个系叫坐立防跌，大腿嘅强化运动啊。
0: 坐立防跌
1: 系啊。咁首先咧，我哋咧长者可以坐喺一张稳凳，稳阵
0: 低先，
1: 稳阵有靠背嘅凳上面，系啦。咁双脚咧就摆喺地面嗰度。然后慢慢一只脚咧向前伸直，
0: 哦，坐喺度做嘅，
1: 系啦。咁然后脚尖咧向上勾，即系向自己嘅方向勾，保持大腿嘅肌肉咧绷紧5秒，然后慢慢放翻低，再换另外一只脚向前伸直，脚尖向上勾，保持大腿肌肉绷紧5秒，然后慢慢放低。左右各做10次，
0: 哦，就系咁简单嘅，就坐喺度做，
1: 可以训练到大髀肌肉，
0: 哦，哎、即系
1: 坐喺度稳阵啊，
0: 系啦，个重点就系搵一张稳阵嘅凳先，背脊挨住嘅，然之后右脚咁样勾上去 ，hold 住5秒就落翻。地下搭翻地，跟住做另外一只脚，咁啊来回咁啊做10次，
1: 每边10下，
0: 有咩好处咧？呢个好似同脊冇关，多推耶。

0: 有关系噶，因为呢个动作咧，虽然唔需要企起身，第一好安全啦，可以即时强化到老人家嘅大腿肌肉啦，而有力嘅下盘咧就可以分担到侧弯嘅歪斜嘅脊椎嘅压力啊，
1: 系
0: 吓，即系我哋叫扎好个马，但系咁样提升行路嘅平衡力啦，预防系跌亲扑亲嘅。咁第二个动作啦，如果系中年嘅子女，因为好多时中年人咧开始会有痛症啦。
1: 中年即系嗰啲四十零岁嗰啲，
0: 系啦，四十零岁嗰啲啊，五十零岁啊，系啦。咁中年人咧，嗱痛症唔会无啦啦出现嘅。我成日都话痛症咧就好似火烛声啊嘅警钟响。个房中嘅防火警钟响咧，
1: 即系个 alarm 响咗啦。
0: 系啦，即系有嘢要提我哋啦。我哋揸车前面有嘢提我哋。我哋要处理，唔可以唔理佢嘅。咁我哋咧就有一个叫做毛巾松颈操，
1: 哦、
0: 因为好多时候中年人咧需要长时间工作对住电脑、或者用手机用一啲电子产品去工作，咁攞一条毛巾啦，卷到圆筒形啦，摆喺颈后面，有两只手咧揸住两边，轻轻向前拉。然后个头咧就慢慢向后卧，
1: 哦，即系好似同佢一个反力咁样。
0: 系啦，咁然后个头慢慢向后卧之后咧，保持五秒，然后放松，重复十次。
1: 系毛巾操呢、这个。
0: 系啦，咁呢个有咩好处咧？对大家就系放松颈椎周边嘅肌肉，舒缓因为脊椎侧弯而导致嘅颈都紧。头痛、膊痛，翻工咧，办公室咧，坐喺度随时都做得噶。系因为程主播经常要做好多一啲叫做后期制作啊，嗰样你要用电脑啊，你都可以练下。
1: 冇错，
0: 想条毛巾。
1: 系啊，同埋头先你讲无论系坐喺度利用毛巾即系舒缓颈嗰个问题啦，又或者系练呢个大髀啊、大腿嘅肌肉啊，防跌呢一个咧，我觉得咧，即系喺屋企咧，有啲老友记啊，譬如今日咧星期日放。假日子大家可能会喺屋企啊，即系轻轻松松咁样又睇下电视啊，即系坐喺度可以做嘛？你睇电视都可以，唔觉唔觉你唔使净系做十 set 嘅，可能你咪即系得闲咪做下，得闲咪做下咯，嗬。即系我哋中国人成日讲话日子有功啊嘛，
0: 系啊，
1: 勤锻炼咧就会令到自己嘅身体咧健康噶啦。咁啊，先提翻大家先，如果有兴趣登记我哋嘅3D 全身骨骼 AI 智能检测咧，我哋今个早上咧同样系有10个名额嘅，1834104134104，咁另外咧，亦都可以直接 WhatsApp 俾啊 Doctor Yan 嘅团队啦，就系554153345541533。Doctor Yan 啊，嗱，上次咧你就即系讲到呢个脊柱侧弯咧，其实就系喺无论老友记啊，或者系中年人啊，或者年青人咧，都会有一个即系唔同嘅情况嘅。咁啊，今日又唔可以同我哋继续讲下有咩咁大件事咧？其实脊柱侧弯嗬，
0: 好啊，嗱。其实脊柱侧弯咧就唔止条骨弯咗咁简单，佢会引发一连串嘅骨牌效应。第一系外观啦，外观上会有出现高低薄啦，然后个背脊
1: 着啲衫都唔好睇，一边好拱咗出嚟，
0: 系侧埋一边咯，系有背脊有一边拱咗出嚟咯，另外一边就塌咗啦，然后条腰就两边歪咗咯，即系左右两边歪咗啦，咁。外观啦，其一，第二系痛症啦，第三就会压迫到内脏啦，到最后甚至乎有机会引致到残疾同埋瘫痪噶。
1: 咁严重？
0: 系啦，每一个阶段都系一场嘅噩梦，而且侧弯系有明显嘅家族遗传倾向噶。如果自己有侧弯，下一代患病嘅风险会高达3至5倍。你今日唔理，听日就系另一个。灾难
1: 系另一个噩梦嘅开始啊！
0: 系啦系啦，冇错啦。咁有几级噶吓？我哋有四级嘅噩梦啊。
1: 系，我先提翻啲听众先嗱，你唔使自己判断自己系第几级嘅。我希望大家都系一个好轻微嘅状态，然之后咁啱今个早上听到我哋节目咧，遇到有缘人啦，遇到 Doctor Yan 嘅时候咧，嗱嗱声咧打呢个电话号码1834104登记，咁啊检查咗先，唔使自己即系担心嘅。我觉得即系喺度担心，哎呀死啦，会唔会已经去到第四级啊？冇得医。咩都有得解决嘅，咁当然越早解决越好啦。咁如果你唔系好清楚自己究竟系咪因为脊柱侧弯而引起痛症或者其他啊，点解会成日咁易跌嘅呢啲问题嘅话咧，即刻啦，利用呢个 WhatsApp 554153334登记啦，做一个3D 全身嘅骨骼 AI 智能检测。另外亦都可以直接打1834104，转头呢返嚟嘅 Doctor Yan 呢就同我哋讲下，哇，分开唔同嘅级数，究竟唔同嘅级数佢嘅严重程度点样影响到我哋嘅身体健康下。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 大爱共融。
4: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3: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 继续今日的从身体健康，除了程海欣之外还有 Dr. Yan 在这里。 Hello,Dr. Yan 早晨。
0: 早晨陈主播大家好。
1: 是啦，记得这个电话号码了，即刻打来啦，就送给大家个 3D 全新的骨架 AI 智能检测。这个都成千几二千元，今天我们有10个名额免费给大家即刻登记做了这个检查，就不用担心啦。还有检查完之后有一条龙的服务，为什么呢？因为你检查了、哦、知道咦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咁啊 ，Doctor Yan 会俾啲建议你啊，因为 Doctor Yan 自己研发咗一套嘅骨骼重建工程啦，嗯，需要做几多次啊？点样做法？跟住咧，最重要咧就教埋你翻屋企，嗱，你日常生活咧要留意，嗱，你坐系点啊，行路啊，或者啲咩鞋啊，又要讲下你嘅鞋垫啊，又有啲护脊嘅背囊啦，仲有一个系度身订做嘅枕头啦，咁呢个都系通过做完一个 3D 全新嘅骨骼 AI 智能检查之后，攞到你一啲属于你嘅数据嘅尺码，咁就可以帮你度身订咗个最适合你嘅枕头，咁你咪有觉好瞓咯，咁所以唔需要担心嘅。咁啊，最紧要就系即刻打呢个电话号码1834104。好啦，多听人头先休息前咧，我啱啱讲到，原来脊柱侧弯都分唔同嘅级数，逐一同我哋讲下先。
0: 好啊，嗱，第一级咧就系外观嘅变形，
1: 呢个最轻微噶啦，
0: 系啦，都心理创伤，因为侧弯会令到背部会隆起，有一个山丘啦。发育中嘅青少年咧，自尊心咧崩溃嘅，其实佢哋真系有啲要戴架咧，戴到其实喊晒嘅，因为戴架要硬嘅胶，
1: 你瞓觉都要戴住噶嘛，
0: 要戴23个钟，除咗冲凉嗰个钟唔使戴。
1: 系咯，我真系唔系识你咧，我唔知道原来有啲咁样嘅架咧，俾啲朋友系因为脊柱侧要戴住嘅，
0: 要
1: 都用嘅呢啲架。
0: 佢戴住就会听到佢哋咁讲啦。个人就会戴住嘅时候，咪会挺直啲咯、
1: 嗯。因为个架 hold 住你啲位置。
0: 第一除咗之后咧，个人就会比之前好多客人会同我讲，会更加会差咗嘅、
1: 哦。
0: 即系可能
1: 反弹咁啊，好似
0: 系啦，佢戴住就40几度，脊柱就话一除咗就变咗60几度。
1: 哇！
0: 因为好似我哋结婚嗰阵啫嘛，着腰封咁样戴住个腰封、
1: 嗯。你一放咗个腰封，
0: 系啦，因为我哋全力全日靠住个腰封嘅力借咗力啊。咁放咗之后，变咗自己就冇力啦、
1: 嗯。所以呢个唔系解决根源嘅方法嚟嘅。
0: 系啊，咁有时听到佢哋讲会卡到啲肉红晒啊、损晒啊，
1: 哇！夏天先辛苦，
0: 系啊，冇错，尤其是啲女仔着校服，着、校服其实都几惨。咁因为咧，佢外在形态会影响到佢自信啦、社交啦、成长发育啦、长高啦，甚至乎有啲我听到好惨噶，有啲可能16岁嘅女仔抑郁啊，冚头埋墙啊，就因为唔想戴架。
1: 哦
0: 系啊，咁、那个侧弯又好严重，
1: 即系生理系会影响心理，连情绪都影响埋，
0: 绝对会带住咁唔舒服，系、人都即系比着我，
1: 同埋会好觉得即系唔冇自信心啊。
0: 系啊系啊，所以我哋都希望我哋嘅年轻一代，仔仔女女啊，孙仔孙女
1: 可以挺起胸膛做人，
0: 系啦系啦，冇错啦。咁第二级咧，第二级系点咧？就系、是、骨刺嘅增生同埋神经嘅侵蚀，条骨咧歪咗几十年之后啦，椎间盘嘅受力咧就会唔均匀，有机会会提早退化，所以有啲中年人约摸40岁啦，就会生骨刺啦，嗰啲骨刺就好似尖刀咁样，日日咁样刺穿啊，压迫我哋嘅坐骨神经啊，咁到时只脚就会开始有机会麻痹啦，萎缩啦，变幼咗啦，连行路都会一拐一拐。有啲客人好惨，就因为咁样而直接失去咗个工作能力。系啦，第三级咧就会直接影响到内脏啦。因为内脏嘅压迫同埋心肺嘅衰竭啦，当个侧弯超过咗60度，胸腔就会扭曲会变形，咁佢嘅心脏啦同埋肺部啦就会好似俾人压迫住。 挤压住咁样，行两步就容易喘啦，食两啖饭就容易滞啦，因为个胃部被压扁啊嘛。咁肺活量咧可能得翻正常嘅60%，到最后就有机会引致到心律不正啊、心脏衰竭啊，寿命咧就明显缩短啦。你都唔想自己系70岁就要长期吸氧气、坐轮椅过余生噶嘛？系咪？我哋即系对自己好啲，冇嘢紧要得过性命与健康。
1: 系啊，其实生活质素咧好紧要啊，同埋我觉得无论寿命几长都好啦，我都希望啲听众朋友咧可以即系过到一个自己照顾到自己嘅生活方式。我记得上次有 Dr. Yan 都有讲啦，即系你唔好谂住即系喂咁我自己个事啫，关咩事咧？我中意咪睇医生，唔中意咪唔理咯。绝对唔系啊，因为你去到咁上一年嘅年纪，如果你有啲咩事咧，其实你如果真系爱锡自己嘅仔女咧，
0: 系啊，
1: 你唔想成为人哋或者子女嘅一个负担嘅时候咧，其实就要好好地去保持住自己嗰种自我照顾嘅能力，咁先至唔会成为社会或者别人嘅一个 burden 啊嘛。即系你都唔想你啲仔女个个都要搵食噶啦，系咪先啦？又要翻工又要成，咁可能佢亦都要照顾自己嘅仔女添啦，有啲三代同堂噶啦嘛。
0: 系啊，
1: 所以我觉得最好即系嘅方法即系。孝顺无论边个都系，仔女都系，唔好要父母担心，就好好地照顾呢个身体。身体发肤受诸父母嘛，梗系要好好地保养啦。咁所以，而且而家即系个科技咁发达，咁啊 Dr. Yan 亦都有20几30年嘅经验啦。尤其是特别吓喺呢个脊柱侧弯嘅范畴，因为如果大家有上次有听或者之前有留意咧 ，Dr. Yan 都否白过佢自己都系曾经经历过晒。大家而家可能经历緊嘅啲痛苦或者搵唔到个方法去解决。咁所以佢自己先研发咗一套属于佢嘅一个骨骼嘅重建工程，一个非入侵性有一个治疗嘅方案俾大家。咁如果大家想登记做呢个 3D 嘅全身骨骼嘅 AI 智能检测呢，记得啦，电话号码就係1834104。1834104。WhatsApp 就係5541533。今日有冇一啲即係特别嘅个案同我哋分享？
0: 有啊，不过讲埋第四级。
1: 好啊，
0: 第四级。第四级最严重，就有机会下半身瘫痪。严重侧弯会令到椎间盘咧个椎管系狭窄，直接压死中枢神经，对脚会慢慢冇力啦，最后大小便失禁啦，下半身瘫痪啦，就是、正如程主播所讲，唔单止自己失去所有尊严，仔女都有机会要辞职，有嘢照顾你，咁成个头家就被拖垮噶啦。
1: 系啊，
0: 系啊，今日想分享一个个案咧，都好惨嘅，呢个系一个16岁女仔个案，而家7月份啦，7月份其实都将近暑假，我哋一定要注意，因为暑假都系脊椎侧弯恶化高峰期，因为多时候喺屋企啊，可能摊喺 sofa 上面睇手机啊，或者用 iPad 啊，嗰啲都要注意啊吓。咁一个咧就系爱得太迟嘅个案。一星期之差，一个16岁少女嘅个案单悲剧，咁听完咧真系起晒鸡皮噶吓，好多人都觉得，因为呢个个案咧，我谂起都觉得心痛。佢系16岁嘅少女琪琪，读中四嘅，妈妈咧就13岁嘅时候发现佢有18度轻微嘅脊椎侧弯，咁当时就谂大个先睇啦，等痛先医啦，结果等咗2年，琪琪咧步入咗发育嘅高峰期。短短半年内啦，个度数咧暴增到45度，咁膊头高低咧严重影响到咧，着校服都好显眼睇到，咁背脊又有一嚿拱起嘅山丘，咁妈妈咧就带咗佢哋嚟我哋中心，我一睇佢嘅 3D 报告，琪琪嘅骨骼成长板咧生长板已经开始闭合成形啦，咁我同佢妈妈讲要分秒
1: 别针
0: 嚟到即刻要做疗程，但系咧佢妈妈就同我讲。阿女下个月要考试，不如放埋暑假先嚟啦，
1: 即系迟啲先啦。
0: 就系呢一个月嘅拖延，等佢放完暑假，放完暑假再嚟嘅时候，个脊椎侧弯已经完全咧系定咗型啦，同埋恶化到系52度啊，压迫到呼吸都困难。咁啊，爸爸咧就比较相信做手术，咁就误咗佢咧。佢被逼休学啊！嗰阵时被逼休学，去入医院做个大手术。背脊咧切开一条由颈去到尾龙骨嘅伤口，两边打咗2支钛金，好似骨钉啊，嚟到去焊住嗰48粒嘅螺丝，生生将佢拉直。自此咧就变成一个冇办法弯腰嘅一个铁人。咁妈妈咧后悔啊，咁因为个手术亦都唔系话好成功噶，咁妈妈喺我哋中心嗰度喊，咁我都 嗰时我都流咗眼泪，我话诶，咁、哎、你手术又做咗，咁而家都
1: 有啲嘢都冇得翻转头。
0: 系啦、嗯，如果一个月前你听我讲即刻做，咁、嗯、晴晴根本佢系琪琪根本系唔需要受呢一刀，咁所以就话唔好错过黄金期，个代价系好大。咁有时候咧，即系我哋嘅疗程就系轻柔嘅，同、
1: 嗯、
0: 传统嗰啲暴力拍骨亦都好大分别。我哋第一唔会暴力去拍骨啦，我哋研发嘅骨骼重建工程系用生物力学嘅杠杆原理，轻柔。无痛无创，咁样去喺神经反射区嗰度施加一个精准嘅力度，引发大脑去发放一啲信息，

0: 令到身体咧自己将骨头咧吸翻去正确嘅位置，解除精好精确咁样解除内脏同埋神经嘅压迫啊，无痛亦都无创。我哋最细个患者系六个月大，咁佢系出现咗一个叫做漏斗胸嘅问题。咁亦都最大嘅患者咧，去到102岁嘅老人家，同埋发育中嘅小朋友、中年人，我哋都做到。咁我哋会将佢全身嘅骨骼啦透视俾嗰啲患者睇，然后咧建立一个骨骼支撑嘅防御网，令到个人尽快回复翻健康，因为健康真系最重要噶。
1: 系啊，所以今个早上咧，我最后都要睇翻啲听众啦。记得啦，我哋嘅电话号码1834104 1834104。Before it's too late 吓，唔好下下都话，唉，早啲做就好啦。嗱，今日就系呢个机会啦，先做一个检查先。系咯，我成日都讲呢句说话嘅，办法咧总比问题多嘅吓，只不过你系有冇行出呢一步吓。1834104，即刻打嚟登记 3D 全新嘅骨骼 AI 智能检测啦。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9: 上昼11点。
10: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美加墨世界杯今日朝早展开16强淘汰赛，东道主之一嘅加拿大就以0-3不敌摩洛哥出局。另一边，法国凭住前锋麦巴比射入12码，以1-0击败巴拉圭，连续4届晋级8强，将会同摩洛哥争夺4强席位。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是关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他宣称伊朗方面目前恳求达成协议，双方已经决定暂停核谈判1星期，直到葬礼相关活动结束，期间双方都不会向对方开火。特朗普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站访问的时候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提出要求，希望在白宫和他会面，预计最快会在下个星期特朗普出席完北约峰会回国之后举行。特朗普说两个人相处得很好，内塔尼亚胡亦都知道谁才是大佬。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六宣布，俄方提议乌克兰军队在莫斯科时间星期一中午12点至到埃曼6点的时候，停止炮击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以便俄军向乌方移交乌军阵亡士兵遗体。声明说，鉴于俄军已经完全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俄方准备向乌方移交在地阵亡的乌克兰军人遗体。为此，俄方提议乌军停止炮击，乌方应该在莫斯科时间星期日12点之前，通过双方情报机构接触渠道，将他的决定告诉俄方知。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宣布，俄军已经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星期六回应说，有关俄军已经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当日发表声明说，俄军仍然试图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虽然目前的局势严峻，但是这座城市仍然处于乌军的控制之下。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在社交媒体发文说，10日之前连续两次的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2954人，16592人受伤。官方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经有6462人获救，仍然有16309人无家可归。自上个月24号

0: 地震发生以来，已经记录到942次的余震。16年前的双非男婴脑瘫案今日有裁决，医委会裁定涉事医生涉手至专业失当，未有为出生男婴首次癫痫发作的时候作出必要和及时的检查，导致男婴脑瘫，行为未符合香港医生的一般水平。涉手至和男婴的父母早上亦都有到场旁听。案发在2009年，男婴的父母投诉医生涉手至因为疏忽和专业失当导致男婴脑瘫。这宗研讯时间16年，医委会去年因为研讯长期拖延，对被投诉人造成不公，决定永久搁置聆讯，惹起外界关注之后重启研讯。牛头角一架的士被警方截查的时候，司机和乘客分别涉嫌毒驾和藏毒被捕。事发在凌晨约4点半，警方在观塘道往蓝田方向设置路障，期间发现一架的士形迹可疑，于是将它截停。涉事的士怀疑想逃避截查，设双白线转入福涛街，但是现场亦都有警车停泊。警方在的士上面检获16粒怀疑伊托米子烟弹和16包怀疑可卡因，市值一共约12000元。一名17岁的乘客涉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而51岁的的士司机 接受口腔快速测试之后对可卡因呈阳性，涉嫌毒驾被捕。两个人正被扣留调查，案件交由深澳坪警区刑事调查第三队跟进。听日维多利亚港实施特别海上交通措施，运输署提醒市民预早计划行程，预留充足的时间出行。署方已经督导营办商加强相关巴士服务，疏导受影响的乘客。听日上午约10点至10点45分期间，有5条离岛渡轮航线会调整服务，包括中环至长洲、梅窝、坪洲、马湾和愉景湾。受影响时段，营办商会加强梅窝、愉景湾和马湾的巴士服务，疏导乘客。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8: 我是仰和医院的眼科专科医生黄利医生。眼角膜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组织，我都很希望大家都支持这个器官捐赠，因为角膜是在眼球里面唯一一个可以做移植的结构，希望可以更加多的受角膜影响的病人可以重见光明。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仰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仰和医疗集团呈现。
5: 港生活 GPS 主持黄掌江远荣，
10: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生活 GPS， 我是黄掌，另外仲有 Win 喺度
11: ，Hello 大家，
10: 系啦。

0: 咁啊，个个礼拜我哋都系过嚟倾下港漂喺香港嘅啲生活。咁今集咧特别少少，我哋冇揾到个港漂人过嚟，系咪？因为咧，我哋今日过嚟同我哋倾偈嘅系 Jason Kong。咁咧 ，Jason 就系补习界嘅名人，
1: 系啦，补习名师，
2: 系啦，大家好，
0: 系啊，即系靠你啦。咁点解呢？因为其实阿 Jason 本身有好多港漂嘅学生，
2: 系
0: 啊，我估都系嘅。港漂嚟到香港，好多时佢会带埋自己啲小朋友一齐过嚟，系咪？咁嚟到香港嘅时候要熟习香港嘅教育环境，
1: 系啦，就要恶补大补啲本地嘅知识啦。
0: 其实我成日觉得唔一定要嘅，但系啊，即系当人哋都喺度即系训练紧嘅时候，
1: 鸡娃
0: 系啊，
1: 鸡娃，
0: 咁你都要噶，系咪？咁所以大家就需要即系有啲准备。咁我就觉得有各种谂法啦，即系有啲就可能系要补下佢啦，有啲又可能要陪下佢啦。其实我觉得你而家系补习老师啦。
2: 是的，
0: 同一时间你的身份会是这个学业辅导师，是吗？
2: 是的，
0: 即是你不是好像以前只是补习，你有什么分别先？
2: 可能我自己的工作下，即除了去帮他们成绩有进步之外，我可能有少少的部分都会是想了解这个人，希望可以帮他们去全能发展啊，即可能希望灌输一些正确的观念给他们，或者是令到佢哋知道其实佢哋都唔系孤单㗎囉，喺呢个港漂嘅过程里面。
1: 咁我觉得好紧要喎，因为其实好多譬如话港漂父母啦，佢哋带啲小朋友嚟香港，真系遇到一个全新嘅环境，系好需要一个香港嘅 local 嘅老师啦，教识唔单止系知识方面啦，仲有好多一啲本地嘅文化啊、教育观念啊咁样。
2: 系嘅。
1: 你会遇到即系好多港漂嘅学生，佢哋啱嚟香港会遇到啲咩问题呢？
2: 首先他们可能对英语这一方面的确是会有少少的困难的。咁第二啦，可能是对那个的课程都会有少少的不是好理解啦，就是可能比个例子啦，可能有些港漂的人可能会选择DSE， 有啲可能会选择系英国嗰个 IGCSE， 有啲可能会选择 IB 咁样。咁呢两个都会系佢哋都会
1: 比较迷惘，
0: 边条路
2: 啦，
0: 系啊，需要搵人帮佢谂下。但系头先个头咧，你开到即系要人生嘅价值观啊，帮佢熟习香港啊，帮佢好多嘢。喂，呢啲咁嘅大题目啊，似乎系学校老师做紧噶嘛。是啊，即是补习呢方面或者是一个即是学业辅导的名师。其实我会认住啊，你是只是负责我啲学业的成绩㗎嘛。我人应该点样做，点样熟习到香港呢件事，照计未必是补习老师帮到我手㗎，会唔会㗎？即是你会唔会觉得学生其实佢冇呢个期待㗎，你是俾多咗佢嘅。咁当然俾多咗佢应该係即係欢迎啊，乐意收到嘅。但係会唔会其实佢唔系想要呢啲嘢呢？你有冇呢个諗法？
2: 这个是一个非常之好的问题。咁当然啦，喺补习嗰方面系首先系成绩为主嘅。咁系一定嘅，呢个系。但系当你同个学生比较熟习咗之后呢，你都会了解呢个人，同埋佢哋都会好愿意去同你去分享佢哋嘅内心。因为好多时候可能啲学生会同我哋讲，反而可能同我嘅隔膜会比学校嘅老师会反而比较少嘅。因为学校嘅佢始终都系大班啦，
1: 好威严，
2: 比较威严比较多少少啦。而本身我而家做緊嗰个嘅
0: 机构
2: 啦，同埋嗰个班房呢，都系偏小班为主嘅，就可能
0: 几多个学生，
2: 通常六个到八个左右啦，有班
0: 系
1: 啦，
0: 即系你六个人就真系好倾到计啊，
2: 系啦。
0: 其实我觉得你六个人八个人呢个就一个倾计嘅 group。
2: 系啦，
0: 即系佢唔需要担心话啊，我有啲人喺度观察住我，因为喺学校唔一样啊嘛。一班而家都话小班教学噶啦，咁但系而家嗰啲所谓小班都二十几个人噶嘛。
2: 系
0: 啊，即系我要举手讲句说话，其实都好有压力。
2: 系，
0: 但系六个学生可能真系以一个倾偈形式，你哋嗰个
1: 可以同你沟通到嘅，
2: 系啦，会有多少少沟通，所以可能因为始终我嗰个嘅班系偏即系小班教学啦，所以导致到我有呢个机会可以真系了解 带佢哋，而佢哋都会系好真诚咁同我讲，哇，嚟香港，哦，有啲咩嘅困难啊？个课程有啲乜嘢嘅唔适应啊？咁除咗可能学业上，即系教佢啲 skills，教佢一啲嘅技巧，点样去帮佢哋去攞高分之余，亦都会。

0: 可以即系同佢讲点样去熟习香港啊，点样去俾啲嘅即系精神上嘅一啲嘅支持佢咁样咯。
1: 嗯，
2: 有冇啲一啲嘅即系经历或者一啲 example， 你觉得值得分享一下？即系有啲同学佢可能佢真系有啲好个人嘅问题想问你，
1: 系啊
2: 系啊，佢啱嚟到佢有啲嘢真系唔得嘅，佢要靠你去帮手。你有冇啲故仔同我哋分享咧？
0: 可以嘅，咁、其实我星期五嗰阵时候啦，我有一个都好几年前跟咗好耐嘅学生啦。咁其实佢就毕咗业嘅，咁佢啱嚟嗰阵时候咧，佢就好似喺内地上海嘅，咁跟住就嚟香港啦。咁佢人生路不熟啦，即系可能朋友又比较少啦。咁佢英文方面都的确系觉得好困难，好困难嘅。咁佢会首先即系除咗同我讲哦，即系好而家好孤单啊，好寂寞啊，或者好迷茫啊，佢都会同我讲，喂，点解英文咁难噶、啊？同即系上海佢哋学嘅英文会好唔同喎、啊。俾个例子、啊，
1: 上海其实应该都几 international 咯。
0: 嗯，
1: 佢咁样都会觉得有差距、
0: 啊，都会有少少嘅。当然啦，可能上海嘅
2: 佢日常读嘅学校系 international school 嚟嘅，佢系读紧国际学校，
0: 佢都系国际学校嘅，只不过
2: 所以可能真系有啲唔同。
0: 系，只不过可能佢哋就算可能即系读嗰个 grammar 啊，即系佢哋语法，内地嘅语法会比较多少少嘅，就可能你即系比较一般系啦，
2: 佢严啲嘅，
0: 系 strict 少少嘅。而香港咧，即系如果特别系因为佢而家选择咗行 IB 嘅路程啦，咁佢即系国际学校嘅课程，咁反而国际学校嘅课程系需要有一个好弹性嘅分析能力噶，唔系可能你见到嗰个有个 S 有个 keyword 就系咩 tense 咁样，反而会更加多系哦，你对呢篇文有啲咩睇法？你对呢篇文我个作者背后个理念系点样？咁即系佢呢方面佢嗰个嘅思维啊，佢好难打开啊。
2: 呢、个就唔系净系英文嘅问题，佢用中文教其实都难嘅，
1: 系
2: 因为佢即时佢嗰、那个谂嘢要谂多啲，
0: 系
2: 啦。唔系话俾套游戏规则俾你，你跟住嗰套拳嚟打就得啦。其实就变咗自由搏击啊，系啊，即系嗰阵时你即时你要有个反应俾佢。咁、所以呢样嘢的而且确就国际学校本身嘅要求多啲，咁所以嘅唔熟习系可以预计嘅。咁啊要睇下你点帮佢啦。咁啊下一节翻嚟咧就听下究竟 Jason 遇到呢啲同学或者呢、个情况都唔系单一事件噶啦，好多同学都遇到，点样帮佢先？
3: 上昼11:15。
4: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5: 抗晒有薄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6: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7: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6: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7: 民生无小事，
6: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7: 逢星期日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8: 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2: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生活 GPS， 我是王长，另外有 Owen 在这里。
1: Hello， 大家。
2: 继续跟大家讲下港漂朋友来到香港遇到的问题。今次我们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专家，是因为 Jason 呢其实就是一个学业辅导师。
0: 是。
2: 之前那次我们有研究过了，有很多人港漂来到香港，他可能会带埋啲小朋友一起过来。
0: 嗯。
2: 他来到香港呢未必可以熟习到香港的教育制度。
0: 嗯。
2: 咁所以我除了返学之外上完堂啦，就要找这个学业辅导师，或者有人会叫做补习老师啦，来帮下手。咁
1: 全方位辅导一下。
2: 是同意的，因为你要帮他很多东西，除了帮他学业成绩的东西之外，都仲要帮下他怎样熟习香港。咁Jason 呢就你负责那一间的教育机构啦，或者补习学校啦。奉行小班教
0: 育，是的。
2: 咁于是一班同学仔咧，六至八个，好多时可能六个人就系一班啦。咁你能够俾到佢嘅关心会多啲啦。
0: 嗯。
2: 咁之前嗰次有讲过啦，有同学嚟到香港，好唔习惯。
0: 系嘅。
2: 你点帮佢咧？
0: 嗯。咁喺学业方面啦，我希望系鼓励到佢。可以帮我翻译一下呢、這个，我成日同佢哋讲啦。There are many roads to Rome。系咪咩道道咩大路？
2: 条条大路通罗
0: 马，系啦系啦。国际学校佢哋学即系英语或者文学呢方面啦，佢哋好多时候要一个比较弹性嘅批判性思考去分析嗰篇文嘅，或者去俾一啲嘅写一啲论文嘅 response 咁样啦。因为好多时候咧喺国际学校嘅课程同即系可能内地嘅课程好唔同，就系即系内地啦，好一板一眼，而国际学校其实系有好多唔同嘅方法都可以攞到好高分噶。而呢方面其实会令到佢哋会好迷茫咯，佢哋觉得吓、明明以前嘅方法我哋背到呢个公式就得噶咯，咁点解可能我喺读 IB 啊国际学校嗰阵时候，我睇呢篇文咁分析又得，但系咧喺呢篇文咁样又唔得嘅咧。所以佢哋首先啦，要有一个比较弹性嘅思维，
2: 系
0: 佢哋要明白咧，每一个一篇文章啊，都要有佢嗰个嘅情景啊 context， 系即系嗰个嘅可能背后嘅一啲嘅background information。
2: 我哋常常系讲中文啦，就系上文下理，你要了解。
0: 系，多谢你啊。
2: 咁如果有一啲咁样嘅资讯知咗之后咧，我哋先知道佢嗰个主角喺嗰个情景里边点解会有嗰啲对白。
0: 系啦，
2: 系啊。咁所以呢部分系难嘅，即系你唔好话用英文教，系啊。你就算中文教，或者你话香港嘅同学仔，可能我香港同学仔会习惯啲，
0: 系
2: 因为我哋可能都比较早咧，喺香港嘅即系传统学校系会要求大家有批判性思考，即系我哋成日话你睇本书，你最好你睇到一啲嘢系其他同学仔睇唔到，或者其他读者睇唔到嘅，咁呢部分嘅嘢咧就系你一路睇一路要谂咯，
0: 系嘅，
2: 咁所以呢个都系有趣嘅，我觉得，我哋就可能好细个开始练，
1: 即系一种思维方式好紧要咯，同埋我觉得对于佢哋。熟悉香港这个环境都很重要的，你要熟悉为什么香港人会在这个情景下面讲一些这样的说话，都很重要，即其实是帮助他去全面去适应这个新的环境。
0: 是的，一定是的。
2: 他越小个开始熟悉这种想法的方法，其实他将来再发展是再容易一点
0: 的。
2: 是的。但问题就系、是、好多时佢嚟香港嘅时候，佢唔系由幼稚园嚟嘛，系你唔知佢边个位切入啊，系啊，佢可能中间三年翻嚟、四年翻嚟，或者甚至有啲系中一先嚟，咁佢要熟习嗰件事咧，即系话佢要打破佢之前嘅一啲习惯，
0: 系嘅，
2: 咁你要俾多啲时间陪佢啦，
0: 系嘅，特别系即系语言英文呢方面啦，好多时候真系要需要时间慢慢去浸咯，即系讲得直白少少啊，即系除咗你。当然我教嗰阵时候都会有技巧嘅，因为喺你补习方面咧系必须要有啲嘅技巧去令到学生以最短嘅时间去明白晒所有嘢嘅。但系喺教完呢啲技巧嘅背后咧，佢哋即系都要有一个比较弹性啲嘅谂法，去先至可以去熟习香港呢个比较唔同嘅环境，去令到佢哋我知道我原来嚟香港读书系需要系有一个比较新嘅。嘅諗法
1: 要好 flexible，
0: 係 flexible，
1: 香港人就係好 flexible，
0: 係嘅，
1: 所以佢做嘢同埋考試都要好 flexible，
0: 係嘅，真嘅呢個
2: 係，係，但 flexible 最難教嘅，
0: 真
2: 係，即係所以佢係需要慢慢去熟習，咁好啦。 咁我哋头先有提过一啲嘢嘅，就系、是、你而家嚟到香港，其实咧嗰、那个考试嘅制度有好多变化。
0: 系噶，
2: 系啊。咁你譬如头先提啦，你比上专家啲咧，就系、是、IB 啊嘛。
0: 系。
2: 嗱呢件事，我估好多家长都想知。
0: 嗯。
2: 其实究竟除咗 DSE 之外，仲、有几多个考试嘅系统？
1: 系咯。啊，系点样适合小朋友？
2: 同埋我喺开头嘅时候，我要拣噶啦。系、啊，即系啊，我如果我真系想喺香港升学咁，咁啊考 DSE 咯，好正常啦。但如果我唔想喺香港咧，我想去其他唔同嘅地方咧，咁、有几多样嘢？譬如我开始嘅时候，我已经选择咗，例如去英国或者去美国、澳洲。
0: 系
2: 咁，其实我开始嘅时候，我咁样谂嘅话咧、其实我要预咗佢考边种试啊。系啊，咁 IB 其实系for边个地方？
0: 哦，呢、這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啊。如果系读 IB 嘅话咧，通常会系偏国际学校或者系偏国际化嘅一啲嘅课程嘅，因为 IB 佢有个好处啦，就系、基本上系全球都认可嘅，系啦，而有for example 啊，去 A level 咁啦，系偏英国嘅。咁、通常咧喺香港下，就算咧你考 IB 之前咧，都会有好多国际学校要你考一个叫初中嘅试，叫做 IGCSE 嘅。呢、个试，而呢个试好多时候咧，点解可能啲国际学校，即系譬如可能英基咁样啦，佢哋咧会。要啲学生去考，系因为呢个系一个类似一个踏脚石咁样啦，去令到准备佢哋一个第一啦，比较有弹性嘅思维之余，喺个考试有一个timed condition， 即系叫嗰个嘅时间嘅规限里面、都要有个弹性咯。所以呢个咧都系好多可能港漂嘅学生都会好困难嘅一件事咯。
2: 点为之喺时间方面有弹性嘅？即系我考试时间系个半钟，你可以
0: 系啦。
2: 增加嗰个考试时间，
0: 即系俾个例子你咁样啦，即系譬如你 IB 咁样啦，IB 咧佢嗰个嘅课程啊，
2: 系啊，
0: 好搞笑嘅，佢有一样嘢叫 HL。HL 咧系比较要读多少少嘅科目嘅 ，SL 系比较少啲嘅。咁、如果你譬如我英文咁样啦，你英文你 HL 嘅话，可能你要喺两个零钟咁样，又要话要分析两篇文，而嗰两篇文可能系唔同嘅，一个可能系 article 咁样，而另外一个可能系文字，唔系文字啊，系 poster 啊，系篇系 picture 少少嘅，两个完全唔同嘅文嚟嘅，系唔同嘅 text type 啦，而佢。佢哋都要有一个要学识识啲技巧，要识得点样去运用嗰啲可能老师啊、我哋啊、导师啊，去俾佢啲嘅技巧，去写可能大概每篇 response 都八百九百字嘅，即系
1: 好难
0: 嘅。
1: 我听完已经晕咗啦，
2: 系咯，我都件事都有啲复杂，
1: 系啊，要英文系嘛？
0: 英文
2: 当然啦，
1: 要每一篇要写八百九百字啊。
0: 如果英文 HL 嘅 paper one 啦，都需要八百零九百字，
1: 咁咪好难写。
0: 系噶，
1: 所
0: 以呢个
1: 唔系，
2: 所以就要需要话 Jason 帮手。不过英文八百字啊，比中文八百字系容易少少。
1: 啊，真系啊，
0: 同意啊，
2: 哦，搵好多虚字
1: 啊，系意思啊，
0: 系啦，
2: 系啊。咁但系
0: 系
2: 事实上佢都有一定嘅困难。我哋一阵间嗰一节再翻嚟，研究下阿 Jason 点样喺呢啲困难里边去帮佢哋解决，令到佢哋容易啲达标过关。
0: 好啊。

0: 上昼11: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7月4日是美国1776年签署独立宣言纪念日。星期六全美各地都有独立纪念日活动，庆祝建国250周年。其中在华府举行的向美国致敬庆典，美军各式军机从下午开始持续飞越首都华盛顿上空，但去到挨晚因为强烈雷雨突报而暂停，在场的民众和传媒被迫撤离。华盛顿午间气温一度飙升到摄氏38度，仍然有大批民众到户外观赏国庆表演和参与不同的庆祝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说，虽然天气炎热，但是都不算太差，华府的人潮依然多到惊人。根据原定计划，特朗普在当地时间夜晚将会在向美国致敬活动致辞，随后约10:30以烟火表演作结，暂时未知道活动会不会在雷雨过后继续举行。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说，将会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新费用，同时保证友好国家将会获得特殊待遇。法兹里昨日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和平论坛上说，伊朗正是与亚曼合作协调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规范。法兹里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部分水域属于伊朗领海，德克兰势必收取服务费。他强调这种费用并非过路费。这些新规范将会涵盖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保障、船只通行监督，并且因应大量船只通行带来的环境冲击。他补充，伊朗一定会对那些在困难时刻和德克兰站在一起的友好国家给予特殊待遇。伊朗和美国达成初步协议解除海峡封锁之后，双方仍然在针对永久解决冲突的方案持续谈判。美方曾经多次想说没办法接受伊朗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构想。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是关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他宣称伊朗方面目前恳求达成协议，双方已经决定暂停核谈判一个星期，直到葬礼相关活动结束，期间双方都不会向对方开火。特朗普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站访问时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提出要求，希望在白宫同他会面，预计最快会在下个星期特朗普出席完北约峰会回国之后举行。特朗普说，两个人的相处好好，内塔尼亚胡亦都知道谁才是大佬。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既是国家发展的受益者，更加是国家战略推展的贡献者，本港必须将一国两制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所带来的机遇，转化为新阶段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扎实、更长远的持续贡献。陈茂波在网志说，本港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市场

0: 场互联互通，要参与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并且以国际化和专业服务能力，以支持更广泛的区域和全球合作。陈茂波说，香港回归29年，过去多方面的工作已经奠下了坚实基础，拥有着领先优势。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国家正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昂首迈步，坚定前行。香港作为这条路上一个独特的节点，既有能力，更加有责任和信心，以只增招值的精神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香港力量。16年前的双非男婴脑瘫案今日有裁决，医委会裁定涉事医生是手治专业失当，未有为出生男婴首次癫痫发作的时候作出必要和及时的检查，导致男婴脑瘫，行为未符合香港医生的一般水平。薛守志和男婴的父母朝早亦都有在场旁听。案发在2009年，男婴的父母投诉医生薛守志因为疏忽和专业失当导致男婴脑瘫。这一宗研讯时隔16年，医委会去年说因为研讯长期拖延，对被投诉人造成不公，决定永久搁置聆讯，亦在外界关注之后重启研讯。牛头角一架的士被警方截查的时候，司机和乘客分别涉嫌毒驾和藏毒被捕。事发在凌晨约4点半，警方在观塘道往蓝田方向设置路障，期间发现一架的士形迹可疑，于是将它截停。涉事的士怀疑想逃避截查，设双白线转入福桃街，但是现场亦都有警车停泊。警方在的士上面检获16粒怀疑依托米子烟弹和16包怀疑可卡因，市值一共约12000元。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8: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5: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9: 理财家、
5: 教育家、
9: 生活家、
5: 体育家、
9: 艺术家、
5: 娱乐家、
9: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1: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生活 GPS， 我是王掌，另外有 Win 都在这
2: 里。Hello 大家。
1: 咁我哋呢继续同大家研究一下港漂朋友嚟到香港其实佢会唔会遇到困难同埋呢点样去解决嘅。咁我哋今日呢就搵咗阿 Jason 啦，係一个非常知名嘅学业辅导师。咁亦都當然啦，有啲人就會就咁叫做係補習老師啦。
2: 嗯，
1: 咁有啲補習
3: 名師名師，
1: 係大家識嘅。咁就話咧，就喺一個知名嘅補習學校裏邊、
2: 嗯，
1: 就小班教學地教緊同學仔。
2: 係、嘅。
1: 咁而Jason 嘅好處係咩咧？就係、好多港漂嘅同學仔嚟到香港咧，佢唔係好熟習香港嘅學習模式，咁、所以就Jason 可以幫到手嘅。咁、而事實上我哋有時我哋都唔知嘅，因為我哋喺香港我哋即係有啲考 DSE 出嚟，我唔係嗰代嘅，其實我再之前啦。OK， 咁但係唔好記個唔好講我嗰筆，咁但係講而家即係 general， 咁香港學生好多時佢有 DSE， 咁 DSE 好冇嘢嘅，我哋諗喺香港升學啊嘛。咁、但係好多港漂嘅朋友咧嚟到香港可能佢系读国际学校啦，又或者佢本身已经谂住去海外升学，故此咧，我哋头先嗰节有讲啦，咁佢可能系考 IB 嘅，即系佢搞 IB 嘅时候咧，某程度上佢预咗佢系去欧洲啲嘅，即系去英国升学，系啊，佢已经预咗噶啦。咁、而呢件事咧系再难啲嘅，因为如果唔系你唔考 IB， 咁另外仲考咩？考 IELTS 咯
2: ，IELTS
1: 系一个好容易选择嘅一个项目，因为。对国内朋友来说 IELTS 是不是出名的、
3: 是啊
1: 常见的应该说。
3: 是啊因为其实很多内地的朋友来香港的话呢首先第一个要考的英文考试就是IELTS啦。咁要起码我想六七分先至可以嚟到香港啦。咁、其實雅思對於中國人嚟講已經好難噶啦、即係平時我哋考開嗰啲考試咧、即係冚唪唥我哋可能填個 A B C D 啊咁樣就 O K 啊。但係我哋好多港漂嘅朋友咧，即係由內地嚟到香港之後，就發現英文嘅考試難度係成幾倍咁樣增長嘅，係啦。所以Jason， 你認為其實好多我哋嘅港漂嚟到香港之後，即係英文方面，即係補習方面，係需要一啲點樣嘅 tips 或者建議可以俾到佢哋，即係盡快可以適應翻香港呢個環境咧？
2: 咁、我覺得啊首先咁多位港漂嘅觀眾啦，你哋唔好驚英文，亦都唔好討厭英文，因為好多學生咧見到嗰天文就會覺得哇 ，it's so difficult。难啊咁样嘅，咁、我觉得首先即系你唔好抗拒佢先啦，你要接受佢先咯，
3: 接受现实。
1: 系嗰件事系佢唔系有心抗拒，
2: 系
1: 佢唔熟习，
2: 真系唔熟习。
1: 系啊，因为喺内地我相信系嗰个接触嘅频率系比较低啲。
2: 系嘅，
1: 你唔系咁常时会接触到。
3: 系平时其实除咗上堂之外都唔讲英文嘅。
1: 我哋而家香港都冇几可讲英文嘅老细，咁但系最得闲到我哋去戏院睇戏、或者有时啲电视节目，佢本身都好多系同英文有关啦。国内咧有个唔知系好处定唔好处啦，就系佢咩戏都有嘅。系啊，即系其实国内嘅睇嘅电影咧，我觉得就系佢嘅国际化再多啲。因为佢有好多非英语嘅电影，佢就有睇，但系佢配晒音嘅。
2: 系
1: 咁甚至你睇广东话戏都系配咗音嘅。咁变咗你配音配得多嘅话咧，就接触嘅机会少啲。我几估咧，最难一定系 writing 啦，写嗰部分对佢对学生嚟讲系最难嘅。
2: 系
1: 第二系 listening。佢平时冇几多听啊。
2: 系
1: 啊，咁变咗咧呢部分系点可以帮到佢咧？因为佢唔话就系惊唔惊个问题。系佢冇办法习惯到嗰样嘢喺佢生活里面出现，
2: 系
3: 俾啲 tips 佢哋。
2: 好，
1: 系、
2: 我讲 writing 先啦，定讲 listening 先
3: 啊 ？writing 拣
2: writing 先啦。好，咁如果啲学生啊系选择 IB 呢个 writing 嘅话咧，佢哋有一样嘢系非常之帮到佢哋，系嗰个 synonyms 同意思词啊，要识得用唔同嘅方法去表达类近嘅嘢。呢个系第一嘅，因为喺 IB 佢其中一 個 criterion， 佢一個嘅評分標準啦，係 language 嘅。你如果可以用到唔同嘅方法嘅字眼，即係唔好或者咩 beautiful， 你可以用 magnificent 咁樣，即係類似啲唔同嘅字眼。
3: 即 important 要好多種唔同嘅表達
2: 同一樣嘢。呢個係第一啦。咁第二咧，我會俾個 tips 就係咧，你要知道你個思維要好清楚啊。我哋我教即係 IB 好多時候咧，會用一個係叫做有冇聽過 petal 啊 ？PETAL 咁樣啦，即係好似議論文咁樣啦。P 係個論點啊，你就算你
1: 有 point
2: 係啦，你點吹都好，你點樣去解釋都好，你臨尾你都要 link。翻去嗰个你嘅论点咯，系啦，呢个系好紧要嘅，个逻辑
3: 性要好强，
2: 系啦，个逻辑性要好强咯。所以即系我哋 circle back， 即系之前点解佢哋即系会觉得好难咧？因为佢哋唔惯呢个逻辑性思考。
3: 系啊系啊，我哋其实好少有逻辑嘅，
2: 唔好讲，即系
3: 真系嘅。其实讲真，我觉得内地对逻辑呢样嘢嘅强调唔系好重要，但我发现咧，即系备考雅思嘅时候，我都发现，即系你嘅论点同埋你个论据
2: 系啦，
3: 你系咩事实论据定系咩其他乜嘢论据都好啦，好似有好多种唔同嘅类型啦。总之你
2: 系
3: 总分分分总系要咁嘅一个表达嘅模式，
2: 系啦，
3: 一定要跟翻呢个节奏。
2: 我会强烈建议咯，如果啲分析文嘅话，而所有嘅论点咧，都要去翻你嗰个 introduction 啊，你开头要开

0: 靓咯，
1: 系
0: 系啦，你开头真系要好靓咯。我都有时同学生讲，如果你嗰个 conclusion 结尾咧写得麻麻地咧，当然紧要，但系你个头一定要开得好靓。
1: 你要攞咗个分先，
0: 系啦，
1: 因为个 first impression 好紧要。
0: 系啦，
1: 咁跟住大家对有个印象，呢篇文应该唔差嘅。
0: 系啦，
1: 你中后嗰啲咁上下啦，跟住睇叫结尾啦嘛。
0: 系啊，
1: 系攞写小说都系咁嘅啫，写小说咪有一个头一个尾咯。
0: 系
1: 中间嗰啲过程慢慢嚟。咁啊做，系啊，通常都系呢个谂法。
0: 系嘅，
2: 依家我哋系手写定系考试可以打字噶？
0: 非常好问题。当然啦，而家我哋都会手写多嘅，但系咧，我哋竟然讲 IB 啦，佢而家咧系慢慢系走向电子化嘅。佢咧2030年嗰一届咧，其实大部分啦，如果唔系全，就算唔系全部嘅考试咧，都会系用电脑去打字咯。
2: 哦，即系所有嘅科目都系用打字嘅方式去考嘅系嘛？
0: 系啦，如果系2030年，如果系考 IB 嘅话咧，佢哋都会系电子化晒所有嘢咯。
2: 哦，非常好啊！我啲写字成日要改嚟改去嘅，本身个印象分就好差噶。如果系改电子化嘅话，就可以根据
1: 系啦，又唔使执得咁紧要，都系噶。有时有啲人写得好快咧，其实因为心理上有个压力，你一坐低你同我讲呢篇文要800字。我第一时间我就以为，我以为我写唔切，咁于是我就写得好快，咁跟住就会潦草咯。
0: 系，
1: 咁你打字呢件事又会方便咗啲嘅。
0: 我觉得系嘅。
2: 但
0: 系
2: 内地好多考试都仲系手写为主，咁佢哋嚟到香港都要适应翻呢个考试模式。
0: 系啊，我都
1: 咁唔会唔识打字嘅，我觉得系咪啊？
2: 但可能你坐喺度同你咁样写咧，个感觉好似又唔同啲喎。系啊，系啊，都要适应翻。
0: 系，我都即系有时候同啲内地系咪即系嚟嘅或者港漂啦嘅学生开玩笑讲啦，因为其实佢哋都有成日同我分享啦，佢哋爸爸妈妈成日佢练写字啊，抄字啊，
2: 我爸爸都系咁
0: 样，
2: 系咪啊？我话以后考试全部都系电子化，我哋其实都唔使咁 care 呢样嘢咯。
0: 我就开玩笑咁同佢讲啦，而家咧 IB 咧，你可以好有道理、好理性、好 polite 啦。当然要同你爸爸妈妈讲，其实而家唔需要练写字噶啦，要练打字咁样。
1: 系，反而系要练，因为其实我一路都认为两样嘢都要练嘅，
0: 系
1: 啊，即系当你打字打得叻嘅时候，你总有机会要 handwriting。系啊，即系虽然当然嗰件事唔系净系纯粹为咗个考试去做准备啦，咁但系冇嘢噶，你咪当两个唔同嘅练习咯。你练得到，其实就冇乜点蚀底。
0: 系啊，
1: 系啊，考试嘅情况有啲唔同啊，因为个压力大，所以你喺考试时候打字咧，你件事系稳阵啲。
0: 系
1: 喺考试嘅时候写字咧，其实就多样嘢俾你考虑咯。
0: 系啊，
1: 好啦，咁啊，有好多问题需要继续问 Jason 嘅，下一次翻嚟我哋再讲啊。
0: 好啊，
3: 好。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要塞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呀、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要塞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4: 日间睇港股。
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6: 道指系新高嚟嘅，
7: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6: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8: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6: 终于咧第十次
7: 爆炸啦，
6: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7: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9: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1: 香港生活 GPS 主持黄掌江远荣。
1: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生活 GPS 啊！我是王长，另外阿 Win， 我哋一齐系啦，咁我哋一齐就继续研究下港漂嚟香港嘅一啲遇到嘅情况，同埋咧点样解决问题。翻转头讲啦，如果你大个啲，你要喺香港揾嘢做，
0: 系
1: 有冇啲咩特质系零舍适合做啊呢啲补习名师嘅咧？嗱，明唔明啊？真系。系睇佢自己做法啦，点入？但系你已经明咗啦嘛，咁所以你即系其他嗰啲，
2: 佢哋都想学你，
1: 佢想学你咁样喺呢度去开步起步嘅话，有啲乜嘢特质佢需要拥有，佢先至值得去呢方面发展咧？
0: 咁首先啦，我鼓励大家要非常之有耐性，因为好多时候你讲嘅嘢呢，你可能要重复好多好多次㗎。我俾个例子啦，即係呢五月啦，係考试期啦，好多学生会考试咁样啦，佢哋都会成日问返我，可能我第一堂第二堂讲过嘅嘢囉。咁你要好冷静，亦都好有耐心地去即系重复多一次咯，
1: 系啦，一早讲咗啦，
0: 即系我想嘅，
1: 心里边嘅，
0: 心里边嘅，即系我都会用一个比较幽默感去同佢讲啦，哦呢、這个之前我有讲过噶咯，你记唔记得啊？咁样啦，咁佢话我唔记得咗嘅，咁到时哦，咁我就会话我唔紧要，咁我而家讲多一次，你要听清楚咯，咁样咯，系啦，所以咧第二点咧，我觉得要有少少嘅幽默。我觉得如果你做补习，即系导师特别补习啦，如果你好闷嘅话咧，
2: 你要有魅力，
0: 系咯，
2: 颜值就唔讲噶啦，依家睇紧视频都知道，系
1: 明嘅，
2: 系啦 ，Jason 靓仔嘅，同埋再加埋呢个魅力，我觉得系即系令到学生中意你一个好紧要嘅啫，系咪？
0: 系即系。系咯，佢唔可以讨厌我咯，因为如果佢讨好多学生咧会同我讲哦，如果佢讨厌你嘅话咧，佢就会讨厌埋呢一科噶啦。
1: 系啊，系系
2: 个连带性咁强嘅，
0: 系啊，好强噶呢个，
1: 因为对个学生嚟讲
2: 系，
1: 其实你就系呢一科嘅代言人啊嘛，系啊，咁所以呢样嘢亦都好重要。
2: 我之前教我数学嗰一科嘅老师咧，我喺内地学数学嘅，我终于明白点解我一路都唔中意，
1: 唔系绝对唔关你事嘅。
2: 绝对唔关我事嘅，唔系我个脑个逻辑性有问题，系个老师有问题，
0: 系
2: 就讲嘢就好闷咯，就唔系咁中意，就导致我次次考试成绩都唔差。但英文就唔同啦，我发现咧，所有我教我英文嘅老师都好 fashion 啊，好 international 啊，同埋都生得靓仔靓女噶噃，所以我就比较中意呢个科目啦，系啊，
0: 系，所以个幽默感啊或者魅力啦都系好紧要咯，
1: 因为始终咧补习。老师啦，或者啲学业辅导师啦，其实咧，因为佢唔系喺学校嗰个环境，
2: 系啊，喺商业社会啊嘛，
1: 佢冇得罚，其实冇咗学校嗰种权威性，
0: 系噶，
1: 所以就要靠个人嘅魅力去令到个学生留意你，
0: 系啦，
1: 系啊，甚至你要唔止令到佢留意你，佢需要某程度上欣赏你，然之后先至中意呢一个科目，
0: 系啦，
1: 英文咧。唔中意系冇得搞嘅，
0: 系
1: 嗱数咧，我觉得你唔中意咧，你咪背下佢咯。
0: 嗯
1: ，physics 啊，physics 都难，chemistry， 你唔识，你冇乜你唔中意，背咗佢咯。即系好多嘢背得。英文其实唔得，英文中文都唔得噶啦，我相信，即系中文都有呢个问题。咁但系如果你而家教英文，首先要令佢中意先啦。
0: 系
1: 咁，个人魅力系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嚟嘅，
0: 我觉得系
1: 除咗呢部分，仲有冇其他嘢咧？你需唔需要好迎合佢哋嘅興趣，例如流行文化，你哋而家追緊啲咩潮流，我要追到嘅，呢啲使唔使？
0: 我覺得迎合咧係各方面嘅迎合嘅，即係除咗可能潮流文化啦，反而更加咧要我諗更加迎合啊，係佢哋學校係或者係教緊啲乜嘢咯？你要可能要有個彈性之道，可能就算可能係。教緊同一樣嘢啦，可能學校 A 係呢個切入點嘅，學校 B 係呢個切入點嘅，咁你要即係有個flexible mind 去真係用唔同嘅方法去執行你個專業知識咯，而令到個學生係哦，原來我講緊嘅嘢，原來係同學校講嘅嘢係類近嘅喎，係即係知嘅喎。咁样咯，
2: 即系你要明白学校佢哋老师有教紧啲乜嘢，跟住你要揾一个中间嘅思路去教。
0: 系啦，
1: 系咪嘅咧？我想问啦，学校其实我知我 syllabus 系咁多嘢，但系我唔知佢次序噶嘛，
0: 系
1: 佢唔一定系教呢样嘢先噶嘛，
0: 系啊，
1: 咁嗰样嘢好难估噶， 喎，會唔會啊？
0: 所以講得再直白少少咧，真係要經驗咯，真係你要喺呢行度慢慢去浸啦。咁當然你要熟悉呢一個嘅課程啦。第一，第二你係要喺嗰個教嗰個嘅 process 入邊啊，你要知道我可能呢間學校係教。

0: 呢樣嘢先嘅，嗰間學校係教呢樣嘢先
1: 嘅，係啊，間間唔一樣啊嘛，
0: 真係會唔同嘅，因為
1: 甚至一再嚴重啲嘅，
0: 係
1: 分足個老唔同老師都有唔同嘅重點啊，係啊，即係你可能要個學生佢要 fit 翻俾你睇，
0: 係啦，
1: 究竟而家我日頭翻學校嘅時候佢教咗啲乜？然之後你即時就要反應，
0: 係啦，
1: 係啊，即係所以呢樣嘢經驗好緊要，
0: 係真
1: 嘅。無論佢係教緊邊一個 chapter， 你唔使太多備課，
0: 係
1: 當然所有嘢你備曬啦，
0: 係嘅。
1: 而你隨時喺個袋裏邊有執藥咁執翻，你而家要嗰樣嘢出嚟，
0: 正事。
1: 所以呢個都係。唔容易嘅，
2: 系啊，同埋咁如果港漂咧，佢系喺香港读咗个 master，或者系读咗个 bachelor 之后咧，佢就想做补习老师，有冇一啲门槛咧？譬如话我一定要考啲咩证咁样？
0: 如果啊吓，当然啦，你嗰度系学校，喺香港吓，就一定要 PGD 啦。咁即系佢一个教育文凭啊。咁你补习咧，呢个就唔一定嘅，但系当然会强烈鼓励啦，
1: 有帮助啦，
0: 有一定有帮助嘅。因为如果你去即系你去学点样去教人啊，成件事会争好远咯。
1: 嗯，
0: 系啦，即系可能俾个例子你咁样啦。如果可能你对呢样嘢唔明，可能佢哋会教你一个 skill 叫做类似Socratic questioning， 即系用反问嘅方式去引导翻你
1: 个学生
0: 明白嗰个嘅思维咯。好多时候呢啲系会可能你去读一个教育文凭啊，或者读一啲嘅 education 嘅嘢，会教到你嘅一啲嘅 skills 嚟嘅。
1: 系有啲 skills 点都要学嘅，
0: 系我觉得
1: 系。有阵时有啲嘢可能天生识，有啲嘢有啲 skill 帮下手会好啲。
0: 系嘅，
1: 但系嚟紧成日都话啲 AI 好劲噶，系啊，即系其实 AI 对于补习呢件事，系咪有啲威胁咧？我觉得。
0: 我自己啊吓，开玩笑咁讲啦吓，即系 if you cannot beat the devil, then join them。
1: Okay, 擁抱，即係你可以擁抱呢、這個，
0: 擁抱呢個事實。
1: 即係 AI 又唔一定 devil 嘅，不過你可以擁抱 AI 嘅。
2: 就係加持你啊！我覺得
0: 絕對加持嘅，其實好多時候咧，即係當然 AI 你唔可以麻木地去相信，但你可以係去 double check， 或者你可以利用 AI 去優化，去令到。譬如好似我咁啦，佢唔直接 lesson note 齊家係快好多好多好多噶，
1: 係同意。
0: 係啊，即當然啦，我都要有我啲 skills， 當然需要我啲嘅專業嘅知識嘅。但係當然我 plug in 曬所有嘢，叫 AI 幫我去執行咧，成件事其實我係會慳咗好多時間喺備課方面嘅。
1: 做個 PowerPoint 都快啲啊，
0: 快好真係快好多嘅呢方面。
1: 同埋點都一定靚過我做，我老實講呢個係真嘅，即係佢有一定嘅幫助。
0: 對我嚟講係嘅呢個，
1: 所以我覺得個世界係不。段咁變化緊，
0: 係嘅，
1: 咁我哋咪跟住個世界變下咯。
0: 一定
1: 有啲嘢我哋又可以前瞻性地做啲都冇壞嘅，
0: 係嘅。
1: 咁所以嚟緊啊，即係我哋亦都拭目以待，見到阿 Jason 喺呢一個即係補習行業裏邊繼續落嚟，代表啲嘅新嘅元素俾我哋，令到我哋有多啲嘢睇。
3: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正午十二点。
2: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十六年前的双非蓝鹰脑瘫案今日有裁决，医委会裁定涉事医生涉手治专业失当，未有为出生蓝鹰首次癫痫发作的时候作出必要和及时的检查，导致蓝鹰脑瘫，行为未符合香港医生的一般水平，除牌九个月，不设缓刑。涉手治和蓝鹰的父母朝早亦有到场旁听。案发在2009年，蓝鹰的父母投诉医生涉手治，因为疏忽和专业失当导致蓝鹰脑瘫。这宗研讯时隔16年，医委会去年指因为研讯长期拖延，对被投诉人造成不公，决定永久搁置聆讯，惹起外界关注之后重启研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既是国家发展的受益者，更加是国家战略推展的贡献者。香港必须将一国两制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所带来的机遇，转化为新发展阶段里面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扎实更长远的持续贡献。陈茂波在网志指出，本港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市场互联互通，要参加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并以国际化和专业服务能力以支持更广泛的区域和全球合作。陈茂波说，香港回归29周年，过去多方面的工作已经奠下了坚实基础，拥有着领先的优势。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国家正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昂首迈步，坚定前行。香港作为这条路上一个独特的节点，既有能力，更有责任和信心，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香港力量。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香港可以在建设强大货币中作出贡献，助力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设金融强国。余伟文在电台节目说，过去几年人民币国际化是金管局主要工作，而香港一直都是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他说，建设强大货币一定要国际流通，金管局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总额度已经增加到2000亿元人民币，相关的人民币已经由香港的银行体系辐射到12个不同国家和地区。余伟文表示，为了推动本港和海外企业使用人民币，局方和银行合作，协助客户学习使用人民币，并提供一条龙服务，令到使用人民币有如使用美元一样咁方便。国际方面，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表示，将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新费用，同时保证友好国家将会获得特殊待遇。法兹里昨日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和平论坛上表示，伊朗正同阿曼合作协调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规范。法兹里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部分水域属于伊朗领海，德哈兰势必收取服务费。他强调，这种费用并非过路费，这些新规范

0: 將會涵蓋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航行安全保障、船隻通行監督，並因應大量船舶通行帶來的環境衝擊。他補充，伊朗一定會對那些在困難時刻和德克蘭站在一起的友好國家給予特殊的待遇。伊朗和美國達成初步協議，解除海峽封鎖之後，雙方仍然在針對永久解決衝突的方案持續談判。美方曾經多次表示，無法接受伊朗有關霍爾木茲海峽收費的構想。4月7日是美國1776年簽署獨立宣言的紀念日，周六全美國地都有獨立紀念活動，慶祝建國250周年。其中在華府舉行的向美國致敬慶典，美軍各式軍機從下午開始持續飛越首都華盛頓上空，但到了埃晚因為劇烈雷雨特報而暫停，在場民眾和媒體被迫撤離。華盛頓午間的氣温一度飆升到攝氏38度，仍然有大批民眾到戶外觀賞國慶表演和參與不同慶祝活動。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貼文說，雖然天氣炎熱，但不算太差，華府的人潮依然多到驚人。但根據原定的規劃，特朗普在當地時間晚上將會在向美國致敬的活動致辭，隨後10時30分以煙火表演作結。暂时未知道活动会不会在雷雨过后继续举行。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会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现正生效，现在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是71%。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10: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的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 6.5%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 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1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2: 想知道香港人喺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2: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3: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2: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1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1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它是有没有远

0: 攝鏡，通常平機係冇遠攝鏡咧，單係靠嗰個咧一億兩億像素嘅鏡頭咧 crop 出嚟咧，爭好遠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睇女事务所，
4: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3: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律事务所，
4: 陈以提、
3: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4: 艺术、
3: 旅游、
4: 城市
3: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5: 民生议题，
6: 全城关注。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5: 民生无小事。
6: 主持柯创胜、林洁莹，
7: 又是星期日咧，民生无小事嘅时间，直播室里面咧有林洁莹同埋柯创胜喺度嘅。柯仔啊，夏日炎炎咧，你会谂起啲乜嘢咧？
8: 我会谂起就去游水啊，梗系。
7: 咁去游水，自不然要安全啦。咁但系有阵时你发觉咧，去到咧，你喺泳池门口要排队，原因咧就唔系话设施唔够，而系人够，就系、是、救生员唔够啊。
8: 系啊，其实都几头痛，如果救生员唔够啊，即系点样能够即系享受呢个游水嘅乐趣咧？
7: 今日咧，我哋就住呢个话题咧，请到呢一位嘉宾同你倾下，就系、是、香港政府请溺员总工会嘅主席啊，邓志安先生。Hello， 邓生你好。
8: 你好。
7: 系啦，我哋成日讲咧，天气咧即系都异常咧炎热啦，好多人就会咧夏炎炎就会去游下水啦。咁但系咧已经踏入泳季嘅高峰期啦。今年其实你哋估计咧？泳池和泳滩开放的情况是怎样？是不是有足够的救生人手呢去应付呢？因为为什么这么问呢？每一年都说救生员不够，泳池设施在这里，但你又开不足，所以这个情况呢，今年的情况是怎样呢？
9: 哦，其实今年嘅情况咧，即系都系比上一年咧个招聘困难嘅情况严重咗嘅。其实喺我哋统计咧，喺五年咧，其实嗰个请到救生员嗰个数字咧，其实越嚟越少噶。咁喺今年，我相信咧，我哋大概喺泳季咧，可能需要2000个救生员啦，去开晒所有嘅泳池嘅话咧，咁我哋今年应该系欠600人，大概600人以上咯。咁我哋即係有好多泳池或者泳灘咧，即係被逼咧，就可能係要局部關閉啦，或者有啲泳灘係會冇救生服務咁樣咯。
8: 嗱，只可能我想講咧，即係冇救生員咧，就算你有幾好設備咧，都唔得噶嘛。咁再者就係話一關閉咧，就影響到市民，咁啊街坊一定會有意見嘅。咁嗱，以你嘅自己參與咁耐啦，其實上年嘅关闭同今年嘅比较，你觉得个情况会唔会更加严峻，或者上年嘅关闭情况有冇改善到呢？
9: 哦，其实上年嘅关闭或者前年开始啦，其实喺暑假呢嘅嗰段時間會有少少改善嘅，因為我哋康文署實行咗一個公務員嘅延長呢、這個當值嘅時間嘅措施啦。咁喺六月至八月實施嘅，咁我哋喺嗰段時間咧係由關閉率，即係我諗開放率得60%啦，咁提升到80%幾。咁但喺四月至五月啦，喺或者係八月之後九月至十月咧，咁佢哋就冇呢個措施嘅，所以會變翻關閉局部關閉嘅情況會多咗咯。
7: 嗱，最新睇到咧，譬如今年咧四月方面招聘嘅情況係點樣咧？特別係即係而家講緊話成個制度上面有冇啲地方可以修改下，即係吸引多啲人入行咧？
9: 其實而家嘅招聘制度就我哋本身我哋個工種咧就係喺政府被定為叫技工職系啦，咁其實小六入職嘅，咁其實咧好多年青人咧都唔願意啦，即係去做一份小六嘅工作啦，讀咗畢業，咁最多都係做一個 part time， 所以個流失率係好大嘅。咁如果我哋成日一路爭取咧，就希望救生員咧即係松绑咗佢，唔好系因为嗰个技工即系框架框住啦，即系提升翻我哋嘅学历嘅水平要求啦，同埋令到我哋可以做多啲嘢，即系例如一啲职能嘅增加啦。咁因为技工咧个职系咧系会局限咗我哋个行业发展嘅。
8: 嗱，我哋见到咧断层情况咧就持续即系浮现啦。咁头先你讲啦，其实嗰个晋升阶梯或者本身嗰个职系咧，令到大家有个却步嘅。志安，其实我想再追问一样嘢，其实你接触时下嘅年青人，以至乎到而家现时嘅救生员朋友，其实佢有啲咩期望或者想政府呢方面做啲乜嘢 呢？因為我見到好嘅救生員呢，可能佢因為唔同嘅薪酬呢，去咗啲私人場嘅，或者去啲會所嘅。咁我哋咁如果喺呢個位上面，喂，個問題永遠都解決唔到嘅喎。咁我哋應該點樣做呢？志安
9: 係首先有幾樣嘢要做啦。第一樣就係將我哋個職位咧，即係明確啲俾一個地。俾翻一個正常嘅社會地位，可能係令到佢哋覺得做救生員即係都叫做有啲使命感嘅社會責任，或者係有啲社會嘅地位。咁呢個係第一啦。第二咧，可能嗰個薪酬嗰度咧，可能會俾佢一啲遠景嘅調整啦。即係因為現在咧，我哋只係 point 五至 point 八，咁就係入職嘅時候咧。17,000+啦，咁佢做咗3年，其實已經差唔多頂 point 噶啦，咁然後就最多都係22,000-23,000，咁就做永久都係呢個人工啦，咁所以咧就其實個流失率好大，其實柯議員都講啦，好啱啦，佢哋流失咗私人市場其實都唔止嘅，好嘅救生員咧係流失咗其他嘅工作嗰度，例如消防啊，或者其他紀律部隊啊，咁所以咧整個救生員市場咧都好緊張嘅。咁另外咧，其實有好多好嘅救生員，其實佢唔怕去做一啲多啲嘅工作嘅，例如去做宣傳教育，例如去帶一啲水上活動。甚至乎去一啲緊急嘅情況，例如抗疫，例如係政府要調動我哋去做一啲緊急嘅服務嘅時候咧，即係啲大型嘅事故啦。其實救生員係好適合去做嘅，因為通常呢啲事情出現嘅時候咧，水上活動場地咧，其實第一個關閉。咁作為我哋公務員嘅救生員，其實好有使命感咧，即係去服務市民嘅。
7: 咁當然我哋成日講咧，即係康文署下嘅泳池啊、泳灘咧，可能大家留意咧，救生員唔夠啦。但係私人公園同樣咧，佢哋都話面對呢個情況。咁我之前咧就同咧就係火經理學會嘅會長咧就由錦輝咧傾過啊，聽下佢點講。
10: 即係喺救生員方面啦，人手短缺啦，加上康文署啊，或者本身好多唔同屋苑都有會所嘅競爭之下咧，咁其實即係喺嗰個救生員嘅人手。或者薪酬方面呢，其实即係都会有个影响啦，所以其实都係好大挑战㗎，尤其是疫情嘅期间呢，嗰陣时会更加严重嘅，因为嗰陣时係其实啲人又做唔到牌呀咁样，咁而家会好啲，但係其实仍然都係人手不足啦。咁其实喺个私人市场方面呢，其实有两种方法係招聘救生员嘅，一路嚟讲，一种呢就係叫直接聘用啦，另一种呢就会搵一个外判一个承办商呢嗰个救生员公司呢去帮手做嘅。咁而亦都要大部分呢，其实好多啲私人屋苑尤其是可能有規模啲嘅，都可能係外判嘅。咁其實有個外判呢，就變咗我哋喺個合約嘅時候就已經寫咗好多唔同嘅條款啦，或者要個人手嘅要求啊，如果俾唔到人手嘅時候有啲乜嘢嘅懲罰機制啊咁樣。理論上呢，其實就喺嗰個日常嗰個救生員呢，好多時候都會有人嘅，咁但係呢就可能人嗰個穩定性就會差啲啦，因為可能唔夠人，或者佢哋本身嘅長工啊唔夠，咁佢哋亦都會搵一啲 part time 去做一啲頂間工作。咁好多时就係话嚟到屋苑，好多时有啲救生员就可能每一日都有啲唔同嘅人，質素啊个稳定性呢亦都有啲影响嘅，管理上面啊都有一啲挑战喺度囉。
7: 咁啱啱呢听到会长呢就讲呢，私人市场都系唔够救生员啦，而且呢就系有阵时救生员都会做唔同嘅工种啦。咁我都想问下子安呢，其实呢喺私人市场同埋呢即系康文署辖下一啲泳池啊泳滩方面呢，喺请救生员上面个竞争会系点样，或者薪酬嗰个情况又系点样比较呢？
9: 私人市場一般以時薪計嘅，咁如果用時薪去比較政府市場咧，其實就唔係差好遠嘅，都係相若嘅。咁但係點解有啲人會中意做私人市場咧？咁可能就係可能頭先會長所講啦，佢彈性係好高嘅，咁佢想即係比較想做 part time 啦，咁又翻邊日就邊日，或者係可以隨時離職嘅。咁同埋另外咧，就係佢哋一般私人市場咧，咁佢個冬季咧其實係比較少四季泳池嘅。咁所以咧，去到冬天嘅時候咧，咁我哋個就業調翻轉，即係夏天就唔夠人翻工，冬天就唔夠工翻。咁呢個係我哋嘅現象嚟嘅，係啦。咁如果你話去競爭嘅話，其實我哋比其他職業嘅薪酬競爭係重大嘅，可能做一個 Uber 外賣，或者係做其他嘅工種啦，可能勤力啲都比我哋救生員高人工。 所以
8: 成日都讲咧，即系点样能够令到行业专业化啦？嗱，头先我哋讲咗嗰个阶梯有晋升嘅希望，点样就将个职系提高啦？咁但好多朋友就问啦，喂，我见到救生员有啲咩办法令佢专业化，或者更加喺呢方面可以再做啲嘢？其实你哋本身会入边有冇谂过，其实政府系有咩可以帮到咧？
9: 其实我哋救生员咧，系每一个救生员啊，我见到嘅公务员里边系好多才多藝嘅，咁除咗其實識拯救之外咧，大部分都係水上活動嘅導師嚟，即係一啲自持牌教練啦，呢個其中一樣啦。第二樣就係其實佢哋學歷並非真係小六嘅，即係可能係有啲大學啦，或者係有啲對於拯溺嘅教官啦，咁其實佢對於喺一個喺社會度推廣啦，去做一啲活動啊，去做一啲教學啊，其實佢哋完全信任嘅呢一樣。第二樣就係佢哋本身咧對於拯救或者係一啲急救嘅知識佢係唔缺乏嘅。咁所以咧，佢一啲需要有呢啲知識嘅啲，例如場地當值。我舉例，即係有啲需要急救嘅人員，係要公務員出席嘅，咁其實救生員又可以做到啦。咁另外就係一啲重大事要緊急應變事故，其實救生員亦都可以充當一個前線嘅角色。
7: 但我想問下子安咧，頭先你話咧重大事故啦，又或者係即係因啲即係可能疫情嘅安排啊等等咁等，呢啲都係一啲突發事件啦。咁但係如果要長遠令到咧，即係救生員方面咧更加專業化嘅話，其實你都會有咩建議俾政府，即係可唔可以喺個工種上面啊，甚至可能喺職位上面，其實有個唔同嘅去演繹啊，甚至可能咧個架構上面都會唔同咁咧。
9: 我諗首先咧就解決咗頭先所講嘅問題啦，因為冬天就就業不足，夏天就人唔夠，咁所以咧應該要打造一個咧比較全年性嘅崗位嘅職位，咁令到咧佢哋全年嘅工作亦都係有個安排，咁然後咧有好多人講咩沙灘經濟係咪？咁其實係咪真係好需要一啲咁嘅導師或者活動嘅人去激活個沙灘咧？係咪將佢交由私人市場咧，定係救生員原來有啲角色又可以幫手喎？其實呢一樣已經係變由淨係拯救變咗一個叫做旅遊啦，有啲服務性嘅情況啦，同埋可能有啲法例，我哋都要去喺個場地嗰度跟進噶嘛。咁其實我相信我哋唔係去到好專業，但係一定唔係小六程度可以應付。
8: 我哋见到其实康文署都提出咗一个叫做救生嘅服务外判啦。咁呢个服务外判，头先都听会长讲过，就系都有一个模式，就系有啲外判承办商帮手去做一个叫做接洽啦，即系我哋俗称系一个可能包头啦。咁呢个位上面，其实对于市场或者对于即系救生员本身嘅利弊系咩咧？志安
9: 嗱，其实就好清晰嘅。其实做咗外判两年啦，有六个嘅四季泳池外判嘅，最近呢个计划。咁其实我哋个成绩表睇到出嚟咧，我哋客欠嘅人咧系冇改善嘅，即系会越嚟越多。但系佢将一个头先所讲，又承接翻，其实我哋唔应该将四季泳池外判嘅，因为我哋其实冬天系就业不足啊嘛，夏天先系争人嘛。其实我反而觉得，如果你针对翻我哋欠缺人手嘅时间咧，其实会唔会谂一啲叫 working holiday 啊，中大学合作去做一啲咁嘅项目，去免费或者去帮佢哋去考到一个救生员资格，去嚟做 part time 喺暑假嘅时候嚟做啦。其实呢个时候先系最需要救生员去帮手，而且点解工会觉得系冇问题呢？因为呢个真正就系叫推广紧一个拯溺同埋系水上安全，俾啲年青人去尝试做救生员。
7: 正如咧有啲即系季节上面咧唔够救生员咧，其实私人公园都有啲策略嘅，佢哋都会咧系喺个时间开放上面有啲唔同嘅变动啊。咁啊，听下游锦辉点讲。
10: 就住人手不足嘅时候，点样去调节嗰啲泳池开放时间咧？咁其实呢个亦都要睇翻啲住户嘅需求啦。咁同埋好多时就系话，譬如有啲未去到好热嘅时间，咁可能有啲屋苑会考虑啊，我迟啲先开啦。咁譬如我四月。都仲係，如果室外池嘅話，咁我四月嘅時候可能有褪遲少少啦，或者有啲揾唔到人，或者喺個成本上面係計唔掂數，或者 budget 上面，咁可能佢又開頭嘅時候淨係開星期六日公眾假期啦，去到暑假嗰幾個 月嘅時候先至開曬全日啦。咁有唔同好多唔同嘅方法，咁希望就係平衡翻嗰個成本，同埋平衡翻即係喺個救生員個嗰個招聘啊各方面就亦都要睇翻嗰個住户佢嗰個需求同期望，大家要去即係去經過呢個法團啦，同管理公司去大家去探討，即係揾一個方案出嚟啦。
8: 嗱，子安頭先聽到會長講咧，其實有唔同方法應對救生員不足嘅情況啦。咁嗱，私人會所或者機構又可以咁樣安排。咁但係從政府角度講，其實關閉個泳池咁啊，總係有好多市民會有意見嘅。咁呢個位度，康文署全港嘅泳池係幾多係真係因為呢個原因去關閉嘅咧？或者康文署喺關閉過程入邊又點樣同你哋救生員可以做位同工會可以做啲協調工作咧？
9: 其實我哋主要因為人手不足關閉嗰個啲泳池咧，係集中咗喺夏天嘅，喺我哋嘅四至十月期間。咁主要都係每一個泳池可能有好多個設施啦，咁可以可能局部關閉咗某啲設施，例如滑水梯啊、兒童池啊，佢會優先關閉咗佢，咁就變成咧，即係有一個板塊嘅人咧，就冇辦法使用嗰啲設施。
7: 小朋友會好失望。
9: 係啦，咁啊，所以咧就係佢哋而家做嘅措施係咁。如果沙灘咧，其實就係變成一個區裏邊係可能某啲沙灘會停止咗救生服務咯，咁就去咗一啲。人流比較高的沙灘咧，就會維持救生服務。
7: 我想問咧，我哋一路咧都講緊話啊，人手不足咧，尤其是特別夏季呢段時間啦。其實而家咧，人工智能啊，科技方面好進步啦。其實可唔可以喺呢方面諗啲辦法去幫一幫手，令到即係嗰個救生服務方面可以咧，即係全天候維持咧？
9: 其實我哋工會咧，亦都同署方咧，有開會都建議過咧，係會希望可以引入一啲國家嘅技術啦，利用一啲人工智能嘅 AI 係幫助我哋去監測泳客，咁佢可以。佢可以嗰、那個技術咧，個比較成熟啦，咁希望可以做得到，因為試行嘅時候，希望可以佢能夠嘅能力做到咧，係唔需要我哋嘅救生員咧就坐喺個瞭望台嗰度，咁就去代佢轉移咗我哋嘅工作崗位咧，去咗室內嘅 control room， 去用一個熒幕。同埋一個預先偵測到佢預力嘅異樣嘅，咁去咁樣去監察，咁一嚟咧，可能救生員需要人數會低咗；二嚟我哋救生員嘅職安又好咗啦；三嚟咧，我相信咧呢個辦法如果全面實行咧，其實可以開多好多泳池。
7: 擔唔擔心個工種會被取代啊？咁樣
9: 其實有好多人問我嗰樣嘢，咁其他工種咧都好擔心，因為人工智能咧真係令到佢嘅職就業崗位會少咗，但係我哋救生員可能政府啦，特別係唔同啦，因為我哋餐人實在太多啦，我哋餐500至600人，咁我哋嗰個 AI 其實主要都係替代某一個崗位，就係監察個崗位，其實拯救啦，同埋服務市民嘅執法啦，同埋救傷站啦呢啲。代替唔到嘅，咁所以其实只系帮助咗我哋一部分，佢都唔叫做代替，佢只系转移咗我哋嘅岗位，令到我哋节省人手。咁就算用咗之后，都唔会令到我哋现职嘅就业嘅朋友咧，即系惊会被解雇啊、或取替呢个情况。
7: 呢方面同政府嗰个跟进又系点咧？
9: 其实都好积极嘅，即系现在系寻求紧我哋嘅嗰啲技術公司咧，會唔會係試行？
7: 咁呢方面咧，睇下有冇最新嘅跟進啦。當然，我哋市民梗係希望咧全天候開放啦，係咪？今日咧，我哋先同阿子安咧傾到呢度先，多謝曬你。
6: 你對城中熱門民生議題有獨特見解？歡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無小事，有機會喺節目內為你反映民情。
5: 民生無小事 WhatsApp 熱線9572-0104。
11: 中午12:27，
12: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13: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4: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5: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 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3: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新睇健康节目内。

0: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 接收创业家思维，
0: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2: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3: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2: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3: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
4: 中午十二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16年前的双非男婴脑瘫案今日有裁决，医委会裁定涉事医生涉手指专业失当，未有为出生男婴首次癫痫发作的时候作出必要和及时的检查，导致男婴脑瘫，行为未符合香港医生的一般水平，除牌九个月，不设缓刑。涉手指和男婴父母早上亦都有到场旁听。案发在2009年，男婴父母投诉医生涉手指因为疏忽和专业失当导致男婴脑瘫，这宗研讯时隔16年，医委会去年曾经因为研讯长期拖延对被投诉人造成不公，决定永久搁置聆讯，惹起外界关注之后重启研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香港可以在建设强大货币中作出贡献，助力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设金融强国，未来几个月会有新措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债券市场。余伟文在电台节目指，过去几年人民币国际化是金管局的主要工作，而香港一直都是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他说，建设强大货币一定要国际流通，金管局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总额度已经增加到2000亿元人民币，相关的人民币已经由香港的银行体系辐射到12个不同国家和地区。余伟文表示，为了推动本港和海外企业使用人民币，局方将会和银行合作，协助客户学习使用人民币，并且提供一条龙服务，令到使用人民币有如使用美元一样咁方便。巴克莱发表报告，预期美国联储局在今年下半年将会维持利率不变，即使期间可能会出现反对加息的委员投票。报告指出，新任美联储局主席沃什早前表示，联储局将会保持独立，专注于 2% 的通胀目标，虽然从新通胀过高，但相关风险已经下降。巴克莱表示，下星期将会关注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沃什领导下的首次会议记录，相信有助了解与会者对未来利率政策走势的看法。另外，美国6月份的劳动市场增长放缓，非农业就业人数增加57000人，远低于市场预期，其中以休闲和酒店业的降幅最为显著。巴克莱说，美国就业增长放缓虽然降低了短期内加息的可能，但劳动力供应持续疲软，仍然有机会导致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收紧。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表示，将会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新费用，同时保证友好国家将会获得特殊待遇。法兹里昨天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和平论坛上表示，伊朗正同阿曼合作协调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规范。法兹里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部分水域属于伊朗领海，德克兰势必收取服务费。他强调，这种费用并非过路费，这些新规范将会涵盖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保障、船只通行监督，并且因应大量船舶通行带来的环境冲击。他补充，伊朗一定会对那些在困难时刻和德克兰站在一起的友好国家给予特殊待遇。7月4号是美国1776年签署独立宣言的纪念日，周六全美各地都有独立纪念日活动庆祝建国250周年。其中在华府举行的向美国致敬庆典，美军各式军机从下午开始持续飞越首都华盛顿上空，但到了埃晚因为剧烈的雷雨突报而暂停，在场民

0: 众和媒体被迫撤离。华盛顿午间的气温一度飙升到摄氏38度，仍然有大批民众到户外观赏国庆表演和参与不同庆祝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贴文说，虽然天气炎热但不算太差，华府的人潮依然多到惊人。根据原定的规划，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晚上将会在向美国致敬的活动致辞，随后大约是10:30以烟火表演作为结束。暂时未知活动会不会在雷雨过后继续举行。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在社交媒体发文指，10日前连续两次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2954人，16592人受伤。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经有6462人获救，仍然有16309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42次余震。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周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已经取消，而劳工处就发出了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而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系70%。
6: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7: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8: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9: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在生或者桂圆美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咧？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10多年噶啦。咁十几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Tell me something
10: good.最先讲嚟听下，
11: 要做啲咩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有用一个控油嘅药液啦，
10: 我用红色嘅。
11: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10: 5566829955668299。
12: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3: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5: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6: 民生议题
17: 全城关注，
16: 新城财经台、
17: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16: 民生无小事，
17: 主持柯创盛、林洁莹。
10: 继续翻嚟咧，民生无小事啊！直播室里面继续咧就有洁莹啦，同埋柯仔喺度嘅。咁头先我哋啱啱同阿志安咧倾咗咧救生员人手不足嘅问题啦。咁大家都讲到咧，科技其实可以帮到手
18: 嘅
10: 喎。
18: 系啊，我成日讲咧，点样能够推动人工智能咧各方面嘅场景嘅应用啦。咁嗱，请匿救生员，我哋就讲到关心啦。

0: 咁不如请嚟呢两位嘉宾同你倾下，有啲咩更加好善用，好嘛？
1: 系，尤其是咧呢啲公司咧喺内地方面咧已经有实际嘅业务做紧噶啦。咁请埋呢两位嘉宾咧就系咧系国图顾问有限公司嘅董事总经理咧吴永辉啦，同埋咧就系尹德辉嘅，欢迎两位先。
2: 喂 ，hello，
3: 系啦，
1: 咁啊 ，Stanley 同埋 Danny 啊，系啦，咁我先咧就讲讲啦，因为我哋讲紧救生员人手不足啦，头先都讲啦，啊，随住科技进步，已经有相关技术可以引进啦。咁之后你哋公司咧就喺内地方面咧都有引进相关嘅技术啦。其实可唔可以讲下咧嗰个发展系点嘅咧？
2: 嗱，其实咧，我谂科技咧最好嘅地方咧就系科技能够帮到人，就唔系取代人啊！你搞清楚系帮到人，咁啊变咗大家就会接受佢啲嘅。咁变咗咧，我哋喺呢个角度咧，其实头先你所讲咧，我哋喺譬如深圳有一个好出名的地方叫大梅沙、小梅沙啦。咁我大概形容下，
1: 应该大家都听过，
2: 大家都听过啦。咁究竟大小梅沙系同我哋有咩关系咧？嗱，譬如如果我哋以浅水湾系以浅水湾系等于一，其实大小梅沙就等于十咁大。咁你大家明白咯？一个浅水湾都咁难管理嘅时候，如果十倍浅水湾，
1: 要几多人手咧？
2: 几多个救生员先够咧？咁所以其实我谂救生员唔够咧，唔系净系香港先出现问题，国内都出现问题嘅，因为人多啫，唔系个个肯入行啊嘛。第二咧就系话，哇，日晒雨淋，大佬唔系个个中意做啊嘛，好多后生仔。咁所以咧，其实如果有科技帮到手。其实呢个系一个好事，所以其实咧，我哋喺上年就正式落户咗，系将嗰个用无人机技术去做一个协助救生员请力嘅。其实入边有啲几得意嘅，一阵间可以同你分享。
0: 嗱，无人机技术去发展咧，其实好多人都好多疑问，究竟系成唔成熟咧？系推动又会系点咧？其实
2: 嗱，其实问得好好嘅，因为嗱，好老实，你心谂，哇，无人机点救我啊？咁样嗱，其实咧，原来咧，我哋将个无人机咧，我哋唔好当佢系即系一个万能盒咁。但系无人机会做几样嘢嘅，第一，无人机唔会偷懒啦，系咪啊？譬如
1: 唔会攰啦，
2: 唔会攰啦，冇情，仲有冇情绪啦，仲有廿小时 on call 啦。咁所以咧，其实我哋谂咧就系、是、啊，无人机。在整个沙滩的运作上面佢点样做呢、我答返阿柯源啦，佢叫柯仔唔好咁叫。嗱其实第一呢就係、是、话我哋将无人机都分咗两种嘅。
0: 係。
2: 第一种呢就係、是、监察。即係话呢当然救生员系不可取代嘅。第一就係、是、你知啦，平时见到救生员有个望远镜周围望啊，睇住啲人有冇鱼溺。但大家知啦，一望无际系咪？咁、所以咧，我哋第一种无人机咧就係、是、佢我哋 set 咗啲 AI 入去，用咗啲 training 就係话譬如我哋喺泳池度，叫啲人扮你遇溺个姿势点样啊？你求救系点样啊？仲有、可能对情侣喺玩紧啊嘛，咁你又走埋去骚扰佢又唔得噶，咁所以咧，我用 AI 咧就 train 出嚟，究竟佢系遇溺啊、求救啊、饮紧水啊定玩紧水咧？我哋要分开咗佢先，咁所以咧第一种我哋 train up 佢咧就系、是、令至到个无人机喺巡查嘅时候咧，我哋有两种无人机嘛，头先讲，第一种无人机咧就系、是、协助巡查，嗱，听清楚系协助，即系话咧。就算无人机，我哋可以用少啲救生员，但系个救生员
1: 都有人喺度嘅，
2: 不可代替嘅，因为最后都系救生员要发号施令。我哋第二种武器一阵间会讲嘅，第一个咧就系话无人机系做监察，佢系会系譬如喺个海滩，我哋左右两边有无人机，佢廿四小时飞嘅，即系话咧无间断，可能今次就 A 飞完就到 B 飞。B 就到 A 又再飛，咁你變咗成個 area 咪會廿四小時，即係話咧個營運個小時嘅時候咧，佢 cover 到。咁而呢啲無人機咧係 train up 咗 AI training， 佢知道你係遇溺啊、玩啦、啊，定係有事，咁佢就會如果見到有突發事件咧，佢就會 alert。其實救生員咧，除咗以後救生員會有兩種架撐嘅、除咗望遠鏡，仲有一個 iPad。
0: 係，冇錯。
2: 咁、呢个咧就系现场 iPad， 咁当然
1: 呢个都系专业嘅表现、因为你都要有关相关嘅知识啊，喺个运用上面啦。咁头先你讲咧，即系旧年开始你哋有应用啦、想问一下咧，即系过去呢段时间咧，即系去到而家啦，都有大半年嘅时间咧，其实喺应用上面有冇发现有啲咩挑战，有啲咩问题出现咧？
2: 嗱，我俾啲数据你睇睇先。假設以前未有咧，大小梅山每年咧，好老實係死雙位數字嘅浸死。嗱、好老實，咁大成九倍十倍嘅淺水灣。一年咁、即係一個月一單咁又唔係話佢應該，不過即係都好難避免嘅，有時啲人曳呀咁。但係呢有咗呢樣嘢之後呢，我哋而家係跌咗九成。嗱、其實呢啲數字係好重要嘅，即係咪呢有時你推，譬如特別你知啦，喺香港推科技，係乜都數據㗎嘛，數據數據咁啊。
1: 你當然要有個十
2: 倍。係啦，我哋俾咗數據嘅就話由雙位數字跌到單位數字兼下減咗八九成喎。咁所以呢其實呢嗱，头先我讲咧，监察系一个啫。

0: 我哋仲有一个秘密武器嘅。咁咧嗱，我讲讲个秘密武器咩啦？嗱，嗱头先讲咧就廿小时有人监察啦。咁但系咧，大家都知咧，由救生员 spot 到嗰、那个遇溺嘅人都要几分钟啦，系嘛？嗱，我哋就有第二 set 秘密武器嘅，我哋有第二 set 飞机咧，都系分喺左右嘅。其实就平时咧就好似一个盒咁样冚住嘅，但系一有事咧，只要嗰救生员一俾命令咧。嗰隻無人機就起飛，個無人機會帶住一個咧可伸縮膨脹嘅水泡，去到嗰個雨溺嗰個面嗰度，就會拋個水泡俾佢搲住先。
1: 即係先第一時間。
0: 咁其實同時咧，個救生員就啪啪聲，你會見到咯，啲救生員跑出去，有時係撐隻艇啦，有時係游出去噶嘛。咁有第二個好處咧，就係話如果真係有懷疑嘅 case 咧。其实嗰个人就唔使饮几分钟水咯，同埋有嘢俾佢搲住咯。咁所以咧，我哋秘密武器就系话，除咗监察之外咧，我哋仲有第二式救生嘅无人机咧，就系佢会飞去嗰个 spot 嗰个顶，抛住水泡落去，等希望佢搲到。咁当然啦，如果佢真系已经搲唔到，就冇办法啦。你搲唔到就都要等我哋啦。但系通常嗱，大家知啦，就算唔识游水嘅人咧，都有分零钟搲水唔会沉住嘅。其实嗰个黄金时间咧。我哋希望就係話唔好就係無人機 spot 到佢，用翻傳統方法，而係話 spot 到佢，我哋救生員跑出去，同時有另外無人機拋嘢嘅。
2: 不過 Danny， 我想問一個好關鍵嘅問題，好多朋友就問啦，喂，我哋要善用 AI， 好多人工智能嘅嘢要配備，咁嗰個點樣將佢普及化嚟？呢個係最緊要啦。第一，第二就個成本點樣可以控制得，令到呢件事真係能夠喺香港發生
0: 咧？嗱，你問得非常之好。我哋咧睇好，我哋有好多科技，一間啊 Stanley 都會提一啲傳統嗰啲點用啦。其實我係諗咧，點解我哋想 aim at 呢樣嘢咧？正正第一，香港係。大量唔夠救生員，咁即係我哋用科技嘅人啦，我哋會咁睇就係話，譬如如果而家譬如嗰個沙灘需要五個救生員，如果因為唔夠，嗱我哋唔係搶佢飯食嘅，因為真係香港係唔夠啊嘛，咁所以咧如果唔夠，假設佢得三個，有兩個救生員嘅人工。咁其實慳咗出嚟，你諗下，如果兩個救生員人工乘一年嘅人工，其實我係講咧，我哋計個數。其实只要而家救生员嘅三分之一嘅空缺，已经足够安装我哋嗰套嘢。咁嗱呢日嗱，讲真，我喺香港都搞科技好多年咧，我哋知道原来啲科技咧，譬如我举例，我唔系踩任何科技，无人驾驶，将来系一个趋势，但系大家谂一谂咧，话无人驾驶嗰个成本、个监察、个严格性要求正，佢要求你嘅安全度，你可能使好多好多钱先至满足到政府。但系我哋而家呢一件事，其实我哋帮紧政府，帮紧救生员工会，帮紧好多人就系、是：第一，你横掂都唔够人啦；第二，你唔够人悭出嚟嘅钱足够我哋买一套嘢，一年就已经赚翻嚟套嘢。咁嘅科技，我哋觉得咁就可以落到地咯。
1: 当然好多法例上面咧，即系香港呢边咧，可能仲要再去研究啦。政府可能要考虑下唔同人嘅意见啦。咁啊，头先都讲啦，即系科技上面咧，除咗可能喺请溺上面咧有用到之外咧，其实我哋成日讲咧智慧城市咧，好多时候咧城市，尤其是譬如屋宇啊、检查上面咧，其实都好需要咧做一啲嘅，即系用一啲科技去帮手嘅。呢方面又点样可以应用咧？
0: 呢个 Stanley 专家啦。
3: 其实而家咧就政府即屋宇署啦，特別佢哋已經咧係揾咗唔同嘅公司，即包括我哋啦，就是、做啲無人機嘅樓宇檢測嘅。咁大家其實同請溺都差唔多故仔。嗱，你知道香港而家我哋又主要工業安全，跟住咧
1: 樓宇安全都好緊要。
3: 係啦，樓宇安全又緊要。咁、
1: 嗯、
3: 我哋驗樓，你通常啊，你揾個科文搭棚，跟住仲要揾埋工程師，跟住就要去驗。咁其實咧，你一諗到搭棚，你都知啦嚇，而家亦都唔夠
1: 搭棚工人唔夠啦，師傅係。
3: 咁於是咧，就有個好大嘅即係城市安全個隱患嘅考慮。咁所以咧，就已經開始咗，就用呢個無人機嚟到協助驗樓嘅。咁除咗屋宇署驗啲私人樓宇之外咧，其實啲公營部門，即係啲大學啊、公營政府公司啦、啊亦都有咧，開始就用無人機同埋 AI 咧進行呢個驗樓嘅項目嘅。咁啊點做咧？咁大家都明啦。頭先我講過咧，傳統就要搭棚，要搭個架爬上去咁樣樣。咁即係成本好貴，同埋時間好慢。咁用無人機嘅技術，同埋而家仲有一啲robotic 嘅技術，即係啲機械人嘅技術。咁咧就其實同請溺係。古仔是一样的、就减轻了人工。咁第二呢 反而佢有一啲嘢佢係做到人做唔到喎。咁點解呢咁用無人機去影呢，你可以影到嗰啲屋呢，佢嗰啲牆有冇少少嘅裂縫係做到嘅。甚至你香港呢，我哋有啲都先進啦，好似嘅古蹟辦呢，即係古物古蹟呢，就為我哋好多古建築嘅一啲金字塔頂啊，嗰啲瓦面頂嘅樓宇啊，嗰啲廟啊嗰類，都試過用呢個科技，就係咧分析翻，哦，原來裂咗，即係嗰啲瓦裂咗，係咪漏水咯？啊，同埋啲屋都係啦，啲屋裂咗就少少就漏水啫，大咗就跟住啲鋼筋就會壞啊，咁你知即係跌嘢落嚟啊。
2: 不過 Stanley 有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好多朋友都講緊就係話啦，我善用人工智能、善用 AI、善用唔同方面，但好多時往往一用嗰個無人機咧。大家最緊張嘅私隱問題，因為你都知道咧，其實香港就地少人多啦，加上好多唔同嘅挑戰。咁就算其他政府部門用嘅時候咧，我舉例都會好多人去關注呢樣嘢。
1: 同埋我哋喺法例上面同內地亦都唔一樣。
2: 係啦，咁點樣能夠即係香港能夠執行到呢樣嘢咧？
3: 誒，嗱，而家係咁嘅，而家咧就係話即係我哋有幫政府做，亦都有幫啲私人嘅咩建築師啊幫佢做啊。咁通常個規定呢，就係當你去一個大廈嗰度飛無人機呢，第一就通知嗰個業主，即係通常而家係講管理處啦。
2: 係法團。
3: 你哋法團管理處就會下星期三就嚟飛，下晝或朝早三點至五點咁樣。咁你要通知，理論上要通知居民啦。咁第二個呢就係、如果係佢嗰度係要影埋隔離嗰啲呢，咁就有个责任通知埋隔离嗰个管理处嘅，亦都系执行紧呢样嘢嘅，咁都真系会收到投诉嘅。点解咧？好简单，而家影咁，哇喂，个我换紧衫咁样，出面有只嘢飞下飞下，咁咪投诉咯，系咪？咁呢个真系会发生嘅事嚟嘅。咁亦都咧，以现时嘅做法咧，就屋宇处其实都揾埋警务处几个部门合作嘅。点解呢？你知香港我哋就啲路都窄㗎嘛，市区而家旧楼又多。咁所以呢警务处呢就真係会嚟嗰度就帮手呢就摆个雪糕筒就呢段封路。咁同埋我哋就会通知，即係头先讲啦，管理处咪知道咁。
1: 头先听你讲呢都涉及唔同嘅部门啦。其实喺拆墙松绑上面，我哋成日话呢唔同部门呢其实都应该有啲拆墙松绑啊，或者有啲唔同嘅协调啊。咁其实就你了解返即係喺运作过程上面有冇啲咩挑战呢？
3: 咁永远呢就咁讲，就我哋呢啲做嘢嗰、那个同阿 Daniel 都系啦，喂，我哋做嘢梗系想拆墙松绑啦。咁政府喺审批上面呢系要各级同事啊，就要主力去推动，即系咧，有时申请啲牌照啊，或者头先讲一啲许可咁，你要推动就要宽啲啦，系咪？或者松啲啦，系咪？
0: Stanley，不如
3: 咁上下做到，
0: 我讲个真正我哋做紧嘅生意俾两位听啦，即系嗱，唔好讲理论啦，我哋真系落个地嘛。嗱，我讲翻我哋最近有几单实际嘅好难松绑嘅俾大家听。啱啱我哋出边都仲喺度倾紧点样。话说咧，我哋就帮浅水湾某栋好靓嘅大厦要洗外墙。好啦，咁啊，
3: 用无人机洗，
0: 用无人机洗，咁
3: 唔系用师傅去。
0: 咁好简单，咁以为好简单啦，一夜搞掂几个钟。哇，点知咧嗰日民航处嚟到咧，睇完度完之后咧，我哋发觉原来唔系咁简单噶。第一件事咧就系、原来因为咧我哋无人机吊住一条水喉去。射水嘛，咁原来咧喺根据站仔香港咧，原来最高咧，佢只系俾我哋飞到25米嘅啫。因为点解咧？嗱，我幻想一个好似武侠片咁，佢觉得系无人机，就一个流星锤吊住条水喉咧，就系嗰条棍啊。如果佢出现意外，你谂下就好似一个半径发出嚟。嗱，我就谂啊，武侠小说啦。如果失靈，因為政府係諗壞嗰方面，
1: 當然係最好嘅準備。
0: 如果一發，咁咪一個半徑25米，唔好發到人，唔好發到車。咁原來再高啲咧，暫時香港係未出現嘅，即係話，譬如喂，我想洗嘅置地咁啊，對唔住，25米以上，唔該你用機械人或者吊個人落嚟洗啦，無人機係唔得嘅。但係你唔係喎，我話我翻大陸點解珠海嗰啲飛咁高嘅？嗱，呢個就係其中一個活生生嘅例子，我哋面對嘅原來。我明白香港政府做乜，因为我觉得安全嘛，飞机点都会出事噶嘛，咁好似流星锤咁周围发咯。咁第二咧就系话，譬如佢会喺保险方面，喂，如果发嗱，譬如我哋有个笑话嘅，我哋买咗譬如某个数啊，佢突然间话，咁如果发到人够唔够赔噶？如果中间又发到架车又够唔够赔？ 我哋都有时眼都戴埋。
1: 但呢啲可能即係喺佢嘅角度嚟讲，当然要两手准备啦。如果真係要将呢啲嘅科技上面喺内地应用嘅科技推到嚟香港，其实有啲

0: 咩建議呢？
1: 頭先嗰個就係其中一個例子，就係嗱，講真，我諗咧都係要點咧，就係靠我哋先鋒一路做，一路 proof 俾政府，佢一路收證據，咦？洗完 OK 喎，咁下一單佢又放鬆啲，洗完 OK 喎，佢又放鬆啲，行前邊。我可以大膽講，一定係辛苦，因為好多政府冇數據，未做過，法例上跟唔上嘛。柯仔靠你啦，喺法例上要俾我哋，就係話喺點樣監管情況之下，俾我哋去試。我哋明嘅，因為嗰真係流星錘嚟嘅，你洗得唔好。
0: 算唔算有個空間俾你哋發展？因為政府都而家講緊話要全民 AI 啦，即係好多唔同嘅各個部門其實都係講緊數字經濟啦，特別係即係呢方面嘅推動啦，無人機等等，其實算唔算係一個發展嘅空間
1: ？Sandy， 你答啦，有冇空間啊？
2: 香港咧，其實老實講，香港政府喺呢方面嘅工作咧，因為我都有新加坡啊、馬來西亞等地都有啲生意，香港係做得唔錯嘅，即係比較大力去推嘅，呢個真嘅。咁但係咧，好似頭先講啦。你做無人機洗外牆咧，咁有條喉，咁驚你跌落嚟啊嘛，咁呢個利敦道好大件事喎，利敦道
1: 係啊，周圍咁
2: 死人喎，咁
1: 啊都大件事。
2: 但如果嗰度係淺水灣咁，跌落嚟剝到棵樹咯，即係剝到個人嘅機會好細啊嘛。咁所以啲官員佢處理審批佢有彈性，即係要敢擔當啊，做到件事。咁咧就會快啲，
1: 我哋你要幫手啦。
3: 政府就會拆牆鬆綁啦。但呢個位上面，你睇 AI 個發展趨勢將來係點咧 ，Stanley？
2: 哦，呢個大件事咯。首先，阿林主播咧，將來我哋邊個更加
0: 而家已經有 AI 啦。
2: 林主播
1: 永保青春
2: 喺度，永保青春。不過咁，佢又唔係樣嘢都做到嘅，嚇，唔係樣嘢都做到。即係其實我哋啱啱講請力呢個咧，其實就基本上係一樣。佢幫到啲人手啊嘛，所以以前我哋靠個請力員望到有個人游出去救佢，所以我要五個人，或者我哋當係一個咁嘅設定啦。如果我個用個無人機有 AI， 其實佢飛得高望出去，佢可以判讀到個人喺邊。其實對一個請力員嚟講，佢能夠做嘅工作
0: 精準度會係
2: 啦，佢個效率其實高咗嘅。
3: 好，咁我哋睇下 AI 发展系点嘅喎。
0: 系啊，随住 AI 发展咧，希望咧即系各行各业咧都可以用到咧，亦都可以咧惠及到咧大众市民添啊。最紧要系普及化同埋成本可以平啲啦。今日咧，我哋多谢晒咧云德辉，亦都多谢晒 Stanley， 多谢晒系吴永辉，多谢晒。
4: 你对城中热门民生议题有独特见解？欢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无小事，有机会喺节目内为你反映民情。
5: 民生无小事 WhatsApp 热线95720104。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Music on board。现年36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我是仰和医院的眼科专科医生黄利医生。眼角膜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组织，我都很希望大家都支持这个器官捐赠，因为角膜是在眼球里面唯一一个可以做移植的结构，希望可以更加多的受角膜影响的病人可以重见光明。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七点至七点半，仰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仰和医疗集团呈现。
3: 下午一点，
4: 保管箱这么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伊朗为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国葬第二日举行祈祷仪式，他的仔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仍然未有露面。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负责国葬仪式的革命卫队德克兰指挥官哈桑扎德表示，将于德克兰时间上午八点举行祈祷仪式，当局仲未宣布祈祷仪式将会由边位宗教领袖或者家属主持。德克兰已经宣布星期日为全国假日，哈梅内伊的灵柩由停放的德克兰大莫萨拉清真寺移出，准备参加星期一的首都游行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关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他宣称，伊朗方面目前恳求达成协议，双方已经决定暂停核谈判一个星期，直至到葬礼相关活动结束，期间双方都不会向对方开火。特朗普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站访问的时候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提出要求，希望在白宫同他见面，预计最快会在下星期特朗普出席完北约峰会回国之后举行。特朗普表示，两个人相处得好好，内塔尼亚胡亦都知道谁才是老大。据报，美国和伊朗新一轮的谈判将会在7月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综合沙特阿拉伯媒体报道，双方今次将就制裁问题、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金以及外界关注的核问题展开磋商。至少有8艘船只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被迫掉头。美国媒体引述追踪数据显示，这条关键水道在重新开放上面临困难。在星期五至星期六期间，几艘试图沿住阿曼海岸离开巴斯湾的船只，包括原油油轮、散装的货船以及汽车运输船等，在抵达海峡咽喉要道的时候突然折返。CNN 报道说，德克兰当局一直坚持所有船舶必须获得许可，并沿指定航线航行。过去几个月，亦有船只报告收到伊朗军方的无线电警告，甚至有船只因为拒绝配合而遭到袭击。数据显示，在返航的船只当中，随后有部分邮轮以及散装船按照伊朗的指示改道，选择向北驶往更靠近伊朗一侧的授权航线航行，以继续完成航程。市场分析表示，目前全球五分之一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供应都需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公司和船员的风险承受能力将会对全球石油市场能否恢复正常显得至关重要。巴克莱发表报告，预期美国联储局在今年下半年将会维持利率不变，即使期间可能会出现反对加息的委员投票。报告指出，新任美联储局主席沃什早前表示，联储局将会保持独立，专注于 2% 的通胀目标，虽然重申通胀过高，但相关风险已经下降。巴克莱表示，下星期将会关注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沃什领导下的首次会议记录，相信有助了解和与会者未来利率政策走向的看法。另外，美国6月份的劳动市场增长放缓，非农业就业人数就增加57,000人，远低过市场预期，其中以休闲和酒店业的降幅最为显著。巴克莱说，美国就业增长放缓虽然降低了短期内加息的可能，但劳动力供应持续疲软，仍然有机会导致

0: 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收紧。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香港可以在建设强大货币中作贡献，助力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设金融强国。未来几个月会有新措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债券市场。余伟文在电台节目说，过去几年人民币国际化是金管局主要工作，而香港一直都是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他说，建设强大货币一定要国际流通，金管局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总额度已经增加到2000亿元人民币，相关的人民币已经由香港的银行体系辐射到12个不同国家和地区。余伟文表示，为推动本港和海外企业使用人民币，各方和银行合作，协助客户学习使用人民币，并提供一条龙服务，令使用人民币有如使用美元一样咁方便。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同埋星期三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劳工处亦都发出咗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而家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系71%。
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喺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8: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9: 清谢胡孟清，
10: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1: 著名基金经理王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2: 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3: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14: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5: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4: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5: 陈以缇、
14: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5: 艺术、
14: 旅游、
15: 城市
14: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6: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治，
17: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18: 理财通天下，
17: 主持
16: 麦穗财、
17: 陈以缇。
16: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哋理财通天下，我系 Esther 陈以缇。
19: 好啦，我实在系喺身边嘅。
16: 咁今日咧，我哋请到今日出版负责人李嘉升 Carson。Hello Carson。
19: Carson 你好啊。
16: Carson 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都系。
16: 今日咧，我哋请到 Carson 嚟咧，就想探讨一下而家香港嘅出版业界咧嘅现况系点样啦？会唔会话因为呢啲阅读习惯嘅转变啊、市场嘅不同啊，或者一啲数码嘅冲击咧，要调整呢个生存策略嘅？咁不如先由 Carson 嘅一啲经验同观察讲起啦。咁我知道你喺2012年咧就创立咗今日出版，咁最初咧系帮呢个夏少星去出版《陈仔》啦。咁其实10几年过去，你有冇观察到香港嘅出版业咧有乜嘢比较大嘅变化？咁个阅读风气同当年有冇啲咩唔同啊？
5: 我想阅读风气

0: 这个变化几大啦，即系好多出版会都有做过啲唔同嘅报告吓、啊。之前可能系真系多啲人会拎实体书啊，咁但系其实而家可能搭公共交通工具都见到系手机比较多，吓咁同埋讲真个内容上，我哋都见到有好多分别嘅。即系以往可能有啲书300多页咧，啲人系接受到嘅，咁而家可能其实追求啲更加短啊，或者更加快嘅故事内容咯。
1: 嗱咁 Carson 啦，即系之前你就唔系做出版本业噶，即系之前系做科技嘅，咁点解无啦啦走去做一个嘅出版嘅行业咧？同埋咧，即系就算系喺2010几年嗰阵时啦，大家都会讲啊，出版业都好似都系日落西山噶咯，会俾一个嘅电子书啊，俾其他啲网上边啊、手机上边啊一啲嘅文字版本咧就会取代噶咯，吓点解会咁做法咧？
0: 嗰陣時其實都係巧合嚟嘅，咁啊本身做開科技嘅，咁我自己本人又認識啊夏兆影先生啦，咁啊跟住後屘有次佢有一個漫畫嘅題材，佢就揾咗另外一間出版社去合作嘅，咁但係後屘佢哋話想試下再出另一個版本，咁我哋就幾個朋友想嘗試下，我自己有認識啲朋友做開印刷嘅，咁啊跟住再發覺就即係純粹一個嘗試，咁我本身又中意啊當年夏兆影講啲 UFO 嘅題材，咁我覺得哇可以先睹為。感觉应该几得意，又可以预兴趣，预好似一个可能系 potential 嘅 business 咁样试。咁嗰阵时出咧，其实都系有啲难度嘅，因为当时市面上嘅书咧系唔会卖超过100蚊嘅。亦都唔会咁大本。咁啊，当年啊，夏兆星嗰本书咧系好大本，成本好似旧阵时嘅所谓黄页咁样 size， 吓就会卖200-300蚊嘅。吓咁，但系就好快咁样就一版卖晒，第二版、三版卖晒。咁我哋发觉，咦，原来其实可能书系有一种转一转个 format， 转一转个 size， 或者转一转个 style， 其实系可能仲有个市场嘅。咁啊，跟住一路开始做落去啦。
1: 嗱，我谂即系对于即系年纪较长嘅人啦，咁啊，通常咧佢哋睇嘢咧都希望有实体嘅，因为咧你睇书咧就系一本书咧就可以慢慢揭啊嘛，你中间咧点样系跳咧都系好方便啊咁样，咁但系咧就如果你系睇电子版本嘅话咧，就好多时咧如果你系睇咗一两页，你可能咧就觉得系都系好闷啊咁样，你就会系即刻就跳咗咧，就唔会睇落去嘅。咁呢一个都系一个嘅问题。咁但系咧就有个问题就话，如果你系作为兴趣嘅话就冇乜问题啦，但系作为一个生意嘅话咧，都考虑到嗰个嘅生意啊，系唔系能够维持，或者系有冇一个增长嘅。咁咧就根据啲出版业啊啲统计咧，咁其实咧香港18岁以下啲年轻人咧，佢哋咧都平均咧都有睇成系20本书嘅吓，咁啊即系比起之前咧系有进步嘅。咁但系其实系另一方面咧，就好多出版界啊，我啲朋友啊都话啦，其实咧就做出版咧系越嚟越困难，越嚟越难做。系啊，你睇翻响市面上边，仲有几多间嘅书局系再系存在，即系净系卖图书咧？好多即系好早期都已经系唔能够净系卖图书噶啦。一间书局如果继续生存嘅话咧，都要集咗一个好大嘅零售嘅地方，可能系卖下啲文具啊，卖下啲系一啲嘅公仔啊，或者卖其他嘅产品啊，系令佢带动翻即系佢本来一个嘅所谓嘅零售嘅书本嘅业务咁样。咁其实阿 Carson， 你又觉得其实嗰个嘅情况，现在情况系咩情况咧？
0: 麦教授你讲得啱啊，即系头先所讲嗰个情况，其实就系咁啊，就系、是、实体书嘅比例一定系低咗啦。咁但系我哋就见唔到话电子书即系叫追上咗，即系个 market shares 就唔系俾电子书 take over 咗嘅。我谂系整体大家睇字或者睇实体书嗰个人数真系少咗啦。咁有梁所讲，即系而家书局可能有卖其他产品啦，我觉得系互补嘅。咁我哋都有尝试呢样嘢，就会睇翻咁个产品点解嗰个人会买咧？其实背后可能佢就系要有翻 understand 嗰、那个产品上嘅一个故事。咁其实又会去翻本书嗰度。所以变咗我哋又变咗系一个相辅相成嘅做法啦。即系好多产品嘅买卖啊，希望就通过都系有一个叫实体书或者一啲故事嘅内容去互补翻，咁啊带动整体一个销售嘅增长啦。
1: 咁即係讲緊係书本啦，即係一般喺书局卖嘅话呢都分为即係几类嘅。咁第一类当然係纯文字嗰啲啦。咁纯文字通常就係一啲係年纪较长啊，或者係一啲係父母要求嘅子女，或者係先生要求嘅学生你写一本读书报告啊，咁样要走去买啦，咁样去睇嘅啫。咁另外呢就係越嚟越多呢，就係话会系一啲嘅所谓嘅图书。咁图书呢意思呢，即係话你唔 唔係單係文字嘅，好多時咧就係有好多嘅插圖嘅。咁當然啦，你書中亦分好多類嘅，咁以往

0: 讲咧就可能系大家少行啊，就睇小说类啊、散文类啊，或者系睇传记人物啊嗰类咧就会多啲。而家嗰啲咧就似乎去得书局买咧实用性居多，走去买地图啦，走去买一啲烹饪嘅书本啦，又或者一啲独特嘅技能嘅，要一定要攞住本书跟住嚟学先得嘅嗰类嘅。咁其实嗰、那个出版业嘅发展，其实系边一类型嘅图书会系仍有一定嘅生存空间咧？啊，咁而传统嘅斋文字、纯文字特别是一些文学的较多 的书籍的，是不是那个市场空间会是较狭窄呢？
1: 我的经验不代表整个出版业的立场。现在看回文字书是少了的，一定真的。工具书其实都会看哪一种。因为尤其是例如烹饪的，可能有些人更加 会建议上网，可能看 YouTube 啊，去学习这样。比例上其实是漫画书或者插图书 是多了的。我自己去书局行都见到多了一些位置来摆一些所谓漫画类的书籍。但就我觉得文字又不可以完全是零，特别在香港他们比较抗拒整本书都是漫画的。很多时候有些文字和漫画的互补，那个比例是多少就会看回不同出版社 的风格咯。我都文字，所以我们都会现在会避免一些即可能三四百页啊，密密麻麻嘅字嘅书，如果真系会咁咧，我都尽量有加多啲即系插图落去啊，令到个画面丰富啲，咁去吸引读者嗰个购买欲同埋个阅读性咯。
0: 咁当然啦，可能系新一代嘅话系习惯睇视频啊，对于嗰个图像啊，对于一个嘅影像啊，嗰、那个嘅认受性会系大啲嘅。咁传统咧系纯文字嘅话咧，即系根据啲医学嘅研究啦，其实你系讲紧系文字嘅推理，同埋你睇个图像嘅处理咧，其实系左右脑唔一样噶嘛。咁所以咧就会出现咗一啲咁嘅分别啦。咁但系咧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是，其实咧就以往睇书咧系会系一个幻想嘅空間，咁特別係睇小説啦，咁譬如話睇金融嗰啲小説嘅，你話想我係個主角啊，又係好武功啊，又好打得咁樣。嗱，咁呢一啲嘅類型嘅小説咧，就或者呢類型嘅文學作品咧，就好睇個作者佢哋嗰個嘅天馬行空啊，同埋一個嘅想像力。咁但係咧，就近年咧就出現咗另一個問題啦。嗱，而家最早期咧就出現咧，就係喺網上邊咧有一啲嘅網絡嘅小説出現啦。佢係唔係去印一本實體嘅書，而係就咁喺網上邊係去係轉載嘅啫。咁第二個問題就係而家 AI 當道。其实咧，你俾几句或者系俾一个合理嘅所谓嘅描述嘅话咧，佢自然帮你生成一本小说。咁当然啦，个情节啦，系可能系千篇一律啦，或者系写嘅文笔啦，又系好古板啊咁样啦。咁但系咧，就唔排除将来咧就可以你要求佢根据乜嘢嘅作者风格，而系写到一本乜嘢嘅小说或者系散文吓。咁呢一啲咧。都或多或少会影响到嗰个出版业，因为你变得要攞嗰个嘅作者啊或者内容系容易咗啊嘛。
1: 系正确嘅，即系头先所讲咧，即系 AI 嗰部分咧系影响，但系我哋见到好多情况，因为佢始终都系 learn from 一个大模型啊嘛。即系头先阿麦教授所讲，佢如果系话我按照边个写法，咁所以出咗嚟就系嗰个人嘅写法。咁所以咧，古仔啊桥段都系千篇一律嘅。我哋其实之前咧喺2022年同2025年咧都出咗一本 AI 嘅书，真系揾 AI 去写。咁我哋揾啲作者专业嘅作者去辅助啦，咁去研究佢入边嗰啲内容物录。2022年咧其实系超远嘅，即系。差不多我哋觉得是一个小学级的技术数。去到前年到呢就已经我哋觉得已经是进步了去到中学级了。咁但个内容都有啲乏善足陈啊，大家一写落去可能已经估到第三四段是讲乜嘢啊嘅古仔。咁始终呢佢基于佢之前都学咗啲现成嘅嘢。咁仲可能啲现成嘅大脑嘅内容去演化出嚟。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我哋暂时望系一个工具啦，始终个创意嗰度呢都靠人嘅比较多咯。
0: 讲到呢度，不如我同我哋嘉宾阿 Cousin 休息一阵，翻嚟再倾过。
2: 理财通天下，
3: 下昼1:18，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细细

0: 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 银色旅途，
2: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治，
4: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5: 理财通天下，
4: 主持
3: 麦穗财、
4: 陈以提。
3: 好，翻嚟理财通天下 ，Esther 陈以提，咁身边咧有麦教授喺度啦，同埋有 Carson。咁如果讲阅读咧，我谂城中一个比较重要嘅一年一度嘅盛会就系我哋嘅书展啦，亦都好快就嚟紧啦。咁其实啱啱一路听 Carson 讲咧，作为一个好中意文字嘅人咧，系真系觉得有啲可惜嘅。咁就好想知道咧，书展有冇一个力量可以咧，真系吸引翻多啲人去阅读啦，又或者系令到一班中意文字嘅朋友咧，可以喺嗰度寻宝咁样样啦。咁其实都想问一下咧，因为今日出版本身都系香港书展的常客来的嘛，如果以营业额来计的话，其实一个实体的书展它有没有真的可以做到东西，有没有几大的力量呢？而对你来说，书展它自己本身的那个独特性或者它那个存在的价值具体是来自哪一道呢？
6: 多谢这个问题。好啊，我们摆了书展都超过10年了，都看着它的改变。书展对出版社，尤其是特别我们独立出版社呢，是很重要的。咁即係喺生意上就叫做唔使直接俾發行商有一部分嘅利潤啦。咁同埋我哋又好直接睇到啲讀者嘅反應。讀者反應係點呢？睇到佢哋咩書嘅封面佢哋會揭，會拎上手。所以我係會真係長期企喺度，就係會望住。我啲同事都會俾返啲 feedback 我，究竟係邊類書佢哋更加吸引。其實咁多年呢，我睇到即係好多分別嘅，即係佢哋由書嘅厚度啊，書嘅大細啊，佢哋拎上手嗰陣時嗰種翻閱啊，或者書印刷上嘅特別效果，都係會影響到。咁所以其實能夠參與書展咧，對於我哋即係以後嘅安排啊，或者好多預算啊，都係好有作用咯。
7: 即係書展咧就係香港嘅一年一度嘅所謂嘅文化界嘅盛事啦。咁即係除咗香港嘅市民啊有機會係去書展參觀之外咧，咁其實都係響鄰近啊嘅地區咧，就好多時都有啲遊客啊，特登嚟係書展行下嘅喎，係啊，咁即係譬如話以你過往經驗啊，既然參加咗10多年嘅書展啦，其實嗰個響書展入邊嗰個嘅銷售係邊一類型嘅係嘅賣家為主咧？咁另外咧就係話如果個書展佢除咗睇得到你攞市場嗰啲嘅信息啊，可以回饋翻你下一次出新產品嗰陣時應該點樣做得更加好之外咧，係其實係對於公司嗰個嘅收入啊，其實佔幾多咧？因為傳統你當然係你透過發行商啊、發行啊、市場上面賣啊咁樣嚇，咁有啲咧就會加埋又要做下直銷啊咁樣嚇，即係特別係如果你有一啲嘅讀物係適合呢一個中小學作為閱讀貨品嘅話咧，就直頭係可以去學校入邊啦，就會係直銷啊咁樣，都係構成一個嘅銷售嘅渠道嘅。咁啊，第三個當然係向書展啦，就都係接近一個嘅零售啊咁樣啦嚇。
6: 我諗書展而家比例佔到高啦，即係未到一半啦，但係會追緊上嚟嚇。咁以往可能20%-30%左右嘅啫嚇，咁所以都點解對我哋獨立出版社更加緊要咯嚇。咁同埋當然都會因為咁可能認識到新嘅作者啦。其實佢好多出版社啊或者發行商，甚至學校都的確喺書展度佢哋會睇，即係會兜圈咁覺得適合咧，佢會約我哋去佢哋做分享啊，或者做一啲學校內嘅書展啊，咁樣都會做到咯。
7: 咁仲有一樣嘢咧，即係而家你買書，即係等於好似以前賣唱片咁樣咧，即係唔係就係賣唱片嘅，你都要做好多宣傳嘅，仲要好多一啲所謂嘅 crossover 一啲 side track 嘅嘢啦。傳統書展咧就通常咧點解會去書展？你除了去书展见得到所有书

0: 可以俾你係選擇之外咧，你就有一個折扣。最重要咧就係啲作者會分享嚇，咁即係譬如話作者去書展係分享一下佢個創作嘅路嗰、那個嘅路程係點樣啊？又或者係個作者係見到佢哋所謂嘅讀者，即係所謂嘅 fans 嚇，大家有個交流啊，加強佢哋對於即係嗰、那個作者旗下嗰啲嘅就係著作啊嗰、那個嘅係熱度啊咁樣，係咪重要咧？
1: 重要，絕對重要，因為好多時即係而家作者好多時都佢哋自己嘅 Facebook 添啦，咁好多宣傳佢自己都做緊，但係始終都一個線上網上啊，咁所以大家都冇機會見到，好多時咧就靠書展咧見到面嘅時候咧就可以真係哦望一望到，同埋要親筆簽名，咁、我甚至乎有同啲香港嘅漫畫家、插畫家就要求佢哋畫幅畫，咁令到嗰本書更加 unique 啦，好多我哋見到啲讀者咧，佢哋真係好等書展就係、是。真的他们只要等到书展才买、尤其是他们知道本书会书展出、同时间就算即使书局竟有他们都会等到书展才买、
0: 因为呢就很多时候书展呢就有一些出版社就会做一些所谓的噱头啦、可能是限量是出一些联成 的产品当然呢就在书展一个这么大的每年的一年一度的盛事呢就可能特登有一些所谓的重头 的书本就会在这个是书展入期间才有出嘅啫，先至会系发行嘅啫。咁呢一啲都会系一啲造势啊，或者一啲嘅所谓嘅 marketing 啊，一啲嘅宣传啊嘅策略噶嘛。咁、而呢一啲嘅策略，即系对于即系譬如你公司嗰个经验嚟讲，系咪重要咧？咁头先提及过一啲嘅系联动嘅例子啊，例如系同啲漫画家即系特登喺书展啊出一啲嘅特别嘅策划。咁甚至有一啲嘅出版社系出一啲所谓嘅特别版，即系一本书可能已经好好卖噶啦，突然之间咧就出一个。嘅特別版本，可能個封面有更改啊，入邊啲內容可能有啲修訂啊，諸如此類嘅。咁而呢啲又係咪 work 嘅咧？
1: 我哋 work 噶，即係起碼我哋自己有嘗試過啦。今年都有啲書，所謂有一個普通版，同埋書展先買到嘅特別版，又或者書展嚟到，我哋會送額外啲精品俾佢哋。咁我覺得呢個 work 嘅，本身我哋有個書展優惠啦，同埋我諗好多出版社都係咁，有書展優惠再加贈品，咁令到佢哋嗰個感覺上會更加豐富同埋更加值得啦。同埋去到書展嘅時候，我諗有時係啲氣氛嚇，咁、所以就好多人一齊買咧，係會有一個有氣氛喺度。咁呢個都係啲零售啊，同埋線上嗰個做法嘅分別啦，我哋自己都有一路即係過去有研究好多，例如甚至可能啲 display 啊，啲咩書擺前面啲啊，邊啲書擺後啲啊，邊個擺高啲，邊個擺低啲啊，我哋都有嘗試過。咁我覺得係書展一個幾好嘅經驗，因為我始終都係坐喺 office 度，咁啊冇好多零售嘅經驗，所以嗰七日短短七日都有一個好嘅學習。过程咯，
0: 起码可以第一时间攞得到呢个消费者嗰个回馈啊嘛，嗰啲嘅资讯
1: 系啊系啊，
0: 咁可以系就系进一步改善嗱。咁最后一个问题就系、是，咁你睇法就系未来嘅个出版界或出版业嘅，佢如果要系继续发展嘅话，要乜嘢走咩路径先得咧？
1: 呢、這个我哋自己公司做嘅咧，就即系所谓一啲叫 IP 啦，即系可能会如果系文字又好或者图画又好，咁我尽量有啲实体嘅 product 可以做到出嚟，咁希望可以令到个整体嗰个营销收入会再高啲，咁我觉得如果纯粹单靠一种嚟文字嘅路向，咁我哋系难嘅，所以我哋会而家做好多合作咧，都系会希望佢系有一个改编嘅可能性，即系可能文字转到漫画。漫画转咗做产品，咁甚至可能动画啊、
0: 影视啊、作品啊，
1: 系啦，咁样做会系咁样做咯，即系以呢个IP 扩充可能性为主咯。
2: 好，咁今日咧好多谢 Carson 嘅分享 ，thank you，thank
0: you
1: 晒。
3: 理财通天下。
4: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5: 星期六晚上七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6: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0: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下午一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在案发超过16年后今日裁定，涉事医生涉手治专业失当，除牌9个月，不设缓刑。投诉人夫妻表示，裁决结果终于给男婴一个交代，暂时可以释怀，下一步会向涉事医生和医疗机构提出民事索偿，但暂不考虑司法复核。医务卫生委员会慰问男婴的父母，期望裁决能够令他们释怀。由梁雪莹报道。
5: 一对内地夫妻2009年来香港产下男婴，其后男婴癫痫发作，导致四肢残障和脑瘫。夫妻投诉涉事医生涉手治未有在男婴首次癫痫发作的时候作出必要和及时的检查。医委会今日裁定涉手治专业失当，行为低于香港同业医生水平，判罚除牌9个月，不设缓刑。研讯小组说，涉手治因为专业失当导致男婴终身脑部发展迟缓，他责无旁贷。又说，涉手治在研讯期间一直坚持没有听到护士报告男婴怀疑抽搐，反映他没有悔意，亦都未有自我反省。出席旁听的投诉人夫妇说，苦等近16年终于等到公义到来，认为涉手治被裁定专业失当是理所当然，而一宗本来清晰的专业失当投诉在追讨公道的路上迂回曲折，是秘书处失职和医委会监管不力，希望自己会是医委会不公正制度的最后一名苦主，之后会透过民事索偿追讨医生和医疗机构的疏忽责任。
6: 这件个案来讲，他真的没诚信，没担当的，因为他每个人，刚才他律师都讲过，可能每个医生每个律师都好，每个人都好，可能都有会有做错事的时候，是吧？但做错事不要紧，要承认，是吧？ 要知道怎样去改，不要再犯。但是他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不承认自己作错，一个公正的纪律制度是不应该令投诉人苦等多年，几经波折甚至引发社会极度关注才能讨回公道。我们期望即将进行的医委会改革可以更公正地处理医生失当的投诉，以保护公众，希望我们在医委会不公正制度下的最后一名苦主。
5: 医卫局再次向男婴和其父母表达慰问，期望裁决能够令他们释怀，全力聚焦男婴的照顾和康复，同时保持对香港医疗体系和制度的信心。相关部门会持续跟进有关男婴的医疗和福利需要。对于上个月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草案的立法程序，局方说草案将会在星期三在立法会首读。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4: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既是国家发展的受益者，更加是国家战略推展的贡献者，本港必须将一国两制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还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所带来的机遇，转化为新发展阶段里面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扎实、更长远的持续贡献。陈茂波在网志指出，本港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市场互联互通，要参与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并以国际化和专业服务能力，以支持更广泛的区域和全球合作。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香港可以在建设强大货币中作贡献，助力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设金融强国。余伟文在电台节目说，过去几年人民币国际化是金管局主要工作，而香港一直都是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他说，建设强大货币一定要国际流通，金管局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总额度已经增加到2000亿元人民币，相关的人民币已经由香港的银行体系辐射到12个不同国家和地区。余伟文透露，为了推动本港和海外企业使用人民币，局方和银行合作，为客户提供一条龙服务，令使用人民币

0: 如同使用美元一样咁方便。未来几个月会有新措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同债券市场。
1: 在海外就有不少企业或者金融机构，他们有额外的人民币摆在哪里呢？咁以前咧就係一係你住美金，一係咧就擺翻去內地嘅市場，咁出入又係麻煩。咁我哋一定咧就要喺香港，我哋人民幣嗰個資本市場要做得夠好。咁就無論係人民幣股票啦，或者我哋嚟緊呢幾個月咧會大力推動嘅人民幣債券市場，咁等佢哋咧有多咗嘅人民幣可以拍嚟香港，咁咧就變咗我哋好似做到一個外循環啦，即係話咧人民幣由內地多渠道嚟香港。我哋咧就將佢引導出去，但係剩余嘅人民幣咧又將佢循環翻嚟香港，然後再引導出去。你無論係銀行服務或者出嗰啲財資中心咧，係集結咗環球佢哋嗰啲 cash flows 嚟香港，佢哋要投資噶嘛，所以個投資市場都會受惠。
0: 本港救生员持续短缺，康文署2018年至到去年23次招聘救生员，有19次未达标。香港政府请力员总工会主席邓子安表示，救生员被政府定为技工职衡，只需要小学毕业就可以应聘，认为当局可以提升救生员的学历水平要求，并给予行业正常的社会地位。邓子安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说，如果开放康文署辖下全部泳池，需要大约2000个救生员，目前人手还差大约600人，但救生员入行的要求比较低，令年轻人不愿意加入，最多只是做兼职，而且顶薪只有大约22000元，导致行业流失率大，人手紧张。邓志安表示，工会曾经向政府表达，希望能够引入国家人工智能，帮助救生员监察泳客。对于有人担心会令救生员就业机会减少，他说人工智能无法取代救生员的核心职责。
2: 因为我哋餐人实在太多了，我哋餐500至600人，咁我哋嗰个AI 其实主要都是替代某一个岗位，就是监察的岗位。其实拯救啦，同埋服务市民、执法啦，同埋救伤站啦，呢啲代替唔到㗎。咁所以其实只係帮助咗我哋一部分。佢都唔叫做代替，佢只係转移咗我哋嘅岗位，令到我哋节省人手。就算用咗之后都唔会令到我哋现职嘅就业嘅朋友啦，即係驚会被解雇啊，或取替呢个情况。
0: 香港房屋经理学会会长游锦辉出席同一个节目的时候说，不少私人屋苑会以外判形式聘请救生员，但外判人手稳定比较弱，有时会被兼职去顶更，令到屋苑的救生员不固定。国际方面，伊朗为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国葬第二日，举行祈祷仪式，他的仔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仍然未露面。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负责国葬仪式的革命卫队德克兰指挥官哈桑扎德表示，将会在德克兰时间上午8点举行祈祷仪式，当局尚未宣布祈祷仪式会由哪一位宗教领袖或者家属主持。德克兰已经宣布星期日为全国假日，哈梅内伊的灵柩由停放的德克兰大莫萨拉清真寺移出，准备参加星期一的首都游行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关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他宣称，伊朗方面目前恳求达成协议，双方已经决定暂停核谈判一个星期，直到葬礼相关活动结束，期间双方都不会向对方开火。特朗普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站访问的时候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提出要求，希望在白宫同他会面，预计最快会在下星期特朗普出席完北约峰会回国之后举行。特朗普表示，两个人相处得好好，内塔尼亚胡亦都知道边个是老大。另外，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内塔尼亚胡早前致电特朗普，祝贺美国独立250周年，两个人同意尽快在美国会面。至少有8艘船只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被迫掉头。美国媒体引述追踪数据显示，这条关键水道在重新开放上面临困难。在星期五至星期六期间，几艘试图沿着阿曼海岸离开波斯湾的船只，包括 邮轮、散装货船以及汽车运输船等在抵达海峡咽喉要道的时候突然折返。CNN 报道说，加克兰当局一直坚持所有船舶必须获得许可，并且沿指定航线航行。过去几个月亦都有船只报告收到伊朗军方的无线电警告，甚至有船只因为拒绝配合而遭到袭击。数据显示，在返航的船只当中，随后有部分邮轮以及散装船按照伊朗的指示改道，选择向北驶往更靠近伊朗一侧的授权航线航行，继续完成行程。市场分析表示，目前全球五分之一的石油以及液化天然气供应都需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表示，将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新费用，同时保证伊朗一定会对那些在困难时刻和德克兰站在一起的友好国家获得特殊的待遇。法兹里昨天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和平论坛上表示，伊朗正同阿曼合作协调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规范。法兹里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部分水域是属于伊朗领海，德克兰势必收取服务费。他强调，这种费用并不是过路费。这些新规范将会涵盖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保障、船只通行监督，并因应大量船舶通行带来的环境冲击。伊朗同美国达成初步协议之后，美方曾经多次表示没办法接受伊朗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构想。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重申俄方依然倾向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应美方要求，两个人进行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的电话交谈。普京在通话中向特朗普通报战场的情况，说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并已经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洛夫卡，但几乎仍压住于冲突延续甚至升级。乌沙科夫说，特朗普在通话中重申将会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和平解决之道。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女婿库什纳将会继续开展调解，并且在合适的时候到访莫斯科。另外，在伊朗局势方面，普京表示希望美伊两国的谈判能够在关键问题上找到彼此都能够接受的长期解决方案。俄方愿意为实现地区局势缓和稳定提供切实帮助，特朗普对此表示感谢。而俄罗斯消息报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透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再次通话，两人之间的对话富有建设性。在通话中，特朗普在描述了特殊军事基地行动的真实情况，俄罗斯武装部队向前推进，解放了一个又一个据点。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特朗普都强调尊重和历史的重要性，而特朗普亦都表示欣赏圣彼得堡东宫博物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发文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对于结束这场战争的前景感到十分乐观，并且强调美国的决心至关重要。两个人同意在土耳其的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继续讨论这件事。7月4号是美国1776年签署独立宣言的纪念日，星期六全美各地都有独立纪念日活动，庆祝建国250周年。其中在华府举行的向美国致敬庆典，美军各式的军机从下午开始持续飞越首都华盛顿上空，但到傍晚因为剧烈的雷雨特报而暂停，在场的民众和媒体被迫撤离。华盛顿五间气温一度飙升到摄氏38度，仍然有大批民众到户外观赏国庆表演和参与不同的庆祝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贴文说，虽然天气炎热，但不算太差，华府的人潮依然多到惊人。据原定的规划，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晚上将会向美国致敬的活动致辞，随后大约是10:30以烟火表演作为结束。暂时未知道活动会不会在雷雨过后继续举行。 美加墨世界杯今朝早展开十六强淘汰赛，东道主之一嘅加拿大以0-3不敌摩洛哥出局。另一边，法国凭住前锋麦巴比射入12码，以1-0击败巴拉圭，连续4届晋级八强，将会同摩洛哥争夺四强嘅席位，合演上届世界杯四强嘅翻版战。射入关键球嘅麦巴比今届赛事已经累积7个入球，再次同阿根廷球王梅西睇齐。

0: 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同埋星期三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劳工处亦都发出咗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而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67%。
7: Line up 世界杯，
8: 世界杯
7: ，Line up World Cup。
9: 挪威对巴西有冇得偷鸡？明日世界杯16强两场超级焦点大战，除了英格兰硬撼东道主墨西哥，而家先睇睇同样充满话题性嘅挪威对巴西。呢场波除了是两支进攻强队的交手，更加是摩人布欧荷兰和巴西中间加比尔，呢对英超宿敌在世界杯再次正面交锋。荷兰踢曼城，加比尔是阿仙奴防线核心，两个过去几季在英超斗足无数次。荷兰就赢身形、力量和速度是现今最难防的中锋之一。加比尔虽然没有他这么大只，但防守侵略性强，对抗一点都不输蚀，经常利用身体接触和预判限制荷兰发挥。两个人每次碰头 MMA 感的火药味十足。荷兰曾经在队友入波之后拎个波掟落加比尔度，而加比尔亦都曾经在阿仙奴大胜曼城之后冲向荷兰大叫还击。好明显是英超其中一队最有火花的队位。由于挪威和巴西不同州，平时他们没什么机会在国际赛碰头，因此今次世界杯16强亦都是这对宿敌对决第一次上世界杯舞台。战术上，挪威今届踢法相当直接，防守成功之后第一时间向前找荷兰，利用速度和冲击力和背身护波作为反击支点，再配合两个翼高速前插，用最短时间杀入对手禁区。巴西就一如既往主攻控球，希望透过中前场配合不断调动挪威防线，再利用两翼一对一能力制造突破。云尼素斯怕不怕先？因此加比尔限不限制到荷兰接应第一点，将会直接影响比赛走势。调返转头，如果荷兰可以利用身体优势压制加比尔，甚至逼到巴西防线回收，挪威就有机会踢出最擅长的快速反击。这场16强是两支不同足球风格的碰撞，亦都好可能由这对英超宿敌决定边个可以跻身8强啊。香港时间听日凌晨4点，世界杯16强巴西对挪威，各位握实啦。
5: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给你。
10: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11: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志，
12: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13: 理财通天下，
12: 主持
11: 麦穗财、
12: 陈以提。
11: 大家好，大家好，又翻嚟咧，我哋理财通天下进入到呢个小百科嘅时间，又系一齐陈以提。
14: 系啦，今日穗财都喺身边嘅。
11: 冇错，冇错。咁今日我哋就讨论紧 AI 同埋呢一个嘅出版之间嘅关
14: 系
11: 啦。
14: 系啦，嗱，咁头先我哋同我哋嘉宾 Carson 啦倾咗啦，咁其实出版业咧，咁以往咧，其实一个困难咧，就揾啲好嘅作者同埋受欢迎嘅作者好难噶嘛。咁于是乎咧，就佢哋早期咧就有一个实验咧，就系用 AI 写一本嘅

0: 書寫本個著作咁結果出咗嚟之後咧，咁當時嗰個 AI 嘅能力咧唔及而家啲咁強勁啦，咁就可能會係可能小學生啊，或者係介乎小學生、中學生啊嗰個水平啦。啊，聽講嗰個 project 啊 ，Esther 有份參與喎，係嘛？
1: 佢哋最早嘅 1.0 版本我係冇參與嘅，但係 2.0 版本咧，即係唔知係前年定係舊年出版嘅嗰一本咧，我就係有參與嘅。咁佢個做法咧就係我哋有一位聯合作者啦，咁作家王獎，咁佢同我都有做第二啲節目嘅。咁王獎咧，佢咧就喺若干年之前咧寫咗一个故事，但系咧就净系写咗8个 chapter， 后来就冇再续写啦。咁我哋就将嗰8个 chapter 咧掉咗俾唔同嘅 AI， 好似拣咗3-4款 AI 啦。咁就请嗰啲 AI 咧模仿王长同埋佢哋对于呢个故事嘅理解咧，就续写下文。咁我哋咧就睇翻晒呢几款 AI 佢哋嘅续写系点样样，我哋就俾我哋个 comment 咯，又会比较下佢哋，又会比较下我哋心目当中佢哋嘅作品同我哋想象之中如果人类去续写嘅分别咁。
0: 第一就当然啦，就系、是、如果系讲紧一本小说咁为例啦，咁当然有一个所谓嘅故事线啦，咁通常如果系一般人咧嘅做法咧，就话先谂咗个嘅故事线一个大纲先，跟住咧就系、是、有啲咩主要人物啦，跟住其他啲配角啊，慢慢填翻落去吓。咁、另外一啲咧就有一啲嘅所谓嘅 plot 啦，就是、一啲嘅唔同嘅场景吓、究竟咧你点样系从唔同嘅场景可以表达到你一个嘅故事线咧？咁我諗如果係一啲係AI 入面呢去研究咗或者讀咗好多唔同嘅書本呢，佢或多或少呢能夠掌握就基本上呢啲四平八穩嘅寫法係點樣。咁但係呢有一個好大問題，如果特別係小說問題呢，咁點解睇小說會係過癮呢？就因為你會令到讀者有陣時係一啲意想不到嘅橋段同埋意想不到嘅結果嘛。咁而呢一樣嘢呢係同人嘅所謂嘅即係創造力一個 creativity 呢係有關嘅。咁但係呢即係去到而家今時今日啲人都會係去爭論，喂究竟一個嘅 AI 一個嘅電腦入面有冇呢一個所謂嘅創作力呢？咁 Esa， 你既然你參與咗嗰個 2.0 嘅版本啦，咁你用幾個唔同嘅 AI 出咗嚟嘅結果，你哋嗰個嘅 comment 係點樣先？
1: 咁其實咧有幾點嘅。第一點咧，其實 AI 咧係有一個我自己覺得佢做得好好嘅地方，就係佢哋好識落一啲 hook 嘅，即係佢哋會喺每一個段落咧，好似嗰啲劇集咧個收尾咪要好引人入勝，令到大家好有懸念想睇下集嘅。佢哋係好識得喺每一個章節嗰度咧擺一個好靚嘅勾仔喺度，令到你想睇下文嘅。咁我覺得呢一點係幾款 AI 都做得到嘅。咁但係咧，佢有啲乜嘢比較大嘅問題咧？首先，我覺得佢係唔能夠理解人喺佢嘅字里行间所写嘅某啲嘅隐喻，即系例如话咧，其实本身个原著里面咧，佢系讲一啲嘅枪神，佢哋系好善用枪械嘅，咁佢哋嘅心目之中咧，觉得自己可以改变到世界，但系其实咧一直以嚟喺字里行间都暗示呢、這个其实系佢哋一种中二病嚟嘅，即系冇人系可以一个人改变到世界嘅，咁但系咧 AI 系理解唔到呢样嘢，佢就觉得呢班人咧系真系可以改变世界嘅人，咁其实个故事本身嘅 setting 咧系好 local， 咁所有嘅场景都系我哋好熟嗰啲场景嚟嘅，深水埗街头啊，某一啲嘅建筑，我哋熟嘅建筑嘅天花板啊咁样样。咁但係呢就唔知点解呢 ,AI 呢佢唔允许咁㗎喎。即係你哪怕同佢讲话我哋就係想寫得好本土好贴地，佢唔会做呢件事嘅。佢哋可能喺个资料库度啦，我想象啦，可能有好多嗰啲咩漫威宇宙嗰啲故仔。所以佢哋係会全部都讲咩量子力学啊、想升华啊，要做一个好大嘅格局咁样。所以我諗佢係捉唔到人本身想表达嘅嗰个 essence。但係佢係寫得确实好似教授所讲啦，你叫佢四平八稳加功课或者一啲问题都冇。
0: 嗱、呢个牵涉到咧就系嗰个 AI 嗰个训练嗰个模型嘅问题啦。咁通常你个 AI 一个大语言嘅大模型啊，或者一个通用嘅大模型咧，你就要俾好多嘅材料去训练佢。咁如果你系训练咗佢去学完咗之后咧，佢就会大部分会了解系咩情况。咁呢个第一个嘅问题，如果你系讲紧一啲好本地嘅风格啊、本地嘅元素嘅话，佢可能喺训练嗰阵时啲资料根本系缺失嘅，冇嘅话，佢咪做唔到咯。咁第二个可能性咧就系话佢本身咧嗰个嘅大模型后边咧有一啲规则咧系要遵守嘅，而呢啲遵守咧就系响嗰个嘅训练嗰个模型入边咧，后边嗰班嘅所谓嘅软件工程师咧入边咧要加进去嘅，即系例如一啲嘢啦，譬如话你 AI。你問佢一個好簡單嘅問題，我要自殺咁先算啦，咁自殺有咩死法咧咁樣？嗱，

0: 你就問呢，如果係當係佢完全冇任何意識嘅話呢，佢就俾晒所有喺文件入面、或者係喺嗰個 database 入面呢所有嘅資料庫話俾你聽。咁、但係呢呢一、這個嘅結果呢就會係有一個所謂嘅 ethics 嘅問題啦。
1: 係、
0: 於是乎呢就可能呢就會係 set 咗佢唔得嘅。當佢問一啲特別嘅問題呢，佢可能呢就唔能夠咁樣去俾返個直接答案你㗎啦。咁、就要透過一啲所謂嘅風險管理嘅措施呢，就限制咗個 AI 嘅輸出啦。咁、當然啦，呢個可能係同你用乜嘢嘅 AI 嘅模型，邊度嘅模型，邊個國家嘅模型呢，係、會係有明顯嘅關係囉。咁如果你係用外國嘅模型嘅，咁佢哋有啲嘅規則寫咗落去嘅，其實係你唔知嘅。所以呢有一啲嘅輸出呢可能係唔係咁到位，但係唔係咁到位嘅原因係根本就係佢限制咗唔俾你咁到位。第二個呢就係利用咗外國嗰啲嘅語言大模型嘅話呢，咁佢喺本土嗰啲嘅資料啊，佢哋嘅學習呢係較少嘅。咁佢根本就砌唔返嗰個你想要嘅結果。咁呢兩個都係可能性。咁第三個可能性當然啦，你係叫個 AI 去做一樣嘢嘅話，究竟有冇一個良好嘅指引呢？即係叫佢做嘢，當然老細你叫佢做嘢嘅話，都要俾一個好清晰啊、明確嘅指引，令到佢容易執行嘅。如果你嗰個嘅指引唔係咁明顯嘅，或者唔係咁容易被了解嘅話咧，咁佢可能咧達唔到你個效果咯。咁即係當然啦，除咗呢三個可能性之外，第四個可能性係根本就係個 AI 又係雞嘅，係唔夠叻嘅，咁所以佢就做唔到呢個效果咯。
1: 即係我自己參與完呢個 2.0 嘅 project 之後啦，我自己有幾個諗法啦。首先其一咧就係我自己覺得，如果我哋要俾好多資料，其實人都要俾精力落去嚟俾呢啲資料同指令佢噶嘛。
0: 冇錯。
1: 其實咧，你花呢個功夫咧，不如你自己去好好地耕耘你自己嘅著作，呢個其一。其二咧就係、我唔知點解咧，我越睇啲 AI 寫嘅嘢係越樂觀嘅，因為我覺得咧，佢如果要寫平庸嘅、可以見到出得街嘅作品咧，係輕易嘅。但係咧，你如果要佢寫好超乎你想象啦，又或者好優秀嘅作品，其實我覺得係比較難嘅、而另一方面係，哪怕啦，即係因為而家科技太日新月異啊嘛，咁喺我哋 off mic 嘅時候，教授都講，其實可能一兩個月 AI 嘅發展已經又唔同咗啦。咁哪怕嚇，可能再過多十年 ，AI 已經勁到不得了都好啦、我都覺得佢唔會咁輕易可以取代到獨立個體嘅作者。即係而家今日，如果我哋即係大家都係人咁樣先算啦、教授寫同一個 topic 同、我寫同一個 topic 都一定唔會係一樣噶嘛。咁、如果我哋覺得人係唔能夠取代到另一個人，咁能夠模仿人嘅 AI， 就算佢再似人都好，甚至勁過人都好，都唔能夠隨便取代任何一個創作者，我係咁諗。
0: 呢個係其一個嘅問題，就係究竟嗰個所謂嘅創作力啊，一個 AI 係咪能夠掌握嘅？但係咧話要模仿嘅話咧，咁 AI 模仿咧係佢哋嗰個嘅能力，就係因為佢要係不停咁樣去學習嘛，係模仿啦。咁但係你話有一個嘅創造力係得唔得咧？咁最後一點咧都要提一提嘅，就係話佢咪能夠完全取代咗人咧？係唔得嘅。個原因咧喺現有人嘅社會嘅下邊咧係有好多嘅法規嘅。同埋有責任嘅嚇，咁、有陣時咧，就算你用 AI 做咗嘢之後咧，最後尾邊個負責任咧？個 AI 負唔到個責任嘅，因為佢唔係一個法人嚟噶嘛，嚇喺法律上面都唔係一個法人嚟噶嘛，咁所以最後尾都有個人係去處理咯。
2: 理財通天下，
3: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0: 下昼两点。
1: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伊朗为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国葬第二日举行祈祷仪式，他的仔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仍未露面。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负责国葬仪式的革命卫队德克兰指挥官哈桑扎德说，将于德克兰时间上午八点举行祈祷仪式，当局尚未宣布祈祷仪式将会由哪位宗教领袖或者家属主持。德克兰已经宣布星期日是全国假日，哈梅内伊的灵柩由停放的德克兰大莫萨拉清真寺移出，准备参加星期一的首都游行活动。16年前的双非男婴脑瘫案今日有裁决，医委会裁定涉事医生涉手至专业失当，未有为出生男婴首次癫痫发作时作出必要同及时的检查，导致男婴脑瘫，行为未符合香港医生的一般水平，判罚除牌9个月不设缓刑。涉手至同男婴父母早上亦有到场旁听。研讯小组说，涉手至在研讯期间一直坚持没有登到护士报告男婴怀疑抽搐，反映他没有悔意亦未自我反省。投诉人夫妇说，苦等近16年终于等到公义到来，在追讨公义的道路上迂回曲折，是秘书处失职以及医委会监管不力，之后会透过民事索偿追讨医生和医疗机构的疏忽责任。政府发言人说，尊重研讯小组作出的裁决，并强调研讯过程的完结有助厘清事件真相，避免过去长期等候研讯对医患双方带来的压力。医务卫生局再次向男婴及其父母表达慰问，期望裁决能够令他们释怀，全力聚焦男婴的照顾及康复，同时保持对香港医疗体系和制度的信心。相关部门会持续跟进男婴的医疗和福利需要。国泰航空一班印度抵港客机降落时怀疑冒烟，救援人员到机场戒备，事件中无人受伤。今早近10点，国泰 CX624 由印度班加罗尔抵港的客机机舱冒烟，客机之后安全降落南跑道，经初步调查相信是冷气过热导致冒烟。机管局说，消防接报到场确认客机状态正常后，客机自行前往往南停机坪，旅客亦安全离开机舱，机场运作不受影响。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香港可以在建设强大货币中作贡献，助力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设金融强国。未来几个月会有新措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及债券市场。余伟文在电台节目说，过去几年人民币国际化是金管局主要工作，而香港一直都是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他说，建设强大货币一定要国际流通，金管局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总额度已经增加至2000亿元人民币，相关的人民币已经由香港银行体系辐射至12个不同国家及地区。余伟文说，为推动本港及海外企业使用人民币，局方与银行合作，协助客户学习使用，并提供一条龙服务，令使用人民币如同使用美元一样方便。本港救生员持续短缺，康文署2018年至去年23次招聘救生员，有19次未达标。香港政府请力员工总会主席邓子安说，救生员被政府定为技工，只要小学毕业就可以应聘，认为可以提升学历要求，给予行业正常的社会地位。邓子安说，如果康文署开放全部泳池，大约需要2000名救生员，现在仲差大约600人，但是救生员入行要求

0: 较低，令年轻人唔愿意加入，最多只系兼职，顶薪只有大约22,000元，行业流失率大，人手更加紧张。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雨警告现正生效。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10: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1: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0: 砖头事务所
1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0: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0: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12: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8: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14: 香港居士林与你漫谈佛学，共尝人生百味。
15: 人生百味，刘婉芬。
16: 好快脆啦，开始我哋星期四呢个夜晚时间啦，喺人生百味啊，喺上半场里边咧，我就请嚟我嘅好拍档啦，居士林嘅创办人李思成。Hello， 拍档你好啊，
17: 你好。
16: 咁啊，当然啦，喺你哋嘅居士林嘅开张嘅里边咧，实在系好爆，好犀利啊！
17: 系啊，有成几百，
16: 系
17: 啊，冇几百，接近100人系入唔到吓，
16: 冇错。
17: 咁但系。嗰啲朋友你就係、
16: 是、好彩我订咗个位咋。
17: 係呀。咁啲朋友就係我哋同事会联络你㗎啦。咁就因为我哋係会员制嘅。咁、啊、如果你係参加咗嗰日开光嘅呢，就有6个月免费会员制。
16: 咁犀利呀。
17: 係呀。如果、嗯、但係呢班朋友报名嗰啲，佢冇嚟都照俾6个月佢。
16: OK。
17: 咁同埋我哋嗰日都有抽到2个唔好话抽奖啊！原来而家因为犯法嘅，
16: 系啊，咁啊，冇错，
17: 咁就有
16: 两位幸运儿，
17: 两位幸运儿就有咗一个叫做一个三圣佛啊，邪魔的惊恐啊，你叫做呢、這个

0: 我係抄天主教。大家有時去到啲地方啊，尤其是郊外或者
1: 酒店、
0: 酒店、日本遊輪都係。咁大家都諗下啦，我以前完全唔信呢啲嘢，直至即係我頭先講俾你聽，我之後先開始信。係一個經歷，我以前唔信呢嘢，以前我太太又有啦，我有啲朋友好多人。咁你諗下，稍為舊嘅酒店啊，邊街冇有人過咗身啦，係咪？或者遊輪啊，更加添啊，老人家先去遊輪噶嘛。咁就算我哋見到遊輪抬出去都見過啦。咁有啲類似今日，但我哋唔好太過嚇自己嚇。咁但係我試咗之後咧，我咁大個人真係最係嗰次試咗一次啫喎。平時人哋試到我邊有嘢，即係當佢冇嘢。咁之後咧就有啲法師話：，唉，你都係擺翻個佛像啦。咁但係攋住個佛像好唔方便。試過一次我助手甚至打崩咗佛像包嘢嗰陣時。咁我哋而家就 design 咗一個係。好似一个杯水杯仔咁啊，佢打开佢嘅吓，咁
1: 系玻璃一定系胶？
0: 系木嚟嘅木嘅，我中意木嘅吓，木就比较有灵性啲。咁同埋我哋经过，我自己一个就经一个西藏高僧啦。咁但系嗰位仁兄就好难嚟香港，佢迟啲可能嚟吓。咁我哋今次都犀利噶，你都有一个啦啊。咁咧就系法光法师加。两位南传嘅法师，再加三位汉传嘅法师系开个光，
1: 好厉害哦！当然咧，有机会我哋可以讲下咩叫开光嘅，呢啲可能好多人都以为系啲好浅嘅话题，但我谂即系真正系开光咧，可能未必好多人识嘅。
0: 系
1: OK
0: 啊，开光其实即系个 blessing， 但系个问题
1: 一个祝福，
0: 一个祝福。嗱，譬如有一啲法器铺咧，就系话
1: 开咗光，
0: 卖到好贵，唔系啊？佢话我问你系咪开光，系法师先话开光，普通人唔开光。咁嗰位。负责嗰个卖法器嗰个铺头嗰位仁兄系居士，啊佢我呢位居士加持过咁样，但我哋呢次唔系加持，真系开光，因为嗰个开光即系话佢原本一个木头嚟噶嘛，我哋俾咗若干嘅精神嘅力量，大家要知道系啦，祝福每一个菩萨或者佛，佢都代表某一种精神，咁你。精神点解咁紧要呢？我以前唔信呢啲嘢，直至我系读阿毗达摩啦。因为阿毗达摩就系、是、我越读而家越有兴趣啦。咁读下读下读咗十几年啦。咁我会系喺七月七号夜晚七点钟、
1: 有一堂
0: 就喺居士有一个关于阿毗达摩。我哋准备喺香港宣传阿毗达摩，因为。真系一个好重要，因为小乘、啊、大家称为小乘或者部派佛教咧，就系、是、佛陀再生之后就变成所谓小乘啦。咁但喺小乘同埋大乘中间嗰个时间咧，系、经过好重要嘅阶段，就系、是、嗰个阿毗达摩。而
1: 系个时间，
0: 时间加
1: 个
0: 学说，一段时段，
1: 一个时段里边嘅学说，
0: 系一段时段嘅学说，
1: 都系有关佛，
0: 系
1: 佛。
0: 但系当然佢一路都有，即系等于小乘由佢开始至到今日都有噶，系咪？但系阿毗达摩出现系大约佛陀
1: 离开世界，
0: 公元离开五百年度咯，公元一世纪咧，公元一世纪吓。咁其实我哋今日所谓嘅大乘系源于阿毗达摩，我哋有。因为我好深入研究咯，而家跟咗法光法师之后，就文献记载，都系证明，譬如今日讲嗰个遗式咁样啦吓，阿毗达摩系有嘅。
1: 咁我想问下你咧，冇咩佛学根底嘅人咧，去听呢个七月七号嘅讲座，会唔会太深啊？对佢哋系
0: 嗱，太深与太浅咧，睇一个个人。咁啊，通常阿法师讲啲嘢咧。佢自己都知啦，一班人都唔知有冇五个名。咁但系我哋唔明都好啦，
1: 听住先。
0: 我记住佢啦，都有个能量。但系我呢就已经尽量有限度情况下揀到最简啦。呢个系我系法师俾我责任。佢话你讲嘢讲到咁浅都得，咁你去讲下呢啲咧，我就唔识讲钱嘅啦。咁样咁变咗系会有用咯，即系你会明嘅会。起码一半你会明白，但另外一半记住先，即系等于我哋当日唐诗咁样，我哋都唔知佢意思嘛，
1: 就背咗佢啦，
0: 系背咗佢。譬如《红楼梦》咁样，我好细个已经睇《红楼梦》，或者

0: 喺武侠小说都系咧，你唔明白里边啲嘢嘅，你只系记住。譬如点解殷素素会中意阿张翠山？
1: 嗯，
0: 或者究竟阿紫点会变咗咁嘅呢个人，系咪？或者个昆仑奴点解咁傻咧？
1: 即系你讲紧系金庸里边嘅
0: 小说，我哋嗰时都唔识噶。但系当你大个仔，你真系经历呢啲人间嘅爱情。
1: 嗯，
0: 或者嗰个人类嗰个弱点，咁你慢慢会明。咁佛学都一样，佛学都一样，即系你记住先唔明，但系就慢慢明。
1: 其实所谓阿毗达摩系讲一个时段，亦都系，但系呢个时段咧，都系讲紧喺佛教里边一个重要嘅，
0: 重要嘅
1: 一个演绎。
0: 因为佢系靠打坐吓，打坐，或者我哋下一段再讲阿毗达摩意思系乜先。
2: 新城财经台。
3: 下午2:15，
2: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5: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4: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5: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4: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6: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的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 6.5%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 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7: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7: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9: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0: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1: 易醒啦，
10: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12: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9: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00-11:00，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13: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15: 人生百味，刘婉芬。
1: 其实咧，我相信好多朋友可能佢话佢信佛信咗好耐啦，但系一听到阿毗达摩，听到我拍档啊居士林嘅创办人李思成讲咧，可能会好拗头嘅。点解咧？因为其实可能你信嘅佛同佢讲嘅佛学咧，可能系两回事嚟都唔定噶，系咪啊，拍档？
0: 都系一回事嘅，唔同角度睇。
1: 但可能佢系
0: 唔同角度睇个事啦，系啦，
1: 系同埋佢可能一路嘅就系我哋讲紧一啲我哋传统嘅地区嘅嗰啲嘅佛学啦，即系。

0: 哋拜神啊，即系呢一类咁样咯。
1: 咁拜神，我最初都反对嘅，甚至我最初居士林，你如果记得啊，竟然有人记得，即系我哋上次喺恒生大学讲佛学，有几个啊，你咪就系以前。咁就摆咗喺度啫，咁佢话借住你先咋，咁而家还都冇得还啦，咁冇佛像，我哋甚至，因为我嗰时读佛学就系话佛陀系话到明，你哋以后唔好摆我个样喺度，因为佢已经估到你有呢啲嘢啦嘛，但系我哋始终系人啊嘛，系咪？咁即系变咗我哋怀念佛陀，所以先整咗咁多佛像，咁后来啲佛像甚至将佛陀嘅个国籍都改埋，睇下最初，
0: 即系佢本来印度
1: 王子，佢本印度人嚟噶嘛，所以你睇下最初
0: 咩国籍都有
1: 嘅，最初嚟自希腊文化，即系中亚嘅，佢就将佛陀嗰个印度嗰样整咗出嚟噶嘛，点知慢慢北传就变咗中国人，南传就变咗泰国人嘅样，咁即系你谂下，但系我当日就觉得好荒谬，但我今日觉得唔系，因为。就是我读了阿毗达摩，一样都是讲个精神的力量，即譬如我望到个印度籍的大师，我哎呀我投入不到，我精神契合不到，我见到同我一样样，我又觉得他 friendly 好多，即是类似。
0: 但是刚才我讲的那些，即可能在传统的佛教里面，很多人都以为那土地应该不是了，是吗？跟你们佛教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1: 没关系，但是这样说，我开始尊敬那些添。譬如你看到有些宗教就你信佛的 你是不对的，你是魔鬼或者什么，我们不会的。譬如因为我们就是读过那个整个宇宙或者精神世界的那个概念，可以咁讲啦吓。譬如所谓嗰个他力啦吓，即系我譬如我病咗，我有重病，咁如果我唔系学佛嘅，我点啊？咁我突然间有个神，你信咗佢，你信咗佢咧，你都将嗰个神代表个。精神会是契合了，因为宇宙很多这些不同的精神力量，其实阿毗达摩就叻在这里，将存在界所有的力量是分成75种，如果你要详细明白就要去报居士林的课，这个讲不到，因为
0: 但你简单点这样讲，阿毗达摩在这个 talk 里面是要简单让我们的听众观众都是明白他其实在这个阶段是讲紧啲乜嘢，系咪啊？
1: 系啲乜嘢系啦？其实个目的一样嘅啫，其实任何人信佛嘅目的都系得一个。你都，我成日讲话啊，而家后生仔咩冇目标咁啊，就系啦。你做乜嘢？你做生意，你做 DJ， 你做就算卖云吞面都好啦，你都一定有个目标。如果你冇嗰个目标咧，你嗰碗云吞面就唔好食。你做 DJ 就做到俾人炒鱿，做生意你就会破产。我哋一定有个目标先，所有佛教徒都系一个目标，我哋系离苦得乐，即系话我哋脱离嗰个轮回呢个世界。但系当然你话，我唔信轮回，咁就冇得讲啦。因为佛教嗰个轮回系一个主体嘅概念。咁但系有冇轮回呢？其实喺阿毗达摩。佢系有详细解释点解会有轮回，系科学性好高嘅。因为点咩叫阿毗达摩咧？其实个阿毗系一个面对面 ，direct 直接面对面。达摩大之后个法咧，法咧喺呢度解咗个宇宙嘅真理。你面对面深入咗宇宙真理，即系话咩？你经过打坐，所以你睇到阿毗达摩，哇咁多科学性嘅嘢。讲紧2000年前，讲到今日嘅科学佢都有，点解咧？佢就经过呢个打坐，而系

0: 好似我哋搞电台
1: 嗰、那个，
0: 直情感觉到啊、嗯，感觉到样嘢系乜，咁佢然后就写出嚟。
1: 当然啦，我头先李思成讲嘅就系佢喺呢个七月七号就喺居士林有一个班，就系、是、一堂过吓，当日系一堂
0: 讲座啦，唔好话班啦，
1: 系一个讲座啦，就介绍乜嘢系阿毗达摩，同我哋呢个世界上或者呢个宇宙有
0: 咩
1: 关
0: 系
1: 啦。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咁要报名噶系咪？
0: 报名嘅电话系31073202。
1: 嗯，好啦，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其实我好想去，我好想听下。咁啊，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记住头先啊李思成俾大家电话。名额有限，报名重速，今日时间差唔多，我哋其实冇讲咗几多嘢，时间又到啦。不过走嘅时候咧，亦都系带嚟佢哋嘅
0: 我哋嘅嗰个行社嘅歌曲啦。

0: 人生百味由香港居士林赞助播出。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3: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4: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3: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4: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3: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4: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3: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4: 接收创业家思维，
3: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如果你屋企有养宠物，在装修屋企的时候呢，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屋企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8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挚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啲啦。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新城八大家，
1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7: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13: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7: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13: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13: 一路生活。
1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就算要等到凌晨四点，就算台下只剩一个人，他亦都绝对会留在现场。由于暴风雨吹袭，主办单位起初因为安全考虑下令撤离，迫使观众前往附近的博物馆和政府大楼躲避，直到几个钟后才重新放行，让群众返回特朗普预计发表演说的露天会场。致辞期间，特朗普特别向退伍军人致敬，包括多位二战老兵，以及最早在越战中率领特种部队作战的非洲裔美国军官。在这群老兵后面排列着多面象征美国历史上几个关键和艰难时刻的珍贵国旗，当中有当年覆盖在前总统林肯灵柩上的国旗，亦有莱特兄弟首次历史飞行时所驾驶飞机上的旗帜。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话，将会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新费用，同时保证友好国家将会获得特殊待遇。法兹里昨日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和平论坛上话，伊朗正同阿曼合作协调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规范。法兹里话，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部分水域属于伊朗领海，德克兰必须收取服务费。他强调，这种费用并非过路费，这些新规范将会涵盖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保障、船只通行监督，并因应大量船只通行带来的环境冲击。他补充，伊朗一定会对那些在艰难时刻和德克兰站在一起的友好国家给予特殊待遇。伊朗和美国达成初步协议，解除海峡封锁后，双方仍然针对永久解决冲突方案持续谈判。美方曾经多次表示无法接受伊朗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构想。解放军南宁舰同衡阳舰明早结束访港行程，驶离本港。届时维多利亚港将会实施特别海上交通措施。运输署提醒市民预早计划行程，预留充裕时间出行。署方已经督导营办商加强相关巴士服务，疏导受影响乘客。听日上昼大约10点至10点45分期间，有五条离岛渡轮航线调整服务，包括中环至长洲、梅窝、平洲、马湾同愉景湾。受影响时段期间，营办商会加强梅窝、愉景湾同马湾的巴士服务，疏导乘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香港既是国家发展的受益者，更是国家战略推展的贡献者。本港必须将一国两制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机遇，转化为新发展阶段中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扎实、更长远的持续贡献。陈茂波在网志说，本港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市场互联互通，要参与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并以国际化和专业服务能力，以支持更广泛的区域和全球合作。陈茂波说，香港回归29年，过去多方面的工作已经奠下坚实基础，拥有领先优势。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国家正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昂首迈步，坚定前行。国泰航空一班印度抵港客机降落时怀疑冒烟，救援人员到机场戒备，事件中无人受伤。今早近10点，国泰 CX624 由印度班加罗尔抵港的客机机舱冒烟，客机之后安全降落南跑道，经初步调查，相信是冷气过热导致冒烟。医管局话，消防接报到场，确认客机状态正常，客机自行前往南亭机坪，旅客亦安全离开机舱，机场运作不受影响。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

0: 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书警告现正生效。
1: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2: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3: 砖头事务所
4: 主持郭建明、余少阳、Master Joe。
5: 又翻到嚟我哋砖头事务所啦，咁当然有啊 Andrew 啦，余少阳博士。
6: 系、Hello 啊 ，Joe 哥你好。
5: 上个礼拜咧，我哋讲咗个业权份数啦，就得出一个数字啦。今个礼拜咧，我知你咧想讲关于啲管理费嘅问题啦。咁其实管理费会唔会 based on 我哋上个礼拜？哇，咁嗰个业权份数嗰个数字越大，咁要交嘅管理费系咪越贵嘅咧？
6: 咁其實呢有兩方面睇嘅，不可分割業權份數其實同管理費呢係冇乜關係嘅。
5: 係咩？
6: 係啊，但當然啦，另一方面就係話係咪頭先答返你另一個問題，如果個物業係越大嘅話，面積越大，係咪需要交多啲嘅管理費呢？
5: 對
6: 基本上係嘅。
5: 咁、
6: 其實呢管理費係點樣嚟定嘅話呢，根據住呢個第344章呢建築物管理條例同埋大廈公契，即係每一個嘅屋苑嘅大廈公契嘅要求嘅話呢，管理費呢就會按照住每一年啦，就由呢個嘅物業管理公司啦去建議啦，每一個嘅财政年度包括咗收入啊、开支啊、盈余啊、亏损啊，甚至乎有部分呢就要储下钱做下大维修嘅，咁可能有啲嘅维修基金拨备嘅，唔需要下下就係话喂唔够钱啊，要大家夹钱啊，你知啦，成日夹钱梗係唔高兴㗎嘛啲业主啊。按照住咁嘅情况底下嘅话呢，就会根据住一个嘅份数啦，就唔系呢个不可分割业权嘅份数啦 ,undivided shares 啊，系根据住另一个份数叫做 management shares 啊，叫做管理份数啦。咁而呢个管理份数嘅话呢，大啲嘅单位嘅管理份数就会系多啲，细啲嘅单位嘅话咧，管理份数就系细啲。咁每个月所以缴交管理费咧，就会根据住呢个嘅管理份数 management shares 去决定嘅。
5: 哦，原来系咁嘅。咁但系你啱啱讲咗啦，我个单位大啲啫，我又系嗰样嘢啦。咁即系个游泳池唔关我事噶咯。咁即系游泳池系咪我唔使交管理费噶？
6: 应该咁讲，你交个管理费嘅话咧，一般嚟讲咧就系包晒所有嘅公共嘅地方嘅，包括咗呢个嘅 lift 大堂啊，包括咗一啲嘅公共嘅部分，例如好似一啲嘅行人路嘅维修啊、花园啊、除草啊、剪草啊等等方面，呢啲属于公共部分嘅话咧，都系由翻喺呢个管理费里边，佢哋作为一个开支嘅。咁至于呢个嘅泳池嚟讲嘅话咧，其实都系属于公共嘅部分。不过当然我去住嗰个屋苑咧，你游水系唔使钱嘅。咁但系咧，一般嚟讲咧，因为嗰个嘅泳池嗰个维修咧，就个费用咧就会较为系贵嘅吓，同埋有当然啦，有部分嘅啲设施，例如好似喺会所里边啲咩羽毛球场啊、网球场嘅话咧，基于一个嘅公平嘅原则底下，都系用者自付。即系话，如果假设你羽毛球场或者你网球场嘅，你每一次去玩嘅时候，你只需要系屋苑嗰个嘅业户，即系包括咗你系租客啊，又或者系一个嘅业主嘅话咧，你有申请一张嘅会员证，咁你咪可以就系每一次去玩嘅时候，一个每一个钟你要俾钱啦吓，即系有一个用者自付，一个公平啦，即系有部分就系话喂我都冇用嘅，但系维修费你都需要俾，但系咧你唔用嗰阵时候咧，你系唔需要每一次要俾钱咯，你用嗰阵时候要俾钱咯，咁呢个一齐喺嗰个管理嘅概念就系话。除咗系喺呢个嘅公共部分之外嘅话咧，就系一个用者自付，一个公平嘅原则咯。
5: 咁嗰个用者自付嘅费用咧，我估计系咪最后都会落翻去嗰啲管理公司里面？最后如果万一真系要维修嘅时候，就会攞嚟维修用嘅咧？
6: 基本上咧，咁啊，你会所赚到嘅钱，咁啊会摆翻落去个会所嗰度啦。会所亦都系成为一个嘅公共嘅部分，即系等同好 好似就係話喺呢個嘅後樓梯燒咗燈膽嘅話，咁都係維修嘅費用去出咯。
5: 嗯，原來係咁嘅。咁管理費嘅話，我哋成日聽到啦，係咪即係話咩每一尺管理費啊？定係或者啱啱正如你所講啦，物業公司建議個管理費，咁其實係咪真係就係大食砸死蟹？我哋一定要交，或者嗰個費用係即係無敵㗎啦？咁甚至我知道釘契有陣時，如果冇交管理費，都係俾人釘契。咁呢個管理費又點樣定出嚟嘅咧？
6: 啊，管理費咧，頭先所講到咧，你有幾個問題嘅。第一方面就係話，點解我哋要交呢個管理費呢？其實管理費嘅話，就係根據住呢個嘅大廈公約裏面嗰個管理公司就每一個嘅屋苑、每一個嘅時期啦，例如好似一年啦，去定立咗一個嘅預算，而呢個每月嘅收費嘅情況底下嘅話咧，就係收取呢個管理費嘅。而呢一個咧，亦都係根據住第344章建築物管理條例賦予管理人啦，即係經理人啦，即係嗰個嘅物業管理公司，佢哋作出一个嘅审慎理财、审慎嘅管理嘅情况底下，佢去收取有关嗰个物业管理费用，而去作出一个合理嘅管理嗰个嘅水平。咁喺呢方面嘅话咧，作为一个管理公司，就佢会睇翻就系话，究竟呢个屋苑有啲咩嘅特别嘅需求啦，同埋有啲咩特别嘅情况。当然啦，喺香港就比较少啲嘅，唔系冇啊。同你分享一个几特别嘅个案，喺国内啊，一啲新落成嘅楼宇或者新落成嘅屋苑嘅话咧，尤其是喺未卖晒啲楼之前啦吓，当卖完楼之后嘅话咧吓，咁啊可能系入伙，咁头嗰两年嘅话咧，嗰啲保安员啊，嗰啲管理员咧，系一啲哥哥嚟嘅，全部都系六尺以上啊，即系廿零岁嗰啲啊。好啦，跟住咧，随住屋苑嗰个年龄咧越旧嘅话咧，嗰啲保安员啊同埋管理员嗰个年纪咧系随住一齐增长嘅。嗱，当然啦，呢个唔系一个嘅笑话，呢个咧都系一个比较系现实嘅情况。因为点解咧？因为作为可能一个嘅开发商啦，国内嘅开发商，香港叫做发展商啦，佢作为一个嘅业主睇个就系话，可能一开始嗰时候可能系多啲嘅工作体力劳动，而系觉得喺呢个水平去提供一个嘅管理质素啦吓。当然嗰个价钱咧相对嚟讲系较为系贵啲啦。而最后嘅话咧，都系由翻呢个嘅业主，佢根据住佢哋实际情况而作出一个嘅决定。例如假设啊，一个屋苑明明系需要系200人嘅，而呢个200人咧就系发展商认为要维持咗呢一个管理水平嘅话咧，佢要200人嘅。咁但系咧，业主立案法团可能佢觉得就系话，喂，其实我哋可以悭啲嘅噃吓，尤其是可能某一啲嘅情况底下，可能有啲嘅岗位可能要10个人嘅，佢话觉得唔使啦，其实8个人可以噶咯，吓等等方面，可能有啲嘅，我唔需要请啲20-30岁噶啦，我哋请啲60-70岁得唔得啊？都可以嘅。嗱，呢样嘢就系话，所有嘅管理嘅工作嘅话咧，都系所谓嘅管理自主啦，由翻啲业主去决定究竟你想提供乜嘢嘅管理嘅水平啦。咁你可以要求一个嘅酒店式嘅管理，亦都可以要求嗰个茶餐厅式嘅，甚至乎呢个大排档式嘅，呢都由翻嗰个业主佢自己去决定啦。但系呢方面嘅要求嘅话咧，都系由翻嗰个嘅喺大厦公契里边写得好清楚，就系话作为管理公司，佢需要做啲咩工作。咁而喺呢方面嘅话咧，作为一个业主嘅话咧，其实咧，如果假设佢觉得个管理费嗰个水平系比一般附近嗰啲屋苑系贵嘅，我会建议就系话咧，首先睇睇大厦公契，同埋睇翻呢几年嗰个管理费嘅单据，同埋了解究竟嗰个管理费佢哋系点样计算先？每一尺嘅金额系几多啊？份数几多啊？会唔会有啲储备金？点解突然间会咁贵嘅咧？比其他附近嗰啲同级嘅屋苑，点解嗰个管理费会贵嘅咧？会唔会一开始佢已经开始未雨绸缪，有一个嘅维修基金嚟去作出一个嘅储备咧？因为喺香港咧同国内唔同噶，香港咧仲冇特定要求就系有一个嘅维修基金嘅拨备，所谓嘅sinking fund。去储定钱，由 day one 都开始储钱，直到到大维修嘅话，等大家唔需要揞好多钱嘅。喺国内咧，就有一个嘅专项维修基金嘅话咧，一开始嗰阵时候咧，作为业主嘅话买楼嗰阵时候，你已经俾一笔噶啦。咁但系香港咧冇呢个要求嘅。咁其实要睇翻就系话，你管理费会唔会包含咗呢啲啦？咁同埋咧喺呢个业主大会里边，其实业主可以当众查询管理公司，要求佢解释开支点解会增长得咁多，咁啊咩原因咧？其实佢亦都可以提出一啲冻结啊，或者降低管理费嘅水平，从而就系话将有关嗰个嘅管理公司建议嗰个加幅就可以将佢减低啦。如果系以普通会员大会嘅话，作为一个业主嘅召开，咁啊上一集都讲咗啦，就系话要唔少得过5%嘅权份数嘅业主去提出啦。咁如果呢？ 你觉得是有关那个的情况的话是不理想的话，甚至乎你可以是炒这个管理公司的鱿鱼添。当然就需要这个业权份数的 50% 你才可以炒到那个管理公司。
5: 嗯，听完 Andrew 这么讲之后呢，我发觉现在的管理费就好像油价一样，即是易加难减。但是万一真的觉得管理费加得这么厉害的时候，有什么对策呢？我们下一 part 再讲。
7: 砖头事务所，
8: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7: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0: 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 清谢胡孟清，
2: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0: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3: 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为你基金。
4: 砖头事务所
5: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Master Joe。
6: 好，又翻到嚟砖头事务所啦。咁啱啱讲咗啦，啲管理费又好似而家难减啦。咁万一我哋业主啦真係觉得喂个管理公司呢一个加呢个加幅太过分嘅时候，咁作为业主计又可以点做呢 ,Andrew？
7: 好啊，咁啊，其实咧都系讲翻嗰句，就系话咧，作为一个嘅物业管理公司咧，其实佢都系一个嘅身份啦，都系一个代理。咁而呢个代理人嘅身份咧，系代理呢个嘅所有业主，当然啦，亦都系代理业主立案法团嚟去管理有关嗰个屋苑或者大厦啦。嗱，咁其实咧，业主系可以提出一啲嘅要求，一啲合理嘅要求咧，去令到呢个管理公司提出一啲嘅佢哋要求嗰个管理嘅水平。但当然啦，如果根据住第344章建筑物管理条例个要求嘅话咧，咁其实作为管理公司的话，他都需要是审慎的财务的安排。假设如果业主他提出的要求根本是比这个法例以下的要求的话，作为管理公司根据着有关那个法例要求，其实他应该是要拒绝。当然也都需要教育有关那个业主为什么他们不可以这么做。最近在保安局和消防署，他最近就是提出了一个咨询的文件。这个咨询文件就是修订这个消防条例。在修订消防条例底下嘅话咧，管理公司咧就将会可能有机会作为一个嘅责任人啦。当然啦，有关一啲嘅消防嗰啲嘅要求啊，根据住宏福院出现咗一啲咁嘅情况，作出一啲修改啦。咁如果假设啦，一个情况就系话业主要求喺某一啲嘢，可能系一啲嘅消防嘅设备啊，佢哋嘅要求系一啲低过法例要求嘅情况嘅话咧，尤其是作出一个人身安全嘅话咧，咁作为管理公司咧吓，尤其是将来会可能有机会系一个责任人嘅情况底下嘅话咧，佢应该要拒绝啦。而不是说啊，管理费最好就不收，甚至乎有咁平得咁平，但是未必一样嘢咯。我觉得应该是就作为一个嘅，头先阿朱哥都讲到就是话，好似啲嘢加咗就好难减，冇办法啦，有通胀啦。好似而家我哋饮杯奶茶系嘛，比起几年前都系贵咗啦，悄悄地去加咗价啦。如果作为一个业主，佢究竟有啲咩行动可以系拒绝管理公司嗰个嘅增幅啦？首先啦，应该喺屋苑里边咧先做啲工作，就系话正式提出呢个书面嘅投诉。或者做一啲申诉啦，向呢个嘅法团啦，向呢个管理公司啦，并且要求就系话交代有关个预算同埋加幅嘅理由啦。嗱，当然啦，点解要书面啊？就系方便日后如果假设啦倾唔掂数嘅话咧，作出呢个投诉同埋作出呢个上诉啦。第二方面嘅话咧，到时可以喺呢个业主大会方面去作出一个表决啦。觉得就系话，喂，其实有关嘅加幅系咪经过一个正常嘅程序咧？一个 proper 嘅一个 procedure 咧，或者有冇超出咗公契去赋予管理公司司授权咧，当然啦，佢亦都可以联同埋其他嘅业主喺业主大会上面咧，就或者一啲嘅特别业主大会里边咧，作出一个嘅否决，同埋要求重新呢个检讨嘅。嗱，如果你觉得就系话作为一个业主，喂，你话我喺呢方面我唔系好明白，亦都唔系好清楚了解有关嗰个嘅程序。唔紧要，根据住呢个嘅民政事务总署咧，其实咧佢哋提供咗一个叫做大厦管理免费法律咨询嘅服务，只需要你向所属地区嘅民政事务署去申请就得噶啦。咁到时咧就会有律师系免费啊，系提供一啲嘅口头嘅意见。嗱，当然啦，你要书面嘅意见咧就另一样嘢啦，就要磅水啦。要搞清楚究竟就系话有关嘅管理费加幅系咪合乎公契同埋第344章建筑物管理条例嘅要求啦。你除此之外，当然啦，可以解决有关嗰个纠纷嘅，咁我可以作出呢个嘅调解啦。调解方面嘅话，可以邀请有关业主同埋一个嘅法团啊，或者管理公司要求协商管理费啦，同埋有关最常见就系一啲嘅储备金啦，嗰个嘅争议啦。当然啦，大家系偏向一个嘅和解，唔系偏向呢个嘅一定要打官司嘅。如果假设佢话

0: 喂，咁我点知道点样做啊？咁其实呢，作为业主嘅话呢，佢可以向呢个香港和解中心嗰度单方面申请，就係话我想要做一个嘅调解嘅要求。香港和解中心呢就会系去信去俾另一方面，假设另一方面系管理公司，咁佢要求呢就会出席申请去做和解啦。如果和解方面嘅话呢，希望就系好大程度上呢都会作出一个嘅调解嘅，尤其是管理公司。因为据我所知嘅话呢，而家系好多嘅个案呢都系嗰个管理公司啊，同埋一啲嘅业主啊，同埋业主同业主之间咧，好咗呢啲调解嘅个案嘅。当然，如果你话觉得真系物业管理公司佢哋系有问题，想要作出一个投诉，边一个系可以做啊？咁啊，可以向呢个嘅物业管理业监管局啊，我哋叫简称叫物监局或者叫 PMSA 啦。如果你觉得佢系一啲违规嘅，假设管理公司你觉得有违规行为不当，例如好似滥收啊，或者未经授权咁大幅去加价嘅话咧，或者一啲嘅帳目要求佢公開，但係佢唔公開嘅話咧，如果根據住頭先我所講嘅第344章建築物管理條例，如果有超過5%不可分割業權份數嘅業主要求去睇有關嘅單據，甚至會查帳一個合理時間嘅要求底下嘅話，而物業管理公司係唔睬你嘅話咧，就向呢個物監局作出呢個嘅投訴啦。物監局嘅話咧，喺呢個嘅第626章物業管理服務條例嘅話咧，就賦予呢個物監局權力，可以作出調查，甚至乎咧，佢會對某啲嘅管理公司啦，甚至乎嗰個管理公司嗰個從業員啦，因為而家根據住第626章嘅話咧，而家一啲嘅管理嘅人員啦，有部分咧就係有牌照嘅，咁一部分咧就有所謂嘅第一牌照同埋第二牌照嘅，咁如果係發覺咗就係話作為一個嘅物業管理從業員，佢哋有違規嘅情況嘅話咧，可以作出個紀律處分。甚至乎对物业管理公司作出去处分嘅。据我所知嘅话呢，监局呢定期都会系讲现，就係话究竟有边啲嘅管理公司，甚至乎有边啲嘅管理人员持牌人士嘅话，佢有啲乜嘢嘅一啲嘅违规嘅个案呢攞出嚟就係会公诸于众嘅。呢个系个工作之一啦。另一方面嘅话呢，亦都系令到就係话有关其他啲持牌嘅从业员嘅话有个嘅警惕喺度囉。
1: 咁啱啱讲到啦，有阵时呢咁嗰个管理费呢，佢收咗之后呢就会摆落去个维修基金嗰度啦。咁我亦都举个例，万一呢嗰个大厦已经其实做晒大维修啦，而嗰个管理费嗰个维修基金有嚿钱喺度嘅，咁如果业主啊，可唔可以有要求叫佢分翻我嚿嘢啊，或者减缓嗰个管理费啊加幅？又或者我记得 Andrew 啦，其实我哋喺砖头事务所一开初嘅时候咧，你就讲啦，喺内地咧，咁甚至系啊，如果嗰个屋苑啊咁叻仔啦，
0: 有钱分啊，
1: 系啦，佢赚到钱添，有钱分。香港有冇呢啲案例嘅咧？
0: 首先嚟讲嘅话呢，就一般嚟讲啊，那个基金嘅话呢，储嘅钱呢基本上就好少嘅啫。你交个1000几百嘅管理费，你几时可以储到几下万会作为一个嘅大维修呢？有钱剩嘅机会呢唔高唔多㗎啦、啊。如果假设真係有钱剩嘅话，而係觉得就话会唔会有两个方法安排。第一个方法就係话会唔会未雨绸缪去做其他嘅嘢呢？可能作出一啲嘅屋苑里面一啲嘅设施嘅一啲嘅 upgrade 呢，又或者去做一啲其他嘅一啲嘅工作呢。当然啦，如果你真係觉得就係话有需要，就係话有关嗰个基金你需要係分返钱嘅话呢，咁其实呢只需要开呢个嘅业主大会，唔少得个5%嘅业权份数嘅业主，佢要求就係话喂喺呢方面呢我哋就召开个会议啦，同埋去决议就係话喂我哋需要係分钱嘅。咁当然啦，咁除非嗰个可能有部分就係话一啲嘅管理公司佢觉得就係话唔应该咁样做。当然啦，希望大家係协商方面。咁协商就话唔应该咁做，因为讲真喺呢个第344章赋予呢个嘅管理公司佢必须要审慎去理财啦，同埋要个审慎去做一个物业管理嘅工作嘅。如果佢觉得喺呢方面去分钱係对其他嘅业主或者对整体成个屋苑係冇任何一个好处甚或者坏处嘅话呢，佢可以呢就各出提出一个反对。但当然啦，我成日都讲就话最好大家去协商啦。头先都讲到就喂咁如果调解唔到咁点算啦，咁当然啦冇办法啦，就需要作出一个嘅民事索偿啦，民事诉讼要求咧就系法院咧就要裁定攞个 court order 啦 ，court order 就要求就系话管理公司可能就系裁定佢加幅系无效，甚至乎咧就追讨翻有关佢多收嗰啲金额。咁喺呢一方面嘅话咧，其实咧好多时候嘅话咧都系会喺呢个管理公司方面嘅话咧，都系作为一个嘅屋苑里边咧，其实是一个管家。你俾几多钱佢，於是乎咧，咁佢根据住作为一个管家，佢去帮你手去管理好你个物业。咁即係你要諗就係话喂咁管家有不同嘅情况嘅管家啦，咁当然啦喺行里面嘅话呢亦都有一啲嘅管家，有啲所谓嘅高级啲嘅管家，咁可以管理一啲

0: 高級啲嘅樓宇，有啲嘅普通嘅一啲嘅茶餐廳嘅管家，可以有啲茶餐廳嘅一啲嘅服務，咁啊就視乎就係話你嗰個嘅屋苑，你哋嗰個要求啦。
1: 咁講到管家呢一樣嘢咧，嚟緊會唔會有個專家可以同我哋講下啲管家好似收得越嚟越貴嘅時候，有冇啲咁嘅例子呢？
0: 好啊，遵從要求啦，下一次嘅話咧，我就會邀請香港物業管理師學會會長馮國雄博士咧上嚟咧，同我哋大家去分享一下，究竟而家喺屋苑裏邊啊，或者喺呢個嘅物業管理界裏邊嘅話咧，有啲咩嘅特別嘅地方，同埋會唔會學會有啲乜嘢特別建議去俾到有關嘅業界啦。
1: 好啦，萬分期待，下集再見。
0: 下集再見。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0: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下昼三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坚持在华盛顿的特大暴雨后，在美东时间晚上11:15登上一道中断

0: 嘅国庆活动，向美国致敬嘅露天讲台发表40分钟演说，高叫美国绝对唔会因为暴风雨而退缩。特朗普话，就算要等到凌晨四点，就算台下只剩一个人，佢亦都绝对会留喺现场。由于暴风雨吹袭，主办单位起初因为安全考虑下令撤离，迫使观众前往附近嘅博物馆同政府大楼躲避，直到几个钟之后先至重新新放行，让群众返回特朗普预计发表演说的露天会场。致辞期间，特朗普特别向退伍军人致敬，包括多位二战老兵以及最早在越战中率领特种部队作战的非洲裔美国军官。在这群老兵后面排列着多面象征美国历史上几个关键与艰难时刻的珍贵国旗，当中有当年覆盖在前总统林肯灵柩上的国旗，亦有莱特兄弟首次飞行时所驾驶飞机上的旗帜。神舟23号航天员在中国太空站内有序推进各项任务，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和另外两名航天员朱杨柱及张志远上星期和地面科研人员合作完成安装天文相机的任务。天文相机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发，是首项登上中国太空站的香港科学载荷，亦是全球首款轻小型高解析度高精度温室气体点源探测仪，能够从太空精准测量二氧化碳排放。除了天文相机之外，成组案计划推进微重力物理领域的多项实验，包括流体物理实验等。他们持续进行健康监测，开展心血管功能检查、眼压及眼底检查，又使用太空仪器测量在微重力环境下的体重变化。官方发布的影片见到黎嘉莹在太空站饮夏日饮品，又展示在太空烤蛋糕。尖沙咀柯士甸道一间楼上酒吧早上发生打斗案，多人受伤，警方调查后在双轮大厦拘捕五名男子。现场是柯士甸商业中心楼上一间酒吧，警方早上大约九点接到电话报案，话有人集体打斗，一名男子声称被十几人袭击，当中有人持刀。警员到场调查，发现两名伤者怀疑被人用利刀及玻璃樽所伤，召救护车送人到医院，其后有人自行到医院报案及治理。警方调查后进入金马轮道42号华茂金马轮中心楼上一个单位，拘捕五名涉案人士，当中两人亦需要送院治理，警方正追查事件起因同各人关系。河套香港园区第一期四幅地皮上月公开招标，创科局局长孙东话，未来一两个月内会推出第二批地皮招标。他对未来河套招标反应充满信心，争取河套基本发展在未来五年内具有初步规模。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话，而家越来越多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关注河套香港园区发展，较多查询的产业包括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技及晶片技术等。而家进驻河套香港园区首两座大楼的企业中，有一成半来自海外。被问到未来海外企业占比，他说顺其自然。至于北部都会区的创科项目新田科技城，孙东预料未来会有更多土地释放，希望更多龙头企业进驻。解放军南宁舰同衡阳舰明早结束访港行程，驶离本港，届时维多利亚港将实施特别海上交通措施，运输署提醒市民预早计划行程。听日上昼大约10点至10点45分期间，有五条离岛渡轮航线调整服务，包括中环至长洲、梅窝、平洲、马湾同愉景湾。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

0: 财经台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警告现正生效。
1: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2: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4: 品牌成功路，主持麦卓华。小豆，
5: 好啦，嚟到星期日嘅品牌成功路直播室入边咧，有小豆啦，我嘅拍档，同埋咧亦都有我小猫麦翠华喺度噶。你好啊，小豆，
6: 小猫你好。
5: 上星期咧都有同大家咧一齐咧就提过下咧，点样啊可以令到自己嘅品牌喺网络上边被看见？好、多朋友咧就谂住有社交媒体咧就够噶啦嘛，即系唔需要话使唔使即系一个网页，好似好大件事，写一个网页随时劳师动众讲紧咧，唔使几千啊。或者讲緊可能上万嘅都唔定。咁、但係我又讲咗俾大家听，原来一个网页呢都代表住一间公司嘅形象，呢一个咁传统思想之余呢，其实喺网络世界入面呢，而家 AI 呢都可能会睇下究竟你有冇网页呢，先至呀推唔推荐你出去呢，就係喺个搜寻结果入面。所以入面嘅资料呢都相当之重要。不过呢上次我哋就好笼统咁讲咗啦，究竟喺个网页入面呢一啲资料应该点样去写，但系点样去写呢，我哋上次就好似只限关键词。咁同大家温故知新先啦，我就提到呢嗰个关键词呢最好呢就係3至5次啦，睇下你做啲乜嘢。咁如果你有3-5个关键词嘅，自己就要諗下佢点样分布啦。不过我想问下啦，小豆啊，对你嚟讲乜嘢系一个好嘅网站呢，对于一间公司你嘅印象入面点样先系你觉得呢个似样啊咁样呢？
6: 我会觉得是方便大家去看想要到啲乜嘢，即
5: 系
6: 个重点，一望就望到啦，同埋系整齐嘅，即系譬如相啊嗰啲都有，即系知道你系啲乜嘢嚟嘅。
5: 嗱，你讲得好好啊，其实咧就系方便系最紧要，尤其是咧就系嗰个 navigation 啊，咩叫 navigation 咧？即系成个网站本身，究竟你点样可以揿而揾到你要嘅嘢？咁、而呢样嘢就好似个地图咁样，咁所以咧，如果你个网站你系有心机起嘅话咧，有啲人好得意嘅，就捉你嗰啲，哎呀，我呢个紫色咧就深色得滞啦，我要浅色少少，咩颜色又唔要点样，边度有啲咩配搭？其实无论系一个人嘅层面，定系甚至乎系一个搜寻器或者就系 AI 嘅 crawler 嘅层面咧，佢都唔睇你个颜色嘅配搭有几亮或者有几 in 嘅，调翻转。反而呢就係你好唔好用，易唔易用，因为 AI 都要知你讲乜嘅。嗱，我哋人呢就有眼睇嘅， AI 其实就冇眼睇，佢就靠呢你嗰啲 URL 或者嗰啲 link。所以一个网站呢要健全呢，首先呢就要有齐呢入面嘅嘢。包括呢原来呢网站入面呢一定呢就要有一个网页地图。这个地图呢其实就好简单呢，就 list 返呢你嗰个网站各大部门呢有啲乜嘢喺度。

0: 咁 AI 就知道，哦，原来呢啊 A 公司呢入面呢就有呢一啲嘅人，有呢一啲嘅嘢卖，有呢一啲嘅联络方法，甚至乎点解我哋成日讲啲人要写 blog 啊？写 blog 嘅初衷系啲乜啊？就系令到可能呢间公司咧卖20年啲货都唔会变，咁个网站咪永远都唔会更新咯。但系就系因为呢个 blog， 可能佢就话啊，我今日咧好高兴咧，就帮某某公司咧做咗一个某某嘅服务，哇，佢好咩咁。之后呢亦都可以呢有其他唔同嘅方法呢令到呢啲本来唔会被更新嘅资料呢都可以不断呢澄清有一啲新嘅嘢喺度嘅。呢、这个呢就係当中嘅重要性。不过除咗网页地图同埋 blog 之外呢有啲嘢要有，有啲嘢要冇㗎喎。
1: 咁咩系冇嘅呢
0: 呢样嘢真係好特意，我讲到好悬疑，唔可以有死link㗎。
1: 哦，
0: 嗱，死 link 咧系大罪嚟嘅，无论喺传统嘅 SEO 层面，即系搜寻器优化，定系咧喺 AI 嘅层面，因为死 link 咧代表住啲乜咧？代表住你间公司咧有漏洞。
1: 嗯，
0: 咁好似讲紧风水咁啊，咁但系呢个的而且确咧，扣分系扣好多嘅，咁所以你一定咧要令到你嘅网站本身你点揿落去，佢都唔会出404 error，或者出佢自己 custom 嘅404 error 都好啦，都不能有，
1: 系
0: 宁愿去翻一版头版，即系你可以 set 到个网站逢亲冇咧就去头版。都好过有死 link，最好就揿落去嘅嘢呢就真係佢写住嗰一样嘢啦。嗱你话好难避免㗎喎、哦。
1: 係囉，咁咪要日日 check 住囉。
0: 唔使日日 check 住㗎，坊间 AI 帮到你做啦，或者其实有一啲工具呢係帮你 check 有冇404嘅死 link 嘅。
1: 嗰係咩嚟㗎？
0: 所以呢网上工具嚟㗎咋，到时你搵佢，即係你话 check 一个去唔到嘅 URL， 你就好一大扎工具走出嚟。
1: 嗯，
0: 总之就係不能够有一啲 link 揿落去呢係会死嘅。
1: 係。
0: 咁呢个亦都係非常之紧要啦。
1: 嗯，
0: 另外呢要留意嘅呢就係呢，如果你真係要做得好嘅话呢，每一张图呢其实你都要俾个名佢。咁你又会可能话啦，吓点样俾个名佢？唔系叫你喺下边俾个名。其实咧，如果识做网站嘅朋友，或者而家系一间公司嘅话事人，你准备去俾个网站人做嘅时候咧，你记得要 check 呢一样嘢，就系佢张图后边究竟会唔会先出一扎英文字嘅咧？你见有阵时张图未捞到出嚟咧，佢已经有扎英文字。其实嗰啲咧就系、是、俾一旦如果你个 internet 好慢嘅人咧，佢就睇唔到张图。都知道嗰张图讲乜，但系其实最终极就系俾翻个 search engines 或者俾翻个 AI 本身睇，原来呢度有张咁嘅图。
1: 嗯，
0: 你要记住，尤其是 search engines 系冇眼嘅，佢唔会 cap 你个 screen 嘅，所以佢唔会有机会知道你嗰张图讲乜。
1: 系，
0: 但系仲有一个 bonus 嘅，如果你做咗呢一个我哋叫 caption 嘅动作咧，有阵时你记唔记得喺 Google 做搜寻嘅时候，佢唔系走文字出嚟，佢唔系走 search result 出嚟。佢会有一扎相嘅，
1: 系
0: 点解会扎出嗰扎相，又唔系出另外嗰啲相嘅咧？有啲人啲相成日都出，有啲人成日都出唔到咧，就系、是、你个网站本身，你做嗰一个图嘅 caption 嘅时候，你做得好定系做得唔好？
1: 嗯，
0: 所以你揾人去做网站嘅时候咧，记得一定要好多基本嘢你都要 check 嘅，究竟嗰张图系唔系捞到咧？究竟嗰张图后面系咪有字呢？嗱，捞唔捞到又系第二个问题。你有冇发觉有啲人呢啲网站呢入到去呢，哇，一格两格三格一个图呢，佢可能捞好耐。有啲人呢一入去呢就会见到砰一声走咗张图出嚟。
1: 嗯，
0: 不过可能冇咁清楚，佢慢慢先清楚返。
1: 嗯，
0: 你觉得边样好啲？
1: 我觉得系一嘢就睇到，
0: 梗系啦。咁其实对于个 search engine 嚟讲都一样噶，因为佢唔系真系去睇你张图嘛，佢其实系计算紧你要几耐可以捞得完一版。咁所以每一版入边嘅图嘅大细咧就相当之紧要。
1: 系，
0: 唔系每个人咧个 internet 咧屋企咧都系用一激宽频或者十激宽频嘅。有一啲网络啊，尤其是咧讲紧咧搭紧交通工具嘅时候咧，可能咧都相当之慢嘅。所以如果你个图做咗优化，又做到压缩，系得好细嘅一个 size 咧，搜寻器咧将你呢个图咧收录落去嘅机会咧亦都高咗。好啦，跟住翻嚟咧会有嘉宾访问嘅环节咧，同我哋讲下佢嘅品牌成功之路嘅话，千祈唔好走开。
2: 下昼3:15。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

0: 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佳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特约，品牌成功路。
4: 品牌成功路，主持麦卓华、小豆。
5: 好，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品牌成功路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猫麦卓华，亦都有我嘅拍档小豆喺度。今日咧，我哋嘅直播室唔止热，亦都系分外嘅温暖，因为咧要介绍咧呢一位嘉宾出嚟。
6: 嗯，
5: 今个冬天咧。怕冻嘅朋友咧，应该咧就好开心，因为我都会介绍佢嘅产品咧，就系俾我身边呢一啲好怕冻嘅朋友，尤其是女士。小豆，你其实怕唔怕冻噶？
6: 我超怕冻。
5: 但系我又唔见到你会特别会去做一啲咩保暖嘅，因为你系咪揾唔到一啲好嘅产品咧？
6: 冇错，但系咧我喺屋企咧，平时夜晚瞓觉咧，即系冬天瞓觉就一定开暖戰。
5: 哦，
6: 系啊，即系我系需要开暖戰 keep 住个人。比较暖的状态，
5: 唔怪得冬天成日见唔到你翻工啦，可能你就窝咗喺张床上边。不过可能嚟紧咧，即系一啲冻嘅时间咧，就会有改变啦，因为咧。暖嘅毡咧，未必一定啊，要跟咗喺你屋企嘅。有阵时咧，喺呢件衫上边，甚至乎一啲小饰物咧，都有机会咧，就系可以咧发热发暖啊。不过呢样嘢当然咧，就系嚟自我哋香港嘅创作啦。先介绍下今日呢一位嘉宾先，嚟自 Knit Warm 暖织织嘅联合创办人兼创意总监郭志雄先生 Stanley 嘅 Stanley 你好，
7: 你好，大家好。
5: 喂，头先我讲到咧，其实系咪真系一啲怕冻人士嘅恩物嚟？呢一样嘢吓，介绍下你哋嘅产品先。
7: 好啊，我哋咧其实系一个纺织科技嚟嘅。呢个纺织科技咧，其实头先讲啦，你用暖毡啦，暖毡其实嗰个道理咧，其实都系用一个电阻去发热。不过喺暖毡里边咧，其实你就会有一啲电线喺缠绕住喺个暖毡嘅中间啦。我哋咧就个原理咧就系用一啲纱线。呢啲纱线咧，外边就倒一层唇痕。
5: 嗯，
7: 因为呢啲纱线咧，其实都系攞嚟织布嘅。
5: 系，
7: 咁所以咧，其实我哋织咗喺里边咧，其实咧你就会成件事咧都系一块布嚟嘅啫。
5: 系，
7: 一块布里边咧，其实我哋里边嘅结构咧就做咗一啲嘅特别嘅工程啦，令到咧呢一啲所谓倒一唇痕嘅纱线喺里边咧，就好似一个喺布料里边。结构成嘅一个电路板，不过咧佢就唔系一个真正嘅电路板，因为咧你喺个布料里边咧，你真系摸唔到嘅。
5: 系，喂，咁呢个算唔算系一个咧，即系都几大嘅突破？好似系同香港咧某一啲大学咧联合研发嘅喎，系嘛？
7: 系，我哋就喺理工大学嗰度攞咗一个研究报告啦，之后咧我哋想将佢产品化啦，都想将佢可以落到地生产啦。咁所以之后我哋自己再做咗一啲唔同嘅。研发啦，令到佢咧可以更加 accessible。根据呢件事啦，头先讲一啲结构啦，咁我哋咧就攞咗一个专利啦，咁而令到呢件事咧就可以推广出去啦。
6: 咁呢一个专利咧，即系其实即系对品牌嘅发展咧，又有啲咩嘅帮助？
7: 其实都系一个好容易可以同一啲嘅。合作单位去傾啦，因为佢哋知道我哋有专利保护啦，佢都唔需要，因为喺时装界呢其实都好快会俾人哋可能会去可以抄咗啦嘛。咁但係呢，因为我哋呢个系一个自己嘅专利啦，所以呢我哋同唔同嘅单位合作嘅时候呢，其实容易啲去可以同佢哋讲话啊，我哋因为有呢个专利，所以佢哋唔怕呢可以咁快俾人哋可以 copy 得到咯。
5: 係啦，我知道呢其实呢你哋嘅产品呢就喺早前啊，即係一个香港贸易发展局呢举办嘅香港设计廊嘅一个活动入面呢都有参展㗎喎。我又想知道你带咗个乜嘢嘅相关产品去参展，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
7: 哦，我哋呢就带咗一个我哋叫做智能保健暖带啦。其实就一条腰带咁嘅状态啦。咁呢个腰带呢其实就因为布料嚟可以好薄嘅。咁你可以穿戴喺衫里面啦。

0: 中间呢就大概是，如果你当好像普通的暖包呢，你就那个尺寸呢就有三四个暖包咁大噶啦，发现个位置，咁你就可以好舒服咁样包住你条腰啦。咁如果你放咗喺前面嘅话，就可以暖住小腹啦。拧翻转咧，亦都可以系暖住后边嗰个后腰嗰度啦。咁令到咧大家可以平时咧，可能女士会紧张啲啦。有时每个月咧嘅经期嘅时候咧，有时有啲唔舒服咧，可能以前就系揽住暖水袋啦。我哋而家咧就系、是、哦，你可以咧着住一条腰带，摆咗喺衫里边就可以暖到啦。因为我哋头先讲咧，佢发热嘅时候咧可以去到40几度、45度左右啦。不过咧你都唔需要担心嘅，因为温度好个人啊嘛。咁所以我哋都可以俾大家调校翻你中意嘅温度啦。你可以就咁好简单用个手机 apps 啦，你就可以控制翻个开关啦，同埋控制翻个温度啦。咁就一个好方便嘅一个我哋叫做保健产品啦。
1: 最紧要咧，我见到咧就系话咧，即系你攞电嗰一度都系好方便，佢有个位咧系俾你插嗰个行动电源落去，咁啊变咗唔需要咧，即系自己定住个电源，定住条线啊嘛，整体就摆咗喺条腰上边，咁你中意咧喺边一个地方咧发热都可以。喂，咁其实咧讲紧我哋一开始咧，唔系话净系怕冷、怕冻嘅朋友咧先至啱用，即系而家其实咧喺保健嗰方面，我睇到个作用咧都非常之大嘅。
0: 是啊，因为我哋呢係布料去做啦，所以呢其实真係可以好贴服大家嘅皮肤啦，可以包住大家嘅关节啦。可能市面上大家用緊嘅可能係暖水袋，或者一啲头先讲一啲发热即气嘅暖包。但嗰啲呢其实你唔可以控制温度啦，同埋呢嗰啲重啊，暖水袋好重啦，你唔会揽住暖水袋出街㗎嘛。暖包可能大家会贴，不过暖包呢因为呢佢温度控制唔到，去到有时去到60几度呢，佢哋上面呢都叫大家啊千祈唔好贴住皮肤。我哋就有啲唔同啦，因为呢我哋好柔软啦，同埋我哋去到40几度啫，所以我哋呢都好鼓励大家贴住皮肤用嘅。不过如果大家係有一啲可能唔係好想贴住皮肤用，你都可以隔住一件衫都冇问题嘅。
1: 喂，头先呢提到呢贴住皮肤始终讲緊嘅都系一个电脑板嚟㗎嘛，但又系一块布。佢个贴肤呢究竟呢系咪真系可以咁贴身？嗰、那个电脑板嗰啲线有冇影响噶？
0: 冇噶。如果你睇翻，即系所以咧，我哋喺跟住 TDC 佢哋嘅流动车嘅时候，大家就可以摸到我哋个布料有几柔软啦，佢哋知道咗有几唔同啦。而大家就可以感受一下嗰个唔同之处咯。因为发热嘅产品可能喺市场上好，可能好多啦，但系咧，我哋因为嗰个原理系有啲唔同，喺个布料度发生，喺布料度发生咧，因为平时咧可能结构上可能最少都有三层物料嘅，我哋而家一层啦，所以咧而因为系布料啦，所以佢个透气度好高，所以大家用嘅时候咧都系好舒适嘅。
2: 嗯，系啊，因为咧，其实即系呢一个 product 咧，睇落去咧就好使好用啦。同埋，因为喂，呢虽然系布料啦，但系即系有时候我哋即系平时着衫啊，都要成日洗啦。呢一个布料即系整咗电脑板，都可以洗嘅，系咪？
0: 系啊，因为我哋就用咗一个 detachable 嘅设计咧，一个可以可拆式嘅。咁所以头先讲嘅电源啦，或者一啲嗰个连接线咧，其实你拆咗佢之后咧。佢个布料个位置咧，你就可以清洗翻。清洗翻咧，咁你就用翻普通碱粉啦。洗完之后，记住唔好落油顺剂，唔好落漂白水。跟住之后咧，冲翻过翻水。如果个布料巢咗之后，你有机会嘅话，可以用翻烫斗去烫翻佢啦。咁之后穿翻线，你可以用翻噶啦。
1: 系，喂，我想问下啦，其实咧，即系进驻咗咧某发局旗下嘅 Design Gallery 咧，对于你哋整体个市场拓展咧，有咩帮助？同埋咧？Design Gallery 嘅角色又系点样咧？
0: Design Gallery 真系可以帮我哋咧，同一啲唔同嘅单位接洽啦。除咗一啲所谓一啲直接购买嘅客人之外咧，其实都会有一啲唔同嘅单位啦，甚至乎可能系 TDC 自己本身其他唔同部门嘅职员啦，佢哋见到嘅时候咧，有时都会联络我哋。有时我记得我第一个去海外嘅展览就系德国啦，咁佢哋就带咗我哋去德国做一个电子消费展，就唔系一个 布料亦都唔係一個時裝嘅展覽。咁佢哋都帶咗我哋去咗米蘭啦，去咗東京嗰度做一啲所謂快閃店啦。將我哋介紹俾當地一啲唔同嘅單位、唔同嘅顧客嗰度認識啦。都係一個好喺市場上拓展都好好方便，好好大嘅方便啦。咁亦都透過咗澳洲嘅 TDC 咧，佢哋同我哋同一個澳洲嘅時裝單位接洽啦。咁之後咧，我哋嘅技術咧就會喺就喺咗佢哋一個 fashion show 裏邊咧，其實有用到我哋嘅technology。
1: 喂，其实未来呢即係点样喺可持续发展同埋穿戴装置上面呢係继续呢用你哋嘅品牌嘅优势呢去做一个新嘅方向呢？
0: 我哋其实头先讲啦，因为我哋个布料可以清洗可以再用啦，同埋喺制造过程里面呢其实我哋都用一啲所谓一体成型嘅方法去做。所以呢我哋喺个原材料系零损耗啦，再加上就系我哋会用一啲可能可持续嘅物料去令到成件事呢大家用嘅时候呢会用得其所啦。我哋嘅专利技术呢其实喺里面呢啲纱线嗰度呢就算中间有啲勾起咗啊穿咗窿啊其实可以继续用㗎喎。所以呢我哋讲緊初期买嘅客人呢到而家呢都用緊我哋嘅作品嘅。即係一个好好 long last 嘅一个作品。用緊一啲好sustainable 嘅方法去做啦，同埋成件事都系希望将呢个信息带俾所有嘅顾客囉。
1: 係其实呢一个产品呢成功与否啊，由佢嘅开始嘅研发到点样商品化，到点样咧将呢一个好嘅商品咧就带出嚟俾市场，无论本地以至海外咧都相当之重要。而 TDC 咧同埋 Stanley 自己本身咧都系扮演住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角色。今日再一次咧，多谢 Stanley 接受我哋嘅访问，多谢晒你，
0: 系多谢。
3: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之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

0: 下昼三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日本警视厅宣布再拘捕柬埔寨太子控股债。

0: 海外追缉，图谋取得日本永久居留权。资料显示，胡石以高度专业职资格进出日本，近期冇固定住所，挥霍流转喺东京各高级酒店。美英当局指控太子集团主导柬埔寨网络诈骗，涉资几十亿美元，被定性为亚洲最大犯罪组织之一，并实施制裁。官方文件披露，胡石系集团二号人物，曾经使用多个化名参与金融网络运作。集团主席陈志早前已经被柬埔寨政府剥夺国籍，并遣返中国。国家自然资源部话，气象部门预计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日至星期二，广西会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组织专家研判，受今次台风降雨过程影响，广西中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嘅风险高。今早将广西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一般提升到较大，并派出司局级大队的工作组前往广西指导相关工作。受美沙克外围环流和强对流影响，广西东兴市万美金滩今早风雨明显增强，海上翻起巨浪，多处防洪堤出现海水倒灌，路面出现大范围积水。气象部门预计美沙克将以时速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至广西和湖南交界之后会逐渐减弱，但恶劣天气仍会影响广西一段时间，呼吁民众如非必要唔好外出。两名香港人在澳洲塔斯马尼亚潜水期间遇险，被香港旅行团的领队协助救起。两人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在霍巴特南部海域潜水期间失踪，当地警方派出直升机和船只展开搜索。当时中环游的旅行团在附近海域坐船追寻粉红极光，领队和团友隐约听到海面传出求救声。由于天色昏暗，难以在大海中锁定失踪者位置，领队打开 iPhone 16 Pro 手机的摄录功能，利用 4K 录影和大光圈夜拍功能，对住漆黑海面扫视，终于找到两人位置，随即通知船员，成功将两人救起，两人未有受伤。中环游常务董事袁振宁赞扬呢名领队见义勇为，又话公司考虑发放奖励，等待旅行团回港再详细了解事件。河套香港园区第一期四幅地皮上月公开招标，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未来一两个月内会推出第二批地皮招标。他对未来河套招标反应充满信心，争取河套基本发展在未来五年内具有初步规模。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话，现在越来越多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关注河套香港园区发展，较多查询的产业包括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技和晶片技术。现在进驻河套香港园区首两座大楼的企业中，有一成半来自海外。被问到未来海外企业占比，他说顺其自然。至于北部都会区的创科项目新田科技城，孙东预料未来会有更多土地释放，希望更多龙头企业进驻。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各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室警告现正生效。
6: Yo, check it out。

0: 情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品牌成公路，亚洲品牌发展协会与你发掘至佳市场策略。
2: 品牌成公路，主持麦卓华、小豆。
3: 好啦，继续今日嘅品牌成功路时间啊！头先嗰位嘉宾咧，为我哋带嚟咗咧，就一啲香港嘅品牌、香港嘅技术之余咧，哇、原来咧真系一块布都可以咧发热之余，有咁多唔同嘅功能，值得我哋咧将佢推介去唔同嘅地方。但系你都见到啦，小豆有阵时几好嘅产品、几好嘅服务咧，真系冇人帮你去做呢个推广，都比较难做啊，系咪啊，小豆？
4: 系啊，冇错，因为呢个技术咧，其实都好多年噶啦嘛，但系今次都系第一次听到有呢一个技术，即系第一次认识呢一样嘢。
3: 冇错，其实好多人即系都会觉得自己咧怀才不遇，或者咧拎住一啲好嘅产品同埋服务咧，唔知点解，哎呀，好似都冇乜人知，或者系好似唔可以将佢发扬光大。其实好多时咧真系一线之差，你点样喺一个实体，甚至乎咧喺一个虚拟空间入边咧去做一个推广咧，有阵时可能真系今日咧就冇人嘅。听日突然之间你奇门遇事都不定啊、不过这些这样的经历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碰过不少钉的了。刚才第一节就跟大家讲怎样去帮你自己的品牌去做推广。我成日都讲很多朋友会觉得大品牌很多资源的。这些资源背后就令到他们去做推广就比较容易。不过我成日都说的作为一个中小企，甚至乎即是现在我们成日都讲微企，微企的意思可能是一个人或者两公婆自己搞掂晒整个企业，其实未必是真的令到那件事是难做了或者复杂了，反而因为不用经过那些架床叠屋，很多要被人批核啊，跟住有人有不同的意见，令到可能一个意见要等成个月才出得街，反而有阵时小的企业就有这一方面的弹性。为什么讲到这样呢，就是我都问一问小豆先，有没有看过一些大企业或者一些大的品牌呢，可能他的网站啊，甚至乎他那个社交媒体令你好印象深客噶，
4: 哦有啊，尤其是可能啲好简单，或者系一下就望到啊有啲咩嘅 products 嘅时候，就会觉得一个网站几好，佢个品牌可能会做得几好，即系有时候可能我要揾某一样嘢嘅时候，即系你好难逐页逐页去揾噶嘛，但系如果佢列明清清楚楚，一揿就揾到，就十分之好啦。
3: 譬如话，有阵时你要买一样嘢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咧，就系你打嗰件货品落去嘅时候，可能系嗰个种类啊，甚至乎嗰个类型，我当下一啲健康嘅产品，咁佢好多唔同品牌噶嘛，咁佢下边咪会走好多唔同嘅产品出嚟，有啲系隔埋价，跟住有一啲咧就系嗰个产品本身嘅成分点点点，你会见到，好多时唔知点解咧，都会有一啲嘅网上商店啊，或者就系有一啲嘅品牌系占优，但系中间都不乏咧系中小企嘅，有冇谂过点解嗰啲中小企冇俾过钱都会上到去咁前啊？嗱，
4: 我谂系应该系佢个网站做得很好，
3: 冇错，
4: 系啦，入边嘅资料写得好足，所以咧我哋可能揾某啲关键字，佢一揾。佢就揾到啦。
3: 你呢句说话咧就半啱半唔啱，或者可以话咧就讲得唔够清楚啦。真系，因为佢某啲关键字嘅布局咧做得好，令到咧一揿个 search 呢个掣咧，佢会自己走出嚟。嗱，始终咧，搜寻推广啊，或者我哋讲到搜寻器本身咧，其实咧佢就唔系人嚟嘅，佢都系靠啲关键字，甚至乎你点样去布局咧，决定你嗰版嘢值唔值得推介。尤其是咧，而家有 AI 咧，佢帮你做咗一个 summary 啦，即系一个总结嘅时候咧，就会更加小心去选择咧呢一类型嘅页面。好啦，翻嚟我哋嘅层面啦，咁究竟我哋点样可以去做好啲咧？嗱，有啲嘢咧就冇办法做好啲，有啲嘢咧就有方法做好啲嘅。冇办法做好啲嘅就系咧，你个域名咧始终咧一定就唔够人强劲嘅。点解我咁讲咧？可能佢卖紧系几千样或者几万样唔同嘅 product， 而且咧佢已经系有翻相关嘅历史嘅。咁所以咧喺嗰个搜寻器 器本身嚟讲呢，佢就会觉得嗰一个域名或者嗰个品牌呢，其实对于搜寻器嚟讲域名就係一个品牌。佢嗰个分数呢占分呢就会高啲。咁喺行内佢哋叫 domain 嘅 authority 啦。咁但係如果你话一般嘅企业呢，其实你好难追嘅。即係到你追到咁大，人哋又多几年啦。咁所以呢一方面呢，你係有方法，但係就不能够直接咁做。有啲咩方法呢，我哋陣间讲。咁但係呢，有啲乜嘢可以追呢？小兜你嘅观察力好高，就係嗰个关键字嘅分布，同埋头先你讲啦，要写得清楚啲。不过呢个写得清楚啲要点做呢？就係头先我扣咗你分嗰个位。乜嘢叫清楚啲？你觉得你想睇嘅同部机想睇嘅其实会唔会有分别？你估下先呢。
4: 我觉得是有分别的，因为每个人即是可能的取态都不一样的嘛，即是我可能找这个 product 我会用这些字，
3: 是
4: 但是他即是个 search engine 找这个 product 的时候用那些关键字又有机会不是跟我想象中的一样的。
3: 是我们在第一节的时候讲过，你一张相后面甚至乎即是你那些字本身你一定就要确保到就有一个合理的分布，不能太多亦都不能太少。但第二样东西就是究竟你那个本身你那个 description， 我们叫那个描述是不是清楚之余，会不会有一些很直接，我们其实之前有讲过，譬如说Q&A 咁先算啦。嗱，因为如果你有 Q&A 嘅话咧，如果咁啱真系有人问同一个问题，而 AI 帮佢答咗嘅话咧 ，AI 一定会有机会去参考你嘅答案。嗱，你嘅答案系啱定系唔啱咧，就要睇下究竟咧喺其他页面会唔会有呢一个答案出现啦。嗱，我咧自己咧有阵时就咁建议嘅，因为一只货咧可能有唔同嘅平台都有卖。嗱，最好如果你系你自己出品嘅，咁啊唔使烦啦，你嗰个 description 就一定关你事。但如果你话诶、我卖紧呢一个产品，其实唔同平台都有，咁啊商家其实都有俾到一个咧标准嘅描述你咧，我会建议你唔好用嗰个标准描述，但系将呢个标准描述咧好简单嘅抌翻落 AI 叫佢写多次。点解咁做呢？咁你嗰个咪够独特咯？当有20个唔同嘅网页都卖紧呢个产品嘅时候，但你嗰个描述系特别啲，其实咧你会令到咧嗰个 AI 咧会有一个错觉咧，就系、是、你呢版嘢系有啲特别嘅，佢会多啲去使用你嗰版嘢嘅一啲资料。呢、这个亦都咧喺我唔同嘅观察啊，同埋一啲嘅睇到佢嘅数据上边咧系证实到出嚟噶，所以你可以咧就选择咧去做呢一样嘢。嗱，调翻转啦，作为消费者啦，其实咧佢去见到，诶、你个特别啲咧，佢对于你嘅印象其实都会好啲嘅，因为当你睇到千篇一律嘅时候咧，大家个心都会有啲闷，同埋系咪噶？我想睇多啲资料，同埋有阵时好得意嘅，商家提供嘅标准资料咧，未必完全可以满足晒，有阵时自己要加翻自己嘅创意落去啦。嗱，譬如你卖嗰样嘢，嗰个大细。佢淨係俾咗哦幾多 cm 乘幾多 cm 乘幾多 cm。如果你加咗你嘅創意，我當你係賣旅行夾嘅，你會話啊，原來咧試過啦，喺某某航空公司咧嗰、那個即係嗰個架度啊，我哋叫龍門架，你擺落去嘅時候咧，你可以入得曬嘅，唔會俾人話係超長啊，或者唔會俾人話唔啱 size， 已經經證實咯。咁你嗰篇肯定彈出嘅，因為又多人睇，睇完佢嘅停留時間又耐，甚至乎即係 AI 都見到，咦，原來合理嗱 ，AI 真係分析嘅，佢仲可以嗱，你其实咧仲可以做一啲，我会觉得系有啲人会觉得系画蛇添足，但系你问我咧就系、是、做俾 AI 睇嘅，即系下边仲要特登咧拎几个 link 就哦某某航空公司 A 航空公司嘅行李大细参考，俾条 link 佢 B 航空公司嘅行李大细参考，又俾条 link 佢。嗱，其实呢一个咧系向外嘅一个我哋叫 backlink， 咁向外嘅连结嘅意思咧就系话啊，其实咧你呢一啲资料咧系同某一啲嘅类别有关。嗱，好紧要，因为你要俾 AI 知道你卖啲嘢系同一啲大嘅网页有关，千祈就唔好拎咗去人哋嗰啲咩 KOL 啊嗰啲咁嘅网页益咗人。
4: 系
3: 大网页你益唔到佢，但系佢个名益到你。
4: 哦，哇！
3: 嗱，其实咧好多时咧，我哋成日都讲咧，做呢一类型啊，我哋叫做搜寻器嘅优化，甚至乎就系 AI 搜寻嘅优化咧。都系有啲技巧可以咧，就花少少心思变一变就得噶啦。嗱、头先讲到啦，就系嗰个 domain authority 咧，永远都追唔到，但系有阵时可以借力咧，令到自己咧嗰一版嘢咧，都会比 AI 或者比搜寻器觉得咧就更加有公信力。不过点样做咧？呢、這个时间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啊，继续今日嘅品牌成功路。
5: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彩震撼三重上。 第一賞，而家開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額外送多100元超市禮券。第二賞，轉倉即有100股騰訊，行家收你幾多轉倉費，我哋全數回贈俾你。第三賞，介紹親友嚟開户即送你600元現金券。射呀射，射倉吧！仲唔快啲嚟要財開户？優惠受條款約束。

0: 品牌成功路，主持麦卓华、小豆。
1: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品牌成功路嘅时间啦。小豆你好啊，
2: 小麦你好。
1: 头先讲紧咧，就系究竟你个网页嘅公信力啦。嗱，讲真咧，一般中小企，尤其是可能你系新开咗唔系好耐时间，我都唔够胆同你讲，喂，你几有公信力？就算你自己同人讲，你都觉得有啲面红啦，系嘛？咁但系对于 AI 就唔使面红嘅机器嚟噶嘛，佢唔系一个人嚟噶嘛，佢啊最紧要就觉得你讲嘅嘢。是好有权威，咁点样令到佢觉得你讲嘅嘢好有权威呢？点解我哋会有阵时喺人嘅层面，你会唔会听过嗰啲咩科学期刊啊、医学期刊啊？点解啲人会发表个文章喺科学期刊，你就会觉得佢好有权威呢？
2: 因为佢嘅公信力好足够。
1: 就是那个期刊的公信力啦，冇错。调翻转啦，如果你话，我接受过电台的访问，或者我的网页曾经有电台的一些文字网页，譬如我哋新城八大家的报道，咁先算啦。咁你作为我哋以人的脑去谂先，唔好用 AI 谂先。咁个公信力系咪又好 OK 呢？
2: 系啊，冇错。咁因为相对可能你普通嗰啲，咁你个公信力又唔同咗㗎啦嘛。
1: 系啦。咁但系 AI 呢其实呢就唔识分别究竟我哋有冇接受过乜嘢嘅访问。佢唔会帮你起呢个底，但系你可以好直接话俾佢听。不过呢个直接话俾佢听呢，调返转就唔系喺你个网页自己出现。对于 AI 嚟讲，或者对于一般嘅搜寻器嚟讲呢，每一日啊佢都会有一个蜘蛛人，我哋成日都讲叫 crawler， 就去爬唔同嘅网页，睇下究竟有啲咩新嘅资料。所以如果你嘅公司名称甚至乎有一啲有公信力嘅网页，包括呢可能係一啲唔同嘅媒体呢，点样去制造一个有公信力嘅网页呢？就係如果嗰个嘅网站，即係如果个搜寻网站认证咗你个网页係一个媒体，好多人揿嘅，佢发觉原来入面係摆新聞嘅，而啲新聞冇人 report 返俾佢係假嘅，而呢一个嘅媒体嘅网页有曾经摆过係射去你个网站嘅 link 嘅，咁你个网站呢就无形中就可以借咗呢一个网页提升你嗰个网站嘅公信力啦。嗱，佢个公信力都系咁嚟嘅啫。头先你记唔记得我咪同你讲啊，原来喺个行李箧嗰个 size 隔篱摆下原来 A 航空公司条 link、B 航空公司条 link、C 航空公司条 link， 咁呢你都会可以借到力，不过呢个力就细啲，但调返转係话俾嗰个搜寻器听，原来你同呢啲行业有关。调返转啦，对于个搜寻器嚟讲，佢爬到你个网有呢几间航空公司，佢就会觉得呢几间航空公司呢，我又计咗一分，但好多人去拎去佢度㗎嘛。咁所以佢咪觉得航空公司个网页公信力高囉。同一个道理，记唔记得而家唔同嘅媒体，即係嗰啲咩一号风球、三号风球、八号风球一挂嘅时候，佢都特登会有一单新聞，短短都有单新聞，一号戒备信号、几多号信号生效，乜都有单新聞。有啲媒体呢就成日都俾人 forward 嘅。佢唔系淨係 forward 个 Facebook 专业，佢有阵时系 forward 嗰单新聞。点解佢咁想你 forward 嗰单新聞？嗱，以前好简单，后屘佢特登做到个图好靓啊，跟住又见到咧，即系啲人咧可能有啲现时嘅情况啊，甚至乎好狼狈嗰啲样，佢好想你 forward， 就系要营造到，哇，点解咁多人 forward 呢一个 domain 嘅？明未啊？知道我讲咩未啊？
2: 明啦，
1: 即系其实咧都系一票一票好似投票咁投返嚟嘅啫，个 domain authority。但係要人哋係咁 forward 你个域名呢，基本上对于中小企嚟讲呢係完全做不到嘅事嚟㗎。咁你不宜就借力啦。借力可以点做呢？其实坊间呢有一啲公司呢，佢会帮你呢去搵一啲稍微高啲域名公信力嘅一啲平台呢，去俾返一啲 backlink 嚟嘅。呢啲 backlink 呢就係头先我提过啦，就係佢会去提返你。咁当然啦，你话嚟过我哋新城资讯台或者新城财经台去做访问，有返呢一条 backlink， 其实无形中除咗下嚟呢度访问嘅时候，听众或者有阵时我哋有观众可以睇到听到呢个节目，你嘅品牌系会令到大家知嘅，因为我哋有介绍过你嘅，呢一个系好传统嘅諗法，亦都系一个最啱嘅諗法。但系原来计埋呢一个域名，譬如话我哋喺个节目推介入边，咁啱又摆一条 link 系关于呢一个品牌呢一个。

0: 榮名嘅，其實嗰條 link 就加咗分噶咯，呢條就叫做 back link 啦。咁呢條係你自己去揾啦，但係我可以同你講，你冇翻一百幾十條慢慢儲咧，對於你自己嗰一個價值咧，係唔會提得高好多嘅。
1: 係。
0: 咁一百幾十條，如果我當一個公司一年俾人訪問一兩次，幾時先可以儲到一百幾十條咧？咁所以有陣時你都係要借助一啲外力去幫手。嗱，坊間會有一啲嘅公司咧，係會去幫你做呢一樣嘢，即係佢會揾到一啲合作嘅媒體、合作嘅夥伴，而呢一啲媒體嘅domain咧係有一定嘅公信力，肯定比你高先。
1: 嗯，
0: 即係其實網上係有得查嘅，即係查到你個域名有幾多分嘅。咁可能你一個係得十幾分嘅啫，咁嗰個可能有三十幾、四十幾，佢已經幫到你噶啦。咁跟住咧，其實咧呢一啲嘅backlink 咧，本身咧你就会见到咧，已经咧系可以咧就系做到咧，令到你自己嗰个域名公信力都提升，从而 AI 睇咗，同埋咧就系嗰个搜寻器睇咗咧，佢会多啲推介或者摆你起高啲。
1: 哦，
0: 即净系同关键字未必有关系嘅，即
1: 系
0: 两样嘢嚟嘅。关键字你当然要写得啱咯。咁但系讲真，如果我而家教咗你关键字，你今晚翻去做个网页，唔通听日就去咗第一版咩？冇可能发生嘅事嚟。所以计嘅数咧就系咁计啦，就系第一样嘢，你一定个关键字要啱啦。关键字唔啱，佢唔会走出嚟啦。但佢走出嚟喺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定系原来而家 Google 一走出嚟就已经系个 AI 推介咧？嗱，呢个同你个公信力有关啦。
1: 嗯，
0: 咁同埋公信力之余，除咗头先讲有冇 backlink 啦，你有冇 link forward 出街啦？即系你哋个关联性嘅话明互联网啊嘛，整体呢一个嘅黏稠力够唔够之外，有一样嘢非常紧要，有啲人好鍾意转域名，有啲人好鍾意转品牌名，但系其实你个域名有几耐？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因素来的。
1: 是。
0: 诈骗案都不会找个二十几年的域名来去诈骗人啦。
1: 嗯。
0: AI 最怕是什么？最怕就是推介了个诈骗网页给人嘛。
1: 是，没错。
0: 所以如果是新开的域名呢，它那个搜寻那个次序，除非你有一个很特别的行业或者很特别的关键字，从来没人搜寻过的，得你有的啫。
1: 嗯。
0: 那你肯定是第一位。
1: 系，
0: 咁但系如果唔系嘅话咧，你系有其他嘅 competitor 有竞争对手咧，你用一个新嘅域名，就算你做晒啲 backlink， 就算你做好晒啲关键字，其实最终啊出到嚟个效果都唔够一个百年老店或者十年嘅企业咧系做得好，因为佢个域名已经健在。所以如果呢一刻你觉得我有个 Facebook 已经够，我唔需要攞域名，嗱今时今日咧 Facebook。IG 或者其他嘅社交媒体都仲系俾你去做紧生意，会唔会有一日佢同你讲，哦，原来呢个生意铺我要收你钱咧？嗱，而家大家点解咁中意唔做网页，净系留喺社交媒体？系因为所有社交媒体嘅铺，甚至乎我哋讲紧佢嘅活动都系唔使钱啊嘛。
1: 冇错，
0: 呢样嘢咧会唔会改变啊？你但系睇下个模式上，喂，其实而家你唔卖广告，佢都唔会将你个铺弹到咁高啦。你已经睇到个趋势。是越嚟越难，甚至乎将来可能会有翻天覆地嘅改变。咁你会唔会为自己而着想呢？永远唔会改变嘅就係你嘅网站。
1: 係。
0: 你嘅网站系你嘅就系你㗎啦。
1: 冇错。
0: 你諗下之前喺 Facebook， 哇，我哋有啲朋友系做带货嘅。佢有好多片喺嗰度，突然之间 Facebook 话，哇，原来过咗一个月嘅片要洗晒佢。冇晒所有嘢嘅。
1: 係。
0: 即系好多嘢龙门呢就系人哋第三方摆，你自己嘅嘢，你即系等于你系究竟 consignment 咁上咗一间超级市场嘅货架，定系你自己有个门市？梗系有个门市，你嘅话事力高啦。所以我会觉得呢一刻2026年嘅七月啦，
1: 嗯，
0: 你应该要去谂一谂，如果你未有网站嘅话，即刻做，唔使做一个哇好多页数好天花龙凤嘅，揾下究竟坊间会唔会有啲公司可以帮你做到个网站，可能一两版，但系入边已经有你基本嘅资料同埋货物，慢慢再做。就唔好自己搞，其实而家你搞唔到嘅，一定要揾翻专家，快快脆脆，可能坊间有一啲一两日就帮你完成嘅。咁其实我觉得咧，就系最终咧，而家做生意其中一样咧，自胜之道啦。哇，好快，啊，今日又讲咗半个钟头，真系要下个礼拜再同大家倾偈啦。
1: 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2: 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品牌成功路。
3: 品牌成功路由亚洲品牌发展协会赞助播出。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

0: 下周四点。
1: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河套香港园区第一期四幅地皮上个月公开招标，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未来一两个月内会推出第二批地皮招标。他对未来河套招标反应充满信心，争取河套基本发展在未来五年内具有初步规模。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现时越来越多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关注河套香港园区发展，咁较多查询的产业包括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技和晶片技术等。依家进驻河套香港园区首两座大楼的企业中，有一成半来自海外。被问到未来海外企业占比，他说

0: 順其自然。咁至於北部都會區嘅創科項目新田科技城，孫東預料未來會有更多土地釋放，希望更多龍頭企業進駐。美国宣布制裁包括香港多名官员在内的名单将满六年。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明确表示，即使中美关系近期有所回暖，他亦绝对无意向美方争取撤销对他个人的制裁。他更加直言，美国依家治安差劣，枪击案频生，自己完全无意欲前往。邓炳强在电视节目中被问到会否尝试争取美方解除制裁时，他回应说自己年轻时曾经到访美国，想看的已经看了，现在对前往美国意愿极低，直指因为美国治安比较紧张，很多枪击案，因所以意欲亦都不大。谈及制裁对日常生活的实际冲击，邓炳强断言对他并没有大碍，只是带来些微不便，并反指制裁恰恰肯定了他工作价值，证明他工作正确，美国惧怕他。台湾中联油资的大豆沙拉油原料早前被验出致癌物苯并比超标，多达1300公吨，流向三大食油品牌。食品技师工会今日促请当局重新检视国产油脂精炼厂，并批评现行业者自主检验缺乏定期上传，主动通报同完整追溯资料，令到主管机关难以及时掌握风险。工会呼吁建立涵盖厂内外部同公职食品技师的三级品管制度，将数据交叉确认，由事后稽查转为事前预警。台湾的卫福部回应说，听日将会同大统一、中联、台糖同长辉四大食用油脂精炼厂开会，现已精进品质管制措施。朝中社报道，北韩5000吨级新型驱逐舰姜建浩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五进行战斗系统性能评估试验。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亲临观摩，并指示海军完成余下流程，要求该舰在2个月内正式列装和投入实战部署。姜建浩去年5月首次下水时曾经发生严重事故，导致舰体倾侧和船尾搁浅。尽管北韩方面在22日之后强行打捞并再举行下水仪式，外界对他运作能力仍然深表怀疑。若果按计划服役，该舰将会在搁浅事故1年多之后正式上阵。日本警视厅宣布再拘捕柬埔寨太子控股集团高层44岁塞浦路斯籍华裔男子胡石，他上个月已经因为涉嫌虚报住址落网，今日获检方保留起诉后随即再被捕。警方同时拘捕另外3个涉案的中国籍男女。胡石涉嫌在今年4至5月期间非法将在留卡交给同伙，并指使他人冒充他身份前往东京中央区公所代办印鉴登记。胡石虽然否认指控，但公称感到生命受到威胁，想找安全地方生活。警方研判他企图逃避海外追缉，图谋取得日本永久居留权。英美当局指控太子集团主导柬埔寨网络诈骗，涉资几十亿美元，被定性为亚洲最大犯罪组织之一，并实施制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劳工处嘅黄色工作暑雨警告现正生效。
7: 需要现金周转，搵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

0: 拜。
1: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我是仰和医院的眼科专科医生黄利医生。眼角膜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组织，我都很希望大家都支持这个器官捐赠，因为角膜是在眼球里面唯一一个可以做移植的结构，希望可以更多的受角膜影响的病人可以重见光明。
3: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仰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仰和医疗集团呈现。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财经分析同投资智慧并重的两位师打，夹啱默契，互相补位。
7: 胡万清、魏美珍，
6: 财智双打。
8: 过完五穷，过完六绝，踏入七翻身，翻唔翻到都系过咗两个交易日啫，未能够作准嘅。
9: 继续跟剧本走就好啦。
8: 好，睇下剧本，七月份有啲咩剧本会左右大市、左右大局咧？我哋第一节讲下七月份有啲咩重要事件。咁去到第二节咧，先讲翻嚟紧嗰个礼拜有啲咩重要事项啊。咁另外专题有一个专题想讲长鑫存储呢一间，好多人都。爱大股份啊，
9: 未出发先兴奋啊，
8: 争住做佢啲投资者啦，
9: 争住俾生意佢添，
8: 系啦，做佢啲客仔啦。咁另外仲有就系要留意翻，嚟紧亦都有好多新股要上市啦。咁我一阵间都会讲啦。跟住就系欧洲嘅热浪逼人，上个礼拜讲咗会对于经济有咩打击，但系与此同时亦都会制造好多嘅商机。咁啊，今日再同大家探讨。好，咁我哋先讲七月份有啲咩重要事件先啦，由最重要嘅讲起先啦，一定系议息会议啦，因为嚟紧联邦储备局咧，余下半年咧，仲会有4次嘅议息会议嘅，
9: 咁分别就系7月底啦，7月30号，9月中，9月17。10月嘅会议咧，又喺10月底嘅，10月29号，同埋12月嘅会议喺12月头啊，因为12月尾咧好多假期啊嘛，圣诞12月10号啊，咁大家记住呢啲大日子。
8: 好，咁啊，最紧要就系留意7月30号最近呢一次嘅议息会议啊，应该都唔会有咩动静住嘅，估计咧要做嘢咧，应该系9月份嗰一次。咁啊，坊间啲分析员而家系咁样估噶吓。咁另外仲有一啲嘅议息会议都重要嘅，就系日本央行佢同。美国联储局的议息会议日期都相当接近的，都会在7月30号，那是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会议，还有有记者招待会的。咁啊，当然都关心佢之前加咗息啦，嚟紧有咩睇法啊咁啦。好，仲有咧就系啲球迷会比较关注嘅，就系今年嘅2026年嘅世界杯。
9: 啊，日本队波都翻咗嚟啦，输咗俾巴西啦，
8: 韩国都翻咗去啦，
9: 啱晒口啊，
8: 好阴功啊，
9: 好热血。但系。即系天与地啦，韩国连张机票都要自己出啊！即刻话机票都收埋，即系我觉得为国争光咧。咁体育梗系有输赢啦，点可以咁对自己啲国家队球员噶？
8: 好冇体育精神咯，连嗰个欢迎会都话要 cancel。
9: 同埋咧，即系唔怪得佢连个青瓦台啊，韩国嗰个政治上咧，都系抽筹算账式嘅。
8: 我都觉得系最惨。

0: 系嗰个教练啊，阴公，
1: 系啊，
0: 好似过街老鼠咁样，
1: 仲要真系秋后算账到佢点样会做到教练啊，都要去 check 翻啊。
0: 咁人哋之前都赢过噶嘛，
1: 可能涉及舞弊啊，咁样讲到
0: 呢啲体育赛事嘅嘢，唔系输就赢噶啦。正如股票市场唔系赚就系蚀噶啦，睇开啲啦，今次唔得，下次可能得咧。我就觉得真系咁样对佢哋唔系几好咯。
1: 咁但系日本队咧，即系我觉得输得嚟嗱，佢开头咧佢系赢平咗巴西噶，不过巴西临尾咧入埋嗰球嘅啫。虽然我都系捧巴西，咁但系我都觉得。原来香港的球迷呢都几撑日本队嘅，我觉得他们很热血，可能我们都是由细到大呢看足球小将。
0: 是啊，很热血啊。
1: 是啊。咁同埋文说呢即是都最近一次日本那边是不是副财长啊都好像同美国那边不知道是不是都通过电话。
0: 是啊。咁 啊留意返啊世界杯。
1: 货币跌得太紧要。
0: 是啊咁个 yen 都落到去又是吸引啲游客嘅水平啦、啊、已经。好多人都谂住唱钱去旅行啦，不过唔好估啦，究竟去到163、165定系几多咧？唔知道，总之你要用咪唱咯，我都系咁讲。你又唔系去买楼，都系买啲纪念品啫，最多买包包啫、
1: 尤其是日元咧跌到40年嘅新低咧，哇！对港纸得落到得翻4.8。
0: 记得我去嗰次系好贵
1: 嘅，101、101、111去到126，我已经觉得自己好抵啦。
0: 系啊，而家16几啊，已经、好咁啊，留意翻世界杯嘅决赛。在7月19日啊，咁今次嗰个决赛咧系有啲特别安排，历史上都冇出现过嘅系中场 show， 中间咧系有啲娱乐啊、商业嘅话题性增加咗嘅。咁、当然我哋唔系为咗睇场 show 啦，可能当然啦，都有啲人为咗睇场 show 嘅。
1: 我系为咗睇场 show
0: 嘅。咁但系最紧要咧就系留意翻究竟边一个夺冠啦、啊，呢一个一定会系核心嘅体育新闻啦、啊。之后啊，边一个明星做得最好啊，入球最高。啊！边个教练最出色啊？战术系点样啊？边队国家队表现最好啊？呢啲就系延续嘅报道。
1: 你今日问我，可能觉得最终咧，哇！而家由32强去到16强，去到最终咧都系可能巴西对法国嘅。
0: 唔出奇哦。但系呢个有一个过程噶嘛，同埋我哋睇世界波就仲有另一样嘢，就睇品牌曝光咯。即系嗰日上个礼拜，我咪同你一齐睇出嗰场波。其实我系睇下，咦，中间边个牌子系做紧 sponsor 啊？边个最有钱？
1: 仲有钱做 sponsor，
0: 系啦，咁呢啲都会系吸引我嘅，
1: 真系
0: 好。咁除咗睇呢场波之外咧，仲有一啲好大型嘅国际会议都要留意啊！喺加拿大多伦多嗰边咧，7月21日至22日咧有2026区块链未来主义者会议。咁呢个会议咧系北美最大型嘅 Web 3同埋区块链嘅年度峰会，会探讨翻去中心化技术啊、AI 融合啊。加密资产的发展趋势。
1: 咁仲有我哋香港咧，嚟紧都会喺7月30日至8月1日啊，跨月份啊，举行第11届嘅黄金时代展览暨高峰会啊。
0: 咁佢系一个针对全球人口老化议题嘅一个高峰会。咁喺入面咧会探讨智能科技啦、银发经济啦、医养结合、跨代嘅创新等等呢啲全球嘅社会趋势议题嘅。
1: 系啦，当然呢一个月咧。我哋更加要关注嘅咧，就有好多事件啦，有危有机啦，港股嘅解禁潮啦，上市公司嘅业绩啦，咁啊半年结过后啦嘛，咁啊美国嘅通胀、联储局嘅议息呢个梗系重中之重添啦，咁啊仲有中央政治局会议啊，有啲乜嘢政策力度啊可以刺激到经济咧，咁啊仲有地缘政治局势啦，继续都系要值得关心嘅。
0: 好，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有个专题讲下长鹰存储呢一个好多人想做佢嘅投资者，有好。很多人想同佢做生意。
2: 下昼4:15，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Music on board。
5: 36岁，嚟自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 作为由五岁开始已经是这套动画电影 fans 的他，立即答应创作这首主题曲。歌曲除了是乐迷久违他的香谣音乐风格，亦是他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角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的爱和伴随依然能够在重逢那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和永恒连结的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胡孟清、魏美珍，财智双打。
1: 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讲下长音科技，亦都系长音存储嘅母公司。咁点解会成为市场焦点呢？因为佢已经正式获准会喺上海嘅科创板上市，集资规模都夸张嘅，佢哋嘅集资规模即系讲紧都系几百亿噶啦，295亿嘅人民币。
2: 咁啊，佢哋已经系正式获准喺上海科创板上市啦。咁所以今年其实好多朋友都好留意科创板里面啊，有好多啊棒棒声嗰啲股份啦。
1: 系啊，亦都会计科创板历嚟第二大嘅新股啊，成为仅次于系中芯国际。
2: 系啦，咁啊，长音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啦，英文代号简称 CXMT， 系中国内地咧唯一具备普通一个通用型的 DRAM， 即是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的大规模量产能力的一间整合元件的制造厂，简称 IDM。
1: 咁市场估计它潜在的市值应该会冲上2兆人民币的水平，也是近年 A 股非常之少见超大型的硬科技上市的 case 来的。
2: 20000亿啊。
1: 是啊，咁它的总部是设于安徽的合肥，在2016年成立的，
2: 即是今年10岁，
1: 系啦，专注咧就系记忆体晶片嘅设计、研发、生产同埋销售。
2: 咁、okay， 佢哋同专注于 NAND Flash 即系快闪记忆体嘅长江存储咧、YMTC 咧，称为中国记忆体嘅双雄。
1: 系啊，长江存储就针对于咧系呢个快闪记忆体
2: DRAM，
1: 咁而呢一个嘅长音存储咧就系动态随机存储。记忆体
2: 长音就是 DRAM， 长江就是 NAND Flash。
1: NAND Flash 系啦，产能咧就系都好犀利嘅，佢哋嘅产能好犀利噶。目前喺合肥同埋北京咧系有3座12寸晶圆厂，每月嘅产能咧已经系达到20万至30万片咁多噶啦。
2: 咁近期咧有更加多嘅消息啦，就系嚟自关于苹果啊 Apple AAPL 咧，佢哋啊系据报打算向长音存储同埋长江存储咧都要采购晶片噶，咁所以佢哋好积极咁游说紧噶啦，因为两间都系被制裁噶嘛。
1: 系啊，喺名单入面，黑名单入面啊，所以
2: 冇办法啦。
1: 苹果嗰边已经积极游说紧。
2: 点解要积极游说咧？因为全球记忆体个成本飙升咯。
1: 咁佢哋都要揾啲平啲嘅、成本低啲嘅去揾，
2: 仲有产能
1: 噶，
2: 系啦嘅一啲企业啦，外地媒体嘅报道啦，外电报道苹果咧正系游说紧美国白宫，放行采购长音嘅 DRAM 晶片，以降低供应链断货嘅风险啦。咁亦都被视为长音打入全球高端供应链嘅一个重要嘅契机啊！
1: 哇，如果一上市佢又可以有单咁样嘅新闻，供货俾苹果，
2: 简直以状行色啦！点知苹果啊喺内地啊，腾讯啊呢啲巨头啊，原来已经深度绑定咗啊，我一定要长音啊，供应到俾我啊！好似个个客都喺你门口等紧你，
1: 系啊，几好啊！
2: 系啊，等紧你接佢订单，
1: 好似间餐厅出面有一条人龙喺度排队咁样咯。
2: 不过亦都有啲基金经理已经讲啊，其实今年嘅上半年咧，同埋旧年嘅下半年咧，已经有好多韩国嘅酒店咧，里面住满咗好多企业啊，驻扎咗喺度咧，佢哋系日日等紧啊。 究竟 SK 海力士咧，同埋三星电子几时先俾电话我，话有啲产能可以让到出嚟俾我啊？我几时先可以落到我张单啊？
1: 哇！咁似咧，当年喺欧洲咧 ，iPhone 一出咧，好多人喺
2: 排队
1: 门外面排队一样啊，
2: 系啊，
1: 盛况空前，
2: 即系成为一时盛事啦。咁啊，而腾讯亦都同长音咧，好似话签署咗一份价值200亿元人民币嘅长期供应合约，
1: 系啊，
2: 锁
1: 住先，锁
2: 定先，
1: 惊鬼你应该唔做咗生意点算好咧？签个长约，
2: 佢主要客户梗系唔止腾讯啦。
1: 咁啊，睇佢招股书就了解得到，阿里云、字节跳动、联想、小米呢啲知名嘅企业都系佢主要嘅客户。亦都面临地缘政治嘅挑战咧，佢哋因为即系一啲自主化嘅关键地位啦，所以长音储存咧已经系被美国嘅国防部重新列入咗咧一个贸易嘅黑名单噶啦。
2: 咁啊，另外啦，去到2015年当年啊，咁啊要回想翻当年，咁由清华嘅学霸朱一
1: 鸣，
2: 咦咁熟嘅呢个名？
1: 朱一鸣，因为有张一鸣啊嘛，张一鸣我识几个啊，
2: 我哋都有朱家明，
1: 系我哋有朱家明，
2: 系啦，呢位系朱一鸣，咁
1: 系啦。
2: 2015年咧，佢系创立咗兆易创新啦，佢系尝试收购日本 DRAM 厂商 Elbita 吓 ，Elbita 嘅计划系失败，呢一次挫折咧，亦都令到朱一鸣系决心咧，要自己嚟去攻克 DRAM 呢座大山，
1: 系啦，因为本身已经系有兆易创新噶啦，咁啊。希望即系攻埋个 DRAM 个市场。咁当时讲翻个背景啦，当时啊，全球个 DRAM 市场咧都系被三星、海力士同埋美光三间巨头咧就系垄断咗。
2: 而家都系啊，
1: 系啊，份额就超过95%。而中国喺 DRAM 嘅领域入面咧，当年系几乎一片空白嘅。
2: 咁啊，喺几乎冇人睇好嘅情况之下，有最牛风头城市之称嘅合肥市，哇！乜合肥市咁劲啊？
1: 系啊，
2: 最牛嘅风头城市啊，风险投资城市。呢个合肥市政府竟然展现出一个惊人嘅胆识同埋魄力，双方系一拍即合，采用咗政府出资金啦、企业出人才嘅模式，共同咧投资建设 DRAM 嘅项目啦。
1: 我觉得佢好有远见啊！呢、这个合肥市政府，我都想了解下佢啲领导人究竟系咪都系都啲科技嘅背景咧？吓、有机会我哋研究下，
2: 或者佢哋都想支持呢一啲初创咧，可能都唔止一间嘅。不过呢间系而家跑出咗啦、
1: 啊，我觉得应该都有个故事嘅，唔知系咪张一鸣走去敲门叫佢哋啊？
2: 咁啊，真系要睇下朱一鸣当时佢嘅心路历程系点啦。去到2016年，长音存储咧系正式成立，总投资当年高达1500亿嘅，哇！呢、这个真系非常之资本密集嘅产业嚟噶，所以点解冇人敢掂咧？喺内地吓，亦都即系嗰个回收期、回本期好长。咁佢就攞呢1500亿咧，喺合肥建立咗 DRAM 基地一期嘅项目。咁啊，启动咗项目之后，其中合肥市政府嘅投入咧，就系、是、为呢一个当时睇似都几疯狂嘅计划奠定咗基石咯。咁、我觉得佢嘅胆识而家终于有回报啦。
1: 系啦。咁啊，头先都讲过啦，兆易创新亦都系由阿朱一鸣创办噶嘛，所以长音存储同埋呢个兆易创新咧，亦都个关系当然系非常之好啦。咁所以佢哋一路咧都系由一个叫战友嘅关系啦。咁佢哋涵盖咗喺股权方面、业务方面、人事方面咧，都系有好深度嘅合作。
2: 而兆易创新近期升得咁亮丽咧，梗系唔系单止受 Cosby 里边嘅 SK 海力士同埋三星电子大热啦，而系因为咧，兆易创新系直接持有长音科技 1.8% 嘅股份啊！
1: 哇，咁啊，水涨船

0: 高噶咯，到时佢上咗市，体现翻个股价个估值嘅话，咁啊兆易创新又唔同咯。
1: 系啊，系啊，因为兆易创新咧，比起只长鑫存储更加早一年成立噶。咁兆易创新嘅创办人兼董事长朱一鸣，亦都同时担任长鑫科技嘅董事长啊嘛。咁啊，形成咗一个长鑫制造加兆易创新设计销售嘅分工啦。
0: 哇，咁啊，成条产业链都俾你做晒啦。
1: 系啊，
0: 系啊，
1: 一个设计，一个制造。
0: 嗱，长鑫就负责 DRAM 嘅晶圆代工，而兆易创新咧就负责部分产品嘅研发设计同埋市场嘅销售。
1: 系啦，
0: 呢一种协同嘅模式唔单止体现喺即系。这个纸面上面亦都是反映在快速增长的交易数据入面，双方的采购金额近年都是大幅飙升。
1: 总体而言，兆易创新不单止是长鑫的重要股东和关联方，更加是它产品走向市场拓展细分领域的关键合作伙伴。这一种由同一位创始人领导的设计加制造的联盟，正是成为中国存储产业突围的一份重要的力量啊。
0: 哇，咁即系如果你要投资喺呢啲晶片，其实应该系两只都买晒啊。
1: 系啊，成条产业链
0: 先至完整啊。
1: 不求人啊嘛。
0: 系啊，自给自足啊。好，转头翻嚟，我哋睇下外围今个礼拜有啲咩重要事项。另外第四节咧，我哋就会专题讲下欧洲嗰边，欧洲嗰边嘅热浪逼人制造出嚟嘅商机。
2: 咁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喺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
3: 身体虚、湿重、
2: 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啦、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阵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菌嚟嘅，微菌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阵时咧就好油好油嗰阵时，如果你湿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咧？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嘅问题咧系疏通咗。
4: 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5: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7: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8: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7: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8: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7: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
9: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10: 爸爸妈妈，
1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
9: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爸爸妈妈你好吗？
13: 下午四点半，
1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5: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日本一名教授翻查维基解密网站告密文件中，发现美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经考虑使用冲绳美军加守纳基地和那霸机场应对朝鲜半岛和中国突发事态。日本共同社报道，研究海外基地政策的大东文化大学教授川明俊史在网站的机密文件中发现， 在2009年美日在归还普天间机场的讨论中，当时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率领的代表团，以使用冲绳县名护市边野古的设施，以及必须选用一条长跑道作为归还普天间基地的条件，主要是因应中国军力强化，

0: 巴威预计听日清晨横扫美国太平洋属地关岛以及北马里亚纳群岛区域，当地居民纷纷涌入紧急避难中心。法新社报道，巴威特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260公里，阵风高达每小时315公里。美国国家气象局将佢列为极度危险，警告自今日下昼或傍晚起将会出现热带风暴等级强风，台风中心附近将会造成灾难性破坏。当地气象局话，豪雨会带来大规模洪水淹浸沿海，预测会出现可达 10.7 公尺的大浪，相当于10层楼高，强调海上环境极度危险。美国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团队已经在关岛就位，物资配送中心北有110万公升饮用水、120万份餐点、6700张行军床以及90台发电机。关岛已经开放5个设在学校的避难中心，可以容纳1900人，主要服务居住在危险和易选住宅的民众。埃及观光与文物部话，考古学家在地中海沿岸挖掘出一批距今将近2000年的古墓，在西部沙漠中发现一座拜占庭帝国时期规划完善的城市遗址。观光与文物部在声明中话，这项重大考古发现地点位于亚历山大港以西大约100公里的马里纳亚莱曼。考古团队近期挖掘工作发现18座希腊罗马时期古墓，考古人员发现在封存近2000年的几个墓室中，仍然保留原始石制封门石板。另外掘出一个长约2.5公尺的花岗岩石棺，棺盖完整无缺。墓室内，考古学家发现人类遗骸身边散落陶器、双耳瓶以及24件与当时转世信仰有关的黄金陪葬品。大埔公路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两架电单车相撞，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另一人受伤送院治理。事发在下午近3点半，据报两架电单车在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近九龙水塘对开相撞，其中一人昏迷，由救护车送往明爱医院抢救，及后证实不治，另一人清醒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警方正调查事件。运输署话，因为发生交通意外，大埔公路至沙田岭段来回方向近九龙水塘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使用余下行车线行车，现在上址交通繁忙。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书警告现正生效。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8: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賞，而家開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額外送多100蚊超市禮券。第二賞，轉倉即有100股騰訊，行家收你幾多轉倉費，我哋全數回贈俾你。第三賞，介紹親友嚟開户即送你600蚊現金券。
9: 射啊射，射倉吧！
8: 仲唔快啲嚟耀財開户？優惠受條款約束。
10: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

0: 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1: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2: 胡孟清、魏美珍，
3: 才智双打。
4: 第三节我哋会讲一讲咧，就系今个礼拜有啲咩重要嘅经济数据同埋经济事项嘅，咁啊集中系讲今个礼拜。好，香港呢边听日翻嚟有采购经理人指数，反映翻六月嘅状况。
5: 德国会有五月份的工厂订单月率，欧元区有 Centex 投资者信心指数。
4: 咁另外就是欧元区有生产者物价指数，反映翻上游通胀同埋零售销售数据，不过都滞后少少啦，系五月份嘅数据。
5: 系啦，去到星期二7月7号啊，
4: 有开始好多新股啊，
5: 系啊，啲 IPO 陆续登场。
4: 咁啊，继续咧就今个礼拜应该都有半打股份要上市。星期二系7月7号，有北京同仁堂医养投资股份编号2667，上埋呢只应该1+3口噶咯，佢哋应该。
5: 嗱，今年上半年个楼市咧就有啲小阳春，究竟上半年香港房地产市场系点样嘅咧？咁会唔会仲加埋啲展望？不如听一下咧，喺呢一日一个发布会啊，嚟自世邦魏理仕嘅2026年上半年香港房地产市场回顾发布会。
4: 咁外围方面留意翻德国有五月份嘅工业生产数据，美国就会出翻五月份嘅进出口数据。
5: 咁啊，去到星期三7月8号啦，哇，犀利啊！超级星期三，
4: 我话起码6间公司啦，
5: 又系半打西饼。
4: 系啊，咁啊，包括我哋逐只嚟啦，都讲下佢做啲咩吓。9971呢一间系深圳嘅公司，深圳基本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一睇个名字你知道佢做咩啦？
5: 半导体
4: 系半导体
5: 基本嘢，
4: 特别咧就系碳化硅功率器件嘅研发。开发、制造同埋销售，核心嘅产品咧包括一啲车规级同埋工业级嘅碳化硅嘅功率模块、分立器件同埋功率半导体一啲嘅驱动器。系啦，咁佢哋主要系服务一啲新能源汽车嘅。咁另外仲有一间就系1770
5: 浙江东方科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1770咧，呢间浙江东方科物咧，佢就系电子纸显示模组嘅开发、生产、销售嘅。佢好广泛应用喺一啲智慧零售啊、智慧办公啊、智慧教育、智慧物流同埋电子阅读器啊等等，呢啲物联网嘅场景咯。因为咧，好多时我哋去超市，你会见到啲 price tag 咧，咁有时佢要加价，咪要掹咗旧嗰个，要印翻个新嘅
4: 系啊。
5: 其实如果系用电子呢啲纸板咧，就咁揾个机去嘟一嘟，咁啊改咗个价钱噶啦，咁就
4: 环保啲，
5: 环保同埋有效率啲。
4: 系啊，唔使逐张人手去搣，
5: 同埋改价都改得密啲。
4: 系啊，同埋一次过可以改晒所有铺头嘅价钱啊嘛。
5: 哦啊，
4: 如果唔系话你逐间铺头，例如某大超市，要改嗰个叫做 price tag，
5: 佢哋嗰个价目即系成千上万啊，价钱牌
4: 系啊。好，咁啊，另外就系易控智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编号7687，都喺星期三会上市。一睇个名字就知佢做乜噶啦，
5: 无人驾驶嘅方案。
4: 佢好特别噶，佢系专注喺啲矿区无人驾驶解决方案。提供无人驾驶嘅矿卡产品同埋解决方案，系专门喺啲矿区嗰度工作嘅。
5: 系啦，咁另外仲有一只系叫 Momenta Global Limited 6880喎。
4: 系呢一间咧，又系自动驾驶嘅。
5: 又系自动驾驶喎。
4: Momenta 自动驾驶解决方案嘅提供商，佢嘅业务分别咧就系面向一啲量产车嘅智能驾驶方案，以及咧面向未来嘅 L4 级嘅自动驾驶出行嘅方案，即系啲 robot taxi 嗰啲咧，用到佢啲技术嘅要。咁跟住咧，仲有一间系嚟自厦门嘅7656，厦门嘅瑞维，瑞系瑞士个瑞啊，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7656。
5: 咁啊，佢咧专注喺视觉智能领域啦，仲延伸到去巨星智能，即系机器人啦。业务咧亦都覆盖智慧民航、智慧商业、智慧安全驾驶等等场景。咁亦都提供咗得天独厚嘅即系视觉啊、 智能體啊、商用機器人啊呢啲業務。
4: 或者讲支架咧，都成条产业链好阔咯，
5: 系啊。
4: 好，咁跟住咧，仲有一间系创业板上市，我都好耐冇创业板上市啊。山东宝钙新材股份有限公司8090都会喺星期三同日上市。咁另外同一日咧，有一个好大型嘅活动咧，系 LEAP， 系咪就咁读 LEAP 咧
5: ？LEAP
4: 2026嘅开幕礼及部长。路边谈话嘅活动，这个好重要啊！这个是一个好大型嘅活动嚟嘅。咁呢个活动咧，其实 LEAP 系列嘅活动咧，喺2022年咧喺沙特阿拉伯嘅利雅德已经系开始举办噶啦。咁而家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全球好有影响力嘅科技盛会。LEAP East 咧系呢一个系列第一次拓展去到亚洲市场，咁啊好荣幸啊！我哋喺香港呢边系会举行呢一个活动嘅。
5: 咁啊，到时又有贵客啦，
4: 系啊，
5: 有贵人啦，
4: 好多啊，好多啲金融嘅机构啊，都会有派代表咧出席呢一个活动嘅。咁啊，同日咧就要留意新西兰会有官方指标利率要公布，美国有抵押贷款市场嘅指数要公布，然之后仲有
5: 星期四啦，
4: 美国批发库存嘅数据都会喺星期三公布，星期四咧就要留意开始有啲业绩。咁啊，呢个6288系 Uniqlo 母公司系咪啊？
5: 其中一座大山啦，6288信销啊，就系 Fast Retailing 啊，咁啊 Uniqlo 啊，同埋 GU 嘅母公司啊。
4: 嗯，内地咧会出 CPI 数据啦，核心嘅 CPI 数据啦，同埋 PPI 嘅数据。咁美国都有央行会公布翻上次嗰份会议记录啦。咁亦都系沃什第一次主持会议嗰份记录啊。
5: 咁啊，同一日咧，美国亦都会公布消费信贷啦、进出口啦、制造业经理人指数啦。咁仲有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持续申领人数、成屋销售，同埋即系都几犀利喎呢一日。
4: 系啊，好多嘢啊！
5: 咁去到 Happy Friday 啦
4: ，Happy Friday 啊，有日本嘅六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意大利有工业生产数据，巴西有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加拿大有就业人口嘅变动、失业率、建筑许可数字。
1: 抓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2: 清谢胡孟清，
6: 道指纳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2: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00，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胡孟清、魏美珍，
3: 财智双打。
4: 接住落嚟，我哋留意翻欧洲而家最大嘅问题，天气好热，
5: 热啊，
4: 热得嚟会影响经济发展，但同一时间又会制造咗好多嘅商机。
5: 欧洲咧前所未有嘅极端热浪啊，咪厄尔尼诺效应底下咧，哇！而家系直接咁颠覆咗当地嘅传统嘅生活习惯，并且催生咗咧几个百亿级别嘅全新高温商机。
4: 啊，短裙系咪卖好多咧？应该今年啲
5: 而家
4: 唔着短裙咧，走嚟着短裙咧，
5: 但唔系人人都好睇啊。
4: 冇错，自己要有自知之明。
5: 系啦，因为欧洲过去咧普遍都冇安装空调嘅习惯啦，其实整体嘅普及率咧都唔够20%。咁而突如其来嘅酷热天气酷暑咧，咁正系引发由消费品到大型基础建设嘅建造相关嘅连锁商机咧，个商业效应都翻咗嚟啦。
4: 哇！佢哋冇装冷气机，我觉得都系几好嘅一件事，因为咧，自从你装冷气机之后，系翻唔到转头嘅。
5: 系啊，
4: 细个其实啦，你上小学嘅时候，甚至有中学早段嘅时候咧，都系课室冇冷气机嘅，都系挨紧嗰啲吊扇风扇嘅，咁啊又系一样咁过，
5: 都系咁长大。
4: 系啊，咁但系当你有咗冷气机之后咧，就不能够接受啦吓。好啦，讲下 下即系热浪逼人，咁有咩商机呢？当然就系做冷气机嗰啲公司啦。而家喺法国有间零售业嘅巨头家乐福，佢哋嘅冷气啊、风扇嘅销量咧，简直系千倍咁样上升啊！咁啊，尤其是一啲移动式嘅冷气同埋分体式嘅空调，已经被一扫而空啊！咁仲有就系啊，中国啦，啊，你知唔知做小家电边个地方最出名啊？
5: 中
4: 国
5: 义乌镇咯，
4: 系啊，
5: 我哋嗰啲风扇仔全部义乌做噶，
4: 系啊，原来佢哋嗰啲商家都接咗好多呢啲咁样嘅订单啊，咁佢哋有一啲手持嘅喷雾嘅风扇啦，你有冇用过啊？即系。开嘅时候唔单止有风噶，因为你风咧可能会热噶嘛，佢仲有啲喷雾噶。
5: 大型嗰啲我就试过用咯，
4: 唔系细嗰啲都有噶而家。咁仲有一啲嘅遮太阳嘅防晒遮啦，
5: 见过有一把遮啦，义乌镇佢哋上去做采访咧，啲媒体佢见到嗰把遮下低里边都可以有个风扇仔。
4: 啊，几好啊，再加埋有啲喷雾。
5: 系啊，
4: 咁咧就内地有好多嘅即系。公司啦，佢哋喺市场嗰个竞争力咧都非常之大嘅，尤其是系出口一啲冷气机啊，同埋相关制冷设备去到欧洲嗰啲咧，而家就成为嗰个市场焦点。
5: 咁啊，仲有咧，一啲遮到太阳啊，防 U V 嘅防晒遮啦，手持喷雾风扇，头先讲咗啦，户外嘅便携制冰机好紧要啊，尤其是咧今年睇世界杯，
4: 系啊，
5: 热消暑神器嚟噶嘛？
4: 咁啊，讲下边啲公司有呢啲业务啊？
5: 系啦，
4: 美的咯，
5: 喺内地咯，一定喺中国内地噶啦。
4: 嗱，美的我哋讲过噶啦，
5: 跨境电商咧，而家应该都生意好咗。
4: 咁啊，首先一家我哋要讲嘅就系美的，
5: 美的
4: 喺香港有上，喺内地深圳亦都有上。
5: 系啦，深圳上先嘅00333，香港就系300。
4: 佢系中国最大嘅空调出口商。在欧洲呢是拥有极高的市占率，除了自家的品牌美的之外，亦都是收购了意大利一个中央空调品牌的。咁嗰个渗透率呢都喺欧洲方面呢係相当之高嘅。
5: 个係 Porter Split, 属于美的嘅。佢係即係一部横扫欧洲啊，简直呢部分体冷气呢好犀利。咁同埋佢原来呢去年已经获得时代杂志呢係册封为最佳嘅年度发明㗎喎，好犀利
4: 啦。好犀利啊。好，咁另外仲有不能够忘记係海尔自家。
5: 海尔唔系出洗衣机嘅咩？
4: 海尔自家除咗出洗衣机都有其他嘅，佢亦都一早已经布局咗欧洲市场噶啦。佢喺香港有上，喺内地亦都有上嘅600690啦，喺内地嘅编号就系、是。咁一早已经布局咗欧洲市场，咁佢嘅高端品牌就系喺欧洲嗰边咧本土收购翻嚟嘅
5: Candy，
4: 系啦，系啦。仲有就是自己的品牌可以啦，在欧洲有个空调卖得非常之好。
5: 是
4: 啊。它智能家居产品的网络市场呢增长都很快的。咁亦都喺歐洲本身已經有本土化嘅研發同埋呢個製造嘅基地㗎啦，已經成功走出嚟㗎啦。
5: 洗衣機咧，金鼎牌啊嘛，呢只以前係意大利嘅家電品牌嚟㗎，當年喺意大利已經係打一個好高性價比啦。洗衣嘅過程咧會多幾個環節啊，仲有 IOT 智能操控啊，呢啲都離唔開啦。而家啲洗衣機又話要薄身啦，又話要多段速去脫水啦，
4: 係啊，
5: 又话要节能，佢都有出冷气啊呢啲。
4: 有嘅，仲有一间格力电器啊，董女士嗰间
5: GREE，
4: 又喺深圳已经上咗市啦，00651，佢嘅空调领域嘅技术实力都不能睇小啊。佢以前咧就做内销为主，咁但系近年都积极扩大海外自主嘅品牌 Green 同埋佢啲代工业务。
5: 但系点解咧都系只美的跑出？你知唔知啊？
4: 点解？
5: 咁系因为咧，美的咧，佢一早啊已经系有好多符合欧盟啊、德国啊、欧洲啊、英国啊，佢哋对
4: 环保标准
5: 啊，系啊，嗰个环保嘅标准不就止啦，对建筑啊，千祈唔好揼钉啊，呢啲、都系佢哋要考量嘅环节嚟。
4: 系啊，因为人哋嗰啲大宅咧，可能讲紧你喺巴黎咧见到好多好靓嘅建筑物啦、
5: 啊，
4: 民居，哇，嗰啲好多已经系。 过百年历史嘅，好多
5: 要求
4: 唔俾你揼钉啊，唔俾你改动入面嗰啲装置啊，咁所以要符合嘅唔单止系 ESG 嘅要求咯，仲要系佢哋建筑嘅要求。
5: 所以咧，美的系点解能够横扫欧洲咧？系因为佢能够成功啊，精准破解咧好多欧洲唔同国家嘅法规啊，佢系能够成功咧逐条踩到线过关嘅。咁譬如咧，佢采用嘅制冷剂啦，个标准啱啱好咧，嗰个重量咧系符合要求嘅，因为法国系要两公斤门槛之下噶嘛。仲有静音嘅模式咧，系可以令到个噪音咧又符合欧洲当地嘅要求。咁所以成个品牌呢完全是可以，佢一制造出嚟已经系个设计系符合外贸啊，嗰、个法规啊，所以点解一下子横扫欧洲？
4: 所以你啲产品要出到海咧，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咧就好重要咯。例如好似你175吉利汽车嗰啲车咧，要出口去俄罗斯，喺个设计上面咧都唔同啲噶。人哋俄罗斯天气会特别冻噶嘛，
5: -40度你点算咧？-70度又点？
4: 所以系有特制嘅一啲组件嘅。
5: 咁同埋咧，因为佢成功入选咗《时代周刊》全球最佳发明嘅榜单咧，咁颁奖词里边咧，亦都已经讲话安装费啊，喺欧洲呢啲国家人工好贵噶嘛，动辄要几千欧元噶嘛。美的咧，佢唔使要搵人嚟帮你装机
4: 嘅，因为佢系移动式嘅。
5: 系啊，咁同埋佢个散热咧，你自己可以就咁就外挂嘅。咁佢提供咗一个真系好廉价啦，同埋安静嘅替代方案啊。2025年咧，原来中国对欧盟嘅冷气出口咧，个出口额已经系达到37亿6千万美金，同比增长啊，旧年都42%-43%啊，今年啊一定更加紧要啦。
4: 不过咧，就除咗美的之外咧，都留意其他家电股啊，格力电器佢哋啲冷气机亦都系符合咗欧洲嘅环保标准啦。另外咧，佢哋嘅空调产品喺欧洲嘅出货量亦都持续上升。仲有就
5: 系
4: 海信家电，海信家电亦都系喺深圳同埋香港有上市嘅，
5: 代号都系00921，
4: 佢哋有啲系变携式嘅冷气机，同埋分体式嘅空调喺欧洲嘅销量亦都大幅增加。
5: 唔好以为佢得电视啊！
4: 仲有佢亦都买咗欧洲有个老嘅家电品牌嘅，
5: 系啦 ，Lorange
4: 咁喺当地亦都具备咗一啲通路同埋售后嘅优势啦。因为佢买咗呢个老牌家电，
5: 就系要买佢个 channel。
4: 系啦，咁另外仲有一间
5: 中
4: 小型嘅，
5: 同埋移动空调爆发股啊，长虹美菱啊，哇！在深圳上的00521，
4: 佢旗下
5: 嘅
4: 长虹空调近年在海外市场，尤其是在欧洲和北美的表现非常之好。佢就是以性价比高和移动式的冷气是最杀食的，咁亦都好符合欧洲家庭不需要好繁复的安装条件。
5: 咁仲有一间你以为佢好细啦，其实佢背景好雄厚嘅，就是奥马电器啊，佢系属于 TCL 自家嘅。咁后嚟佢都改咗名啦，叫 TCL 自家，即系惊大家唔识佢啊。咁全面咧将 TCL 嘅制冷产业链咧系整合咗。
4: 好，咁因为呢个极高温嘅天气咧，除咗头先讲啲家电股受惠之外咧，建筑材料股都系受惠嘅，
5: 要耐热嘅，
4: 系啦。咁啊，欧洲咧有大量好旧嘅建筑物，佢哋未考量到极端高温，咁啊，所以咧亦都带动到一啲嘅新材料嘅公司，例如一啲即系绝缘材料啦，即系可以隔热嘅，又或者系嗰啲可以隔到阳光嗰啲嘅建筑嘅概念咧，而家都正在升级嘅，
5: 环保节能。
4: 系啦，咁呢一个都系其中一个
5: 静音
4: 商机啦，都仲有其他嘅，我哋仲有啲保险公司啦，
5: 即系唔止要冬暖啊，而家喺欧洲要夏凉啊。
4: 系啊，另外就系保险，点解保险会同呢个极端天气、极高温天气有关呢？
5: 因为热死人咯。
4: 系啊，
5: 同埋热得滞咧，好似西班牙咁样，曾经都晒到咧有山火啊。
4: 系啊，有山火啦，仲有因为太热咧，农产品会点啊？
5: 会
4: 失
5: 收
4: 啊，咁农业咪有
5: 啲
4: 损失咯。
5: 仲有因为热胀冷缩嘅因素咧，欧洲嘅铁路咧，佢哋用嘅钢铁钢材咧系未遇到咁高温嘅，所以夏天咧会胀咗咧，个火车咧过唔到啊。
4: 系，所以点解我哋上个星期都讲啦，咁高温有好多嘅啲铁路咧要停驶咧，就系因为
5: 热胀
4: 冷缩呢个效果。咁啊，瑞士再保险呢一间都几出名嘅保险公司啦，呢啲全球嘅保险巨头咧，而家就积极推出一啲新一代嘅气候衍生嘅一啲金融工具，希望可以協助企业去管理高温产生的一些生产力 减损嘅风险。
5: 咁仲有咧，高温搞到法国核电厂个冷却水都唔得啊，太热啦，冷却唔到啊，咁啊被逼要暂时降低个负载咯。
4: 好啦，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就会探讨下其他话题啊，去到我哋专访环节。我哋上次做咗个访问咧，就讲下啲新嘅毕业生点样揾佢哋嗰份
5: 第一份工。
4: 系啦，今日咧我哋会再深入少少，睇下 AI 点样教我哋揾工。
5: AI 赋能啊，
4: 系啦。咁啊，另外咧就系压轴咧，我哋会有阿容永琪先生喺五点半之后咧出现啦，因为佢今年喺我哋大湾区保险业大奖入面咧攞到一个全场最高嘅殊荣。
5: 咁就一阵间一定要听新城藏宝图。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下昼五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警方捣破一个毒品储存仓，检获172公斤可卡因，市值大约1亿2千万元。三个持行街纸的巴基斯坦男子涉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前晚突击搜查元朗公庵路一个大约3000尺的铁皮储存仓，发现三名男子正使用工具尝试切割两个金属容器，容器的体积长1.6米，阔1米，高0.35米，估计共重约3吨。两个金属容器内藏有172砖可卡因砖，每砖重约1公斤。三个人随即被捕。警方强烈谴责贩毒集团在冇安全措施下使用含有压缩气体的切割工具进行非法行为，一旦操作不当发生意外，会对附近市民造成极大危险。又说贩毒集团将毒品收藏在有硬度的金属容器入面，并加装阻挡 X 光照射的内层，企图加强执法单位侦察难度。强调警方在打击贩毒行为上绝不会手软。中环有招牌堕下，一名男途人被击中受伤，一名老虎被捕。事发在上午接近11点半，一个24岁男子途经国伦街一栋大厦对开时，被高处堕下的招牌砸中，他的头、嘴、腹部和脚部受伤，其后自行到私家医院求医。警方经调查后以涉嫌容许物体自建筑物掉下拘捕一个80岁老虎，他获准保释候查。据了解，他是上址的业主和店主，案件交由中区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三队跟进。大埔公路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两架电单车相撞，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另外一人受伤送院治理。事发下午接近3点半，据报两架电单车在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近九龙水塘对开相撞，其中一人昏迷，由救护车送往明爱医院抢救，救后证实不治，另外一人清醒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警方正调查事件。运输署表示，因为发生交通意外，大埔公路至沙田岭段来回方向近九龙水塘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建议将外佣最低工资由现时5100元增加至到6670元。工会表示，香港同菲律宾近年通胀率高，过去30年外佣工资一共有10个年度被冻薪，并在2003年大幅减薪，加上外佣需要负担休假期间的交通、膳食以及日常开支等，更加要汇款到家乡，认为有必要提高最低工资。目前劳工处规定，雇主需要向外佣提供免费膳食或每个月1236元的膳食津贴。工会指出，目前的金额只是足够外佣购买即食面和面包等食物，更加有部分外佣营养不良，要求将每月的膳食津贴增加至到2770元。神舟23号航天员在中国太空站内有序推进各项任务。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和另外两个航天员朱杨柱和张志远上个星期和地面科研人员合作，完成安装天云相机的任务。天云相机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发，是首项登上中国太空站的香港科学载荷，亦都是全球首款轻小型高解析度高精度温室气体点源探测仪，能够从太空精准测量二氧化碳排放。除了天云相机之外，成组按计划推进微重力物理领域的多项实验，包括物流物理实验等。他们持续进行健康监测，开展心血管功能检查、眼压和眼底检查，又使用太空仪器精测量在微重力环境下的体重变化。官方发布的影片见到黎嘉莹在太空站喝夏日饮品，又展示在太空 烤蛋糕。呢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劳工处黄色工作暑雨警告现正生效。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9: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来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0: 日间睇港股，
1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2: 道指系新高嚟嘅，
13: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12: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4: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2: 终于咧第10次
13: 终于爆炸啦，
12: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13: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6: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6: 胡孟清、魏美珍，
17: 财智双打。
18: 大家好，继续翻嚟我哋财智双打。大概两个星期之前呢，我哋讲过啲新嘅毕业生啦，点样揾到佢哋一份合适嘅工作。今日呢，我哋进阶啲，讲下 AI 点样帮企业揾到合适嘅员工，员工又点样可以揾到佢哋合适嘅工作。
19: 咁咧系 matchmaker 系咪？
18: 冇错，
19: 媒人，
18: 现代媒人喺职场嘅香港城市大学 Hong Kong Tech 300天使基金初创团队 Lantern AI 嘅业务拓展总监麦高俊先生，
19: 高俊，
18: 你好，
19: 你好，唔系发哥啊，唔系高俊，高俊系 Herman，
18: 系啦，
19: 欢迎你，
18: 今日就会同我哋讲一个 AI 嘅招聘系统。呢、這个系统有咩特别？同我哋普通即系职场嘅媒人婆有咩分别？
20: 咁我哋其实呢喺做 Lantern AI 嘅时候呢，我哋发现到好多时啲HR 听嘅时候招聘呢会有两大个scenario 会 face 到嘅。第一个情况呢就係、是、可能有一个岗位开出嚟，然后好多人报名，可能几百份 CV， 几千份 CV 收入返嚟。咁你点样睇啫，系咪即系睇死人㗎嘛。传统为例可能呢睇一半唔睇一半。咁我哋见到一个问题 ,HR 嘅啊太多份 CV 好难睇。同埋尤其是而家呢好多时啲学生会用 AI 去报工啦，即係写 CV 嗰啲。
19: 係呀，用 CV 都一样㗎。
20: 係呀。咁好多时呢可能佢就係负责做影印嘅啫。但係呢又话自己即係整到惊天动地，打10多万生意返嚟俾公司。
19: 但全部本身原来係影帝同影后嚟㗎啫。
20: 係啦，唔知道嘅。係啦。咁呢个就好多时嗰个痛点就啊斋睇 CV 已经唔能够分到到底边一个好啲，边个唔好，或者系咪真系做过嗰样嘢啦。跟住可能呢就会传统话就会啊打个电话先，或者做个 phone interview 同个 candidate。咁但系嗰个问题就系咧，好多时因为你本身个 CV 咧俾佢误导咗，因为佢用 AI 写啊嘛，咁啊执错人出嚟啦。咁其实基本上我都 HR 同我哋讲咧，我头5分钟已经知道嗰个 candidate 咧 就白撞嘅，或者唔好啱我自己嘅。但你唔可以吸佢線，因為咧你覺得咁樣變咗對你嗰個企業嘅形象唔好，係啦。咁你夾硬咧都要拖長到四個字半個鐘先收線，但你知道係冇結果，因為你唔會去 shortlist 佢 for next round 噶嘛，變咗嘥好多時間。咁所以我哋咧就出咗 Lantern AI 呢個 tool 啦。咁首先我就會 screen 佢個 CV 啲 basic 嘅 criteria 係咪 fulfill 到嗰個 HR 或者僱主想要嘅要求啦。跟住我就會做一個即係職場對話式嘅 video interview 嘅。咁我哋個 AI 咧就會跟翻住啲 HR set 咗嘅問題去問求職者啲問題啦。咁會答完一條問題之後咧，我哋有追問嘅問題。
3: 咁頭先你講嗰個 AI 係咪完全係唔使人手操作㗎？
20: 我哋人手會係 set 咗嗰個問題會問啲乜嘢，同埋嗰個評分嘅標準啲乜，因為每個工種都唔同嘅。係咁你 set 咗之後啦，咁個 AI 就跟住嗰、那個做個藍本去問個求職者嘅問題。
19: 就自動播啦。咁但係問咗問題之後咧，你哋會追問啊嘛，啱講到咁就同點樣可以 follow through 啦？有時真係問題句句我淨喺度number one 一題咁樣問問問問，第二題又咁樣問喎。但係其實你答緊嘅時候，我都可以就住你嘅答案咧，再揈落去噶嘛。咁呢啲就係所謂追問啦。AI 可以做到啊？係
20: 冇錯，係啦。咁譬如話當可能本身咧個 HR set 咗三條問題嘅，咁佢問完第一條問題啦。個 candidate 答完第一條答案之後咧，我就 base 上講嘅，首先睇一睇佢 CV 上面咧有冇講過呢樣嘢先，即係咪符合嘅，有冇腦作嘢出嚟？如果發覺啲係佢係冇講過，咁我就問多問睇下佢係咪真係有做過定唔知？
3: 請到佢出嚟，究竟有冇腦作啦？
20: 係啦，如果你背稿冇做過咧，咁你即刻企咗喺度啦。
19: 咁你做埋福爾摩斯嗰份，
20: 少少啦，少少啦，係啦，就唔係叫專業嘅嗰個測謊機。
19: 但呢個係都可以利用到究竟那個 candidate 啦，應徵者咧，同佢掟入嚟嗰份 CV 係唔係符合？
20: 係啦，
19: 係啦，係咪佢做噶？其實係咪老作噶？咁佢。即時就無所遁形啦，
20: 係啦，因為好多時咧，佢用 AI 寫嘅話咧，即係思考過程係點樣樣啦，或者嗰個結果，即係中間有啲咩難題咧，你冇做嘅時候咧，你答多兩次咧，你就開始前言不對後語。
3: 但我有一個問題，咁最多都係可以 proof 到佢嗰份 CV。

0: 是不是真確，是不是出自他手筆，或者他的資料是不是真的、但是每間公司他們有每間公司的背景文化又不同，那個人就算學歷高，個樣又英俊，個性格特質又好，其實都未必符合我公司的文化的、我這一方面又可以怎樣評估到、AI 又幫不幫到呢？
1: 是的，我們其中一個好處就是我們的 AI 就叫很客制化的給你，我們給分的時候那個 extra 可以自己定、譬如 for 這個崗位，譬如說這個是、做sales
0: 嘅，
1: 咁我就要佢咧，系啦，要 outgoing 啲 ，outspoken 啲嘅，唔可以要我踢一踢先入，佢自己好好、有呢、這个系啦，好 hungry for 啲 deals 咁样出去。咁或者调翻转，我想要个programmer， 即系翻嚟写 coding 嗰啲啦，佢唔使一定要讲嘢好叻，但系咧佢要嗰个逻辑思路好叻。咁我哋就可以每一个 interview 咧都可以去 set 咗嗰个评分标准，就是、based 讲嘅，我哋要睇佢边几个范畴。
0: 咁成个流程比起我哋人手操作，用 HR 自己逐个去 shortlist， 再跟住去封 interview。慳咗幾多時間？
1: 其實都真係好多嘅，咁當然啦，睇翻你本身嗰、那個量有幾多啦。咁但係我哋譬如見到一般而言咧，我哋啲 client 咧，譬如本身佢有一個崗位係，如果以前咧我叫 time to hire，、即係由出個 job post 到即係出個 offer、
2: 翻到 table 咧，
1: 係啦係啦，翻到 table 可能本身係三至六個禮拜嘅，快嘅我哋可以去到兩三日就已經處理咗呢一個過程，
0: 好爭遠喎，
1: 因為全部都 AI 做嘛，
2: 係啦，就慳咗好多要預約啊，要 interview 啊嗰啲成本啦。
1: 咁譬如话你筛选嘅时候，首先嗰个时间成本筛选系悭咗多啦，同埋你揀个对的人出嚟再做 extra interview 咧，都系会高个进程度好多嘅。
0: 又唔使激气咧，
1: 系啦，咁同埋变咗 extra 咧，佢多咗啲时间就
0: 做其他嘢，
1: 系啦，佢唔使做原本嗰啲，即系譬如打 call notes 啊，打电话打太多啦，佢就悭翻时间我嚟做一啲可能系去啲学校嗰度做啲 road show，、或者系做啲员工嘅关系啊，或者 training 上面嘅嘢、
0: 但系有冇话边一类嘅工种？其實是比較適合用 AI 去篩選，有啲可能
2: 邊啲行業、邊啲職位啊，或者邊類年齡咧容易啲用你套系統去配對。
1: 嗱，其實一開始咧，我哋本身假設咧就係、換佢就係啲 intern 啊，或者係啲Gen Z 嗰類嘅 talent，、即係佢哋對啲 technology 比較熟悉了解啦，
2: 尤其是應屆畢業生啦，最多係呢類。
1: 係啦，咁但係後屘我哋同我哋啲 live client 做完之後，發覺咧其實又唔係喎，即係譬如我哋本身同Hyatt 酒店咁樣啦，咁佢哋係即係用我哋 for 好多唔同嘅 market， 可能八個 market 喺亞太區咁樣。咁我哋同佢哋做 screening 嘅時候咧，其實真係有frontline staff 又好，或者 intern， 或者甚至乎一啲即係GM 嗰啲都有。咁當然我有其他 client， 譬如話信和啊、南豐啊、金門建築呢唔同嘅行業，其實都用到嘅。即係 as long as 你係有。有一個一定數量嘅人報名 for 呢一份工啦，咁你已經可以有個我哋叫 use case 係睇到出嚟。
0: 咁即係話應該係啲大企業或者係請得員工人數多嘅機構會比較合適。
1: 中小企有，中小企我哋都有啲，譬如科學園啊嘅機構都有揾我哋去做呢啲嘅screening
2: 係。或者係佢嗰個職能啊、職務啦、啊，同埋年齡啦、啊，係個要求咧，原來係好多人符合到嘅、所以應徵者咧特別
0: 多
2: 嘅
0: 一個 post。
2: 因為如果對於一啲即係要技術嗰個要求會特別高，學歷要求係超高，或者研究員啦嗰啲就用你
0: 嗰啲可能要揾 headhunter 去掘嗰啲就未必啱啦、
2: 或者要叫嗰啲
0: 咯。
1: 嗱呢一個就係頭先我講第一個 scenario 就係有一個 job post 好多人報名，跟住要 screen 啦。咁我其實有第二個情況喺度，就係頭先你講啦，出咗個 job 出嚟。冇人報名，或者冇啲高質素嘅人報名。咁、傳統嚟講咧 ，extra 就係揾啲 headhunter 啲獵頭公司去請。咁但係咧，獵頭公司好貴噶嘛，即係可能收十幾二十個 percent of 個 annual salary。同埋你揾得其實通常都係啲 mid to senior level 嘅人去做嘅。咁所以冇翻六位數都落唔到樓噶啦。
2: 咁用得你套系統，其實就係想慳嗰嚿錢啦。
1: 咁所以我哋有第二個 solution 出咗，就係做一個 talent sourcing， 就我哋幫你喺市面上揾翻啲你本身想要嘅 talent 翻嚟。咁就令到佢哋
0: 哪怕佢冇報名，
1: 係啦。咁當然嗰個成原本會係比你用 headhunter 會即係平好多倍啦，好多倍。
2: 咁問題就係啦，你哋成個喺你哋嗰個 data 成個 data mining 啦，或者喺個 pool 裏邊都要有呢一批咁高質嘅人。咁佢邊度揾咧？
1: 係合規，我哋係有三十幾個嘅 data source 嘅，係可以揾到。咁我哋而家有一間即係全球其中一間好知名嘅crypto 公司都用緊我哋。咁佢就首先我哋同佢做嗰個 integration 咧，就係佢哋內部咧本身收咗成七位数过百万份 CV 喺度，咁佢哋唔知点样去 make use of 啦。咁
2: 过百万份 CV 点睇啊？
1: 系啦，
0: 系咯。
1: 咁即系以前报我嘅工，咁譬如你以前冇请佢，唔代表佢系唔啱噶，唔代表佢唔好噶。咁所以佢嚟紧每一次有新嘅 job post 嘅时候，我哋首先就睇翻到底呢 100萬文章裏面有冇啲係啱嘅人先？
2: 再抄翻個出嚟。
1: 因為報過你嘅功嘅

0: 人咧 support 曬對你公司一啲好感嘅，咁你再揾翻佢咧，佢大機會回覆翻嚟。咁到真係冇啦，我先再出面公海咁樣幫你揾一啲相關嘅 talent 翻嚟。
1: 公海
0: 係啦，
2: 休息一陣先啊。
3: 下晝5:16。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6: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7: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6: 黄师傅黄伟杰，你检阅形势。

0: 孟清、魏美珍，才智雙打。
1: 繼續回來我們財智雙打，不要經常以為 AI 會搶你飯碗，其實呢它可能會配對一個對的飯碗給你的，有
2: 機會的
1: 有時可能自己都未必很了解自己適不適合那份工作，其實 AI 都可以幫到一個人找到合適的工作，是不
2: 是？是，沒錯。
1: 嗯，好，那 AI 幫到我們找工作、嗯、其實現在我們剛才說的 Lantern AI 它的盈利的模式是怎樣的，香文可不可以跟你說、
2: 我們是以一個 subscription 的方式，都是 SaaS company 這樣做、嗯、你當可能公司它就預計一年我大概個招聘量有幾多嘅，咁我哋就去即係做翻一個quotation 俾佢哋咁樣樣，俾佢用我哋個 service。
3: 跟住 tailor make 啦，呢個 software 啦，咁嘅 software 嘅 service 咧個 SaaS 嘅模式，其實幫到啲公司慳錢啊、慳時間啊、揾到人才。咁依家有幾多嘅企業啊，或者機構嘅租户啦，呢個 subscription 係咪啊？用緊你哋嘅服務咧？
2: 係，其實我哋全球加拿大都有20多間嘅client 用我哋 across 唔同嘅。country、嗯、即可能有啲公司佢哋係有成8個 markets 或者3-4個 markets 都用緊我哋咁樣，
3: 即係有啲係跨國企業喎、嗯、其實佢哋用咗之後呢有咩回饋啊，或者係有啲咩反應啊？佢覺得喂好正啊，真係我慳咗好多人手啊！
2: 咁呢個當然嘅，
3: 係application 都睇到我傻啦。
1: 咪住先，咪住先。如果我係嗰個 HR， 我會擔心嘅喎。哇，你乜都幫我做曬，我仲使做嘅？會唔會有呢一種思維㗎、嗯？
2: 有嘅，好多時候我哋見客嗰陣咧，都會有好兩極嘅反應嘅。一陣好中意，係啦，好想慳多啲時間。一陣會唔會一個飯碗咧？咁但係好多時咧
1: ，HR 都唔使啦，到時
2: 係啦，好多時候見到咧呢個年代咧變。就是看你可不可以即跟貼住这个趋势，当然你不能够改变个趋势，那你看看怎样可以找到一个岗位的角色，自己可以 play a role in this。 那我们看到 HR 如果他是肯跟貼这个潮流的话，其实他找到很多更加多他以前没有做过的，譬如我先所说当他做这些 AI 的工作的时候，悭出来可能每年悭了几百个钟头几千个钟头、看个量，那你可以做回多些本身一定要人去做的事、就譬如说 offline 去跟 candidate 去做 outreach、企业的 image或者員工的 training， 或者一些其他即係比較有策略性的東西，那就不用做一些比較機械性的東西，就給 AI 去做
3: 這些。這些有機械式又重複的又花時間的，其實很多沒有 HR 正常呢，我覺得打工都不是很想做這一類這麼重複每日學的工作啦，是、但是HR 呢，其實我哋唔好以為只係負責請人啦，其實佢哋都要去支援成間公司、成間企業啲員工啊，唔同部門嘅需求啊，係頭先講嘅培訓啊、training 都好緊要。
2: 係，冇錯。
1: 嗯，咁啊，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就係避免請錯人咯。曾經有一套戲話，一間公司入面有1/3嘅人係做嘢嘅，1/3係
3: 唔做嘢嘅，最後嘅1/3就係阻住人哋做嘢嘅，
1: 應該可以篩走咗啲阻住做嘢嘅，
2: 應該都係。我相信
1: okay。
3: 公司的反应是如何呢？他们用了之后
1: 或者他们请错人、或者有没有计过一个 percentage， 他们真的过到 probation 可以继续持续上班的，或者是真的不对的东西 terminate 了。

0: Okay, 即系譬如新人的流失率又会低咗啊，
1: 那个流失率。
2: 我想有几个方面睇啦。首先第一个咧就系、是，譬如有啲公司佢哋以前咧可能有几 round interview 嘅、，OK， 咁可能有啲咧叫完第一 round， 个公司想见你第二 round，但系咧个 candidate 咧唔见咗影嘅。哦、即係佢消失咗，佢
1: ghost 咗，或者已經揾咗工啦。
2: 係啦，係啦。咁又可能其一就係嗰個時間中間等得太耐啦，人手早嘛。咁、或者第二咧就係佢中間投嗰個 interview 咧，其實你冇一點 sell 過你間公司俾佢聽。咁因為我哋嗰個 interview tool 咧，其中一個賣點咧就係我哋臨尾個 Q&A section， 即係譬如話假設我哋呢個公司咧請人嘅時候，我哋有十個嘅benefits， 十個嘅優點係喺度好正喺度做嘢。咁個 candidate 逢親問問題嘅時候，問中嗰啲位咧，我哋就會幫你 promote 佢。佢答咗佢代答，咁因為佢本身對呢個企業嘅形象啦，或者個感官上覺得係比較正面啲嘅時候咧，咁之後就會更加容易去 shop 低下 round interview。呢個第一個 impact 啦，見到。咁第二咧就係啲HR 佢哋咧每年咧同我哋都加單嘅，即係譬如話當可能今年本身咧係就係要我1000個位嘅啫 for interview， 下年咧可能去到5000個咁樣，係啦。咁就係呢個就反映到佢中，即係我哋話咩好中意好正啲都係即係講嘅啫，係咪？我成日講到正天花龍。咁但系实际上睇翻佢个落 order 个
0: 回头客，
2: 咁就知啦。
0: 咁同埋除咗佢哋回头落更大嘅 order 之外咧，其实个盈利模式系点咧？因为而家话自从有咗 AI 之后咧，我哋就唔系断人头计噶，咁就弊啦。点样去计咧？成个收费个模式？
2: 咁都系睇翻佢大概嗰个容量嘅，其实你知道做 interview 或者用 AI tool 咧，佢每一个面试嘅时候都会有一定嘅算力，我哋会消耗咗
0: token 啦。
2: 系啦系啦，咁我哋就即系嗰度做翻少少即系计下数咁啦，叫做系。
1: 好，仲有一条问题就系、是、你嘅公司系获得城大 Hong Kong Tech 300嘅创新创业计划天使基金投资，咁有100万港纸嘅支持发展嘅、哦，你觉得呢一类嘅支持创业计划咧，对于香港嘅科创可以发挥到啲咩作用？
2: 我觉得呢个绝对系一个
1: 过来人，
2: 我觉得呢个绝对系一个好有用嘅，即系catalyst 嚟嘅。对于好多初创嚟讲，我哋即系多得城大香港 Tech 300佢哋嘅支持啦。咁譬如佢有资金上嘅 support 啦，佢好多即系譬如media 上面嘅 support， 或者系佢介绍埋城大俾佢做第一个 card。
0: 即系喺呢一方面啦，做 startup 啦、初创啦，好明显啦，我睇过城大咧系真系领先嘅，同埋即系佢又开创咗个大学啦，去支持做 startup 初创嘅先河嘅、而到今天咧，亦都系见证住我好多嘅成果啦，系即系可以发光发亮，有啲嘢上到市啊咁样。咁如果喺今次嘅即系支持计划里边，其实你觉得系100万咧，都系一个 startup 啫。咁但係生命影响生命，咁喺呢个天使基金呢一轮，咁攞到呢100万之后俾你哋启动到啦，咁会唔会一路做落咦，有啲公司觉得喂几好喎、啊、其实你哋呢个 idea， 我不如做埋你哋股东啦，或者係甚至做你第 ABCD 轮啊、融资啊、参与啊，咁样会唔会都有？
2: 其实 keep 住都有好多唔同投资者去接触我哋，咁当然我哋自己都即係 open to 呢啲唔同嘅机会，同埋我哋都会諗返到底我哋即係接受呢个投资嘅时候，会有啲嘅 synergy 可以做到，因为我哋唔係就係想要钱，因为钱我哋其实 OK 嘅，即係我哋啲客都有俾我哋嘅，咁我最想要
0: 钱
2: 我哋
3: 有嘅，
2: 唔系好多啦，即系都够用啦。咁但系我哋意思就系我哋最想
0: 收入啊嘛，
2: 系即系最想可唔可以帮到我哋去更加扩充业务得再快啲吓，即系我自己个岗位睇嘅嘢啦，就系要扩充业务。
0: 因为同埋你所扩充嘅业务咧，唔单止系垂直嘅，我觉得系纯粹，仲有就系打横向嘅扩充。我谂翻转头，如果我早啲可以应用到 AI， 咁我可以揾到一个更加啱嘅对象啦，一个 Mr. Right 嘅，会唔会因为？一路咁样去拓展啦，咁起码啲人唔使又走去咩咩六人晚宴啊，相睇得咁辛苦啊，
1: 即系做埋真正嘅媒人生意系咪？
0: 系啊，
1: 今次嘅访问咧，唔单止系讲 AI 请人咯，亦都启发咗阿清姐有啲新嘅，
0: 唔系同埋咧，好明显我话俾我哋知 AI 咧，其实唔系要嚟抢我哋饭碗嘅，其实系嚟帮我哋更加提升到咧，我哋现有一啲工序啊，或者一啲环节嗰个效率，尤其是啱啱咧阿 Herman 讲嘅呢个，即系人事部 HR。其实他们用到 AI AI 嚟去做 recruitment 请人咧，尤其是每年咧一定系会有一啲高峰期啊，请 intern 啊，咁啊闲地一份 intern 都话咧，银行嘅 intern 一个暑期工职位啫，点解会有千几个 application 噶？你要 spare 人手出去搞，但系喂佢又每个月又要忙住啲 MPF，又要忙住员工嘅 training 培训，一阵间又话要帮佢哋续牌咧，有啲有啲去 engine 啊、金门啊嗰啲要续牌，喂点啊咁你？真係幫到你嘅，佢唔係阻住你，亦都唔係嚟取代你嘅。
1: 所以我哋最後嘅結論咧，就係唔好抗拒 AI， 而係要擁抱 AI 與時代一齊進步。咁啊，今日多謝曬高進接受我哋嘅訪問，
2: 多謝曬。
0: Thank you,
3: 感受香港呢個城市之都嘅獨特魅力，體旅事務所。
4: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3: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礼事务所，
4: 陈以缇、
3: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4: 艺术、
3: 旅游、
4: 城市
3: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

0: truth got me restless。
1: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嘢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个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1: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3: 下昼5: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余北平报道新闻。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在国庆日晚上发生严重枪击案，大批市民在当晚外出观赏国庆烟花期间，现场突然有人乱枪扫射，导致8人中枪受伤，当中包括4名儿童。事发当地星期六晚大约10:30，康尼岛海滨长廊附近。现场影片见到大批警员事后包围现场，有警员被拍到在街上狂奔，双手抱住年幼的中枪儿童送院，所有伤者被送往当地医院救治，8名伤者包括4名儿童，年龄介乎6至14岁，全部情况稳定。另外2男2女伤者年龄介乎21岁至37岁，其中1名21岁女子胸部中枪，情况危殆。枪击原因同枪手人数目前仍未明确，警方据报在现场的树下发现一个藏有手枪的书包，说由于中枪人数众多，怀疑枪手不止一人。北韩朝中社报道，北韩5000吨级新型驱逐舰姜建号在刚过去的星期五进行战斗系统性能评估试验，北韩最高

0: 箱和电子战装备。金正恩说，研发进展凸显了北韩式海军战斗系统的潜力，有助提升军队战略准备。肉档将猪壳放在路边，吸引老鼠在后巷觅食。食环署说，早在今年1月起已经在元朗安宁路一带加强行动，至今已经发出超过40个口头警告，提出9宗检控，捕获超过50只活鼠，提升街道洁净服务，向附近商铺住户加强宣传教育。食环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一直关注社区环境卫生，近年积极以科技及教育并行的方式进行防鼠工作，例如全面使用热能探测摄录机和人工智能技术，每半年一次在全港各区进行鼠只活动调查，无论个别地点是否已被列为黑点或者有没有安装监测设备，食环署都透过定期巡查和执法持续改善各区环境卫生。脑膜炎双球菌列为威胁幼童健康的第二大疾病，但有调查发现家长和教师对此认知不足，六成受访者认为和感冒差不多，近八成没有安排子女接种脑膜炎双球菌疫苗。幼儿教育人员协会5月访问300名幼童家长和教师，对这种细菌的认知以10分为满分，只得 3.84 分。协会发现受访家长对脑膜炎双球菌了解不足，部分人不知道有疫苗可以预防，亦忽略可导致的高死亡率及后遗症，有需要提高意识，加强预防措施。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关日华说，感染脑膜炎双球菌的初期症状和感冒相似，但病情可以在24小时内迅速恶化，严重可以致命。踏入暑假旅游旺季，关日华提醒，尤其高风险人士应该及早做好预防。家长如果发现子女有发烧、出血性皮疹等症状，应该立即到医院求医。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号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无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8: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彩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呀、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彩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6: 新城财经台主办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2026香港及澳门得奖巡礼。
9: 财智双打，
10: 新城藏宝图。
11: 大家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新城藏宝图，好开心见到大家，亦都好开心见到我呢位朋友啦，就是保险界的朋友，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的副主任，同时亦都是友邦保险国际有限公司区域执行总监及荣誉顾问。不过今日是以一个好特别的身份接受我的访问的，因为我们在2026年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一个非常

0: 设嘅奖项，保险业殿堂级终身最高荣誉大奖，唔系年年都有呢个奖项，系今年特别为阿容生你度身订造而设嘅咁高嘅殊荣，同我哋分享下你嘅得奖感受好嘛？
1: 多谢晒 Michelle， 咁啊得奖当然固然系好开心啦，但同样亦都系一个咧系鞭笞，即系让我感觉上咧就系更加数咧喺呢个行业里边咧能够做得更加好，同埋咧更加推动成个行业嘅发展，同埋咧系成个专业嘅发展。即系我谂大家都知道咧，就保险业而家咧系好旺盛喺香港。咁啊，你睇好多数据都睇到咧，就系嗰个增长都系非常好啊，特别系长期保险，即系人寿保险啊、储蓄保险啊、危疾保险啊、意外保险啊呢一类嘅产品啊。咁啊，所以咧变咗咧同埋理财啊等等啲产品咧都系非常好嘅业绩。咁系睇保监嘅数字，如果我冇记错咧，旧年保监嘅保费咧，即系新业务保费咧，有成系3300亿，新业务保费全年都系2200亿到嘅啫，咁所以都增长得好犀利，
0: 系啊，
1: 咁所以咧变咗咧就系、是、我又觉得咧就系、是、其实实际上咧系我哋好需要咧能够不断去推动成个行业嘅专业发展，让咧成个行业更加健康发展。
0: 正如我哋当日颁奖典礼主礼嘉宾啊谢慕哲博士所讲啦，你哋嘅行业咧喺咁多嘅经济体系入面咧系一枝独秀嘅，同埋咧个社会嘅形象咧亦都会不断咁改善。嗱，又讲翻啦，我哋今年香港保险业论坛个主题咧就系话保险新维度15企行啊，我哋探讨咗好多啦。其实喺个会上面有好多讲者，今日咧阿容生你都用即系国家政协经济委员会呢个主任角色副主任嘅角色咧，就同我哋咧即系都分享一下呢一方面嘅睇法，因为你都长期参与国家嘅经济政策嘅建议。系啦，咁嚟紧我哋踏入呢个15规划呢个开局之年啦，我哋香港嘅保险业面对一啲咩嘅机遇同埋挑战？
1: 嗱，其实咧15规划里边咧，国家系已经计划咗喺未来咧系会发展成科技强国、教育强国啊，同埋金融强国。咁我谂呢啲位咧，香港都好有地方可以为国家做贡献嘅。因为点解咧？因为香港咧变咗系系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系嘛？我哋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全球第3，我哋融资旧年都系排第一。过去嗰10年里边嘅融资 IPO 咧，我哋其实系如果冇记错有9次咧，其实系头嗰5名嘅。亦都有起码都有几次排第一嘅。
0: 系
1: 咁啊，系第一次排第6嘅啫。咁而另外咧，我哋资产管理嘅业务咧，亦都系非常好嘅。咁啊，好多数据显示咧，我哋系会成为全球第一嘅资产管理中心、财富管理中心。咁啱啱上个礼拜，我听到个信息，就系有一个嘅机构公布咗话，我哋超越瑞士添啦。
0: 咁
1: 啊，所以咧就成为呢个跨境嘅财富管理中心啦。咁呢啲都系可喜嘅数字。咁啊，所以咧变咗咧，就系我觉得喺国家迈向金融强国嘅过程，我哋可以贡献到力量啦。科技强国，我哋香港亦都有5间世界100强嘅大学，亦都有好多嘅好强嘅呢个研发嘅基础，同埋其他嘅大学亦都系不断喺世界排名向前。咁我觉得香港亦都好多个国际人才，可以配合到国家喺呢一个嘅科技嘅发展里边咧，我哋都可以贡献一定我哋嘅力量啦。咁啊，同埋另一样嘢咧，就系特别系喺呢一个嘅教育啦，头先我讲过啦吓，亦都系各方面喺头先我所讲嘅嗰啲嘅大学嘅水准啊等等咧，同国家互相配合咧，我觉得系好好嘅空间同埋机遇。
0: 嗱，我哋喺国际嘅资产同财富管理中心嗰度就一定系做得好好啦，亦都超越咗好多嘅地区啦。咁但系喺15规划入面咧，其实亦都有提到咧，我哋要做一个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其实呢两样嘢嘅定位之间会唔会有一个协同嘅潜力喺度咧？
1: 有嗱，好简单啫嘛。你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咁即系话财富系好集中喺度管理啦。
0: 系啊，
1: 同埋都有好多咧系跨境嘅财富喺香港管理啦。根据我所了解数字，有成6-7成嘅香港管理财富咧，其实系境外嘅资金嚟嘅。咁所以变咗咧，即系香港即系管理得好啦，同埋你都可能信任香港啦，因为香港有好嘅税制啦，有好嘅法律嘅保障啦，同埋有好多专业人士去帮。帮手管理啦，亦都好投资嘅渠道啦，等等，咪资金嘅自由流通啦，呢啲都系香港嘅优势啊。咁所以咧，即系香港既然做资产管理中心咧，变成咧而家保险业其实都系资产管理嘅一部分嚟嘅，因为保险业里边有好多产品都已经系发展到系同理财有关啦，同财富传承有关啦，同投资有关啦呢一类嘅产品。咁当然。保险本身佢自己亦都系一个风险管理非常重要嘅工具，即系有保障嘅成分吓。咁譬如话你人寿保险啊、意外保险啊、危疾保险啊、住院保险等等好多各方面保险都系非常重要。咁所以咧，即系话呢两个系可以互相相辅相成。咁我觉得当一个人财富多咗嘅话，佢更加系需要做财富管理，亦都同样佢需要做更加大嘅风险管理。当佢一离开世界嘅时间，点样安排佢财富咧？点样管理咧？所以而家变咗咧，香港嘅

0: 多嘅保险业已经系开始同呢一个嘅唔同嘅财富管理嘅机构啊，同埋呢个专业人士、律师啊、会计师啊，甚至为税务专家、写信托嘅专家啊等等一齐合作啊，希望咧能够提供到更好嘅服务去俾呢啲嘅客户，甚至乎系同家族办公室一齐嘅合作。咁所以咧，呢个整体咧系向呢一个嘅专业嘅发展咧，我谂系连在一起嘅。咁所以我觉得风险管理中心咧喺即系话喺长期业务咧。部分呢其实亦都会系同财富管理中心系两个呢系有息息相关嘅关系。
1: 咁所以呢就有一句说话啦，我哋嗰日喺论坛听到啦，有风险就有保险。
0: 有风险有保险。
1: 系咪呀，
0: 系咁㗎啦，你风险要保障，咁你嘅保障就保险啦，系咪。
1: 咁另外就係、如果你讲开呢个风险管理中心，我哋都成日同嗰啲咩巨灾嘅债券啊嗰啲撚埋一齐嘅。呢一方面嘅机遇又会点解用
0: 呢个机遇呢几年其实做得好好嘅。特区政府我哋嘅保监局做得非常好嘅。香港而家越嚟越多嘅金融机构或者保险公司在香港发行呢个巨灾嘅债券。咁巨災嘅保險其實咩呢，就其實你知大灣區又好或者世界各地都好啦，有天災嘅，咁天災就譬如啲颱風啊、地震 啊等等呢啲天災啦，係咪呢啲巨災。咁啲巨災裏面佢需要保險㗎，咁咪保險有風險啦，係咪。好啦，咁但係承保咗之後，咁呢啲要打包成為一啲金融產品，咁佢成日可以變成做一個債券咁，即係話係發行出嚟、一種嘅叫證券式嘅產品。咁所以變咗呢，就香港呢而家係呢幾年做得非常好嘅我哋叫巨災債券。咁呢啲但係呢就唔係普通人投資嘅，係適合一啲專業嘅投資者或者機構投資者。咁佢同一個市場嗰個股票嘅上落或者嗰個嘅經濟嘅關係冇關係嘅，佢同個風險有關係。譬如话嗰年嘅巨灾少嘅，咁嗰啲投资者咪即系个回报咪好啲咯。如果嗰个嘅巨灾大嘅，咁就要两睇啦，睇下佢嗰个嘅情况系点啦。咁所以呢一个咧系直接系同即系类似分保咁上下嘅，咁所以变咗系另一种嘅金融嘅工具，亦都带动金融市场有多种嘅选择。
1: 咁
0: 亦都同样对呢一啲嘅保险公司，亦都多咗一个分保嘅工具、分保功能。咁其实系。大家都是好的。
1: 而那些机构买这些巨灾的债券，其实它也是进行一个风险的分散，因为它可以免受金融市场的波动。
0: 是啱啱啱啱，是另一种的投资工具。所以是很特别的这种。咁讲可以讲啦，其实唔止呢样啊，呢几年嚟讲特区政府保监局都做得好好嘅，就係喺香港亦都係鼓励成立呢一个叫专属自保。
1: 专属自保。
0: 即係话呢为一啲比较即係喺市场上难搵到保险嘅一啲嘅险种呢，俾一啲嘅大型嘅机构佢自己係設立呢啲专属自保公司保返自己。譬如话核能啊、电能啊、石油啊呢啲。咁变咗呢啲专属自保呢，香港直停呢政府係吸引佢呢，就係、是、可以有税务优惠减半嘅税务。即係佢利得税减半。咁仲有呢喺个监管嗰个嘅係要求又可以有啲嘅比较放松。甚至嗰个偿付能力嘅要求又有啲嘅放松。咁变咗相对之下呢就可以有更好嘅发挥。咁仲有一样嘢，佢唔需要透过中介人。唔需要透过我哋中介人。佢可以自己去做。咁变咗又降低成本。
1: 咁但係呢一样嘢对于成个保险行业嘅发展有咩带动嘅作用？
0: 保嘅，因为你越多产品就越丰富啫。咁同埋呢啲嘅专属自保呢係一种係比较特别险种。对我哋譬如话有啲好特别嘅项目，佢喺平时市场揾一般嘅保险公司好难 cover 到嗰种保障，佢自己能够做到。咁对成个经济嘅刺激有帮助啦。咁另外呢就甚至乎呢而家讲緊国家讲緊一带一路讲緊出海㗎嘛。係咪，咁呢啲亦都系呢能够有个好处，就话亦都系即系作为一个风险管理嘅一部分，系相得益彰。
2: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的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 6.5%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 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4: 财智双打。

0: 城藏寶圖。
1: 新城藏寶圖今日请嚟2026年度保险业殿堂级终身最高荣誉大奖嘅得主阿容永琪先生啦，同我哋倾下偈。除咗分享佢嘅得奖感受之外咧，咁啊头先亦都呼应翻我哋今年保险业论坛嘅主题15/55规划之下，香港保险业嘅发展前景究竟系点样咧？咁喺呢个活动入面咧，我较早之前亦都访问咗阿许正宇局长，
2: 财经事务及副局，咁佢提到一点，咁佢当然讲。讲了很多关于财富管理中心啊，讲了很多风险管理中心啦、啊。但其中一句我都真系好记忆深刻嘅，就话保险业一定咧，最终都系要服务实体经济嘅。
3: 嗯哼，系
2: 啦。咁啊，讲到实体经济咧，我哋嚟紧咧北部都会区嗰个建设咧，亦都系对于香港嘅发展系非常之重要嘅。喺呢个建设上面，保险呢个行业可以发挥咩作用？
3: 嗱，我首先讲咧，就系话。五北都咧，其实喺15规划里边咧，特别喺香港篇章咧，系写到清楚要加快北都嘅发展啊，吓咁啊，当然北都大家都知道啦，会发展成为系大学城啦，啊，亦都会有好多嘅创科中心啦，系咪？咁啊，我谂全球嘅创科机构啊，内地嘅创科机构啊，金融机构啊，同埋咧喺教育机构咧，都会集中喺嗰度嘅发展啦，同埋有好多互动啦，系咪？咁同样啦，咁你需要基建项目噶嘛？咁你基建需要咩咧？要长期嘅资金，
2: 钱啊，
3: 钱啊嘛，因为你大项目嚟噶嘛。咁保险公司特别系人寿保险咧，佢系吸收好多嘅长期资金，因为你买一份保险，你系保障到你100岁，或者保障我哋好 life 终身。咁变成咧，有好多保费咧系需要咧系年年供嘅。咁当然近年咧有啲系5年啊、10年啊，或者系2-3年啊，短期一啲，但系都系需要即系比较长期供嘅。但另一樣嘢就係話，好多嘅保險嘅產品，佢有佢嗰個嘅回報噶嘛，投資嘅回報。咁呢個回報咧，亦都需要咧係按時按候咧係俾翻我哋嘅客户，咁讓佢咧有比較咧係理想嘅收益，咁佢先會繼續嗰份計劃咧係作為佢將來長遠嘅財富管理嘅計劃之一啊嘛，亦都作為佢一個退休嘅安排啊嘛，亦都作為佢財富傳承啊嘛。咁所以咧，分分鐘呢啲保單咧，佢可以買咗之後咧，可以係幾十年。甚至乎可能去到佢100岁，
2: 系啊，
3: 即系可能依家咧新嘅保险嘅产品咧，唔止100二岁，甚至系嗰啲保险单又可以再传承
2: 啊，
3: 系啦，可以转嗰个受保人啊，转啊，咁可以一代传一代，跨代传承已经好多好多啦。咁所以变咗咧，建商公司需要将啲资金不断去投资。咁你投资嘅时间咧，咁你需要揾一啲长期嘅收益。好啦。咁其实讲緊一样嘢呢，就係保险公司投资呢其实好重要嘅。就是、一样嘢就係要资产负债嘅匹配。我哋叫做 asset liability matching, 要匹配。咁即係你有咁多承保，你都有咁多嘅资产，亦都有优质嘅资产，亦都有需要有啲好嘅回报。所以永远呢我哋都讲保险公司投资呢一定有三种嘢考虑嘅 ,security, 即係安全性。
2: 安全性。
3: 第二呢就係呢一个 liquidity, 呢个流动性。第三就 profitability, 即係佢都有利润啦，係咪 ?okay, 咁变咗呢其实你讲基建呢，其实保险公司好多时候嘅投资主要讲 liquidity 嘅投资好多即係债券。咁亦都股票都有部分啦。咁亦都有啲其他嘅金融嘅投资啦，係咪咁当然这个的物业也有少少的，主要都是债券多很多啦。当然也都有一些，甚至是有一些的私募基金和这个的私募信贷都可能有很少部分。但是你讲的基建是一个比较长远的投资，有长远的收益。所以呢，如果有个这些基建项目呢，我相信呢就是说对现所公司在长远的投资是多的选择。根据呢我的了解呢，看过呢这个施政报告呢，其实在2024年特首的施政报告呢已经很强调呢，就是说呢要展开这个检讨啦，由于包括研究透过基建这个投资的资本要求丰富保险公司资产配置以助分散风险，并带到呢是北都等基建的投资。这个是特首的施政报告讲的。咁而呢去年嘅施政报告呢，佢仲进一步讲呢，就係话呢为着推动保险资金参与基建融资，政府明年呢，去年讲嘅明年就是今年啦 ,ok, 将会呢修订法例，调低对投资基建嘅资本要求，甚至乎呢是对本地嘅项目呢给予优惠。咁即係话呢，你变咗呢有一啲咁嘅项目是长期性的，对香港保险公司如果选择这些基金项目，是甚至乎香港的项目还有优惠，同埋亦都喺嗰个嘅监管嘅要求又比较咧系放宽，亦都让现所公司嗰个 嘅投資嘅資金亦都可以多放一啲喺基建嗰度。因為點解咧？因為而家香港咧，我哋叫 risk based management， 即係話風險為本嘅管理嘅嚇。保險公司係守個風險守得好好嚴謹嘅，因為我哋要長期對客户有承諾啊嘛。咁所以咧，如果佢能夠喺某一啲嘅位能夠有一啲嘅放寬，而呢個放寬之後都係仍然維持嗰個穩健性嘅、安全性嘅，咁讓保險公司嘅資金有更加彈性嘅投資長期嘅基建，咁我諗對呢一個嘅客户，同埋係對呢一個保險公司，對甚至對成個社會，都係非常好。
2: 而家調翻轉，亦都佢會係北都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資金來源。
3: 我唔敢講係咪北都最重要嘅資金來源，因為你咁大嘅北都，一定好多世界各地嘅資金啦。但係起碼嚟講，我覺得同保險業嘅角度，佢係有一個空間係可以參與，亦都可以為社會做貢獻，為國家做貢獻，為香港做貢獻，亦都帶動咧一啲長期嘅收益。是可以呢是俾到我哋嘅客户。咁我諗呢個都係一個非常好嘅喺十五規劃裏面呢俾我哋嘅機會嚟嘅。咁我覺得特區政府都行得好快啦，即係已經係喺嗰個法例上面可以有一啲嘅開始研究一啲寬鬆嘅地方。
2: 咁我再講多少少講創科啦，嚟緊香港亦都係非常之重視嘅。
3: 係呀係
2: 一個即係項目啦。你嘅睇法又係點樣？
3: 創科嘅好啦，香港啦，我覺得呢你好簡單咋嘛，你睇Silicon Valley 嘅谷，佢點解咁成功呢？其實好重要就係話佢有好多人才咯，亦都好多資金啦，係嘛？咁其實咧，亦都可以即係好產業化咯。咁其實香港咧，其實做創國際創科中心咧，我都係有得天獨厚嘅條件嘅。我記得喺兩會期間，我哋嘅總理李強總理曾經喺佢嘅政府工作報告咧提過咧，國家有三個地方咧作為呢一個嘅係創科中心嘅，一個就係京津冀，一個咧就喺長三角，而另一個就粵港澳大灣區。但我覺得呢三個地方咧，以我哋粵港澳大灣區咧，我覺得最有優勢。嗱點樣咧？我分析係咁簡單。首先創科你需要多好多嘅創科人才，而香港一個咧係國際城市，國際人才流動，同埋咧加埋大灣區有好多內地嘅人才，大家都知道你喺譬如深圳，你喺華為啊，你喺騰訊啊，有好多係咪好多初創成功嘅企業都喺嗰度。咁好啦，呢兩個地方嘅人才互動，再加上香港本身嘅人才，國際嘅人才嚟香港，哇！咁呢個係咪好多人才？咁所以咧香港咧係可以有好多人才互動咧，咁我諗對創科好大幫助。咁頭先開始我都講咗啦，香港有五所百強大學，佢科研成果都是好有好有呢一个嘅国际水平咁。
2: 系啊，
3: 吓咁甚至乎我哋今次我哋嘅系国家嘅航天，都用埋我哋香港科技大学嘅望远镜啦。
2: 系啊，
3: 系嘛，咁所以咧，你睇香港其实有好多高水平嘅科研嘅。好啦，咁变成咧，你将呢啲科研嘅成果，最重要就要转化成。是咩呢？就是产业。是吧，咁你配合埋大湾区呢，就可以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咁所以呢有个好处就是香港嘅人才多就有机会啦。又可以转化成产业，你配合大湾区嘛，配合整个大湾区嘅发展嘛。咁仲有，咁你创科一定会有风险嘅。但你需要好多资金。好啦，咁你资金点嚟呢？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是吧，我哋都讲咗啦，香港系全球即係排第三個國際金融中心，亦都係咧我哋嘅 IPO 咧，即係經常都維持喺頭嗰
2: 五名。
3: 咁今年咧，我相信都有機會係排第一嘅。舊年已經排緊第一啦。好啦，咁亦都咧，香港係咩？仲有一樣嘢，就係香港係咩咧？係香港係一個私募基金，全個亞洲排第二嘅 private equity。而另外嘢都頭先講咗咧，香港係咩咧？財富管理嘅中心。咁等等呢啲緣故咧，就香港有好多嘅資金。咁啲資金咧就正係好咧，係配合到即係呢個創科嘅發展。仲有一样嘢就系香港有一样强嘅就个知识产权嘅保护
2: IP。
3: 咁知识产权保护就是你有创科嘅成果，你有知识产权保护，咁嗰啲人有够胆再去创科研究，咁就配合埋人才同埋资金，再配合埋大湾区里边，将呢一个嘅科研成果系变成产业，咁然之后可以推出。去內地啊，或者係海外啊等等，咁個機遇好大，亦都可以最後嚟埋香港，又可以用香港 IPO。所以你見依家香港 IPO 排緊隊啊，我聽講幾百間排緊隊啊嘛，係嘛？咁所以好強啊！
2: 上半年好強
3: 啊！所以香港係，我覺得咧，香港好有機會，真係能夠咧係成為咧係全球其中一個強嘅國際創科中心。
2: 哇！多謝曬容生嘅分享，聽完呢個訪
3: 香港粵港澳大灣區要加
2: 就充滿咗希望啦！
3: 多謝曬，
2: 亦都恭喜曬容生今年榮獲保險業。殿堂级终身最高荣誉大奖，恭喜晒你！
3: 多谢晒，
2: 多谢接受访问，
3: 多谢。
2: 再次恭贺所有得奖者。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黄昏六点。
1: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晓晴报道新闻。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在案发超过16年后今日裁定涉事医生涉手致专业失当，除牌9个月不设缓刑。投诉人夫妻说，裁决结果终于给男婴一个交代，暂时可以释怀，下一步会向涉事医生和医疗机构提出民事索偿，但是暂时不考虑司法复核。医务卫生局慰问男婴父母，期望裁决能够令他们释怀。梁雪莹报道。
4: 一对内地夫妻2009年来香港产下男婴，其后男婴癫痫发作，导致四肢残障和脑瘫。夫妻投诉涉事医生涉手治未有在男婴首次癫痫发作的时候作出必要和及时的检查。医委会今日裁定涉手治专业失当，行为低于香港同业医生水平，判罚除牌九个月，不设缓刑。研讯小组话，涉手治因为专业失当，导致男婴终身脑部发展迟缓，佢责无旁贷。又话，涉手治在研讯期间一直坚持冇听到护士报告男婴怀疑抽搐，反映佢冇悔意，亦都未有自我反省。出席旁听的投诉人夫妇话，苦等近16年，终于等到公义到来。认为涉手治被裁定专业失当是理所当然，而一宗本来清晰的专业失当投诉在追讨公道的路上迂回曲折，是秘书处失职和医委会监管不力，希望自己会是医委会不公正制度的最后一名苦主，之后会透过民事索偿追讨医生和医疗机构的疏忽责任。
5: 这件个案来讲，他真的没诚信，没担当 没担当的，因为他每个人剛才他律師都說過，可能每個醫生、每個律師都好，每個人都好。

0: 但都有会有做错事嘅时候，系嘛？但系做错事唔紧要，要承认系嘛？要知道点样去改，唔好再犯。但系佢从一开始到而家都系唔承认自己作错。一个公正嘅纪律制度系唔应该令投诉人苦等多年，几经波折，甚至引发社会极度关注，才能讨回公道。我哋期望即将进行嘅医委会改革可以更公正嘅处理医生失当嘅投诉，以保护公众。希望我哋喺医委会不公正制度下的最后一名苦主。
1: 医卫局再次向男婴和其父母表达慰问，期望裁决能够令他们释怀，全力聚焦男婴的照顾和康复，同时保持对香港医疗体系和制度的信心。相关部门会持续跟进有关男婴的医疗和福利需要。对于上个月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草案的立法程序，局方说草案将会在星期三在立法会首读。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2: 美国宣布制裁包括香港多名官员在内的名单将满六年。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明确说，即使中美关系近期有所回暖，他亦绝无意向美方争取撤销对他个人的制裁。他更直言美国现时治安差劣，枪击案频生，自己完全无意欲前往。邓炳强在电视节目中，当被问到会否尝试争取美方解除制裁时，他回应说自己年轻时曾经到访美国，想看的都看了，如今对前往美国意愿极低。又说因为美国治安比较紧张，很多枪击案，所以意欲亦都不大。谈及制裁对日常生活的实际冲击，邓炳强断言对他并没有大碍，只是带来些微不便，反指制裁刚刚是肯定了他的工作价值，证明他的工作正确，美国惧怕他。美国财政部在2020年8月7日宣布，将当时任职警务处处长的邓炳强等11名内地及香港官员列入制裁名单。根据制裁令，所有商业及金融机构包括银行都被禁止与名单内的人士进行资金及生意往来，在美相关资产亦都遭到冻结。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香港可以在建设强大货币中作贡献，助力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设金融强国。余伟文在电台节目说，过去几年人民币国际化是金管局主要工作，而香港一直都是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他说建设强大货币一定要国际流通，金管局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总额度已经增加至2000亿元人民币，相关的人民币已经由香港的银行体系辐射至12个不同国家和地区。余伟文透露，为推动本港及海外企业使用人民币，局方和银行合作为客户提供一条龙服务，令使用人民币如同使用美元一样方便。未来几个月会有新措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及债券市场。
3: 在海外就有不少企业或者金融机构，他们有额外的人民币摆在哪里呢？以前呢就是一是你住美金，一是呢就摆回去内地的市场，出入也是麻烦。我们一定呢就要在香港，我们人民币的资本市场要做得够好。就无论是人民币股票或者我们接下来这几个月呢会大力推动的人民币债券市场，等他们呢有多了的人民币可以拍来香港，就变成我们好像做到一个外循环，就是说呢人民币由内地多渠道来香港，我们呢就将它引导出去，但是剩余的人民币呢又将它循环回来香港，然后再引导出去。你无论是银行服务或者出那些财资中心呢，是集结了环球他们的 cash flows 来香港，他们要投资的嘛，所以个投资市场都会受惠。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既是国家发展的受益者，更是国家战略推展的贡献者，本港必须将一国两制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所带来的机遇，转化为新发展阶段中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扎实更长远的持续贡献。陈茂波在网志说，本港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市场互联互通，要参与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0: 设，并以国际化同专业服务能力，以支持更广泛的区域同全球合作。河套香港园区第一期四幅地皮上月公开招标，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未来一两个月内会推出第二批地皮招标。他对未来河套招标反应充满信心，争取河套基本发展在未来五年内具有初步规模。孙东在个电视节目话，而家越来越多企业关注河套香港园区发展，较多查询的产业包括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技和晶片技术等。他预料相当一部分投标的企业来自内地，特别是高科技企业。
1: 我估计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未来的招标呢，还是与我们现在进入核套公司比例差不多，就是相当不一部分呢投标的企业可能会来自内地，特别是内地高科技的企业。因为现在我们很多内地的企业呢是有心有力，在国际的这个经济发展浪头中，你看中资的企业算是有能力能够投资香港的啊，又对香港又前途充满信心啊，特别是高科技的企业。另外很多即使是中资企业进入香港，它也是积极进行国际化的拓展，所以你看这都是我们现在这个中资企业积极拓展国际化部署一个重要的体现。
0: 至于北部都会区的创科项目新田科技城，孙东预料未来会有更多土地释放，希望更多龙头企业能够在香港落户。警方倒破一个毒品储存仓，检获172公斤可卡因，市值大约1亿2000万。三名持行街纸的巴基斯坦男子涉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前晚突击搜查元朗一个大约3000尺的铁皮储存仓，发现三名男子正使用工具尝试切割两个金属容器，容器的体积长 1.6 米、阔1米、高0.35米，估计一共重约3吨。两个金属容器内藏有172砖可卡因砖，每砖重约1公斤，三人随即被捕。警方强烈谴责贩毒集团在冇安全措施下使用含有压缩气体的切割工具进行非法行为，一旦操作不当发生意外，会对附近市民造成极大危险。又说贩毒集团将毒品收藏在有硬度的金属容器中，加装阻挡 X 光照射的内层，企图加强执法单位侦察难度，强调警方在打击贩毒行为上绝对不会手软。美国总统特朗普坚持在华盛顿的特大暴雨后，在美东时间晚上11:15登上一度中断的国庆活动，向美国致敬的露天讲台发表40分钟演说，高叫美国绝对不会因为暴风雨而退缩。特朗普说，就算要等到凌晨4点，就算台下只剩一个人，他亦都绝对会留在现场。由于暴风雨吹袭，主办单位起初因为安全考虑下令撤离，迫使观众前往附近的博物馆和政府大楼躲避，直到几个钟后才重新放行，让群众返回特朗普预计发表演说的露天会场。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在国庆日晚上发生严重枪击案，大批市民在当晚外出观赏国庆烟花期间，现场突然有人乱枪扫射，导致8人中枪受伤，当中包括4名儿童。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大约10:30，康尼岛海滨长廊附近。现场影片见到大批警员事后包围现场，有警员被影到在街上狂奔，双手抱住年幼的中枪儿童送院，所有伤者被送往当地医院救治。8名伤者包括4名儿童，年龄介乎6至14岁，全部情况稳定。另外2男2女伤者，年龄介乎21岁至37岁，其中1名21岁女子胸部中枪，情况危殆。枪击原因和枪手人数目前仍未明确。警方据报在现场的树下发现一个藏有手枪的书包，话由于中枪人数众多，怀疑枪手不止一个人。伊朗为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国葬第二日举行祈祷仪式，他的仔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仍未露面。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负责国葬仪式的革命卫队德克兰指挥官哈桑扎德

0: 话将于德兰时间上昼8点举行祈祷仪式，当局尚未宣布祈祷仪式将会由边位宗教领袖或者家属主持。德兰已经宣布星期日是全国假日，哈梅内伊的灵柩由停放的德兰大莫萨拉清真寺移出，准备参加星期一的首都游行活动。台湾中联油资的大豆沙拉油原料早前被验出致癌物超标，多达1300公吨流向三大石油品牌。石油技师工会今日促请当局重新检视国产油资精炼厂，并批评现行业者自主检验缺乏定期上传、主动通报和完整追溯资料，令主管机关难以及时掌握风险。工会呼吁建立涵盖厂内、外部和公职食品技师的三级品管制度，将数据交叉确认由事后稽查转为事前预警。台湾的卫福部回应话，听日将会同大统一、中联、台糖同长辉四大食用油脂精炼厂开会，研议精进品质管制措施。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市遇刺身亡将满4年，他生前所属选区山口县下关市今日举行追思会，会上播放了安倍生前的影片，大批出席市民驻足观看缅怀。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超惠亦有出席并致谢词，他说安倍生前播下很多种子，他希望继续为这些种子施肥，如果大家心中被播下的种子能够开花，相信安倍亦都会感到高兴。日本警视厅宣布再拘捕柬埔寨太子控股高层44岁塞浦路斯籍的华裔男子胡石，他上月因为涉嫌虚报住址落网，今日获检方保留起诉后随即再被捕，警方同时拘捕另外3名涉案中国籍男女。胡石涉嫌在今年4月至5月期间非法将在留卡交给同伙，指使他人冒充他的身份前往东京中央区公所代办印鉴登记。资料显示胡石以高度专业职资格进出日本，近期没有固定住所，挥霍流转于东京各高级酒店。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
7: 彩环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彩环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0: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1: 清谢胡孟清，
12: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0: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3: 7月11号星期六上周10点半至下周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8: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1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11: 一键理财，
14: 外汇、
11: bitcoin、
14: 基金、
11: 黄金、
14: 强积金、
11: 楼市指标、
14: 港元拆息，
1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1: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5: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
16: 回？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14: 湾区漫游，主持。

0: 星期日嘅湾区漫游，继续有我梁杰，
1: 有我 Vincent，
0: 有你
2: Michelle， 精神、啊、大家好。
0: 好，咁今日咧、我哋就请得阿 Vincent 个朋友啦。好，你介绍下 Albert。
1: Albert， 诶，不如 Albert 啊，你都介绍下自己，同埋你介绍下你公司做紧啲咩嘢啊？
3: 哦，好啊，好啊，大家幸会啊，有机会过嚟呢度同大家分享啊。
0: 系啊，分享下，你系公司系做，我据我所知，你知道，我知道你公司系喺国内系做一啲家私啦，或者系室内设计，系你讲多少少嚟听下。
3: 我哋公司咧主要系做室内设计啦，同埋家具啦，同埋一条龙嘅装修服务嘅。
0: 系
3: 咁，我哋嘅主要团队咧个 base 就喺广州啦，咁啊设计团队大概二三十人。咁啊，我哋有自己个工厂嘅，做生产嘅。咁但系我哋喺海外市场咧，每一个地方我哋落地做工程咧，我哋都会有当地嘅一个 JV 公司嘅 partner 负责帮我哋做落地嘅。咁阿杰咧就系我哋
0: 系你今日系今日你仲有个朋友，你仲有个同事
3: 系
0: 阿杰，
3: 冇错
0: 系啦，阿杰系啦，头先争啲介绍漏咗添，
3: 系
0: 就唔好啦，系啦，阿杰喺度啦，将 Albert 褪翻前少少个咪系啦，系啦，系啦，可以咁样。系啊，继续啦，跟住咧，
3: 咁阿杰就系我哋香港嘅轻松啦，
0: 轻松啲先，唔好咁紧张先。我见到佢，你好背书咁样，
3: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0: 我哋有二三十人啦。好，继续啦，跟住咧，
3: 咁阿杰就系我哋香港公司嘅负责人啦。咁啊，负责帮我哋主要落地嘅。咁我哋其实坦白讲，
0: 你公司叫咩名？讲少少嚟听下。
3: D1 一撇 one，get done。
0: OK，
3: 中文名叫东一，
0: 东一设计，好，跟住咧，继续，跟住就你哋 base 就系喺广州啦，
3: 广州啦，系啊，咁我哋十几年前咧，其实我哋主要嘅 market 喺国内市场嘅，
0: 系，
3: 咁但系因为坦白讲，
0: 做国内嘅，
3: 我哋主要做运营商同埋做啲好似苏宁国美嗰类型嘅一啲
0: 大型嘅大卖场嘅，
3: 咁后屘因为随住个国内经济发展咧，早几年咧，我哋开始做酒店。做啲地產嘅一啲項目，
0: 都係國內嘅。
3: 係啊，嗰期咧其實坦白講都做得非常唔錯，但係後屘因為個經濟爆咗煲咧，就出現個危機啦。個危機就係好多嘅錢收唔翻嚟。
0: 哦，
3: 咁啊變
0: 即係喺國內做生意嘅時候，就係話啲尾數啊，
3: 冇錯，
0: 收唔到。
3: 冇錯，咁本來係一副好好嘅牌，係一個好好嘅一個發展前景，就係因為個經濟問題啦。咁國內你知地產一冧，其實就好大影響。咁我哋就即係喺冇得選擇嘅情況底下。就去谂，咁我哋何去何从咧？咁我哋国内有咁多人，咁亦都有咁嘅经验。
0: 系啦，国内咁多同事，二三十个同事有工厂，
3: 系啊系啊。咁我哋就谂，如果我哋既然喺国内一个竞争咁激烈嘅环境底下，我哋都可以做得到嘅，咁我哋喺海外市场或者喺香港，会唔会发挥到我哋嘅优势咧？咁喺疫情之后，我

0: 你就嘗試在海外，好像北美、加拿大、美國，甚至乎近兩年我們在香港都開始做我們的項目咯。
1: 哦，即是香港都有做，所以就阿傑啦。
0: 沒錯沒錯。
1: 咁阿傑咧，阿傑你講下你自己負責，你其實公司負責咩嘅？其實
2: 我在東一裏邊啦，咁負責就是他們在香港客户的一些項目的接管啦，安排
1: project manager
2: 類似啦。
1: 哦，做 project manager。哦，咁你係跟住咧，係啊。
2: 同啲工人溝通一下，同啲客户需要啲咩嘢啊？咁其實係其實香港都好普遍做室內設計嘅嘢嘅，只不過而家移師咗喺廣州嗰邊去傾前期嘅嘢。咁落到嚟香港嘅時候，咁我咪負責人手安排之類嗰啲咯。
1: 哦，即安排去做啊，落手落腳啲，揾啲員工，揾啲裝修師傅去幫手搞咯。
2: 冇錯冇錯。
1: 哦，咁其實 Edward 頭先你冇講到，咁你係負責咩嘅咧？你係介紹公司啫，你負責咩？
0: 我其實就負責資源咯，即係揾生意咯。係啊，最主要你可以
1: 都係分拉啦，
0: 係啦，理解為 BD 咯。係啊，因為你頭先我分享嘅加拿大嘅而家嘅發展成個 partnership 都係我啲朋友嘅。
1: 哦，因為你係話，因為你頭先講到就係話你係公司由本來做國內啦，跟住經濟好好，跟住就做唔到啦，
0: 冇錯，
1: 就好辛苦，跟住去咗 develop 咗加拿大嘅，
0: 冇錯。
1: OK，
0: 咁嚟到香港就更加啦，我哋自己土生土長，我啲 partner 係實實在在嘅國內人嚟嘅，咁佢哋其實過嚟呢度，其實始終你隔咗個地方咧，你係冇人冇物咧，你係好難去發到力嘅。咁正正就係可以我發揮到我嘅地方咯，即係好坦白講，我自己係唔識做設計，唔識做裝修，唔識所有嘢。咁但係咁多，
1: 但你識 sell 嘛？
0: 係就係因為我後面有好可靠嘅團隊，我先夠膽去 sell。係啊，即係呢啲嘢你明白，特別係你做一個項目裡面好多嘢你要去兼顧嘅。咁譬如話喺香港，我接到一啲，
1: 你譬如接到個大型項目，一個酒店，
0: 係啦，係啦，咁要去落地嘅，就要我哋好似阿傑咁嘅 partner 去睇下現場究竟係點，come out 個 idea， 究竟嗰個設計意念係點嘅，然之後就翻到廣州同我哋嘅設計團隊去
1: 再傾，
0: 係啦，傾個 concept 出咗嚟之後，然之後俾一個初步嘅 proposal 個客去睇，再咁樣慢慢去優化到後期。家具點樣去做設計？點樣去叫工廠生產？落到嚟香港點樣去安裝？其實都係好有學問，好有技巧。係啊。
1: 我頭先啱聽到你講家具，咁你公司係咪真係主要做家具多？
0: 其實應該咁樣講，家具係我哋其中一 part。我哋其實都係一條龍嘅服務嚟嘅。係啊，因為喺香港或者喺個業界裡面，可能好多公司佢係設計為主嘅。佢設計完之後就 outsource 俾其他公司去做生產。咁因為我哋以前呢講緊係大概十幾年前，我哋係有 own 自己嘅工廠嘅。咁因為當其時個市場環境嘅需要，好似頭先同你講，我哋喺國內嘅嗰啲項目，動接佢哋嘅分店都係講緊成幾百間、成千間。
1: 因為你話有啲大賣場啊、電器鋪唔同嘅電器鋪啊，咁去做。
0: 冇錯，咁所以我哋喺廠家嘅資源裏面，我哋首先要掌控到個源頭，咁我哋先至有我哋個成本優勢。咁所以正正因为咁样，我哋喺中间家具嗰 part 都系我哋个 core，
1: 比较 core 嘅生意。
0: 系咁去到落地，个当地负责去做工程，负责做安装嗰 part 咧，就系当地嘅 partner 去负责咯。
1: 明白明白。喂，咁我哋留翻下一节，第二节我哋再分享下阿杰去讲下，其实佢喺国内嘅同事啦，或者香港嘅同事有啲咩分别，点样同好嘛？
0: 好，
1: 一阵间第二节再讲。
3: Thank you。湾区漫游，主持。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3: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2: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些什么？
3: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2: 星期日晚七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
3: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来倾偈，
2: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3: 接收创业家思维，
2: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4: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5: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6: 易醒啦，
5: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0: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人心。
7: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8: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7: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8: 陈以缇、
7: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8: 艺术、
7: 旅游、
8: 城市
7: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9: FM 102.4至106.3，
10: 新城财经台。
11: 黄昏六点半，
1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3: 现在由罗佩琪报道新闻。大埔公路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两架电单车相撞，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另外一人受伤送院治理。事发下午接近三点半，据报两架电单车在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近九龙水塘对开相撞，其中一人昏迷，由救护车送往明爱医院抢救，及后证实不治，另外一人清醒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警方正调查事件。颅膜炎上球菌列为威胁幼童健康的第二大疾病，但有调查发现家长和教师对此认知不足，六成受访者认为和感冒差不多，近八成没有安排子女接种颅膜炎上球菌疫苗。幼儿教育人员协会五月访问300个幼童家长和教师，对这种细菌的认知以10分为满分，就只有 3.84 分。协会发现受访家长对颅膜炎上球菌了解不足，部分人不知道受有疫苗可以预防，亦都忽略可以导致的高死亡率和后遗症，有需要提高意识，加强预防措施。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关日华指出，感染膜炎双球菌的初期病症和感冒相似，但病情可以在24小时内迅速恶化，严重可以致命。踏入暑假旅游旺季，关日华提醒尤其高风险人士应该及早做好预防，家长如果发现子女有发烧、出热性皮疹等症状，应该立即到医院求医。 两个香港人在澳洲塔斯曼尼亚潜水期间遇险，被香港旅行团的领队协助救起。两个人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在霍巴特南部海域潜水期间失踪，当地警方派出直升机和船只展开搜索。当时中环游的旅行团在附近海域坐船追寻粉红极光，领队同团友隐约听到海面传出求救声。由于天色昏暗，难以在大海中锁定失踪者位置，领队打开手提电话的摄录功能，利用录影和大光圈夜拍功能对住漆黑海。

0: 是首项登上中国太空站的香港科学载荷，亦都是全球首款轻小型高解析度高精度温室气体点源探测仪，能够从太空精准测量二氧化碳排放。除了天运上机之外，成组按计划推进微重力物理领域的多项实验，包括流体物理实验等。他们持续进行健康监测，开展心血管功能检查、眼压和眼底检查，又使用太空仪器测量在微重力环境下的体重变化。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在国庆日晚上发生严重枪击案，大批市民在当晚外出观赏国庆烟花期间，现场突然有人乱枪扫射，导致八个人中枪受伤，当中包括四个儿童。事发当地星期六晚大约十点半，康尼岛海滨长廊附近，现场影片见到大批警员事后包围现场，更加有警员被拍到在街上狂奔，双手抱住年幼的中枪儿童送上救护车，所有伤者被送往当地医院救治。八个伤者包括四个儿童，年龄介乎6至14岁，全部情况稳定。另外两男两女伤者年龄介乎21岁至37岁，其中一个21岁女子胸部中枪，情况危殆。枪击原因和枪手人数目前仍然未明确。警方据报在现场的树下面发现过藏有手枪的书包，并指由于中枪人数众多，怀疑枪手不止一个人。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有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8: Light up 世界杯，世界杯 ，Light up。World Cup。
9: 英格兰对墨西哥，去到高原识唔识踢波？十六强另一场焦点战，三狮军团英格兰将会挑战东道主墨西哥。两军近年冇乜交手嘅，论整体阵容深度同埋球员质素，英格兰当然略胜一筹。但今场最大变数肯定系阿斯迪球场。海拔超过2200米，加上超过80000个主场球迷的超级压迫气势，作客就预咗一定踢得辛苦噶啦。英格兰上场淘汰刚果民主共和国，虽然成功晋级，但表现未如理想。尤其上半场，人哋中路一收窄，你就冇晒办法焗住传中。刚果身材又唔舒适，所以冇乜办法。防守方面亦都不断出现企位问题，开赛初段失波就是因为右路防区人数不足，令到史宾斯陷入1-2劣势。去到42分钟，韦沙差啲再入，都是中坚专注力不足。今场面对防守纪律更高、转守为攻速度更快的墨西哥，如果再出现类似情况，真是未必有能力及时补救。墨西哥在艾古尔带领之下，大部分时间以4-3-3出战，但退守的时候会快速收窄成4-5-1。中场5个保持紧密距离，限制对手在中场组织。墨西哥抢到波之后，第一时间向前推进。今场最大焦点反而是艾古尔会采取什么的比赛策略。小弟估计很大可能会利用高原优势高强度压迫，看看可不可以快速令到英军犯错。所以一开波节奏就会变到好快好快，试图扯爆英格兰。今场影响

0: 比赛走向的是墨西哥的防守趋态，如果揀主动压前，双方有机会踢成快打快、你来我往、节奏极高的对攻战。相反，如果退守中位防线，英格兰又要面对破密集防守的难题。一旦比赛越拖越后，英格兰最大对手将会变成高原环境。香港时间听朝八点，世界杯十六强墨西哥对英格兰，各位默实啦。
1: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2: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3: 湾区漫游，主持

0: 又嚟到第二节嘅湾区漫游，继续有我梁杰、马面，亦都有
1: 本神，大家好，
0: 亦都有
2: 精神嘅 Michelle。
0: 好啦，今日亦都请到阿。Winston 嘅朋友啦
1: ，Albert
0: 啦，同埋佢嘅同事，好同事就系杰啦，
2: 欢迎
0: partner 啦，唔系同事啦。咁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公司都系咁，我成日觉得partner 好，同事好，都系我觉得会同事大家客气啲嘅。所以我头先就啱冇话 partner， 因为都系就算自己嘅下属做嘢啊，都唔系一定系话下属噶。我成日觉得，因为都大家做嘢啫，即系点解大家做嘅职责唔同啊？
3: 分工
0: 做唔同咯，系啊。咁头先咧上一节咧就讲到阿 Albert 啦，就介绍咗你自己公司喺广州起步啦。咁啦 ，Winston 系有少少问题，想问下
1: 我真系想，因为虽然唔系识到 Albert 好耐，咁啊，但系都想问下佢咧，点解十几年前咧会决心翻去大陆发展？
0: 有远见。
1: 系咯，因为
0: 咁多地方唔拣，系啦，广州
1: 啦，或者点解唔留喺香港而反嚟选择喺大陆广州嗰边开始？
0: 十几年前啊 ，Winston 都喺广州噶，
3: 系啊，香港人在广州，
1: 系啊，冇错，
0: 就揸车上去，就唔系行路上。
3: OK，
0: 系啊，你咧点解去广州做咧？
3: 其实啱啱就正正系点解我今日离开国内嘅原因。当其时十几年前个大环境根本就唔同，我哋喺香港就睇到大陆个市场有好。大嘅潛力，呢個
0: 係的而且確係啊，
3: 的而且確係。咁同埋當其時，我哋喺香港都叫做穩定咗。咁當然想希望個發展更加好啦。
0: 冇錯，公司要發展啦。
3: 咁你一定要去睇一個大啲嘅市場，呢個第一。咁第二，其實國內嘅成個供應鏈同埋成本各個方面咧，都係好有優勢嘅。咁當其時對於我嚟講，我喺國內如果可以 set up 一個分公司又好，或者我哋一個 division 都好，對於我哋長期去經營呢件事咧，其實係有一個好大嘅
0: 百利而無一害。
3: 冇錯，咁當其時就係因為睇好國內個前景同埋個成本優勢而去到國內。今日離開國內係因為國內個市場環境唔掂，所以要走去其他地方揾生意。
2: 咁但係點解當陣時會揾廣州呢？嗱。即系大湾区有咁多个城市啦，你去深圳可以揀深圳，珠海可以。
0: 嗰阵时就十几年前冇大湾区呢个 terms， 但系点解广州、深圳、东莞、珠海、中山、顺德
2: ，yes，
0: 即系你就咁一呢堆咁嘅地方唔揀拣广州，
2: 系咯？
3: 就系做生意最紧要一样嘢就系人同埋团队啦。我去广州
0: 冇人，
3: 其他地方有人，正正因为我识咗我而家嘅广州个 partner。
0: 我你惊突然间讲广州嘅女朋友，咁就变咗香港有个女朋友，
3: 我好可惜咁多年就系呢样嘢冇。
0: 哦，呢啲讲得好好啊，
2: 喺咪前讲，
1: 学到嘢，学到嘢啦
0: ，
1: 学到嘢，跟学到嘢。OK， 继续，
0: 因为讲得好好啊，所以就系冇广州嘅女朋友。
3: 系啦，咁点解要拣广州？真系我当其时同我而家嗰个拍档，佢系大家一起做项目嘅时候认识，咁然之后大家觉得，咦，好投缘，即系人啱咗，你先去谂嗰件事，
0: 冇错，
3: 可唔可以一起做？
0: 同频
3: 系啊，咁样发生咯。咁另外广州就系坦白讲，你始终我哋做装修做家具嘅，啲工厂啊、城啊，始终都喺东莞啊、佛山一带嘅。咁所以我觉得喺广州嗰边，除咗人嘅因素之外，就系佢个地

0: 你位置其實是很方便的。
1: 嗯，
0: 係啊，咁同埋廣東話咧，當其
2: 實係啦，我又想講多少少點解我覺得會都係會揀廣州，因為嗱，阿 Vincent 啦，十幾年前你都有喺廣州，
1: 冇錯，
2: 係啦，嗰陣時你喺廣州係有做嘢，同埋你小朋友都喺
1: sales office 都喺嗰邊嘅，其實
2: 係 sales office 咁樣，係
1: 冇錯，
2: 喺
1: 可能由東莞搬過去先，我仲記得嗰陣時，因為最主要好似同 Eric 所講啦，廣州係一個人物集中地嚟嘅，無論係北邊啊或者南邊啊。深圳可能大部分都是做電子嗰陣時，當時電子是勞動人口比較多啲嘅。但係如果你話真係智慧型嘅人才咧，我覺得喺廣州裡面會多啲。
0: 冇錯，同埋頭先我講漏咗另外一個因素就係咧，我拍檔喺廣州美術學院出嚟嘅，嗰度好多 designer。咁我哋其實而家大部分嘅 designer 都喺美院度出嚟嘅，佢請翻我哋請翻自己啲師弟
2: 師
0: 弟，係啊咁樣。
2: 同埋我頭先想講咧，點解我自己以前我識 Vincent 嘅時候都有喺廣州啦，
1: 冇錯，
2: 我喺廣州生活過，喺廣州讀書嘅，係啦。咁我喺暨大讀書嘅件事係好細個嗰陣時，都當然好細個，就係香港冇Form 5，跟住就去咗國內度，跟住就我覺得廣州生活咯。你頭先講得話，除咗廣東話之外，同埋嗰一個 moment 十幾年前係同深圳係唔同，
0: 冇錯，
2: 係啊，嗰陣時係可以叫做發達啲東站啦，
0: 係
2: 嗰十幾年前係東站係未整嘅，
0: 嗯，
2: 係啊，未再冇唔係而家咁靚仔嘅，同埋係就話嗰陣時個 mentality， 我覺得廣州人嘅心態嗰啲係有啲唔同。
0: 冇錯，佢哋你十幾年前對比起而家，廣州係比較近我哋香港啲嘅
2: 個諗法，
0: 係啊，係啊，因為佢哋對於香港嘅無論
2: 文化
0: 又好，或者睇嘅一啲電視節目咧，佢哋都係比較，因為深圳係多外省人多啲，
2: 冇錯冇錯，廣州人啊嘛，
0: 係冇錯冇錯，
2: 同埋廣州又係即係因為廣州市啦，即係佢廣州市就我覺得係大家去傾偈，所有嘢通。同頻到而家叫同頻啦，
0: 冇錯，
2: 升到咯，
0: 係係。
2: 同埋你請啲同事，咁你十幾年前請啲同事，都係請講廣東話咧，即係美院出嚟，
0: 係
2: 都係講廣東話喎。
0: 大部分，但係都有好多係喺外省入嚟廣州，然之後佢可能喺美院度讀書，然後出嚟。
2: 哦，
0: 都有。
2: 阿傑咧，阿傑你，譬如而家同啲同事國內傾偈嗰啲啊，都係咪廣州人多？除咗自己同事，
3: 如果上到廣州，其實都係粵語好正常溝通。
2: 哦，都係粵語啊！
3: 但有陣時我哋都會喺深圳嗰邊，譬如搜尋一啲物料，
2: 即係揾到我哋啲料啦，係啦。
3: 咁事實上深圳嗰邊都係國語為主。
2: 真係嘅喎，我工廠都係國語為主，我工廠喺深圳嘛。
3: 因為你深圳多外省，
2: 係多外省人多，
3: 係啊。廣州本身就係咪都係粵語為主？
2: 係啊。
4: 所以少少廣州咧就係多啲講白話嘅，咁啊容易啲溝通啦，而且又近美院啦，咁啊好多啲學生即係一畢業咧就可以。接觸到你哋公司，咁啊即刻就收。
2: 我頭先諗到樣嘢 ，Michelle 就係咧，佢公司咧咁近美，咁熟悉廣州美院咧。其實你自己有啲成日帶啲青少年嗰啲咧，可以去參觀下廣州美術學院嗰啲。
4: 其實係㗎，正正就係我都好想即係知道，因為廣州咧都係
2: 正正係我點解嗌你嚟就一齊做嘉賓主持嘅原因啦。
4: 係啦，因為我平時咧都會帶好多啲青年咧就上內地
2: 係
4: 啦去考察啦，咁啊尤其是大灣區學習啦，咁好多啲學生咧都係希望。可以揾到啲出路嘅，咁唔单止系一啲建筑系啦，或者工程啦等等电子科技嘅嘢啦，咁其实咧艺术嗰方面咧，其实都希望佢可以见识多啲嘅，
2: 系冇
4: 错啦。
2: 所以我哋留翻下一节咧，再讲下其实你话，譬如你揾啲广州嘅同事啦做嘢啦，阿杰喺广州，我成日好想知道你哋嘅睇法就系、是，阿杰你同十几年前嘅同事或者系工厂夹嘅情况咧，同今日嘅有咩唔同？好啊，一阵间再讲。

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湾区漫游，主持梁杰。
2: 好，一嚟到第三节嘅湾区漫游，继续一

0: 梁杰啦，同埋 Vincent， 仲有好精神嘅 Michelle，
1: 精神 Michelle，
0: 精神 Michelle，
1: 大家好。
0: 大家睇唔到佢啊 ，Michelle 咧通常会举手指公精神，
2: 系
0: 系啊，一只或者两只系啊，系咪平时啲工作都系咁嘅？
1: 系啊，好。energetic 噶嘛，即系咁样有活力啊嘛，
0: 無論
1: 令到大家各位嘉宾都觉得好开心，冇错，
0: 系啊，都系精神，
1: 系啊，听到我把声就好精神噶啦，
0: 系啊，听朝早听到马仔部交通，
1: 冇错、
0: 啊，好，交通唔系星期一嘅件事，
1: 日日都系交通嘅，
0: 好，
1: 系，
0: 好啦，我哋话讲翻嚟先啦，咁啊 ，Albert， 咁我想问啦，头先 Albert， 我上一节我哋就问到啦，你点解会去到广州？station 就開始啦，咁我同 Vincent 都有同感，就係喺廣州人啦、就唔少，比深圳比較少，比深圳少啲外來人，所以係廣東話粵語啦。咁阿傑亦都就話佢嘅溝通，我唔知阿傑你國語得唔得噶？
3: 一般般。
0: 哦，都係一般般，
2: 普通
0: 一般般啦，係啊，一般般。咁我咁啊好彩啦你。咁我想問你，你而家你接觸嘅同事，頭先上一次都講到話，都係講粵語，都講廣東話。咁但係呢個係講嘢啫。我想問你，譬如你做咗呢行都十幾年，你接觸到同事、或者啲工作，你覺得呢十幾年前或者到今日啲人嘅啲同事嘅 mentality 啊，個心態上啊，或者做嘢嘅效率上啊，你覺得點啊？
3: 其實有好大改變嘅，
0: 因為你帶領之下，
3: 唔係
4: 改變咗文化，
0: 改變咗文化，
3: 冇咁厲害，
0: 冇咁厲害，但係真係嘅，
3: 係啊，少少影響，
0: 係啊，少少，但佢終於接受咗你嘅高帽，
3: 唔係因為你十幾年前或者可能廿年前到，佢國內嗰邊嗰啲文化其實都係俾香港領導去做嘅，
0: 係，
3: 譬如好多嘢都要。讲得好清楚啊、
0: 嗯、
3: 甚至乎有阵时要望住去做啊，咁可能系依十几年嗰个吸收啦，其实近
0: 因为由你 train 咗，所以就唔使望住做啫、
3: 哦。可能系，我都唔知自己有咁，
2: 应该系
3: 先做咗咁多嘢。咁但系近依几年，尤其是可能疫情之后，其实疫情之后系
0: 已经大转变，
3: 好大嘅转变，包括你就算可能外观嗰个环境因素又好咩、都好，咁其实我因为中间咧断咗都有三几年系少咗上过咯。
0: 哦，你少。冇上啦，系
3: 系啊，直头上唔到。
0: 咁上到嗱，唔准咁讲咧，因为你可以隔离有一日啦。
3: 我懒得隔离，
0: 真系隔离。我嗰阵时有翻过去隔离，都棘噶。
3: 好段时间我就停咗啦。
2: 嗯，明白。
3: 咁但系再开翻之后啦，上翻去嘅时候，其实嗰个感觉都系好大改变。
0: 嗯，
3: 咩改变咧？
0: 换晒啲人。
3: 一嚟啦，事實上係嘅，因為年青化咗，好多年青化咗。以前
0: 咁你好好喎。
3: 以前我記得以前上去啲，譬如同啲廠佬傾偈嗰啲，我自己唔飲得酒嘅。咁一你知道以前啦，
0: 唔準你咁講廠
2: 酒精敏感啊嘛，我知道。
3: 酒精敏感，
0: 唔準咁講廠佬，我都係廠，
2: 我都係
3: 慣咗口，
1: 文化禮儀上嘅文化咯，係啦。
3: 咁佢哋係好鍾意
0: 飲酒，
3: 飲酒飲兩杯，或者食下煙仔咁。
0: 係啊，
3: 咁但係而家上去呢，其實可能年青化咗啦，同埋嗰個知識上面。
0: 佢同你飲珍珠奶茶？
3: 唔係，而家調返轉啦，唔飲啊。
0: 係，
3: 係啊，煙又唔食啊，酒又唔飲啦。
1: 齋講嘢。
3: 齋傾偈或者學
2: 飲茶咯，
3: 飲下茶，飲下珍珠奶茶。
0: 哦，飲茶多嘅，
2: 係茶文化。
3: 咁所以其實你而家嗰個溝通其實係反而比以前會舒服咗嘅，
0: 因為你唔飲酒。
3: 唔係唔關事，因為佢哋嘅文化提高咗嘛，係啊，
0: 佢哋嘅水平唔同咗，
3: 係啦，
2: 健康意識又高咗，
3: 健康意識又高咗啦。咁所以變咗依啲大家嗰個溝通上邊，再加上可能近依十幾年啦，即係你好多香港其實廠房嘅嘢都會遷移咗上國內，咁佢哋嗰個經驗又係成熟咗，咁
0: 的而且確係成熟咗好多嘅。
3: 所以變咗你而家大家傾偈啊，或者講嗰樣嘢，因為以前香港同香港人做嘢，可能打個眼色已經知，
0: 默契
3: 係啦，默契。但係你上到國內嘅，可能會好怒氣。
0: 好似你話齋，頭先就係你話齋，即係你要帶住好多啊，睇住做，
3: 直同可能要望住做。
0: 係啊，係
3: 啊，一轉個眼，可能
0: 又第另外一件事啦。
3: 咁但係而家其實事實上依個習慣係改善咗好多嘅。係啊，甚至乎有陣時，我唔使講好多嘢嘅啦。我哋譬如做喺設計上面嘅嘢，可能一嚟大家有個習慣喺度啦，二嚟我哋一 pass 咗啲資料過去嘅時候，其實佢哋已經自動波做嘢，分分鐘佢哋仲會去美化、去優化啲嘢，掉翻過嚟俾我哋。咁所以依樣嘢係好大分別嘅，我自己覺得。
1: 有即係個速度咯，快咗好多。
3: 速度好快啦，
1: 係啊，
3: 速度好快啦。其實好老實，呢啲室內設計依樣嘢，其實從來好。其實都是靠國內那邊做生產過來的，現在只不過可能件事年輕化了，我們的速度就會再提高了。
1: 但它的設計那個

0: 即系设计嗰个模式同埋个 style 会唔会有啲唔同咧？
1: 呢样嘢始终可能系嗰、那个都系要香港带住嘅，
0: 嗯，即系俾晒啲。
2: 始终我觉得系都系唔同，因为你譬如国内佢就算阿 Elvis 讲话佢嗰啲广州美术学院出嚟，同你香港嘅设计学院出嚟都系有啲唔同嘅，一定有
1: 都会有啲唔同、嗯。你就算可能客户里边佢哋嘅要求都好啦，其实或多或少都系会比较。偏向翻香港嗰邊嘅出品會為主咯，
0: 但佢哋都聽，即係都聽講嘅，
2: 都聽嘅，因為要出糧噶，都聽嘅，
0: 唔係啊，因為咧都係講啦，有陣時藝術咧叫藝術家脾氣啦，係咪先？咁啊，我自己工作都會遇到好多啲designer 嘅，好多時咧都會有啲藝術家脾氣嘅，佢有佢嘅堅持，係啦。
2: 但你好難唔同嘛，因為你嗰個係 outsource 嗰個佢同事係。
0: 唔係，我都有啲自己。
2: 我啲自己同事。
0: 冇錯，都有自己嘅堅持嘅，咁啊就可能有啲堅持就去拗咯，係啦，都有啲差別。
1: 有陣時一啲比較計數嗰方面嘅嘢，太過技術性嘅嘢咧，佢哋都會堅持嘅，因為佢哋其實反而仲清楚過我哋。
0: 咁啊，
1: 但個大前提就一定要俾我哋要有個方向俾佢哋先咯。
0: 啱啱啱。
2: 因為你 design 真係你美感嚟噶嘛，
1: 係
2: 眼光嚟噶嘛。
0: 系
2: 啊，我自己同事，我以前即我都做咗工，我翻咗工厂做咗少咗廿几年，我成日觉得眼光呢样嘢咧系真系买唔到，
3: 系，
2: 同埋系个感觉咧，你要 sell 客啊，嗰个感觉啊，嗰样嘢咧睇咧，同埋即我反而觉得自己啲同事咯，我都有啲同事做咗廿几年，真系会提升咗嘅，
3: 系，
2: 佢哋接触嘅嘢，尤其是而家今日有 internet 叫5G 啦，小红书啊，所有啊抖音，所有唔同嘅 platform 咧，佢哋得到嘅。information 咧係多好多，係同以前係好唔同嘅。但係咧，我覺得佢哋做嘢，頭先阿傑話齋咧，就話佢哋譬如個速度啊，係啊，配合上咧就唔同啲咯，係有進步好多嘅。所以我哋香港人咧都真係要加把勁，要加把勁，唔係就真係到時競爭力就真係差咗少少。所以咧，多謝阿 Albert 啦，同埋阿傑咧，今日嚟到我哋灣區漫遊訪問啦，好冇？希望有機會咧，再可以嚟同我哋大家傾下偈，好冇 ？Thank you 你，多謝你
4: ，Thank you。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七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警方捕破一个毒品储存仓，检获172公斤可卡因，市值约1亿2000万元。三个持行街纸嘅巴基斯坦男子涉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听日喺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前晚突击搜查元朗公暗路一个约3000尺嘅铁皮储存仓，发现三名男子正使用工具尝试切割两个金属容器，容器嘅体积长1.6米、阔1米、高0.535米。估计共重约3吨，两个金属容器内藏有172砖可卡因砖，每砖重约1公斤。三个人随即被捕，警方强烈谴责贩毒集团在冇安全措施下使用含有压缩气体的切割工具进行非法行为，一旦操作不当发生意外，会对附近市民造成极大危险。又话贩毒集团将毒品收藏在有硬度的金属容器中，并加装阻挡 X 光照射的内层，企图加强执法单位侦察难度，强调警方在打击贩毒行为上绝不会手软。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建议将外佣最低工资由依家5100元增加至到6670元。工会表示，香港同菲律宾近年通胀率高，过去30年外佣工资一共有10个年度被冻薪，并喺2003年大幅减薪，加上外佣需要负担休假期间嘅交通、膳食以及日常开支等，更加要汇款到家乡，认为有必要提高最低工资。目前劳工处规定，雇主需要向外佣提供免费膳食或每个月1236元的膳食津贴。工会指出，目前的金额只是足够外佣购买即食面和面包等食物，更加有部分外佣营养不良，要求将每月的膳食津贴增加至到2770元。超强台风巴威预计听日清晨横扫美国太平洋属地关岛以及北马里亚纳群岛区域，当地居民纷纷涌入紧急避难中心。法新社报道，巴威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260公里，阵风高达每小时315公里。美国国家气象局将巴威列为极度危险警告，由今日下午或挨晚起将会出现热带风暴等级数的强风。台风中心附近将造成灾难性破坏，当地气象局指出

0: 暴雨会带来大规模洪水并淹浸沿海，预测会出现高达 10.7 米的大浪，相当于10层楼高，强调海上环境极度危险。据也门军方和医疗部门消息，胡塞武装昨日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4个也门政府军士兵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一个也门政府军官员透露，胡塞武装当时突袭了政府军位于荷台达省的两座营房，双方随即爆发激烈交火。袭击发生之后，政府军已经将多个战线的战备等级提升至到最高级别。当地医院的医疗人员证实，事件已经造成至少14个政府军士兵丧生，另外有多个伤者仍然在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人伤势严重。截至目前，胡塞武装仲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或表态。朝中社报道，北韩5000吨级新型驱逐舰姜建浩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五进行战斗系统性能评估试验，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亲临观摩，并指示海军完成余下流程，要求该舰在两个月内正式列装及投入实战部署。姜建浩去年五月首次下水时，曾经发生严重事故，导致舰体倾侧，船尾搁浅。尽管北韩方面在22日之后强行打捞并再举行下水仪式，外界对他运作能力仍然深表怀疑。若果按计划服役，该舰将会在搁浅事故一年多之后正式上阵。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到清境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
7: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的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9: 全民创世纪。
10: 主持 Harry，
11: 星期日晚7点有呢个全民创世纪咧，陪大家咧就揾一啲嘅创业家啦、创业者啦，又或者咧，其实有阵时咧唔一定系创业嘅，可能系一啲实现紧梦想或者有一啲嘅计划去实行紧咧。喺我眼中咧，其实都需要嗰种咧创业家嘅精神嘅。咁就喺边度有呢种精神咧？就系去同人倾下偈咧，去感受下佢哋嘅嗰种故事啊，同埋斗志咧，都系几好嘅。每一集咧，我哋都会请到一啲嘅主持啦，同埋嘉宾啦嚟到倾偈。今集咧，除咗有我 Terry 之外咧，继续有我哋嘅嘉宾主持 Penny。
12: Hello， 大家好。
11: 今日 Penny Sir 本身是一位企业培训师，亦都是冥想的导师。今日 Penny Sir 就为了我，为我带来两位的嘉宾，一位就是八木泽美美行小姐 Vivian。
13: Hello， 你好。
11: 同埋就是杜志聪先生 Gary。
14: 大家好。
11: 系啦，两位都是香港人嚟嘅，大家唔使担心。系啦，咁样咧，两位咧都系咧喺香港咧，而家就做紧咧系日本茶

0: 道嘅一啲教育嘅一啲协会嘅咁样样。其实上一集咧就真系从两位嘅嘉宾身上面咧就感觉到咧茶道呢一样嘢咧，感觉到两位好喜爱先。不如咁样问 Penny Sir 先啦，系当初点解会接触到呢一样嘢咧？即系你做咗企业家啦，日理万机啦，系啦，又好多嘢要做啦，系啦，点解会对茶道呢样嘢有兴趣嘅咧？其实
1: 咧，话时话就系当年咧，我喺大阪啊，咁有一个贴，即系同啲企业家有个交流，咁佢哋咧就最尾安排咗两个活动俾我哋参加嘅人参加，我睇睇都喺度。咁咧就一个系花艺，一个系茶道。咁啊，当揾花艺嘅时候，我老婆就好型啦，因为我本身老婆系一个花艺师啊。咁啊，帮身边啲人话点样整啊，点样整啊，点样整。咁跟住完咗之后咧，突然间有个好型嘅茶道老师出场。咁就拣咗两位同学可以上台，咁就去让我哋体验茶道，令到我哋个心可以安静落嚟啦，个感受。咁我喺台下边望住，哇，好型喎！成件事呢个茶艺老师。跟住我就谂，哇，如果我老婆平时教花艺班嘅时候，我喺隔篱就擦茶俾佢啲学生饮，哇，呢件事几咁和谐咧，
0: 即系个气场就出咗嚟啦。
1: 完全嘅，我想讲咧，气势出咗嚟。我系支持我老婆，即系其实我希望我太太，即系我觉得我哋做生意，啱啱上冇讲啦，其实系讲紧点样能够用心，系咪？点样可以做好个产品，用诚意去做件事。所以我如果有就正啦。咁我喺嗰年嘅年尾就写个愿望清单俾我自己，我话我下一年咧，我一定。OK， 咁我就好希望咧能够学茶道，咁但系唔系话要做好叻，但我希望试咗系咩嚟先啦。咁我就即刻问翻台上面嗰老师，问佢喂，我可唔可以加你即 contact， 咁就揾你去学。跟住佢就冇问题噶，我哋啲班咧系一对一噶。咁跟住去日本学啦，跟住我睇完单嘢都好似应该系弯弯地喎，搞唔掂，
0: 搞唔掂。
1: 同埋你之前俾老婆话噶嘛，哇！你搞咁多样嘢就为咗影咁，咁好开心。翻嚟香港就 search 开始
0: ，OK， 即系翻嚟香港先再寻找。
1: 一 search 嘅时候真不得了啦，我就揾到，以为呢一个因为系都系德川家康嘅一个我嘅即系我比较中意传统文化嘅嘢，所以我觉得有传承嘅嘢，咁啲嘢就会比较有保留到个味道。咁所以就走咗去，即係跟阿 Gary Sir 去學茶道。但我今日想分享最正嗰樣嘢，唔係茶道個過程，反而原來茶道當中有好多嘅精神文化係同我做生意人係好有關係。包括我哋講嘅和敬清直啦，呢啲陣間 Gary Sir 同埋
0: 分享多啲咯，
1: 就多少少分享一啲嘢。
0: 係，所以其實就係由一個好單純嘅願望就係認。
1: 型啊！真
0: 係好睇，
1: 而家我都擦到茶噶，
0: 個氣場出咗嚟啦，咁樣就去學呢一樣嘢。即係好多時候，其實都係咁樣嘅，好多嘢咧都係講緣分嘅。我入嚟做主持都係都覺得型嘅，係 OK 嘅。咁但係我而家就發覺咧，同好多企業家傾偈咧，其實每一集都會有一啲嘅好得意嘅得著，系咯，咁所以其实而家越嚟越中意做呢一家依家我做紧嘅嘢咯，系咯。Gary Sir 又点样咧 ？Gary Sir 系本身系点样开始去嗱？而家你就做咗教学啦，系啦。咁当初系点解会对于呢一样嘢结缘嘅咧？其实
2: 因为其实我本身系教声乐嘅，咁咧就同 Vivian 系中一同学啦。咁十零年前我哋喺东京有 catch up 翻啦，即系我去旅行，突然之间谂起好耐冇见。咁跟住呢 Vivian 就好興奮咁樣去 share， 識咗松平老師就問我學唔學茶。
0: 松平
2: 茶道
1: 两样嘢嚟，我哋完全一唱歌。
2: 系啦，
0: 提翻松平老师咧，就系德川家康佢家族咧嘅后代。就而家就系传承紧日本嘅茶道嘅文化，咁亦都将佢咧就再重新包装咧，变成一个唔同嘅版本咧，咁就再将佢流传出去嘅。咁就 Gary 同埋 Vivian 咧就学紧呢一个啦。
2: 咁咧好多人问我，其实当初学茶道系有冇兴趣嘅咧？有冇认识？我系冇嘅。完全冇認識，唔好話冇興趣 neutral 啦，即係中性咁。後屘
0: 唔知係咩嚟，
2: 唔知咩嚟，即係正常嘅香港人或者國人唔知係乜嘢嚟嘅。咁後屘 Vivian 話佢好興奮咁去 share， 咁然後就話學啦咁啊。
0: 即
2: 係
0: 佢話揾到正嘢啦，揾埋你一齊學。
2: 係啊，咁就學啦。
3: 佢好啊，即係我講咩都話一定係冇衰噶啦。
2: 同埋咧個事實就係即係揾唔到人學嘅，因為都有啲門檻噶嘛。咁我成日都話30万買部 grand 我都 OK 啦，即系 grand piano， 30万 yen 買個茶盒即係好抵啫，咁啊 OK 啦。咁啊開始咗我哋學茶道啦嘅過程啦。咁我諗最大嘅體會就係即係頭先提到手破嚟啦，因為本身我都係教聲樂，我從來冇諗過學茶道咧會同生意同埋收入啊商業活動有關，都係從來冇諗過嘅。

0: 但是真的明白或者感受到香港这个社会或者海外的社会呢，现在呢不是只需要钱，原来呢很需要一些呢又赚到钱但是呢身心灵都有滋养和有进步的一个活动。所以譬如这两个月是 Wellness Month 啦，所以很多公司都会做很多身心灵的讲座或者 workshop， 茶道是一个其中很受欢迎的一个活动啦。Penny Sir 都说啊，他都有企业邀请他带 meditation 啦。所以其实是一个缘分啦，同埋呢比想象中需求更加大，但是供应从来都冇多到，因为真系要 make effort 同埋要好多心机同埋觉悟去做，咁所以喺需求冇乜增长，唔系需求好大增长，
1: 但系冇乜供应嘅，
0: 供应又冇乜底下咧，我哋就可以咧系啦，有一个商机啦，咁啊好感恩呢件事嘅、
1: 啊。好嗱，我哋今集倾住咁多先，下一集咧我哋继续慢慢研究咧呢、這个商机咧，系我觉得几特别嘅，同其他嗰啲商机。好啦，一阵间继续翻嚟。全民创世纪，
2: 风光里走过了几千里，一转身却在原地。

0: 要我不得不接近你。
1: 晚上七点十五分，
2: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3: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九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全民创世纪，
11: 主持 Harry，
12: 继续全民创世纪的时间。除了有我 Terry 之外，就有我们的嘉宾主持 Penny Sir。
13: Hello， 大家好。
12: 另外今天两位嘉宾 Gary 杜志聪先生。
14: Hello。
12: 同埋咧就系 Vivian。
15: 两位
12: 都是茶道的老师啊。嗱，头先咧倾倾下咧，我突然间谂到一个问题。其实我都同很多嘅创业者倾偈咧，就新心灵咧系一个而家都几大的市场嚟嘅，即系都几多人系从事紧新心灵嘅行业嘅。其实大家点睇呢个新心灵嘅呢个市场咧？即系而家虽然个市场大，但系竞争都大嘅。咁你哋嗰个即系特别之处会喺边度咧？咁样样。
14: 其实日本茶道本身嘅学习咧就冇乜 system 可言嘅，因为一个个人嘅修炼啦。咁但系咧，我哋即系其中一个最敬佩我哋松平老师嘅原因，就系佢系一个好 open minded， 好接受同埋好相信佢即系佢啲门徒嘅一个老师啦。
12: 即系点样转？佢会听大家，即系虽然你大家系佢嘅学生，但佢都会系去同大家倾偈，睇下有啲咩嘅自己都得着咁样。
14: 系啦，因为我哋都即系特别 Vivian 同 Sensei 倾嘅时候，即系去推行外国。即系我哋受西方文化影响，需要有个 system 啊，即系你唔可以同啲学生讲我学茶道学一世咁就完嘅。
13: 所以我觉得Day One我遇到日本嗰个传统啲个老师咧，我问佢报价，佢冇报价噶，佢话你每个礼拜嚟啦。总之哦，咁我如果我唔够钱交学费咧，佢话你唔使谂噶啦。总之系我收唔收你嘅啫，即系个感觉佢哋系咁样学嘅嘢嘅传统。系啊，所以点解我觉得有一个新嘅 breakthrough 咁紧要？
14: 咁啊，所以我哋香港或海外可以推行到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有一个system 啦，即系起码一个体制。虽然唔系话一个话好大嘅限制或者啊剔格仔又要 grading 唔系嘅，咁但系一个即系一个范围俾同学知道。学紧啲乜嘢啦？点样学？同埋 heading to where？ 譬如我哋啲同学仔啊，考完级去日本参加一个免状茶会，领证书喺同门同埋老师面前表演一个茶道嘅即系示范。咁呢个系对于每一个人都好紧要嘅一个经历，同埋咧系一个成全埋分享。咁呢个就系可以。叫做成全到嘅其中一个契机啊，
12: 即系话点样就商，可唔可以话商品化呢一个传统嘅呢一个文化咧？
14: 我諗未必係商品化，但係最少就係學生問你點樣收學費。
12: OK，
14: 你答到佢。
12: 即係所謂系統嘅意思，就而家你哋係會有好明確嘅。
13: 或者我咁樣講啦，過往咧就好似咧中國人教廚師就同你講，你多啲鹽，少啲糖，炒炒炒，你永遠都唔知你係師傅級數啊、大師級數啊，定係超勁級數，因為你永遠都係冇佢冇一個叫做評分機制俾你。
14: Okay.
13: 但係而家佢哋課程有翻個系統啦，系統就係、是、哦，原來咧我而家學到咁樣，老師俾80分我啊，我而家可以出嚟表演啦。咁就變成咗你會知道啲時間安排嘅時候，你學習到邊個水平。因為當你唔知道水平嘅時候咧，其實你就永遠跟喺個老師旁邊。
12: 嗱呢樣嘢我就覺得有少少似咩咧，就係、是好似考呢個空手道。
13: 係啊。係 exactly
12: 係啦，即係我覺得嗱，
13: 你打你打唔知好唔好
12: 嗱，如果係傳統嘅中即係唔好話咩國家啦嚇，我哋傳統武術咧就未必有呢樣嘢嘅，即係你可能學跟師傅咧，你而家你唯一嘅分別就係你而家係徒弟一定係師兄定係師傅，你學咗一年定十年定係五十年咁樣樣。咁但係日本即係或者係空手道啊、柔道呢啲咧，佢哋唔係啦，佢哋每一個會有考帶啦，會斷啦，
13: 係
12: 啦。咁你要考到呢一個帶咧，你就要有一啲嘅嘢要識啦，
13: 招式你要識嘅，
12: 招式要識啦，能力你要做到，譬如你要踢到十腿啊，踢到幾多啊，踢到幾高啊，咁樣即係有呢個好明確嘅要求。咁好啦，做完呢啲咧，咁你就可以得到呢一個嘅頭銜啦。係咪就係咁樣樣去叫做編製翻一個 system 出嚟咧？
7: 冇錯冇錯。
12: 咁呢個 system， 我其實我自己喺創業嘅即係認識裏邊咧，就system 係好緊要嘅，因為有 system 咧，就即係話咧，你又可以複製，你可以將呢個系統咧，去交俾唔同嘅人去幫你去實行，而大家都仍然係喺呢一個框呢個 system 裏邊嚇。咁而有 system 咧，亦都可以去進步啦，即係你可以去不斷去改善呢個 system， 就變得更加叫做可唔可以話專業咧，有系統化咁樣咧，係咯。
7: 冇錯，呢個係第一，即係除咗系統化叫做可見化啦，同埋我哋都有體驗版嘅，即係好似阿 Gary 講，原來我哋呢個茶盒都係一個門檻，咁我就翻嚟，不如我哋做個叫做 tasting。就日本茶究竟是什麼來的，有一個叫做入門版，這個入門版其實我們是那個門口最大的，然後中中地的話就有一個叫氣氧，就是給一些體驗過的同學仔就可以做一個中級的一個再自己修練一下先啦，就一個 me time 先啦，一個冥想先啦，然後先做去到一個茶道的，所以我們除了有系統化，我們也有有很多不同的道路編排了給他們，能夠令到他們不要一下子哇那麼深。

0: 好辛苦，即係好似阿 Penny Sir 咁，一夜彈開咗，咦，乜都冇，猶如我飛過去，好難搞喎、啊。咁
1: 頭先聽你有講到氣養呢一樣嘢，可唔可以介紹多少少啦？氣就係氣場嗰個氣，係
0: 冇錯，
1: 養氣、
0: 養生個
1: 養生個養，係嘛？呢一個字我見你好 emphasize 嘅，其實可唔可以係講多少少係乜嘢嚟嘅
0: ？emphasize 咧，因為如果我哋要講身心靈呢三個字咧，其實因為茶道裏邊其實佢裏邊已經含有咗身心靈，但是你必须要去到那个茶道去才感受得到。那我现在呢就是用一个更加比较容易去明白。拆开晒去话俾大家听，究竟呢件系咩事为之气养？好啦，咁究竟气养里面有乜啊？其实我哋有五感去感受我哋嘅身体嘅。点解以冥想为一个核心呢？首先系以一个健康嘅角度去讲先吓。我谂啊 ，Penny Sir， 你教咗咁耐冥想，你都知道其实冥想咧，佢系会同我哋嘅端粒有一个连结。一个诺贝尔医学奖 Helen Blackburn 博士，佢已经做咗一个好多嘅调查，其实冥想系对于我哋嘅端粒系可以去
2: 修复啦，
0: 修复啦，即系可以令到我哋人
2: 亦
0: 系啦。咁呢个一样嘢，咁所以我哋就以呢一个为一个核心，而佢周边咧，我就会以一个茶道去即系令到我哋可以容易去集中自己吓。同埋我哋里面亦都会有一啲係做香薰啊，天然香啊，即係用我哋嘅嗅觉去令到我哋嘅大脑放松啦。咁我哋亦都会有一啲係用飲食，一个食疗，我哋係最主张係咩呢？係一个肠道嘅环境去改善。咁其实肠道一族我諗而家都好兴系去讲喎。咁另外一样嘢呢，亦都会有音乐啦，都关阿 Gary Sir 事。我哋嘅听觉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嘅身心可以静落嚟咧？咁样，咁所以喺各个方面咧，其实我气养里边系都几齐嘅，即系咁，所以呢个系统系好清晰同埋清楚，亦都有一个科学嘅根据去令到大家知道乜嘢系身心灵。
2: 其实咧，我觉得咧，其实咧，所有我哋讲身心灵最大个论证地方系咩咧？啲人中意将佢拆开三嚿嘢教。有个老师点醒咗，佢话你班友就系将身心灵拆开咗咯。
1: OK，
2: 你成日都觉得重拨就系身心灵，其实所有嘢都系你个身体好，你个状态好，情绪好，你要建设 complementary 先会变好。
1: 我好认同嘅，身心灵系三个层次嚟嘅，咁但系灵咧就最大嗰、那个。個 source 個力量其實就好多時候我哋做一樣嘢，甚至乎點解我哋存在喺呢個世界，都係 come from 我哋嗰個 spiritual 嘅嗰個力量，就係、是、嗰個靈嘅力量。所以我覺得茶道呢一樣嘢咧，就係將呢個比較係難捉摸嘅嘢咧，就將佢變翻具體化一個過程。
2: Yes，
1: 係啦，陣間翻嚟咧，我哋下一節咧就再傾深入啲，睇下會唔會再發現多啲咧身心靈嘅力量嘅唔同嘅層面嘅。
3: 全民創世紀。

0: 新城财经台，
1: 晚上七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神舟23号航天员在中国太空站内有序推进各项任务。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和另外两名航天员朱杨柱及张志远上星期和地面科研人员合作完成安装天运相机的任务。天运相机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发，是首项登上中国太空站的香港科学载荷，亦是全球首款轻小型高解析度高精度温室气体点源探测仪，能够从太空精准测量二氧化碳排放。除了天运相机之外，成组按计划推进微重力物理领域的多项实验，包括流体物理实验等。他们持续进行健康监测，开展心血管功能检查、眼压和眼底检查，又使用太空仪器测量在微重力环境下的体重变化。官方发布的影片见到黎嘉莹在太空站喝夏日饮品，又展示在太空烤蛋糕。据也门军方及医疗部门消息，胡塞武装昨日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4名也门政府军士兵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一名也门政府军官员透露，胡塞武装当时突袭了政府军位于荷台达省的两座营房，双方随即爆发激烈交火。袭击发生后，政府军已经将多个战线的战备等级提升至最高级别。当地医院的医疗人员证实，事件造成至少14名政府军士兵丧生，另外有多名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人伤势严重。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或表态。中俄海军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举行在即，中国国防部宣布两国海军将于7月在青岛附近海空域展开演习。目前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舰艇编队已经抵达山东青岛军港，中方在码头举行了欢迎仪式。今次演习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的安排，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主题，区分兵力集结、海岸规划和海上演习三个阶段。双方派出的精锐兵力包括俄方的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林列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中方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派出开封舰、鞍山舰等导弹驱逐舰，双方亦会

0: 仔，当驶至近九龙水塘，据报同一架机动三轮车相撞，机动三轮车由一名40岁男子驾驶，当时往相反方向行驶，电单车司机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明爱医院抢救后不治，机动三轮车司机颈手脚受伤，清醒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警方正调查案件，呼吁任何人如果目睹意外发生或者有资料提供，请致电36619023同调查人员联络。海关星期五在机场侦破一宗贩毒案件，检获大约22公斤怀疑大麻花，涉食大约400万。一名57岁日本籍男子当日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在他的机舱行李内发现怀疑大麻花，同埋在他的裤袋内发现98件另类吸烟产品，于是将他拘捕。被捕男子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同一项进口另类吸烟产品罪，案件会在明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5: 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8: 清谢胡孟清，
9: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0: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1: 7月11号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2: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维理基金。
13: 全民创世纪，
14: 主持 Harry。
15: 继续全民创世纪，由我 Terry 咧同三位嘅嘉宾咧去倾偈啊！头先咧就开始倾到咧就系五感啦，讲多次边五感咧？嗱，视觉啦、听觉啦、味觉啦，仲有触觉啦，同埋仲有呢个嗅觉系嘛？咁啊，呢五感呢方面咧 ，Penny Sir 应该好熟嘅，因为咧喺冥想方面咧，应该都会有一啲嘅练习咧，系针对呢一啲唔同嘅感觉嘅，系咪会有呢啲嘢咧？
16: 哦，系噶，其实咧呢五感系我嘅障碍嚟噶，
15: 冇谂过，头先系讲紧用五感嚟到去通我哋个心灵咧，点解会调翻转系障碍咧？
16: 首先喺以前我哋叫做去学习冥想，其实即系一个原因嘅啫。
15: 哦，
16: 就点样能够令到我哋嘅意识 嗰個嘅專注度個狀態係最純粹最好嘅。
15: 嗯，
16: 即係話當即係當我做嗰件事嘅時候，都可以用到我哋嗰個專注力去到最高嗰層次。
15: 嗯，
16: 咁所以 that's why 咧，點解我哋會話五感嘅一個影響一個障礙就係咧，我哋好容易因為啲聲音而令我分心。
15: 哦 okay、
16: 因為我哋聽或者聞到一種味道，
15: 哦 okay、
16: 而令我諗起可能細個媽媽煮嘅嘢食。
15: 啊、哦、OK，
16: 咁美國好怪，美國其實一個侵入式係令到你冇辦法停到佢。
15: 哦，咁啊。
16: 聽

0: 听讲好正嘅，听讲乜咧？你系可以，
1: 即系就算你唔塞住只耳仔，
0: 唔得，
1: 你都可以屏蔽咗佢。
0: 你咪试过老板同你讲嘢嘅时候
1: 讲
0: 嘅，
1: 系一
0: 样。所以其实五感系好有趣嘅嘢。咁但系不过头先我想分享嗰样就系、是，以往我哋会讲五感系一个障碍，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唔能够去到最高峰。
1: 系即系
0: 咁，最高峰系咩咧？就系、是、呢个所有嘅环境都唔会影响到你离开你要专注嘅点。譬如我今日要专注个重专注力，一个咪上边、外间发生咩事都好啦，你都唔会离开佢。嗱、呢一个先至叫做你能够控制到你嘅意识。咁 meditation 嘅 at the end of the day， 即最尾就系希望能够我哋拥有呢、这、一个控制我哋意识嘅能力咯。一如果我哋身为一个人控制唔到嘅意识，其实我哋一路嘅世界，我哋嘅感觉都系被呢个外界带住我哋走。
1: 即系如果调翻转头咁样讲咧，就系、是、我哋而家传统嘅做法，如果我哋唔想自己分心咧，咁就拎走嗰啲嘢佢咯，即系拎走嗰啲影响我嘅嘢咯。譬如我想专心做嘢，咁我去揾个静嘅空间咯。
0: 放心 ，Terry，
1: 但系唔
0: 咁就听到好多喂，点解咁 meditation 有五感啊？点样做咧？其实调翻转就咧，我哋去到最高峰就会有障碍啦。
1: 系，
0: 但系过程当中啦，其实呢啲嘅五感系帮我哋去透过外边嘅刺激，
1: 我、okay.
0: 哋学习嗰种叫做专注力放喺唔同嘅点上面。
1: OK。
0: 咁所以其实专注力系有十级噶。
1: 咁多，可唔可以分享下？分享下。
0: 专注力本身其实有分十级嘅。
1: 系。
0: 最高可能我哋会有听过叫 shamatha， 即系
1: 寂
0: 静，真系。即係所有世界所有嘅嘢都唔能夠令你分心啦。
1: 係
0: 啊，咁我諗你有時打機啊，都會有時會有時嗰啲叫 golden song， 即係打籃球啊、唱歌都會有嗰個
2: flow，
0: 即係突然間唔知點解個心流去嗰個點唱嗰個音就係嗰個 moment 你就做到。咁啊十級，咁但係我哋嘅專注力去練習都要由下邊零開始，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咁去做。咁啊所以聲音。一个好嘅导引可以帮我哋尝试将意识放喺个地方上面。咁有啲人可能系会用气味都系啦，有啲香其实会令到我哋嘅心会安静落嚟啦。咁呢啲都系啲好嘅方法。
1: 又会唔会有一啲可以即时我哋可以做到嘅一啲嘅小练习？如果系五感上面嘅一啲嘅训练，有冇啲其他分享呢？
0: 嗱，五感上面咧最主要我自己嗰两样嘢咧，一就系、是、其实咧每一次去做冥想之前咧、你如果有个意识咧去令到前面啲嘢整洁一啲咧，其实呢个动作都会令到个心可以会安静落嚟。
1: 即系执一执张台先，
0: 哪怕可能你喐咗只杯，哪怕你可能将呢件事执整齐，其实都系将你
1: 摆靓，摆一摆靓啲嘢先。
0: 系啦，喺个 visual 上面令到你有一个意识去做下一个动作。
1: 咁就系、是、首先你见到一个整洁嘅空间俾自己去刺激自己嘅，
0: yes,
1: 见到一个平静嘅空间。咁、
0: yes,
1: 而你做呢嚿嘢嘅过程，行动当中都会系慢慢将自己进入呢一个状态。
0: 冇错，冇错，呢、這个最、
1: 哦、好
0: anytime 都系做。
1: 系。
0: 咁但系我自己我自己喺。屋企啦，咁啊兩樣嘢啦。如果奢侈啲時間多少少嘅，即
1: 係
0: 俾多我有十分鐘時間咧，我就會擦個茶啦，
1: 飲杯茶。
0: 啊，擦個茶，因為茶你有香味，同埋係一個 me time， 你會覺得啊呢一個 moment 就係我自己同我自己互動。咁呢個可能一間阿 Gary 想講多少少，因為擦茶同平時飲茶又唔同嘅。
1: 哦，這個可以
0: 機會上
1: 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帶咗嚟嘅呢一個移動茶室咧，咁而家我就越嚟越感受到佢嘅威力啦，佢嘅作用啦，係啦。咁首先
0: 望住佢個心都會覺得，
1: 首先望住就係一個其實佢係好首先係色彩斑斓啦，就是、有好多唔同嘅顏色啦。咁如果我科學啲咧，就佢應該有好多唔同嘅波長嘅顏色去刺激我嘅眼球啦，可能都係有咁嘅作用啦。咁跟住咧，佢亦都係擺得好整齊。
2: 嗱，
1: 可唔可以介紹多少少呢個過程？
2: 因為學習茶道就係學習整理物件同埋人生。咁譬如頭先講開五感啦，其實擦抹茶就係一個五感嘅活動啦。因為我哋用我哋視覺去 observe 個茶啦，然後我哋擦茶嘅時候，我哋要 looking for the right sound， 即係我哋要聽到啱嘅摩擦聲先會做到好嘅茶啦。我哋用觸覺去感受茶碗嘅味啦。除咗我哋手，我哋口腔裏面有觸覺啦。我哋感受个茶嘅 richness 同埋个味道啦， 咁香氣當然係非常好。咁所以其實淨係擦茶呢活動已經係培養緊我哋嘅五感，因為我哋慣咗單一感受去做事同埋感受事。咁所以其實擦抹茶係可以提升我哋對人同埋對身邊環境嘅一個敏感度啊。咁變咗我哋真係可以觀察到、感受到嘅多好多。咁所以學習茶道呢其实就是不是只是喝茶，原来就是其中一个就是五感的提升。那呢我们先生常都说你五感提升你就有机会进入到第六感了。那Vivian讲多点啦。
3: 可以这样讲的，我们其实有视觉、听觉、嗅觉嘛。第六感呢我们是称之为又可以为心觉。心觉，即是其实我哋好少讲心觉吓。其实点解我哋话我哋有第六感？其实我哋系用我哋嘅心，或者系可以讲我哋一个 telepath， 我哋嘅脑电波。
0: 直觉啦，
1: 直觉，
0: 即系突然间有一个觉得啊，嗰样嘢系。
3: 系啦，咁呢个系会提升出嚟嘅，但系我哋系必须要我哋所有嘅五感系静落嚟。我哋先至可以出得到我哋有一个六感出嚟嘅。如果唔系，因为其实我哋点解又话讲翻个气啦？因为如果我哋气系一个我哋嘅身体嘅一个波长嚟嘅，冥想其实会令到我哋呢啲点点滴滴嘅波长嚟到去翻一个好平衡嘅一个流动。
1: 嗱，如果系佛家嘅话咧，据我认识咧，就有讲呢个眼耳鼻舌。心意啊，
3: 系啦，
1: 眼耳鼻舌身咧，其实就系五感啦。头先讲嘅视觉、听觉、触觉、感觉、嗅觉吓，意就系会唔会就系嗰个
3: 念头，
0: 意系意识，
1: 意识嗰个
0: 系啦，冇错。
1: 其实就有啲会唔会似呢一样嘢？
0: 佢讲紧嘅其实眼耳鼻舌身系讲一个触碰世界嘅一个工具
1: 啦，
0: 系啦。咁但系其实深坑，我都系差唔多讲紧相类似嘅嘢。咁同埋讲少少付费内容先，即系上下 Gary Sir 嘅堂。当我一样用 aha moment， 其实咧，点解话朝头早如果你十分钟去擦茶，系一个好好嘅觉察，就系因为你每次擦茶都会谂下我今日嘅需要系啲咩
1: ？OK。
0: 所以我揀我要的茶碗、我要的茶、我要的温度才做这件事。最后你喝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件事是不是做到我之前计划的事、所以整件事是非常之 connect to 自己。即当然我没有学之前我不知道，即我想着赢的事整件事坦白说。但学了之后我才发觉、原来是一个个人修养。每一天你做什么开始之前你先观察我今天的状态是怎样。再做 meditation 对我来讲就事半功倍。
1: 明白，好的，而且确咧，除咗观察外在嘅世界之外，我觉得更加紧要系观察内心嘅。嗱，宏观咧就可能系你人生想实现啲乜，或者你嘅梦想系乜。微观咧就系、是、微观去到我今日要做啲咩先，即系活在当下嘛。我今日要处理得好，完成到我当日想做嘅嘢，觉得有意义，咁你先有下一日，有听日噶嘛，然后再有成个人生噶嘛。
0: Yes，
1: 系啦，好，今节去到呢一度先，下一节咧就继续倾偈。
4: 全民创世纪，
5: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在生或者桂圆尾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呢？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十几年噶啦。咁十几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Tell me
6: something good。做咩？讲嚟听下，要做啲咩？
7: 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有用一个控油嘅药液啦，
6: 我用红色嘅。
7: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6: 5566829955668299。
4: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8: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9: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1: 留意逢星期六
4: 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0: 银色旅途，
12: 全民创世纪。
1: 翻嚟咧，最后一节今日嘅全民创世纪，有我 Terry 越倾越开心啊！头先咧就系同三位嘅嘉宾啦，包括我哋嘉宾主持 Penny Sir， 同埋两位咧教茶艺嘅嘉宾 Vivian 同埋 Gary 咧，都倾得好开心。咁点解咧？就系倾到呢个五感嘅呢个嘅觉察咧，我突然间谂到一样嘢，就系咧，如果我哋要做一个品牌出嚟咧，品牌咧其实都有五感嘅，即系佢点样呈现出嚟嘅时候，除咗你去解决紧呢个问题，有啲咩功能之外咧，咁佢个样系点样先？大家要点样去认识你个品牌？佢见到啲咩先？咁就包括咧，可能系你个 logo、你个颜色，或者系如果你间铺头你嘅装修吓，咁、然后就系其他啦。其他五感就可能你要有啲嘢俾人听到啦，去甚至乎去尝试都系闻到啦、去通过唔同嘅渠道去等大家去认识你个品牌，咁咪全面好多咯，而且系可以传达到一个更加清晰嘅一个你个品牌嘅信息系啦。咁啊，问翻 Vivian 啦。
3: 系
1: 啦，你哋呢一个茶室就有个名嘅，就叫做 I for You Solar。
3: 系
1: 系啦，可唔可以解释下？都系一个品牌啊。
3: 呢个系老师即系讲出嚟嘅一个品牌啦。I for You Solar， 佢一个茶盒，点会 I for You Solar 咧？
1: 系
3: 咁佢第一样嘢，我哋拆茶，拆完茶，好似阿 Penny Sir， 咁佢就第一样嘢可以系 me time 啦。但系咧。老師好想就係佢想呢一件事就係日本嘅 omotenashi， 即係話我哋要將呢一件事去獻俾我哋嘅客人咁樣。咁所以佢呢一個茶室咧就叫做 I for you 啦。首先就係我
1: 俾你
3: 係啊，俾一個客人嘅一個尊敬啦，係啊，就 I for you。咁 solar 係咩咧？咁
1: 嗱 ，solar 漢字寫咧就係嗰個宇宙嗰個宙字啊，
3: 冇錯啦。
1: 咁而solar 本身係咪都係解天空？
3: 冇
1: 嘅意思
3: 啦，就系头先阿 Penny Sir 即系带出我哋除咗用我哋嘅五感啦，我哋最后就要上到真系六感，上咗去太空同宇宙连结。咁呢一个就系老师最想我哋达到嘅一个境界。咁所以佢会系一路一路教啦。首先我哋要记住个动作先啦，记完好咗个动作咧，仲要去同我哋嘅呢个道具连结。我哋同呢个道具系一个气流嘅连结啦，呢个系去到我哋嘅五感啦。之上我哋仲要去到感受大地啦，感受我哋嘅自然啦，去到宇宙咁样，呢个系我哋一级一级咁样升上去，所以真系好好玩噶。Penny Sir 呢个唔系净系型咁改，好用嘅呢个，
0: 为型而嚟啦。但系咧就比较 Gary Sir， 即系佢嗰个转，佢嗰个我觉得系匠人精神，我觉得佢将。後面好多嘅文化故事啊，佢點樣用喺生活當中啊？即係我呢啲先係最吸引，即係 keep 住要將呢樣嘢做好嗰幾樣嘢。
2: 因為茶道有四規啦，所謂和敬清寂，但係將茶道
1: 係
2: 啦，咁啊好簡單，就係和就係harmony 啦，即係與自己、與人、與事、與物和諧。敬都系啦，尊敬，尊敬自己，尊敬人，尊敬事，尊敬物。咁啊，清就系一种清洁啦，清心，同埋即系自己系一个 pure at heart 啦。咁啊，直就比较深啲啦。咁啊，可能系阿 Penny 一阵可以讲多啲啦。第一个人生咧，如果你将茶道四规摆落去，其实咧。簡單咗，即係啲事唔使諗得咁複雜啊！咁咧反而咧，即係我哋去到呢個年紀啊，好似真係有個 total solution 嘅其中一個咁嘅感覺啦。
1: 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個直字嘅意思啦？呢、這個直係寂寞嗰個直。
0: 佢嗰啲字好正，系咩咧？就好似一个炭咧，
1: 炭
0: 嘅字，一个火炭。
1: 咩炭？好嘅，
0: 系啦。咁样系人同人之间咧相处嗰个咧嘅温度，唔好太热情。
1: 哦，
0: 但系咧又要对人有温度，
1: 又唔好熄咗
3: 微温。
0: 系啦，咁呢个微温咧，其实我觉得好正啊，其实。
1: 即系呢个直字本身系个意思就系觉得炭烧着咗，然后又慢慢收翻火，去到一个好和平。
0: 佢又未熄。但係佢嘅温度就係人同之間相處最正嗰、那個
1: 最舒服嘅狀態。
0: 譬如嗰個例子咧，呢樣嘢生活就係點咧？譬如可能我約阿 Gary 可能去吃飯咁。喂，你太熱情，係咁 send message 俾佢打攪佢，佢又會覺得好緊張。
1: 會。
0: 但係行時你又 send 個 message 問下佢啊，佢生日又咁啊，呢個就係嗰個所謂嘅點樣能夠令到成個組合就係又好 harmony，我又好 respectful。咁用幾多力咧？佢就用咗呢一個值去表達。
1: OK， 但呢個會唔會一個過程咧？定係要先係去到和？即是跟住先勁，跟住先清，跟住先至慢慢可以去到呢個境界，會唔會有咁樣
2: 嘅？我諗係一個同時發生嘅事嚟嘅，
1: 係
2: 啊，即係同埋喺茶道裏面其實冇話絕對啱同埋唔啱嘅，只有可以進步嘅空間。你對住唔同嘅人喺唔同嘅環境，其實你做嘅事有少少唔同。咁呢個其實你有一個即係深思熟慮，你先可以真係做到個 multi-large， 即係去衷心款待客人啦，甚至系自己啦，咁嗰个系，所以茶道四规系我哋一生嘅学习啦。
1: 我觉得呢个令到我谂翻起一啲嘢咧，就系咧好多时我哋 maybe 创业咧系为咗出人头地，即系为咗成功咧就扬名立万啦咁样样。但系有阵时人生最终极嘅追求咧，唔系话要去到最尽，即系和敬清直呢一个系茶道嘅最终极嘅追求。所以反而就是追求那个平和和舒服的状态。这一样东西比起你去到烧到最旺最最极致即是最最尽是更加难得。有人时创业或者是找自己的那个梦想呢可以都向这个方向去进发。Penny Sir 说笑我年纪后生呢都不是的。我都过了这个年纪。
0: 笑你后生即是后生没遇到这么多挫败。
1: 好多挫败。
0: 但我想补充一句刚才讲到 deep down 的是反而茶室的四规是帮我们呢有个框框令到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在这个地方做应该怎样做。
1: 是。
0: 因为始终茶室里面可能有两个人会有我或者我的賓客上嚟啦，咁有呢個規矩就自然而然就產生咗一個，用規矩去產生一個好嘅結果。
1: OK，
0: 因為帶住啲規矩嚟，每一個人我哋都要 harmony 先可以入去。
1: 係，
0: 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即係我有冇諗過，原來可以放喺 training 又好啦，放喺我哋公司點樣去做一啲嘅事情都好啦，係一個好好嘅一個。
1: 或者放在一个你想创造一个商品都是。
0: Yes, exactly.
1: 你那个商品都其实是一个 gift, 一个礼物是想送给一些买你产品的人去得到一些的价值或者状态。我觉得这样都是一个提醒当我们真的去创业的时候。好啦，呢两集咧同两位同三位嘉宾咧倾得非常之开心啦，咁我哋多谢咧 Gary Sir、Vivian 同埋咧 Penny Sir 嘅，多谢三位咧呢两集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嘢啊！好，下个礼拜继续全民创世纪啦，拜拜。
2: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2: 外汇、
3: Bitcoin、
2: 基金、
3: 黄金、
2: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FM 102.4至106.3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晚上八点，
7: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星期四至星期日到新疆调查研究，了解央企支持当地产业和促进就业情况。他先后走访伊犁和昌吉的矿产、冶金、纺织和装备制造等企业。张国清强调，央企需要深化和新疆的合作，将援疆优势转化为发展和民生实效。他提出三大重点方向，首先是加大产业布局，结合当地资源推动可持续且带动就业能力强的项目，并引导省市国企入疆投资。其次是完善基础设施，积极参与交通、电力、油气和用水等建设，以改善公共服务。最后是深化体制支持，配合国企改革，在考核评价上给予援疆央企配套政策，并加力拓展工装援疆行动。他重申要以产业带就业，支持新疆打造稳定支柱产业，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并做大做强纺织服务、农副产品、深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将推动新疆地方企业深度参与产业链合作，加快数字化转型，并透过技能培训和校企合作，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由于前线局势恶化，乌克兰武装力量加大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对此，俄军正在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地带，目前已经见到具体成效。他亦强调，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征安计划稳步推进。 佩斯科夫在今日播出的节目中指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导致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此外，佩斯科夫重申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他表示俄方始终欢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总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他透露，虽然两个人已经有一段长时间没有到访，但俄罗斯目前仍然透过现有渠道和美国保持接触。在本港大埔公路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造成一死一伤。事发下午3:20，一个21岁男子驾驶电单车沿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往九龙方向行驶，当驶至近九龙水塘时，据报同一架机动三轮车相撞，机动三轮车有一个40岁男子驾驶，当时往相反方向行驶。

0: 撞死，电单车司机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明爱医院抢救后不治。机动三轮车司机颈、手同脚受伤，清醒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警方正调查案件，呼吁任何人如果目睹意外发生或有资料提供，要请致电同调查人员联络。海关星期五在机场侦破一宗贩毒案件，检获约22公斤怀疑大麻科，市值约400万元。一个57岁日本籍男子当日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在他的机舱行李入面发现怀疑大麻科，和在他的裤袋入面发现98件另类吸烟产品，于是将他拘捕。被捕男子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和一项进口另类吸烟产品罪，案件将会在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中环有招牌堕下，一名男途人被击中受伤，一名老虎被捕。事发在上午近11:30，一个24岁男子途经国伦街一栋大厦对开时，被高处堕下的招牌砸中，他的头、嘴、腹部和脚部受伤，自行到私家医院求医。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6: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还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师傅，阵间你检查和维修电器装置的时候，记得删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9: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8: 你有电工牌啊嘛？
9: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8: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10: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7: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昼2:00节目重温。
11: 创智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12: 好啦，翻到嚟创智传承嘅节目时间啦，咁啊，直播室继续有 Christine， 亦都有 Gary， 你好
13: ，Hello， 大家好，
12: 系我哋继续咧讲下即系关于人工智能嘅重要性啊，吓，以往咧我哋就讲到一个话题咧几得意嘅，就话啊，究竟咧喺呢个人工智能咁发达嘅时候，其实佢可以占据住我哋生活嗰个重要性去到边度咧？我哋上集中提到一个话题就话喂，咁人工智能会唔会日后成为咗我哋嘅朋友啊？吓，即系点样嘅朋友咧？吓，我记得咧以前，即系你觉得咧好似好。唔可能嘅，就是因为我话过俾你听啦，我哋上集都有提啦。喂，你咁讲嘅话咧，其实等同外国都有啦，系咪？咁佢系要娶个嗰个公仔咁样，同佢一齐生活咁样。嗱，其实我唔知道呢啲系真系 as a drama， 即系吸
13: 剧集先会发生啦，
12: 流量啊，定系即系真系会发生？咁如果你话人工智能日后，尤其是如果佢植入去一个人形机械人嘅话，其实呢一个咁嘅情况都一啲唔奇嘅。
13: 哦，如果你话纯粹做朋友就一定有啦。都唔好讲到去到人工智能啦。我哋以前玩嗰只养鸡仔，
12: 系嘛？同佢建立感情系嘛？
13: 系咪？佢就啱啱开始，你都会喂下佢食嘢啊，又要同佢玩下，系咪？咁当然啦，嗰阵时嘅科技相对简单啦，吓、啊。最近头嗰半年都掀起翻呢个热潮添啦。如果讲人工智能与具生智能咧，我谂最近都比较多，譬如有啲电子宠物嘅。你话玩具好或者陪伴者都好啦，都有出到嚟啦。咁啊，不过咧最近唔知啊 ，Christina 有冇听嗰个名词咧，叫做机性恋啊？
12: 吓，冇啊！
13: 机械人个机，男性女性嘅性，恋爱个恋，
12: 系
13: 机性恋。咁啊，如果
12: 我照字面解得唔得？
13: 系、啊，解一次听下。
12: 我估计性就真系讲性别啦，但系而家呢个性别咧就唔系分男女嘅，系讲机器系嘛，即系用机同机器谈恋爱。
13: 系啦，咁我哋即系男女拍拖咁啊，异性恋啦，系咪？咁我哋同机械人拍拖，咁啊多咗个字咧，就系即系机性恋呢个问题。咁啊，有啲数据咧就已经显示咧，即系。人工智能與具身智能啦，即係有身體人工智能啦。咁呢個身體有兩個層面咧，有一啲咧其實佢純粹喺唔喐嘅儀器裏邊，係咪有啲虛擬偶像咁？又或者咧，而家甚至乎係真係可以識行識走添咁。咁啊，大家都已經將佢視之為咧陪伴者。咁啊，而呢個陪伴者咧，有。全球啊，即係有一半咧，18-34歲嘅受訪者認為咧 ，AI 嘅伴侶係能夠為佢提供幸福感嘅。咁啊，有啲咩幸福？有啲咩嘢原因令到佢會覺得佢有幸福感咧？咁啊，睇下咯，睇下你個伴侶提供到啊，我哋一齊研究一下。第一個，佢24小時不論幾時，你問佢就答佢啦。永遠佢都會有回覆嘅。第二，长期都唔会咧，因为时间嘅问题咧而忘记咗你同佢讲啲乜嘢。你有冇得闲问下你老公，我哋结咗婚几年周年啊？
12: 我唔问呢啲嘅，通常咧我哋就会系讲譬如讲一句说话咁样，咪同你讲咗咯咁样，通常都系咁噶嘛。你听老婆最多讲呢啲噶啦。
13: 系，有阵时嗰度系咪尽嘅？
12: 系，你只要答系就得噶啦。
13: 咁啊。第三咧就人工智能咧，通常都会咧调整到你嘅语气同埋性格，去就向你嘅偏爱嘅，
12: 即系唔会好似阿老婆回答咁样，咪提咗你咯咁样系嘛？
13: 咁、你谂下呢啲咁嘅关系，冇冲突，冇拒绝，冇不确定性，咁啊系咪都真系几幸福噶噃？
12: 咁系确实几开心嘅。但人嘅生活系咪需要有啲涟漪咧？
13: 系所以呢种所谓即系冇风险嘅关系咧，系即系根据数据啦，大家调查翻嚟就喂，大家都普遍觉得喂系啊，真系会令我有一啲嘅幸福感。不过幸福感同佢去到谈恋爱，我谂都系有两个层次嘅，都未去到嗰个位。但纯粹单纯从呢一个。机械人作为陪伴者呢，点解佢会扩张得咁快呢？咁当然每样嘢都梗係同即係经济会挂钩㗎啦。咁我哋亦都见得到呢一、這个最近如果大家有去下商场啊走下唔同嘅展览会啊、你都会见到好多机械人出现嘅。
12: 系，
13: 周围都有人控制住嗰只机械狗啊！
12: 我想讲咧，最近因为咧我个女间学校咧，咁啊佢梗系有啲高年班嘅毕业生啦，咁样吓，咁啊搞紧啲毕业礼啦。我想讲咧，佢哋学校啊，即系出席呢个毕业礼嘅时候咧，都请咗只机械人嚟做 escort 啊！
13: 但即系大家要留意咧，我成日都讲啊，我哋而家有少少啲象形文字咁样管理噶吓。其实咧，我哋所谓机械人咧，唔应该泛指佢系人样嗰只机械人嘅。
12: 系啊，因为只系其中一个啦。
13: 其实佢系架飞机又好，佢架车咁嘅样又好，佢系只狗仔咁嘅样又好，其实佢都系喺嗰个垂直板块做紧同喺做紧相对应嘅工作啫嘛。不过如果我哋讲紧通常泛指嘅机械人咧，佢情绪价值会高啲啦。

0: 即是人形机械人，
1: 是啦，他会跟你沟通得多一点，你会更加愿意跟他沟通得多一点。那这里其实产生的市场份额呢其实是很大的。那么你都想想，冇经济效益边得嚟咁多人推动啊？肯定系有人推动先会做落去噶嘛。咁我觉得呢一个咧，嘅市场嘅，究竟我哋可以即系点样令到咧，大家都会睇得到，唔系单纯生意，其实都有一啲嘅其他社会上面我哋考虑问题咧。我哋等一阵翻嚟再倾啊。
2: 创智传承。
3: 晚上八点十四分，
4: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Music on board。32岁，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的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的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是这套动画电影 fans 的她，立即答应创作这首主题曲。歌曲除了是乐迷久违她的香谣音乐风格，亦是她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的爱和伴随依然能够在重逢那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和永恒连结的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创知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1: 好啦，继续翻到嚟创知传承嘅节目时间，我哋今日咧继续讲呢个话题。Gary， 你觉得算唔算敏感咧？
2: 都敏感噶，不过即系敏感唔代表你唔拥抱噶嘛。呢件事你总系要面向噶，咁啊头先我哋讲即系基性恋啊嘛，系咪？当然我都系嗰句，陪伴都拍拖系两码子事嚟嘅。咁啊，但系即系头先上一次我提过啦，其实嗰个市场扩展嘅速度咧系超级快嘅，净系单纯2025年咧，全球相关嘅机械人嘅陪伴机械人嘅收入咧已经超过咧1.2亿嘅美元啦。咁啊呢种 AI 伴侣嘅规模噶，系以每年30% 嘅增长。咁我唔知咧，喂，即系你金融界你熟啲，有个行业不断有30% 嘅增长，系咪算系好犀利啊？
1: 系嘛，系啊。
2: 咁你留意一下一啲咧下载嘅数字吓，即系唔好讲嗰啲有机械人带住嘅，纯粹喺你个手机下载嘅数字咧，已经有 AI 陪伴功能嘅 APP 咧，已经下载超过咧2亿次。咁而当中呢有78% 嘅使用过嘅朋友呢，佢觉得并不孤单。我唔知道其实你有冇，可能你会少啲，你有冇同人工智能倾下偈嘅呢？我相信你有搵佢做嘢啊。
1: 有搵佢做嘢囉，但你问下，喂，啲朋友唔开心啊，我哋不如倾偈，我呢啲都冇喎。但以前 Siri 呢啲都冇㗎喎。
2: 但呢

0: 我先讲你呢、這个讲 Siri 呢、這个吓，你一提到就，我个细仔系我谂四岁，
1: 嗯，
0: 即系大概两年前啦。佢每朝做咧，佢都行埋，喂 Siri 讲个故事我听下，
1: 嗯，
0: 咁 Siri 就会即刻讲个故事俾佢听噶啦，吓咁其实呢个都是情感的陪伴嚟噶嘛，系嘛？咁瞓着觉临瞓前都可以有伴读噶，亦都可以做得到噶。咁但系咧，我唔知道我哋台有冇啲咁嘅同事咧，但我啲朋友嘅公司咧就同我讲咧，有不少嘅年轻同事开始咧，佢就留意到佢哋成日同佢人工智能倾偈。可能会问下佢一啲日常生活琐碎事啦。咁佢啲知識點啊會多啲啦，甚至乎有部分嘅分享就，我都唔知同邊個講，咪同佢講下咯咁。你有冇留意過呢啲？身邊有冇呢啲咁嘅狀況發生過
1: 啊？我冇留意，我太專注工作。不過我覺得有都唔奇。
0: 嗱，我都話俾你聽下，確實咧，即係數據顯示係多咗。咁、但系我谂我哋要正面啲睇咧，因為佢哋個成長背景不一樣，特別後生一代咧，佢好慣咗同。有問題嘅時候，佢會同相關嘅可能搜尋引擎啊，其實佢了解啊，問多啲啊。咁啊，有一啲嘅研究就顯示咧，用呢啲所謂嘅陪伴機械人咧，用户每日使用時間平均係45分鐘。咁啊，而如果你係頭部用户嘅話咧，佢可以留喺度頭部，即係大客 fans 係嘛？
1: 係
0: 會去到咧平均2小時。
1: 倾咩咧？
0: 咩都倾。
1: 系。
0: 咁你唔系有一啲系嗱，当然你都好睇嗰个 app 或者所谓人工智能佢嘅设定系乜嘢嘅。咁、确实有部分咧系真系设定成为你嘅男女朋友陪住你嘅虚拟男朋友、虚拟女朋友。咁而有25% 咧嘅用户使用咗之后咧，系有出现咗依赖嘅状态嘅，即系佢好容易就会谂下，哎呀。我唔知同边个讲啊，或者我想呢样嘢，好想同佢即系去产生一种情感嘅连结啊。咁呢一个说明咗一样嘢咧，喂，人工智能咧，佢超越咗工具啊，佢系有关系上面嘅投入。咁啊，究竟我哋即系喺理解我哋讲呢个机性恋呢个关键咧，其实就唔在于科技，我觉得系嘛，个科技本身系咁噶啦，佢做出嚟俾你。总结问答，跟住你可以将一啲你个人嘅资讯摆入去，然之后佢再总结，再同你反馈。那个技术本来就系咁啊，你用喺教学啊，你用喺工作啊，定系你用喺情感？问题系人点解会推动到呢件事嘅发生啊？嘛，
1: 系。咁但系Gary， 你讲紧呢一种嘅即系情感咧，咁唔需要真系有一个人形机器人噶嘛？
0: 唔使嘅，唔
1: 系啦，即系我记得咧，而家啱啱你令我醒起咧，
0: 你可以将佢植入去只杯度都得嘅，
1: 系又或者咧，即系喺嗰啲 app 啊，
0: 系
1: 吓呢，即系呢个都系啦，手机啲应用程式啦。咁我见到而家都有好多嘅吓，即系譬如有一啲话咩自己孤独好需要恋爱咁样，咁我都真系见过有呢啲咁嘅 app 嘅。系啦，
0: 情绪价值啊嘛，咁亦都呢个亦都反映咗咧，其实肯定系社会上面有一种琐碎。
1: 但系我觉得即系有系唔紧要嘅，点样即系有条界线，或者你街住佢点样用咧？我觉得呢个系紧要嘅，系咪应该要有啲街 lines 啊？
0: 嗱，我谂每个人对每件事嘅接受程度不一啦。不过我哋可能要研究一下点解佢会咁受欢迎，同埋即系为何存在？
1: 好似你头先咁讲咯，即系喂我。提供到情緒價值俾我，令我開心、
0: 有三個咧，即系板塊咧，我哋可以一齊咧探討一下。咁第一個咧就係普遍嘅現代社會人咧，因為生活節奏好快啦，人同人嘅關係相對冇以前咁即相對地可能會少啲見啊。有陣時可能都仲係即係以前嚇，你乜古時都會寫下信啊，跟住啊寄下聖誕卡啦，係咪？其實而家呢啲嘢都相對好少做啦。大部分人咧个孤独感咧都可能比较高，咁但我翻工朝头早一早翻咗工，翻到嚟其实去食完饭，可能冲完凉都已经都瞓觉啦，咁你好难都话。

0: 约一，即系个工作时间好长嘅，即系好难话好多时会同到朋友聚会。咁但系我身边有个又识得同我倾偈，又识得同我交流，而且仲会就住我嘅情感机械人同我一齐。咁呢个可能都满足到我个孤独感噶，系嘛？咁呢一样嘢系一个我哋要留意啊，其实系社会现象嘅问题。第二个咧就系、人际关系嘅成本咧，好高啊！好多人会觉得，即系当然嗱，呢个相对论，你唔一定要样嘢都系咁做。咁但系即系好似头先咁讲，哦，我如果想今晚约阿 Christine 食餐饭，我咧其实要好准时收工啦。跟住我哋要早啲约定啦，因为平时大家都好忙啦。咁啊，到出嚟食饭，可能如果大家都有小朋友嘅，咁又赶住翻屋企啦，可能要睇功课啦，又或者陪伴啊小朋友睡前嘅故事等等啦，咁诸如种种咧，都令到大家喂呢啲都系要花啲气力做嘅嘢，咁倒不如有阵时都系搵个人交流下，咁有啲人就话喂、我用人工智能啦。可唔可以讲呢个算系相对低成本嘅交流啊？哇，即时有反应嘅。咁啊，仲有咧呢样嘢咧，其实就系啲用家讲出嚟嘅。佢话喂，我可以设定佢嘅反应嘅，系咪？佢可以变成我理想嘅沟通对象嘅。你系可以设定佢反应嘅，你想佢同你讲多啲英文都得嘅，系嘛？咁而呢一啲咧，都系社会上面或者大家容易见到，即系换个模式嚟讲咧，人咧其实佢又唔系爱上咗嗰个机器，佢选择咗一种咧既可控又安全嘅关系模式，嚟弥补佢情感上面嘅琐碎，咁呢一个呢其实系我觉得大家都要留意嘅一种用家嘅反馈嚟。
1: 创智传承

0: 晚上八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英国兰开夏郡警方在搜寻两名失踪超过一星期的男子时，在一架失事私家车内发现两具遗体。警方说31岁的哈钦森最后一次露面是上月24号在普雷斯顿，而27岁的塔利斯在三日后在同事被申报失踪。直至星期六中午，警方在牛顿和克利夫顿附近的道路旁发现一架私家车以及车上两具遗体。警方说车辆当时在西行车线旁隐蔽在视线之外，深陷于密茂的灌木丛中，由专业警员搜获。虽然正式的身份确认程序尚未完成，但是警方发言人说相信沉获的两具遗体正是哈钦森和塔利斯。警方公开呼吁目击者提供线索，特别是寻找曾经在6月24号英国时间凌晨5点半意外发生前见过车辆的人士，同时呼吁当时路过的司机检查行车记录仪，以协助调查事发经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由于前线局势恶化，乌克兰武装力量加大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对此，俄军正在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地带，目前已经见到具体成效。他亦强调，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正按计划稳步推进。佩斯科夫在今日播出的节目中说，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导致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此外，佩斯科夫重申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然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他说俄方始终欢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他透露，虽然两人已经有一段较长时间未有到访，但俄罗斯目前仍然透过现有渠道和美国保持接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星期四至星期日到新疆调查研究，了解央企支持当地产业和促进就业的情况。他先后走访伊犁和昌吉的矿产、冶金、纺织和装备制造等企业。张国清强调，央企需要深化和新疆合作，将援疆优势转化为发展与民生实效。他提出三大重点方向，首先是加大产业布局，结合当地资源，推动可持续而且带动就业能力强的项目，引导省市国企入疆投资。其次是完善基础设施，积极参与交通、电力、油气和用水等建设，以改善公共服务。最后是深化体制支持，配合国企改革，在考核评价上给予援疆央企配套政策，加力拓展工装援疆行动。据地产代理统计，周末两日指标屋苑二手成交减少。据美联物业统计，十大屋苑录得4宗成交，较对上周末

0: 州家务工工会联会建议将外佣最低工资由现在的5100元增加至6670元。工会说香港和菲律宾近年通胀率高，过去30年外佣工资一共有10个年度被冻薪，在2003年大幅减薪，加上外佣需要负担休假期间的交通、膳食以及日常开支，更要汇款到家乡，认为有必要提高最低工资。目前劳工处规定雇主需要向外佣提供免费膳食或者每月1236元的膳食津贴。工会说目前的金额只是足够外佣购买即食面和面包等，有部分外佣营养不良，要求将每月的膳食津贴增加至2770元。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8: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9: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0: 创智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11: 系啦，继续翻到嚟创智传承嘅下半场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 Gary 喺度。我觉得咧今日我都算叫做即系讨论紧一个咧几敏感嘅一个话题啊，嗰根咧就系呢一个基性恋。咁但系你睇翻落去咧，其实系咯，好似你咁讲，即系我哋对一个物件有依赖或者系有呢一个情感，咁其实一啲都唔奇嘅。咁啊系啦，即系譬如我身上面而家即系眼前呢一只杯，
12: 系
11: 咁我都对佢有情感噶，
12: 系
11: 因为佢跟咗我好耐，
12: 唔开心噶嘛，
11: 系啊，可能佢特别背后有啲意义咧、但系好似你头先咁讲，譬如如果我哋即系去选择一种嘅情感模式或者叫感情嘅模式，
12: 系
11: 就系、是、我自己觉得可控。同埋喺我嘅保護罩底下，
12: 系
11: 咁咪變咗越嚟越脆弱咯。
12: 嗱，會即係都係呢、這個亦都係好大嘅社會爭論啦。即係當你嘅 AI 伴侶啦，或者你嘅 AI 朋友啦，佢對你咧永係永遠嘅理解，
11: 係
12: 永遠嘅回應，
11: 嗯，
12: 係咪？咁你呢啲都會逐漸咧就會失去咗。你接受唔到有其他意见嘅声音喺你侧边发生、你好容易喺个同温层上面咧，你永远人真人嘅世界其实系好复杂噶嘛，系嘛？你公司就算你
11: 即系其实简单啲，嗱，我自己觉得啦吓，简单啲系咪真系一种逃避咧？
12: 或许佢唔系刻意咁做，但系佢随着用得越嚟越多。

0: 容易就会有头先我哋讲嘅依赖感啊嘛。咁当呢样嘢越嚟越依赖，佢又惯性咗系咁咧，特别如果佢系未出嚟社会做嘢，佢已经有呢个惯性咧，得到佢出嚟社会做嘢咧，同时间可能我唔系同呢个同事好 friend，
1: 嗯，
0: 我甚至乎有啲唔中意，等唔等同于你可以唔同佢做嘢啊？
1: 咁又唔得嘅，
0: 咪咯，
1: 系啦，我哋成日都讲紧嘅情商就系分开嚟睇噶嘛。
0: 你其实呢一种咧就系你面对社会啦，同埋所谓嘅人性嘅能力啦。咁，而好容易咧，因为如果嗰个伴 AI 伴侣，佢陪住你嘅时候，佢好迎合你嘅所需咧。佢基本上会令到你对某啲事物咧，可能会产生偏见嘅。呢一样嘢咧，冇人工智能呢啲情绪嘅陪伴嘅朋友之前，其实都会有噶啦。喺社交平台，当你对某一样嘢特别感兴趣，佢会不断推送俾你。佢好容易会令到你咧，好单一地只听到某一个方向嘅意见，而令到你产生咗偏见。咁你呢一样嘢又系即系。社会上面对于呢种，我谂都系算系认知偏差嘅问题咧，其实都系复杂嘅。咁而同一时间啦，当嗰个平台或者个服务经营商，佢对你嘅数据同埋私隐有咁清晰嘅理解，又会唔会产生一啲潜在嘅安全性嘅风险呢？又或者一啲你未必好想俾人哋提炼出嚟嘅商业价值呢，咁呢一啲呢其实都系社会或者业界层面呢而家就着可唔可以都算系完美关系嘅引诱啊。当你有一个陪伴嘅机械人，佢一路同你做相对应嘅嘢，咁会有呢啲问题。不过呢我哋又唔好觉得佢完全冇嗰个好处，可能我哋头先嘅讨论有部分都系即系推得比较极端，咁但同一时间，事实上，呢个算系一个千亿规模嘅，可唔可以叫做咩情感经济啊？新情感经济系嘛？其实佢喺个嗰个平台嘅关系咧，始终都仲系建基于一种订阅嘅关系，你试下。你嗰个提款卡过唔到数，你睇下你嗰个伴侣最唔存在，咁你呢一个咧，其实都系即系我哋认清现实就系，社会有呢个需求，或者社会有呢个空隙，有一部分嘅商业嘅世界嘅朋友佢睇得到，所有嘢都会有机会会行得太深。咁但係你唔能夠覺得佢即係一足高打一船人，覺得佢全部都係負面嘅。其中有呢一啲嘅好實質嘅數據呢，就係有其實好大部分嘅可能過往情緒上面比較孤單嘅朋友呢，佢用咗之後呢，佢覺得自己嗰個身心靈係好咗嘅，佢多咗個地方去宣泄啦，有助於佢嗰個健康嘅狀態啦，而且呢一個趨勢呢並不係單一嘅社區發生，即係話呢，無論你可能經濟好啲嘅地方，以至到可能仲係發展緊嘅地方呢，都有同樣地呢見得到呢個可能性。咁第二个咧就系用喺老人家与小朋友嘅陪伴上面咧，其实系有比较正面嘅效果嘅。特别系老人家佢有个陪伴机械人，佢提住佢可能食药啊，发现佢倾偈对谈嘅时候有一啲情绪嘅波动，跟住通知翻佢屋企人啊。呢一啲咧都系好明确可以用得到，同埋即系帮到手嘅嘢。咁亦都有一啲嘅案例就话其实因为父母返工都比较忙啦，咁如果香港可能好多时会系譬如工人姐姐陪住啦，咁但系小朋友有啲嘢都会想自己去留个所谓秘密俾自己啊，咁都会话其实佢哋都发现小朋友呢都值得同佢哋相处嘅，咁而嗰个停留嘅时间呢，只要大家即係相对做得好啲，咁亦都唔会话好大嘅问题。咁一个就好明显就係年轻嘅朋友嘅接受度就比较高啦。咁而呢一种算係不乏位啦，情绪嘅缓冲嘅机制呢，係令到大家都搵到个 我想揾个树窿啊。
1: 嗯。
0: 啊，呢个树窿
1: 啊，呢个形容得好好。
0: 系嘛？
1: 嗯。
0: 即系呢个树窿好。好过我真系行出街揾个树窿啊！
1: 系系系，又或者啊，即系如果我同阿 Gary 你系 friend 嘅，啊，我当你系树窿，我都惊你咧会将个秘密讲出去噶嘛。
0: 系，而呢个树窿佢有反应噶，
1: 系
0: 系咪？咁而呢一样嘢咧都系
1: 啊，而呢个反应又系我想要嘅反应，系嘛？
0: 咁所以我觉得都系唔好，所有嘢咧都系负面题。诶，但个问题咧，我哋点用好佢，同埋究竟底层诶嘅社会逻辑系乜嘢咧？咁我哋喺最后快嚟出图啦。创智传承。

0: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1: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2: 创智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3: 好啦，继续翻到嚟创智传承啦。我哋今日继续讲呢个话题咧，就系讲紧啊，即系机器人同人类之间嘅一啲感情啊。咁嗱。即係老實講，隨住時代嘅進步咧，咁好多人咧都話：喂，我哋一路一路咧咁進步，一路一路咁發達咧，其實人咧就可能越嚟越孤單嘅，即係可能冇人會理解得到咁樣。咁但係你睇翻咧嚇，即係喺幾年前啊，其實咧我第一次聽呢個陪伴機械人咧係喺日本。
4: 嗯，
3: 因为嗰阵时

0: 都已经相当之流行噶啦。就话即系因为咧嗰度嘅单身人口啦，又或者系嗰度人口老化问题咧，都几严重嘅。咁啊，而有好多好孤独嘅老人家喺度咧，咁啊所以咧就需要一啲嘅初创公司咧嚟到设计即系亦都俾到个 idea 佢哋去设计一啲嘅机器人咧嚟到去解决嗰个所谓叫孤单嘅问题。
1: 嗯，所以即系我觉得成个所谓嘅机性恋，我哋唔能够咧。单纯咁样咧，全盘否定佢嘅存在价值啊！但同一时间咧，亦都唔好过分浪漫化咗佢，因为咧你嗰个本身嘅关系系一种商品与服务嘅关系。
0: 嗯
1: 啊，咁当然有啲人话唔系啊，我好叻噶，我自己写噶，成件事我自己做嘅。OK， 但系咁你会多咗咩问题咧？你多咗个过分沉迷嘅倾向。
0: 嗯。嗯即成瘾啦，又分钟，
1: 所有嘢成瘾都唔好噶，系咪？饮水饮得过分都对身体唔好噶，呢个一定系问题嚟嘅。所以所有嘢咧都系你要自己有个度啊，
0: 嗯，
1: 系嘛？你自己要知道，
0: 你自己有把尺喺度咯，即系去到边个位咯？
1: 去到边个位？第二就系、是同一时间亦都真心。从商业嘅逻辑，嗰、那个提供呢个服务嘅平台俾你嘅人，佢梗系想你越依赖佢越好噶嘛。咁呢一啲咧，其实你要自己有个你自己要有个警惕性喺度。而可能我哋教到唔一定系年青人啦吓，咁但年青人系我哋更加关心群体啦、嗯。所有嘢你都要有个逻辑喺里边。
0: 同、埋我觉得即系嗱，有时候成年人我哋都仲会讨论啦，系咪？咁我觉得更加要去街住啲年青人去点样用咯。
1: 系，唔好咧，俾。大家誤會咗咧，你個虛擬世界或者你同呢個人工智能嘅世界咧，係你另外一個人生。佢係你本質嘅人生嘅一部分，佢係你物理世界嘅延伸，而佢可能協作到一啲咧，本來物理世界你冇咁容易你做到嘅嘢，例如，我好想大量搜尋某一方面嘅資訊，係咪我好難嘅？咁人工智能可以幫到你啊？我想。有一个情感好似日记咁样，我自己记低住佢大概理解我嘅状态，我觉得呢个都唔系问题嚟嘅、甚至乎我有少少情绪上面嘅，我乜嘢人我都唔想讲，系嘛？即系头先我哋讲搵个树窿咁，咁我觉得都冇问题。但系总之你自己要好理解呢一个本身喺世界上面你阻挡不了人工智能嘅一路发挥，你冇必要去特别嘅抗拒，但系你都唔能够过分嘅沉迷，咁而呢一种嘅关系唔可以视之为咧，永远你都系单纯被理解、被接受同被需要，系嘛？你唔可以样嘢都系我叫佢，佢就会嚟噶啦，我同佢讲佢就会出现噶啦，咁呢个对于现实状况都系唔合理噶，我谂冇啲咁样嘅关系噶，系嘛？即系咁啊！真系好神奇噶啦！即系呢个系单方向嘅对对方提要求，而佢永远都会回复你。事实就系唔会有唔好因为喺个现实世界上面啊，系、哦、啊，我现实就冇呢嘢，所以我咪要去虚拟世界揾呢种满足感咯。所以我觉得咧，另外一个要对社会大众做教育，以至到对年轻人教育咧，就系、是、你要一种。可控嘅关系啊，定系你要一种真实而有温度嘅关系？你唔可以所有嘢都变成可控噶嘛？
0: 系
1: 吓、啊，你好似即刻想讲啲例子出嚟咁。
0: 因为我正想讲咧，即系有啲人就系觉得因为我听过有年轻人咁讲啦，即系佢就系觉得即系喺呢一度太多好唔确定嘅嘢，佢宁愿要揾一啲佢掌握嘅嘢。
1: 系啦，你谂下，当我哋对明星也好，我哋对某一啲卡通人物也好，我都会同佢产生感情噶嘛。我都会真系好中意啊，见到我好想买啊，佢出咗限量版，我又走去排队啊。你对佢产生感情咧，其实系冇问题噶、亦都唔好将佢变视之为异常状态。但系讲到底就系你要明白，你唔好跌咗落去嗰个纯粹个空间里边。咁而同一时间咧，我哋点样去鼓励？

0: 大家喺现实生活唔好因为即系实在过分方面，我哋就冇咗人同人之间嘅联系咧。我谂呢个都系好重要，甚至其实喺有一啲你取代唔到嘅，即系可触碰性啊。
1: 温度咯，我哋讲紧温度，
0: 好多嘢你都系、都系都仲系好需要人与人中间嘅接触嘅。而呢种接触咧，人本身就系一个好复杂嘅生物。你唔有阵时你会遇到啲难处，可能你同嗰间同事好朋友好，以至家人好，你会遇到啲困难同埋挑战。咁、但正正呢个就系人生啊嘛，呢、个就系变化嘛。所以今日我哋即系用基性恋呢一个题目。或许从社会嘅讨论里面，好多人会觉得有啲人会觉得唔会嘅，但有啲人会觉得我唔容许嘅，我唔能够接受嘅，老实讲，唔到你容许与唔容许，个世界就係咁行，唔通你今日停咗你电佢咩？全部地球唔会噶嘛。咁喺呢个时候，我哋就要 prepare 自己，我要准备好自己，我哋点样去令到个社会明白啊？佢哋会变成我哋生活上面好重要嘅一部分。佢既是我朋友，也是我助手，但同一时间，我亦都唔能够单纯生活喺一个虚拟空间里面咯。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吓，咁啊留待下集再同大家倾过，拜拜。
2: 创智传承。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九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中俄海军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举行在即，中国国防部宣布两国海军将会在7月在青岛附近海空域展开演习。目前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舰艇编队已经抵达山东青岛军港，中方并在码头举行了欢迎仪式。这次演习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的安排，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主题，区分兵力集结、海岸规划和海上演习三个阶段。双方派出的精锐兵力包括俄方的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林列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中方就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派出开封舰、鞍山舰等导弹驱逐舰，双方亦都会派出舰载直升机和陆战队员参与。国防部声明强调，演习旨在展示双方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国际和区域和平稳定的决心和能力，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联合演习结束之后，双方部分兵力将会随即潜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泰国水文部门发出警告，话由今日至到星期四，全国多个地区可能出现大雨至到特大暴雨，并且有机会引发山洪暴发、山林径流和城市内涝风险。其中北部清迈府和东北部汶干府由于累计雨量较高，已经被列为未来48小时的特别监测区。泰国传媒报道，国家水文资讯数据中心今日发布预警，指出持续降雨可能会影响东北部、中部、南部、西海岸以及曼谷和周边的府县。监测站数据显示，汶干府在过去48小时的累计降雨量已经高达 125.2 毫米，同时清迈府沙孟县沙孟泰分区亦都被列入监测。地图数据显示，当地累计降雨量大约是 99.4 毫米。当局表示将会持续关注水情变化，特别是山脚坡地、河道附近、低洼社区以及排水较慢的城市地区。持续的强降雨或会引发突发性山洪和径流，亦都可能造成城市积水。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86岁丈夫保罗涉嫌星期五下午在北加州让德维尔撞向一架停泊的无人车之后不顾而去。警方说被撞车辆尾部严重受损，目击者说肇事司机短暂停留之后揸车逃逸。警方之后在附近路段发现该架右前侧明显毁坏的涉事车辆，证实司机是保罗。保罗承认曾经撞到物体，但声称不知道自己撞到什么，所以继续行驶直至到架车抛锚。调查已经排除酒精因素，因为符合轻罪逮捕法律规定，警方当时未有实施拘捕。警方将按惯例向加州车辆管理局提交高龄驾驶员重新评估表，案件已经移交地方检察官办公室。佩洛西家族发言人发表声明，说保罗已经亲自向车主致歉，并承诺承担全部责任，而佩洛西本人就不会对这件私事作进一步的评论。在本港河套香港园区第一期四幅地皮上个月公开招标，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未来一两个月内会推出第二批地皮招标，他对未来河套招标反应充满信心，争取河套基本发展在未来五年内具有初步规模。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现时越来越多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关注河套香港园区发展，较多查询的 产业包括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技和晶片技术等。依家进驻河套香港园区首两座大楼的企业中，有一成半来自海外。被问到未来海外企业占比，他说顺其自然。至于北部都会区的创科项目新田科技城，孙东预料未来会有更多土地释放，希望更多龙头企业进驻。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FM102.4 至106.3，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5: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6: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信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我是永和医院的眼科专科医生黄利医生。眼角膜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组织，我都很希望大家都支持这个器官捐赠，因为角膜是在眼球里面唯一一个可以做移植的结构，希望可以更多的受角膜影响的病人可以重见光明。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9: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0: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9: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0: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9: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0: 李石宏、麦卓华，麦麦换潮人。
1: 好啦，嚟到七月份啦，再一次嚟到麦换潮人，大家好啊！
2: 大家好啊！
1: 喂，今个礼拜咧，其中一个咧，热话啦，咁坊间都好多讨论嘅，咁我自己就第一时间做咗，不过咧就唔知道咧身边有啲人做咗未？咁我哋之前节目咧都讲过啦，即系 WhatsApp 咧可以攞用户名噶嘛。
2: 系，其实呢件事好似系半年前曾经一单新闻入边，我哋见到当时咧就喺 beta 版本入边咧就容许啊有参加 beta 计划嘅一啲用户咧就用 username， 并且喺 beta 计划入边咧就已经可以互相要嚟 send 噶啦。不过呢件事一直咧就好似指纹楼梯响啊，对于一般公众版嘅用户嚟讲，咁啊都叫做几突然。我哋尤其是咧嗰个咩一机两号咧喺 iOS 平台啱啱叫稳定
1: 俾你，俾咗啦，知嗰啲
2: 差唔多推出晒之后咧，好突然地咧又有一个新嘅功能咧，讲紧嘅就系大家而家应该咧拎你部机出嚟，除非你未 update 个 app， 如果唔系咧就应该已经咧静鸡鸡推送咗嗰一个咧系可以俾你预留用户名称嘅功能喺个 WhatsApp 入边。
1: 嗱，早几日咧我知麦翠华你记唔记得啦？我问过你噶嘛，即系我。有两个 number，
2: 系
1: 一个咧 full number 就用咗 WhatsApp Business 嗰个 app 嚟做嘅，咁嗰个就有啦，可以改，但系嗰个我又唔系常用。

0: 所以我又唔系太 care 用唔用嗰个 username， 但反而我自己主嗰个 number， 我就好想霸一个username 俾自己啦。咁就问下麦翠华，喂，你啲 number 咧有冇啊？咁当阵时麦翠华就答我，个 number 都未有。
1: 我
0: 最初系以为系咪用 business 嗰个有着数咧？其实我发觉应该
1: 唔
0: 系，唔
1: 系
0: 佢系睇 number 啫。
1: 我谂佢系分批，
0: 系咯。但系分批佢又唔系计，唔通计算住 number 1234567八咁去？因为我嗰个副 number 系细字头噶，
1: 哦，
0: 我个主 number 系九字头嘛，咁唔知会唔会排咗五字头嗰个先，跟住就先至派九字头咧？
1: 系嗱，应该即系其实你问我咧，我都好难答到你咧，究竟佢嗰个逻辑系点？但系其实你见到 WhatsApp， 甚至乎咧有好多唔同嘅一啲软件咧，佢推出功能嘅时候，而家都唔兴一次过啦，因为可能都系担心有啲咩灾情咧，要收拾嘅时候嗰个残局都几难搞啊！
0: 其实有少少不公噶，即系你放咗俾边啲人，边啲咪霸咗咯？
1: 我哋都冇，哦系，
0: 霸咗你嗰个你咪冇。
1: 系咁、啊啊、但系冇、办法啦，咁但系如果大家而家呢一刻呢真係想知道自己有冇呢个功能呢，或者你未用过而家要即刻去霸嘅话呢，听住我哋节目一样做到㗎，揿返呢设定啦，跟住之后呢喺账户入面呢佢就有一个叫用户名称嘅，揿咗入去之后好大隻字嘅，
0: 账户然之后用户名称
1: 喺入面好大隻字嘅，就写住呢就话而家未推出，不过你可以先预留，咁几好喎、啊、以前呢咪我哋要即係入咗个用户名称落去等一等先睇到佢有定冇嘅，佢而家呢一个咧就行咗 Ajax 嘅，即系佢一打入去咧就即刻知道佢得定唔得，咁变咗你可以一路试咯。我都算得，我都算厉害，我试到个我成日用但系又冇数目字嘅用户名称俾自己。
0: 我都算满足啦，咁我就拣到一个我自己想要嘅用户名称。咁、但系我同屋企人讲，喂，你都霸一霸啦，咁样
1: 冇人理你
0: 嗰啲咧，试咗好多个组合都撞啊，好黑仔啊。
1: 哦，即系佢哋都有做，但系问题就好多，会唔会系啲性？名比较系 common 嘅组合咧，即系有阵时咧，
0: 姓同埋英文名都系多人用嗰啲啦。
1: 系啦，咁你嗰个应该冇咁容易啦，系嘛？
0: 我嗰个因为摄咗啲英文字母喺前中后嗰啲啦，
1: 我就摄咗喺中间咯，即系将自己嘅中文名嘅译音嗰两个字头摄咗喺中间，咁啊冇问题，咁啊过咗咯，已经
0: 嗱，咁就衍生一个问题啦，即系究竟嗱，大家要霸还霸啦，霸呢个用户名称，咁究竟你系因为要用咩原则啊去改？呢个用户名称咧，嗱，首先要揾翻个初心先。点解 WhatsApp 要需要用户名称呢？就系、是、有啲人你唔想俾你自己电话号码佢啊嘛。
1: 系，
0: 咁你就改用户名称，即系总之咧，你唔使知道我电话号码噶啦，你 WhatsApp 我啦 ，A B C 12345 咁样，咁跟住就揾到我啦，咁样啊嘛。
1: 系，
0: 咁好啦。如果你揀嗰个用户名称同自己啲私隐，即係同自己嘅真名太相关，咁咪好容易俾人起底囉。
1: 係啊，
0: 咁但係调返转，如果你改一个冇意思嘅名，咁你点解要改呢？
1: 係，咁仲有第二个问题呢，就係、是、反而我会觉得呢，喺嗰个优势上面，你今次要加用户名称，听落去係多一个功能，令到想有呢一个功能嘅朋友呢觉得方便。但係 WhatsApp 点解可以成气候呢？最主要当年呢踢走 SMS 嘅原因，就係、是、因为佢係完全咧系可以取代咗 SMS 嘅。嗱，点解咁样讲咧？因为佢系用电话 number 嚟做登录，即系话 SMS 同佢咧呢一样嘢都系唯一一个 send 俾你嘅媒体嚟嘅，即系你个名啊，你个标签。咁、但系一旦如果引入咗呢一个嘅我哋叫用户名称嘅功能之后咧，变咗个 number 嘅独特性就低咗啦。咁即系话原来 Line 啊，或者甚至乎 Telegram 啊，同佢之间嗰一个好明显嘅区别系唔同咗。咁、会唔会又引申到咁横掂都系差唔多啦，俾其他人乘虚而入咧？我会觉得有呢一个可能性，
0: 即系俾其他啲竞争者，
1: 冇错啦，
0: 即系冇一个独特性。
1: 系啊，因为其实我觉得你如果系唯一只可以用电话嚟做电话 number 嚟做一个认证嘅话咧，佢真系可以系一个完全 100% 完美取代到 SMS。但以后可能话，我净系中意俾个 username 出嚟，我嗰个电话 number 永远都 hidden 嘅。咁人哋揾唔到你嘅情况之下，咁嗰一样嘢，因为而家就系冇咗 WhatsApp 会死嘛，所以人人都有 WhatsApp， 跟住啲公司先至开始用 WhatsApp 去发嘢俾佢啫。
0: 系，同埋有啲嗰啲双重认证咧，以往系发短信俾你噶嘛，
1: 冇错。
0: 而家都唔少转咗用 WhatsApp， 可能个成本又低啲，
1: 低好多。
0: 系咯，
1: 咁所以就系话，如果冇咗呢个优势，即系话，哇！我突然之间可能有啲人，我永远都唔俾个 WhatsApp 电话 number 出嚟嘅，永远都系得个 username 嘅。咁如果咁样做嘅时候，会唔会反而搞到佢自己最大嘅优势变咗一个唔系优势？同埋仲有样嘢，嗱，李石宏，你今日 read 咗一个你中意嘅 username，绑咗落去，记住系绑。

0: 落去呢个电话 number 度。一旦呢个 number 唔知发生咩事，你唔用啦，我用第二个 number 啦。咁究竟你个名可唔可以顺利过到去第二个 number 咧？
1: 会唔会啲？我就谂紧嗱，首先佢可以改嘅个 username， 咁但系可唔可以左手加右手？譬如我有两个 number 嘅，咁我即刻放弃咗个 number， 即刻用第二个霸住先。跟住
0: 系，即系我觉得好多嘢佢未讲得清楚，即系今次俾人，尤其是学你讲啦，好特别咯，系分批俾你优先预留，咁变咗喺个公平性啦，同埋整体嗰个效率上面，会唔会都会有啲儿戏咧？
1: 系。同埋你睇下点用啦，就不如讲翻转头少少先啦。点样改呢个用户名咧？即系有冇咩原则咧？即系譬如，因为佢可以拣你捆绑个 IG 个或者 Facebook 嗰个用户名啊嘛。有啲人会觉得，咁啊简单咯，唔好搞咁多嘢啦，捆绑咯。
0: 系。
1: 咁但系你可能一个人，你就系你本身嘅初心系保障你嘅私隐啊嘛。即系唔想人哋知道你电话号码嘛，但系你而家系送埋嗰、那个即系社交媒体嗰个咩？嗰个人知你电话号码，但未必知你社交媒体噶嘛。咁而家咪就系捆绑，我就觉得唔系咁叫聪明嘅。
0: 但系唔紧要，佢俾你选择唔捆绑嘅，即系你可以选择
1: 自己
0: 拣啦。
1: 咁但系自己改，你如果改一个同自己冇意义嘅，咁叫 robot 1234咁样，咁冇意思啊改嚟。咁但系如果你改一个对自己有意思嘅，你梗系要。咁先想霸噶嘛，但系霸完之后又惊，哎呀，咁人哋咪知道我啲私隐咯，咁又唔想俾，结果会唔会霸完之后冇用咧？我都谂紧自己霸完之后又会唔会用得到啊？
0: 嗱，我咧就会咁睇啦，即系虽然头先我哋讲咧就讲到好似都唔系太过正面，不过有啲朋友咧就担心咧，就系哇会唔会咧第二时咧，即系喺嗰个垃圾电邮啊，甚至乎咧即系搞到个软件咧好似交友软件咁，因为好多时咧如果你有玩过即系 social media 咧，你揾一个人出嚟嘅时候，譬如你打咗个关键字，揿个 enter 掣，下面走30个、300个，甚至乎3000个有呢个字嘅 username 出嚟噶嘛。咁但 WhatsApp 咧，今次已经系讲得好清楚噶啦，你系唔会凭 search 嗰个功能咧，系可以揾到类似嘅人，即系话当下你成日话叫 Clement Lee 1234咁先算啦吓，即系呢个假噶，大家唔使试啊。咁当系咁样嘅话咧，咁其实咧。只可以打 Clement Lee 1234先至揾到你出嚟。佢就算打 Clement Lee 1234有，咁就揾咗第二个人啦。冇，佢亦都唔会显示有一个系1234出嚟，就防止滥发，同埋咧将 WhatsApp 变咗另外一个嘅交友软件。
1: 系
0: 呢、這个我觉得佢都反而好早声明咗。咁好啦，讲到滥发啦，咁你都知道电脑嘅嘢，其实佢而家密码都撞到啦，讲紧16位嘅密码，呢啲 username 咪更加容易撞啦。咁其实佢为咗防止呢一个嘅撞密码嘅功，即系撞 username 跟住发垃圾短信俾你嘅功能咧，佢咧就加咗一个叫做密匙嘅功能，即系话如果你开启咗呢个密匙功能，即系譬如话我收嘅一定要有呢一条密匙嘅 username，即系 send 嚟 username 唔紧。但你要连埋呢条事，咁如果冇事嘅人咧，系唔可以透过 username send 俾你嘅。即系我会觉得佢都系做咗一啲防范嘅动作。
1: 佢仲要嗰个密匙咧，嗰、那个四位数字嘅密码咧，你唔可以自己改嘅。
0: 系啊，
1: 佢系 random 出俾你，你出一个自己可能顺眼嘅 number， 咁你咪 keep 咯。
0: 系，所以即系我觉得本身嚟讲咧，佢有谂过整体点样去做得好啲嘅。咁但系如果你睇深啲咧。我真係觉得有啲行返转头，我自己唔算好支持呢一件事，我觉得以电话 number 做唯一认证变咗嗰个独特性同埋嗰个可靠性係高啲。而家呢我就觉得半桶水囉，不过啦佢究竟叫你 rack 咗啦，係咪真係用呢都系第二件事嚟嘅，即係会唔会以后长久咁拖住呢我。
2: 晚上9:18。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在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的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还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哪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那就放心了。
2: 李石宏、麦卓华，物物换潮人。
0: 好啦，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物换潮人时间啊！头先咧就讲到咧，可以用 username 咧嚟做呢一个 WhatsApp 啦。不过其实咧喺好多情况之下咧，好多人都觉得呢一样嘢就可以保护一个嘅私隐啊。不过呢个系咪真系保护自己电话 number 嘅私隐，同埋嗰个电话 number 嚟到今时今日有几私隐呢？反而我真系要问问李石宏嘅意见。
1: 嗱，我哋都算系公众人物啦，咁我哋就理论上唔应该将自己嘅 number 周围去发放嘅。咁所以就即系我自己就会多过一个 number 嘅。咁如果一啲即系胡乱俾人嘅 number 咧，咁我会宁愿用一个即系第二三嘅 number 啦。咁就系随时可以 cut 嘅，
0: 系
1: 即系唔会影响到我个主 number 嘅。包括啦，装一啲吹水嘅 WhatsApp group 啦，
0: 吓
1: 即系费事咁容易俾人起到底咁样。
0: 系咁啊，呢个都系一个办法嚟嘅。同埋今时今日咧，其实当大家都已经唔系靠个电话响嚟听电话，跟住去沟通，大部分嘅时间都系靠文字，或者即系最多语音都系录落去个 WhatsApp 啊，或者其他嘅通讯软件咧。其实个电话号码本身啊，你问我咧，即系除咗话你真系担心呢个 number 俾人拎咗出去借钱啊、申请嘢啊咁样啦。如果唔系，你话净系喺个电脑层面咧，佢同一个 username 已经去到系冇分别噶。
1: 如果你话电话 number 咧，咁系咪咁容易打入嚟咧？经过而家几代嘅OS 去更新咧，无论系 iOS 啦，或者系 Android 咧，其实咧一啲嗰啲 cold call 咧，其实好日都打唔到入嚟噶，俾嗰啲来电过滤咧拦截晒噶啦。反而咧调翻转咧，啲人乱咁用 WhatsApp 打嚟咧，嗰啲反而直入到啊。
0: 系，
1: 因为系统挡唔到嗰啲。
0: 系，但嗰啲好似你可以设定一个
1: 都可以
0: 陌生人
1: 系啦，即
0: 系
1: 你冇 Outlook 嘅，即系陌生嘅电话就唔可以入咁。
0: 系，咁但系就变咗，如果系有一啲真系你冇 Outlook， 但系嗰个人原来你识嘅咧，就佢都搵唔到你。
1: 所以我都叫啲同事啊。万一喺公事上面有啲咩好紧急嘅嘢咧，要打俾我咧，用 WhatsApp 容易啲。如果唔系，否则你嗰个来电助手咧，就可能你好，
0: 三字头
1: 系啦，请你讲出来电嘅原意，咁样就即系好急啊，又急咧又打唔到。
0: 话说嗰日我都试咗次，因为喺自己公司咧，嗰日因为唔够人手嘅关系咧，咁我做咗半日客服啦，咁啊咁啱有个即系客人咧打电话嚟，咁啊好得意啊，佢话我有啲嘢做啊，你半个钟头之后打呢个电话搵我啦，咁啊好啦，如是者我半个钟头之后打个电话搵佢，打去就系呢啲留言啦，即系你可唔可以讲下你系边个先啊？你点？咁我起初第一样嘢，其实我好认真噶，即系我冇谂过，原来佢完全唔知有咁嘅功能，佢冇听，咁我就照讲，讲完佢都唔复翻我，我又嚟多次，最后个零钟之后，佢自己打翻电话上嚟，仲要闹鬼我，就话啊，点解头先话复就唔复？我话我复咗，仲要留咗你个即系留咗起嗰一个，你问我做乜？
1: 佢
0: 我边度有问过你啊？点啊？即系其实嗰个系
1: 自己有个咁嘅功能，
0: 我怀疑可能佢屋企人帮佢开咗咯，即系对佢嚟讲，佢净系知道有个功能就系留言信箱，但佢唔知道除咗留言信箱之外咧，其实咧而家用三果手机已经发人一部多咗个咁样嘅功能
1: Android 都有，
0: 系啦，
1: 不过未支援中文，
0: 系啦，所以嗰个讲。嗰个讲广东话，我就好肯定嗰个咧，应该系生果手机咯。
1: 咁另外咧，地址都系，即系譬如我哋而家好中意网购咁，咁有啲又集运啊，又剩啊咁样咧。咁你见其实因为链到嗰啲物流嗰啲成本好平嘅，好即系你俾好少运费，人哋又
0: 平嘅，其实
1: 系啦，
0: 知道。
1: 咁所以有时嗰啲系一大车货，咁一个货车喺唔知边度路边咧，就拱晒啲货出嚟，
0: 系
1: 摆好耐，然之后咧我就见有啲WhatsApp 嗰啲搵工。group 啊，即系嗰啲搵散工嗰啲 group 啦。而家喺边个边屋苑有板嘢要搵人拆，边个认头咁就有人认头啦。如果冇人认头咧，就可以摆啦，摆到直至有人认头为止。咁嗰个人就慢慢去嗰搵嗰堆货啦。咁你嗰个邮包上边可能系有你个电话 number， 有你个地址，有你个全名，摆喺条街度任人睇噶咯。
0: 系啊，所以其实咧，你可以嘅话，正如头先李石宏咁讲啦，电话 number 你可以出第二个，地址你就好难出第二个。有啲朋友即系有写字楼系可以要嚟收件嘅，咁就冇问题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冇嘅话咧，其实而家倾向啊，我自己就系喺嗰啲智能柜嗰度咧，叫佢寄去智能柜。大件嘅嘢叫佢寄落铺，我宁愿去攞啦，就唔好送到上嚟屋企啦，
1: 又或者可能你留联络电话，咁你留就系咯，你唔好留你主 number 咯，你
0: 不过通常有星星嘅嗰度，即系佢通常都会打咗星，就唔系出晒全个 number 嘅。
1: 边间或者系边种速递啦，咁有啲系即系写全个啦，有啲名咯，名你唔好写你自己全名咯，即系如果唔系哇有晒电话。

0: 话、地址同埋全名都好多私隐喺里面。
1: 嗱，不过咧有阵时有啲嘢咧，你咧就不断去防啦，但系咧网上咧就防不胜防。我唔知道自己中唔中意咧做一啲自恋嘢嘅，大家就系咧喺个网上 search 下自己个名，同埋咧
0: 我好耐之前
1: 系啦，
0: 都开始有呢个习惯，
1: 自己个名再加一啲你知道可能系私隐嘅资料。嗱，点解我咁讲？
0: 我以为系负评嘢，
1: 因为 Google 咧，我哋唔会有负评嘅，唔使惊吓。即系边啲人多负评嗰啲系咁 search 咧？因为咧 ，Google 嗰个 search engines 咧，佢有阵时个排名咧，我当 search 麦卓华咧，其实咧佢下边开始有啲麦卓或者有啲麦乜华咁样咧，佢都会走出嚟。
0: 系
1: 反而有一啲写住麦卓华，跟住有一啲系电话 number， 但系嗰个系 Excel 嚟嘅。佢会去咗好后嘅，咁但系系 search 到嘅，我真系曾经试过 search 到咧，系我中学嘅其中一份佢哋唔知点解摆咗上网嘅 Excel 档，系有晒我全班嘅人名啦、地址啦同埋电话。咁最终当然我即刻就即系揾人去搞掂咗嗰份嘢佢啦。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呢啲嘢系避无可避，有啲人真系唔知点解多手开咗条 link 系公众嘅，而又唔知喺边度咧就有个 link 出嚟。其实可能佢系一个半私人嘅讨论区，佢将呢条 link 铺咗出嚟系一个 Excel 档。咁但系原来呢个半私人嘅讨论区又有人将呢个档咧又将佢铺咗去第二度，嗰个就变咗系一个全公开嘅。咁嗰啲网页嘅 crawler 啦，我哋叫 crawl 到去嗰度咯，咁佢咪将佢变咗做公开，所以有阵时你 search 自己个名咧，唔好睇头嗰几版，就算未到啊，其实可能你继续去咧，又会有翻个全名，但系嗰啲嘅档案类型可能系 PDF 啊、XLSX 啊，咁就变咗佢唔系去到咁前，但系有啲私隐咧就真系保密沉归底，大家就要小心啦。

0: 晚上九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86岁丈夫保罗涉嫌星期五下午在北加州杨特维尔撞向一架停泊的无人车后不顾而去。警方说被撞车辆尾部严重受损，目击者说肇事司机短暂停留后驾车逃逸。警方随后在附近路段发现这架由前侧明显损坏的涉事车辆，证实司机是保罗。保罗承认曾经撞到物体，但声称不知道自己撞了什么，所以继续行驶直至车辆抛锚。调查已经排除酒精因素，因为符合轻罪逮捕法律规定，警方当时未实施拘捕。警方将按惯例向加州车辆管理局提交高龄驾驶员重新评估表，案件已经移交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泰国水文部门发出警告说，由今日至星期四，全国多个地区可能出现大雨至特大暴雨，有机会引发山洪暴发、山林径流和城市内涝风险。其中北部清迈府和东北部文干府由于累计雨量较高，已被列为未来48小时的特别监测区。泰国传媒报道，国家水文资讯数据中心发布预警，话持续降雨可能影响东北部、中部、南部西海岸以及曼谷及周边府县。监测站数据显示，文干府在过去48小时的累计降雨量高达 125.2 毫米，同时清迈府沙孟县沙孟泰分区亦被列入监测。地图数据显示，当地累计降雨量大约 99.4 毫米。内蒙古一架运载危险品的车辆发生交通意外后爆炸，造成两死四伤。事发在今日上午11:27，内蒙古国道331线东乌至满都段，一架运载硝酸铵的运输车和另一架运输车碰撞后爆炸，现场升起蘑菇云。爆炸的冲击波造成其他车辆受损，有目击者说附近几百米路段都受影响，周围汽车的门窗玻璃被震碎，路面亦下陷。当地交通部门正在调查事故原因，政府已经成立事故调查组并进行善后工作。警方捣破一个毒品储存仓，检获172公斤可卡因，市值大约1亿2千万。三名持行街纸的巴基斯坦男子涉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前晚突击搜查元朗一个大约3000尺的铁皮储存仓，发现三名男子正使用工具尝试切割两个金属容器，容器的体积长 1.6 米、阔1米、高 0.35 米，估计一共重约3吨。两个金属容器内藏有172磚可卡因砖，每砖重约1公斤。三人随即被捕。警方强烈谴责贩毒集团在无安全措施下使用含有压缩气体的切割工具进行非法行为，一旦操作不当发生意外，会对附近市民造成极大危险。两名香港人在澳洲塔斯曼尼亚潜水期间遇险，被香港旅行团的领队协助救起。两人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在霍巴特南部海域潜水期间失踪，当地警方派出直升机和船只展开搜索。当时中环游的旅行团在附近海域坐船追寻粉红

0: 再详细了解事件。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7: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着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点。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8: 树木附近咪逗留，
9: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的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 6.5%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 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1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3: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咧，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希望佢可以度过到好开心嘅最后一段时间。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4: 李石宏、麦卓华，物物换潮人。
15: 麦卓华，咁而家我哋就 AI 嘅年代啦。咁其实咧，越嚟越发觉咧，即系嗰啲网上推送嗰啲影片咧，都越嚟越多啲 AI 片咧。
16: 系。
15: 系开始搵钱
16: 啊嘛，要嚟，即系其实佢有流量就有钱噶啦。佢对于嗰个质素啊，甚至乎系咪应该做呢条片啊，背后有冇道德嘅问题咧、其实要搵钱嘅人就一于少。
15: 你有冇发觉有时推送嗰啲片咧系千篇一律嘅？即系譬如啲剧情啦，只不过换咗系中国人定系外国人啦。
16: 系啊，
15: 或者佢搵到个就整到出嚟嗰个恶角色系靓仔啲、靓女啲啊，定系话嗰个普通啲咁样咯？
16: 咪就同以前咧，即系边啲系流量密码嘅片啊嘅桥段啊、可能有啲笑话啊，甚至乎话变过魔术，不过要真人拍嘅，以前都系咁样噶啦，但嚟到 AI 嘅年代咧，呢一啲资料咧就特别泛滥。不过呢啲泛滥嘅资料咧，如果你话我哋成年人睇，睇咗咧，你话轻则就一笑置之，重则就你明知佢系假嘢咧，有阵时假到一个点，你系想唔复。

0: follow 佢嘅，即系呢一方面，我觉得我哋有我哋嘅智慧去做呢样嘢。但去到小朋友身上咧，其实咧就可能系相对咧就比较危险啦。嗱、睇翻咧 Business Insider 一本杂志咧，近期咧就有报道咧就指出啊，有大量咧被称为一个名词叫做 AI slop。咁咧系咩嚟嘅咧？其实咧就系一啲低成本嘅生成影片啊。咁呢啲生成影片嘅对象咧就唔系我哋啦，可能有啲系我哋。咁但系大部分咧反而咧就会被标签 hashtag 咗做 baby song 啊、nursery rhymes 啊咁样呢一类型嘅标签。咁啊，好大规模咁样咧涌入 TikTok， 即系喺其他地方睇到嘅一个网上平台啦，或者咧就系 YouTube 等等。
1: 系、你大人咧头先就提过啦，即系如果喺社交网络，无论系睇片又好，睇啲内容推送俾你，你唔中意嘅话咧，你可以个头有三点笃落去，跟住就话我唔中意啲，或者直情 block 咗佢啊嘛，以后唔睇啊嘛。咁细路仔就唔识得分啦。咁细路仔就总之嗰啲颜色啊好鲜艳啊，咁或者嗰啲音乐啊叮叮叮叮，即系好吸引到佢啊，好合佢嘅口味，咁佢就会系咁睇噶啦。咁但系原来发现呢啲片咧，只不过 AI 生成系不断喺度复制啊，即系千篇一律啊。咁同埋咧，佢主要系为咗呃个流量嘅，即系可能佢知道流量密码啦，咁样咁咧就会吸引到人揿落去啦，同埋 stay 多几多秒啦，咁所以咧就系全部都系即系冇意思嘅咯吓。以前我哋睇可能啲儿歌，可能一系啲公仔好靓啊，一系可能系嗰首歌里边好有教意义，
0: 教你数喺度啊，
1: 系啦，即系学啲生词啊咁样。咁但系而家呢啲可能系为咗吸引流量，就系冇营养啦，即系简单啲讲就系。你不最好不断睇，但你唔使有益嘅。
0: 但唔知发生咩事嘅，可能就系影住一条恐龙加只猫咁喺度，两个咧就喐嚟喐去，咁啊喐完之后又唔知点样，跟住甚至乎咧最尾系只猫喷啲火出嚟咧就杀咗个恐龙咁，即系唔系调翻转嘅常理。
1: 其实我自己都有一段时间觉得咧，即系如果未有呢啲咁多 AI 嘅泛滥嘅片之前咧，其实好多流量密码嘅影片都有啲问题噶啦，即系佢为咗等人哋睇条片耐啲，于是佢就少少嘢就讲好耐。
0: 系。
1: 讲极都唔入题，咁就等你咧无啦啦咧睇睇咗一两个钟头啦。咁但系其实冇嘢讲过嘅，可能系十分钟讲完噶啦。咁唔似得我哋电台，即系我哋哇你
0: 分秒必争。
1: 系啦，啲听众成日话我哋讲嘢讲得快，就系因为我哋尽快想喺有限嘅时间之内。讲晒我哋好想讲嘅嘢俾你听。
0: 今个礼拜嘅料你唔讲咧，下个礼拜呢啲唔系新闻嚟，我哋唔使讲。
1: 但网上面咧就调转，就系冇冇呢个大气电波嘅，即系唔系有限时嘅。咁就讲几耐都得，就想你有咁耐得咁耐。同埋咧，就你冇攞到咁多嘢走，你唔攞咁多嘢走，你系咁想。哎呀，我听到重点未？听到重点未？就听咗好耐啊嘛。
0: 系，但系其实咧，你会留意到一样嘢。专俾点解佢会揾小朋友或者婴幼儿要嚟做呢一个嘅目标咧？最主要就因为佢哋真系唔识分呢啲系有营养定冇营养。佢揿完一条片，佢嗰个演算法大家都知，
1: 而且又片接片
0: 系啦。你留起条片嘅时间越长，呢套片嘅演算法就越高。咁即系话咧，嗰个分数咧越嚟越高嘅时间咧，俾下一个人推送到出嚟嘅机会咧就越大。
1: 系。
0: 咁即系个演说法同嗰个营养养分系冇关
1: 嘅。家长千祈唔好忽视，即系譬如话你会觉得啊，如果我join咗某啲嘅串流平台要俾钱嘅，要订阅嘅，咁要俾钱，咁梗唔俾啦。咁总之俾个平板俾个手机佢，咁啊 YouTube 总之免费嗰啲任佢睇啦。免费嗰啲嘢先至最贵，
0: 系
1: 即系你任佢睇，但系嗰啲如果系大量冇营养嘅嘢咧，系你系悭咗啲钱唔使睇，或者佢唔会再烦你啦，佢拿住个平板就一路系咁呆咗喺度睇啦，或者对住个电视咧，但系个问题影响就好深啦，因为嗰啲系劣质啦，冇营养啦，咁佢睇咗嘅时候咧，系影响佢嘅思想啊，即系佢可能系。好被动㗎嘛，唔使諗㗎嘛，全部都推送俾啲嘢佢俾佢，咁佢就吸收，但佢冇独立思考嘅能力啦，亦都单向㗎嘛，冇或者可能重复，咁佢咪训练唔到语言嘅能力啊，咁或者叫做操控埋佢会识啲咩嘢，佢用咗好多时间但佢冇学到嘢，影响佢知识啦，或者操控咗佢嘅情绪啦，我永远都系某一种情绪咁样。
0: 係啦，喺2026年嘅4月啦，即係讲緊三个月前呢，亦都有一批专家呢联同佢哋嘅组织呢就发出一个警告，就係话呢类型呢夹杂错误常识同埋高强度刺激嘅影片呢，可能有机会呢就会扭曲幼儿嘅现实认知。另外亦都会骑劫咗佢哋嘅注意力啦，亦都咧会排挤线下嘅游戏，甚至乎咧就冇心机瞓觉。 同埋咧就做亲子嘅活动噶，所以大家咧真系要谂清楚，即系你呢个电子奶嘴派出去系好容易嘅，但系问题是你要收翻咧，比介实体奶嘴咧系更加难咯。
1: 例如我哋之前讲过嗰啲而家时候好兴嗰啲短影片啦 ，short videos 啊 ，shorts 啦咁样，咁可能一分钟啊，两分钟咁样，跟住你唔啱睇就咪又转一条咯，转一条，转一条咧，咁就影响人嗰个专注力。咁但系譬如话小朋友咁佢会上堂噶嘛，咁老师会讲嘢噶嘛，咁老师可唔可以讲嘅嘢佢唔啱听又飘咗去第二度咧？
0: 几好喎、啊，唔啱听嘅老师或者唔啱听嘅上司，
1: 咁老师讲嘢一定唔止一分钟噶嘛，
0: 就换咗第二个。
1: 佢哋系喺课堂下边个吸收啊，或者个专注能力就好大影响咯。
0: 系嗱，呢样嘢都唔好净系讲小朋友，可能我哋自己都唔知叫受害者，一定系我哋做唔到以身作则嘅榜样。
1: 弊啦，我哋每一节嘅节目咧，都可能十分八分钟啊，啲听众已经觉得哇咁长啊。
0: 系一来啦，二来就系我哋自己，其实有阵时都会反思啊，究竟喺我哋都未必系得闲噶，可能系工作同工作之间，甚至乎工作紧一闷起上嚟，会唔会都有机会攞起个电话，跟住之后就一条片接一条片，有一啲完全冇意识停嘅情况，或者你明知好多嘢要做，但系你又知道啲嘢棘住咗，跟住就开始不断喺度碌Facebook 或者 look 呢一啲嘅 reels 啊或者 shorts 咧，嗱呢样嘢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嘅话咧，更加就要留意，你系咁佢咪系咁咯。
1: 即系你会唔会想你啲宝贝仔女就系俾一啲流量密码嘅公司去影响佢，为咗佢又赚到佢嘅利益噶啦，但系影响咗你自己嘅小朋友日后嗰个发展，由三岁定八十啊嘛，你影响咗佢嘅幼儿嗰个成长嘅时候，第时佢唔识思考啊，语言有问题啊，即系能力有问题，表达有问题咧，咁嗰个。你弥补唔到嘅，咁所以做家长可能就系、是，我谂要睇，即系自己要着紧啲去拣一啲啱佢哋睇嘅嘢，或者留意住佢哋睇紧啲咩嘢
0: 啊。咁其实嗰啲平台又有冇一啲嘅责任或者道义，甚至乎可唔可以帮忙、
1: 啊、网上
0: 去做多少少监管嗱？第一就系、是其他嘅 hashtag 我哋唔讲，但其实你会留意到，如果系同相对暴力嘅 hashtag 或者相对系有危险性嘅 hashtag， 其实咧呢啲平台咧系会有 warning 同埋有机会系会监管嘅。
1: 但而家就系讲紧，
0: 如果佢对 baby 呢个字，佢都可以望多几眼嘅，又会唔会易啲咧？
1: 但而家就系讲紧嗱，首先 AI 生成佢会有啦，咁另一个就系话儿童适宜
0: 系。
1: 是啊，表面上是儿童适宜啊，即是冇暴力啊，但是洗脑，但洗脑得嚟是冇营养嘅，咁嗰啲都是儿童适宜，但是其实都可能是暗藏咗洗脑啊唔安全嘅嘢喎。
0: 是，所以我諗真係要双方面呢都是有责任啦，即是作为家长甚至乎小朋友自己本身嗰个控制能力，但是作为个平台，而家现阶段可能佢哋会话冇嘢做得到，但是冇嘢系做唔到嘅，争在你用乜嘢方法去处理。同埋就系会唔会当你有发现有问题嘅呢啲片，嗰、那个问题两个字，嗰、那个方法唔系用而家净系望下条片有冇问题，而喺成件事上边可唔可以帮到忙咧？我相信咧，真系啊，唔同地方，尤其是欧盟啊，咁中意管啊嘛，快啲去管啦！麦换潮人，
2: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3: 清谢胡孟清，
4: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2: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3: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5: 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今生，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7: 李石宏、麦卓华，物物换潮人。
0: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物换潮人时间吓。咁啊，其实咧唔同嘅年代咧都有唔同嘅储存装置。不过呢啲储存装置咧，其实都系其中一样咧电脑嘅变迁好快嘅一个见证。点解我咁讲咧？以前咧，我记得细个用电脑啊，或者甚至乎打机都好啦，录音带我都玩过嘅。跟住之后就到 floppy disk 啊，跟住之后咧，其实咧我哋喺唔同嘅游戏机平台或者电脑都好啦，都会咧出现到咧系用光碟去储存咧嗰个游戏啊，或者咧就系同游戏相关嘅一啲资料，但系呢个年代咧睇嚟都有机会咧，好快咧就完全没落，完全被网络取代咯。
1: 系啦。咁我自己都有玩紧 PS5 啦。咁当日咧我去拣咩机款嘅时候咧，理论上啊，今时今日我作为网络潮人，咁我知道而家游戏即系 download 噶啦。咁即系到时，尤其是我中意预购添，我中意玩嘅游戏咧，咁每年都出一个新嘅版本嘅。
0: 系
1: 咁，譬如佢7月1号出咁先算啦。咁就可以做一两个礼拜预购定俾埋钱，然之后一到12点咧，佢就会自动下载落你度嘅，
0: 系
1: 咁就最快第一时间嘅，咁所以我系唔需要嗰个光碟嗰个机噶啦。咁但系点解我都要买光碟版？因为我从来未用过嗰个光碟机啊、
0: 哦。
1: 但系我屋企已经冇蓝光机，
0: 系
1: 咁我想屋企点都有一个可以 play 到 CD 啦 ，play 到蓝光碟啦，或者以前 DVD 嘅装置，
0: 系
1: 开门口嘅啫。
0: 哦，
1: 咁但系咧，而家就讲紧嚟紧 PlayStation 咧。再出下一代咧，就唔会再出有光碟机，咁即系话我连最后一个籍口 keep 一个，因为我用 PS5， 咁我有光碟机，咁我就唔使再 keep 另一部机啦，咁、那个电视柜就干净啲咯。咁下一部唔通我出 PS6 嘅时候，我又 keep 翻会有光碟机嘅 PS5 喺度？
0: 系，不过好似你咁讲啦，即系其实光碟机又好，一啲蓝光机都好啦。呢、這个年代咧，尤其是去到 Blu-ray 啊，或者我哋话咧 CD-RW 啊、DVD-RW 啊呢啲咁嘅年代咧，好似过得特别快，或同埋特别短、可能真系因为网络嘅出现啦。你话嗱，相比起电脑咧，以前如果你部电脑咧冇呢一类型啊嘅光碟或者蓝光嘅 drive 咧，我哋会笑你部电脑咧系唔齐全嘅，发育不齐全咁嘅。但系而家咧，为咗轻便咧，就基本上啊，啲手提电脑就差唔多，除咗嗰啲大头龟之外，都真系差唔多冇晒、嗯。就算台头电脑都好咯，其实为咗有冇呢一个嘅光碟机盘咧，可能咧就已经系呢个系一个 thin client 定系一个整座嘅 desktop 咧嘅分别嚟。
1: 其实我哋做音乐节目咧，即系做播歌嘅，咁都有一个问题嘅，就系、是、譬如要揾翻一首旧歌，咁以往就可能啊，我有嗰只碟，咁揾翻佢碟出嚟，然之后即系得翻落个电脑度啦，咁用啦。
0: 系，
1: 咁但系而家咧就系、是，哇，喺茫茫嗰个碟开里边揾嗰只碟，为咗得一首歌咧，不如我就上网喺嗰、个即系串流平台嗰度揾有冇呢首歌。
0: 嗯。
1: 快啲
0: 系
1: 咁系咯，即系唔使搞，因为你就算揾到嗰只碟都可能会化噶嘛，可能会跳线噶嗰首歌。但系个问题就系有啲溜楞啲嘅旧歌咧，喺个串流平台咧系
0: 冇干净嘅版本，
1: 今年有下年冇，落咗架。即系譬如某啲歌手咁样啦，就系得佢新歌，但系冇佢啲经典歌咧喺串流上面，咁所以就有个困难。所以你系要 keep 翻嗰个碟。即系万一有一日你系上网系揾唔到嘅时候，你都要。但系你揾咗只碟，揾到只碟啦。但系你换下部电脑嘅时候，你部电脑已经冇光碟机噶咯。
0: 所以系咪要 keep 个 file 咧？就算你有嗰只碟都好，我哋要首先将嗰只碟嘅 file 作为私人备份嗱，好紧要啊！我讲紧系作为私人备份，因为某年某月某日咧，其实你自己买啲嘢翻嚟，自己走去揼咧，同对于版权条例嚟讲咧，都系犯法嘅。
1: 但系我觉得咁呢个工程太好。无啦，即系如果所有都搭晒，哇，太多啦，
0: 系
1: 冇，即系如果你放假要做呢件事，我觉得好似罚自己咁样啦。我而家就个策略咧，就是、要用嗰时先搭一次咯，
0: 系，
1: 咁就慢慢储啦，
0: 系，
1: 系啦。如果即系点解仲会拎嗰只实体碟出嚟，就系、是、因为网上面揾唔到，串流揾唔到，然之后就攞只实体碟，咁即系话。其他唔需要揾嗰只实体碟嘅系揾到啦，咁所以就净系储嗰啲另类嘢咯。
0: 但对于你嚟讲咧，即系近年咧，喺嗰个串流平台或者网上平台，你买唔到或者租唔到嗰首歌嘅机会高唔高？
1: 如果一啲好主流嘅歌手，譬如佢签咗大公司好活跃嘅，仍然有出碟就有，但系有啲歌手。

0: 可能轉咗公司啊，係啦，轉咗公司，咁佢淨係得而家間公司有版權嗰啲歌咯，舊公司嗰啲全部冇咯，又或者有啲已經係那些年已經仲活躍，但係而家已經消失於樂壇嘅歌手嘅歌就冇噶啦。
1: 啊，睇邊個啦，即係有陣時有啲好舊嘅歌手，我哋望到都覺得幾好笑嘅，即係好似想當年咁樣。不過無論如何點都好啦，點解講到呢個話題咧，就係講緊咧遊戲機而家咧都要同光碟 say bye bye 啦。咁究竟係好事定係唔好事咧？
0: 首先可能係佢覺得大部分人都冇用啦，然之後就可以cut 咗样嘢，咪悭翻个机价咯。嗱，唔使出两个版本啦，以后以前就出有碟机嘅版本同埋冇碟机嘅版本，以后出一个版本就简单啲啦。咁降低个成本，因为而家已经少咗人买游戏机，你仲要出两个版本，一砸咗货点算啦？
1: 但系其实好多朋友咧，即系觉得买咗嗰个游戏翻嚟咧，其实系一个拥有嘛。同埋先前咧，我唔
0: 但系都土地问题嘅，即系譬如我嗰个游戏系一年一个 version 啦，咁我下年已经唔会玩上年个 version 噶啦嘛。咁有啲人就会觉得哦，等咗嚿嘢喺度，即系摆喺度咯，阻住咯。咁卖去游戏机铺就好，即系执翻少少钱。
1: 香港好少啊，
0: 有二手嘅铺头嘅，
1: 系大成行成市。
0: 我有啲朋友系今时今日都特登买实体碟，为咗唔玩嗰阵时可以执翻几十蚊。
1: 哦，
0: 但系咧，即系譬如数码版嘅话，你冇就冇噶啦嘛。
1: 系啊，你唔玩就唔玩啫，佢唔会冇就冇嘅。
0: 即系意思，你唔玩佢嘅话，就一蚊都执唔翻噶嘛。
1: 系啊，咁不过呢类型嘅铺头喺香港又唔算话好成行成市，因为喺外地咧，即系譬如话嗰次落澳洲咁先算啦，卖二手游戏嗰啲铺头咧，其实咧系好光鲜嘅装修得，好似卖紧新嘢咁样嘅。
0: 系，其实而家你去日本都系噶，咁嗰啲咩中古游戏嘛，
1: 啊
0: 连部机连嗰啲嗰啲叫以前叫做盒带，嗰啲游戏
1: 一盒盒带嗰啲系啦，灰色或者黄色嗰啲。
0: 咁嗰啲你串流咧，只需要嗰个 store 执咗或者落咗架，你就冇用冇得玩噶啦。咁有实体有实体嘅好处嘅，
1: 系冇错啊。咁不过有阵时咧，实体碟学你成日云讲咧，真系唔系要嚟摆落去玩，嗰一种拥有嘅感觉，同埋咧嗰种限量，就算你一个唔系限量版都好啦，曾经出过几多只，你就系其中嘅一份子。
0: 所以就算 PlayStation 下一代系冇光碟机咧，我屋企点都会客厅咧又好啦，电脑又好啦，点都要有个开门口光碟机。
1: 一只 USB 内得唔得？
0: 都杀啦，冇办法啦。
1: 系，我相信你唯一嘅办法就系你留一只咧干净嘅蓝光，同埋咧就系可以 play 到 CD 嘅一个光碟机咧就最好啦。
0: 好，节目时间差唔多，下次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十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新疆有一家三口之家，由期间遇上山洪暴发，母子二人被泥石流卷走，失踪七日之后为底被找回。涉事一家是苏州人，父母趁暑假带十一岁的仔飞抵新疆之后租车自驾游，上个星期日下午四点几，汽车沿 S101 公路驶至昌吉自治州富途碧源山区时，突然发生强降雨，引发山洪，汽车被推向路边的泄洪沟附近。父亲担心汽车被冲走，叫妻儿先落车，佢再松开刹车离开。但佢落车之后，发现妻儿被洪水冲走。由于事发路段布满沙石，搜救困难，救援人员搜寻七日。今日下午五点半在下游水库找回母亲的遗体，相隔20分钟之后再找到儿子的遗体。南非近期排外情绪高涨，尼日利亚外交部发表声明，证实两个公民上个星期日在南非遇害，南非当局暂时未有回应。事件正值南非反移民情绪激增，部分排外团体要求无证外国人在六月底之前离开，引发多国撤侨。至今已经有25000个非洲侨民被遣返，当中包括大约700个尼日利亚人。尼方对南非政府发出告示，痛斥他的种族隔离式排外行为，扬言若果不解决所有选项，仍然在考虑之列，并计划就撤离公民的资产向南非索偿。不过南非内阁部长恩沙韦尼断言拒绝赔偿，更加公开敦促尼方交代毒窟所在以便清剿。尼方随即强烈谴责他的言论属于不可接受的仇恨言论。目前南非失业率超过30%，导致排外潮不断升温。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宣布，小行星探测器准鸟二号在当地埃曼大约6:30成功以每秒5公里的极高相对速度飞越并拍摄小行星鸟船，完成了它扩展任务的重大进展。为了确保探测器能够精准掠过鸟船中心点大约800米处，团队先后进行了4次轨道修正，在飞越前1.5小时，探测器更加切换至到自动控制模式，在没有地面指令的情况下自主调整轨道接近目标，并在埃曼5:30开始采集科学数据。当确认顺利过境之后，地面管制室同公众活动现场都鼓掌欢呼。小行星鸟船因为公开征名而得名，源自日本神话。科学界推测它的直径大约500米，而且呈细长形，但具体细节之前一直不详。警方捣破一个毒品储存仓，检获172公斤可卡因，市值约1.2亿元。三个持行街纸的巴基斯坦男子涉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前晚突击搜查元朗公鞍路一个大约3000尺的铁皮储存仓，发现三名男子正使用工具尝试切割两个金属容器，容器的体积长1.6米、阔1米、高0.35米，估计共重约3吨。两个金属容器内藏有172磚可卡因砖，每砖重约1公斤。三个人随即被捕。警方强烈谴责贩毒集团在冇安全措施下使用含有压缩气体的切割工具进行非法行为，一旦操作不当发生意外，会对附近市民造成极大危险。又说贩毒集团将毒品收藏在有硬度的金属容器中，并加装阻隔 X 光照射的内层，企图加强执法单位侦察难度，强调警方在打击贩毒行为上绝不会手软。这节新闻报道完。

0: 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

0: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1: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0: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1: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2: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3: Music on board。
4: 36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角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以下节目内容或涉及大胆陈述。
1: 每当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无论眼泪或者笑声，都是生命的最好见证。
2: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落雨的声音可以令你感觉安宁，可以令你心情烦躁。一个人的时候可能感到自由，可能感到寂寞。心境创造环境。

他从来都不会主动提他的太太，只会说很忙的，几乎每一天都加班。我们是在一次工作机会上面认识，他总是会比其他人细心，但是亦都从来不会对我暧昧。或者就是这一份的距离感，令到我一步一步地失手。我们第一次单独吃饭是在他生日那一天，他说没人记得我，所以我帮他嗌了个蛋糕，他亦都没有拒绝到。那晚结束之后，他告诉我多谢我，俾佢觉得自己都仲系重要嘅。我冇问佢太太喺边度，亦冇问佢个女喺度做紧乜嘢。嗰一刻，我只系想珍惜佢眼内嘅嗰份孤单，因为好似只得我先可以帮佢填补。嗰日之后，我哋开始见面，唔算好频繁，但系每一次都小心翼翼。他总是先会看一看个手机，确定没有其他讯息才会入门口。有一次我忍不住，我问他，你会不会为了我离婚的？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他不想将他的太太变成一个坏人，因为他的女儿还小。那天我没有哭，我只是笑着说我明白，我不会抢，因为你从来都不是属于我的。后来我搬了屋，换了手提电话，他没有找过我了，我亦都没有再听讲过他太太的事。有时候我都会经过我们以前吃饭的地方，餐厅的窗起了雾，看不到里面的人，但是我记得他曾经坐过的那一个角落，他曾经握住我的手说，我只是想在你这里安静一下，我不是一个第三者，我只是这段婚姻里面他偷来的喘息。

10:19，听紧就系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今晚陪住我两个小时好嘛？电话咪18349977 ，WhatsApp 67934997。任何心事故事，想同我倾下偈，快打俾我。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一个人，一个故事。嘉利大厦回忆录。1996年11月20日，九龙佐敦嘉利大厦发生火灾，跌作五级火警，历时21小时先至扑灭，造成41死80伤。在香港发生的高楼大厦火警里面，丧生人数仅次于2025年宏福苑和1962年的圆洲街唐楼大火。在这座大厦里面有一间唱片公司，当时其实也有很多职员，很多歌星来来往往，经常在这里出入，目睹整个惨剧的经过。由今个礼拜开始，我们找到玻璃金唱片公司前高层 Leslie， 跟我们讲一些他见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
2: 在我眼中呢，嘉利大厦是一个什么感觉？其实就是它除了一个是在坐立于在一个很旺的中心里面，在佐敦区里面，还有它也是充满历史，也是一个我想在娱乐圈里面大家都曾经会到过。因为当时我加入的唱片公司啦，宝丽金，咁佢当年前身咧，由 Diamond 到 Polydor 到宝丽金，一路都系喺呢间嘉利大厦里边嘅。咁我哋嘅分别就系位于喺10楼同15楼啦，分别有我哋嘅录音室啦，同埋我哋系即系所有唱片宣传啊，一啲大员啊，咁都系喺嗰度去工作嘅。咁所以咧就。即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名字的当时叱咤风云的歌坛的歌星都会在那里录音啦，上来跟我们去谈工作上面的安排啦。咁举例温拿啦，我想是卢云娜啦。

Anna 啦，即係學友啦、校長啊、B 啦，即係當時亦都好多好多歌星裏邊都會出現喺呢座大廈裏邊，咁所以對我哋個感覺，當然佢充滿一個傳奇啦。咁亦都係帶嚟好多好多娛樂裏邊一啲歡樂，咁亦都到後期亦都係當然係歡樂同傷感都會存在啦，因為發生咗一個火災之後，咁所以呢個地方對我的感覺真係有愛有恨，咁同埋亦都係一個好快樂又好遺憾嘅地方，其實。在火災之前呢，其實你話有冇咩徵兆呢，咁喺我哋不論歌星朋友啦，或者係我哋自己嘅同事裏面呢，都係一個流傳啊，好得意嘅咁樣。有時就係、是、點解會啲 lift 都有講嘅啊，會我哋即係錄完音或者係喺到收工嘅時候呢，咦，一行出去咁就已經係部 lift 咁就嘟嘟嘟嘟，咁佢好似亦都係當時咧，如果大家有印象咧，就係、是、啊，佢會著燈嘅一啲古老式嘅，因為佢係建於1975年啦，點都係比喺而家嚟講，佢都係有一定嘅歷史。咁當然亦都冇而家嘅大廈咁先進啦。咁佢一 lift 到嘅時候咧，就會亮起啲燈咁啊，咁好得意，我哋。有時即係錄完音啊，或者係我哋要走啦，咁要走嘅時候，當時我哋好勤力㗎，咁我哋去即係8點幾或者9點，即係一啲工作做完之後咧，咁我哋先至走。咁當時就即係冇乜人，咁我哋負責當然走最後一個，咁要熄燈啦、閂閘啦。咁當時嗰啲走廊咧就冇而家話佢自動著燈咁啊，咁啊去。一公司嘅燈熄完之後全黑暗，咁但係咧就一鎖完門咧，個 lift 咧就自己會到啊，或者佢自己會盞燈啊，好似喺度等我哋咁。咁有時呢、這個就喺我哋15樓工作嘅時候啦，或者係一啲後期講開嘅歌星同事裏面，佢都講我哋係錄完音嘅時候咧就會到噶啦。咁亦都係咧，就自己會上嚟咯。咁當然咧，亦都以當時嘅科技未去到話可以測驗到我哋可以走啦。咁就然後話 keep 架 lift 咧，自己會走上嚟啦。咁徵兆咧，就你話係咪好強烈咧？咁其實冇乜特別一個徵兆，只係。之後，大家會攞翻出嚟，有一啲呢啲記憶裏邊，大家冇留意特別嘅。咁唔知呢啲係咪屬於一個徵兆啦？只可以喺之後去，不過呢個唔係答案嚟嘅。

0: 时间晚上十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叙利亚总统府媒体办公室公布，法国总统马克龙将访问叙利亚，同叙方讨论加强双边关系的方式以及共同关心的议题。据悉，马克龙此行将率领一个由投资者及法国企业代表组成的代表团随行，并将与叙利亚总统沙拉及叙方代表团举行圆桌会议。媒体办事处目前未透露今次访问的具体日期。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公布，本月2号至4号的3日内，由美国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远少过冲突前日军138艘的水平。数据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对外发布，显示美方协调护航船只单日通行量持续减少。霍尔木兹海峡现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是靠近亚马一侧的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另外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未有准确统计的通航数据。报告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较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对过境商船进行高频无线电呼唤，商船可能收到要求改道。另外，海峡水域仍然存在水雷风险，加上全球导航卫星系统被干扰，将持续对船只航行造成安全隐患。法斯通讯社报道，位于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国际机场是因为战火停运四个月后已经正式恢复商业航班运作。一班由马什哈德出发的客机在星期六下午顺利降落，成为机场重开后首班抵达的航班。阿巴斯港位于德克兰以南大约1000公里，紧邻战略要道霍尔木兹海峡。机场早前在美伊军队的轰炸中受损，过去四个月来，机场一直处于关闭状态，以进行重建和修复工程。当局预期未来几日往返德克兰、切拉子和阿兹德等地的航班将会逐步恢复。有传媒报道，元朗安宁路一带有猪肉档将猪壳放在路边，吸引老鼠在后巷觅食。食环署话，早于今年一月起，已经在元朗安宁路一带加强行动，至今发出超过40个口头警告，提出9宗检控，捕获超过50只活鼠，提升街道洁净服务，向附近商铺住户加强宣传教育。食环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话，一直关注社区环境卫生，近年积极以科技和教育并行的方式进行防鼠工作，例如全面使用热能探测摄录机和人工智能技术，每半年一次在全港各区进行鼠只活动调查，无论个别地点是否被列为黑点或者有没有安装监测设备，食环署都透过定期巡查和严厉执法持续改善各区环境卫生。食环署呼吁市民配合从源头消除老鼠的生存条件，包括妥善处理及包裹垃圾，定期清理杂物，封好墙壁或喉管罅隙，严防老鼠出入。脑膜炎双球菌列为威胁幼童健康的第二大疾病，但有调查发现家长和教师对此认知不足，六成受访者认为和感冒差不多，近八成没有安排子女接种脑膜炎双球菌疫苗。幼儿教育人员协会5月访问300名幼童家长和教师，对这种细菌的认知以10分为满分，只得 3.84 分。协会发现受访家长对脑膜炎双球菌了解不足，部分人不知道有疫苗可以预防，亦忽略可以导致高死亡率及后遗症，有需要提高意识，加强预防措施。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关日华说，感染脑膜炎双球菌的初期

0: 雨，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3: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8:30同步直播，
5: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由而家到午夜12点，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7: 好啦，先嚟到10:37，听嘅就系新城广播嘅尽诉心中情。电话埋1834997183499767934997。喺新闻之前呢，由 Leslie 啦，就系玻璃金唱片公司嘅一位前高层，咁而家已经唔喺呢间公司做噶啦，但系当年咧系目睹成件事咧，亦都系好多嘅感受啦。咁讲翻个过程前前后后咁样，喺下个礼拜咧会再讲翻嗰个火灾发生前到底发生过咩事咧吓，或者佢见到啲乜嘢咧咁样。我将呢一个将会做呢一个环节摆上呢一个社交平台之后咧，都好多朋友都反映就话，我当年咧我都记得呢件事啊，真系好惨啊，好经典嘅一个惨剧。咁亦都话好多人话我都见到啊，甚至我有亲人或者朋友咧都受呢件事影响。咁正完呢件事咧，当年真系一个非常轰动嘅新闻吓，大家净系记忆犹新，希望唔会再发生类似嘅新闻啦。好啦，咁今晚第二个半小时咧，我哋今晚有一个好特别嘅访问。嗱，好多年轻人咧入呢一个社会咧，当然希望成功啦吓，又或者做紧嘢嘅人，冇话年轻人啦，做紧嘢嘅人都希望成功啦。但系成功有冇秘诀嘅咧？有啲人话成功咧靠运气，有啲人咧话成功咧靠父干，即系父亲嘅庇荫啊。有啲人咧话成功咧要靠人脉关系。有说话嘅话咧，识字不如识人好啲。咁到底又同唔同意呢？咁样成功同失败两个永远系大家咧一个极端，大家都想成功，大家都好惊会失败。但系始终失败呢一样嘢又好难避免嘅。咁今晚咧，我哋喺电话里边有呢位朋友经历过失败，亦都有佢嘅成功，同佢倾下偈。电话里边我哋有鸿福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司徒荣富先生嘅。好，打开个电话先吓。Hello， 喂，司徒先生。
8: Hello， 你好。
7: 你好，我知道司徒先生今晚咧啲啲唔舒服，不过唔紧要吓，我哋咧一样可以好开心咁倾偈嘅。嗱，其实司徒先生咧，我哋好多年前咧已经喺某一个讲座上面认识，辗转转转咧都有啲嘅联络嘅。咁今晚突然间谂下，不如向你取下经，听下你点样讲成功同失败啦，咁样。

0: 好嘛？嗱，咁其实咧，好多人都话咧，成功自古诶靠运气啊，靠人脉关系啊，等等啊，靠坚持啊，乜嘢都有人讲过啦。你又觉得点呢？最后你睇，
1: 我咧就想从一个比较即系我哋都会感受到嘅，即系我自己咧就都有运动嘅习惯嘅，即系例如系长跑啦。或者是100公里的毅行啦，咁你会发现呢就是成功呢就究竟是在哪一个路段，如果你说赢在起跑点咁样，咁但是呢对于那些短途的赛事呢就好重要啦。但是呢如果你将人生呢就是比喻一个征途，就希望啦即是我哋都有一段嘅长途啦，咁嘅时候呢究竟你而家定义嘅成功呢，其实究竟佢係只係一个过程，其实係都未去到终点，咁点样能够论输赢呢？咁所以如果你提到即係喺人生嘅里面呢，即係我自己而家都一把年纪啦，但係回望呢，原来有啲时候你觉得佢係失敗，但係咧，其實佢係鍛鍊緊你啲機能啊，你嘅肌肉啊，你嘅狀態啊，咁啊，讓你咧能夠咧就係、是去攀過嗰一個即係如果跑步嘅話，可能係好陡斜嘅路啦；如果係行山嘅話，可能有一個好陡斜嘅山峰啦咁樣。咁如果你咁樣去回望嘅時候咧，就成功和失败的定义其实都挺重要的。
0: 我同意有时人生都磨练，而那些磨练是令到你更加强的，因为经过这些磨练你会变得更有抵抗力。不过有些人又说，去到某一个位你觉得真的没路行，就不要继续坚持了，越坚持你损失越大，所以有一样叫止蚀，就是说去不好了，不行了这样。你有没有试过经历这些叫做好像没路行的境况？
1: 这个呢又是呢好神秘嘅。即係话呢，即係等于我哋如果即係揸车咁样，你决定咗向东区行呢，其实你根本就唔知道即係西边嘅路呢嗰个风景系点样嘅。所以如果我哋系去经历一啲嘅过程，而啲过程系基本上你选择咗一边呢，你係唔知道另外一边个情况。
0: 係啊。
1: 咁所以所谓你掘一个井，究竟掘到边一度你觉得係止蚀啦，即係唔好嘥时间啦。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嘅故事讲话，其实呢仲争一尺呢就到啦，即係嘥晒。係
0: 啊。
1: 嗱，老实讲呢，有时讲呢啲说话呢都係不负责任嘅。根本我哋唔知㗎嘛。咁當然咧，亦都有啲人喺另外一個嘅處境裏面，可能佢比我哋聰明，即係例如係一啲投資嘅市場啊，或者以前咧一啲資訊咧唔係咁對稱咧，其實咧係嗰一啲人咧，佢哋能夠掌握咗啲資訊咧，佢做嘅決定咧比我哋聰明。但係今時今日咧，我哋都仍然咧係限制喺我哋嘅认知的世界啦，我哋嘅空间啦，咁所以你掌握嘅资讯咧，其实系唔能够咧让你咧完全明白。所以我仍然觉得啦，即系有多少在乎咧当时嘅机遇嘅。即系有一本书咧，佢系去追踪咧嗰一啲即系现在都系世界嘅巨人啦、首富啦咁样。但是发现呢，就是他们都有个共通点，就如果呢他们现在致富呢是靠科技或者是电信或者是网络呢，其实他们都生长同一个年代。即譬如上一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就是刚刚就是啲科技就是推到他们上去。咁如果我们睇香港嘅情况都一样的，就经济转型里面呢都有啲人善把握嗰个嘅时机啦，咁跟住香港就由呢个转口贸易就转咗做服务啊，跟住地产啊咁样，咁所以有啲人咧佢系即系

0: 勢不如趁勢啦咁樣。咁、
1: 機會造就。
0: 如果你問翻佢哋咧，或者我自己啦，唔敢講佢哋啦，我的經驗就係少過一半咧係自己計劃嘅。
1: 嗯，
0: 多數咧都係邊行邊走，咁就見到有啲嘅時機。但是时机都不是很确定的、但你又会发现呢你的选项又不多的、所以可能就是、做啱了一两个选择那就叫成功咯、但是坦白说呢有七八个选择呢其实都可能是错了或者失败不过不方便说的
1: 那你有没有试过一些很难忘的失败经验、
0: 都很多的在我自己、做生意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有很多产品呢自己呢即都是沾沾自喜以为一定是有市场的。是但是呢其实呢到最后尾呢根本有些是胎死腹中亦都有一些呢就是做了一段时间其实呢即自己感觉呢你都是、即睇高或者睇早咗咁样啦、即我讲一啲例子譬如话而家咧，我哋咧就係、發現好多自動化或者係一啲嘅售賣嘅過程裏面可以用，甚至機器人就快出現啦。自動嘅一啲機械啊、無人店啊咁樣。但係其實如果咧我自問咧就係、好早期咧都嘗試做呢一啲嘅，但係咧。原来嗰个开发嗰个嘅资金系好高嘅，咁现在你做咧，就坦白讲咧，就系、是、应用嗰啲已经成熟嘅科技咧，其实又平好多嘅。咁、所以佢能够喺个市场度生存咧，一定又要睇天时地利啦，亦都睇咧即系物流配送啦咁样。咁
1: 同意。
0: 所以我自己嘅经历咧，都系经历好多咧。其实你唔尝试唔得。不过呢尝试不一定成功不过不尝试呢
1: 就一定不成功。
0: 一定成功即是没有新的机会啦。
1: 没错。嗱孙雷先生有些人说呢香港遍地黄金啦周围都有机会啦这样。的确都是的曾经。即是甚至我自己觉得那时呢在电台电视来找工呢都易过现在我自己觉得。咁你觉得现在香港对于年轻人来讲仲可不可以说遍地黄金周围都有机会呢如果以你睇。
0: 我就自己认为呢每一个年代呢都有不同的机会的。不过如果你死守在一些已经可能是
1: 老化了
0: 将会老化的了被淘汰了。譬如说我们上一世纪啦那些的电视电影啊咁未去光碟之前呢其实有一个制式叫做VHS 的嘛。就是那些是不是錄影帶這樣
1: 是沒錯
0: 好啦那如果你不是很懷疑這類的技術已經是開始被一些新技術淘汰甚至今時今日呢用手機呢已經用 Wi-Fi 啊網絡啊已經是每一個地方呢都是可以很容易就得到影像或者是拍些影像這樣咁所以每一个年代呢我自己觉得最凶险嘅地方呢就係、是、嗰个嘅技术新嘅技术去让上一个嘅年代一啲嘅旧嘅制式呢佢可以喺好短时间呢就被取代嘅。
1: 嗯。
0: 我先会提到基本上係一个手提电话呢佢已经係包容晒好多嘅功能喺入面。
1: 係呀係呀冇错。
0: 咁如果頭先講翻啦，咁我哋作為一個嘅作業者啦，或者係工作者啦，無論你喺邊個年紀都好，咁但係今時今日咧，年輕人咧，我相信咧就唔係好似我哋嗰個年代啦。我唔知道繼張兄你咧係咪我哋嗰陣時仲記唔記得咧？我哋喺學校咧有一科咧都係一定要讀嘅，就叫 computer science。
1: 哦，我冇讀啊，我冇讀啊。我唔使啊，系啊系啊，
0: 因为啲学校咧，佢当呢个系必要嘅语言啊嘛，
1: 系系系，
0: 就系、是、所谓电脑都系一个嘅语言嚟嘅，咁于是咧就我哋就要学啲程式啊咁样，坦白讲啊，今时今日系冇人学程式噶啦，我哋嗰阵时叫咩 Pascal 啊咁样，
1: 系啊系啊系，
0: 咁而家咧就系、是、一嚟就应用，
1: 完全唔同咗，
0: 甚至 AI 啊咁样，咁、有一句即系已经大家好熟悉噶啦，就系话咧。究竟是不是 AI

0: 取替我們呢，淘汰我們呢，這樣，
1: 嗯，
0: 那呢就即
1: 係，你
0: 怎麼看啊？大的巨人講啦，就說，嗯，其實是那些懂得 AI 的人取替你，而不是個技術取替你。
1: OK，
0: 嗯，所以與時並進是很重要咯。那如果你從這個角度那個的掌握，這些的即係認識啦，那個機遇應該是無限的。
1: 嗯，
0: 因为那个的最初始的应用呢越来越便宜，
1: 嗯，
0: 啊，那也都很广泛这样。那第二点我想提的呢，就是反而是我们怎样找回人的价值。即譬如你是可以制造一些灵魂啊、温度啊、情感，
1: 嗯，
0: 落去那个的创意或者产品那里。那所以其实有一个我自己认为最重要的呢，就是你进入那个行业是不是你自己喜欢。
1: 嗯，同意。
0: 那，啊，我们可以最简单是将接触的工种分成两类，啊，一类呢就是接触人多一点
1: 的，嗯，
0: 啊，一类呢就接触呢就是物件啊、机器多一点的。那，啊，这个不用勉强的。
1: 嗯，有些人不喜欢对人的嘛，他已经对机器啊、对死物的嘛。
0: 那如果你错配了呢，为了可能找到工作，或者一份稳定的收入，而是做一样是自己不是真的最擅长或者喜欢的。那你说那怎样可以衡量那样东西是不是自己擅长或者喜欢呢？我经常呢就即仍然是这样的。如果你问自己，没有人出粮给你，亦都呢就是没有奖赏的。意思是物质的奖赏。冇金钱嘅回报嘅，你
1: 仲做唔做咧？
0: 都会好想去做嘅。
1: 哇！你呢个要求好高喎，冇钱肯做嗰啲系嘛？
0: 咁嗰个咪就热情咯。
1: 哦，
0: 或者咧就系一日里面，你谂一谂，打开你嘅行事簿力咧，即系我自己都习惯嘅，朝早起身，
1: 嗯，
0: 谂一谂咧就系今日全日咧有啲咩做？其实咧有一啲嘅项目咧或者应承咗咧。不是自己很喜悦的。
1: 是啊。
0: 但是当我呢一想起呢，哎，今天晏昼五点会做一样东西，或者如果我是真的喜欢人的，啊，原来见一些人，而那些人呢对自己呢又有情感有温度的，
1: 嗯，
0: 不是说谁请谁吃饭，嗯，或者是喝咖啡，
1: 知道，
0: 而你又开心的，那就是说可能你是比较喜欢在人际关系或者一些是的知识的获得的过程里面呢，你感觉到有投入感的，
1: 嗯，
0: 那个工作就啱
1: 啱你了。
0: 好了，那如果你愿意是去进入，一些是自己是开心热情发挥到自己才能的，好了，那当就算有例如刚才我们讲 AI 有冲击，我看过一篇文章讲呢，就是说呢一些人呢他们都会去愿意继续是去好像掘井那样，
1: 嗯，
0: 继续坚持啊，想一些新的方法来到去迎接这些冲击啊，
1: 嗯，
0: 跟另外一些人呢不带着灵魂去做，然后又不是自己做紧最投入的呢， AI 来的冲击呢他那个的毅力啊，
1: 嗯，
0: 还有人性呢，就是不够呢，未让自己可能人的情绪是这样的啦，
1: 嗯，
0: 一遇到即不开心呢立刻想就是离开的嘛，
1: 嗯，
0: 其实离开呢第一优先入到你脑海，
1: 是放
0: 离开的勇气呢，即其实呢就是很简单的，留下的勇气比离开大的，
1: 嗯，当然啦，走容易而已，可劈低啲嘢唔做，
0: 对啦，
1: 系，但系留低啦。嗱，咁其实咧，小雷先生你都系一个创业家啦，吓，啊，咁我想问咧，而家年青人如果想创业呢两个字，你听落好似好有情绪价值，好高昂嘅，即系哇，我自己系老板啊咁样，你有冇啲咩嘅少少 tips 啊，或者提示啊，即系要小心咩位啊，或者啲咩要留意啊咁样？
0: 啊，我咧觉得咧就如果你谂住系沾沾自喜啊，
1: 做老板啦，
0: 我咧就唔想受人气啊，
1: 系啊系啊，
0: 啊做老板啊咁样咧，
1: 威啊，
0: 其实咧失败机会高好多，
1: 但系真系好惨啊！我见我有个朋友开一间服装店，开嗰日我都有去帮手，即系打点咁样，喜洋洋，三个月就唔得啦，即系有时咧，如果唔系熟嗰样嘢，唔计划得唔好咧。

0: 其实真系唔好滞，我自己觉得真系。
1: 系啊，所以其实我哋可能系将创业或者系你睇见有啲人拥有自己嘅
0: 生意
1: 嗰、那个嘅外表啊，或者系佢俾你感觉到咧，即系如果我系佢就好啦。
0: 系，
1: 你只系睇到佢一个美丽嗰面，
0: 冇错。
1: 但系我会觉得咧，其实系好似打场波咁样，每一个嘅位置咧都有佢即系要交功课同埋承担嘅压力转化成为动力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咧就系你打工嗱，打工有时我哋就要受人气啦。
0: 嗯，
1: 但系老实讲，出粮俾你嗰个咧
0: 可能辛苦过你，
1: 佢都要众筹嘅，佢辛苦过你嘅，
0: 系啊，可能辛苦过你噶，系啊，
1: 佢都要帮你供 MPF 嘅，
0: 系啊，
1: 佢都要即系出粮俾你，要众筹，要融资，
0: 系，
1: 咁所以嗰、那个即系做生意嗰个咧，其实佢嘅压力，第二就系佢承担个风险，咁可能有一啲人情愿有份稳定嘅工作，咁嗱，我自己认为咧就唔需要比较。咁所以呢我都想 call 一个例子，係我以前嘅学生嚟嘅。咁佢呢喺毕业之前呢，佢就同我讲，佢话呢好想呢就毕业之后呢做一间楼上嘅咖啡店啊。咁好文青㗎嘛，一諗起呢就係、是、即係好优雅咁样。咁我反而呢鼓励佢，我话如果係咁啊，你有冇諗过不如係用起码一年即是半年，我自己都认为不够，就是去打工即是努力地
0: 学下嘢先，
1: 钻研晒成个嘅行业嘅结构。嗱，你以为开间咖啡店好容易啊？但老实讲，咖啡豆啦，咖啡机啦，
0: 好多嘢要学
1: 啊，好多嘢要学噶。仲有就是好似饮食业咁样。你當然是都要有一個好的廚房啦，但你自己都要認識食物的喎。
0: 冇錯。
1: 如果唔係，佢真係會翹起你喎。咁成個嘅物流嘅供應鏈啦、供貨啦、行裡面嘅即係潛規則啦、整個嘅供應鏈啦。
0: 我同意。
1: 其實咧有好多嘢學嘅。
0: 冇錯，即係首先咧，你要即係將自己 equip， 即係將你增值，等自己有嗰個足夠嘅抵御嘅能力，先可以真正入嗰行业嘅。好啦，咁今晚呢差唔多啦，咁真係多谢晒司徒明富先生带俾我哋好多创业啊年轻人嘅知识，我哋有机会再同你倾偈，好嘛？
1: 好、啊、
0: 多谢晒，多谢晒。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在经历大约五个月的停运之后，伊朗和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正式恢复。伊朗商务参赞阿卜杜勒哈尼表示，经伊朗驻多哈大使馆和卡塔尔当局协调之后，伊朗的戴尔港和卡塔尔的阿尔卢韦斯港之间的航运业已经重启。卡塔尔交通部亦都宣布，即日起全面恢复所有类型的海运船舶航行活动。这两个隔海相对的港口主要负责区域贸易，其中伊朗的戴尔港在战争期间曾经多次遭到轰炸和袭击。随着德克兰和华盛顿上个月签署临时协议，宣布结束为期四个月的冲突之后，该协议规定波斯湾需要恢复至战前的海上交通状态，尽管目前进出波斯湾的航运依然存在争议。法斯通讯社报道，位于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国际机场在因战火停运四个月之后已经正式恢复商业航班运作。一班由马什哈德出发的客机已经在星期六下午顺利降落，成为机场重开之后首班抵达的航班。阿巴斯港是霍尔木兹金省的首府，位于德克兰以南大约1000公里，紧邻战略要道霍尔木兹海峡。该机场早前在美以军队的轰炸中受损，过去四个月以来机场一直处于关闭状态，以进行重建和修复工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星期日的每周内阁会议上明确表示，除非彻底解除哈马斯的武装并实现加沙地带的去军事化，否则以方绝对不会允许启动任何加沙重建工作。早前有消息指出，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不再将哈马斯解除武装视为加沙重建的前置条件。内塔尼亚胡对此并未直接予以否认，但他强调在加沙未能够实现非军事化的情况之下，以方绝对不会接受重建加沙。此外，内塔尼亚胡透露，以色列目前正在加沙内部打造一个全新的所谓环加沙地带，以方倾向于将这些由其控制的加沙内部区域直接用作缓冲区。在本港16年前的双非男婴鲁坦案，今日有裁决，医委会裁定涉事医生涉手至专业失当，未有为出生男婴首次癫痫发作时作出必要同及时的检查，导致男婴脑瘫，行为未符合香港医生的一般水平，判罚除牌9个月，不设缓刑。涉手至同男婴父母早上亦都有到场旁听。研讯小组表示，涉手至在研讯期间一直坚持没有听到护士报告男婴怀疑抽搐，反映他没有悔意，亦未自我反省。投诉人夫妇表示，苦等近16年，终于等到公义到来，在追讨公义的道路上迂回曲折，是秘书处失职以及医委会监管不力，之后会透过民事索偿追讨医生和医疗机构的疏忽责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既是国家发展的受益者，更加是国家战略推展的贡献者。本港必须将一国两制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所带来的机遇，转化为新发展阶段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扎实、更长远的持续贡献。陈茂波在网志指出，本港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市场互联互通，要参与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并以国际化和专业服务能力，以支持更广泛的区域和全球合作。陈茂波说，香港回归29年，过去多方面的工作已经奠下了坚实基础，拥有着领先优势。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国家正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昂首迈步，坚定前行。香港作为这条路上一个独特节点，既有能力，更有责任和信心，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香港力量。这节新闻报道完。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日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
3: 麗欣、雲浩影、黃淑曼、Amy Low 以獨特頻率綻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點會展 Hall 5BC。

0: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3: Metro 8 Family。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外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落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终生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4: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TV 宠爱你。
6: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7: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8: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7: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8: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6: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9: 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0: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好了，回来11:09，听紧尽诉心中情。其实人呢，在什么年纪应该有梦想，去到什么年纪他的梦想都不需要再想呢？这个问题呢，我有时都会想的。到底人年纪大了，是不是就不可以再有梦想，再有自己的新的目标呢？这个问题其实是没有答案，纯粹看你自己想怎样去处理未来的人生了。最近呢，网上呢看到一个朋友，他呢都是一个中年人，但他是追寻自己的梦想，就是要推出自己的歌曲啊，出自己的唱片。当然以一个五字头的朋友们出一个自

0: 歌曲，冇知名度，冇背后嘅唱片公司，到底佢呢个梦想会唔会付诸流水呢？今日喺电话里边，我哋同佢倾下偈嘅。喂 ，Hello， 金老师，喂喂。喂
1: 喂，系你好啊 ，Michael Sir， 你好，听唔听到啊？
0: 听唔听到啊？接通咗啦，金老师，系咪金老师啊？
1: 系，我系啊系啊，我听到啊，你听唔听到我把声啊？
0: 清楚嘅，嗱，金老师啊，我想话，首先咧，我见到你喺网上咧就系写咗自己呢一个日记啦，叫做吓乐坛新手啊，系咪啊？类似咁啦，新歌手嘅日记咁样，即系讲自己点样将呢个梦想付诸实行。不如讲下你自己啊，嗱，你叫自己做金老师啊，你个名，你系老师嚟嘅，本来系嘛？
1: 系啊，我本来系老师嚟嘅，咁就2025年咧，搭校之后咧，就即系冇得做啦，咁就呢年时间咧就系做代课嘅，
0: 嗯，
1: 咁咯。
0: 咁但系点解突然间会有一个叫做向乐坛发展嘅想法嘅？系咪年青时候曾经想过呢一件事，但系因为饭碗紧要就摆低咗呢个梦想？系咪即系曾经喺你心里边有呢个种子噶？
1: 其实我八岁开始已经 set 呢个目标噶啦，系啊，真系噶八岁啊，系啦，嗰阵时八岁嗰阵时都即系偷偷地去参加歌唱比赛啊。
0: 八岁参加歌唱比赛，参加咩歌唱比赛？
1: 学校嗰啲歌唱比赛啦，楼下社区中心嗰啲啦，咩都试过噶，其实系啊。
0: 咁但系金老师系你都年即系个个人都年青过啦，咁你八岁已经有呢个梦想，点解你唔喺20出头？吓、啊，即系仲叫年青嘅时候去往呢个梦想迈进呢？
1: 冇机会啊，系完全系啊，即系你要系出到碟啊，嗰啲都系天时地利人和咯。正如你可以问我，点解今年先出到碟呢？其实碟咧系早好几年咧都筹备紧噶、
0: 嗯，
1: 不过就好多阻滞啦，中间咁啊，天时地理人和都冇一样 O K 嘅，咁啊跟住推下推下咁样，今年又得咗咁样咯，
0: 不如讲下你筹备嘅过程啦。其实咧，头先我嘅介绍啱唔啱啊？你系冇唱片公司嘅，冇经理人嘅，冇人有财政上嘅支援嘅，全部都系你自己一个人，系咪啊？
1: 白冇嘅我系。
0: 讲下你个过程啊，你系点样做嘅？我系点？我听头先，因为我哋。好啦，我哋幕后都同你沟通咗，倾咗先。佢话你花咗一笔都几大嘅钱落去个制作费喎，系嘛？
1: 都系啦，可能都有接近7个位数字啦。
0: 系。
1: 咁冇啊，因为咩都要自己嚟啦。咁我之前都筹备啊，譬如买歌啊，或者自己作曲都要搵人编曲啦。咁啊，录音啦，pad。封面啦、啊、印碟啦、啊，
0: 即系总之所有嘢你一个人搞掂。
1: 我一个人搞掂
0: 但好似话你都揾咗啲乐坛嗰啲人帮你写曲啊。
1: 冇错。咁咧，我好感谢咧一位我嘅合唱嗱，我有两首歌咧系同人合唱嘅。咁咧就同一位叫星星嘅女歌手合唱。咁啊，星星唱歌好好听噶。咁咧，而且佢咧系帮助咗我，即系喺行政上啊、联络嗰度啊、印碟出碟嗰度，佢帮咗好多手嘅，好多谢佢先。系啦，咁之前咧，我都揾咗好多啲音乐人啊，即系大家合作啊，咁样整咗有几首歌咁样咯。系啊，有啲系我填词嘅，有啲系我作曲嘅。
0: 金老师啊！嗱，其实咧，嗱，你有参加歌唱比赛啦，你有呢个梦想啦，咁样。不过，容许我问一个问题，你觉得你自己唱成点咧？你有冇问过你嘅朋友，觉得你唱成点？嗱，即系咁讲，我唔敢话你唱得唔好吓。不过我都觉得每一个人，你进入一个行业或者你想去打开呢一道大门，你首先有自己嘅一定嘅叫做能力啊，或者你嘅条件啊咁样。咁所以我觉得你，譬如你有冇学过唱歌咧？或者你有冇同卡拉 OK 唱嘅时候，啲朋友话哇好听啊咁。即系你觉得自己喺呢一方面，你点睇自己系咪一个能够吸引到人哋眼光嘅歌手啊？
1: 嗱，咁我亦都唔会觉得自己唱得好好嘅，因为点解咧？我不嬲唱完歌之后，我都会翻去检讨嘅，即系我对我自己要求都好高啦。我成日都觉得自己唱得唔好嘅，咁所以咧，我会成日都去揾唔同嘅老师啊，去练我把声啊。
0: 哦，即系你有跟老师嘅，
1: 系有噶。咁啊，钻研我自己都亦都钻研我自己歌唱技巧啊，咁样咯。咁我觉得我自己唱得 OK 啦，系啊。咁但系我嘅可以话即系点讲咧？令人留意到嘅地方就系、是，我把声系几容易认咯，

0: 同埋我有某段嘅音域系几特别咯，即系系啦，即系有啲
1: 明白
0: 定嘅感觉咁咯，系啊。
1: 咁老师，你屋企，譬如你有太太、小朋友，有冇啊？即系你屋企人，佢哋点睇啊？对于你即系喺呢个年纪重新再起步，佢哋点睇啊？
0: 我未结婚噶。
1: OK， 咁你始终有屋企人噶，哥哥家姐，即系亲戚、朋友，即系总之你身边熟悉你嘅人咧，佢哋点睇啊？有冇叫你唔好傻啦，唔好发呢啲梦啦？有冇听到呢啲说话？
0: 嗱，咁咧就以前细个后生嗰阵时候有参加嗰啲歌唱比赛啊嗰啲啦，咁佢哋都唔会好支持咯。
1: 即系以前都唔支持噶，所以而家都唔支持你，意思系咪咁样咧？
0: 我冇通知佢我做呢样嘢啊。
1: 佢系边个啊？讲唔讲得？
0: 我阿妈啊，
1: 阿妈都唔知道啊。
0: 唔知㗎，係啊，咁
1: 但呢件事又唔係坏事，又唔係鬼鬼祟祟，你做咩唔话俾阿妈听？或者阿妈会鼓励你呢？阿妈会即係唔知啊，即係精神上支持下呢？点解你即係呢件事点解唔话俾阿妈？你驚佢闹你啊？你都
0: 唔会
1: 吓？
0: 因为我阿妈会好容易同啲亲戚透露啦。
1: 咁你讲咯，冇所谓㗎。
0: 咪啲亲戚多数都唔会支持咯，
1: 咁唔支持起码咁又点？我想问你啦，我想问你啦，金老师，人哋唔支持，你会唔会因为人哋嘅说话放弃先？
0: 我唔会咯，
1: 咁你咪话知佢咯，佢咪唔好支持咯，又冇叫佢买。
0: 唔系，因为咧，我唔想搞到即系关系差啊。
1: O K
0: 啊，系啊，即系宁愿如果真系到时有知名度嘅话，佢哋知道咁咪。咁咪知道咯。
1: 讲啦，知名度啦，我想问啦，金老师，你想讲啦，讲啦，知名度啦。嗱，我其实都喺网上个平台见到你啦，所以我先联络到你啦，系咪先？咁但我想问咧，我睇到你自己拍低啲片就不停落雨啊，或者咩啊，自己嗰日病咧，你都托住一大扎嘅 CD 咧走去 sell 喎，系咪啊？你不如嚟讲下你嗰个咁刻苦嘅一个人，个歌星托住一扎唱片，冒住大雨走去逐个唱片部敲门，个过程分享下。
0: 个过程其实都唔系话太好受噶。有部分嘅即系唱片店职员对我都冷言冷语啊，或者系无视咯。
1: 你点样同佢讲啊？我咧嗱，出只唱片，我叫乜乜名，咁而家呢一碟可唔可以帮我上架代售啊？得系咪咁样啊？类似？
0: 唔系噶，我系寄卖形式嘅，
1: 咪代售咯，寄卖咯，系啊，即系代售咪即系寄卖咯，系咯系咯。
0: 咁我会用嗰啲好诚恳啊，
1: 你有冇俾佢听啊？你听下先啦，嗱，我而家播俾你听，你有冇啊？
0: 我冇，我唔系咁黑社会人嚟噶。
1: 唔系佢唔听过，佢点知有唱得好唔好啫？或者你唱得好好咧？
0: 嗱，其实我有咧，叫佢试下听啊，或者系我摆低只 demo 碟俾你。咁如果你 OK 嘅话，你过几日先至嚟联络我啦，咁样嘅。
1: 而家咪全军覆没啊，冇人肯卖啊？
0: 唔系、哦，咁有几间唱片铺系好欣赏、哦。
1: 嗯嗯，
0: 系啊。
1: 嗯
0: 嗯，咁我其中第一我开唔开得名嘅而家？
1: 铺头名啊，铺头名唔可以开名，
0: 唔可以开名。某几间咧就佢都好支持我啦，就摆喺个摊摊度啊，黐我张海报啊咁咯，好有人情味咯。
1: 系咪叫金老师啊？你有冇用翻呢个名啊？
0: 我系啊，我嘅艺名系金老师咯、啊。
1: OK， 咁而家你其实呢件事进行咗几耐啊？即系由你进入录音室录歌到而家几耐啦？呢件事？
0: 录音室录歌应该系几年，好几年前噶啦，已经系。
1: 其实你是几年前开始噶呢、這个 project？
0: 系啊，
1: 哦，都话
0: 天时地利即人和，冇一样啱嘅。
1: 你系咪会坚持落去噶啦？即系就算一路都卖，即系卖得唔系咁好，即系唔好介意啊。卖得唔好，你系咪都会坚持落去噶啦？你会唔会俾自己一个 deadline？ 几时唔得就算，继续做其他嘢。嗱，我即系咁讲啦，呢个商业社会，你卖唔到，你即系赚唔到钱，赚唔到钱，咁你都要食饭噶，系咪？即系我可能你家境好好，好多积蓄都唔定。不过问题就系，似乎如果你要需要一笔收入嘅话，咁你如果卖得唔好，都唔可以一路咁直至到百年归老噶啦，你都要搵啲嘢做噶啦，系咪？你谂住有冇 deadline 啊？
0: 嗱，首先咧，我家境咧就好清贫嘅，系啊，我依家都系就住就住咁样嘅，系啊，咁咧就咁，所以咧，因为家境清贫啦，系啊，咁啊，

0: 呢样嘢就我谂我两三年 review 一次咯，譬如我两年后。
1: 哦、啊，你仲俾两年自己啊？咁啊唔系清贫啦。如果你而家你而家
0: 唔系噶，咁我咪做嘢咯，一路做住嘢先咯。
1: O、okay, K， 即系你有做嘢嘅，继续都即系养住自己嘅，系。
0: 系啦系啦。
1: 你有冇做 busking 啊？去街嗰度唱下，等啲人认下你啊，知道你个人系即系金老师喺度唱歌啊咁。有冇做呢类嘢啊？
0: 嗱，我曾经咧就喺街边嗰度唱过嘅，咁反应都 O K 好嘅。
1: 嗯。
0: 即系我发觉仲好赚个补习咯。
1: 哦。Okay、
0: 有啲人会掟啲钱过嚟啊，咁、嗯、样即系。
1: 嗱，呢样嘢唔啱噶，其实喺街上面即系句话系唔啱啊，其实吓都要咁讲。O K， 系啦，咁
0: 系啦，
1: 你有冇去唱啊？即系用唱歌嚟赚钱，譬如话接下 show 啊嗰啲咁，慢慢开展啦。我相信咧，任何人都有机会，问题系你个机会你能唔能够把握，同埋系继续发展咁嘅啫。暂时咧，你嘅歌曲推出咗几多首啊？
0: 我有即系唱片有六首歌嘅。
1: 哦 ，OK， 哇，都做咗七位数字啊，咁都几贵喎，你嘅制作费，即系成廿几万一只噶咯，系嘛？即系十几万噶咯。
0: 一只歌啊，你讲系咪？
1: 系啊，系啊，系啊。
0: 不如咁啦，咁多只加埋都起码几廿万咯，起码咯。
1: 咁、okay, 你都好一个好愿意投资落自己身上都啱嘅吓，咁、啊、我希望咧，即系你嘅歌唱事业咧就。蒸蒸日上，咁啊，会唔会有啲表演可以睇到你噶？你会唔会上一啲电视台嗰啲咩好声音嗰啲啊？
0: 哦，如果有人邀请我嘅话，
1: 唔使邀请噶，你自己报名噶，唔系人哋邀请你。你估你系张学友咩？边个邀请你？
0: 唔系。
1: 嗱，即系咁讲，金老师，我唔系踩你，不过。呢、這个圈就系咁噶啦，你红咗，个个嚟敲你道门；你未红或者人哋唔识你，你敲人门，人哋都未必睬你。你要明白，
0: 系啊，我所以咧个心态就随缘咯，我会努力，但系心态就随缘，唔好逼自己咁大压力咯。
1: 嗯，我睇嗰啲片咧就系金老师咧就落大雨、嗯、一个人咧，其实都惨情啊！你嗰啲片拍得都几惨情，同埋听讲你俾人出卖咗，俾完钱人哋又走咗佬嘛，系嘛？即系剪片嗰度。
0: 系啊，嗱，首先咧，我咧就都唔觉得话好惨嘅，当系一个人生嘅磨练啦。
1: 我觉得好惨啊！一个人咧孭住一大袋嗰啲 CD， 落住雨拎把遮走去 sell， 即系好似系啦，有啲孤单感觉啦。我自己即系睇嘅时候，即系觉得系咯。
0: 多谢你先，多谢你关心我先。系啊，咁咧就少少即系可能会即系有时会唔小心感冒咗啦。系啊，咁都系。我觉得是一个磨练咯，系啊，咁同埋我其实学识咗好多嘢咯，譬如 sell 嘢嗰阵时候，我面皮又厚咗啦，咁啊口才又好咗啦，我唔系好识讲嘢噶，其实系、口才又好咗啦，咁啊，其实我发觉我系透过呢个磨练系学识咗好多嘢咯。
1: 嗯，不过咧少少建议啫，阿金老师，始终咧作为歌星咧都系一个幕前表演者，你嘅外形啊、扮相啊、风格啊、服装啊，要执一执，即系要俾啲要经营一下，即系你唔可以太 casual。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系你同街上面，如果任何一个行过嘅人都差唔多嘅话咧，系好难吸引到歌迷嘅注意力。咁我唔系一定要你扮到好名牌啊，着咩衫咩衫，但系起码你会有一啲突出啲嘅风格，人哋先会留意到你。呢个我个人嘅意见，好冇？咁咧，即系系你讲。
0: 哦，冇啊，系啊，其实因为我都想着好少少嘅，但因为又好大好热啊，成四廿度啊，又落雨咁样咧，变咗我系素颜啦，同埋求其出 T 恤牛仔裤去 sell 就，即系我觉得我做营业代表系咯，人哋都系咯，都系觉得我sell 嘢啫，你都唔系咩歌星咁咯。
1: 但系你而家歌星走去 sell 嘢咧，其实基本上都已经好罕有噶啦。喺呢度咧，祝你咧即系可以尽快将你嘅梦想推到一个最好、最开心嘅阶段，好唔好？希望更多人认识你。OK，
0: 好啊，多谢你啊，多谢你啊，
1: 多谢晒，拜拜。
0: 好啊，拜拜。
1: 有人想做歌星，有人从歌星做翻落嚟。乜嘢先系最开心嘅生活？真系冇人知。希望金老师嘅梦想可以达成。好歌献给你。
2: 歌声飘送千千里，不计距离。 歌声飘送万万里跨远地。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时间晚上11:30，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乌克兰方面拒绝停止对东部城镇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轰，导致俄方无法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克兰士兵的遗体。据俄方声明指出，俄罗斯曾经提议星期一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及其周边地区实施为期6小时的临时停火，以便利移交乌克兰军人遗体的工作。俄方将答复的最后期限设定为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星期日上午9点，并指乌方最终拒绝了这项提议。目前乌克兰国防部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暂时都未有回应。俄罗斯军事指挥官曾经在星期五向总统普京汇报，宣称俄军已经完全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不过乌克兰随即坚决否认，强调乌军依然控制住该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处顿涅茨克地区，长久以来一直是俄罗斯在该区军事行动中渴望夺取的关键战略要地。叙利亚总统府媒体办事处公布，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会访问叙利亚，和叙方讨论加强双边关系的方式以及共同关心的议题。据悉，马克龙此行将会率领一个由投资者和法国企业代表组成的代表团随行，并将会同叙利亚总统沙拉和叙方代表团举行圆桌会议。媒体办事处目前并未透露这次访问的具体日期。美国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市中心在独立日深夜发生致命枪击案，几百个青少年涌入市中心街头，之后演变成暴力冲突，导致一个19岁的男子死亡，另外有6人受伤。尽管警方因应节日已经额外增派大约50警员，将该区的警力增加至接近3倍，但仍然未能够阻止悲剧发生。警方形容星期六晚间开始出现青少年占领街头的现象，参与者年龄最细只是达到初中生的级别。起初人群只是燃放烟花，但随着年长的青少年加入，情况越发失控，群众在街头打斗，向他人发射烟花，甚至有人持枪，直到星期日的凌晨1点几，现场突然传出枪声，警员随即为伤者进行急救，但该名19岁男子仍然被当场证实死亡。另外6个伤者年龄介乎16至26岁，被分别送往多间医院救治。警方在星期日上午的记者会表示，相信这次是一宗有针对性的枪击事件，目前仲未锁定任何嫌疑人，呼吁公众提供线索。而在枪击案发生之前，警方已经在现场拘捕多个涉嫌参与打斗或违法活动的青少年。在本港，警方捣破一个毒品储存仓，检获172公斤可卡因，市值大约1亿2000万元。3个持行街纸的巴基斯坦男子涉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听日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前晚突擊搜查元朗公鞍路一個大約3000呎的鐵皮儲存倉，發現3個男子正使用工具嘗試切割2個金屬容器，容器的體積長1.6米、闊1米、高0.35米，估計共重約3噸。2個金屬容器內藏有172磚可卡因磚，每磚重約1公斤，3人隨即被捕。 有传媒报道，元朗安宁路一带有猪肉档将猪壳放置路边，吸引老鼠喺后巷觅食。食环署话，早于今年一月起已经喺元朗安宁路一带加强行动，至今已经发出超过40个口头警告，提出9宗检控，捕获超过50只活鼠，并提升街道洁净服务，向附近商铺住户加强宣传教育。呢次新闻报道完。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咗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嘅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哋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嘅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来到第九周
4: 第三位。
3: 嚟到今个星期嘅季军作品啦，咁啊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四，今个星期升咗一级嘅，咁啊有呢一首嘅《今世情人》，佢系周恩婷。
4: 第二位，
5: 嚟到建屋今个星期榜单第二位，我哋恭喜晒有周深嘅呢一首新。

0: 品啊！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亚军嗰个星期再升多一级，去到冠军位啊 ！Gareth T 嘅玻璃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
1: 势力。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系梁继章。

曲钟情，不是朋友，不是恋人。在他结婚前一日，他来拿回那件外套，打开门的时候，我几乎不认得他，始终没见那么久。他站在我家门口，穿着普通的白色衫，绑起头发，在我记忆里面，他经常就是这个样子。不过过了明天之后，他就不是以前那个他了。他走进来望下我家，笑一笑说，哇，你家还这么乱的。我就忍不住笑出来，我说，你听日都要结婚了，不要再踩我得不得啊。跟住他静了，然后一句话，我想拿回件外套。这件外套四年前有个冬天他给我，或者说得准确一点，不是给，是有一次他再来我家没拿走，我又没给他一件深灰色的有帽的 T 恤，袖口已经起了毛球了。我一直将他这件衣服挂在衣柜里面，不是因为我会穿，是因为我不舍得扔，望到呢件衫就会谂翻起佢。以前佢经常会嚟我屋企，喺佢心情好嘅时候咯，失恋嘅时候咯，同屋企人嗌交嘅时候咯，佢第一个地方就会嚟我度。入咗嚟之后，当自己屋企咁，踢低对鞋，开雪柜攞嘢饮。我仲会话佢：喂，自己屋企啊，你叫我攞啊嘛。佢又会窒翻我话：你嚟我屋企都系咁啦。我哋真係好熟啊，熟到我知晒佢嘅脾性，飲奶茶只係落一粒糖，发脾嘅时候唔鍾意讲嘢，飲嘢嘅时候鍾意咬个飲管，知道佢怕黑又鍾意睇鬼戏，睇到一半呢会捉住我话我唔驚啊我唔驚啊，但捉到好实。我哋就係咁样，比朋友近一啲，比恋人远好多。全世界包括我哋嘅朋友都觉得我应该拍拖㗎。即是我哋自己冇讲出嚟，有时候我都会谂佢有冇鍾意过我呢。有时佢夜晚失眠，佢第一个人就会打俾我。佢生日嗰日明明好多人

约佢食饭，佢推晒，净系嚟陪我食嘢。仲有一次我感冒发紧烧，佢跑嚟好恶咁话：做咩唔去睇医生啊？跟原来将嗰啲退热贴贴喺我嘅额头，呢啲我全部都记得。仲记得大学毕业嗰一晚，我送佢翻屋企，佢问我：以后我哋仲会唔会唔见噶？咩意思啊？好多人毕业之后都唔会再见噶嘛，我哋会唔会再见啊？我唔知点答佢，跟住我就话：诶，唔知啊，应该会啩，唔好谂咁多啦。有啲人就系咁样错过。唔系唔爱，系太习惯，习惯到以为对方一直会喺度，连最重要嗰句说话都冇讲到。后来毕咗业之后，佢有佢嘅工作，我有我嘅工作。我好想同佢讲，其实我好鍾意你噶，我唔系想做你朋友噶，但唔知点解我每次想讲就唔够勇气，直至有一日佢话俾我听，我识咗个人。我的心跳了一下，识了一个人，是啊，一个很稳定发展的人。他讲嘢很直，我不需要估。他喜欢我，他会告诉我，我不需要估。那一晚我第一次失眠，我在想，如果当日我有开口，会不会今日他会留在我身边，而不是认识第二个呢？再后来他真的拍拖了，订婚，影婚纱相，发喜帖。然后他试婚纱的时候 send 张相问我哪里好看啊，我说都挺好看的，你根本就是这么漂亮，当然好看了。婚礼前那晚他很心急，很焦虑，睡不着，打电话给我，我们谈了两个多钟头。然后他忽然之间说，好像都是你最了解我。

过咗听日，佢就已经唔再系佢。世界上有啲机会只系得一次，世界上有啲人，最爱嘅人，可能一生里边只系揾到一个。

当爱情要讲再见，当故事来到一个尾声，当我想到将来身边再无你的时候，眼泪就会不自然地在面上爬过，记录住那个晚上，记录住我们人生的一个分开。11:50

当爱情来到一个终结，你会问点解？点解咁爱你？你都要离开我？原来呢个世界上有时候冇答案。对佢好，唔抵佢会对你好。你爱佢，唔抵一定会爱你。呢个唔系一个方程式可以计到答案。但我想讲，每一次嘅爱，每一次投入，好多人都会忘记自己，因为太爱了。极尽自己的所能，忘记自己的喜好，总之爱所爱。可惜得回来的会是什么？

因为可以告诉自己听，起码我全力爱过，我投入过，所以结果是怎样都不太重要了。我爱这个节目，爱这个时间，希望你都会喜欢今晚送给你的尽诉心中情。又要到下个礼拜日同一时间先再见你，希望同你讲声拜拜，下次见。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时间晚上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海军宣布已经终止对一名自星期三起失踪水兵的搜救行动。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表示，海军和空军过去几日全力搜救，行动历时超过102个钟头，搜索范围广达36260平方公里。该名水兵隶属于乔治布殊号航空母舰的飞行中队所乘搭的MH-60S 海鹰直升机星期三进行紧急迫降时，在阿拉伯海坠毁，他之后失踪，同行的另外三个机组人员受伤。军方专家指出，直升机进行水面迫降极具危险性，咁即使是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亦都面临巨大挑战，因为这一类头重脚轻的航空器在沉入水中时极易发生翻转颠倒的情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星期日的每周内阁会议上明确表示，除非彻底解除哈马斯的武装并实现加沙地带的去军事化，否则以方绝对不会允许启动任何加沙重建工作。早前有消息指出，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不再将哈马斯解除武装视为加沙重建的前置条件。内塔尼亚胡对此并未直接予以否认，但他强调，在加沙未能够实现非军事化的情况之下，以方绝对不会接受重建加沙。此外，内塔尼亚胡透露，以色列目前正在加沙内部打造一个全新的所谓环加沙地带，以方倾向于将这些由他控制的加沙内部区域直接用作缓冲区。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乌克兰方面拒绝停止对东部城镇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导致俄方无法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克兰士兵的遗体。据俄方声明指出，俄罗斯曾经提议星期一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及其周边地区实施为期6个钟头的临时停火，以便利移交乌克兰军人遗体的工作。俄方将答复的最后期限设定为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星期日上午9点，并指乌方最终拒绝了这项提议。目前乌克兰国防部及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暂时未有回应。俄罗斯军事指挥官曾经在星期五向总统普京汇报，宣称俄军已经完全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但是乌克兰随即坚决否认，强调乌军依然控制住该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处顿涅茨克地区，长久以来一直是俄罗斯在该区军事行动中渴望夺取的关键战略要地。在本港16年前的双非男婴脑瘫案，有裁决，医委会裁定涉事医生涉手至专业失当，未有为出生男婴首次癫痫发作时作出必要同及时的检查，导致男婴脑瘫，行为未符合香港医生的一般水平，判罚除牌9个月，不设缓刑。涉手至同男婴父母朝早亦都有到场旁听。研讯小组表示，涉手至在研讯期间一直坚持冇听到护士报告男婴怀疑抽搐，反映他没有悔意，亦都未自我反省。投诉人夫妇表示，苦等近16年，终于等到公义到来，在追讨公义的道路上迂回曲折，是秘书处失职以及医委会监管不力。之后会透过民事索偿追讨医生和医疗机构的疏忽责任。政府发言人说，尊重研讯小组作出的裁决，并强调研讯过程的完结有助厘清事件真相，避免过去长期等候研讯对医患双方带来的压力。医务卫生局再次向男婴及其父母表达慰问，期望裁决能够令他们释怀，全力聚焦男婴的照顾和康复，同时保持对香港医疗体系和制度的信心。相关部门会持续跟进男婴的医疗和福利需要。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既是国家发展的受益者，更加是国家战略推展的贡献者。本港必须将一国两制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所带来的机遇，转化为新发展阶段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扎实、更长远的持续贡献。陈茂波在网志指出，本港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市场互联互通。这节新闻报道完。
4: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2: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星期一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经，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2: FM102.4 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6: 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7: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9: 超住理财节目重温，
2: 超住理财林淑敏，
9: 有一个星期的超级理财，继续跟大家由宏观讲到港股方面的表现。在我们今天的第一节里面，继续都会用一个宏观的角度去预测一下这个资产配置方面的表现，也跟我们看一下关于一些主题性的话题。稍后的理财贴士我们也会集中讨论一下，究竟五穷六绝七翻身有些什么条件令到港股翻身，当然首决的条件就是能不能够出翻身。在这一节里面，我们先由这个宏观的角度去看看这个债息和这个息口方面的走势究竟会是怎样发展。亦都在电话旁边接通华侨银行外汇及利率策略主管张淑娴，在这里的 Francis 你好。
10: 是你好。
9: Francis, 不如先看一下，我们刚才就讲了究竟五穷六绝七能不能够翻身，都要看一下其他不同的资产方面的走向是怎样。当然大家最关注的是这个息口方面的走势，因为就新任的联储局主席 Kevin Walsh 已经是开了他第一次的联储局的会议，亦都维持利率不变的。不过日后方面其实你怎样分析他的做法，还有他对于利率方面的政策是怎样，究竟现在联储局是应多一点抑或夹多一点呢？
10: 是啦，咁你睇返啦，即係佢上次主持嘅第一个会议啦，可能因为呢希望即係维持返联储局嗰个独立性嗰个形象啦。咁见到佢个言论呢反而呢係有少少鹰派嘅，因为大众都有啲担心佢会受特朗普嘅影响而趋于鸽派。咁但係呢值得一提嘅呢就係、是、每一个季度嘅会议呢联储局呢都会有一个新嘅点阵图嘅。咁通常就即係每位会员呢都会将佢个点呢放落去每一年啦，即係预示咗佢哋对未来息口的走势，应该是有19点的。 咁但係今次得返18點，就正正呢係新任嘅聯儲局主席呢就唔願意將佢嗰點放落去。咁所以大家都睇到佢係唔想呢俾人睇到佢覺得息口呢係會升或者會跌嘅。咁呢個正正就係佢幾個理念嘅其中一個啦。咁呢一個呢就係話佢覺得即係唔應該再係咁明顯咁預示咗啦，即係話將來個息口嘅走勢係點嘅，因為好多時候都係睇數據啦。咁另外一點呢就係嗰個通脹嘅目標啦。咁呢就雖然個通脹目標係2%啦，咁但係通脹有好多唔同嘅指標㗎嘛。咁佢有提到就係話用一個叫做 trimmed mean 啦，咁其實澳洲都用緊呢個嘅。咁就唔單止核心通脹，仲要係免卻咗呢即係可能通脹最高啊通脹最低嘅一啲項目，咁就攞返中間咁上下位啦，有少少不對。咁第三就係嗰、那個資產負債表啦，咁大家都知道佢係想縮表嘅，咁但係縮表唔係話縮就縮嘅，咁所以而家都成立咗一個研究委員會啦，就睇下如果想縮嘅時候呢到底要點樣做嘅。咁呢個都係概括咗佢即係對聯儲局啊即係嗰啲貨幣政策嘅一個睇法。
9: 你認唔認為嚟緊聯儲局嘅機會即係有加息或者減息嘅空間邊樣多啲？
10: 系啦，我哋基本嘅情景预期啦，今年咧就应该唔加唔减嘅。咁虽然咧就个点阵图见到有啲委员咧觉得系会加息啦，咁但系我哋觉得个条件咧系唔喺度嘅。咁但系对比翻市场预期啦，咁市场仍然系

0: 预期有加息风险啦，我自己觉得咧都系一个风险嘅管理嚟嘅啫，就唔代表话真系大家都觉得咧有一个加息嘅比较大嘅可能性啦。咁点解咧？咁嗱，通胀高咧就预咗噶啦，因为之前原油价格高企啦，咁应该通胀比较高嘅就系五六月啦。咁五月出嚟嘅结果亦都唔系话真系高过预期啦。咁而家油价又已经回落咗啲啦，再叠加即系你讲紧而家联储局3.5到3.75厘呢个息率咧，其实咧就极其量话中性啦，相信咧系有少少限制性嘅。咁所以喺咁嘅背景底下咧，我相信唔加唔减咧，都系一个比较合适嘅决定。
1: 另外咧，亦都同我哋睇下啦。咁呢个点样会影响嗰个美金嗰个睇法咧？
0: 系啦，咁因为头先提到啦，市场预期都比较鹰派，咁所以你见到前边个利率都高企嘅，去到即系两年去到4.1啊4.2嘅，咁变相就令到即系美元嘅一啲资产咧有吸引力啦。咁再叠加咧就系、是、始终个风险情绪都系未完全咁样恢复稳定落嚟啦。咁我哋过去都见到其实美元资产都仲系维持翻佢一个避险嘅一个作用喺度嘅，咁所以就支持翻嗰个美金嘅走势。咁即系相对底下嘅话，变咗而家咧短期内咧美金咧都系比较难跌。
1: 对于即系一啲对住美元嘅主要货币，咁点睇法啊？点部署好啊？尤其是个 yen 方面啊？
0: 系啦，冇错啦。咁其实个欧元都系嘅，都比较积弱啦。咁日元方面咧，虽然佢哋都一直加紧息，但系实在加得比较缓慢啦。咁变咗就系话，如果即系而家市场都估哦，今次加完之后可能加多次啦，每六个月加一次。如果佢唔系快过每六个月加一次咧，似乎对个日元咧就支持有限嘅。咁但系话说回头啦，即系头先提到话哦，美债息好高。咁其实日本有啲嘅国债息咧都唔错嘅，就算你锁埋利率风险咧，有阵时嗰个债息仲高过美债。咁但系无奈就系、是、即系可能大家对日元嗰、那个前端个睇法啦，咁变咗就即系个息口真系加得慢啦。咁变咗你话喺160楼上徘徊咧，就系、是、短期嘅睇法啦。咁但系你而家去到接近162啊呢啲位咧，亦都系随时咧有外汇干预嘅风险啊。咁但系过去经验就系话，如果你系外汇干预嘅时候，对日 yen 个支持咧都系短暂嘅。咁所以短期内咧就比较难睇好嗰只日元啦。
1: 你亦都即系讲到话欧罗方面都系即系有咁嘅睇法嘅，相类似嘅睇法嘅。
0: 系啦，因为欧元方面啦，咁息率比较低啦，加咗一次息之后啦，我哋估就可能加多次啦，咁市场都基本上预期咗加多次，咁就系咁多嘅啫，咁基本上咧就比较难嗰个息率升上去，再加上佢个经济系比较积弱啦，咁变咗就系一来一回底下，你美国嗰个经济又做得比较好嘅，咁而家啲欧元啲息仲跌翻落嚟添，因为个通胀预期跌得好急啊，咁变咗喺利差咧，即系比较负面嘅情况底下咧，都变咗。如果你说对美金来讲，可能最主要都是因为被欧元积弱的影响，令到那个美元指数是高企。
1: 另外呢，也都跟我们看看呢，即下半年息口的表现，即是下半年的债息的表现。
0: 是的，刚才提到因为譬如美息两年期是 4.1 的。咁其实我哋都系想睇好个债嘅，咁但系因为你两年咧顶咗 4.1 啦，咁十年债息 4.38， 其实讲紧两到十年个利差都系20多点啊，即系话条曲线非常之平，咁变咗咧就即系长息就唔系咁吸引，咁所以我哋要等翻市场，希望过咗五六七月嘅通胀啦，而之后嘅通胀比较低，而市场嘅预期真系去翻哦联储局唔加息嘅时候咧，个十年债息先有机会跌，如果唔系嘅话咧，即系差唔多。而家4.38、4.4咧，可能已经系低位啦。
1: 其实咧，即系我哋头先讲到咧，就话关于呢一个下半年嗰个资产部署，咁啊都真系好快嘅啫。过多一两，即系过多一个交易日咧，其实都已经开始踏入下半年嘅啦。咁啊，都想睇下咧，即系喺个资产嘅reallocation 方面，有冇啲乜嘢要即系特别着重，或者系咧，即系有冇啲 tips 俾我哋啲投资者咧？
0: 系啦，因为咧始终咧你买任何资产啦，咁就有一个外汇风险啦，咁所以我哋通常都系分两部分睇嘅。第一就系你会唔会睇好只外汇啦，咁就可以有啲外汇投寸啦。第二就可能你会锁定个风险锁息啦。咁所以如果咁嘅，譬如以港纸为背景底下嘅，咁当然咧买美金嘅资产就比较简单啦，因为大家都系 pack 咗啦，咁就只系睇翻个息口嘅啫。咁头先提到某啲资产啦，譬如日本方面有锁埋外汇之后，其实有赚嘅，

0: 咁呢啲就比較容易少少去決定咯。咁如果其他嘅話，我哋相信嗰、那個美金都係比較高企嘅。咁即係話，如果用港紙去買其他外幣資產咧，就要留意翻嗰個外匯貶值嘅風險。
1: 好啦，傾到呢度，唔該曬 Francis 嘅。咁轉頭翻嚟咧，我哋會有理財貼士，轉頭翻嚟見。
2: 穿住理財。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专理财，
6: 林淑敏，
7: 理财 Deep Seek。
1: 翻到嚟理财 Deep Seek 嘅时间，今日咧直播室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啦，亦都咧请嚟我拍档啊永丰金证券研究部嘅主管麦嘉嘉喺度嘅，嘉嘉你好。
8: Hello，Christine 你好。
1: 咁啊，嘉嘉，不如咧，即系同我哋讲下，讲到股市热话，就梗系要提到 AI 啦。咁其实会唔会咧，继续喺下半年嘅时候咧，持续都系继续 hit 落去啦吓？因为你见到而家咧都系起起伏伏咧，时起时落嘅。咁啊，当然啦，佢跌嘅时候都急，但系升嘅时候亦都好急嘅。我哋成日都讲啦，五穷六绝七翻身。咁啊，今次咧五穷六绝都几真确嘅吓。七月能唔能够翻身咧？吓，嘉嘉。
8: 嗱，我哋觉得嚟紧啦，七月嗰个投资主题嘅全球方面咧 ，AI 都仲系全球市场主要驱动嘅能力。咁但系相关嘅机会咧，已经由少数嘅大型科技企业咧扩展去到更广泛嘅产业链，从半导体、数据中心设备咧，去到基础设施建设，受益范围咧会继续扩。咁市场对于揀 AI 股份嗰个分化程度咧，会进一步加剧。个原因系因为咧，近期嘅全球 AI 挤涌交易，我哋讲嘅 crowd trading 咧，睇嚟个情况咧会继续持续。咁根据多项嘅国际资金调查显示啦，做多全球半导体同科技巨头咧，都仲系目前最挤涌嘅交易之一。根据最新的美国银行六月的全球基金经理的调查指出，这家银行就向一些基金经理去做一个调查，大概四分三的受访者都是认为做多即是看好，甚至乎买入半导体股咧，系近期最挤涌嘅交易，咁比例上边咧，亦都系创咗历史嘅新高。咁反映到喺机构资金高度集中 AI 相关嘅主题之下咧，交易结构咧其实系越见挤涌嘅。咁散户嘅情绪咧维持亢奋嘅情况之下咧，我哋预计全球科技股嗰个短期波动咧会增加。举个例子，近期韩国股市咧就系呢一轮 AI 挤涌交易嘅典型例子啦。咁其实今年以嚟咧，外资系持续喺韩股度有录得净流出嘅，咁即系话咧沽嘅系一啲机构同外资嘅投资者。咁但系买紧边类人去买紧韩国市场咧？我哋见到咧，其实散户啦系透过一啲杠杆嘅 ETF 啦，或者保证金嘅交易咧，喺韩国市场嘅散户咧系继续压住 AI 嘅相关主题。咁好似追踪三星电子啊，或者 SK 海力士嘅一啲股票杠杆嘅 ETF 啦嘅资产规模咧，喺短时间之内急增。咁喺存储半导体嘅景气循环仍然偏强啦，同埋资金基本面支撑底下咧，其实相关嘅 AI 半导体赚钱嘅效应咧，都仲系会吸引一啲杠杆嘅资金流入嘅。咁但系由于散户同埋短期嘅资金嗰个高度参与，令到韩股同埋相关嘅重磅科技股咧，喺无论向上或者向下调整嘅阶段，个波幅咧会显著放。

咁呢個其實都暴露咗韓股市場嘅一個結構性脆弱，亦係一個非常好嘅例子咧，去演繹啊一個擠擁交易之下個波動性咧會顯著增加。咁對於港股嚟講咧，投資者嚟緊咧要注意七月兩樣嘢啦。第一個咧就係個解禁嘅紅峰，我哋講嘅高峰潮啊。首先咧，我哋見到咧美股同部分嘅亞洲市場咧，其實都形成幾鮮明嘅對比嘅，尤其是港股今年咧係跑輸其他亞洲區市場啦，甚至乎美股市場，遠遠落後於多個主要嘅股市。咁如果我哋睇翻一啲歷史嘅數據咧，其實顯示七月份咧恆生指數平均嘅表現咧，其實相對唔係太差嘅。咁亦都係解釋咗點解市場慣以五窮六絕七翻身咧去形容呢個季節性嘅走勢。但係我哋覺得2026年嘅七月嘅關鍵嘅變量咧，係當中其中一個咧，就係嗰個解禁潮啊。因為根據最新嘅一啲數據預測啦，本身今年2026年啦，嗰個港股解禁嘅市值咧，其實係介乎於1.5萬億到1.7萬億港元嘅。咁呢個水平咧，其實係較2025年嘅6000億港元咧增加超過3倍，亦都係創咗有紀錄以嚟嘅新高。咁當中咧，下半年咧係佔咗全年嘅解禁規模咧超過70%。喺月份方面咧，七月同埋九月咧，分別都係解禁嘅高峰期。九月單月嘅解禁市值咧已經達到4100億港元啦，成為咗全年個高峰。咁當然啦，解禁潮嚟到咧，即係代表嗰個供應有少少增加翻，對一啲半新股嘅表現嚟講咧，會帶嚟一啲壓力啊，亦係即係港股嚇能唔能夠可以成功出翻身嘅一個其中一個關鍵嘅因素。咁另外咧，第二個我哋覺得港股能否出現一個階段性嘅反彈咧？關鍵咧唔在於個恆指嘅點位，反而係應該咧係在於睇政策同埋資金嘅結構。咁如果假若七月嗰個政治局內地個會議咧推出，能夠推出更多聚焦投資啦、房地產同埋消費嘅一啲支援嘅措施咧，其實我哋覺得會有助穩定內地企業同埋居民嘅預期，亦都係為金融市場咧提供一個政策嘅穩定器。咁同埋我哋睇到啦，其實上半年咧，國家隊嘅資金咧，其實都有少少調整佢哋嘅投資比例噶。咁相對上嚟講咧，我哋覺得一旦嗰個指數個調整幅度係比較大咧，亦都唔排除有啲部分嘅國家隊資金咧會重新入市托底嘅可能性。咁所以咧喺能否做到即係七月有一個技術性嘅反彈？或者階段性嘅反彈咧，就要好睇住第一解禁情況嘅對資金流嘅影響啦。第二就係國內嗰個政策變量嘅因素啦，能否為國內嘅一啲投資啦、房地產同埋消費咧推出更多利好嘅實質嘅政策。咁第三咧就係究竟國家隊嘅資金咧會唔會係一個即係低位咧見到有一個托市嘅可能性？咁對於投資者嚟講咧，喺投資嘅佈局方面咧，我哋建議投資者可以考慮兩條嘅主線啦，留意啲邊類型嘅企業比較好咧。我哋覺得第一就係海外收入佔比比較高嘅企業，咁當然個要排除翻任何關税影響嘅受累嘅企業啦。咁我哋見到因為揀呢個海外收入佔比比較高嘅企業，主要係由於咧內需嘅修復咧都仲係喺個途中。咁但係相對嚟講咧，我哋見到近期嗰個出口嘅數據嘅韌性咧，或者中國出口嘅韌性咧，喺多項嘅數據嚟講咧，都已經有體現，亦都比較能夠受惠外需具備多元市場嘅配置公司。咁所以我哋覺得咧盈利嘅防禦性相對亦都較強。咁第二條主線投資者可以留意咧，就係工業同埋高端製造相關嘅板塊啦，尤其係受惠 AI 同國策支持嘅行業，好似圍繞住綠張網等等一啲新型基建投資嘅上游同埋配套嘅企業，亦都係具備一個結構增長潛力。咁如果需要再平衡整體嘅配置咧，我哋覺得內地嘅券商咧，亦都

0: 得投资者留意。近期 A 股的成交明显放量，加之下半年有比较多的企业计划来港或者 A 股上市，相信都对比一定的交易和成销的收入支撑。所以整体来讲，全球的 AI 挤用交易和港股的解禁洪峰目前是正是同时重塑这个资金结构和风险偏好。对于投资者来讲，第三季甚至乎即七月打后的时间的配置，适宜在一些高波动的科技股或者半导体主题和具有现金流加股息支撑的防御板块之间去拿一个平衡，亦都要特别留意住一个限售股的解禁比例和杠杆产品所带来一些技术性的波动。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唔该晒嘉嘉吓。咁最后咧亦都同嘉嘉做翻个申报啦。以上所讲嘅资产或者股份有冇持有咧？
0: 未持有。
1: 好啦，咁今日咧同阿嘉嘉倾到呢度先啦。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超住理财嘅下半场，继续都会有 Tom Sir 同大家分析下港股方面嘅表现嘅。转头翻嚟见。
2: 超住理财。

0: 午夜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公布，今个月2号至3号的3日内，由美国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远少过冲突前平均每日138艘的水平。数据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对外发布，显示美方协调护航船只单日通行量持续减少。霍尔木兹海峡现有两条通行的航道，分别是靠近亚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另外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未有准确统计的通行数据。报告认为，霍尔木兹

0: 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较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对通过商船进行高频无线电呼唤，商船可能收到要求改道。另外，海峡水域仍然存在水雷风险，加上全球导航卫星系统被干扰，将会持续对船只航行造成安全隐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星期日的每周内阁会议上明确表示，除非彻底解除哈马斯的武装，否则实现加沙去军事化，并且实现加沙去军事化，否则以方不会允许启动任何加沙重建工作。早前有消息指出，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不再将哈马斯解除武装视为加沙重建的前置条件。内塔尼亚胡对此并未直接否认，但他强调，在加沙未能够实现非军事化的情况之下，以方绝对不会接受重建加沙。另外，内塔尼亚胡透露，以色列目前正在加沙内部打造一个全新的所谓环加沙地带，以方倾向将这些由他们控制的加沙内部区域直接用作缓冲区。美国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市中心在独立日的深夜发生致命枪击案，几百名青少年涌入市中心街头，其后演变成暴力冲突，导致一名19岁男子死亡，另外有6人受伤。尽管警方因应节日已经额外增派大约50警员，将该区警力增加至接近3倍，但仍然未能够阻止悲剧发生。警方形容星期六晚间开始出现青少年占领街头的现象，参与者的年龄最小只是有初中生的级别，起初人群只是燃放烟花，但随着年长的青少年加入，情况越发失控，群众在街头打斗，向他人发射烟花，甚至有人持枪，直至星期日凌晨一点几，现场突然传出枪声，警员即场为伤者急救，但该名19岁男子被当场证实死亡，另外6个伤者年龄介乎16至26岁，被分别送往多间医院救治。叙利亚总统府媒体办事处公布，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会访问当地，同叙利亚讨论加强双边关系的方式以及共同关心的议题。据了解，马克龙此行将会率领一个由投资者和法国企业代表组成的代表团随行，并且将会同叙利亚总统沙拉和叙方代表团举行圆桌会议。媒体办事处目前并未透露这次访问的具体日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既是国家发展的受益者，更加是国家战略推展的贡献者，本港必须将一国两制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所带来的机遇，转化为新发展阶段入面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加扎实更加长远的持续贡献。陈茂波网志指出，本港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市场互联互通，要参与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并且以国际化和专业服务能力以支持更广泛的区域和全球合作。陈茂波说，香港回归29年，过去多方面的工作已经奠下坚实基础，拥有着领先优势。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 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

0: 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2: 超绝理财，林淑敏。
3: 好啦，翻到嚟下半昼嘅市况方面啦，咁亦都一阵间咧同大家去睇一睇啦。因为咧港股今日咧就期指结算日啦，咁啊走势方面咧会几好噶，终于都识得反弹啦吓。而家最新咧就报紧23,100。咁都系维持喺高位附近嘅，不过嗰个嘅升势咧就略为收窄咗些少啦吓，比上半嘅就嘅收市位。咁而家咧最新咧就系23,107点，咁都升咗咧435点嘅。另外咧就国指系7,649点，升咗189点，科指系4,409点，升咗咧154点，因为咧升幅达到3.6%啦。咁亦都咧就见到咧今日啲科技巨企啊，哇，终于都肯喐一喐啦！我话喐一喐啫，就唔知佢会喐几耐。阿 Tom Sir， 而家我哋对于一啲即系科技巨企咧，就都有呢啲咁嘅，即系呢啲咁嘅心情，
4: 寄望啊，
3: 系啦，好想佢喐，但又惊佢喐得太快，
4: 系
3: 啦，又唔想佢喐一阵，
4: 嗯，
3: 因为始终佢都系即系推动住大市嗰、那个好主要嘅助力嚟噶嘛？
4: 系啊，不过我哋睇翻个市势啊，点解今日升先啦？亦都其实计咗成个月啦。我哋成日讲话6月2号开始，到而家，即系啱啱上个礼拜五就做咗全年新低。咁全年新低咗之后就今佢系22,518点就全年新低。咁曾经喺6月份，即系我哋讲6月2号嗰阵时咧，就做过26,000几嘅。咁成个市计落嚟都跌得好犀利噶咯，已经系即系呢6月份咧，差唔多即系你都我哋成日讲啊，由头跌到落尾。今日先真正系升翻400零点。咁好多我今日都收到好多嗰啲叫做私信啦，问阿 Tom Sir 究竟系咪真系反弹嘅咁讲？咁嗱，你睇400零点，其实今日最高升过就551点，咁最低咧亦都升过111点嘅，咁即系成交咧到而家都系未跌，
3: 都系升紧嘅，
4: 都系升紧，冇跌过嘅。咁升嘅，咁当然啦，科技股又升翻啦，咁三红啦，就我成日讲啊，9988啦，就700啦，110都升翻啲啦。咁就其他啲就系、今日嘅医药股啦，同埋只电信股AI 股都有升嘅，但系咧，我哋睇嗰啲叫做智普咧，又唔升得，冇乜喐动，今日就反而跌添。咁成件事就睇翻咧，就系好似板块轮动咧，我就成日讲啦。我哋睇翻内银股今日系有升，但反而汇丰同埋渣打就向下走嘅。咁即系话传统股票咧，都唔系全部升翻晒，就有啲升有啲跌。但系个市向下走嗰阵时咧，内银股同埋个我哋香港嘅银行股嘅渣打、汇丰都升嘅。咁、
3: 即系都托得到嘅个
4: 市系嘛？咁即系话好多问系咪熊市嚟咧？咁我亦都上个礼拜讲，我就唔似熊市，就喺度调整下。咁跟住下一句问题啦，见底未啦？25,100。22,518点系咪真系今年嘅低位咧？咁嗱，好多专家都讲紧啦，未知嘅，可能仲可能弱啲。咁我个人睇法就话，我成个月都好似跌得好犀利。咁呢个由15号跌落嚟，都跌2,560几点咯。咁即系话，其实呢个浪咧，喺今个月理论上咧都跌够噶啦。咁啊，今个月仲有2日啫。咁究竟5穷6绝七翻身系点咧？七咧应该都系要反弹啲嘅，咁因为咧期指结算啦，今日、听日就系现货结算啦，咁基金全部半年结啦，咁开始赚钱嘅就卖咗啦，咁都要买翻啲货，货底我哋成日讲买啲货底咧系预备下半年嘅，咁睇翻成个中国嘅经济，咁你睇啲数据啦，啱啱就今日我睇新闻报告讲话欧洲话。个热浪好犀利喎，咁样咁带动咩咧？带动咧啲冷气机，咁啊出口就会增加。咁即系其实就唔系冷气机嘅，其实就好多电器用品咧喺中国货咧运去欧洲咧都系多咗嘅。咁除咗呢样嘢之外，仲有汽车咧，其实我哋留意少咗汽车去欧洲、中东，全部都系增加好多，甚至乎我成日讲个电啊。

0: 电呢，其实个电池呢都系缺货呢都好紧要。好啦，而家问题嚟喇，AI 又话缺货，咁搞到个电脑chips 啊 ,SD 卡全部都加价，甚至乎电脑有啲系加咗成 50%， 咁电话又加。咁件事睇出嚟呢就话全世界最大嘅制造商喺边度呢，我成日都讲喺中国。因为中国始终个制造商又平又靓嚟啊，咁下半年咧呢个就系个热潮嚟咧 ，AI 继续保持，如果系机械人啦、电池啦、电器啦继续保持的话咧，中国经济咧我差唔多次次跌市我都讲唔差嘅，咁即系话咧。我觉得下半年应该轮到我哋嘅世界嘅。
1: Tom Sir， 我哋未讲呢个大市之前咧，咁啊又提翻你头先啦吓。你话今日咧就啲家电类冷气机买多啲啦，系。咁我即刻望下啲家电股，
0: 系咪升啲啊？
1: 系啊，6690可以自加啊3%。
0: 300咧？300睇下未得闲睇啲。
1: 300。5% 啊，喂，真系唔错啊！
0: 系啊，即系其实咧就我冇睇，因为我啱啱赶住出嚟，我啱啱睇咗12:30，即系12:00嘅新闻就话哇热浪哦、啊。咁其实我哋跟个经济原理嚟推理咧，其实我谂嚟谂去谂唔到我哋系相差喺边度，即系其实咧系资金咧系未嚟香港市场嘅啫、因为咧实在咧亚洲区同埋美欧洲区甚至乎美洲区太炽热啦，炒个 AI， 咁我哋嗰啲 AI 又咁落后啦，咁个科技股又落后，咁其实咧我就个人睇法咋，如果佢哋调整下咧。啲醒目資金咧，理論上咧，下半年應該流嚟香港嘅。咁所以變咗，我亦都唔係睇得咁差，我一路都睇好港股嘅。其實
1: 定係放埋暑假先咧。
0: 五窮六絕七翻身啦，出嚟嗰要開始部署噶啦，即係唔基金你醒目資金咧唔等得咁耐嘅，通常都係而家開始咧。趁低吸啦，所以我哋如果系礼拜三上个礼拜三都讲，哇、啊，点解只700啊9988啊越买就越低，因为我哋睇个 A 股经济20嗰阵时咧，就一路向下走，但系咧啲资金一路向流入，咁就系睇到件事就话其实低位咧合理价钱咧啲醒目资金咧都会持有下嘅，咁而家个市向上向下唔知道，但系嚟紧嗰个势咧理论上就如果计经济嚟讲，头先嘅数据嚟讲咧，像下半年应该我们叫做亚洲区来讲就应该轮到香港和中国去发力啦、
1: 今日就香港都叻仔嘅，亚太区方面、今日都算叫升得多嘅。
0: 系啊，咁究竟系咪嗱又嚟咯计数？
1: 但系你知唔知而家咁样咧，即系由六月跌到而家咧，大家好冇信心，
0: 好惊啊嘛。
1: 系啊，唔知你咁样呢一种反弹算唔算叫做摸到个底啊？
0: 反弹摸到嘅，通常就要计数字嘅。咁我如果我自己计开啦，即系计出嚟就系话喺6月2号嗰阵时计嘅，就26,045，跌到星期五嘅22,518.1咧，足足跌咗3,527。咁我都成日讲，我一个
1: 成个月份啊，
0: 成个月啊，3,500+咯。咁但系我成日讲嘛，通常平均嚟讲系1,800至2,200。咁我成日讲跌突就系咁解咯。咁既然啱啱对上个礼拜系6月15号计啦，跌落嚟都6月15号嗰日咧最高啊25,047，咁跌到上个礼拜五嘅22,518咧，都跌2,500+，咁即系话咧，成个月就3,000+，个零礼拜就2,000+，咁都差唔多噶啦，咁系计数嘅，今个月应该都够噶啦，咁嚟讲咧就我睇住，我哋就睇22,500咧，理论上今个月都唔应该系再见新低，即系仲有两日，听日啦吓，咁即系话七月会唔会咧？七月我自己保守估计咧，都应该唔会咧，开始要调整一下向翻上。咁问题嚟啦，我哋嚟紧去投资乜嘢板块嘅股票就最有利嘅，
1: 都系离不开 AI 噶啦，系嘛？即系只不过系要识走位啦。第一
0: AI 咧就首选啦，但系个问题咧，我就讲咧成个。
1: 首选是放在
0: 工业链，我未讲完嘅 AI 相关股票是首选，但是机关 AI 里面的整个工业链来讲是每个板块是轮流，我叫轮动，即是怎么说呢，轮流炒。
1: 我们上次讲过电股嘛。
0: 是啊，电股啦，储电股啦，CPU 啦，硬件啦，譬如9992嗰啲啦，

0: 電腦啦，咁、所以其實好多嘢咧，再牽涉就係電輸送啊、儲電能力啊，跟住就環保能源啊，咁、其實成扎嘢咧黐住曬嘅，咁再加埋咧歐洲嗰個熱浪啦，嚟緊嘅熱浪咧，再加埋家電股啦，同埋家電股後面都好多 chips 嘅。
1: 所以你頭先會講到話，即係同車都有關係咧。
0: 車咧，其實咧，比亞迪咧，其實。点解咁弱呢？因为佢个储电嗰、那个芯片电池，佢自己宣布啊，系唔够供应啊，所以有好多单咧喺外国单咧，佢接唔到啊。咁、如果佢芯片电池真系搞掂的话咧，其实呢啲单就系陆续，特别系中东咧，增幅系讲紧系每年咧系讲紧几倍增幅。咁所以变咗嚟紧佢搞得掂嘅真嘅即系芯片电池嘅速度能力去生产力。呢样嘢得达标咧，其实汽车出口咧首选，即系中国嘅汽车电。
1: 哇！咁啊，到时又一个革命嚟。
0: 另一个世界，其实你喺机械人已经知噶啦。嗱，我自己咧就上个大陆睇咧，我睇到机械人真系吓亲。我有个 friend 系搞呢啲嘢嘅，咁边间公司唔讲啦，系仿似到真人咧，系90%，有皮肤有样。有手有脚摸落去，直情个人造皮。
1: 你有冇同佢握手啊？
0: 握个手，摸落去直情系透气嘅，有即系有个暖感添啊！即系你真系话远望，我根本系认唔到佢俾我玩，就系一个真人企喺度，一模一样啦。两个我认究竟边个，我都认唔到边个系机械人。
1: 真系好仔细、啊，
0: 90度，90% 啦，90%相似度。所以同埋而家个机械人咧，如果家居机械人嚟讲咧。以前就话十几万蚊一台嘅，而家人民币去到18000几都有个家居机械人啦。咁家居机械人咧就包乜嘢咧？一般嘅煮饭啊、洗碗啊、扫地啊、清洁咧、洗厕所呢啲 OK 噶啦，已经系。
1: 哇！咁我唔使请姐姐啦。
0: 可以噶，我有朋友屋企已经买咗两部喺屋企。佢点咧？佢喺大陆买咗个成栋嘅 house， 咁三层嘅，咁就买咗两个机械人咧，就喺度打扫全屋，咁、就冇人。以前嚟讲嘅请阿婶
1: 嘅，机械人嚟嘅，
0: 人形机械人，以前就请阿婶嘅。咁我自己参观咧，就已经系。冇请阿婶噶啦，佢就一个月先翻去一次嘅啫。佢系每日都系靠啲机人遥控打扫。佢点遥控咧？其实佢手提电话可以控制到翻大陆咧，叫啲机人落 order 指示。即系你见到先进度咧，其实就已经我自己睇法喺美国，虽然佢有某啲机械人好犀利，但系唔够大众化。而家中国嘅机械人咧发展到咧已经系大众化，即系我哋能力上咧可以 support 到咧，所以会产生咧个效果经济应该唔错嘅。
1: 这个呢亦都系即系我哋所讲啦吓，点解即系中国呢、这个机械人方面咧，大家咁重视啦，同埋即系外国方面咁惊啊？
0: 系。专注理财。
2: 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喺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身体虚、
3: 湿重、
2: 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啦、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阵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菌嚟嘅，微菌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阵时咧就好油好油嗰阵时，如果你湿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咧？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啲问题咧系疏通咗。
4: 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5: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5: 超绝理财，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Tom Sir， 我有个问题啊，我见到你咧，即系其实你真系好好啊，同埋咧真系好勤力嘅，每一日咧，其实喺开市嘅时候咧，你都会 wrap up 一下咧，就即系隔晚嗰个嘅股市嘅表现啦，港股表现啦、高低位啦，同埋美股嗰个走势。其实我哋使乜睇过去啫？我哋即系睇翻现在咪得咯，即系。mark 实9:30咩位咪得咯？
0: 其实唔啱嘅，因为咧，我哋成日讲咧，我系学投资咧，唔系净系睇个股市升与跌，系睇翻个股票你有冇动力。咁我成日提话3:30啲动力嚟唔嚟，因为讲紧会预计。

0: 聽日嘅嘢。咁其實每日咧個上落咧，我哋都留意。其實個私人統計啦，我統計咗20年嘅個開市之後個5分鐘9:35，大家如果同我都留意啦，差唔多70%咧係做全日嘅新高或者新低。咁即係話咧，我有個信號知道件事啦。如果9:35就做咗全日嘅新高或者新低，咁下半场嗰度唔系即系一系向下走，一系向上走咯。咁永远就有个指标俾我睇，睇大家咧究竟我哋向下走会走得几远，同埋个反弹力够唔够？就算反弹力都好咧，未必反弹到今日嘅，譬如今日9:3就开咗个新高出嚟咧，未必上翻去。嗱，今日嚟讲咧就9:3做咗个新低噶啦，即系9:35讲错。咁9:35做个新低啦，咁你见到啦，而家嚟讲理论上系唔会做翻个新低出嚟嘅。如果你做咗新低，即系变咗系升啊，变咗跌嘅。咁我哋就可以考虑到成件事就推算紧上半场有够力推上去升，曾经升过500多点。下半场如果真系掉翻转头跌系变负数咧，咁我手头上个货真系要讲得唔好听，要跳车或者要沽出噶啦。呢个就系我哋嗰、那个。动力嘅问题啦，咁嗱，譬如话上半场升551点啦，下昼而家升300多点啦，咁我哋就真系要睇实咯。咁如果下昼真系继续升翻500点嘅，我哋而家开心啊，听日一定会继续升上去啦。但下半场如果系回落到升200几，甚至乎升100几咧，咁就有个隐忧，听日有机会再调整多一次。
1: 讲下咧，恒指都系维持紧喺23,100嘅。咁啊，而家升紧400多点啦，咁又未算系特别多咯。但系系啦，即系你又点睇今次呢个动力咧？
0: 咁呢个动力我都系噶，我如果系保持翻23,100楼上
1: 咧，都接受嘅，
0: 我就会唔系接受，直情会入市啊！即系我哋嘅中港基金咧，即系我哋嘅强积金啊，去到今日为止，其实上个礼拜咧走咗1/6咧系避险，所以咧琴日上个礼拜咧我哋得1/3系中港基金，就2/3咧就叫做保守基金嘅。今日就会出咗呢个一个入市信号，就系琴礼拜五曾经做咗低位之后咧，今日就会出现个升咗500几或者400几咧，就我哋学术方面嘅叫做技术分析，就出咗个早晨之星。早晨之星咧，如果下昼维持到3点后都维持到系23,100咧，我哋有机会入翻个中港基金1/3。担心嘅就入1/6，咁呢个就系通常我哋就。咩叫低位反弹，就是今日嘅情况啦。就所以点解咧？我哋譬如班同学啦，由6月2号开始到而家一路冇再入市，反而要走咧，就因为一路都冇入市信号，成日日日都系阴中个跌咗咁多日，就算有几日反弹都冇一个真正系有效嘅入市信号。今日就似乎似嘅，咁所以变咗咧，我哋系两手准备啦。如果今日真系穿嘅，咁就走货啦；但系今日唔穿嘅，继续升，可能就反手会追翻啲咯。
1: Tom Sir， 你系港股好友啦，
0: 系
1: 咁，但系对美股嘅睇法你系点？
0: 美股一路都系个数字啦，即系巴菲特都将个现金咧。齐持有系历史14年来咧系新高嘅，就所有投资咧就有占57%都揸现货现金里边，就唔揸美股。佢话大家可以上网查翻嘅，就佢话咧美股已经系唔觉得系值得咁高嘅价值，咁所以话佢恐慌性有机会系会有个大临时出现，所以巴菲特都强调咁咧。我自己个人睇法啦，事实上真系美股咧系比较新高，同埋咧我系睇唔到预见将来咧，除咗 AI 之外，仲有咩令到佢个经济会好啊？我睇唔到呢样嘢，因为点解咧？我亦都系都好多时亲自去睇下外国国家嘅环境啊、气候咁咧。其实个经济咧，我睇唔出去咩。嗱，特别啊，近期好多美国市民反映啊，一般嘅消费物价指数啦咧，佢唔好话个数字增加，佢真正去买嘢咧，即系基本嘅生活所需咧，系增长咗30%，加咗价。但系当然啦，佢如果从成个估计嚟讲咧，就唔止咁多嘅。但系因为拉匀嚟计咧，就有机会咧，唔系必需品嗰啲咧，就冇加得咁劲咧，所以拉个数就睇唔到系真系咁犀利。咁譬如食物啊，或者嗰啲我哋以前叫廉价品咧，衣着啊、服装咧，系多咗贵50%嘅，根本就系。

0: 咁所以就即係通脹問題其實都存在喺度啦，
1: 係啊。
0: 你對於加息嗰個睇法係點
1: 咧？加息咧，今年嚟講咧，我自己個人可能加一次，咁啊有機會九月至十二月，所以咧好多專家就擔心加息問題，但我自己覺得咧，暫時而家六月即係六月尾至九月呢段時間咧，我哋反而集中係睇翻我哋做中國經濟同埋嗰個美伊戰爭。如果美伊戰爭油價而家平到落去$70一桶樓下啦，即係$70+桶啦，咁其實好緊要嘅呢度。如果再反彈啊，就驚出有問題噶啦。
0: 嗯，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傾到呢一度，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
2: 專注理財。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凌晨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赫尔辛基和芬兰外长瓦尔托宁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愿意本住相互尊重原则和欧方开展对话，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够成为单方面施压工具，希望芬兰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说，无论国际风云怎样变幻，中方愿与芬兰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继续做彼此信任的合作伙伴。他指出，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政策，芬兰在可持续发展、创新等领域独具优势，中方愿与芬兰秉持开放共赢精神，携手落实中芬联合工作计划，做大贸易投资蛋糕，拓展绿色转型、科技创新、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瓦尔托宁表示，中国是解决全球关键挑战的重要伙伴，芬兰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沟通协调，期待欧中关系建设性对话并且取得实质成果。他又说，芬兰愿意本住与时俱进、互利互惠精神，进一步挖掘潜力，同中方深化绿色低碳、贸易投资、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由美国主导的

0: 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公布，今个月2号至4号3日期间，由美国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远少过冲突前每日平均138艘的水平。数据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对外发布，显示美方协调护航船只单日通行量持续减少。霍尔木兹海峡现时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是靠近亚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另外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未有准确统计的通航数据。报告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较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对过境商船进行高频无线电呼唤，商船可能收到要求改道。另外，海峡水域仍然存在水雷风险，加上全球导航卫星系统被干扰，将会持续对船只航行造成安全隐患。在经历大约5个月停运之后，伊朗和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正式恢复。伊朗商务参赞阿卜杜勒哈尼表示，经伊朗驻多哈大使馆和卡塔尔当局协调之后，伊朗的戴尔港和卡塔尔的阿尔鲁韦斯港之间的航运业已经重启。卡塔尔交通部亦都宣布，即日开始全面恢复所有类型的海运船只航行活动。这两个隔海相对的港口主要负责区域贸易，其中伊朗的戴尔港在战争期间曾经多次遭到轰炸和袭击。16年前的双飞男婴脑瘫案，医委会裁定涉事医生涉首次专业失当，未有为出世的男婴首次癫痫发作的时候作出必要和及时的检查，导致男婴脑瘫，行为未符合香港医生的一般水平，判除牌9个月，不设缓刑。研讯小组话，涉首次在研讯期间一直坚持没听到护士报告男婴怀疑抽搐，反映他没悔意，亦都未有自我反省。投诉人夫妇话，苦等近16年，终于等到公义到来，在追讨公义的道路上迂回曲折。批评是医委会秘书处失职和医委会监管不力，之后会透过民事索偿追讨医生和医疗机构的疏忽责任。政府发言人说，尊重研讯小组作出的裁决，并强调研讯过程的完结有助厘清事件真相，避免过去长期等候研讯对医患双方带来的压力。警方倒破一个毒品储存仓，检获172公斤可卡因，市值大约1亿2000万元，三个持行街子的巴基斯坦男人涉嫌贩毒被捕，今日会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清除热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5: 冰毒呢，
4: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
5: 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4: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6: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 云浩影、Amy Low、黄。

0: 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0: 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呢，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呢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呢每收到呢啲讯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呢，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㗎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5: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6: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教育局嘅 e-app 即系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嘅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呢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嘅副学位同学士学位课程，仲有机会喺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添。快啲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佳明稳得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元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小马，
1: 你好啊，程主播。
0: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Morning has
1: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2: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两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四川德阳市绵竹市深夜先后发生两次 4.5 级和一次4级地震，暂时未有伤亡报告。三次地震发生在星期日晚11点几，震源深度介乎18至20公里。央视报道，震央位于无人区，周边人口密集度较低，当地经过排查未有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有网民反映，成都、乐山、内江和宜宾等地都有震感。受地震影响，连接绵竹市和阿坝州茂县的绵锦公路沿线有山泥倾泻和落石等风险，需要全线封闭。解封时间视乎道路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和路况安全评估结果另行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赫尔辛基和芬兰外长瓦尔托宁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愿意本住相互尊重原则和欧方开展对话，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够成为单方面施压工具，希望芬兰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说，无论国际风云怎样变幻，中方愿和芬兰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继续做彼此信任的合作伙伴。他指出，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政策，芬兰在可持续发展、创新等领域独具优势，中方愿同芬兰秉持开放共赢精神，携手落实中芬联合工作计划，做大贸易投资蛋糕，拓展绿色转型、科技创新、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瓦尔托宁表示，中国是解决全球关键挑战的重要伙伴，芬兰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沟通协调，期待欧中开展建设性对话，并

0: 取得实质成果。他又说，芬兰愿意本树与时俱进，互利互惠精神，进一步挖掘潜力，与中方深化绿色低碳、贸易投资、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星期日的每星期内阁会议上明确表示，除非彻底解除哈马斯的武装，并且实现加沙去军事化，否则以方绝对不会允许启动任何加沙重建工作。早前有消息指出，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不再将哈马斯解除武装视为加沙重建的前置条件。内塔尼亚胡对此未有直接否认，但强调在加沙未能够实现非军事化的情况之下，以方绝对不会接受重建加沙。另外，内塔尼亚胡透露，以色列目前正在加沙内部打造一个全新的所谓环加沙地带，以方倾向于将这些由以方控制的加沙内部区域直接用作缓冲区。天文台在凌晨近两点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未来一两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活跃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在过去一两个钟头元朗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天文台预计偏南气流今日会继续为华南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警方在佐敦检获约值134万元怀疑毒品，一个男人涉嫌贩毒被捕，案件今早会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上星期六在官涌区一栋住宅大厦外面截查一个形迹可疑的26岁男人，在他手持的环保袋入面检获两包共重大约1公斤的怀疑大麻花，其后再在他居住的单位入面搜获12包共重大约6公斤怀疑大麻花，以及一批毒品包装工具。警方初步调查相信，涉案男人被一个贩毒集团招揽，负责仓管和贩毒。今次行动已经成功堵截一批大麻毒品流入本地市场。16年前的双非男婴脑瘫案，医委会裁定涉事医生涉手至专业失当，未有为出生男婴首次癫痫发作的时候作出必要和及时检查，导致男婴脑瘫，行为未符合香港医生的一般水平，判罚除牌9个月，不设缓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清除以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R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Music on board。
3: 32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

法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2: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6: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5: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6: 朱古力啦，唔好周嚟走啦，悭钱啦，
5: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6: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教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8: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会到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并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据报将会讨论怎样结束俄乌战事。美国白宫宣布特朗普将会星期二抵达土耳其，同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其后亦都会同叙利亚总统沙拉会晤并举行记者会。路透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特朗普将会星期三同泽连斯基会面，以期再次推动结束俄乌战事。该名官员表示，过去几个月俄乌战况明显陷入僵局，双方都没有取得太大进展，特朗普认为必须尽快结束战事。官员又透露，特朗普将会敦促北约盟国增加国防开支，并在峰会期间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项目。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公布，今个月2号至4号3日期间，由美国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有70艘，远少过冲突前每日平均138艘的水平。数据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对外发布，显示美方协调护航船只单日通行量持续减少。霍尔木兹海峡现时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是靠近亚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另外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就未有准确统计的通航数据。报告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较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对过境商船进行高频无线电呼唤，商船可能收到要求改道。另外，海峡水域仍然存在水雷风险，加上全球导航卫星系统被干扰，将会持续对船只航行造成安全隐患。在经历大约5个月停运之后，伊朗和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正式恢复。伊朗商务参赞阿卜杜勒哈尼表示，经伊朗驻多哈大使馆和卡塔尔当局协调之后，伊朗的戴尔港和卡塔尔的阿尔鲁韦斯港之间航运业已经重启。卡塔尔交通部亦都宣布，即日起全面恢复所有类型的海运船只航行活动。这两个隔海相对的港口主要负责区域贸易，其中伊朗的戴尔港在战争期间曾经多次遭到轰炸和袭击。热带气旋美沙克移入广西内陆，为当地带来暴雨。国家水利部对广西状

0: 属自治区，启动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预计贵港市、贵平市、平南县等23个县市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广西柳州市出现强降雨天气，柳州市气象台将各城区的暴雨预警信号提升至最高级别的红色，其中柳北石陂坪已经录得超过90毫米雨量。国家防总办公室联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冲锋舟、橡皮舟、排涝设备和照明设备等500几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支持当地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四川德阳市、绵竹市深夜先后发生两次 4.5 级和一次4级地震，暂时未有伤亡报告。三次地震发生在星期日晚11点几，震源深度介乎15至20公里。央视报道震央位于无人区，周边人口密集度较低，当地经过排查未有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有网民反映成都、乐山、内江和宜宾等地都有震感。警方捣破一个毒品储存仓，检获172公斤可卡因，市值大约1亿2000万元。三个持行街纸的巴基斯坦裔男人涉嫌贩毒被捕，今日会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前晚突击搜查元朗公庵路一个大约3000尺的铁皮储存仓，发现三个男人正是使用工具尝试切割开两个金属容器，容器体积长 1.6 米、阔1米、高 0.35 米，估计共重大约3吨。两个金属容器内藏有172砖可卡因砖，每砖重大约1公斤，三人随即被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到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fe

0: 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 Finance dot 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 Finance dot 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

0: 同星期日下午四点才智双打。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至1，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2: No return, you won't return.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㗎。

0: 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1: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2: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游，
6: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7: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 QK 育婴室。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5: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6: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7: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8: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9: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0: 我准备点唱啊？
11: 我碌紧手机咯。
10: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7: 我听啤梨咯。
5: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2: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5: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13: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凌晨四点由唐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会到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并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据报将会讨论怎样结束俄乌战事。美国白宫宣布特朗普将会星期二抵达土耳其，同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其后亦都会同叙利亚总统沙拉会晤并举行记者会。路透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特朗普将会星期三同泽连斯基会面，以期再次推动结束俄乌战事。该名官员表示，过去几个月俄乌战况明显陷入僵局，双方都没有取得太大进展，特朗普认为必须尽快结束战事。官员又透露，特朗普将会敦促北约盟国增加国防开支，并在峰会期间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项目。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会继续采取行动，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扎米尔当地星期日前往黎巴嫩南部的博福特岭，他说以军攻占当地之后，目前已经全面控制该区的地面和地下隧道网络，强调会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威胁。博福特岭是战略要地，可以俯瞰黎巴嫩南部大片地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五月底的时候说，以军已经攻占博福特岭。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早前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方多次重申，以军计划长期驻留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入面，开展军事行动，并保留自由开火的权利应对安全威胁，强调以军在当地有充分行动自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赫尔辛基和芬兰外长瓦尔托宁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愿意本着相互尊重原则和欧方开展对话，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够成为单方面施压工具，希望芬兰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说，无论国际风云怎样变幻，中方愿同芬兰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继续做彼此信任的合作伙伴。他指出，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是中国政府既定政策，芬兰在可持续发展、创新等领域独具优势，中方愿同芬兰秉持开放共赢精神，携手落实中芬联合工作计划，做大贸易投资蛋糕，拓展绿色转型、科技创新、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四川德阳市、绵竹市深夜先后发生两次 4.5 级和一次4级地震，暂时未有伤亡报告。三次地震发生在星期日晚11点几，震源深度介乎15至20公里。央视报道，震央位于无人区，周边人口密集度较低，当地经过排查，未有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有网民反映，成都、乐山、

0: 内江同埋宜宾等地都有震感。16年前双飞男婴脑瘫案，医委会裁定涉事医生涉手至专业失当，未有为出生男婴首次癫痫发作的时候作出必要同及时的检查，导致男婴脑瘫，行为未符合医生的一般水平，判罚除牌9个月，不撤缓刑。研讯小组话，涉手至在研讯期间一直坚持没听到护士报告男婴怀疑抽搐，反映他没有悔意，亦都未有自我反省。投诉人夫妇话，苦等近16年，终于等到公义到来，在追讨公义的道路上迂回曲折，批评是医委会秘书处失职以及医委会监管不力，之后会透过民事索偿追讨医生和医疗机构的疏忽责任。政府发言人话，尊重研讯小组作出的裁决，强调研讯过程的完结有助厘清事件真相，避免过去长期等候研讯对医患双方带来的压力。解放军南宁舰同埋衡阳舰今早将会结束访港行程，驶离本港。届时维港将会实施特别海上交通措施。运输署提醒市民预早计划行程，预留充裕时间出行。处方已经督导营办商加强相关巴士服务，疏导受影响乘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清除以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健康唔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嘅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过了五十岁都还是那么英俊，
2: 做了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来。
1: 我没病没痛，不急的。
2: 大肠癌初期是没病征的，做筛查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没病征的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的，
1: 悭不少啊。
2: 记得做了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 爸爸妈妈，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嗯，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1: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呢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返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呢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呢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呢，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㗎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9: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

0: 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1: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会到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并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据报将会讨论怎样结束俄乌战事。美国白宫宣布，特朗普将会星期二抵达土耳其，同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其后亦都会同叙利亚总统沙拉会晤，并举行记者会。路透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特朗普将会星期三同泽连斯基会面，以期再次推动结束俄乌战事。该名官员说，过去几个月俄乌战况明显陷入僵局，双方都没有取得太大进展，特朗普认为必须尽快结束战事。官员又透露，特朗普将会敦促北约盟国增加国防开支，并在峰会期间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项目。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会继续采取行动，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扎米尔当地星期日前往黎巴嫩南部的博福特岭，他说以军攻占当地之后，目前已经全面控制该区的地面和地下隧道网络，强调会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威胁。博福特岭是战略要地，可以俯瞰黎巴嫩南部大片地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五月的时候曾经说，以军已经攻占当地。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早前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方多次重申，以军计划长期驻留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入面开展军事行动，并保留自由开火的权利应对安全威胁，强调以军在当地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再次任命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任免令指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早前提出的要求和穆杰塔巴上个月底讲话中提及的要点，将会为司法机构改革和发展提供方向。埃杰伊在一项活动致辞时说，美国和以色列必须为对伊朗民众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强调伊朗会坚决追查、审讯并作出惩罚，追究美以的责任，并要求赔偿伊朗民众所遭受的损失。法国东北部一个博物馆遭到爆窃，大约20件馆藏珠宝被盗，初步估计损失达400万欧元。失窃的莱利博物馆位于法国夏莱因省，事发在当地星期日清晨大约6点，博物馆警报系统响起，一个清洁女工到场和报警，警方发现至少6个展柜被打烂，疑犯已经逃离现场，警方正在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并展开调查，博物馆宣布临时休馆几日。涉事博物馆收藏超过650件法国著名玻璃艺术家和珠宝设计师的玻璃艺术品和珠宝，2011年7月开始对外开放。法国巴黎罗浮宫去年10月亦都曾经遭到爆窃，贼人假扮成工人闯入，在不够8分钟时间内偷走总值超过1亿美元的珠宝。热带气旋美沙克移入广西内陆，为当地带来暴雨。国家水利部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启动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预计贵广市、贵平市、平南县等23个县市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广西柳州市出现强降雨天气，柳州市气象台将各城区的暴雨预警信号提升至最高级

0: 的红色，其中纽北石碑坪已经录得超过90毫米雨量。国家防总办公室联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冲锋舟、橡皮舟、排涝设备和照明设备等500几件中央防汛抗洪物资，支持当地做好防汛抢险工作。16年前的双非男婴脑瘫案，医委会裁定涉事医生涉手致专业失当，未有为出生男婴首次癫痫发作时作出必要和及时检查，导致男婴脑瘫，行为未符合医生的一般水平，判罚除牌9个月，不设缓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还留返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fe

0: 间共生。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尽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新城百。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2: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急。

0: 透全球脉搏。
1: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Hello 小马，
6: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6: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这件事已经很难得。
5: 我就比较简单一点，每一日一擘大眼的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的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是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芬兰总统司徒布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司徒布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处于关键十字路口，中国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对国际社会具有引领意义。芬兰期待同中国加强高层交往，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面临倒退翻去丛林法则的危险，中国将继续做当今世界重要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力量，愿同芬兰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迎挑战。另外，王毅仲同芬兰外长瓦尔托宁会谈，他指出中方愿意本住相互尊重原则同欧盟开展对话，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够成为单方面施压工具，希望芬兰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委内瑞拉上个月24日发生7级以上双地震，官方公布增加至3342人死亡，超过16700人受伤，至今仍然有17000几人无家可归。而自强烈地震发生以来，当地累计录得995次余震。当地救援和善后工作进展缓慢，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和批评日益加剧。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星期日发表委内瑞拉215周年独立日演说的时候，为政府的表现辩护，强调在地震发生之后已经立即部署安全部队前往灾区，并宣布会成立一个全新的军事单位，专门负责应对未来的紧急状况和天灾。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会到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并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据报将会讨论怎样结束俄乌战事。美国白宫宣布，特朗普将会星期二抵达土耳其，同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其后亦都会同叙利亚总统沙拉会晤并举行记者会。路透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特朗普将会星期三同泽连斯基会面，以期再次推动结束俄乌战事。该名官员说，过去几个月俄乌战况明显陷入僵局，双方都没有取得太大进展，特朗普认为必须尽快结束战事。官员又透露，特朗普将会敦促北约盟国增加国防开支，并在峰会期间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项目。法国南部发生山火，火场面积超过3000公顷，当局调动1000名消防员救火，并下令疏散10000名居民。山火星期六晚在法国南部的东比利牛斯省特雷威莱克地区发生，火势星期日朝早一度受控，但其后火城风势再度蔓延并逼近城镇，附近大约10000名居民被要求撤离。当局调派1000名消防员救火，分别从地面和空中扑救。消防部门说，目前的气候条件尤其恶劣，除了大风和高温，当地湿度极低，加速直披的燃烧速度令救火工作更加困难。受山火影响，星期一举行的环法单车赛第三赛段将会禁止公众在现场观赛。解放军南宁舰和衡阳舰今早将会结束返港行程，驶离本港，维港在朝早10点至10点45分期间会实施特别海上交通措施。运输署提醒市民预早计划行程，预留充裕时间出行。在两艘军舰离开香港期间，五条离岛渡轮航线会调整服务，包括中环至长洲、梅窝、平洲、马湾和愉景湾。营办商会加强梅窝、愉景湾和马湾的巴士服务，疏导乘客。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既是国家发展的受益者，更加是国家战略推展的贡献者，本港必须将一国两制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所带来的机遇，转化为新发展阶段入面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扎实更长远的持续贡献。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禁令中招。

0: 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Babe
0: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三三三，学生的命根，
4: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5: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4: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6: 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钱程博士。钱博士您好。
7: 主持人好。
6: 首先想问一下啊，什么样的机缘让您进入到量化投资领域的呢？
7: 谈到为什么会从事量化行业，其实是多种因素的叠加，带有一些偶然性。那么最基本的肯定是我在密西根大学安娜堡分校读博的期间，我学习的专业和内容呢是跟量化投资非常相关的。当然很重要的也是离不开导师的支持，我的导师特别厉害，我读书的时候他应该就是最年轻的终身教职之一，现在是我们密西根大学统计学院的 Chair， 徐宝路奖啊这些学术成就都有，同时还非常的开明，在技术上很强，给我很多指导，也非常支持我去参与各种实践。这里就聊到第二个，就是说在实践当中呢不断的增强自己的信心了。记得我13年的时候就参加期货的实盘大赛，当时就拿了期货大赛的第一名，但我觉得有很多运气成分在里面，但是实盘大赛呢也确实不容易，那个时候需要非常高的收益率，而且是真钱，对于一个当时本科毕业之后第二年的学生来说其实也并不容易。后面我大概12年间我拿了8次名次了，就是从13年一直比到去年25年，去年25年还期货大赛的第8名，所以本身来讲可能个人是有一定的交易天赋的。所以说呢在期货大赛连续两年获得名次之后呢，一方面确实交易期货赚到了钱嘛，在我博士的第3年第4年的时候

0: 就注册了宽头资产，所以其实宽头是我在博士毕业之前就注册好的，带有了各种各样的偶然啊、运气啊，包括这些的叠加，把我带上了这个行业的道路。
1: 您的博士研究的方向是什么？
2: 啊，我统计学。
1: 统计学的博士，那么量化投资领域是不是大多数的基金经理跟您一样是学统计或者是计算机出身呢？
2: 很多是这个样子的，也有物理，其实这些东西它不重要。物理的话，那你就说包括信息电子达波义整个大的方向上面，我们那一代人呢，其实呢如果要把量化做好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编程能力和动手能力，它本质上是一个动手能力。他们都觉得量化招学历很高的那些人，其实还真不一定，换个理解就是招那种动手能力很强的、执行力特别强的人。当然了，就是他跟学历之间是有相关性的，一般来说学历高的人可能执行力会更强一点，但这个东西不完全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呢，只要是相关的理工科的，当时我们看就是要编程能力强，现在可能不一样了，现在 AI 帮你写程序嘛，你用 Cloud Code 写写可能效率会高很多。
1: 对啊，
2: 本来你一个礼拜干的活可能他两天就给你干完了，但是那个时候没有这些东西的，代码都是要自己一行一行敲的。所以说统计也好，计算机也好，包括物理包括电子这些的都可以。
1: 您跟大家说说到底什么是量化投资，听上去好像特别的复杂高大上的样子啊，能不能够深入浅出的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2: 其实刚才我们就聊到、
1: 程序化交易，
2: 大家的对程序化交易，大家的专业呢是比如说统计学计算机嘛，对吧？那么我们需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编程能力去完成这件事情。其实你看几个要素点在这个里面，包括什么呢？最重要的是统计学是处理什么的？它处理数据的，也就是说我们把股票交易所有的中间产生的一些数据去进行研究，去找它当中的一些规律。然后呢，计算机解决什么问题呢？计算机解决的是你当你数据量无穷大的时候，你人是处理不了的，所以说呢你要用计算机去把相对来说复杂的数据去进行处理。这个其实所谓的统计加上计算机啊，它的本质就是现在我们讲的人工智能。其实我觉得任正非老先生好像就说过什么是人工智能，他就统计加计算机。这句话什么时候说的？大概是在七八年之前说的，所以说跟现在我们说已经大数据啊、大模型啊非常普及，大家现在有这个认知了，但是七八年之前了解到这个点的话其实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1: 对，
2: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量化投资的本质什么，就是统计加上计算机，就是你有很多数据，然后呢你有一些工具去把这些数据处理好，那么这个其实就是量化投资。它为什么能够在现在的交易当中占据一些优势呢？其实呢这个听起来也就不复杂了，就是人能处理的数据量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的，但是量化不一样，你可以把过去十年二十年的所有数据都处理好。你可以处理什么呢？你可以处理一篮子股票，也就是说你能够看到的几乎所有的股票所有的交易信息。比如说你在股票软件上面看到右上角叫做逐笔委托，就是你挂一手茅台，然后呢它就会在右上角出现一手，右下角叫逐笔成交，就是说你看到它这个成交了，多了一手跟对手成交了。那么你想一个股票他每分钟都在这边不停的刷新跳很多次，人就已经处理不过来这个了。
1: 是的。
2: 那么量化投资可以处理什么呢？市场上五千只股票同时触发所有的这样的一个信号。所以说呢我认为呢它其实也不复杂，只是说它的处理数据的能力和维度超过了过去我们用过的很多方法。那么随着现在 AI 的普及，等于说量化被再一次赋能了，你可以这么理解。以前我们处理量化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单纯的用一些机器学习模型去处理这些数据，但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读书的时候也有 transformer 这个函数啊，确实我没有想到把它这么用。那么现在呢你会发现呢 transformer 这种在 AI 上面的应用搞出了多模态，搞出了大模型这些的，所以说呢它是在给一些传统量化方法呢赋予一些新的生命嘛，对吧？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对于量化投资的这些定义啊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中的就刚才我说的处理海量的数据。当然首先是先处理过去的数据，当过去的数据量足够大的时候，你用机器学习方法，用更好的一些机器学习方法去处理，当你的处理能力进一步增强的时候，你就可以喂更多的数据，甚至把一些包括像我们财经广播的这些信息啊什么都让电脑去学，那么这个就到我们的大语言模型这个范畴。其实呢它本质还是数据处理。
1: 所以您现在觉得 AI 大模型学习能力是越来越强了是吗？
2: 我觉得确实这个工具其实把所有的事情都简单化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1: 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2: 是把一些工作简单化了。
1: 工作简单化了。
2: 其实对，你这么理解这个，比如说我们想到英伟达芯片，美国不是就不想让我们买英伟达的芯片嘛，对吧？为什么不想让我们买英伟达的芯片？它本质上是什么？它实现了一种平权，就是算力上面的一种平权。以前我们根本不敢想所谓的当时那种超级大的那种计算机，一个计算机可能占一层楼，那么像这种呢就是有英伟达这种显卡出现了之后呢，本来要占一层楼的 的这些电脑，它突然就变成了一个机架就可以处理好了。
1: 嗯，
2: 那么这个我们就属于叫做算力的平权。美国人不想让我们平权，这个就
1: 他就要有一些限制，
2: 哎，他就不想卖给你们。但他也知道这个东西最后自己也能造出来，
1: 嗯，
2: 但至少他可以让你这个进程拖慢
1: 一点，
2: 哎，拖慢一点。所以说我这里说的简单话是什么呢？就是说可能以前是需要集团做这样的一些东西，现在呢，可能一个二三十人的公司、四五十人的公司，他也能做成这件事情。
1: 嗯，
2: 哎，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30年之前看到的，我们叫 A100 啊，类似的芯片的这样的一种革命。现在呢，整个 AI 进一步发展呢，我们发现呢，就是从去年开始，可以用计算机编程了。
1: 嗯，
2: 那你想，以前你一屋子一屋子招计算机的那些人，其实现在就不太需要了。那么一样的道理，成本大大降低。你现在买一些 token 就能搞定这件事情了，
1: 对、
2: 啊、所以说呢，我觉得所谓的简单化不是说这个问题变简单了，是解决这个问题变得有可能了。
1: 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量化资金啊是涌入到 A 股市场，在叠加 AI 模型的飞速发展，您觉得 A 股的市场生态是不是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2: 其实我觉得我们 A 股的市场生态啊，在每一轮行情里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1: 是吗？
2: 其实我们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我们去看是没有一成不变的市场的。
1: 对，
2: 如果有一成不变的市场的话，这个钱就太好挣了。就是说你利用上一次的规律就能去挣下一次的钱。
1: 嗯，
2: 对吧？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这个市场本身就一直在变化。这样一种变化呢，也伴随着包括我们的监管环境的变化等等的，出台新的一些交易制度等等的，这些都有变化。
1: 嗯、
2: 量化投资呢，只能说现在这2年量化投资发展迅速，已经成为了市场的主力之一吧、
1: 嗯，
2: 也是市场上非常强大的一支力量。所以说呢，大家就不能忽视它对这个市场的一个影响，应该是这么理解。至于说是发生显著变化，我觉得这个市场它本身的规律啊还是没有变，包括市场贵了就要跌下来，市场便宜了就有非常强的反弹需求、
1: 嗯、
2: 这个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投资者而言呢，其实呢都应该是有这种清醒的这种认知的，就不能因为这个市场涨得过快了突然就很有信心觉得要去10000点，然后一跌呢又特别没信心，感觉股市要推倒重来。但是每一轮行情这个点好像都没有变，就涨的时候疯狂，跌的时候绝望，人性的事情好像不太容易变化。
1: 是的是的、
2: 对对对，
1: 您刚才说到了量化的本质呢，是统计加计算机处理海量的数据啊。那对于市场上的主观投资者来说，应该如何去面对量化影响下的 A 股的新常态呢？
2: 首先啊，量化投资它对市场造成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
1: 嗯、对，
2: 然后再解决主观投资
1: 者，这也是大家关心的，
2: 怎么去
1: 应对
2: 应对嘛，对吧？量化投资它产生的影响呢，首先它对市场上产生了一些额外的交易量，这个交易量其实还不小。可能在 A 股上面现在也占到了一个相对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比例，这样的一个交易量的增加呢，其实呢是加大了市场的一种价格发现机制。
1: 嗯，
2: 也就是说，你的价格如果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偏离的时候呢，会更快的被修复，你可以这么理解，也就是说大大提高市场的有效性。
3: 中国财经60分。
4: 我是从来没有听过36爵的。
5: 36爵走为上爵嘛。
4: 秘笈古书。
5: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你咪古书。
4: 你没理我。
5: 秘笈这件事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4: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5: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4: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的？
5: 36计。
4: 釜底抽薪。
5: 你个煲里面下底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冇咁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4: 走为上计，
5: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6: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7: ，Mama Bitty 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系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6: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7: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即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性，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3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6: 嗰种烟韧。
7: 系啦，
8: 星期日下昼1:30，FM 99.7，新城资讯台。
9: 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0: 国财经六十分。
1: 三三三，学生的命根。
2: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2: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3: 就是我们不带任何情绪的去看这件事情。当然可能有人会说你助长助跌啊，还有这些的，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带了一些情绪。首先市场肯定是对的，那你不要对一件客观的事情呢带一些主观情绪判断，因为这个除了发泄情绪以外，对你赚钱一点帮助都没有。比如说我们说海外量化的比例很高，海外什么呢，实际的价格更加能够反映公司的价值，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呢也是这个样子。如果说是现在的这样一种情况的话呢， A 股市场的有效性的增加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当你出现了价格比较大的偏离之后呢，它会相对来说比较快的去被修复，这样的话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很多交易型机会就没有了。就比如说一个价格被错杀了，价值投资的话相对来说捡个漏啊，这样的话呢，
4: 这不是好事吗？
3: 对于主观投资者赚钱来说是好事，对于市场来说不是好事。嗯、市场价格发现嘛，对不对？它一直是价格错的，对于市场来说是好事吗？肯定不是好事嘛，对吧？其实主观投资者跟量化投资者在这件事情上做的是一样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找到不合理的定价，在定价从不合理到合理的过程当中，就是我的获利空间。
4: 嗯，
3: 那么只是说量化在这件事情上面呢，
4: 做了什么？
3: 它反应更快，它的研究宽度更广，对吧？嗯，所以说呢他就更容易找到不合理的价格，然后呢他就冲进去了，价格会更快的从不合理到合理。
4: 嗯、
3: 这个就是我觉得对市场产生的一些影响。那么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呢，量化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研究宽度很宽。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它的优势是在于研究的深度，也就是说对于一家公司来说呢可以研究的更加深入。所以说现在主观投资者如果是价值投资来看的话，我觉得就应该更加深入去研究的，发挥自己所长嘛，不要在自己短板上去跟别人拼命嘛，对吧？一方面就长期投资，对于短期的价格波动的这样的预测肯定是干不过量化的。那我们就什么呢，就尽量把这个投资看得长一点。
4: 嗯，
3: 还是那句话嘛，只要你不动，人家能拿你怎么办呢？
4: 但是现在 A 股市场上，如果说你选了一个基本面不是很好的公司的话，你拿着不动，有可能会面临退市的风险的。
3: 那为什么你要选基本面不是很好的公司？
4: 就所以一定要选基本面好的，量化也是会选择基本面好的公司吗？
3: 其实所谓的就是好公司好价格。
4: 嗯，
3: 你基本面好，它贵没有任何意义的。
4: 对，
3: 所以说你这里还是选一个性价比好的公司嘛。所以说，就像刚才我们聊的，就是首先你这个研究得是过硬的。
4: 嗯，
3: 主观投资者嘛，对吧？你要对上市公司研究还是得过硬的。这是大家在战胜量化上面很好的优势嘛。
4: 嗯，
3: 那就把这个优势发挥到极致就可以了，而不是说坏公司买了或者差价格买了，那这个是他自己的问题啊。
4: 是，
3: 以前呢他们总是指望什么呢，这个市场是无效的，总会有一些让你碰运气赚钱的机会。
4: 是的、是的，
3: 那这个本来我觉得就不应该带着这种期待嘛，对吧？
4: 不是有人说你靠运气赚来的钱最后靠实力亏回去吗？
3: 哎，对的呀，我觉得靠实力亏回去人蛮多的。
4: 是的，那量化投资是不是就是相对主观投资来说，它的特点是快、准、狠？
3: 其实我觉得它也会犯错误的。
4: 量化也会犯错？
3: 那当然会犯错误，因为任何交易啊，其实它都是一个概率问题。
4: 嗯，
3: 你看为什么我们研究统计学不研究概率论？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统计学是，它是你看到了一个现象，然后呢你去反推我这个现象背后的机制是什么。那这种因为你看到的现象是有噪音的，就像概率论，我说哎，我两个球随机摸一个，一个红球一个白球，摸到红球的概率就是二分之一。
4: 嗯，
3: 但是你在统计学上面你是不知道这个袋子里面到底有多少个红球多少个白球的。
4: 是，
3: 然后你去摸一百遍，发现六十次摸红的，四十次摸白的，然后你去判断一下，说这个
4: 概率
3: 啊、这个概率可能是 0.6, 但这个是不一定的。
4: 嗯，
3: 为什么？因为你就算是0.5 你也有可能摸60个红球40个白球嘛，对吧？所以说他这个时候就会有各种各样偏差，还有这些东西都要出来嘛，对吧？那事实上我们做交易不管是主观还是量化，我们都在寻找市场的规律，但是你都是从你观察到的东西看去看规律的，所以说这个东西本身来讲就不准确的。所以说量化投资肯定不是快准狠，它其实只是一个概率游戏。
4: 哦，量化投资它就是个概率游戏，
3: 对吧？是这个样子，对吧？
4: 那么目前中国量化的主流多数是统计套利吗？
3: 那不是的。
4: 不是啊。
3: 哎，我觉得其实各种各样的吧，但是
4: 有各种策略吗？
3: 哎，对的，但是你要说统计套利肯定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4: 嗯，
3: 但是肯定不可一概而论的。
4: 那跟我们说说目前中国量化涵盖了哪些主流的策略？
3: 好的，其实呢我觉得量化跟主观一样，都是在于对于各种各样的市场我们尝试去寻找规律。比个例子来说，像牛市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加希望 这个市场我们有公正性一点。
4: 嗯，
3: 所以说呢，比如说我自己的钱，我们就会选用什么呢？一些对标双创的指数增强的一些策略。因为牛市的时候，双创毕竟是20厘米的，
4: 嗯
3: 啊，普通股票是10厘米的嘛，双创总是涨得快一点的。这个也跟创业板和科创板的选股机制有关系，相对来说容易选出更加有成长性和想象空间的一些股票。那么我们就会去做这方面的一些工作。碰到熊市的时候呢，或者说到牛市末期。熊市末期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开始布局了，一样的到牛市末期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慢慢的去配置一些防守型的策略，比如说我们给很多保险公司做红利的指数增强，
4: 嗯
3: 啊，那其实很多高净值个人也是这样子，在我们这边呢，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市场觉得相对偏贵了，那么通常来说就会配置一些红利的指数增强，高分红呢，
4: 高分红，
3: 哎，像这些这种东西呢，在熊市的时候它就有比较好的安全边际，
4: 嗯，
3: 你就想嘛，跌下来
4: 之后有个防护垫是吧，
3: 哎，你跌下来之后你分红率就提高了嘛，
4: 是是，
3: 哎，那你就继续安心拿着嘛，对吧，
4: 嗯，
3: 它如果涨上去了你赚钱了你就卖掉嘛，
4: 嗯，
3: 哎，这样的话相对来说进可攻退可守一些。还有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像前两年比较火的就是桥水的全天候策略，你把股票债券黄金这三者的相关关系搞一个风险评价，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天才的设计。用达里奥原话说，这是一种不择时的智慧嘛，对吧？刚才我一开始说的，就不管你选红利还是选科技，你的前提是什么？你知道现在是熊市还是牛市？
4: 嗯。
3: 但有些人就说，那如果知道这是熊市还是牛市，我还要你干嘛？牛市我就猛干了，熊市我不干就行。所以这里就有巧手前天后了，就当你吃不准到底是牛市还是熊市的时候，
4: 嗯，
3: 你可以红利科技都配啊，你也可以就像我们说的，股票、债券、黄金。自己的大类资产都配啊，这些呢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些世界上比较经典的量化策略，事实上呢也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表现的，
4: 嗯，
3: 反正我们宽松资产在这块最近这些产品其实发的都蛮成功的，大家也都比较满意，客户体验也都很好，这些呢我觉得都是现在非常主流而且很有有效性的一些量化策略。但是刚才我说这些 idea 很好，这些东西的核心是什么？核心是你要能够获取超额收益，比如说我干红利，我要能够跑赢红利的指数，如果我做科技，我要能够比双创的指数走得更强，多出来那部分才是我量化最重要的贡献。当然了，你对于整个市场包括风险评价这些也有很好的一个辅助作用。
4: 那你们目前倾向于什么？
3: 其实现在的话呢，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如果你要说市场贵，它其实呢确实有一点，但是你要说现在行情就马上结束，我觉得不太会，
4: 嗯，
3: 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呢还真是可以做一个兜选，比如说现在是3000点以下，那我毫不犹豫告诉你，你就干权益，然后中间所有的波动你都不要管，不要上杠杆，或者说现在是便宜的嘛，对吧，那么等到市场变得更贵的时候呢，那你的收获应该是不错的，
4: 嗯，
3: 那再加上量化有超额，实在是继续往下跌，你会发现超额收益能够抵抗下跌的风险，所以说呢整个风险呢基本上就可控了，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那么在现在这个位置，那我觉得其实呢应该就要做两手准备了，而且随着市场的上涨，那么攻击性的权重呢就会往下走，防御性的权重可能就会往上来，这个呢可能是我们对于当下的指数点位的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对于大宗商品来说呢，我们的观点呢其实觉得大宗商品未来机会很大，
4: 嗯，
3: 可能呢是刚刚走出来这个牛市的一个情况，
4: 大宗商品，
3: 哎，对的，就比如说我们说的铜，比如说能化，甚至农产品，其实都是有相对来说较好的机会，所以说在这个里面整个大宗商品未来的机会呢，我们觉得相对来说呢可能会比股市啊持续时间更长一些，但因为它开始的也晚嘛，
4: 啊，
3: 其实你根据美林时钟，股票干完了之后，商品打完了之后，债券，然后债券之后呢，又是股票，这个就美林时钟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呢也会给大家一些暗示。要说当下的话呢，如果真的觉得股票贵，因为这个事情啊，贵和不贵啊，是看人的，
4: 相对的，
3: 哎，看人的。
4: 对，
3: 比个例子来说，你现在去把股票就算卖掉，后面如果涨到4000-5000点，跟你没有关系嘛。
4: 嗯，
3: 哎，它以后也会跌到3000点的呀。还会回去的，所以说从这个位置上来看，你现在走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如果相对来说激进一点的投资者，他可能想把最后一个鱼尾行情也吃掉，那就吃嘛，这也没有问题。我觉得关键还你能不能把控得了嘛。但是大宗商品未来的持续机会可能是更加绵长的。
4: 嗯，
3: 但可能很多投资者不熟悉。刚才我们聊，你也问了，就有什么样量化策略嘛？大宗商品的 CTA 策略是量化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4: 是，
3: 所以说这块呢，可能未来的机会呢，它就要逐渐凸显了。
4: 嗯。您当时刚回国的时候，正好是中国量化在发展的时间，那么到目前10多年的时间了，发展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目前的中国的量化啊，和国外主流的量化相比，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差距又在哪里？
3: 其实聊差距是比较容易聊的，因为确实差距挺大的。 我前两天看 DeepSeek 的那个说明书，他不是推了 V4 的版本吗？他就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我们现在这个 V4 的版本比起一些主流的海外的一些大模型，他就举例了，包括 GPT 最新版本大概有什么呢？3到6个月跟当下闭源模型的一个差距。

0: 中国财经六十分。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会到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并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据报将会讨论如何结束俄乌战事。美国白宫宣布特朗普将会星期二抵达土耳其，同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其后亦都会同叙利亚总统沙拉会晤并举行记者会。路透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特朗普将会星期三同泽连斯基会面，以期再次推动结束俄乌战事。该名官员说，过去几个月俄乌战况明显陷入僵局，双方都没有取得太大进展，特朗普认为必须尽快结束战事。官员又透露，特朗普将会敦促北约盟国增加国防开支，并在峰会期间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项目。委内瑞拉上个月24号发生7级以上双地震，官方公布增加至3342人死亡，超过16700人受伤，至今仍然有17000几人无家可归。以自强烈地震发生以来，当地累计录得995次余震。当地的救援和善后工作进展缓慢，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和批评日益加剧。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星期日发表委内瑞拉215周年独立日演说时说，在地震发生之后，当局已经立即部署安全部队前往灾区，并宣布会成立一个全新的军事单位，专门负责应对未来的紧急状况和天灾，为政府的表现辩护。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会继续采取行动，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扎米尔当地星期日前往黎巴嫩南部的博福特岭，他说以军攻占当地之后，目前已经全面控制该区的地面和地下隧道网络，强调会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威胁。博福特岭是战略要地，可以俯瞰黎巴嫩南部大片地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5月底的时候说，以军已经攻占博福特岭。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早前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方多次重申，以军计划长期驻留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入面，开展军事行动，并保留自由开火的权利，应对安全威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再次任命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任免令指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早前提出的要求和穆杰塔巴上个月底讲话中提及的要点，将会为司法机构改革和发展提供方向。埃杰伊在一项活动致辞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必须为对伊朗民众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强调伊朗会坚决追查、审讯和作出惩罚，追究美以的责任，并要求赔偿伊朗民众所遭受的损失。芬兰总统司徒布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司徒布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处于关键十字路口，中国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对国际社会具有引领意义。芬兰期待同中国加强高层交往，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面临倒退翻丛林法则的危险，中国将会继续做当今世界的重要和平稳定和发展力量，愿同芬兰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迎挑战。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16强赛事，挪威2-1击败五届冠军巴西，首次跻身世界杯八强。双方上半场都未有进账，挪威射手夏兰特完场前10分钟梅开二度，巴西到补时尾段获得12码，尼马操刀射入，挪威最终以2-1晋级，巴西继1990年之后36年来

0: 好似无缘北强。天文台清晨近六点发出特别天气提示，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未来两三个钟头雨势有时颇大，呼吁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一点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一点。
3: 新城劲爆立刻榜
6: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3: 第三位，
7: 小小的宇宙，缤纷的宇宙。
6: 林家谦呢个版本歌名叫《小时候》。

0: I get your attention?
1: 冠军作品一行十二人的 Mirror Attention，讲而家呢个网络嘅资讯爆炸年代，就呼吁大家要过滤嗰啲资讯爆炸嘅噪音啊，将 attention 专注力留喺真正爱嘅人同事上边。Mirror attention，
2: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丰盛电爆流行榜。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学生的命根，
5: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4: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5: 未来理财师，如果的未来我做主。
6: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态度，承认差距，然后呢告诉你差距在哪里。
7: 对，
6: 然后他会有很细节的，我在这个地方有差距，那个地方有差距，他先大说一下我有多少差距。
7: 嗯，
6: 现在其实我们的量化也是这个样子的，相比于海外，首先我们承认差距，这也很正常。确实呢，一方面人家比我们早发展了这么多年，
7: 对，
6: 同时呢在美国这个环境之下呢，人家确实招到了全世界最聪明最优秀的那些博士生。
7: 嗯
6: 啊，所以说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呢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的，但是呢优势也有，就是我们更熟悉和了解中国市场。
7: 对，
6: 中国市场是一个机会巨大的市场，主要体现在这个市场相对来说还不像美国市场一样那么有效。其实所有的投资者都应该庆幸市场的无效，为什么？只有无效你中间才有获利的机会，我认为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中国市场的有效性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提升。
7: 嗯，
6: 那么我们要保证什么呢？我们模型的迭代的速度能够赶上这个市场变得有效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但这个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通常来说呢，市场有效的速度是比我们模型迭代速度要快的。
7: 嗯，
6: 所以说呢长期来看这个收益应当是收窄的，只是说我们尽量努力让它收窄的速度变慢一点。
7: 慢一点。你刚刚说的有效和无效指的是什么？
6: 就是我们所谓的市场有效性，这个其实它是一个相对来说确实是有明确定义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比个例子来说，你

0: 就是你把业绩预增这样的一件事件拿出来做一个事件驱动策略，然后呢，如果上市公司发生了一个业绩预增事件，你就开盘了之后立即买入，你可以看看未来有没有超额收益。
1: 嗯，
0: 在中国是有的，但在国外呢，如果你开盘了之后再买，它可能就没有超额收益了，就说明它马上就消化了这个。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信息对你就没用了，那你不就难做了吗？如果这个信息对你有用，你不就好做吗？你看报告，然后你觉得这个企业表现好，它公告一出，你发现真的好，帮买进去，然后你就能赚钱，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1: 嗯，
0: 在中国这是可以的，你可以做一下历史回溯嘛。
1: 但是 A 股市场也有这种情况，我相信您刚才说到的，在美国市场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利好出尽反而是利空啊。
0: 情况都是有的，其实一样的道理，就是说，如果这个利好提前泄露了。或者说大家都知道了、
1: 嗯、有预期了，
0: 哎，对的，因为你一个企业经营的好不好大家都知道了嘛，那它就会被提前定价定掉了，
1: 对，
0: 对吧？所以我的前提是这是一个全新的信息、
1: 哦、
0: 啊，所有的人都没有这个预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1: 突发的，
0: 哎、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所以说其实本质来想的话，就是做投资本来就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你看到利好就买这是一件事情，但你要想好一件事情，这个利好有没有被
1: 提前预知、
0: 哎、有没有在价格里面已经体现了，如果已经体现了，那么这个时候什么呢，这个利好帮跑出来之后，你要看这个利好是高于预期还是低于预期的、
1: 嗯、
0: 就是说大家觉得它利润增长 200%， 最后发现冒出来只有 150%， 那反而是要跌的，
1: 低于预期
0: 了，虽然是业绩预增的，对吧？本来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是呢，我们刚才举例子只想说明一个，就是所谓市场有效的信息。所谓市场有效，那我们的假设条件就是市场上对于这个信息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知识。
1: 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钱诚博士。钱博士刚才跟我们详细的介绍到了什么是量化投资，量化投资的本质是什么，统计加计算机通过海量的数据去处理它，也跟我们介绍到了量化投资的一些主要的策略。那既然量化投资有很多的优势，普通投资者能不能拿来用？那您觉得普通投资者可以使用简单的量化程序来缩小自己的选股范围，从而提高投资的决策吗？
0: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觉得首先啊，很多普通投资者在市场上面可能觉得投资容易亏钱，就考虑这些。其实打不过就加入这个想法本身是挺好的，其实要反过来想一个问题，到底输在什么地方？
1: 对，
0: 是输在了对于信息处理能力弱吗？还是输在了一些其他问题上，比如说追涨杀跌，比如说贪婪恐惧这些人性的问题上、嗯、用这些量化工具是解决不了人性的问题的。甚至你看啊，很多量化公司买量化产品，这个我觉得是最合适的一个方法。因为不管怎么样，就算你把工具拿来用，你也未必能用好。但你买一个量化产品，但是他们就算在买量化产品这件事情上面依然追涨杀跌，他们怎么买的？把过去几年的量化产品表现拿出来做个排名、嗯、排名最好的那个我就去买。你这么干肯定是输的嘛？为什么？因为过去表现好肯定是他的风格踩中市场的风格，但市场风格是会变的，
1: 是的是的。
0: 也就是说你永远追逐上一趴的风格，事实上呢往往就买在了高位，这样的话就容易跌。贵的东西总是贵的，不管是股票贵还是基金贵，它都是贵啊。所以说呢、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觉得其实买基金这种事情本身已经很简单了，但最后发现呢，输到底输在哪里？其实输在人性，而不是输在工具。难道以前没有量化投资的时候，散户炒股就不亏钱吗？如果你以前没有量化的时候，你也是赔钱的，为什么你就觉得你用了简单量化工具就能赚钱呢？是人性的问题。换句话说，我觉得买一个基金长期持有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办法。因为量化这个东西本身，它在选股的时候，它的换手率是很高的。比如说，我就算把我现在票池给你，让你去选，那我明天的票池跟今天的票池不一样啊。
1: 你们会在不断的变化。
0: 肯定是要这样子的。
1: 是的，
0: 我觉得计算机最不值钱的就是体力，它可以不停地帮你算，可以没日没夜。
1: 因为它是24小时不休息的吗？
0: 它既然可以那么能算，你为啥不让它多算一点？所以说它的换手率肯定是远远高于人工的，因为人会辛苦的嘛、
1: 嗯、
0: 你要一个人搞清楚10个股票已经不容易了，你让他搞清楚1000只他疯掉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在这个里面它的优势无非就是深度不行，但是广度和频率很高，所以说这种特点是人没有办法跟得住的。买基金确实是一个好选择，一方面对大家来说时间也是很值钱的，特别是如果说投资金额不是特别大的，你真的就买个基金放在那边就得了。
1: 你说的是量化基金是吗？
0: 啊，对的，私募基金嘛，有多余的时间拿来其实可以提升自己嘛，这样的话可能对于未来资产增长有更好的帮助。
1: 量化投资它就没有情绪吗？它已经摒弃任何的情绪了吗？
0: 量化投资本身没有情绪，但是使用量化投资工具的人有情绪，所以它还是会受到贪婪恐惧这些问题的影响的。
1: 你觉得在量化策略当中 AI 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呀？

0: AI 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助推器。之前也聊到过，在我们刚入行的时候，AI 工具还没有那么普及。
1: 对，
0: 当时也有 Transformer，但是我们没有想到 Transformer 可以这么用啊。所以说，确实呢，AI 的这块的应用，特别是在垂直领域上面应用，极大的增长了量化的迭代和激化的一个速度。包括刚才我们说的，我们主要靠什么？靠编程。现在连编程这件事情，程序都可以帮我们做个七七八八了。所以说，整个的一个行业被 AI 推动得很快，而且我们是一批在 AI 工具上面使用相对来说比较前沿的人，所以说整个 AI 对我们的工作习惯也好，工作方式也好，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可以看到这一波其实大家进步都很快。
1: 那你觉得在量化投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是存在着不断的去学习？虽然机器它是可以不间断的、不停的去工作的，但是背后的人也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吧？因为 AI 它也是在不断的迭代的嘛。
0: 对呀，所以说其实我们很辛苦的。我大概每天基本上
1: 工作多久？
0: 11点左右下班的吧，
1: 晚上11点才下班
0: 差不多吧。我们几个合伙人基本都是这样的，而且这样已经干了十几年了。
1: 那是太辛苦了。
0: 本来就很辛苦，做投资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嘛，全世界都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嘛。
1: 跟我们说说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当时是不到10个亿的规模，多少年时间之内发展到100亿级以上的规模了？这中间你们的胜率是在哪方面呢？
0: 他不是说是某一件事情做对了或者什么样的，市场上也有这样的例子啊，但是我觉得它不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路数。最重要的一个逻辑呢，就是我们一直是秉持着初心，就是帮客户呢去追求稳定的保值增值这样的一个初心。也就是说，我们是稳健的，从来就没有想过那种一夜暴富的事情。大家可能对于量化投资的感觉，好像是说一个股票有异动了就量化干的，然后天天涨停，然后在高位的时候量化又把货出给散户了，可能一个礼拜就赚了一倍，没有这样的事情。整体就是那种日拱一卒、聚沙成塔的方式，慢慢的去积累优势。比个例子来说，我们希望一年跑赢指数20%，最好的方法就是每天跑赢指数1/1000，一年下来跑赢指数20%。
1: 是，
0: 你看量化通常来说选股是选1000只股票，为什么选1000只股票？就是因为如果我每只股票我的胜率是超过55%的，那我1000只股票合在一起我就几乎必胜了。我这里说的超额收益啊，哎，我们想的是这个事情。
2: 中国财经60分。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老豆同仔
3: 一齐开麦，
2: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3: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4: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2: 我是阿 Ben 李佑毅，
3: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2: 抢到行。
5: 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抢到行。
6: 中国财经60分。
7: 学生的命根，
8: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9: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0: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11: 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在里面去一口吃成一个胖子，冲进一只股票，然后天天涨停，想的是每天去跑赢一点点，或者说是一只股票的胜率超过50%以上，然后呢，我们呢去搞1000只这样的东西合并在一起，你的胜率自然就接近90%了。
12: 我就能够理解到你刚才所说的量化投资实际上也是一种概率的游戏。

0: 对的。
1: 市场上每年都有很多结构性的机会，热点呢也是层出不穷的。那面对这种热点的快速的轮动，量化跟得上吗？
0: 为什么一定要追逐热点呢？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去做创业板的指数增强，创业板里面它有很多热点在不停的轮动，对吧？一会儿搞光模块，一会儿弄新能源的，
1: 嗯，
0: 但是它最后这些股价的变动都会反映在创业板里面，
1: 嗯，
0: 你实际上只要跑赢创业板，其实我觉得这个投资就已经很出色了，
1: 很成功了。
0: 但是如果你想着这个 CPU 来了就干 CPU、新能源来了就干新能源，那其实我是觉得非常的不容易。往往这样的人在牛市里面都会赔钱，因为这些涨多了要回调啊，
1: 对，
0: 对吧？你一冲进去它就回调了。
1: 那么当你们晋升百亿私募行业之后啊，你给公司设定的目标改变了吗？
0: 其实百亿就是一个开始，
1: 百亿是一个开始，你的目标是千亿万亿？
0: 也不是，它是一个新的开始嘛。不管怎么样，你算是这个行业里面还可以的一家公司，
1: 嗯，
0: 你有这个平台，其实所有的目标还有这些应该都是给客户稳健的保值增值这样一件事情，去给客户创造绝对收益，这件事情永远没有发生变化。这个其实也就是说做了一些什么公司可以有机会越做越好，或者说成为量化行业里面相对来说不错的一家公司。
1: 嗯，
0: 我觉得其实就是不忘初心，你永远去试图给客户创造绝对回报，客户在你这里只要能赚到钱，自然你这个生意就越来越好做。那么同时呢，确实呢也帮助到了别人。我认为任何一家公司应该不光是投资行业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你给你的客户创造了价值之后，你家公司自然就活下来了。
1: 嗯，那你觉得现在或者是未来量化投资的天敌是什么？
0: 就是越来越有效的市场。很多人会把这个天敌假想成某一批人，事实上我认为市场上面总是会有越来越有效的方法出现的。
1: 嗯，
0: 市场的有效性也会越来越高。那市场有效性越来越高的原因有很多种，可能是散户的不理性行为变少了，市场上也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理性，那么有效性就越来越高。这个里面就不存在天敌的问题，不理性行为变少了它没有天敌，但是你赚钱就难赚了。所以说我们的天敌本质是市场变得越来越有效。量化在美国就难赚钱，你看在美国一个对冲策略或者一个量化策略可能一年只能挣个三五个点，那你怎么提高收益呢？上杠杆，对吧？他们上个九倍十倍，在美国不是杠杆随便加吗？上好多倍杠杆，然后收益率就变10%几了，就做这样的事情。但其实你的这个风险也是大大放大了。
1: 对啊，
0: 在中国我们杠杆也没那么好加，但市场又是有效的，所以我们可能在国内呢做个对冲策略也能达到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收益。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市场有效性的提升，但这个事情是不可逆的。比如说未来可能有一些新的投资方式的出现，也是会对我们的这个生态去造成影响，因为新的投资方式肯定更先进嘛，我想不出来是什么样的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总会有的。那么市场有效性又提升了，依然呢会对我们有影响。
1: 你刚才说到了量化投资呢，它实际上也是一种概率上的游戏，从1000多只股票当中去选，并不是说像很多投资者认为的一只股票天天涨停就是量化投资来做的，或者天天跌停也是你们来做的。那么投资者如何在市场当中去观察一只股票它有没有量化的痕迹啊？
0: 首先啊，就是量化不会对着一只票搞来搞去的。我们的想法是什么？
1: 不停的换是吧？
0: 拿1000只票，然后呢我们在里面去寻找一个胜率，然后去做。比个例子来说，如果是1000只票的话，假如你这个盘子是1亿，那每只票才买10万，
1: 嗯，
0: 你10个亿每只票才买100万，对。所以说你要指望在里面去寻找量化的痕迹
1: 很难。
0: 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就是本来人家量化在这里就是赌个概率，55%的概率，他有45%是亏的，你盯着他没有意义，因为他这支票亏了之后剩下可能
1: 是赚的，
0: 他的赚的，他合在一起他赚了，他根本就不在乎这个地方一
1: 层一层单支票的涨跌，
0: 对的，
1: 是吧？
0: 所以说就没有必要把自己票想得太重要。
1: 嗯，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啊也对你们这一行非常的有兴趣，想投身量化投资，但是你刚才说到了现在不需要人写程序了呀，这些事情那么多繁杂的工作是交给机器来做的，那么这一行的优胜劣汰是不是会更加的激烈啊？
0: 其实本质上量化研究员做一件什么事情？
1: 什么事儿？
0: 就是在里面去寻找能够跑赢股价的一些因素，在我们这里就叫特征或者叫因子。所以说呢，研究员我并不在乎他用什么方法，他用计算机写代码也好，他自己写代码也好，甚至他用 Excel， 只要能够拉出来特别有效的因子，在我看来都没有任何问题。当然我们说简单的东西早就被人做完了，我们后面对于研究员的学历和动手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就是这样一个原因。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事情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去寻找能够影响股价波动的因素。
1: 对，
0: 包括所谓多因子模型，其实从2000年一直到2001年几乎包揽了所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它本身是科学的。那么一个科学的东西随着

0: 工具的进步可以用 AI 还有这些方法，但是万变不离本质的，你还是要找到这些影响股价的一些基本因素。这个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人聪明。我们也想知道市场上最聪明的人，这跟美国的对冲基金想法是一样的。
1: 在量化因子当中，您刚才说到了多因子模型，我们经常听到的可能是基本面因子啊、技术面因子，给大家来说说什么是量化因子好吗？
0: 其实量化的因子
1: 怎么去理解
0: 呢？它就是一篮子能够影响股价波动的因素，我们把它提炼出来。最基本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一个股票想要的人多了，它就会涨。
1: 嗯，
0: 哎，不想要的人多了，
1: 它就会跌。
0: 哎，它就会跌。所以说呢，对于未来股价的这些涨跌，那你就可以用供求关系在里面去做一个分析。那么，怎么去描述这个股票的供求关系到底是供大于求还是求大于供？其实你就有很多量化方法去描述。哎，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典型思路。还有一个什么呢？就影响股价的一个很本质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流动性。为什么我说流动性很重要？你想，一个公司在没有上市的时候，假如它值十个亿，它一旦新股 IPO 了，它可能就值100个亿了。
1: 对，
0: 多出来那90个亿怎么回事？就是所谓的流动性价值。它上市和没上市差的那个钱，就是差在流动性上面。说明这个股票，如果你能够随意的被买入和卖出，它就价值90亿额外的价值。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流动性。那么既然是流动性这么值钱，在二级市场上面，流动性好的股票跟流动性差的股票，是不是价值上应该也有差异？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想法嘛，这个想法应该不难想到啊，对于听众来说应该不难想到。好，对于这样的一个想法来说的话，接下来我们就想怎么样呢？去挖一个因子，去描述流动性这件事情。那么流动性怎么描述呢？我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去描述，就是我买一个亿进去，这个股票会因为我冲进去这一个亿有多大的波动。你看，这跟市值其实没关系，市值大也有可能你一个亿拍进去它就涨停了，
1: 嗯，
0: 市值小那更容易这个样子。
1: 对，
0: 但不管怎么样，它如果流动性好，你这一个亿拍进去它股价应该波动很小，它就说明流动性好。它如果流动性特别差，你一个亿拍进去它帮涨停了，这样的股票你想大资金怎么敢进呢？它卖都卖不掉。所以说呢，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想法。但是你不能真的买一个亿进去吧，你每个股票都买一个亿，然后看它的股价波动，给我一个反馈说哪个流动性好，但这个成本有点高。于是呢，你就有一些其他量化方法去估计一个亿打进去可能会有多大的影响，这样也是一个因子嘛，对吧？
1: 嗯，
0: 就举这样的例子，其实而且还挺直观的，而且还挺符合大家的直觉的嘛，对吧？
1: 嗯，是的。刚才给我们介绍到了什么是量化的因子啊，那么我们经常也听到在投资当中呢有什么阿尔法、贝塔收益，这个怎么理解？
0: 阿尔法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超额收益。
1: 超额收益，
0: 哎，对，嗯，就是比如说指数涨10%，我涨15%，
1: 那5%就是阿尔法，
0: 哎，超额收益。贝塔呢，就是市场的收益，就刚才我说那个10%，市场上涨的那个部分。
1: 嗯，那你们是更加侧重哪些？
0: 量化肯定是侧重
1: 阿尔法，
0: 对，但这个也不一定，有些策略，就比如说全天候策略，就是一个比较看重贝塔的一个策略。
1: 嗯，
0: 没有好坏吧。
1: 不同的策略所适合的不一样，是吗？
0: 对的，对的。
1: 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啊，怎么样去更好的适应如今这样的一个人机共存的市场生态呢？
0: 我觉得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如果投资金额相对不大，比如说就算冲进去翻一倍，对你的生活也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的话，那么这个钱应该投资自己，真的是这个样子。
1: 要去学习。
0: 对的，当你资产量很大的时候，你的投资收益远远大于你的正常的生产经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我觉得也尽量的找专业的人去做吧，这个事情应该是靠谱的。你就这样想，你平时的生活当中不也都是找专业的这种专业的事情的吗？那为什么到了投资当中
1: 投资，
0: 哎，就突然很有自信了呢？
1: 就很多人就是很有自信啊，这也是人性当中的一点啊。因为在这个市场当中，你刚才说到了贪婪、恐惧是人性的弱点，
0: 嗯，
1: 自负也是啊，
0: 还有博弈。所以这个市场本质就是这个样子。比如说平时你吃饭，现在大家可能更倾向于下个馆子去点两个菜，
1: 嗯，
0: 包括外卖这么好。看病你也没有说自己去百度一下然后买两个药自己吃嘛，还是去医院。这些我觉得大家在平时的生活当中都会考虑到，包括企业家通常来说出门还是请驾驶员的。本质上就是你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他不仅节约你的时间，关键是能够做得更好。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7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星期会

0: 到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并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据报将会讨论点样结束俄乌战事。美国白宫宣布，特朗普将会星期二抵达土耳其，先同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威尔多安会面，其后同叙利亚总统沙拉会晤，并举行记者会。路透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特朗普星期三会同泽连斯基会面，以期再次推动结束俄乌战事。该名官员表示，过去几个月俄乌战况明显陷入僵局，双方都没有取得太大进展，特朗普认为必须尽快结束战事。预计特朗普和泽连斯基会面之后，会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作后续磋商。官员又透露，特朗普将会敦促北约盟国增加国防开支，并在峰会期间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国防相关协议。报道引述欧洲官员说，期望埃尔多安和北约秘书长吕特和特朗普之间的良好关系能够令到峰会顺利进行，但欧美在美伊战事上存有芥蒂，加上特朗普经常批评北约，欧洲方面仍然有忧虑。委内瑞拉上个月24号发生7级以上相地震，官方公布增加至3342人死亡，超过16700人受伤，至今仍然有17000多人无家可归。而自强烈地震发生以来，当地累计录得995次余震。当地的救援和善后工作进展缓慢，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和批评日益加剧。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地星期日发表委内瑞拉215周年独立日演说的时候，为政府表现辩护，强调地震发生之后已经立即部署安全部队前往灾区，并宣布会成立一个全新的军事单位，专门负责应对未来的紧急状况和天灾。法国南部发生山火，火场面积超过3000公顷，当局调动1000名消防员救火，并下令疏散10000名居民。山火星期六晚在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特雷维拉克地区发生，火势在星期日朝早一度受控，但其后火城风势再度蔓延并逼近城镇，附近大约10000名居民被要求撤离。当局调派1000个消防员救火，分别从地面以及空中扑救。消防部门说，目前的气候条件尤其恶劣，除了大风和高温，当地湿度极低，加速直披被燃烧的速度，令救火工作更加困难。法国东北部一个博物馆遭到爆窃，大约20件馆藏珠宝被盗，初步估计损失近400万欧元。失窃的莱利博物馆位于法国夏莱因省，事发当地星期日清晨大约6点，博物馆警报系统响起，一个清洁女工到场同报警，警方发现至少6个展柜被打烂，疑犯已经逃离现场，警方正是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并展开调查。博物馆宣布临时休馆几日。涉事博物馆收藏超过650件法国著名玻璃艺术家和珠宝设计师的玻璃艺术品和珠宝，2011年7月开始对外开放。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16强赛事，挪威2-1击败五届冠军巴西，首次跻身世界杯八强。双方上半场都未有进账，挪威射手夏兰特完场前10分钟梅开二度，巴西到保时尾段获得12码，尼马操刀射入，挪威最后以2-1晋级，巴西继1990年之后36年来首次无缘八强。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期间，美国头号射手巴洛根在对波斯尼亚赛事被罚红牌，需要停赛一场，但获国际足协暂缓一年执行，可以出战对比利时的16强赛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国际足协做正确的事，形容是扭转一个重大不公。纽约时报引述三名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曾经致电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要求检视红牌的决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跟住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 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清除以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今日喺阿坤顿身边有阿咩叶巧林喺度，讲紧你嘅新歌《不是那种励志歌》。MV 方面做咩唔见样啊？
5: 我要求噶，因为我觉得呢首歌比较有故事性。我就觉得无端端加我入去，冇啦。啲人都唔系好想睇我做戏噶啦，加翻俾啲专业嘅人士会比较好啲，去可以令到呢首歌升华。咁我就好感恩啊，陆浩同埋 Tim 佢哋即系揾到好好嘅演员啦，跳咗一拍好好嘅舞啦。那个舞将我呢首歌嘅艺术成分升华咗啦。其实你唔睇个唔睇 story 啊，斋用佢个舞步，你都可以可以讲到个 story 出嚟。
4: 系啊系啊系啊。
5: 咁所以我觉得好好多谢佢哋有呢个 idea。
4: 7月6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6: Hello 大家好，我系 Misha 叶巧林。
4: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7: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8: 每个钱币择地有声，
7: 讲钱讲故事，
8: 主持陈以提，
7: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8: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7: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8: 逢星期六下昼5点，
7: 一齐讲钱讲故事。
9: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0: 咁翻嚟财资大道啊！咁啊喺周末嘅时间咧，有一单吓，即系大家都关注，一直啊，我哋都有讨论过嘅啊，双飞南英老坦案嘅啊医疗事故啦，咁啊去到医委会嘅啊最后嘅判决啦。咁呢位咁啊，薛医生咧吓就被除名啊9个月啊，不设援刑吓。咁啊，之前医委会呢啲咁嘅判决咧，好多时都话罚咗几耐停牌，咁啊有缓刑。咁而家啊嚟紧上立法会嘅修订啦，就取消嘅缓刑嘅安排啦。咁啊，而事实上呢件案咧，原本啊医委会曾经一度咧就话永久终止聆讯嘅。咁啊，只系后来啊上个礼拜我哋诶倾过啊
11: 彭
10: 昌啦
11: 吓，
10: 咁啊社区组织协会啊帮佢啊同传媒一直长期跟进咧，咁啊先至翻案啊，所谓唉，真系好似拍电影咁啲冤案咁，
11: 先至喺柜桶度攞翻出嚟，呢个未处理
12: 16年，你谂下，即系时间都好折磨啫。
10: 咁啊，16年嚟咧，就医委会就大家要明白一个制度咧，就唔系话帮个当事人啊索偿任何一蚊鸡都唔会俾翻当事人嘅吓，自己就算话个医生啊专业失当都好啦吓，咁都只不过系话惩处个医生嘅专业资格嘅啫。咁而家你都系终极噶，咁都系9个月停牌，咁你话重唔重，话轻唔轻？呢、这个纪录啊跟佢一世，咁但系你16年嚟嗰个医生系继续行医嘅喎，无忧无虑喎。喺个过程里边啊，佢有专业责任保险啊，又有医生，又有法律团队啊，咁啊帮佢处理嗰个医委会啲投诉嘅。 咁調翻轉病人咧，啊，即係從來咧喺香港咧就好似冇乜保障嘅，嚇，唔似話德國啊、英國咁咧嚇，你可以買啲術前保險，真係有醫療事故咧，你又可以啊，即係將啊個保險啟動啦，咁啊幫你啊揾律師啊、專家啊，咁啊去做調解啊，同對保險對保險，即係好似交通意外咁啫嘛，大家都有啊交通保險嘅，咁你咪保險公司去。对口咯吓，咁最后你加保费啫，你成日都要去申请嘅时候，咁但系香港就冇呢种产品啊，直情系，咁你唔好话即系啲医疗嘅风险唔会喺身上，成日啲医生话，手术风险啊1%啫，咁但系如果发生喺你嘅身上咧，系你嘅100%噶，吓，即系可以系好大件事嘅，咁而家你上一次大家关注就张崇德夫妇系嘛分娩嘅时候啊。阿太太咁啊，即系亦都引发大家关注啦。咁都搞咗9年10年，咁吓，即系每一次能够坚持咁耐嗰个咧，都系嗰啲家人咧就系比较健康啊，年青啲啊，有啲能力，有啲资源嘅。咁其实究竟有几多人啊，病人啊出咗事啊，根本就自己都病紧嘅，或者可能中间都离咗世啦。咁都啲咁嘅投诉都可能不了了之啊，都从来冇统计过啊，即系究竟有几多冤案啊？真系啊，
12: 你其实一届艺文咧，好难咧，即系就住咧一啲咁庞大而又咁 technical 嘅嘢咧，去即系同呢个医生或者医护界前斗。好老实讲啊，即系有啲嘢佢又未必认识，但系佢又知道自己咧系受害者，亦都即系身受咁多年嘅折磨嘅情况下咧，如果冇一啲组织。正如你正话所讲，某一啲保障或者系保险式嘅嘢咧，佢根本行唔落去，身条路咁长，系咪先？而且你中间咧，即系发生嘅事咧，改朝换代啦，嗰啲医生自己本身可能已经退埋休啦，我唔知道如果呢位薛医生咧，佢根本已经唔再在位或者仲做紧医生咧，佢其实个责任会唔会断咧？我唔知道，因为佢一日话，咦，我已经唔行医咯，咁我如果唔行医，我不路 longer 系一个。医生嘅时候，咁你呢16年前嘅 case 又可唔可以追溯翻咧？咁始终都系一个生命嘅即系转折嚟噶嘛。咁但系如果你话今次呢个 case 就系牵涉到脑瘫一息尚存，咁如果有一啲真系掉了性命嗰啲，咁又点咧？正如刚才讲，咁如果嗰个去追溯嗰个年纪已经有翻咁上下啦，佢有冇咁长命去拉失个咁长嘅一个即系唔叫司法又好咩都好啦嘅程序？咁我觉得。成件事咧，一介蚁民啊，真系要重申呢样嘢咧，系喺一个好下巴嘅下巴，然后咧就一个好难去翻案嘅一个 case 咯，我觉得。
11: 加上系咯，
10: 因为你其实啊喺啲咁嘅情况啊，永远你好难证明啊，即系谁对谁错嘅，要证明咧，即系仲难过交通意外好多嘅吓。咁但系喺个普通法制度底下咧，你都同交通意外或者工业意外一样嘅吓，即系你等于叫即系。侵权法啦吓，即系有人侵咗你权，咁你要证明对方系犯错啊，咁呢个过程咧系好严格嘅，你唔能够指个鼻又话，你令到我损失咗啲乜嘢咁样，咁呢个咁嘅制度底下咧，就令到病人你要证明个医生犯错，你简直系好似阿医生咁讲系嘛，病人系普通人嚟噶嘛，我点会知咧系嘛，咁啊医生本身佢有专业知识啦，第一啊，第二佢有成个保险系统喺度帮佢做支援啊嘛，
11: 你净系揾专家证人呢一点，其实上个礼拜彭浩昌都讲啦，你基本上面都系嗰个圈子里面嘅人咧，其实唔系话真系咁多专家证人咧可以俾你揾到，而咧你揾到嘅时候，佢系咪真系可以帮你，又或者肯帮你咧？这个都系另一个问题，因为好多时候专业医生咧，其实好多时候佢哋都系大家互相认识啦，个圈子又好细啦，咁其实佢哋未必咧愿意出嚟咧帮你作证嘅。
10: 咁呢个就医生同病人已经喺个不对等嘅关系啊嘛，吓，即系医生一出事有医疗事故就有成队人去帮佢，佢亦都有啲师兄师弟啊、老师啊咁样，全部都系同一个圈嘅。个病人咧系完全处于一个劣势吓，又冇钱啦，冇律师啦，又唔识人啦，又唔知佢情况啦。总之就觉得系唔对路啦。咁有啲人就坚持落去，有啲人算啦，咁啊过骨啦，咁令到制度啊，令到医生啊就会掉以轻心咯。即系你睇世卫啲数据，其实好可怕噶吓，全世界咁计你十。 个入院嘅人有一个就会遇到不同程度嘅医疗事故嘅、嗯。
12: 我觉得而家已经好彩咧，佢仲有一个窗口位俾佢做啲嘢，即系好似等于以前咧，即系如果你好多好多百千百年前咧，你要拦住一顶轿嗰啲百虎巡案告状咧，你可能先至可以将你嘅冤情咧系上诉。而家咧有少少都系话咧啊，你可能循传媒嘅途径啦，将件事讲咗出嚟啦，或者即系已经有人知道啊，有啲社会组织帮你咧，你先至话。

0: 啊，原來有單咁嘅 case， 又埋沒咗，又停頓咗，又完全咧喐都唔喐，跟住過咗時效啦，就話咦，你唔可以再告個醫生或者再同佢重新言訊噶咯，因為事隔咁耐，大家都好記憶模糊。我諗大家都記得點解中間看咗咁耐咧，就係、是、個醫委會咧又唔知點解將個 file 傳嚟傳去咧，就跌咗落可能跌咗落台嘅嗰條罅嗰度啦嚇。總之就冇攞出嚟。咁呢個究竟係咪刻意為之啊？定係話啊真係唔覺意啊？部門轉手之間，秘書與秘書轉手之間咧，就即係擺低咗啦咁樣。咁如果你話刻意即係醫之間係相違嘅話咧，就更加惡劣啦。咁所以而家咧，即係喺市民係無法只係點樣可以有正常嘅渠道咧去申訴嘅情況下咧，我覺得呢個 case 即係當然非常之唔好彩啦。嗰、那個小朋友而家都16歲啦，咁佢有呢一個病都真係即係黐住佢終身嘅啦。咁如果喺外國嚟講啊，告到個醫生真係粗俗啲講，告到佢甩褲嘅情況下，我將我仔嘅一生啊可能有嘅嘢或者應該有嘅嘢，或者係揾到嘅嘢嘅損失劈曬落去嗰度，佢都好唔掂啦。
1: 咁好多時就呢啲爭議最後都係調解嘅。你話德國有啲病人嘅術前保險嘅制度，亦都好普遍去買。咁最後反而咧係真係要上庭去打嘅醫療官司好少嘅喎。80%都係透過調解咧，就已經喺開庭前咧就處理到嘅。個原因就係你因為有保險對保險對口啊嘛，即係講得唔好聽咧嚇，律師嘅範疇咧，有時候有一啲咧都會傾向於喂件案件拖長啲都冇乜所謂啦嚇，咁啊案件拖長啲佢律師費一樣咁收嘅啫，咁但係其實保險又唔同喎，保險公司嘅角度就有個拉扯啦，保險公司想快啲了一件事嘅喎，係嘛？即係你一年要清啲檔案㗎，要賠就賠啦，唔使賠唔使賠啦，同埋越拖得耐咧，保險公司越賠得多嘅喎，有可能，因為對方都會有法律開支㗎嘛，大家都喺度稱㗎嘛。
0: 翻转头
1: 系啦，互相系称噶嘛，所以系保险嘅好处咧，其实喺个情况咧就系发挥到嘅，大家就会去即系尽量系想促成件事咧就和解。咁对病人嚟讲，有时唔系话，我要攞到尽啊，咁但系有时咪大家有一个即系
0: 求翻个公道
1: 协议咯，系咪？或者即系你想见一个医生见到面，同你一个诚恳嘅道歉，咁你个调解过程都可以做埋呢样嘢噶，唔需要公审个医生噶。可能你即系觉得佢见个面，佢同你道个歉，你又觉得接受啦，咁都得噶，系调解一部分嚟噶。咁其实就大香港咧，就因为冇啊病人嗰个能力噶，咁医生差唔多。我又有成队人撑我，你就慢慢搞咯，拖下拖下。阿姨姐话斋，个医生可能都退休啦，系嘛？佢谂住自己几多年后退休啦。咁呢单案就摆到明，本来就俾佢甩咗身噶啦，吓、啊、咁。如果唔系话，
2: 如果唔系社区组织协会即系将呢件事就即系等大众都知道啦，关注度亦都大咗啦，先发觉咧，原来咧秘书处有失职啦，监医委会方面嗰个监督咧亦都不力啦。
1: 咁而家带来咗就一啲改革啦，咁啊医委会嘅条例改革就下昼礼拜三就会喺立法会呢个礼拜三啊，
2: 7月8日
1: 啊，咁就会首读啦。咁但系其实个内容啊，都其第一啦，就呢个条例改革之前冇话好广泛俾公众嘅讨论啦，系咪？咁一嚟其实都系讲紧啲程序上嘅优化啦，本来都唔应该咁慢噶啦吓。咁、啊、但系你话好似英国咁改革得彻底啲嘅吓，真系。唔系话由医生去做呢啲审裁处嘅，俾返个法律人士做主席，跟住业内同业外一半半嘅，咁你又俾人觉得系即系唔系医医相卫嘛。而家呢个改革都仍然系医生个主导个色彩十分之大啊。
2: 今次都算是走多了一步了，你看回过去两次呢医委会改革呢都是由等候时间很长的案件促成，而今次呢改革就大家都形容是走多了一步了，但是能不能够扭转市民对于医委会的医医相卫的观感呢，就要再看下去了。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Metro 8 Family。
5: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0: 因为刚才我哋讨论嗰单啊，即系抗日持久嘅 case 咧，咁啊，卒之咧都有个裁决啦。咁啊，今日咧信报嘅社评咧就讲公义必须及时彰显，两原则改革医委会。一宗几乎永久石沉大海的医疗失误事件，经过迂回曲折的延托，终于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发生在2009年的双非婴儿黎远健他脑瘫的案件是重启研讯结束了。咁而家咧，医委会咧就裁定涉嫌疏忽嘅医生涉手指咧系专业失当，判佢停牌九个月，不获缓刑。咁呢件案咧曾经出现荒谬顶头嘅情节，除咗系研讯长期押后啊，医委会咧系竟然喺旧年咧系决定永久搁置，令到社会哗然。如果唔系舆论反应强烈，加上政府高调出手介入，最终获准重启研讯咧，黎氏一家必定系陷入有冤无路诉嘅困境。常言道公义会迟到，但系绝不缺席。然而法律界仲有另一句名言，就系、迟嚟嘅公义就是被否定的公义，意思即是说公义必须及时，否则失去意义。为了防止公义迟来甚至缺席，医委会非改革不可。亦都要打破医委会历来存在的利益范围，彻底杜绝医医相互的不良观感。虽然香港整体的医疗水准是世界一流，根据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2026，港大和中大的医学课程分别是高居全球第18位和第26位，但是这个不代表没有必要严格把守专业质素的关卡。今次改革的重点是有二的，第一就是提高处理投诉的效率，第二就是增加多元的声音。医委会改革要遵守这两项的原则。关于效率，申诉专员公署今年2月的主动调查报告就揭示，医委会截至2024年12月仍然有895宗未完成处理的投诉个案，其中11宗更加是需时10至15年才完成。2020年至2024年之间，虽然已经完成处理超过8700宗投诉，但是平均处理时间是长达27个月。医委会组成方面，修例草案就务求兼顾专业自主和公共参与的平衡。初步征询委员会和研讯小组证明为医务调查组和医务审裁团，引入独立审裁主导这个程序。医生委员会数目维持24个不变，业外委员会就由8个人增加到11个人。医生委员会当然委员由2个人增加到3个人，纳入基层医疗健康专员。此外包括10名选举后委任医生、8名提名后委任医生和3名委任医生。换句话来讲，医委会的业外委员比例就由 25% 提升到 31%。有意见认为业外委员的比例应该是似英国那样增加到 50% 才足以顾及公众利益。立法会今次讨论的时候就不妨群策群力来度出一个最合情合理的比例了。
2: 咁同大家睇咧，就系明报社评讲咧，欧洲热浪，中国空调热销，出口新模式产业可仿效噶。欧洲热浪逼人啦，好多国家纷纷出现咧，系接近咧，甚至系咧摄氏40度嘅高温噶。酷热天气咧，催生中国冷气机咧系热销嘅。其中咧，中国冷气机嘅销量咧，独占鳌头，并非系偶然，而系企业提前就市场嘅结构啦、法规、法则等要求咧做研究噶，因地制宜咧设计适用嘅产品啦，并且改革产品咧与销售嘅架构相适应啦，堪称系出口范式嘅3.0。 辭職，中國出口需要提高附加值，企業出海需要是迎合市場的結構，相信出口新范式可以引領其他的產業效法，進一步是推高中國產品在海外市場的份額，為加快中國經濟的結構轉型做出更大的貢獻。歐洲各國今年的夏天高温提前是到來，酷熱造成了死亡人數不斷上升的阿爾尼諾現象預料將會提升強度，歐洲人過去是拒絕安裝冷氣機的固有想法已經是大為改觀的，紛紛是搶購空調設備的。你看回中國的出口產品，很長一段時間是憑住價廉物美取勝的，原因是人工便宜，土地價格是低廉，以及是較低環保標準，才能夠以低成本製成有競爭力的出口產品。然而這三個的因素都是無以為繼的，迫使企業要就成本的控制另辟是途徑的。近年科技發展迅速，傳統的工人流水線的裝配很多已經是被機械人取代的，四通八達的道路可以將工廠搬到偏遠的地區，去減輕土地費用的開支，可以再生能源亦都降低了是電價等生產的成本的。即使是經歷了范式的轉移，但仍然要受制於地緣政治的因素，美歐對於中國產品處處設限，中國不少的企業採取將生產的基地遷移到去近市場的地方，以規避是進口配額或者是關稅的限制。中國車企在歐洲、非洲和拉美是都有設有廠房生產的，比比皆是的，但在傳統市場跟固有的產品爭奪份額，必須是在某些的環節有所突破，才能夠是出奇制勝的。例如中國的新能源汽車就是靠住電池的技術水平領先等等的因素是突圍的。咁睇翻歐洲咧，對於咧係保護環境嘅生態咧，特別係認真嘅。比如咧，係對於節能嘅標籤嘅使用啦，必須係符合細緻嘅要求噶。客觀因素就係歐洲好多嘅老舊嘅城市嘅百年房屋咧，電纜嘅負荷唔支持咧高耗能嘅電機嘅產品噶，所以節能咧就係產品嘅設計嘅一大嘅考量點噶。產品設計咧仲需要符合當地嘅法規，一啲老舊嘅房子唔能夠喺外牆咧做鑽窿等等呢啲工程噶。法国规定外挂冷气机的冷剂量高于2公斤需要由专人去检验的。欧洲大城市流行租住房屋，租客偏向是购买便携式或者容易安装的分体式的冷气机。美的方面早在几年前已经在欧洲多个地方设置了法规的研究中心，对于每一个的城市的法例要求和情况都是了如指掌的。在欧洲设置产品设计中心，冷气机是无需要雇佣合资格的技师的，消费者本身亦都可以轻易自行安装，在适应当地人的习惯和喜好方面，几乎是可以度身订造的，将产品设计中心和合规的研究中心是设在当地，和其他的中国或者以外的外国品牌相比，可谓是快人一步胜之千里的。这种的顶层的设计还需要组织生产和管理方面有相适应的制度，美的在这方面的做法怎样是规避传统的层层上报、层层审批的制度，亦都是别出心裁的。中国出口的贸易要更上一层楼，提升附加值需要在品牌设计和塑造方面下功夫，更加重要的就要提前部署，对市场的结构、法规、消费者的习惯等等都要有深入的透彻研究，更加要长期坚持，才能够令到产品推陈出新，收益才能够源源不断。一间出口企业还需要这样，其他的产业亦都需要这样，中国的结构，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才能够加快。
1: 星岛日报的社评呢，标题是鲍威尔总统冠名非偶然，美国全球影响力江河日下。美国日前迎来独立250周年的纪念日，虽然和源远流长几千年的中国伟大文明历史比较，250个年头可谓微不足道，但对于大部分的美国人来讲，立国250周年绝对一个值得重视和反思的日子。至于值不值得大肆庆祝呢，就可谓见仁见智了。因为很多项的调查都显示，不单止是他们自家的人民，定是其他国家的民众，近年对于美国在各方面的评价都变差。部分人甚至因为身为美国人而感到尴尬甚至羞耻的。美国众叛亲离，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和能力都跌至近百年的最低。底因就是特朗普改变了二战之后相对成功奉行了几十年的外交策略， 由担当多边主义嘅领导人改为实施单边主义嘅霸权，不断削弱威胁要退出北约、联合国、世贸组织，用制裁取代协商，由以往支援援助云友改为要对方臣服进贡，否则就强征关税或者军事侵略，这个不可谓不改变了美国立国之本。
5: 早上七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0: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星期会到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并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据报将会讨论点样结束俄乌战事。美国白宫宣布，特朗普将会星期二抵达土耳其，先同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其后同叙利亚总统沙拉会晤，并举行记者会。路透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特朗普星期三会同泽连斯基会面，以期再次推动结束俄乌战事。该名官员说，过去几个月俄乌战况明显陷入僵局，双方都没有取得太大进展，特朗普认为必须尽快结束战事。预计特朗普同泽连斯基会面之后，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作后续磋商。官员又透露，特朗普将会敦促北约盟国增加国防开支，并在峰会期间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国防相关协议。报道引述欧洲官员说，期望埃尔多安同北约秘书长吕特同特朗普之间的良好关系能够令峰会顺利进行，但欧美在美伊战事上存有芥蒂，加上特朗普经常批评北约，欧洲方面仍然有忧虑。芬兰总统司徒布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司徒布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处于关键十字路口，中国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对国际社会具有引领意义。芬兰期待同中国加强高层交往，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面临倒退翻丛林法则的危险，中国将会继续做当今世界重要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力量，愿同芬兰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迎挑战。另外，王毅同芬兰外长瓦尔托宁会谈的时候指出，中方愿意本住相互尊重原则同欧盟开展对话，但是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够成为单方面施压工具，希望芬兰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会继续采取行动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扎米尔当地星期日前往黎巴嫩南部的博福特岭，他说以军攻占当地之后，目前已经全面控制该区的地面和地下隧道网络，强调会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威胁。博福特岭是战略要地，可以俯瞰黎巴嫩南部大片地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五月底的时候说，以军已经攻占博福特岭。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早前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方多次重申，以军计划长期驻留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入面，开展军事行动，并保留自由开火的权利，应对安全威胁。委内瑞拉上个月24号发生7级以上山地震，官方公布增加至3342人死亡，超过16000人受伤，至今仍然有17000多人无家可归。而自强烈地震发生以来，当地累计录得995次余震。天文台朝早6点45分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短期内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天文台说，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为今日继续为华南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而受一度广阔低压槽和高空扰动影响，本周中期该区仍然有骤雨和雷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16强赛事，挪威2比1击败五届冠军巴西，首次跻身世界杯八强。双方上半场都未有进账，挪威射手夏兰特完场前10分钟回开二度，巴西到保时尾段获得12码，尼马操刀射入，挪威最终以2比1晋级，巴西继1990年之后36年来首次无缘八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清楚以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早晨，跟住阿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喺九龙方向嘅桃景花园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新界区嘅交通，屯门公路出九龙嘅龙尾喺大榄上斜，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格田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欣怡花园桥面就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擎天半岛同埋港岛区，告示打道过海嘅龙尾喺隧道入口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0: 之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咧 part 翻嚟咧，同大家睇睇个市况先吓。咁啊，请埋咧就系美股策略师陈炳强同我哋分析下咧今个礼拜美股嘅走势先。早晨，陈炳强。
2: 早晨。
1: 咁啊，礼拜五咧，美国方面咧就假期休市一个市啦。咁啊，其实睇翻咧，即系今个礼拜嘅焦点会放喺边度咧个市？
2: 呢个礼拜冇啊，冇乜特别嘅焦点，甚至系基嗰啲经济数据亦都唔系特别系非常之重量级。咁反而延續係上個禮拜尾嘅時候咧，交咗一份比較特別啲嘅就業報告啦。咁就係農非農就業職位新增咧就比想象中少啦。咁呢啲咧就直接影響到大家對嗰個美國息口嘅前景嘅睇法。咁就而且佢嗰、那個失業率咧微微下跌添。咁係咪好好咧？咁我哋睇翻個失業率下跌咧。好大嘅原因就係因為嗰、那個即係投資人數，即係就業人，即係等，即係因為工作人數係少啊，即係求職嘅人數少咗，基數少咗。咁但係同一時間之前我咧見到咧嗰、那個聘請啊各方面其實都係OK 咁樣啦。咁就俾個現象俾大家睇咧，就唔係話即係個失業率下跌咧，就表示真係狀況，只不過咧就係現時咧請咧。就請得少啲，炒又炒得少啲，咁、那個就業市場咧就唔係太大嘅變動咁解啫。咁但係呢點咧，足以使到大家覺得今年嗰、那個嗰、那個加息嗰方面咧，就可能略為舒緩少少啦。但即使係咁咧，現時市場上對於今年係加一次息咧，仍然係抱以比較大啲嘅睇法嘅。咁所以咧，嗰、那個債息又冇一點變化。咁踏入七月啦，咁就快又有新一季嘅盈利報告噶啦，即係業績嗰個報告噶啦。咁到時咧就會比較即係、大家重新睇睇究竟嗰個經濟咧同埋個企業嘅盈利點樣咧。暫時咧即係上一季咧嚇。即係第一季咧個盈利增長啊，同埋業績啊、forecast 等等咧，都係幾理想下嘅。咁呢種延續就需要啦，支持現時嗰個高啲嘅美股啦。咁你至於話個國際局勢

0: 咧去搞个嗰边嗰个霍尔穆斯海峡嗰个 detail 啊，但系我唔知道，即系除咗佢哋内部又互相去炸下对方、揼下对方之外咧，其实嗰个收费咧到而家，即系啲船咧就好鬼死大细超嘅，即系譬如你系同伊朗 friend 嗰啲咧就收平啲，诶唔 friend 嗰啲啊收正价咁，咁呢样嘢始终咧都会出问题嘅。
1: 啊，系啊，咁啊，不过咁睇法就啊，我哋唔好无论系伊朗话事多啲，美国话事多啲咧，咁佢总之有人俾钱咧，就可以使到出去咧。嗱，呢点咧最多咧，呢油公司啊，将佢打入个成本价里边啫。如果你稳定地，正如咧，我哋见到有啲我哋觉得传统上贪污好盛行嘅国家，但一样好多外商去做生意嘅，只要你能够有一个可能制度喺度嘅话咧，咁佢有套计咧就可以，
0: 即系江湖有江湖嘅规矩咁啦，你跟翻啲江湖规矩办事就得噶啦，同下泊车一样嘅啫吓，咁样，
1: 系啊，总之你规矩冇五时花六时变咁样嘅啫，咁所以咧呢点咧，如果真就咁发展咧，我就喺在商言商，就喺股市嚟讲咧，就唔系太严重嘅问题。咁啊，最拗教咧，就系倾唔掂数，我封你，你又封我，你我唔睇唔过眼，你收钱，我睇唔过你收钱嘅话咧，咁就拗教啲。不过就暂时睇美国同埋伊朗方面呢方面就个市，即系反台个意愿好似又唔系太强咧，最多系话都好巴闭讲啲好狠嘅说话啫，但系又始终咧继续倾落去。咁你见个油市咧已经系反映咗出嚟啦。咁仲有一点咧就系、是、我哋见到咧，既然通咗个海峡咧，咁油嘅供应比较增加多咗啦，咁就自不然供应多咗啦，咁油价下落下跌咧就好正常。但油价下跌咧，以往咧，油种嗰方面通常都会减少产量咧，个维持嘅价格比较高少少嘅。但系今次咧，塞尔木斯海开咗之后咧，油组加反而决定咧，系每日都增加成十几万桶嘅原油啊，去增产又增加生产嘅。呢点显示到咧，其实佢都饿咗好耐啊，真系卖唔到咁多出咧。今次系有机会咧，尽快增加。咁之前我哋就见到阿联酋啊离开咗油组加嘅，咁啊其实就系因为咧就增加自己嘅份额或者增加产量咁解啫。既然系咁咧，我相信油组呢方面咧反而成为即系油价下跌嘅一个支持嘅因素添。咁所以咧依家油价咧就迟都唔会再上翻去70蚊上边咧，即使有啲紧张嘅局势。咁呢点咧就对于稍后咧或者都有少少因素嘅就系、是。啲國家開始補充翻之前嘅對石油儲備啦，咁樣因此60几蚊一桶美金一桶嘅呢個原油話咧，我估都係一個比較常態嘅範圍啦。咁若然係咁嘅話咧，個通脹嘅上漲壓力咧，大家其實係舒緩咗嘅。咁呢點對於嗰個投資市場嘅風險維納咧，係會增加有幫助啦。咁呢點係咪能夠真係完全推動個股市？唔好講啦，就最主要就係之前最大嘅隱憂咧，依家漸漸係少咗。不過同一時間咧，就加咗少少嘅通脹嘅因素之後咧，就搞亂咗你係新任聯儲局長嗰個形象啦。咁佢依家咧似乎比較鷹派少少啊咁樣。咁所以咧就係反映到咧係債息嗰方面仍然係企得比較高啲啦。呢點亦打亂咗特朗普本身咧就你減息嘅話，我嘅高負債都俾少咗利息咧，對個財政赤字係有幫助啦。呢一點咧似乎又應該唔能夠成真。咁似乎喺呢一段時間之後咧。好多國家好多地方本身個計劃其實都係打亂咗嘅，咁就見到世事無常，我估係好正常啦。咁對美股嚟講咧，就依家就一邊就係升得幾理想啦，一邊就諗住個 AI 泡沫幾時爆咁樣。咁兩邊咧之後即係言之有理喎。咁你企邊邊咧？咁你就一定要冒相當嘅險喺度啦。咁暫時個市場咧都唔見到係收縮嘅水分好多，但的而且確咧，我覺得即係加息係一個浪潮咯。既然咁嘅話咧，嗰、那個銀根短窄嗰啲嘅話咧，係即係長遠對嗰、那個投資市場係有啲威脅嘅。
2: 呢個世界咁話，即係街市賣菜，你話合謀定價係嘛？唉，啲產油國啊，夾埋一齊咧，就係宏觀調控啊，係咁啊，即係同一件事啊，任你解讀。咁啊，但係始終油價就會推動全球嘅通脹啦。咁而家好多經濟師喺美國就估嚇、猜測啊，美國嘅通脹啊，升到3.7%啊以上啊。咁即係預期嗰個通脹係咪令到個息口嘅走勢都即係絕對嚇、今年都即係把持住咧？
1: 咁咧，因為依家頭先所講過，市場預佢今年可能好大機會加一次息咁多啦。咁我哋加完之後又究竟繼續啊，還是係觀察嚟睇當時嘅情況？

0: 不過另一點咧，就雖然話通脹係即係依家喺 CPI 計係 4.2% 咧，離一兩個 percent 咧，真係有一段相當嘅距離嘅。而最近嗰幾個月咧，係即係向上升嘅壓力明顯咗嘅。咁啊，但係冇失控咧，我就唔係太擔心。你見到今次咧，油價雖然升咧，但係美國方面咧，佢個天然氣啊，佢本身有出口添。咁天然氣個價咧，其實唔係即係好高嘅。咁再加上咧，佢發電好多用天然氣嘅，所以咧。你電價嚟講，喺美國咧就相對上比較穩定。咁呢點咧對於通脹咧，即係一定嘅壓力作用喺度嘅。咁就再加上咧，如果稍後見到零售方面舒緩少少嘅，當然咧呢點對舒緩嘅壓通脹壓力係有幫助啦。但呢個唔係一個好消息嚟啦。因此現階段咧，我估咧就估係嗰個最大嘅機會方向咧，就係通脹仍然維持大約啲水平，甚至再高少少。跟住咧息口啊冇法子回落住啦，甚至可能升啲咁多添。咁喺咁嘅環境底下咧，就唔係好大幅嘅轉動咧，咁股市咧應該都不至於一個即係致命嘅打擊。咁跟住剩翻落嚟就係個企業盈利究竟係點樣即係支持得出啦。咁所以每一季大家都特別留意個企業盈利嘅，尤其依家大家係多樣嘅關注咧，就 AI 相關嘅公司啊，佢嗰個自由現金流咧，究竟係夠唔夠咧？咁樣咁耐唔耐見到挫一次嘅嗰啲晶片股嘅 AI 股啊，咁都係咁嘅原因啫。但仍然大家你見到市場都係抱有希望，每次跌落嚟嘅時候咧，佢都鬧嘅。嗱呢個唔係話基本因素一定係配合到佢哋喎，不過起碼個投資情緒就係咁樣。咁跟住咧就有大型嘅集資活動啦，咁亦形成一個試金石嘅。如果能夠市場都係受嘅，驚及佢發債都會有啦，有受嘅話啦，咁先至到咧啲資金仍然追逐。咁對於短線嘅投資者嚟講，所謂短線咧，可能一個月啊咁上下嘅話咧，仍然咧呢個所謂就算係泡沫都未係到爆嘅時候咯。
1: 嗯，咁而家啲金咧睇嚟咧，又好似有翻啲少少運行啦。如果聽完正話你講嗰個背景，咁啊開始有人又估翻呢個 second half， 即係下半年咧，起碼你有機會見翻4500先啦。咁其實好易嘅啫，金咪一百咁升上嚟啊，即係落之前又一百咁落翻去，唔見咗1500，咁而家咧又升翻少少咧，係唔難嘅。咁但係咧呢一個4500咧，我唔知道有咩指示作用啦。咁就即係只係小好咯。就唔会系大好咯，咁即系话换言之，未来金融市场嘅嘢就唔会系太波动，系咪咧？
0: 首先咧就息口既然都唔系话睇落，咁对金呢个因素系一定负面嘅，咁就另外咧就对于正面就话个央行吸金啦，等于佢唔系急于一时啦。咁我谂嘅长远嘅一个态度嘅，佢哋即系前点对美金咧，就个信任略为减低少少啦。咁适当时间去买入金，亦都系个因素。但系呢个唔会即时反应或者马上反应啦。咁你既然系个通胀亦都系存在喺度咧，似乎系对金有啲帮助咁样。但系正反成日都会喺度嘅，甚至调翻转嚟解释都有。但喺技术上睇咧，4000呢次又守得住，又弹翻啲上嚟，依个4000接近4200啦咁样。咁喺比較大啲嘅機率啦嚇，喺呢個水平4000守得住嘅話，就有人會追入咧。咁嘅技術反彈起碼就成多幾多條件就成熟多啲啦。咁反彈範圍頭先所講得啱嘅，你接近5000嗰次就係之前冇幾耐嗰個高位嚟嘅。接近嗰度咧，啲市場就話：我估下點先，因為唔係話好一面倒嘅，就係利好因素嘛。所以我覺得比較大機會咧，依家守得住咧。如果係立個短線咧，而家博個金價反彈咧，個機率係高啲嘅。不過就目標價暫時冇定得咁個進取啦，4000接近4500左右咧，我估都要即係先計一計數啦，然再睇後邊係點做法啦。
2: 今朝金價咧就4181.84美元一盎司啊。咁另外咧就係咧講緊咧就有消息人士講咧，即係南韓嘅 SK 海力士咧預計個 ADR 咧就會喺7月10日咧喺美國嗰邊掛牌啦。咁其實你自己睇翻對個市場嗰個反應又會係點咧？
0: 冇啊！海力士啊，同三星股价都发嚟发去啦，咁样就甚至人讲话佢正南韩政府啊，同埋呢两间公司咧就协议咧就搞个好大型嘅即晶片厂咁样样嘅生产力，咁有时话咁就系正如呢个啲泡沫咧去到顶啊爆佢个先兆啦，咁都会有，但系点都好啦，今次去美国即系集资咧。係的，而且佢係啱嘅時間嘅。咁依家興合合嘅話，一定係揾錢高價揾錢㗎啦。咁你睇個市場嘅維納能唔能夠接受得到？你見到發得咁交關咧，呢一類咧就係當然樂觀嘅，梗係搏一搏佢即係買入嘅。咁但係一定要觀察到個市場，若果即係集資，就算

0: 足都好咧，係唔係好夠咧，唔係非常理想嘅話咧，咁都係一個負面因素嚟嘅。咁對我嚟講咧，就話既然集資嘅話咧，係即係買一次即係內彩博一博，佢其實冇火啊。咁啊，就係亦都係咧，即係長遠啲嚟睇咧，公司嘅市咧要睇睇今次啲人嘅反應係點樣咧。呢個同其他幾個大型嘅 AI 咧，或者係科技股嘅集資活動咧，都係作如是觀啦。
1: 另外咧就是、聯儲局方面，大家估咧年底之前有機會會加息啦。咁今個禮拜咧，其實新西蘭央行咧都會有議息嘅。咁啊，7月8號嗰日議息啦。咁市場而家一般估到佢都可能會係加息。你自己睇加息嘅機會有幾大，或者央行方面嘅取態係點咧？
0: 冇啊，一普遍你見到好多央行都係傾向於加息嘅。咁啊，大前提你可以話佢係落後指標㗎。通脹已經有威脅啦，咁升咗啲上，升咗上嚟啦，咁佢就話加息啦。咁佢永遠跟咗係 data 啊嘛，咁有人有非議嘅話，呢個聯儲局或者央行咧，你根據嗰個資料個 data 嚟到做決定喎。但係 data 本身又相當於落後嘅指標嚟噶嘛，起碼就落後一個月啦咁樣。咁但係點都好咧，傳統嘅央行都會咁啦嘅思路噶啦。咁就係通脹上升嘅話咧，都會加下息咁樣。咁加息第一方面係為咗壓啲個通脹咧。但另一方面咧，係喺而家個市普遍嚟講做得好嘅話咧，緩慢地加啲息咧，其實儲緊啲彈藥。當個經濟一有咩冬瓜豆腐嘅時候咧，佢先有減息嘅空間嘅。如果你到時已經出現咁嘅話，你個息口仍然低嘅話，你真係完全冇咩方法可以去對付嗰、那個即係反周期嘅做法嘅嘛。咁所以咧就普遍都會加息。問題邊個加得比較進取啲咧，就指到個貨幣咧就受歡迎啲啦。咁點解前咗排美金係咁強，依家都有100咧美元指數，就係因為佢諗突然間改變，諗下佢哋可能加息機會大咗啊，咁先會影響咁樣啦。咁所以跟住落嚟咧，就美元當然咧，紐西蘭紙啊唔係美元嘅成分之一咧，喺歐羅啊同埋英國啊、日本呢三個國家最主要嘅。咁就睇下會唔會咧，就呢個搞得進取啲，可能咧都會使到個幣值比較強啲嘅。
1: 美汇嗰个走势你自己点样走？一直都讲话美汇应该要弱啦，应该要弱，但系似乎咧而家仲系企稳住喺100啊嗰个美汇指数，咁点样走咧？
0: 觉得美汇应该弱，其实主要就因为佢升得快多咁解嘅啫。咁通常咧升得多，大家就估佢可能系差唔多啦咁样样。咁但系美汇依家咧呢一排咧就略为調低咗少少嗰個加息嘅預期嘅，由估啲今年裏面加兩次咧，就變咗加一次啫，因為嗰個就要報告出嚟咁解啫。咁但係咧就嗰個其他嘅經濟嗰個通脹數據仍然都係比較即係唔好理想嘅。咁因此之果，除非你係經濟會見到更多嘅滑速嗰個跡象啫，若然唔係嘅話，稍後大家都估佢加息嘅機會大。咁避險咧都係暫時緩咗少少啦，咁亦都使到嗰個美匯緩翻少少其中因素啦。咁稍後嘅話咧，就睇美股個情況啦。咁美股暫時我覺得都係仍然穩當嘅。咁既然咁咧，就美元資產仍然都受到歡迎。不過有另外一種講法嘅，最近咧啲人話你個套息交易咧，以前就美金咧會係一個幾理想，因為個息口唔高啊。但依家人轉去咧歐羅啊同埋澳元等等嘅借錢嚟到投資。咁咧就若然係咁咧，你借錢嚟投資咩嘢咧？你所有投資嘅資產咧，大部分都以美匯計美元計價嘅。咁即係話借咗其他錢去買美金咁解啫嘛。咁所以整體嘅風險資產價市場咧唔係太大嘅或多嘅話咧，美匯仍然受到支持嘅，因為投資嘅資金就借咗其他地錢咧流入去嗰度嘛。
2: 咁根本位唔再係支撐美元啊嘛，自此以後就即係美元啊，即係印到即係印次次咁印啊，咁金價原本啊，即係喺年頭啊升過去5000多蚊，咁一路上到而家都上咗成1000蚊落嚟㗎啦，咁但係瑞銀咧就唱好喎，話未來12個月就會上翻去5200蚊美金呢個水平，話就成1000蚊水位喎、啊。
0: 成1000蚊就大約你由4000升到5000，等於25%啦。咁即係兩成左右啦，咁樣。咁兩成以往個金價咁升法係小兒科啦，咁樣。今次你見到大家對金價嗰個估預測咧，冇之前咁樂觀㗎啦。之前係不斷嘅估上㗎嘛。咁我覺得有5000多，其實就即係之前喺今年第一季尾嗰時嘅高位嚟㗎啦，大約3月左右。咁自然就當嗰個係一個嘅阻力位啦，呢個係合理嘅。但係咧，之前另一個阻力位就頭先所講接近5000個水平。咁你一眼睇到嗰度，可能反反覆覆先上去嗰個位咧，咁樣如果係嘅話，咁所以咧喺投資策略嚟講咧，我覺得依家嗰個目標價就無

0: 需要程度是五千几咁高嘅，大约四千几五千蚊啦，咁然后就睇睇个情况先作决定咧，咁就自己弹性系会比较大啲嘅。
1: 嗯，好啊，咁今次我哋同阿陈美强咧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分析嘅投资方面咧，下半年点样部署咧，就要咧去博览会咧攞啲 tips 噶啦。咁啊，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啦，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咧好紧要啊。7月11号星期六啊，上昼10点半到下昼5点钟喺湾仔会展 S221 室嘅，全日咧会有四场嘅工作坊，分别请嚟咧星级嘅专家主讲嘅，包括咗清姐胡猛清啦、黄师傅、黄伟杰，仲有道指立指华理知嘅节目主持啊，陈俊文同埋朱家明嘅。亦都有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嘅主题咧，包括咗咧会讲下地缘政治方面而家嘅局势点样影响投资同埋呢个风险啊、机遇啊等等啦。AI 重塑翻环球嘅股市嘅大趋势、投资方向又应该系点啦？港股同埋美股咧方面个拆解又点样走咧？攻守兼备嘅策略咧好紧要啦，保值啦、差价又或者系部署应该系点咧？同场仲会有多位嘉宾讲者咧分析唔同市场嘅入市机会嘅，帮大家睇紧下半年嗰个投资先机嘅，费用仲要系全面添嘅，快啲上去新城网站登记参加啦！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6: ，Mobity 即係祝你有個好嘅胃口。
5: 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
6: 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5: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6: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嚟有一個貓貓造型。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3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5: 嗰种烟韧。
6: 系啦，
3: 星期日下昼1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7: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星期会到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并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据报将会讨论怎样结束俄乌战事。美国白宫宣布特朗普将会星期二抵达土耳其，先同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其后同叙利亚总统沙拉会晤并举行记者会。路透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特朗普星期三会同泽连斯基会面，以期再次推动结束俄乌战事。该名官员说，过去几个月俄乌战况明显陷入僵局，双方都没有取得太大进展，特朗普认为必须尽快结束战事。预计特朗普同泽连斯基会面之后，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作后续磋商。官员又透露，特朗普将会敦促北约盟国增加